细纹和皱纹，改善皮肤的干燥粗糙的状态，无需复杂的护肤步骤，就能让皮肤保持细腻有光泽。那么在血液循环方面，红光能够扩张血管，促进全身血液的循环，改善老年人因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的头晕啊、胸闷啊等等问题。同时它为身体的各个器官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延缓器官功能的衰退，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人晚上啥都吃不下了，然后就希望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然后香喷喷的、水当当的馄饨，对不对？在上海呢，菜肉馄饨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湖鲜里的黑毛猪的馄饨的组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个口味，然后呢，它都是上海人，包括本地哈，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口味。大家呢，在晚上如果说是吃上这样一碗，或者早上孩子上学很忙，对吧？来不及了，来上一碗馄饨绝对是美味佳肴，因为它全部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平时的话呢就想吃一点特色的啊，那今天是海派的大馄饨来了。关键是什么？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你看啊，整个的品类里面都有什么黑毛猪肉，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包括口感都是更棒的。关键来讲啊，市面当中我刚刚查了一下，一份肉馄饨，我不知道是不是黑毛猪的肉馄饨哈，
0: 二三十吧，
1: 对，25块，
0: 二三十，
1: 还是用券以后的，今天算下来划算的不得了啊！
0: 对对，自己在家里面，因为其实接下来可能有一些小长假嘛，
1: 对
0: 放春假，
1: 是
0: 孩子呢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点一个外卖啊、7、80走了，
1: 对，
0: 100-200走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碗馄饨，像我儿子就是一个馄饨重度爱好者，
1: 是
0: 他可以天天吃馄饨，
1: 哎，
0: 他可以顿顿吃馄饨，因为馄饨本身香嘛，然后呢当中有肉，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都是有肉的、
1: 对，
0: 放心，而且是黑毛猪肉，就特别香。一共呢是这个就是荠菜加黑毛猪的大馄饨，有7袋。
1: 对，
0: 这个是青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7袋。这个是芹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
1: 是
0: 一共是7袋。
1: 对，
0: 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三个口味，一共是21袋。
1: 对，
0: 21袋，才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账上积分刚好东方购物的积分到账了，您就拿积分来买，可能就是花到10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划算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一袋算下来的话呢，今天是250多克为一袋嘛，它的价格只要多少钱？10块钱左右，性价比绝了啊！
0: 是。
1: 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每一袋它的外包装是这样的啊，真的像这个金元宝一样，很漂亮。来，这样啊，现场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0: 配料表很干净，
1: 配料表蛮干净的，但因为字儿有点小
0: 啊，很干净，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买，
1: 对，
0: 非常干净。
1: 是，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首先里面黑毛猪肉肯定有，然后它里面的肥瘦比也很讲究，关键是什么？爸爸妈妈平时做个馄饨还担心说有没有调料包等等的，我们里面每一袋都有的。所以你平时说什么想要快一点做一个我们说馄饨的话呢，直接放到我们的热水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调料包放进去就 OK 了啊。然后现场给您看看今天我们的大馄饨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来，
1: 黑毛猪意味什么？意味着香的不得了啊！
0: 看到没有，这个大馄饨，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肥瘦比呢也是刚刚好。
1: 我来一剪刀啊，可以这样，
0: 直接我拿这个筷子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看到没有？
1: 现在春菜已经上市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非常好吃的，这应该是荠菜啊，荠菜大馄饨，
0: 对，
1: 你看看这个色泽，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肉和整个的这个蔬菜的这个配比，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觉得鲜香无
0: 比。你要不要尝一下？我这筷子是干净的。
1: 我饿得不行了。
0: 你要来，给你啊，这都是干净的。然后尝一下。因为馄饨呢，它其实就是讲究一个口感好。尤其是菜肉馄饨，当你饿的时候，一大碗菜肉馄饨下去，其实人是很舒服的，因为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这个碳水，对吧？所以它其实吃到肚子里面又有汤水，然后汤汤水水的。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紫菜呀、或者是蛋皮儿啊，其实就很满足。妍希是不是已经吃到停不下来了？
1: 我刚好晚饭没吃，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首先的话呢，入口以后的话呢，它这个猪肉香气特别浓，黑毛猪真的就黑猪肉的这个特点就出来了。第二点，它的肥瘦比很讲究啊，三肥七瘦。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春菜的话呢特别香，里面是什么？可以吃到这个黑猪肉的香气。
0: 是，
1: 而且这个皮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第。

0: 一口是把里面的菜肉全部吃完了，嗯，然后外面这个皮的话呢很劲道，嗯，所以这个市面当中我们其实也有比价的，
1: 是
0: 一碗接近20块钱很正常。
1: 你看啊，这边的这种鲜肉大馄饨16块、20块，对吧？这边也是18块、19块，像这边的呢，18、19，嗯，关键是什么哈？关键就是有很多的人你在家里面点，嗯，你得去等，对吧？嗯，等人家送货上门来，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在等的过程当中已经饿得不行了，哎，如果你的冰箱里面有这些东西，你随时拿一包出来，嗯，然后水开了，直接咱们就下下去，
0: 来，
1: 是不是？这就特别方便，所以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哈，有老人家的，你其实有的时候吃不下，晚上吃不下别的，你就下一碗馄饨，对吧？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
0: 对，下馄饨这个过程我们不用跟大家讲了，爸爸妈妈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特别特别会。第二点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它的皮薄但是馅肉特别多，您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个口味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的啊。
1: 对，
0: 来出锅给您看一看。
1: 出锅，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加一点蛋皮，加一点紫菜。
0: 对，
1: 加点蛋皮，加点紫菜，就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我跟大家讲，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自己拿到以后，你可以马上就看一下背后的配料表，你就知道确实是很讲究的。
0: 是，
1: 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可以来抵扣。如果想要当他拿来凑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会儿是这样的，我们导演很贴心，把这个凑单推荐已经摆在这个屏幕的最右边。嗯，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假如说大家想要吃一点好的这个叶黄素，嗯，或者说是想要吃点好的冬虫夏草，哎，再或者东方购物的康维他蜂蜜，今天15家或者20家，咱们都是有货的，嗯，直接拿来买啊，我们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馄饨，它是海派馄饨。
1: 对，
0: 海派馄饨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1: 很讲究，
0: 讲究的就是肉质的鲜美，嗯，再加上跟菜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口感的那个满足感，
1: 哎，对，好吃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菜的话呢，都是春菜，新鲜上市。现在是不是吃荠菜、吃芹菜的好时间？
0: 那是，
1: 全部都是用到新鲜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用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全部三个口味，不管是荠菜的，还是青菜的，还是芹菜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用黑毛猪，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是，
0: 这就是地道的上海口味。嗯，然后呢，大家这个馄饨呢，你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煎一个
1: 可以，
0: 对吧，煎一个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直接做一个汤，你其实馄饨呢是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的，
1: 对，可以做主食的，没问题的，嗯，然后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就是在汤头里面这样炖一炖，好吃的不得了，鲜美的不得了。然后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油锅里面煎一煎，像这种小锅贴的吃法呀，也是香的不得了，
0: 当早餐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尤其是接下来就是很多学校放春假嘛，对吧，
1: 对，
0: 很多孩子可能也会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其实真的建议少点外卖，
1: 对，
0: 咱们就多在家里吃馄饨，就是吃一个满足，
1: 对，
0: 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吃馄饨就比吃别的东西有满足感，
1: 对，
0: 因为你这一口下去是又有面食的香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又有菜的香味儿，所以不要说是上海人爱吃，其实我们说新上海人
1: 是
0: 也特别爱吃菜肉馄饨，
1: 对对对，但市面当中的话呢，实话实说啊，好的这个菜肉馄饨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我真的就刚刚的话呢，用我的手机看了一下，25块钱是用秤，
0: 20块钱一份，
1: 对对对，20来块钱正常。今天我们算下来，这样的一大碗一大包哦，你知道吗？10个这个菜肉大馄饨才多少钱？10块钱
0: 左右，10块钱，
1: 对对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对吧？你像这个19块钱，这种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要是想要在这个比如说网站上下个订单，让他给你送货，
1: 对，
0: 他可能还要加运费，
1: 要，
0: 对吧？加上运费以后，你可能得要出到一个20-30块钱，
1: 是，
0: 所以就没有必要，就是自己家里有就可以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放心。我刚刚帮大家看了，基本上都是咱们厨房里面用的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啊，还是配料表还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一包当中是10只，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1包，
1: 对，
0: 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很快的。
1: 对，而且还有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每一包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调料包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特别的方便。拿到家里面，尤其像晚上的时候，不管是课业比较忙碌的一些，比如说学生朋友，还是我们，
0: 很多孩子到了晚上10点钟，写作业，到了10点钟
1: 是
0: 一定会饿。
1: 对对对，
0: 特别还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对对对，
0: 你家长有的时候给他吃点什么呢？你就给他下一碗馄饨，
1: 好
0: 啊，下一碗馄饨，还有早上，很多孩子早上也是没有时间吃早饭的，非常的匆忙，他有的时候睡觉的时间都很赶，
1: 对，
0: 你也可以给他下一碗热乎乎的香喷喷的馄饨，
1: 可以，
0: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吃好饭，
1: 好，
0: 这样他的身体才能好。咱们来看看这里面的肉哈，
1: 哎呦，
0: 肉和菜的比例这都是很讲究的，不是说哦咱们就混到一起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你看到这里边。
1: 对，
0: 都是新鲜的菜，那是碧绿的，
1: 哎呦，上海话叫什么？
0: 碧绿青桑，
1: 碧绿的，
0: 碧绿桑青，
1: 哦，
0: 碧绿桑青，
1: 我还不会说呢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碧绿的，所以春菜嘛，现在新鲜上市，你是不是闻到了这一抹新香？特别不错啊，然后里面的肉的话呢也很满足，我给它尝一口吧，
0: 尝一下，
1: 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忍不住，
0: 就想吃，
1: 对对。
0: 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妍希一边在这吃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咱们今天就是三个味道，全部都是上海本帮的这个馄饨的味道，我们会有荠菜加黑毛猪，青菜加黑毛猪，以及芹菜加黑毛猪，
1: 是，
0: 这三个口味都好吃，所以也是他们的三个口味都是门店里的明星商品，所以我们都选了，一共是21包。如果你比如说一天吃个1到2包，其实也就10天吃完了，
1: 真的蛮快的。
0: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点外卖有的时候一顿外卖就要100-200块钱，所以家里的冰箱里面一定要咱们要堆的多，
1: 囤一点，
0: 囤一点货源，因为接下来可能就小长假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除了买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凑单。您打开 APP 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20家的康维他蜂蜜了，对不对？康维他的蜂蜜大家也可以来买，包括叶 黄素，就对眼睛好的叶黄素大家也可以买。嗯，包括还有这个冬虫夏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买，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咱们就相当于白拿两套。
1: 还真是，
0: 是吧？
1: 400块钱，对，
0: 400元积分到账是不是白拿两套了？是吧？就是200块钱出头一套嘛。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购买的时机哈，直接扫码或者打哦，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猪。这个猪肉，
1: 黑毛猪的猪肉，
0: 黑毛猪，
1: 对，
0: 它用的就是黑毛猪，嗯，黑毛猪加芹菜，
1: 还有
0: 黑毛猪加上
1: 荠菜，
0: 荠菜，
1: 黑毛猪青菜，
0: 黑毛猪加青菜，
1: 对，
0: 就是很讲究的，嗯，然后又是这个狐仙岭的这个大品牌，
1: 大品牌，
0: 这是大品牌啊，嗯，所以它的配料啊，各方面啊，就跟那种小杂牌是完全不一样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看到现在排队很高，就大家就扫码，这样是最方便的，02151199900。
2: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狐仙岭到了，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狐仙岭有多么的好吃。
3: 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
4: 嗯，很香，很鲜。
3: 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吃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炙，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5: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是因为实质上觉得太多嘛，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6: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7: 老好。
6: 心机多，皮好。
8: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泸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5: 像来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吃吃。
9: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个。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啊。

0: 个馄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吃不厌的。嗯，就是像我儿子是可以一天吃三顿馄饨的人，早上吃小馄饨啊，然后中午和晚上吃菜肉馄饨，
1: 可以。
0: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请他在外面，我说哎，给你打打牙祭，吃一顿好的。嗯，他最后都会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再来一份馄饨？哎呦，他就是爱吃馄饨。
1: 对，
0: 就馄饨确实吃的有满足感。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宝哈，就是爱吃馄饨。嗯，你今天这个馄饨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馄饨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你吃着放心
1: 啊。
0: 就是说你买着放心，对吧？你毕竟是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或者你自己吃，你这个东西如果食材不放心，你吃的心里就是不踏实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个呢，它因为是有品牌的，它叫狐仙岭。嗯，我们今天的这个生产日期应该都
1: 3月27号、哦。你看我手中拿到的，
0: 3月27号，
1: 多新鲜！
0: 大家自己说一下，今天才多少号，对吧？
1: 4月2号。
0: 3月27号的生产日期，
1: 12个月保质期，
0: 保质期12个月，就是相当于就是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咱们就直接拿过来做直播。
1: 对，
0: 因为它其实货卖得非常快，
1: 是，
0: 所以他们家其实是不囤货的，
1: 对，
0: 就是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
1: 是，
0: 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的那个，哦，你看人家都有实体店，
1: 有的，我们在这个汇金百货，我们有好几家的这个实体门店。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在实体门店采访过很多这个老食客，都是上海的，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吃完以后，真的叫赞不绝口。
0: 为什么？实体门店吃的就是跟你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1: 一模一样。
0: 你在实体门店花翻倍的价格吃。对不对？20块钱一份，东方购物今天10块钱一份，
1: 划不划算？
0: 是吧？
1: 我们今天相当于对折了啊，
0: 就是在汇金
1: 是
0: 徐家汇的那个汇金百货的下面，大家就可以去吃的。嗯，然后你看，就是这个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哎，对吧？
1: 就这种10块。哎，
0: 我们是10块钱，我们一半的价钱。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馄饨给你送到家里，你自己就是无非就是你起个锅，
1: 烧点水
0: ，就好了。
1: 我现场也给大家。
0: 你这个是什么馄饨？
1: 这个是芹菜。
0: 芹菜
1: 馄饨。
0: 哦，芹菜。
1: 对，时间原因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下锅之前已经稍微给它弄熟了一下。您在家里下馄饨很简单的事儿啊。
0: 对。
1: 然后你来看一看，我们这馄饨每一只非常大，晶剔透的，看到吗？皮薄馅儿多，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特点。出锅给大家看一下，三只大馄饨，今天真的实话实说，吃得很满足。然后关键是什么？里面这个肉质很讲究呀。刚刚这个康丽老师说，首先我们的配料干净，第二点，
0: 你这等一下，你这应该先把汤下去，咱们那个底下的那个东西可以浮上来
1: 是吧？
0: 对，知道吧？
1: 有讲究，有讲究。
0: 咱们这是有蛋皮儿的啊，有蛋皮儿再加你这一碗，人家在门店里不得收你个20块钱吗？
1: 正常，
0: 是不是？
1: 然后对你家里如果有猪油啊，再弄一点猪油在这个汤里面，鲜的不得了，香的不得了，
0: 好鲜！我跟你讲，我还没吃，我就闻着它这个皮子都是有讲究的，好吃，然后新鲜。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个动作，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菜，
1: 然后剪开，
0: 绿不绿？绿不绿？如果不绿的话，咱就不吃，好不好？
1: 可以。
0: 哎，不绿的话，咱就不吃，
1: 不存在的。
0: 咱们来看一下，
1: 好，
0: 绿不绿？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绿油油的。哎。
0: 就是你在门店里吃的就是这个同款，
1: 对，
0: 同款
1: 绿油油
0: 的。这个你想想看，在家里吃多满足，才10块钱。
1: 是呀，
0: 现在10块钱在外面真吃不到啥呀。
1: 对，而且皮儿很薄哦，里面的这个肉头特别多，里面都是什么黑毛猪的。

0: 猪肉，所以你放心，肥瘦比也很讲究。
1: 对，
0: 真的就鲜得不得了。哎呦，这个到底
1: 我闻着都香香，我就是很香，就离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那个鲜香味道。嗯，好吃吧？
0: 好吃，
1: 香哦。
0: 有点烫，
1: 这个啊，慢点吃，嗯，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21包，嗯，家里面如果有爱吃馄饨的，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你放在家里冷冻室里面，然后每天吃个1包到2包，当早餐是绝对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你当晚餐，比如说孩子，就是肚子饿了，对吧？你回来给他下个馄饨或者其他
0: 煎一个。
1: 哎，这里还有个煎的，
0: 这个真的，
1: 这种也是很多人爱吃的，嗯，就这种
0: 香
1: 的馄饨，
0: 对，
1: 看到没有？就这种，
0: 对
1: 啊，直接就我们就说这个生叫生
0: 锅贴馄饨，
1: 锅贴馄饨也是自己下锅这样一煎就可以了。
0: 我们生姜老师口水都流下来了，应该就很多上海的这个朋友们都很喜欢吃。
1: 蘸酱，蘸酱都在这边，嗯，啊，蘸酱都在这儿，就直接我们待会就给我们生姜老师吃掉了，嗯，啊，这个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嗯，啊，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账上的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很方便的。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参加什么凑单呢？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后台数据，可以有20家的康维他蜂蜜啊，15家的康维他蜂蜜啊，包括还有叶黄素，包括还有冬虫夏草，
0: 对，
1: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凑单，很方便。那么400元凑单成功，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2套馄饨是白拿的，
0: 对，白拿的，
1: 白拿的，嗯，所以性价比就高，就高在这里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000。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堵闻的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我都找不到嘞？
2: 我就是在楼上啊。嗯。搿搭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堵闻的，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1: 个头大，
2: 那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0: 今天是三个口味儿，三个口味儿很好记，荠菜的，青菜的和芹菜的，
1: 对，
0: 全是跟黑毛猪搭到一起。这个黑毛猪大家也知道，这个黑毛猪的猪那个猪是比较香的，
1: 香的不得了，
0: 而且它这个猪肉是比较贵的，
1: 贵的，市面当中去买买看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白毛猪、黑毛猪价格这是两样的。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
0: 天气热了，咱可以吃啥？
1: 冷馄饨、
0: 麻酱馄饨、
1: 麻酱馄饨，对，真的是家里稍微调调料哦，
0: 孩子回来，孩子回来直接就能吃了。麻酱馄饨，对吧？你有事儿你在忙没关系，咱这冷馄饨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回到一家里就能吃上了，对吧？还有早上有的时候不用吃热馄饨，因为他还来不及啊，他上学啊，
1: 对，
0: 你给他整一个麻酱馄饨、冷馄饨不好吗？
1: 喜欢的，
0: 对不对？绝对孩子爱吃的，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就是每次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其实馄饨就特别受欢迎。
1: 对对对，
0: 啊，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那个碳水，
1: 真的，
0: 对吧？又有汤。
1: 刚刚我还说这优质汤与碳水真的太棒了，
0: 齐活了，
1: 真的齐活了。您别觉得二十一袋多，刚刚我们也说了，一家人吃的话呢，你比如说一个早上吃个两袋很正常，然后你二十一包，对，吃得很快的，
0: 一周就没了。
1: 有的时候吃的好吃，家里的孩子跟你说，妈妈今天晚上给我煎一个馄饨，今天晚上给我做个锅贴馄饨，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其实家里应该常备一些，包括你炖汤的时候放一点，我跟你说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关键来讲，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快手菜了，因为你对你不用自己再弄了。
0: 它呢既像一个菜，又像一个饭，对吧？又当一个主食，
1: 对。
0: 但是它又不像纯的那种主食，它又是有味儿的，有滋有味儿的，吃起来很满足的。上菜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就是吃冷馄饨的季节也到了，吃麻酱馄饨的季节也到了，然后吃这个生煎馄饨的季节也都到了，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哈。直接扫码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个我在这说着，然后妍希在旁边吃着。嗯，这个里边。哟，这里边是荠菜味儿的还是
1: 荠菜？
0: 啊，荠菜你不弄？
1: 荠菜还是芹菜？
0: 你不弄点酱吗？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
0: 很绿，咱这看的多绿啊，
1: 绿油油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你假如说是家里面有一个这个特别爱吃馄饨的人，你就每天给他来上这样一份，绝对吃他非常的满足。
1: 还能吃辣，
0: 你这还可以蘸点辣酱，咱们就买一点这种专门那种馄饨的那个辣酱。哎呀，看得我馋死了。嗯，不能两个人一起吃，得有一个人吃，有一个人介绍。嗯，你还放了点醋啊？
1: 放点小醋。妈
0: 呀，真的！来来来，接下来这一碗归我了。真的，就看着就觉得馋哈。
1: 皮薄馅儿多，真的这个馄饨不一样。
0: 它这个真的过瘾呢、啊，吃着、这一碗馄饨下去，对吧？咱也不需要吃别的了。
1: 对，
0: 就这一碗。
1: 今天晚上我晚饭就是它了。啊，
0: 这个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1包也不多哈，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老快老快了。关键这里面的菜，你看到每一只都是绿油油的，因为它是急速冷冻的工艺，就其实它绿是因为它保留了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如果它黄了，其实这个相当于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菜的营养有流失，
1: 对，它也不新鲜了，
0: 它也不新鲜，对吧？所以你可以去看每一只里面的菜全是碧绿碧绿的，不绿的话来找我们，来找东方购物啊，218块钱，一共是21包，算下来一包就10块钱。嗯，但是如果你到门店去，咱们这个湖仙岭是有实体店的，
1: 刚刚汇金百货大家看到了，哎，
0: 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大家去吃。嗯，咱们这个呢，本帮菜肉馄饨20块钱，
1: 对，
0: 荠菜鲜肉大馄饨19块钱，对吧？什么榨菜鲜肉大馄饨21，对吧？皮蛋鲜肉大馄饨22，
1: 它品种还蛮多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给大家精挑细选，大家喜欢吃的。这几个口感，
0: 对，就是三个门店里面卖的最好的这个口味儿，我们就全拿过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芹菜加上黑毛猪，
1: 看看这菜多绿，看看这肉多棒，
0: 我们就有这么绿哈。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拿了绿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馄饨，我给大家切开看一下那个剖面。
1: 好，
0: 对，我们就是有这么绿的一个馄饨，大家放心，对，全是碧绿碧绿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碧绿碧绿。
1: 你给它剪一剪一刀，
0: 给它剪一刀，我这已经给它弄的
1: 剪刀，
0: 弄的已经是不行了。
1: 对，
0: 你看，哇，这里面的肉含量好高啊！
1: 是是是，
0: 这么多肉。
1: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
0: 没吃到肉哦。
1: 啊，这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对，
1: 所以肉香味十足，
0: 很鲜，
1: 皮儿也很滑，很 Q， 很弹。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不用去门店吃了，因为门店价格也蛮贵的，
1: 几乎翻倍了啊。
0: 对，几乎都翻倍了。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叫外卖的话，其实还要有外卖费用。咱们今天就直接在家里边。21包带回去，21包只要218块钱，一包就10块钱。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的时候，你换紧之后，他干扰的时候。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我是许明。
0: 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大家也会想到说，哎呀，这个天气热呢，人就特别的容易什么胸闷气短，出汗也很多，对吧？这个津液流失就特别的厉害。
1: 是，
0: 建议大家当下可以吃一样好东西啊，泡泡西洋参茶来喝一喝。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雷允上的西洋参。西洋参一提到西洋嘛，哪里来的？加拿大。加拿大参片啊，我们指的是参片呢，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我们国内把它进行检测切片，这里面呢一罐有70克。其实我跟娇姐在做西洋参，有好多的品牌不见得会有70克，70克这一瓶装的算得上是量大，但是啊，今天这一罐正正好好，大概大家在2周左右把它吃光光也是可以的，一次适应吃3到4克左右。如果像在南方天气动不动阴雨潮湿，你搞一个大罐的，搞个散装的，就最后发霉啦或者变质了，全都浪费了。这个东西实际上在市面上不便宜，尤其是进口的。有的时候我之前看了一下市场的东西，这个价格20块钱左右一罐，2左右1克。不是一罐。你要是吃上3、4克的话，你就得花60块钱80块钱左右。不便宜的。我们今天这一罐在市场上的价格是
0: 199元。因为雷允上的门店，很多观众都会去逛，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一模一样，
0: 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70克的罐装
1: 是
0: 199一罐，对吧？所以门店里面你一算啊，单克多少钱？
1: 2.8块
0: 左右，将近小3块。
1: 对，小3块钱。
0: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啊，首先我们的组合力度非常的划算。我们的小组合呢是一个3罐装，那就是210克。门店将近小600元。直接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省98元，499三罐。这个等于说就一罐的价格100多块钱。
1: 是。
0: 单克低至2.3块。但今天我们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买6送3的9罐装的大组合。9罐就是630克，门店需要花到将近1800，我们今天直降893元，只要898元。你一算哦，这个因为是9罐嘛，630克，单克价格1.4块，这对于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然后雷允上大品牌的西洋参片来讲，性价比极高。
1: 这个898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这个我做过。
0: 看看原来
1: 什么价格。当时898块钱就是在上个月的事儿。上个月了，上个月是。上个月的，
0: 上个月，
1: 现在是六，没到六一呢，
0: 没到六，
1: 没到，就是上个月的事儿嘛。4月15号嘛，直播啊，4月15号的直播就是8罐装。
0: 没有九罐、
1: 不是9罐哦。
0: 今天我们是同样价格再多一罐，
1: 这不写了吗？对吗？8罐吗？
0: 对，
1: 898，
0: 等于今天再给你额外多一罐市面上面价值200元的正装啊！今天买确实很划算，而且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关键我们今天雷允上里面你能够看到我们的切片很大，因为都是选择加拿大那边特别好的西洋参的原汁参，
1: 是
0: 进口过来以后给大家什么中段薄切，掐头去尾啊！我们因为今天参龄也比较的长，所以里面我们这个参片啊又大。好的西洋参中间那个菊花心又很明显，挥发油环看得也很清楚。
1: 是的，在市面上如果大家选参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了啊，因为有的参呢它会给你搞点猫腻，你可能从外表上看这两根参您看不太出来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样啊，我把它拿在一起，一上一下，大家说这两个参有什么区别啊？它是一整个完整的参吧，对吧？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完整的参。

0: 但是我们取的是中段，所以我们给您带来的全都是中段的顶头正切。
1: 嗯，而且这个生片我们的厚薄把控很严格，我们把它切片以后，你家里面啊放到那什么开水里面一泡，对吧？或者那些什么花茶壶呀、养生壶一泡以后，你就会发现它的泡发比非常的大。嗯，然后你这个杯子里面浓浓的都是啊特别好的西洋生片，那种生香生味的味道，这个特别的浓郁。
0: 嗯，回家以后就这么煮，吃法上面你可以嚼，煮啊嚼啊都成，您甚至放在菜里面也行。给大家这边稍微的少倒一点点吧。我们就在这里面煮一煮。煮久煮以后呢，把里面的人参皂苷含量啊多煮出来很多很多。就反正我们自己的实际上的数值呢要远远高于国标要求，您就放心吃就好了，稍微的摇一摇晃一晃。
1: 哇，泡沫很绵密，这个里面是什么？就是啊，人参皂苷，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些绵密的泡沫久久不消散，就是说明这些活性物质它很充沛。不是有些可能说你也说是什么西洋参，泡了以后烧了以后感觉很寡淡，没有什么生香生味，
0: 它都不散啊。然后你说里面放洗洁精。放鞋巾，我们喝完了以后不到人都过去了。所以
1: 如果你有一个手边一个密闭的杯子，哪怕你不用热水不用温水，哪怕一个矿泉水瓶，你拿我们产品哦晃一晃摇一摇，你也会发现绵密的泡沫很多，
0: 身味很浓，
1: 身味非常浓。我们平时讲话比较多，对吧？精液耗损厉害，平时也是特别特别耗气的。我们平时自己什么杯子里面呀，保温杯里面也都在泡着雷云上这个特别好的西洋参片。包括你像家里面如果夏天烧一点滋补的汤啊，
0: 对，
1: 撒在汤里面。或者你说我平时没有杯子或者也没有煮汤，我直接单片含服，就在嘴巴里面把它含软了以后全部吃下去，也很方便。
0: 端午的时候。咱上海会不会包个鸭子什么包个鸡什么的，有个鸭汤鸡汤会做吧？
1: 就家里面你煲任何的荤的汤，
0: 是不是往里放它？
1: 对，可以放，
0: 多好。
1: 因为就是西洋参片它那个煲汤啊，你会发现除了有这个荤菜肉汤那个肉香味道，参香味道也很浓，而且特别滋补。
0: 燕都鲜有放过这个我不知道，
1: 也可以放。
0: 我乱说的，燕都鲜是不是放一点这个也麻烦？
1: 不仅燕都鲜那个鲜味有，
0: 是不是
1: 参香味道也有了？对，有这一想这口水又要都流下来，又好吃又营养，对不对？
0: 是。以前在上一次节目里面呢，就是四月份上一周啊。上一个月我做的节目，898，拿回去8瓶。
1: 对，
0: 今天我们可不一样啊！今天跟娇姐做这档直播里面，竟然
1: 9瓶，
0: 竟然
1: 朋友们价格没变，对，价格不变，再多一瓶是买六送三，足足9瓶，898。门店多少钱？1700多。就你看，今天你直接一套9瓶装定下来，省就省893。而且我们今天这个9瓶装还给大家送到2个礼袋，你要分享，你要送人，雷云上大牌子，你想一想，拎出去多高档体面？
0: 这2个礼袋，如果我里面放2罐，花多少钱？400块。放8罐了，4罐了，800块啊！观众朋友们，
1: 是
0: 我们今天一共有9罐啊，你留2、3罐、4、5罐留在家里面，反正端午佳节的时候，咱送你拿了个粽子，咱们再拎上这一袋，红红火火的，
1: 是
0: 多漂亮啊，还体面。是不是？
1: 对，
0: 而且送礼送健康这种理念呢，咱上海人最认了。
1: 所以今天告诉我们，您家里面是需要几组我们的9罐装，这个也是限时放送的，很有可能现货卖光，又恢复成原来8罐组合了。今天性价比拉满，赶紧订购，给你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900。
2: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一吃人参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3: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4: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了。
1: 我们东方购很多的老年观众也是特别懂什么滋补和养生，对吧？
0: 是。
1: 我们尤其说那个补气啊，咱们人啊身体当中这个气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补气的话一定是首选人参，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参你在夏天都适合吃，有的就什么太猛太烈了。但我们说西洋参它是人参当中很特别的清凉参，而且夏天你喝西洋参完全不用担心会上火的问题。西洋参不上火，而且恰恰你夏天应该喝西洋参，补气滋阴清热生津。
0: 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西洋参呢，它都是顶头正切，薄厚是要完全经过相关检测，以及它的薄厚的那个有个参数的。所以大家要在外面买一些西洋参，可千万要留意。我随便拿一个，我先拿个这个吧。这个呢，其实就是人家的，我直接跟大家透个实底儿，这个就是雷家的，就是人家本家，你看不清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他们家自己的，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大概在单克价格快把毛钱，1块钱左右，单克啊。那您说了，我不给你看参，我告诉你买这个，你说我东方购物原本的市场上近3块钱一克，那你说我就买快八毛的吧，不到1块钱左右的我也能承受。但问题就在于大家注意啊，我转一转哦，看看底儿哦。
1: 哦，这个片型特别小，而且好像脆的。
0: 你自己看吧，观众朋友们。快八毛的，
1: 咱们是大圆片呢。
0: 就是啊。
1: 我们是拿到画面右边这个，左边你看看，而且有没有发现？左边颜色相对来讲比较的深，
0: 是
1: 对不对？我们右边就是因为特别好的原料把控，我们都是加拿大进口过来，而且顶头正切，这个参片你看形态好，而且你会发现它这个颜色也特别的好，不是那种碎的或者那个片形，因为参林达不到，特别的小，因为你很多的一些营养的聚集累积，只有在参林达到很高的时候，
0: 对，
1: 才可能产生出来，
0: 是这个道理。那我们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刚才。我不知道娇姐能喝吗？
1: 喝，
0: 你能可以、啊。
1: 平时我们那个就是夏天出汗很多，你津液一流失，我告诉你啊，你就是每天不是说你光喝水，你要补一点对你身体补气，对吧？滋阴能够生津的好东西。
0: 因为刚才娇姐已经连了两场了，
1: 这第二场了，
0: 就是
1: 啊，对，
0: 肯定渴了。
1: 平时讲话多，
0: 你想来晃吗？
1: 好，我来咬一下。
0: 你来咬一下。
1: 哪怕我就不用很大的手，就稍微那么晃那么几下。
0: 女孩子咬一咬，看看就觉得
1: 是。而且我是左
0: 手、男性时候使劲的。
1: 而且我是左手啊，你看看。
0: 试试看，
1: 绵密的泡沫
0: 这么多，
1: 也很多，
0: 真不错，
1: 很细密。看上面还有那种泡沫，那种挂壁下来。这个里面是什么？是你肉眼可见的人参皂苷含量。香参里面蕴含的这种人参皂苷，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营养元素，特别特别的丰富。我来尝尝看，口感怎么样？
0: 好，在交接尝的时候啊，跟大家再唠叨两句。雷允上家的香参呢，大家注意啊，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标准，它是按照什么测的啊？它是按照野山参标准。具体我就不读了，但是我告诉你，人家是按什么标准测，野山参。我没见过谁家在做西洋参的时候去按野山参标准来评价西洋参。你要知道，在咱们国家的野山参，包括人参皂苷含量，包括各种各样的，其实要求要远胜于那个，比那个要高要严格。那我们就用更严格的来要求我们今天自己的含量，您说说看，吃起来是不是就更安心？
1: 真的是啊。所以我们说买东西你选大品牌，就是雷允上这种牌子啊，他们家对于自己所有产品、尤其是咱们老百姓喜欢的很多的经典产品，质量把控很严格。所以你冠身明显能够看到，我们今天原料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西洋参，
0: 很重要、
1: 不是有些什么银种参或者说不清楚来源，对吧？包括我们品牌方和参这么硬，东方购这边我们还有很严格的 QC 的把控，所有他们产品都要经过多道的这个审核，你吃雷允上他们家这个西洋参片，你就放心，就是进口过来，把这个一只一只的参帮你顶头正切，而且只选参的中段薄切，厚薄呀、比例呀，包括那个部位都很有讲究，
0: 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带回去的，在上一个月4月15号，我自己把日期给你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回忆看一看，找一找，您当时是不是在我这儿给大家推荐过、看过这个节目？898拿回去8罐，今天是898元，价格没变，对，
1: 但是再多一罐是第九罐，而且不是给你什么小罐装的，什么试用装。给你多一罐，九罐当中每一罐都是70克的大瓶装，
0: 200块、
1: 跟门店199小200的一罐、没有任何的区别。898，朋友们，没有让你说加价再多一罐，或者需要什么再加个几十块钱多一罐，都没有。你898今天带回家是门店1791元的东西，
0: 如果
1: 要是你除以九的话，每一罐才什么才几十块钱，100块钱都不到。
0: 而且如果要是想要参加满金送百的话，你就7毛钱。
1: 对，
0: 当然是如果啊，你说我不参加多少钱？1.4元。
1: 对，参加完等于说498，不是898拿9罐了，498拿9罐。
0: 对对对，
1: 每一罐那个价格才多少钱来着？ 猜，
0: 我就算算400多除以九，五九四十五，50块钱一罐。哎
1: 呦，这个在外面买一罐的价格差不多能够买到什么4罐左右？
0: 对，拿四罐。
1: 都包括我们这性价比是不是给你拉满？
0: 拉满了，拉满了，而且一定要订购9罐装。嗯，9罐装，我看看啊，单人吃的话是7个月，嗯，老两口一起吃的话，那大概就是3个月。我觉得还是9罐装划算，性价比高。只要是在端午佳节，你要想送送人，左手拎粽子，在右手拎
1: 雷雨上西洋参。包括你这个为什么订9罐？你家里面吃煲汤，对吧？泡茶，各种用途多着呢。
0: 当食材用，
1: 两个人当食材用，那个吃的很快的。
0: 可以的。
1: 所以9罐装我们还附赠给大家，有到2个礼袋，很漂亮。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你要送人分享都可以。
0: 可以。
1: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1: 口香糖是吗？
0: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啊，它补气。
1: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0: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2: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3: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西洋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西洋参再嚼服了再吃了。
4: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啊，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5: 咱们不仅是在东方购这边，我们要给大家看产品里面本身啊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会到工厂里面去实拍，看一看就是雷云上他们家这个加拿大原料进口的西洋参，所有的这种质量把控的环节，人工的多道筛选呀、切片呀，包括这些就是大型的这种机器设备，不是所有厂家都有的，人家是很专业的。
6: 所以在家里买回去像这种啊，尤其是看不到原材料的，刚才娇姐提到一嘴，我就再延伸一下下，你知道咱们国家有的时候你具体看啊，在西洋参卖出去的，它打着进口西洋参的这个旗号，实际上每一年种的香参在加拿大那边就是那么1亩3分地儿，它没有多少地儿来弄香参的。再一个，能够合格被这些大企业采购回来的就更少了。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它一年可能卖1吨，它可能在中国市场它打着10吨的进口的香参的旗号卖，你告诉我其他的9吨是哪儿来的？你可以查一查这个新闻报道，有的你自己查不到，你就问问豆包。你问问那种 AI 的，你说这个香参一年有产量多少，然后呢实际上我们国家卖多少香参，你心里就有数了。那我们实际上特别中国人认的是什么？产地地道正宗。我们就是来自于加拿大的。那人说凭什么加拿大？你知道三七来哪儿好？云南的。我不没买别地儿的。你知道这个东西哪儿好？就是加拿大好。
5: 对，这个就是我们，你看平时上面我们的贴标清清楚楚，原料产地加拿大，包括咱们东方购还有什么进口货物报关单，
6: 来给大家看看
5: 原料，我们的报关单的佐证也给大家直播节目
6: 这么写了吧，
5: 展示清楚
6: 加拿大。
5: 对，
6: 包括进了多少吨，你看进了多少都告诉你清清楚楚的。这就是雷允上人家有这样的实力。比如说我许明，我弄了个牌子许氏西洋参，我没这实力进口参呐，那得多贵啊，我就进50斤，那人家不海运的费用把我收哭了我了。所以我只能跟谁买？跟大企业，比如说我跟雷允上，你这么多吨，你容我一点，分我一点，但是人家是白给我呀，人家到加价呀，最后加到我这儿，反馈给您，我自己的许氏西洋参我卖你个20块钱一克，你也能理解了，对不对？但是人家扭头，人家才卖多少钱？3块钱市场价。你这就是为什么原材料人家直接拿。
5: 你看我们有文件，
6: 有文件，
5: 我们有，你看包括品牌方多道审核，能够印到原料产地加拿大，就连我们今天用什么部位来给大家切片，
6: 这都写得清楚，
5: 有证明哦，原料为加拿大西洋参，中段进行切片，不是那种什么边角料呀，对吧？那种小碎段啊，这个就是中段的这个精华段，因为我们要切出什么大圆片，它那个片形那个直径特别特别的大，这是你很直观，我们每一个透明罐子里面你拿到参片都能够清楚的看到的。
6: 这是泡发以后的。
5: 对，
6: 如果一个参泡完之后有这么大个，大家注意我手这么大个啊，那你就别买了， 那么大个就真的是很夸张，几乎不可能。真真正正好的西洋参，大概五年左右的参龄也差不多就这样了。嗯，大概五到七年左右的参龄，大概就是这么大个。你过了也就不对，你小了太瘦了也不行。嗯，所以大差不差，泡完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冲泡一下啊，我这个里面上次喝完了还剩下一小块。嗯，
5: 泡沫还在呢。
6: 还在，我也想说这事儿。
5: 泡沫真是久久不消散啊。哦，
6: 还在。然后大家要记得啊，回去以后呢，你像这种久煮的，不要扔掉。这里面的这个所有的参片片哈，您就呢把它嚼掉也好啊。
5: 邱老师老讲撒在那个米饭
6: 里面
5: 也那个精米饭，
6: 对，
5: 对不对？那大米饭里面有那个参香，那个喷香的那个味道。哎，所以就西洋参，你家里面买那个酒罐装，你也不嫌多。嗯，各种吃法都很方便。哎，
6: 不好意思啊，我摔到这乔姐身上了，我稍微的晃两下。
5: 一晃，你看看。
6: 稍微晃两下，大家看。
5: 几乎就是
6: 一半，几乎就是一半了。刚才说的也挺多了，再喝一喝。一定一定，作为长辈们。我们都不是长辈了，我们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三十多岁我就在喝西洋参了，真的这个很有用。
5: 现在养生不仅是老年人专利，对吧？我们很多中青年朋友们，而且越是什么气阴两虚的，平时讲话比较多，像您孩子做老师的、做销售的、谈业务的，夏天出汗有很多，对吧？气阴两虚的朋友们多喝点西洋参，而且不仅像许明这样可以单一冲泡来喝，你看咱前面跟陈皮一块泡，
6: 可以搭，
5: 放点枸杞。撒点菊花，弄点红枣，或者你看家里面直接两三样东西一块泡也可以，包括你放点什么石斛，对吧？像石斛、西洋参那个三七，还是我们很多专业人士特别推荐的三宝茶，夏天喝一喝特别的好。
6: 反正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订购酒罐。你想想看，三罐你拿回去，三到六克之间，有的时候会建议大家三到四克嘛。三到四克是一个什么量啊？抓那么一小把。就抓那小撮，你不用拿一个小秤天天称它，哎，我得精准的跟那个称黄金似的，几克几克的，不需要，大概毛咕咕抓一把20片左右，20片左右就是3到4克。早上起床，您愿意的话，您抓个10片扔嘴里嚼着，晚上的时候，你这个吃完晚饭抓个10片扔嘴里，反正您一天这个量要保持住，不能省哦。你这个时候抓个3、4片，哎呦，我这个贵，哎呀，3、4片我一吃三顿。一点作用没有。我说实在话，是量不够，你时间长度不够，咱就不吃。咱就宁可不花这钱，但是咱花这钱了，意味着我知道大家有养生的观点。
5: 而且花这钱没让大家花重金啊，
6: 对啊，
5: 没让你外面199买一罐，
6: 就是啊，
5: 对对。今天咱们这个单罐的价格90几块钱，因为我们的大组合这个酒罐装多少钱？898元。老顾客记得呀，原来呢898有酒罐啊，只有8罐，
6: 八罐呀，这么
5: 小，八瓶，经常做的，
6: 八瓶，是不是？
5: 今天
6: 九罐，
5: 价格没有变，
6: 没变，
5: 再多给你一罐，多给你一罐199价值的70克大罐装，
6: 多好，
5: 而且给你2个礼袋，
6: 对，
5: 单克1.4元哦，不是门店里面单克2.8元，小3块，这个今天礼袋附赠，送人分享都可以，对吧？后面你有什么节假日呀，给长辈呀，送给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可以。
6: 三罐没有啊？跟大家想一下，别有个人朋友打三罐，订三罐，打进电话说，哎，不对，你说的礼袋怎么没给我送呢？只有酒罐送，一定记清楚，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1: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蘸茶那样喝，喝的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0: 是吗？
2: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0: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2: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1: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0: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西洋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西洋参再嚼服了，再吃了。
3: 节目还有一半的时间，今天观众看到就是大牌子雷允上的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西洋参片，在东方购物的价格真的没有之前好像怎么出现过，9罐的价格能够做到898元，
4: 很少有9罐、
3: 你都不用去逛雷允上门店，东方购这边打一个电话，天这么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东西跟门店1999是一模一样的，
5: 而且我们这一
3: 克数一样，来源一样，
5: 克重比一般的会装60克、50克的要多到70克呀，说明这个量真的很实在了。这
3: 种量的情况，90克也
5: 对呀、关键是在这儿、有的时候我做了多少个50克的，也有60克的，但很少有做70克的量哎。而且70克量的恰到好处，它不是说给你搞个什么100克、200克的，到时候你吃不完再什么什么，梅雨天气发霉
3: 了，
5: 对，变质了、软了什么的。
3: 对的，
5: 我们这一罐大概您2周左右把它吃光光，
3: 对，
5: 应该是2周还是2个月，这个一会儿给大家算算账，这个算不清了。
3: 你看我们一罐是70克的，是克数很多的，不是有些50克、45克或者顶多我们这边东方购物卖是60克的，我们是70克，苏州中华老字号雷允上，包括你看我们产品这边还有什么，就是那个防伪镭射标。都是正品，跟专柜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对吧？这些你都可以去验证的，
5: 可以的，完全可以。
3: 关键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的西洋参，我们说那个加拿大那个地方的这个西洋参就是全世界都很出名，对吧？不是那种你买到那种什么银种参，或者那个品种不好，我们是加拿大原料的这个参里面，还是顶头正切的参的精华中段的薄切。
5: 我给大家看看刚才跟大家讲说这个量很重要，就是这一罐里面有多少，而且大家吃的时候呢尽量再少在外面买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呢就粘得好好的啊，咱就不给大家看到那个什么了，你看看这个里面看底儿吧，就别看罐身的，正面看出那什么了，你看这里面变不变质，如果您家的西洋参片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一定记得扔掉，不能吃，100%不能吃，吃完以后伤害身体哦，这个不是恐吓哦，
3: 氧化了对吧，中间那个挥发油环都变色了，
5: 如果给你说那么清楚，给你那么近的打特写，你像我们这边就大特写了什么给你看的比较什么的，能像我们这么做吗？他真的给你2个啪怼到镜头前面，怼到手机前面给你看，
3: 你看像我们镜头就怼过来了，
5: 对了，就
3: 看得出来区别吧，
5: 看出来了吧，
3: 这个参片大小包括它的这个参片的这个颜色区别很大，
5: 所以到时候我就一问那个有些购买的顾客，他说许明啊，还是你们东方购物啊，这确实给我们展示的清清楚楚啊，有的时候一冲动消费，还是啊我这个便宜，谁是什么牌子的香参你定吧，肯定比什么什么渠道便宜，拿回家里以后巨小片儿，就跟吃小龙虾似的，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有的时候真的是给你搞活动巨便宜，结果是3钱4钱的，结果人家贵的稍微贵点的是7钱8钱的，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不，价格不一样它是两回事，大小是真的不一样，
3: 我们今天敢于原料产地说得清楚，我们的参片大小，我们的这个参的这个部位，对吧，怎么样的切的工艺都跟你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你拿到手都能够片片看到我们的参片，
5: 看得到
3: 大圆片，泡开以后泡发比也比较大，但是不 是那种大的很奇怪，很异常，对不对？我们的保温贴也就是让你家里面什么煮的时候、泡的时候，能够水更好的进去以后，它的那种人参皂苷更好的释放出来。
5: 而且我们的人参皂苷比的是谁啊？野山参的标准呢、哦？我再强调一遍，是野山参标准，来评判我们当中人参皂苷含量到底多不多。而且我们给大家有保证，这里边的包括各种各样的标识，一定是高于国标的。高啊，要高啊，任何一批都会高，您安心。如果不是雷伟上原厂原生产，退；原料非加拿大进口，退；非西洋参主段切片，退。而且当时的直播手写的我记得很清楚，4月15号，我说我赶紧给大家补个日期，我绝对不作假，是哪天直播就是哪天。8瓶装898，今天给大家做什么构成？
3: 898元，价格没变，
5: 没变，
3: 但是9罐，比原来再多一罐，
5: 再多一罐。
3: 今天等于说什么？加量不加价。
5: 是的，
3: 所以你499和898、这个两个组合，你不用犹豫，
5: 不用
3: 直接订9罐装，单克1.4元。九罐装还附赠给大家是2个礼袋哦。哦，
5: 2个礼袋带回家，9罐哦，3罐装一个不送。别拿回去3罐，完了你跟我说我要送礼，我要你个礼袋，你给不了一点。你别看3罐，它也不是很贵，但是就是给不了你这礼袋。我们今天9罐装给大家附送2个礼袋，端午佳节走亲访友送人，这一拎出去多体面呢。
3: 是，
5: 放一罐近200，放个4罐近800块。实际上您的成本才多少钱？才500-600-700块钱而已。
3: 这种9罐898的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很快，如果我们这种限时放送结束了，恢复成8罐898，您就没今天买的划算了。
5: 对
3: 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限时02。1511-9900。

0: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1: 嗯，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十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地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了。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0: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的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神奇。
2: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3: 是吗？
2: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
3: 嗯。
2: 啊，它补气。
3: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2: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
3: 嗯。
2: 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儿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儿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4: 你们还有最后的一刻钟不到，也就是说我们9罐898
5: 是
4: 就是倒计时了，对吧？大家如果今天你说我这个出的钱不想多，但是我还想多拿一罐，这个真的就是多多益善。
5: 这才今天喽。
4: 对，你想夏天就是你每天那个泡着喝，因为我们如果按那个就是中间值来算，每天平均啊，如果你跟老伴一人一天5克，两个人一天总共10克，这一罐7天
5: 一个礼拜9瓶就9周，
4: 九个礼拜
5: 就2个半月。
4: 两个月多一点点，
5: 差不到不到2个半月，就一个人啊，2个半月，
4: 我都觉得应该9罐都应该多订几组，
5: 对，
4: 家里面有备无患备的，对吧？
5: 对啊，
4: 因为香参我觉得也不太挑什么季节，然后它也没有过多的一些就是人群的那种禁忌，尤其夏天出汗多，对吧？那种七阴两虚的，五脏六腑特别阴虚问题很严重的，泡西洋参茶，你夏天你就是出汗多，你喝水本来就多，你就放几个香参片泡一泡，
5: 顺手的事儿，
4: 很方便，这个不费时间，对吧？你别什么就是这方面你不太注意，等到后面你夏天那个消耗特别的厉害，你还这个时候不注意那个就是滋补进补，但是不行的。
5: 你像这样，我给大家稍微演示啊，刚才不跟大家说了吗？你就这样一抓，你也不用太仔细去数。这个这个有点多，稍微倒回去一点，你自己
4: 小20来片，
5: 对，你小20片30片没毛病，不用在这块计较它，因为它参加满减送外才7毛钱一克，你说你计较这么2、3克、3、4克干嘛了？所以大概啊，我现在吃我这个毛菇，这有个10片左右啊。
4: 你就含在嘴巴里面，我们其实到嘴巴里面你会感觉这个参比较干，对吧？你就嚼着也行，或者你含一会儿。
5: 我是觉得这个味道我喜欢。
4: 我们觉得它那种干那种脆，因为香参是论分量卖，你不能潮潮的软软的，又干又脆。但是你弄那个口水就是浸润它以后，软了以后那个参味很浓，就散出来。但是你嘴巴感觉那个生津啊，那个口水就很充盈，
5: 你怎么就是我的？
4: 是不是？
5: 那个、
4: 我平时因为也
5: 你是我的嘴弟，
4: 我就感觉是什么，就是身体会有一种就
5: 是
4: 说很润，
5: 我现在唾液就
4: 很润的感觉，对的，所以你嚼也可以，含也可以，泡也可以，煮也可以，
5: 都行，
4: 各种方法。
5: 尤其是你家里面有枸杞的搭一搭，有菊花茶的搭一搭，特别是有那个这是不夜石斛了，就石斛粉吧。你跟它搅在一起喝一喝，煮一煮，什么炖一炖，尤其这个陈皮对于胃口。胃这个养护都特别到位，你再加上香参，尤其这些营养滋补呢，再多出了一点点，那你吸收上面不就更好吗？滋补身体就更加了。我们今天啊，因为还有最后12分钟，稍微给大家强调一下构成啊。2026年的4月15号有个直播，我做的。当时8罐装卖898，这一个多月了啊，因为我原本就一直在觉得说这个神像应该可能是不是要不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因为要涨不涨价，没想到6.18哎，人家给大家哦，
4: 提前引爆，价格没变，没再多让你花一分钱，
5: 很够意思哦。
4: 但是诚意体现在哪里？
5: 对，
4: 不是8罐了，变今天9罐了， 买六送三，送的这三瓶啊，没有什么大小区别，都是70克正装，
5: 对，
4: 足足9罐，630克，这一罐你在外面不可能免费能拿到，东方购今天不需要你多花钱，直接等于送一罐199门店正价的70克给到你，9罐898，你省多少钱？省890几，你才花890几。
5: 就是说呀，满店送满1000加，你单个才7毛钱。
4: 对，你看
5: 单个才7毛钱，
4: 498等于说拿到什么9瓶。这个单克的价格8毛钱都不到了，朋友们，这种性价比在东方购物以外别的真的很难看到。你门店专柜你搞什么618活动啊？他们电商网络主在搞618活动，你也看不到这种性价比。哎，
5: 所以在我东方购物有这个活动的时候，万一618活动一结束，给你恢复到7瓶怎么办？本来当时跟我说8瓶应该做不下来了，那结果618给他逼得没办法，没办法的，你不可能再做回8罐吧？8罐是我原来的构成，他怎么样就勉强又加上1罐。但是这个活动又持续多久不知道，我这个满嘴巴呀都是唾液，吃的这个还在嚼。两个礼袋在端午佳节送人，一个里面放个3瓶4瓶的，那就市面上毛个1000块钱了。
4: 要的，
5: 你说你送人多体面的，实际上你再花个小几百。
4: 是的，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是帮大家省钱啊，您可不是花钱啊，所以打电话来，最后10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订购吧。佛先是02151119900。
6: 它能够提神，啊，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0: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1: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西洋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地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西洋参再嚼服了再吃了。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0: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的来回泡的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每天呢都嚼一点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3: 是吗？
2: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养阴的润喉咙，它补气。
3: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2: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面，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4: 我们的备货退货的35组，尤其我们今天898的9罐装特别热销，所剩的已经不多了，因为现在确实什么气阴两虚，阴虚火旺的人是挺多的，
5: 是的，
4: 阴虚阳亢，对吧？然后呢身体消耗也很大，你到了那个晚上还熬个夜的，然后呢白天那个什么加班呀，各种的那种事情又很多，对吧？又很伤神，然后呢平时会感觉那个就是看着电视，哎呦眯过去，人也非常的困顿，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什么西洋参。
5: 哎呦，这一看，我现在今天是5月27号， 大概是六月初，没几天就要高考了。哎，没几天真的要高考。
4: 是，
5: 如果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给自己家的要高考的孩子，在这个方面，在滋补上面、后勤上面，大家拿一点香参给他炖炖蛋呐、或者给他泡点什么东西啊，补充补充自己的能量啊，调节他整体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啊，我觉得都挺好的。此时此刻，了胜于无嘛。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意思。其实应该做这件事情呢，你至少得三个月、四个月、小半年你就做起来是更好的。但此时此刻我们终究做一点，总比没有强。给孩子最后一点点助力，自己身子骨如果要出去玩旅游的时候，带上这么一罐，它也不占多少地儿。你就自己该抓一小把，路上就这么嚼着，都不用泡水啊。早上起床出去哪玩的时候了，嚼一嚼，看看你的体力怎么着，你的精神头怎么样，你就尝到好处了，你就不会离开它了。
4: 尤其是你如果买西洋参的话，就要认定大品牌。
5: 对，
4: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这档节目也是要品味老字号，
5: 对吧？
4: 苏州的大牌子，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他们品牌旗下明星产品，加拿大进口过来原料，顶头正气的西洋参片，片都给你切好了，你泡水呀、煲汤呀、含服在嘴巴里面都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是要大圆片，我们这个底部一片一片，片型非常的清晰哦。薄切中段的精华段经过薄切，泡的时候身味浓郁，煲汤的时候参香味道也很浓啊。
5: 给大家看一看，如果在市面上单买一罐是近200块。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呢，4月15号，就是上个月的事儿。八罐装898块钱。今天我们和娇姐一起做上直播，价格只需要也是898。
4: 但是不是八罐了，今天变9罐了。
5: 是
4: 提前引爆618的力度。右边6+3，一模一样的9罐，
5: 哎，
4: 630克，外面多少钱？将近1800。我们今天898，9罐再加2个礼袋附赠给你，送货到家。单克1.4元，门店里面单克可是2.8元哦。而且我们今天如果你参加完凑单更厉害。随便你参不参加，
5: 7毛多。
4: 单克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的西洋参给你切片，8毛钱单克价格都不到，对不对？所以这个东方购现在我们的九罐装备货不多了，我们的2个礼袋也是你在门店专柜也会看到。但是我告诉大家，今天买我们小组合没有礼袋，9罐装送2个礼袋，你送人分享拎出去，不是你家里面随便什么好的西洋参给你什么拎个什么塑料袋啊，各种包装也不好，送你就是要体面高档，
5: 而且关键咱上海人认雷雨善呀。他不是不认的，不是乱七八糟杂牌子。而且就算自己吃，你想一天吃个4克，假设4×7=28，2.8元，2块多钱补一天。啥好滋补品2块多钱能拿下？而且关键还是参呢，终究是参呢。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都是新鲜批次。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它的保质期大概是有个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不只要2年吧？刚才娇姐给大家算过账了。老两口如果一起吃的话，一天吃个几克来着？
4: 每人每天吃5克。
5: 5克的话，
4: 两个人总共一天
5: 2个半月不到
4: 10克，这一罐1个礼拜。对吧？9罐就9个礼拜。2个半月都不到。2个月过一点点，所以你今天其实可以趁我们价格划算，9罐装也要固定几组。对，每一个单组9罐装里面都会给大家附赠2个礼袋，你家里面放着，要送人，对吧？给亲戚朋友分享，拎出去都准备好了。
5: 万一身边有一些亲戚朋友身子骨不是很好的，你的老战友，此时此刻需要你去探望一下的，尤其是端午佳节的时候，本来就是朋友聚会的时候，你说你拿这个是不是很体面？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的2组现货，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今天很多观众真的酒罐装都好多组下单，身边很多的一些亲戚朋友要送人的，自己跟老爸每天都在泡着喝，也要煲汤，消耗特别大的，对吧？吃的也挺快的，你就酒罐装多订几组，价格你可以下了单以后再到外面去比较，雷影上门店一罐就是199，然后呢，这个酒罐就是将近是1800，咱们今天真的不得了，
1: 建议大家天气这么炎热的时候呢，这个口水呀、咱平常啊出汗呐、说话呀都口干舌燥的，确实挺难受的，反正呢不要难为到自己，出去玩的时候这小罐它也不怎么占地儿，您一天呢这70克一罐的，您跟你老伴出去玩能玩几天呢？就算您一天吃上5克的话，咱这一罐一周，您出去玩的时候在咱国内你多少次能玩到7天以上的，你就不一定是吃5克，你吃个4克它也是完全足足够了呀。所以滋补啊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事儿，一定要量够，一定要时间足，所以要订9罐。
0: 是的，而且你关注一下自身，有时候身体很多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大家，你有一些阴虚火旺的问题，对吧？眼睛干涩，出汗很多，津液流失也厉害，这个嗓子感觉那种干干痒痒毛毛躁躁的，还有什么平时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精气神啊就提不起来，对吧？人感觉特别特别的困顿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这个西洋参，含服泡茶煲汤都可以，吃法很多样，但东方购今天我们这么给力的价格你要把握住了，我们今天九罐装是限时618才可能是898的价格，清货卖光这个组合就要恢复成8罐就要898了，今天尤为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3: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西洋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西洋参再嚼服了再吃了。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2: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的来回泡的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4: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每天呢都嚼一点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5: 是吗？
4: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养阴的润喉咙，它补气。
5: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4: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面，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0: 我们的备货退货的35组，尤其我们今天898的酒罐装特别热销，所剩的已经不多了，因为现在确实什么气阴两虚，阴虚火旺的人是挺多的，
1: 是的，
0: 阴虚阳亢，对吧？然后呢身体消耗也很大，你到了那个晚上还熬个夜的，然后呢白天那个什么加班呀各种的那种事情又很多，对吧？又很伤神，然后呢平时会感觉那个就是看着电视，哎呦眯着过去，人也非常的困顿，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什么西洋参。
1: 哎呦，这一看我现在今天是5月27号，大概是6月初，没几天就要高考了，没几天真的要高考。
0: 是，
1: 如果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给自己家的要高考的孩子，在这个方面，在滋补上面、后勤上面，大家拿一点西洋参给他炖炖蛋呐、或者给他泡点什么东西啊，补充补充自己的能量啊，调节他整体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啊，我觉得都挺好的。此时此刻了胜于无嘛。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意思。其实应该做这件事情呢，你至少得3个月4个月，小半年你就做起来是更好的。但此时此刻我们终究做一点总比没有强。给孩子最后一点点助力，自己身子骨如果要出去玩旅游的时候带上这么一罐，它也不占多少地儿。你就自己该抓一小把，路上就这么嚼着，都不用泡水啊。早上起床出去哪玩的时候了，嚼一嚼，看看你的体力怎么着，你的精神头怎么样，你就 尝到好处了，你就不会离开它了。
0: 嗯，尤其是你如果买西洋参的话，就要认定大品牌。
1: 对，
0: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这档节目也是要品味老字号，对吧？苏州的大牌子，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他们品牌旗下明星产品，加拿大进口过来原料，顶头正气的西洋参片，片都给你切好了，你泡水呀、煲汤呀、含服在嘴巴里面都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是要大圆片，我们这个底部一片一片，片型非常的清晰哦。薄切中段的精华段经过薄切，泡的时候生味浓郁，煲汤的时候生香味道也很浓啊。这一罐一个礼拜，对吧？九罐就九个礼拜，两个半月都不到，两个月过一点点，所以你今天其实可以趁我们价格划算，九罐装也要多订几组。对，每一个单组九罐装里面都会给大家附赠两个礼袋，你家里面放着，要送人，对吧？给亲戚朋友分享，拎出去都准备好了。
1: 万一身边有一些亲戚朋友身子骨不是很好的，你的老战友，此时此刻需要你去探望一下的，尤其是端午佳节的时候，本来就是朋友聚会的时候，你说你拿这个是不是很体面？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9900。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8: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蛮热的，对吧？昨天是最高温度直逼到将近30度，今天气温也不低，所以这时候毕竟是立夏了嘛，对吧？这个夏天已经开始了，三伏天穿什么呢？穿眼里 T 恤，今天带给大家啊，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然后199四件啊，男女都是这个价格，然后不用大家选颜色，四件全部带回去，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不到的价格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在夏天开始装扮起来的朋友，也正好需要更新换代，我们圆领 T 恤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来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林，现在问好林。
1: 潘老师好，大家好。其实我很少看潘老师穿的那么休闲啊，
0: 对，
1: 因为潘老师做的很多产品，包括上节目都会衬衫，比较正式一点的。但你会发现，一旦选的这种圆领的 T 恤以后，特别显年轻。所以节目开始，潘老师开始站的离我老远的。
0: 对，
1: 我说你不要站的离我那么远，你过来一点。我们正好呢，把两组商品分别放在我们的旁边。潘老师那边的四件呢是男款的四个颜色，
0: 对，
1: 绿色、白色、灰色、红色啊，100%全棉，
0: 不是让你选啊，四件，就是四件全带回去。
1: 哎，在门店当中让你选的话，一件199都买不到，吊牌价格一件的话是399块钱
0: 啊，而且是100%全棉啊，
1: 全棉，100%全棉
0: 啊，特别好，吸湿透气排汗。
1: 对的。
0: 然后再来女款也是四件，
1: 女款这边呢也是四个颜色，绿色的、紫色的、卡其色的和那个玫红颜色的。那我和潘老师两个人都各自选了我们自己喜欢的颜色，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
0: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红绿配有的时候在一起是不行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属于红绿配，
0: 拍照的时候也很开心，
1: 很亮丽，
0: 对吧？很出片，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绿，它其实这种绿色它做的是那种
1: 芥末绿，
0: 对，
1: 抹茶绿，
0: 抹茶绿，对吧？然后这个颜色也蛮显年轻，也显皮肤，
1: 很白，不是那么黑。
0: 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蛮出跳的，
1: 拍照的话绝对好看。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调色的时候，女款想选一个黄色，后来发现黄色呢在春夏季节比较招虫子，所以对吧？实事求是的讲，所以在颜色的挑选当中 ，MD 就选到这个玫红颜色，
0: 是
1: 上镜或者拍照片特别养眼，特别亮。
0: 对，
1: 说到保罗彼得，它在全国都有门店。为什么普通的 T 恤没有这样一个 logo 可以卖得很便宜？因为没有品牌做到加持，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件普通的圆领衫。
0: 对，
1: 但是保罗彼得，坐在马上挥着马杆，一看就是一个品牌的象征。
0: 是，
1: 在门店卖到399是有道理的哦。哎，你看红色的这件，
0: 全国好多家门店，
1: 好多家门店，包括在上海，像正大呀，包括呢，在这个徐汇商圈、长宁商圈、南京路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它这个是刺绣标，有很多的品牌，它为了有个标是贴标，
0: 是
1: 贴标以后呢，在洗涤的过程当中，那个粘性没有了，就容易掉。
0: 对，
1: 我们上万针的手工刺绣，
0: 是
1: 让这件衣服变得更有档次了。
0: 但这个刺绣啊，我穿在身上，有些刺绣穿在身上会扎皮肤。哎，
1: 这个一点都不会，
0: 但是这个一点都没有，对吧？就很大很重的一些 logo， 然后呢，刺绣里面会扎皮肤，这个一点都没有，很轻盈。然后这件衣服它是全棉的材质啊，所以，但是它还蛮有弹性的，
1: 对的。
0: 蛮有，
1: 我们不做到很大的弹力，是因为如果棉做很大的弹力，洗涤完之后就容易缩水。我们做到微弹以后，你只要如果卡码往大选一个码数，就完全够穿。
0: 对，
1: 甚至于穿完以后很松弛。
0: 是，
1: 我要讲一下哦，男款和女款，我们在做 T 恤的时候特别有个自己的版型特质。我们做加长的。以我女款为例，我把这件拉开来给大家看，看到没有？普通很多 T 恤是短款的。
0: 是。
1: 那短款的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来说，腰比较丰满的，肚子比较大就不适合。我们做加长，基本上在我臀部以下的位置，这个长短的好处在于哪里？既可以像我刚才一样选择束在这个牛仔裤或者外裤的里边，也可以对于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来说，放开来穿，
0: 对，
1: 也完全是可以的，加长的。
0: 妈妈穿这个衣服啊，如果直接去跳舞啊，或者去旅游啊，都挺好的。然后叔叔呢，或者说直接背个相机包，对吧？或者是打打羽毛球，对吧？去拍拍照、旅旅游、登登山，我觉得很轻松自在。
1: 是的，
0: 出汗了没关系，它很快速的排出去，
1: 因为是全棉，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另外呢，五一假期结束以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你要错峰去旅游的时候，穿着正装去旅游，出汗了，觉得说哎呦不是很舒服，都粘在身上的。像我们这种衣服，你随便穿穿，你会发现既松弛，活动起来又觉得不卡。
0: 对，
1: 就不像有的衣物，它没有弹力之后，你稍微动一下，动作幅度稍微大一下，就绷在那边不舒服。
0: 对，
1: 我选择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我上身以后觉得已经非常舒服了。
0: 是。
1: 刚才潘老师还给我想到个亮点，说其实很多的这种 T 恤衫是不分男女的。哎，我觉得有道理。哎，哪怕是今天我是女款的，我是女士，我选择潘老师那边男款的颜色也是可以的。
0: 可以。
1: 现在有很多家庭是男款女款都下单，
0: 对，
1: 就相当于你有8个颜色了。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我穿的是玫红色，潘老师如果穿这个红色，你穿，你在前面演，我们这个就属于同一色系，对吧？然后潘老师不是现在穿的是绿色吗？我如果买了绿色，我再穿这个绿色，就是有点情侣装的感觉，
0: 是，
1: 但是又不是调色调的完全一致。
0: 对，
1: 这个绿色如果给男士穿， 过于亮了。嗯，但潘老师的这个绿色如果给女士穿略微暗一点了。嗯，所以我们女士的绿色调的是薄荷绿，男士的绿色调的是牛油果绿。
0: 而且它搭配起来的裤子啊、嗯、鞋子啊其实也是蛮百搭的呀。你看我虽然穿了一个正装的长裤对吧，但是我也可以穿休闲牛仔裤啊、嗯、休闲裤啊，嗯，到天热了真的很热的时候穿个七分裤五分裤也可以啊，
1: 完全可以，
0: 穿个短裤也可以对吧。你说我今天就穿旅游鞋穿跑步鞋其实都很舒服、嗯、穿衣服要的是一个休闲自在，
1: 对的，
0: 要的是不束缚、嗯、要的是你真的大热天出汗的时候它能够迅速的吸湿排汗透气。然后关键是今天不让你挑，不是说我今天四个颜色选两件选一件、嗯、四个颜色全带回去
1: 这样子不用挑不用选。
0: 哎，不
1: 是潘老师不是有一句话吗、啊、成年人不做选择
0: 啊，对，
1: 就是我要我就全部都要、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东方购物今天跟保罗彼得合作把价格压到很低哦，199块钱4件，灰色这件也是好看的，
0: 是是是，
1: 对于很多叔叔来说、嗯、反而觉得比较难 hold 得住的亮丽的颜色不行、嗯、像这种灰色然后再配上一个白的刺绣标就很明显，
0: 对，
1: 别人一看就知道你这些圆领 T 恤有品牌，
0: 对，
1: 不是什么快消品牌。
0: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嗯、就是像这种天气大家说早晚温差稍微有点大的时候、嗯、你晚上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针织衫、
1: 啊、可以的
0: 对吧，或者是衬衫长袖啊、嗯、等等，你稍微照一照
1: 是吧，
0: 稍微披一披对吧，天热的时候把黑袖子卷起来，真大热天、嗯、把外套去掉就直接这样的去短打、嗯、对吧，打打球啊，哥
1: 完全可以，
0: 美好、哎、真的美好。
1: 我跟大家说保罗彼得的做工有多么精细哦、啊、一般我说到100%全面就是大身面料了对吧、嗯、我们在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后背的这个位置做到一个包边条就是吸汗条、嗯，都是100%全棉的滚边，就是脖颈的地方很容易出汗，出汗量会比较高，有了这一圈以后帮你背后的位置稍微脖颈的位置出点汗的时候就能够迅速的吸掉。另外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品牌撩开来以后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打来回针，来回针的走针里料没有多余针脚线头。那昨天是30度左右你可以单穿、嗯、我突然看到潘老师进来以后就在说今天温度有点低哦、啊、那你完全可以披一下、
0: 啊、这个完全可以随自己搭搭配对吧，里面圆领 T 恤 T 恤衫外面加一件长袖你这好了嘛，
1: 完全可以
0: 出去吃吃好饭、哎、散散步啊，
1: 对的
0: 对吧，溜溜弯啊、嗯、都可以。
1: 哎，潘老师我跟你说、嗯、你穿的时候这里露点出来，这个 logo 要露出来、
0: 啊、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已经选择保罗彼得了、啊、对吧，不要低调啊。就是如果说你穿的这儿的品牌的衣服，而且那个大 logo 也不是很大、嗯、很夸张，
0: 是
1: 你就直接把这个标露出来。
0: 对，
1: 像我爸爸像我妈妈那个年龄、啊、他们是不太懂英文的，嗯，你索性衣服当中来个保罗彼得的英文字母他们看不太懂的、嗯、
0: 对。
1: 但我爸爸妈妈好时尚哦，自从我做了东方购物的这个服饰类节目以后、嗯、他们对于这个标识是很明白很清楚的，
0: 是
1: 只要看到骑在马背上挥着马杆就知道这是马球运动的一个创立的品牌，
0: 对，
1: 悠久的历史，众多的门店。所以在门店当中这一件我来看一下啊，
0: 399，
1: 对的，199买不到、嗯、那潘老师这边呢39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1994件。另外在成分当中看到啊，100%棉，它连棉混纺都不是，哎，是真的100%的货真价实的用料十足的100%的棉，包括这个棉做的也不是很薄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男款当中有个白色的，嗯，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棉用的很薄很薄就容易就是因为男的穿那个白 T 里边不会再穿衣服了嘛、
0: 嗯、
1: 所以就容易透。但你看我们这个
0: 棉还蛮厚的，
1: 厚的厚实的、哦、它有那种长绒棉的质感、嗯、而且呢你看我的手在这儿啊、嗯、但是基本上不透的、
0: 嗯、不透的
1: 不透，对吧。这个是从现在这个月份开始穿，
0: 对，
1: 穿到我觉得6月、7月、8月、9月、10月依然穿得到。
0: 而且天热啊、嗯、这个出汗多呀、嗯、你换洗的要勤快一点、嗯、对吧，像这种 T 恤衫总归是家里准备好的一件

0: 士的衣服啊，其实更贵一些。其实你要去买的话，
1: 这种
0: T 恤衫，对吧？总归是价格稍微贵。哎，你想想看，50块钱不到一件这种全棉的衣服，你买个汗背心、买个背心都不值吧？
1: 甚至于
0: 我这可以出去穿的。
1: 甚至于很多快消品牌当中不带 logo 的，就是一件圆领的，
0: 对吧？
1: 然后棉用的薄薄的，也得就是100来块钱左右。
0: 你去那种什么全什么时代的
1: 啊？对吧？
0: 这种对吧？什么优什么对吧？
1: 对，
0: 这种地方
1: 快消品牌，
0: 哥，这真的蛮贵的，这一件199一件，
1: 嗯，
0: 对吧？70块79一件啊，我今天才50块钱不到一件，而且4件衣服你每天都换一换，夏天出汗多嘛，
1: 嗯，而且5、6月份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哎，你这个衣服短暂洗完之后，不是第二天就能干的，对吧？真的是需要有4件 T 恤衫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的。到了夏天，当然可以选择的衣服也很多，那种 polo 领等等之类的，
0: 可以。
1: 但你会发现热，就是好像在日常穿着当中，在运动当中，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穿到比较多的还是圆领，还是圆领。而且我们这个版型做得好，大尺码也好，小尺码也好，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既有松弛感，穿了又不显胖。在颜色的运用上，我们也没有做的花里胡哨的，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全部都是做纯色的啊。
0: 是，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百搭？
1: 嗯，
0: 我可以单穿，我可以单穿，在家里穿也可以，居家服穿也可以，晚上睡觉穿这个也可以。你要出去的话，对吧？比如说是遛个弯啊，对吧？包括像出去打打球啊，旅游啊，你总归。哎，行李箱里面要稍微卷两件这种衣服去，
1: 对的，
0: 对吧？
1: 全棉的，
0: 外面搭一件衣服啊，也很好。
1: 它既可以作为内搭，又可以到天热的时候作为外穿。那有很多人说了，天气很热的时候光膀子行不行？我告诉他不行，因为在有很多的这个商场里边，空调很足，你光着膀子，第一样，你这关节的地方暴露在外面；第二，你会发现很多正式场合是不太能够穿那种无袖的衣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全部都带有袖子。说到保罗彼得这个品牌，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啊，它都是我们这个品牌的宣传片。它最早的时候起源于马球运动，马球运动也被称作为是贵族运动。但是后来呢，我们在这个马球运动当中，把很多的服饰延展到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穿着了。但说句实话，门店一旦多了之后，是门店的品牌之后，价格就变得很贵。
0: 反正我看到像这种牌、这种品牌的这种造型，
1: 哎，
0: 我就觉得它身价不菲的。
1: 嗯，
0: 后来一问，李宁说这多少钱一件？他说是的，吊牌价399。你说你就算门店再搞活动，199一件，
1: 对，
0: 我今天1994件，对吧？4件带过去皮子不子嘛？
1: 对啊，
0: 对吧？
1: 哎，你跟老公。逛街，你看中保罗彼得，看到一件吊牌价399，老公在面孔反正老好看哦。这个 T 恤在哪家卷啊？根本都要跟老公普及嘞，它是品牌了，它是怎么了？现在在东方购物都不用普及，反正199四件，不仅自己可以享受得到，给老公也买起来，
0: 而且
1: 夫妻两个人出去旅游都是穿保罗彼得的。
0: 说一点蛮对的，就商场里面开空调，家里要开空调，天热了。我们今天刚下午把家里空调出风口洗了一些，毕竟天热起来了。你看开空调待在房间里面，你要穿个氨纶加棉的，你会觉得有点冷的。
1: 对的。
0: 对啊，一出汗的时候，它会搭在身上不舒服。棉它本身就抵御风寒的能力更强，对吧？前胸后背其实帮你护得很好，对吧？它也是很厚实的棉，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今天4个颜色，这4个颜色我觉得不管上了年纪，对吧？还是读大学的朋友，对吧？你比如说儿子读大学住寝室，一个礼拜回来一次，你就让他带个几件 T 恤衫去啊。
1: 要的，
0: 因为很多他换
1: 学校里边体育项目，打篮球、踢足球，对吧？勤洗勤换，还有很多男士洗衣服啊，很潦草的、有一些不好的材质，比如说聚酯纤维比较闷热的材质、你出了一点汗以后有点发臭的，那叫什么臭？汗酸臭、因为它出了汗以后不能及时吸湿排汗嘛、对吧？但我们是全棉材质，而且不是什么棉凤凰哦、是100%全棉，
0: 对，
1: 在领口的位置还有吸汗条，它是真正满足了出汗量比较多的朋友们的一个需求。
0: 对，
1: 我觉得这款不仅是我跟潘老师非常喜欢、包括像我们妈妈、我们爸爸这个年龄，哎，这几个颜色也都是 hold 得住，也都是驾驭得了的。
0: 你真的要去到什么全什么时代啊，什么优什么
1: 库 啊，
0: 对吧？这种地方去买79一件、119一件，你今天就算把两个套组，男女款两个套组都带回去，才400块钱不到。
1: 对的，
0: 你外面可能真的只能买2、3件衣服，现在真的衣服不便宜，因为它根据材料来的。我今天400块钱不到，我居然可以把8件衣服带回去。
1: 对的，还有就是你穿一些圆领的 T 恤，如果不带与 logo 的话，很容易在外面跟别人撞色、撞衫。对吧？你现在这个是保罗彼得，
0: 对
1: 吧？骑在马杆上，然后挥着马杆的，这个就是品牌。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开电视机啊，看到保罗彼得登陆东方购物了，都在以为199得选颜色啊。不用不用，男女帮你做到所见即所得，都是能够带走四件。难怪我来罗列一下四个颜色：绿色、白色、灰色以及我们的红色。然后呢，男士部分的四段尺码：125斤以内的 L 码，145-150斤的 XL， 160斤双 XL， 180斤的男士可以选择3XL。女士部分也做到四个颜色：玫红色的、卡其色的、紫色的和绿色的，也做到四段尺码：105斤以内选择 M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另外，我特别要强调啊，做到性价比，好多人都问，是不是就是一件圆领 T 恤？对的，圆领 T 恤，保罗彼得。但是要说材质的，不是光有品牌我们材质不能支撑的，我们的材质做到的100%的全棉，而且即便是浅色系的白色，它也有密度的编织，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厚重的，但也不是那种很薄的透肉的透风的，不是的，适合夏天穿着。现在呢是5月上旬，我跟潘老师算了一下，6月、7月、8月、9月都穿得到。五一假期有这个错峰游的朋友，总是需要 T 恤衫带两件的吧？到了酒店出去旅游爬爬山，累了之后出了汗以后得勤洗勤换吧，穿得到。六一儿童节来临之后，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是忙碌的是谁？爸爸妈妈们要带着小孩出去玩啊，就穿这样的 T 恤完全可以。我跟潘老师也算了一下，基本上在那个穿的时间上，还有这个年龄上不受限制，20-30岁的、40-50岁的、50-60岁的都能穿。
1: 便宜吗了？你觉得？我现在换了一件衣服。
0: 装了啊，潘老师换装，我觉得白色跟这个玫红色在一块就更搭了，
1: 是，
0: 对吧？
1: 白的真的很显年轻，
0: 干干净净的，
1: 清爽爽，
0: 就是一看这个颜色就感觉很凉爽，
1: 对，
0: 很清爽。但你看啊，如果潘老师这件白色没有这个标，哎，普通吧，杨个总觉得普通个，这标也露出来，哎呦不得了。
1: 反正看到是这样的标呢，都不便宜的，这一件399，
0: 对，
1: 门店你再搞活动，搞到200块钱优惠，199那一件，我今天4件带回去，
0: 对的。
1: 然后你说今天天气对吧？大家说，哎呦天气可以再加一件外套，来外套就有了。我可以现场穿一
0: 下。昨天是30度左右，完全可以钻穿。但到了今天，我明显感觉到上海有点降温了。你这个时候有一件外套披一披搭一搭，有必要。
1: 卖好吗？
0: 农高潘老师这件针织外套里边，如果搭背心，那就是彻底外套不能脱掉了，知道吧？但是现在里边搭的是一件T恤衫，那你热了以后，你外套就是可以脱掉的。
1: 而且这件衣服还有个好处，它穿在身上不垮。有的人会发现这领子会有点垮等等，它不会垮，因为它全棉材质。
0: 对的。
1: 然后它加了一点弹力，会觉得特别，但它是100%全棉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今天对吧，外面加一件针织衫，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扛风的呀。
0: 是的。
1: 那风稍微大一点，你加这几个电瓶车，你外面加个外套，这都可以，对吧？出去旅游，热的时候把外套一脱。
0: 而且你看，白色是很考验整个衣服材质的。如果是比较透点的、露点的，比较透光的，
1: 对，
0: 潘老师穿的肯定会很尴尬。但是我们棉有一定的厚度，所以你会发现即便直接贴肤来穿不尴尬，不尴尬。棉的编织有讲究，我们做到高密度编织，封口的位置让你散热，然后有该进风的地方不让你闷热。
1: 对，
0: 我们男款部分4个颜色，
1: 4个颜色，都挑好了。
0: 潘老师拿走了一个颜色，白色的，
1: 对，一个白的啊，然后一件绿的，一件灰的，
0: 一件红的，一件红的，
1: 四件衣服都让你带回去，好吧？均价一件50块钱不到，
0: 全棉40块钱，
1: 好吧？
0: 我们还有积分嘞，对吧？
1: 好。
0: 然后呢，女士部分也是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颜色 hold 不住，拍照特别好看。来，绿色的，然后紫色的。然后卡其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玫红色，我身上这个颜色特别亮眼，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花堆里边你比花还艳，真的。包括呢，我觉得就是拿到这个实物之后，你首先试大小，如果发现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啊。男士部分4段尺码，125斤以内选择 L， 140-150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 这男士的。女士部分做到的也是4段尺码，105斤以内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码，140斤 XL 码，160斤双 XL 码。
1: 反正 T 恤衫这种，你只要穿得舒服的话，往大了选都没错的。
0: 对，哎，我给阿姨们一个建议，如果你是165斤左右的，你会发现女士里面没有你的尺码了，对吧？来。可以选男士，
1: 对，
0: 可以选到男士的3XL，因为男士的颜色其实是属于中性颜色，男女都能穿，都能穿。你要再纠结的话，我提示大家，大尺码的3XL双 XL，
1: 这个，
0: 男女款都备货不多了。
1: 很火爆，哎，各位你就有4件衣服打底了。你天热的时候，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2: 180，
0: 就这五千185，
1: 对不啦？
0: 186，
1: 一周五六天，你给孩子读大学的也好，住宿的也好，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大家说出去玩特别好，五六月份的时候，那准备好六件衣服、五四件衣服的，你不用每天洗了。像全棉的速干，它也干得很快，对吧？你就哪怕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
0: 吸湿排汗。哎，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保罗彼得在色牢度当中也是经过这个研发，像这种玫红颜色，很多人说，哎呦，你一开始新款好好看，洗涤几次之后会暗淡掉吧？不会，它的色牢度。包括它的其他的指标全部都符合就是要求。
1: 对，
0: 你看我们女款当中啊，有两个颜色是比较暗色系一点的，但是上身也会好看，像这种薄荷绿，看了就是很清清凉凉的。因为刚才潘老师试了嘛，我来不及试，我在这边比划一下。如果你穿这个薄荷绿，就是也很好看，对吧？等到这个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这个颜色，然后紫色的我给你比划一下，这个紫色不是属于那种很亮眼的紫，它是有点薰衣草紫色，但是暗紫色，会衬得你的肤色很白皙。这是这个紫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卡其色我们女款就不做白色了，因为担心白色好像会显胖嘛，阿姨们更介意白就是胖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淡色的卡其色系，这个颜色也是很工装风的感觉，也是好看的。
1: 反正这一件衣服刚才您也说了，无论是它的材质全棉还是色牢度，它都对得起这份它商场里399这一件的身价。
0: 对的，
1: 它值这个400块钱身价，只不过今天我们跟厂家直接对接，
0: 对的，
1: 给大家不但是优惠200，而且四件带回去平均一件50块钱不到啊，40几块钱，
0: 对，正品保证。
1: 潘
0: 老师反复在问我是保罗彼得吧，我说是的，是的，
1: 是
0: 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实力放在那边，信任度放在那边，我们厂家等于直接对接了，
1: 单
0: 双方让利，
1: 外套一搭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现在男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啊，锁定好名额，私密购物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男款的衣服现在卖的这个备货速度更快啊，各位抓紧时间。男女款现在真的是齐头并进啊，今天199四件衣服带回去啊，每件衣服算起来才50块钱不到，全棉的，100%全棉的材质啊。圆领 T 恤家里面的这种柜子啊衣服里面衣柜里面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是打底的啊，这是基础款，那基础款肯定要有，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换一换，有的换呀。你不要觉得四件衣服多，它每个颜色其实都有它的色差和层次感，所以带回来的这种感觉，说每天换一件新衣服，自己心情也不一样。然后出汗多的时候也不用怕，对吧？你说孩子在外面读书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一走5-6天、7-8天时间，每天换一件衣服，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全棉，然后呢，弹性更好，色牢度更高，关键性价比。你算算，外面一件399，今天199四件带回去。
1: 对的，而且呢，399一件的话，你想，如果四个颜色都带回去，在门店当中4×16，1600块钱左右了，对吧？但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超高性价比。如果现在我们是8、9月份再上新，好多阿姨们觉得说，哎呦，没有再买的必要了，因为马上就要过渡到这个秋天了嘛。但我们现在香天刚刚来，立夏刚刚过，正好是买短袖 T 恤的正当时的时节。
0: 对，
1: 我们买完以后就基本上落水一下就可以洗。哎，我说到这个落水的问题，我要跟大家说，很多人担心全棉的材质买完以后会缩水，就是我穿的正好，怎么洗涤完就缩水了。我提示大家啊，保罗彼得大品牌，我们在做全棉衣服的时候是做了一个预缩水处理的，所以只要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觉得合适的，洗涤完落水完以后也是合适的，包括色牢度也是一样的。像这种艳丽的玫红色呀、薄荷绿色呀，它不会随着你的洗涤次数以后变淡或者起球，不易起球，经久耐穿。
0: 这个买过衣服人都知道，其实。

0: 我们这价格相当于就是一个奥莱价了，但是我款式可是专柜款，因为现在很多衣服它分了有奥莱款、专柜款、电商款，对吧？但是我是专柜的款，专柜款一定是它更正宗，它的款式更时髦吧。
1: 而且颜色是今年的2026年的新款新色，
0: 对，更跟得上时代，对吧？更跟得上这今年潮流。但是价格呢，哎，比奥莱价还划算，
1: 划算，划算。
0: 何况你四件衣服，每件衣服，哎，你出去吃顿饭、出去旅游，远不止这个价钱吧？
1: 东方购物和保罗彼得都是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才能够做到1994件。说句实话，我们提报的时候做2994件，还是会卖爆，就是还有好多观众还认为，觉得保罗彼得来东方购物了就是一个尝鲜价、薅羊毛。但是今天我们是把价格做到冰点199，为什么？我们本身保罗彼得有广告置换，就等于广告的那个费用拿到东方购物来做广告了。
0: 而且你没有发现，就天热费衣服，
1: 费
0: 特别费，你稍微出点汗，这衣服就不能穿，不然一股汗臭的味道，
1: 对吧？
0: 特别小朋友，对吧？15、16岁的孩子打完篮球，暑假的时候出去旅游，然后踢球，当当乒乓球、羽毛球，好了，一身臭汗，那怎么办？再洗再换，没有衣服好换了。夏天废衣服废的特别多，你换几件衣服，早上妈妈出去跳舞，对吧？
1: 买菜
0: 啊，你接送个孩子，对吧？等等，我觉得其实外面再搭一件外套，它单穿也可以，外面加个外套也没问题。
1: 对，天气热了以后就直接单穿，包括等到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天气热了想买这个衣服了，发现你的尺码没了，你要的颜色没了，对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现在男款的3XL 和女款的双XL 在热销当中，今天是这样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我们调动了所有的门店，就这么点货愿意支持1994件的拿到东方购物的仓库来了。
0: 尺码不是问题，换到你满意为止，往大了选就可以，
1: 对吧？男码就是往大选。
0: 男士一般给叔叔给儿子穿 XL 2XL 都可以，
1: 对的，对。然后呢，我觉得特别丰满的叔叔有将军肚、啤酒肚的，你选 3XL 也
0: 可以，好吧？
1: 因为我们男士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还能再便宜5块钱啊！02151119900。

0: 哎，你看我们这拍照啊，其实就得挑衣服亮眼的穿，然后亮眼的时候，你看白色也蛮衬的。这个颜色更哎更鲜翠欲滴、
1: 啊、因为潘老师换了颜色，然后在节目现场，刚才我不是玫红色吗？我也换了。我担心的是玫红色很多阿姨们觉得自己 hold 不住，但其实好看。但你换上这个薄荷绿之后，你会发现所有你在视觉上的温度都下降了，
0: 是
1: 对吧？因为这个颜色叫薄荷绿，今天很流行这个叫薄荷慢波，就是穿上身以后淡淡的，
0: 清清桑桑，
1: 清清桑桑，
0: 看上去就很清凉，
1: 清爽。我们两个一个是香草味，一个是抹茶味，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你，我觉得还是要建议大家买情侣装，
0: 是，
1: 就是。像潘老师这样穿着，我觉得既休闲，然后因为你想很多白领上班，即便是正装，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是家庭日，也要穿得比较休闲一点的。
0: 还有叔叔喜欢打球的，打打乒乓球，打打羽毛球，
1: 对吧？然后
0: 哎，出去旅旅游，拍拍照，钓钓鱼的，你这种衣服皮子子嘛，50块钱不到一件，对吧？每天都能换，换脏了、出汗臭了，你可以再换
1: 再换一件。
0: 我4件带回去，不让你挑，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1: 对的。
0: 然后到礼拜五再换回来，好吧？这种有的挑，家里面这个衣服不嫌多的。特别是夏季款，
1: 还有观众想看一下长短，因为我跟潘老师两人都素在这个裤子里边嘛、我们是加长的、男女款都是加长的，普通外边很多 T 恤
0: 是，
1: 哪怕是快消品牌，都是做到这儿叫 T 恤了、但是我们加长，我们就是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客群，它这一把是帮你遮挡掉的，就是胯部的这一把、臀部的这一把、所以像今天我穿的是阔腿的牛仔裤，
0: 是，
1: 如果很多阿姨们喜欢穿那种紧身裤的话，你这个长短直接放在外面穿也是可以的。
0: 我觉得长的衣服啊，可以遮遮肚子。
1: 遮
0: 遮屁股，
1: 对的，
0: 遮遮你的臀部，都挺好。
1: 而且穿了宽松以后更舒服。像今天我女款选择的是最小一个码数，你会发现刚合适正好。
0: 而且，
1: 但是如果你往大尺码选的话，更宽松。
0: 对，而且像这种天气，我觉得热嘛还没有大热，对吧？冷嘛，你说也不太冷，那总该加个两件衣服要的吧，对吧？你看穿这个衣服，我都喜欢里面穿个短袖，外面穿个长袖，撸起袖子都不用卷两层，卷一层就好了。
1: 潘老师平时日常穿的，
0: 这是我正常穿的，
1: 他就是这么穿的，
0: 我日常通勤就这么穿的，
1: 对的，
0: 真的是这样。
1: 潘老师有觉得今天我也是平时这么穿的
0: 啊？对，
1: 因为他平时在化妆间看到我，如果不是做服饰类节目的话，夏天啊，我也是穿 T 恤衫、牛仔裤，所以这个很搭。我们女款也是4个颜色，那我这个衣架拿掉的是这个绿色，就绿色、紫色、卡其色、玫红色，
0: 对，
1: 4件拿回去、女款的最大尺码穿到双 XL 码，体重在160斤左右都可以，而且我们带袖子的哦，带袖子的哦。男款部分也是4个颜色，
0: 4个颜色，白色穿到我身上了，然后绿色，然后灰色，然后红色。大家说这个衣服的基本参数是什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全棉，而且是100%的全棉材质，对吧？不易缩水，不易掉色啊，这特别好的一点。然后再来尺码，真的就是你平时穿什么码，来我们就选什么码就可以了。
1: 对的，我就是根据那我是105斤左右选。M 码，但是如果你105斤，你选 L 也绝对可以。卡玛往大拍，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左右的双 XL， 女款的双 XL 备货告急。男士部分还有个3XL， 适合180斤的叔叔们。但阿姨们，如果你们是160到180的，女款选不到，你抢3XL 的男士也可以，颜色也好看的，也是100%全棉的。160斤的男士可以选双 XL， 145斤 XL， 125斤的 L 码。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在疯狂订购当中。
0: 那当然了，那夫妻俩一块5、6月份去，比如说上江西啊、云贵啊，那些地方都蛮闷热潮湿的，你需要每天都换衣服的。
1: 对的，
0: 你不一定来得及每天都去洗衣服，那带个4件去，我反正4件都给你啊。
1: 不是男款女款都买就8件，
0: 8件，
1: 对吧？身上穿2件，然后带6件放在箱子里边。
0: 对，
1: 因为100%全棉，它分量又很轻，卷一卷放在你的箱子里边也不占空间，
0: 是，
1: 对吧？拍照的时候又好看，
0: 颜色层次感又不是说每个颜色都很相近，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和风采，
1: 对吧？
0: 妈妈的颜色、爸爸的颜色，通通都有了。孩子也是啊，出去玩啊、住宿、大学啊、包括等等，都可以来挑。4件衣服带回家，一共才190，每件多少钱？不到50块钱、啊，
1: 40几块钱，超高性价比吧，对吧？而且还是保罗彼得啊。在国内的话，有门店，徐家汇商圈、长宁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399元1件，门店的吊牌价格。
0: 今天199，4件带回家啊，自动订购再便宜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不到七分钟，各位抓紧时间，一定要东京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便宜5块钱194，嗯，对吧？你每一件上下单价哎本来就很便宜了，4件衣服全棉材质，能爱上哪能，对吧？对啊、T 恤衫，各位，
1: 保罗彼得不光是卷那个材质了，还卷价格，
0: 卷价格，
1: 居然对吧？在门店当中，399一件的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所以现在是卖爆了。而且导演告诉我们非常开心的消息是什么？男款女款有观众是同时订购了，就考虑到自己在身着这个保罗彼得的时候，哎，给先生也买上一套，因为这样的话等于400块钱不到有8件100%全棉的 T 恤。
0: 对，我觉得这些女款的衣服搭的颜色特别好，既有青春时尚靓丽，对吧？也有我们说沉稳的一些颜色，对吧？我们这而且这4个颜色不让你挑，女款4个颜色，男款4个颜色一块给你，你想什么时候穿，对吧？天气更好，适合拍照，穿个亮一点的颜色。
1: 对的，
0: 居家在家里面穿一个暗一点点都没问题的，好吧？全棉100%全棉啊。
1: 像我这个组合拿回去之后，我可以跟我妈妈分享，对吧？比较亮丽的颜色，我妈妈 hold 不住的颜色，我来穿。
0: 可以啊。
1: 然后比较沉稳一点的颜色给我妈妈来穿，因为老年人，我和潘老师属于中年人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其实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很认棉这个材质，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因为特别是做到100%全棉的话，它的棉含量更高，吸湿排汗性更加好。
0: 那你买回去之后可以跟妈妈分享，
1: 可以。
0: 我买回去可以跟爸爸分享，
1: 对的。
0: 我要买2套的话，我可以，我也可以让妈妈自己穿4件，
1: 可以，完全可以。因为对于很多夏天的着装来说，真的不显多，
0: 对。
1: 不是为了时髦而买，是除了时髦以外，是真的出汗量比较这个高了以后，是需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像我妈穿一件 T 恤，早上去买菜。
0: 对，
1: 回家这件 T 恤就要洗掉了。
0: 我告诉你，今年高温天啊，有可能就来得更早。
1: 都在这么说，
0: 然后时间就更长，对吧？天气又闷热，我没天不来嘞。黄梅天还要来了，对吧？黄梅天一来的话，又闷热又潮湿，你家里的衣服一看，又没有了，还在洗，洗完还干不了。你抽屉里、衣柜里面没有衣服了，怎么办？怎么弄了，对吧？你手中还先得家里备这么几件圆领 T 恤，今天4件带回
1: 来。对的，我们就是赶在梅雨季节之前哦、
0: 哎，
1: 让你家里的衣柜丰富起来哦，对吧？而且买到的每一件上面都有吊牌价，399。说句实话，你有了吊牌价以后送人也很合适。明天什么节你知道吗？潘老师，
0: 母亲节。
1: 对，哎呀，我本来以为会难倒潘老师，我们没有对过稿啊，我是突然之间问他的、你给妈妈礼物买了吗？
0: 对对对对，准备现在买吗？
1: 准备现在买，可以。可以啊，哎，真的，因为东方购物的配送很快，如果近的观众其实明天就可以收到现货了。
0: 对，
1: 你给妈妈买一套完全可以。哥们，爸爸要吃醋啊！爸爸刚能帮妈妈买了，哥们我哪能忙啊？来，
0: 先生，不是，
1: 你就索性花旺季父亲节，就把父亲节的礼物也买了。
0: 对对对，
1: 你想夫妻两个穿着情侣装，
0: 是，
1: 就是一块出席很多活动啊，旅游啊。像我爸妈哦，他们退休哦，还有退休人员聚会，我就跟我爸妈说，你们情侣装就一个系列的或者一个品牌的穿起来。
0: 是，
1: 你看这种颜色穿了以后又搭，
0: 对，
1: 然后呢活动起来，因为有弹力嘛，
0: 年轻的 logo 在身上，打马球的 logo， 对吧？年轻时尚的标志，谁说叔叔一定要每天闷在家里面，也要出去活动活动，下下棋啊，打打牌啊，对吧？我们说去旅游啊，等等，都挺好的一件事。
1: 醒目的 logo， 我今天跟潘老师说过了，没有这个 logo， 这就是件白 T。
0: 对，
1: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白 T。
0: 是，
1: 你拿掉这个牌子，一看这个 logo 就觉得哇，真的很好。
0: 然后他不会把你的这个什么胳膊肘啊、袖子啊勒得很紧，不会有，不会，它还是很松弛的，就这，但是它松而不垮，
1: 对，
0: 那不会垮下来的，所以它还是还对得起这门店399一件的身价，对吧？色牢度也很高，
1: 对啊。还有就是女款的很多衣服，好像为了做了就是很省料，
0: 是
1: 把你胳膊都露出来，我这把很粗，然后很尴尬，就很多女士都在说，哎呦，虽然夏天很热，但我完全光膀子不行。还有到了空调房间以后，你这个关节都是露在外面的，肯定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该遮挡的遮挡掉，但是余量又宽松。
0: 我提醒你一下啊，真的还剩最后3分钟啊，各位，今天这个备货真的是严重不足了，好吧？一定要自动订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再说一下，今天是100%全棉，啊，不要对我们的材质有任何的疑问，我们今天是全棉材质，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要真的是全棉某带去买一件，对吧？
1: 对，
0: 或者是优什么酷啊，去买一件，各位去。79一件，119一件、
1: 我们还是加长的，加长的，我都弄出来了，看了加长的，
0: 是
1: 男管女管都是加长的，所以叔叔们如果有将军肚、啤酒肚，也是遮挡得掉。
0: 对，
1: 女士部分臀部比较丰满的，想遮挡一下的也可以啊。
0: 嗯，
1: 我们快速的说一下尺码，快没货了，阿姨们、叔叔们，因为太火爆了啊。
0: 是，
1: 来180斤的叔叔们抢3XL，当然180斤的阿姨们抢3XL也可以。男士的颜色你在 APP 上看一下，然后160斤左右双 XL， 140-150斤 XL， 125斤的 L 码，女士部。部分做到的是4段尺码，105斤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140斤 XL， 160斤的双 XL。
0: 你先把这个手机先用照片拍下来，然后你马上快去选好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合适的规格，反正尺码是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对的，
0: 货已经快没有了。
1: 双 XL 已经快没货了，男士的3XL 快没货了，没货真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就愿意支持199。4件东方购物全入库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啊！
0: 反正买回去之后马上。 上就能穿了。
1: 嗯，对吧？当季的产品。
0: 立夏了呀，立夏后面就是对吧？我们说小满啊，然后等等，就是天热起来了
1: 吧？就是到了穿那种圆领 T 恤的时候了。
0: 马上就能穿，意味着什么？你不怕衣服衣柜里面没有衣服，对吧？这种衣服真的每天换一件，每天换一件，对吧？然后洗起来很便当。你真的到大热天的时候出汗多，每天可能都得换两件，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对吧？那大家会说这个衣服还得啊，留有更好的这个产品带给大家，好吧？199是4件带回家，每一件算下来多少钱？40来块钱。
1: 40多块钱。我刚才看了一下保罗彼得的官网，153一件的，115一件的，
0: 对，
1: 122一件的，我就没有看到低于100以内的官网价格。
0: 我是199四件。
1: 对的，正品保证哦，东方购物啊，我们是正品保证，跟保罗彼得的品牌是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正品保证100%全棉，199四件。
0: 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可以再便宜5块钱，0215111990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如果说东方购物所有在售的辅酶 Q 十当中哪一款人气最高，我相信大家毫无疑问会把这个票投给了德国进口的诺惠。那为什么说诺惠的人气这么高呢？有几点。第一点，它是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第二点，它抽检含量达到了每一粒是45毫克。第三点，它拥有独一无二的胶束技术，换句话说，它不但是含量更高，吸收效果会更好。今天呢，我们也是不但跟嘉伟一起来分享，
1: 对，
0: 也是因为跟诺惠结缘整整7载的时间。
1: 是的啊，注意啊，2019年的时候，当时啊，东方购物开始卖诺惠，从一个可能说默默无闻的品牌，到现在为止家喻户晓。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对吧？身体的感觉、口碑、金杯、米菲老百姓的口碑，关键除了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推广，我们也要知道背后的幕后英雄，
0: 对，
1: 包括嘉伟自己的偶像，也是我认为的不老男神，对吧？状态特别特别好的，我们的德国的 Frank 教授，
0: 是，
1: 包括整个诺惠的团队。今天啊，注意，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有非常多的惊喜的，
0: 是
1: 我们马上就要请出整个诺惠的幕后英雄，也是我们科研的带头人，目前我的偶像啊，我的偶像啊 ，Frank 教授，
2: 是
1: Frank 教授，以及我们诺惠的中国的负责人李总。两位我们的可能大佬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台上来、
0: 第一次啊，
1: 对，
0: 集齐啊，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Frank。
3: It's my pleasure to be here. Thank you for the warm welcome to Shanghai and to Dongfang OCG.
0: 他真的是要比 VCR 里面看上去还要年轻。
1: 对，是的，
0: 对吧？
1: 我觉得我这次看到他的时候，我第一句话是、Frank， 你怎么都没变？
0: 对，我想问一下李总，他是怎么样保持自己这么一个年轻的体态，和他有什么秘籍吗
3: ？Okay, Frank. How about your body? You look so young. I know you were born 1960. What's the secret behind?Well, I think the secret is about the balance, actually. So I think one thing is for sure healthy food, like the Chinese food.
0: Yeah.
3: One thing is movement dynamics, sports, and for sure intelligent, innovative supplementation like the NovoSol Q. That's for sure.
4: Frank 先生说，生活需要平静，平衡的。
0: 对。
4: 除此之外呢，它重要的是它在不断的。日常规律的服用我们诺瓦索的辅酶 Q 十，
0: 他知道辅酶 Q 十诺惠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有这么多人喜欢吗
3: ？You know, lots of our consumers very like our products in OCG.
1: Yeah,
3: do you know?
5: Yeah, I know, and I'm very happy to hear that because I think the NovoSol Q is not just for one day, one week. It's for a lifetime, and it can be beneficial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every day for all age groups.
3: Yeah.他是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这东方购物的观众们喜欢我们的产品，而是每天在服用，日常服用，是我们一生的这样的一个陪伴。
1: 是的，对 Frank 来说，就是我们东方购物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每天吃饭睡觉，
0: 对，
1: 每天也要吃诺惠的辅酶 Q 十，
0: 含量更高，同时它的胶束技术，我觉得这个技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请 Frank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它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独步天下的好技术呢
3: ？Yeah, good question. What's our technology, natural technologies, to benefit our products?
5: Right. So actually, what we do is absorption. So many of the products out there in the market are poor because they offer a lot of milligrams, but zero absorption. Our job is to basically enhance absorption so you get to the therapeutical level, you really, really benefit, right? You feel the effect. That's our job, called micellation technology.
3: 是的，就是现在很多的我们的一些产品营养素啊是非常难溶的，那我们的这个诺惠的胶束技术就帮助这些难溶的脂溶性营养素呢变成水溶性的，然后更好的吸收，
0: 更加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肠道，
3: 所以才能够让我们中国人更多的能够摄取到这个可能适合的营养。
0: 最后一个问题问二位，这个价格是不是给到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价格？
3: 哇、wow, last question
5: sure
3: what's a special offer for our consumer in OCG
5: So I'm happy to arrive here. So it's a 7 years collaboration celebration. So I'm very happy to offer a very special offering today.
3: Yeah, 我们东方 CG 跟诺惠已经7年结缘了。
1: 对，
3: 今天晚上 ，Frank 先生一定会带来特殊的
0: 好
3: 我们的这个机制给大家。
0: 谢谢两位。好，那接下来我跟姜伟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静待我们的价格揭晓。谢谢 Frank， 谢谢李总，谢谢。其实说到这个产品，姜伟，我们是老百姓非常熟悉了。
1: 对，
0: 也是单单说你要想买辅酶 Q 十，首选可能就是诺惠的这个品牌。
1: 对，是的，注意啊，但是为什么其实老百姓，包括我们现在东方购物越卖越好？其实还是在于刚刚我们 Frank 说到的，对于含量，对于科技。 这其实离不开就是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胶树技术所赋予的我们辅酶 Q 是真正的一种吸收。
0: 所以大家说不但要有高的含量，我们今天抽检结果是每一粒含45毫克，
1: 是的，
0: 这已经是接近了国家所规定的标准上限。
1: 当然当然，除了吸收之外，我们说也要吃到什么安全而有效的辅酶 Q 十，每一粒我们的含量是45毫克。注意中国人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天是50毫克。那有句话叫过犹不及，你不能太高，太高可能身体会有些不良的反应。为了我们中国人专门定制的配方，而且他拿到了我们中国蓝帽子认证。
0: 哎，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瓶啊，每一瓶是60粒。
1: 对，好，
0: 今天其实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所以刚才说到了，已经开始有朋友开始订了，这个就叫闭眼入啊，人气非常高的一款诺惠的辅酶 Q 十的胶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非常重要，叫蓝帽子的标识。
1: 对，增强免疫力，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看不到的一个防线。但反过来说，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年轻的时候这个免疫力棒棒的？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的免疫细胞、你的全身细胞都是充满能量的，这就是他们能更好的为你工作。你的心、肝、脾、肺、肾，都在良好的为你运转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自然提高。这也是诺惠给你全身所赋予一个能量的代表。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在放在我们包装上的这样一个图形啊，放大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效果。
0: 是，
1: 整个的里面红色的是所有的辅酶 Q 十，您别管哪里买的、多少钱，它是一种油，油和水不相容，我们的小肠很难吸收。没有小肠吸收，到不了你的心脏、肾脏、肝脏、你的细胞，你的身体就没有办法得到能量。但反过来说，诺惠的胶树技术在于在它的红色的外面包了一层蓝色的外衣。注意啊，这个外衣就是水溶的，小肠看到是水，在润无细无声的把水吸进去的同时，也就把我们真正内核的你需要的辅酶 Q 十到达身体当中，通过淋巴、通过血液全身流动，给你的心脏、给你的肝脏、给你的肾脏、给你的全身的细胞提供源源不断能量。
0: 是，
1: 关键我们还有一个颗粒分子特别的小，我们看到整个颗粒只有做到了30纳米。很多朋友不了解30纳米什么概念，大家知道的 PM2.5 就那个看不见摸不着会伤害你呼吸道的那个微小颗粒物，我们今天的每一个颗粒只有 PM2.5 的1/80。小肠看到是水先融进去，然后小肠当中有很多的缝隙，30纳米，开玩笑，你的小肠都不用蠕动，直接掉到那个小肠的缝隙当中，穿透你的消化道，从而真正的给你身体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
0: 换句话说，你不但是买到含量要更高的，而且吸收效果要更好的，
1: 是的，
0: 而且你的性价比也要体现出来。来看哈，我们今天是高含量，每一粒含，我们说到了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5毫克。那大家说，那我今天不光自己吃，我可能还给自己的子女，对吧？比如说30-40岁，像我们这样的年纪，40多岁的中年人买一套，也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1: 对，
0: 对吧？
1: 但是注意啊，你如果全家人吃，每天都要吃，性价比很重要。
0: 是，
1: 我们刚刚说到了高含量、高吸收，德国原装进口就意味着它是高价格。我一直在说啊，诺惠在中国的辅酶 Q 十市场可以说从品质上鹤立鸡群，但从价格上啊，它也是鹤立鸡群。
0: 对，
1: 598块钱在欧蕾、在久光、在 CC Super 60粒，10块钱一粒，你说全家人如果4口人一起吃，每天吃，哎，这个开销还是比较贵的啊。
0: 是，
1: 但是今天弗兰克教授亲临现场啊，我们刚刚说到给大家一个大红包，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就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组合今天亮相东方购物，
0: 携手相伴7载的一个品牌供应商，全球 CEO 和中国区 CEO 双双莅临我们的直播现场，所以承诺这个价格是没有比咱们更低的价格出现了啊。两罐装直接忽略，一定常吃的朋友买7罐装。听好了，今天是6+17罐组合，市场专柜总价是4000以上的价格，今天价格是2397，60粒装1瓶，然后每一瓶算起来是342.4块，也就意味着一粒差不多也就4-5块钱。
1: 对，
0: 如果你参加活动，因为说我今天不光自己买一套，买买送送人，再多买2套，凑完活动，对吧？参加完活动再凑单，400积分到手，每一罐相当多少钱？200多。你去买辅酶 Q 十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吗？
1: 观众朋友，今天一定买大组合，因为以往这一瓶可以说是 Frank 教授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多给大家。注意啊，一模一样的60粒，598。参加完活动285，相当于专柜买一瓶。东方购物今天差不多接近可以买到2瓶的力度的同时，原来10块钱一个人吃，今天算下来10块钱差不多可以全家3口人一起吃到诺惠高含量高吸收的辅酶 Q 十。
0: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一款肯定叫闭眼入的产品，人气最高的一款啊，德国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 十一起带回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的请到了诺慧的全球 CEO 和中国区 CEO 啊，我们一起来到了直播的现场。为啥呢？是因为跟东方购物结缘7年了，
1: 对，
0: 7年时间。
1: 官方吗？你现在看到画面是去年的4月份，2025年的4月份 ，Frank 教授来，我真的是，我觉得一年的时间在他身上根本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甚至我感觉他还更加年轻了。这个状态其实保持啊，我觉得真的。啊，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选择生活、选择状态的一个权利，但反过来说，关键在于你做了些什么，对吧？你看这种状态，我觉得散发这种非常强大的一种男性的这种魅力啊。
0: 对，我刚才还在问，通过李总在问他，我说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几乎没有，
1: 对，
0: 几乎没有这样的状态。那毕竟60后，对吧？我们说不说年龄啊，就是60后的一位，对吧？我们说长，在中国已经称为长者，但是现场我们站在一起几乎没有，对吧？除了辈分之外，当然就看不出任何的年龄差距。
1: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你看啊，健身房，
0: 对，
1: 当然我不是就是说要求叔叔阿姨们现在就去健身，我们还是要力所能及，但反过来说，能够健身，能够做一些体育运动，其实对身体是有利的，但反过来说，说明他的细胞是充满能量的，否则你想看，你连路都走不了，你连饭都吃不下，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去更好的去在健身房当中挥汗如雨呢？现在画面当中，包括你看啊，弗兰克教授，
0: 他卧推能推多少斤？
1: 差不多能推大概差不多60公斤，
0: 60公斤，120斤，
1: 对，
0: 我推100斤都已经很累了。我说实话，我今天刚推过100斤啊，120斤的 Frank，
1: 对，
0: 哦，好厉害，好厉害。
2: So technology, can brief your products technology again for consumers.
3: Explain again.
2: So actually, it's a very simple thing. What we do is to mimic nature, to use the nature as a principle and put it into a tiny soft gel. So what your body does, we bring with our technology to get absorption.
0: Yeah,
2: that's the number one goal for the Coco 10.
4: 说实话，我们的技术是非常非常自然的，没有任何的化学修饰，就用自然的力量赋予自然的成分的力量，让这个产品有很更好的吸收，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只是把它切细切小了，然后我们用包埋技术把它包埋，用一个物理的过程让它变得非常容易吸收。
0: 嘉伟，这个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要反复跟大家
1: 说，对，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
0: 没有任何的化学修饰，
1: 这没有修饰任何辅酶 Q 十的化学结构，它只是把什么把它难以吸收的这个问题把它解决掉了，所以自然赋予我们自然的元素，同时也让我们的 Frank 教授处于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自然的状态。
0: 真的是。
2: How about the feeling of be proud of yourself？
5: Actually, you know, the coenzyme Q10 brings quality to life, which also brings joy for sports, and that's why we're proud, because it's me and my team, it's the friends consuming the product, and we receive so many positive feedback. We're proud of the product, really.
4: Yeah, 那个 Frank 先生非常骄傲我们有这样的产品，也骄傲这样的产品能够给更多的客户带来这个益处，因为我们知道辅酶 Q10 是非常有用的，对我们细胞能量产生能量的非常好的一个成分。
0: 他对于自己这个身材和状态是不是也很骄傲？
4: 对，刚才讲的proud of yourself,
0: yeah, 是，谢谢。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希望您也保持这样的状态，也希望所有电视机前的每一位我们的长者，包括我们自己，能够保年龄再一点点上去，不怕的，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更年轻的一个身体的状态，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1: 对
0: 吧？好，谢谢二位，
1: 谢谢，
0: 好，谢谢，好。其实从这一趟啊，我少帮你画一点，因为再问一下这个价格是不是全折？嘉伟，你听我说，
1: 我跟大家说吧，就这个组合，观众们，老观众你自己可以看一下。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是不是？2397是6瓶，
0: 对。
1: 今天是多少？今天是7瓶，没有30粒，没有给你打马会啊，全部都是60粒，6742，一共420粒，2397这个价格，东方购物这个组合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也是啊我们的双 CEO 亲临才会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所以抓紧时间吧。我觉得最关键是大家亲眼目睹了 Frank 教授的状态，直播的这种画面，而且我告诉大家，他是刚刚。从不远万里过来哦，今天刚刚下飞机，
0: 毫无疲惫之感。
1: 你看，哎，我坐一个长途飞机，我是不是我先休息2天吧，对吧？我就调倒时差吧。马上东方购物直接来，没有化妆啊，我们东方购物化妆间去都没去。
0: 同时性价比更高的这一款，每一瓶算下来200多块钱，
1: 对，
0: 对吧？你出去旅游，大家会说1-2千块钱都舍得去花。旅游靠什么？靠好的强健身体啊，心脏动能一定要好好提升它。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还有，我觉着阿拉先生用勿辣盖，伊其实自家伊也吃个嘛。
1: 啊。
0: 伊明显感觉伊是要健健身个人，辰光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会得觉着有点胖，体力很累的呀。
2: 早晨一练，晚上一练，我自己调整的。我很爱这个，觉得我的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五六个我们老同事啊，我就吃了以后，因为他们不舒服，我就送这个东西给他们。
3: 你看，我们接受采访的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会去喜欢，会去给他的朋友去推荐，好像是一个免费的广告代言人一样去推荐我们的诺惠。
4: 对，其实七年时间，我们拍到的所有叔叔阿姨的变化，我开玩笑说，我跟潘老师俩不用讲话，我们就走。就直接放 VCR 能放50分钟、
3: 对。
4: 但反过来说，这些 VCR 你能感受到的就是真实的改变和那种真实的情感的那种就流露。刚刚那位阿姨啊，其实我告诉大家，她是74岁的时候接受我们采访，刚刚是76，她甚至说了，她发现她的免疫力得到一个很高提高，小毛小病一般都不找她。其实为什么？很简单，我觉得啊，人生不管叔叔阿姨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但我们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对吧？人一辈子不可能一帆风顺，身体也是一样道理。但反过来说，身体发出的信号你要去重视。能量，我相信观众都能理解啊，家里面家用电器、冰箱、彩电、洗衣机都要有电吧？你的肾脏、肝脏、肾脏，你所有每一个细胞，它要工作，它最起码有个叫什么？它要有能源、能量的供应。能量哪里来？就是我们今天辅酶 Q 是给大家带来的。
3: 而且特别是今年夏天，好像据说是热得更早。
4: 对，
3: 又高温，今天就已经突破30度了。
4: 对，
3: 已经穿短袖，下午吃了两个冰激凌。所以大家会说，哎呦，天气热的时候会觉得什么？会觉得胸闷，
4: 对，
3: 会觉得不舒服。
4: 是的，
3: 高温天气，越到高温天气，很多对于这个发动机的保护，对于心脏的保护，是不是更加要提上议事日程？
4: 这件事情要重点说一下，关妈，正常的心脏，大家看到心脏为什么是有人体当中需要辅酶 Q 是最多？因为心脏当中肌肉含量最多，为什么？因为它是被动运动。什么概念？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它在跳，不跳你人就没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心肌肌肉含量越高，需要越多的能量，大家能理解。但反过来，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正常的其他的天气、其他的气候条件下，你的心脏跳70跳，你知道吗？刚刚潘老师说了，今年会越来越热，对吧？包括地球将来也会越来越热。
3: 是。
4: 它的心跳随着气温的上升，到最后酷热的天气的时候，我们的心跳会增加10%。为什么？因为人水分容易蒸发，血液容易粘稠，这个时候心脏要把一样的血供给全身，它其实就要付出更多的辅酶 Q10 的能量。

0: 所以夏天出去玩嘛，其实是一个辅酶 Q 十在你人体中消耗的一个高峰期。嗯，但反过来说，高峰期你用的多了，你不补进去，那是不是说问题出现的危害可能就会更大？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千万记得每天一粒的诺惠的辅酶 Q 十是给你的心脏、全身提供源源不断能量，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平衡健康状态，一个非常重要的必须。
2: 而且它不是说随着我们的年纪一直留存在我们体内的，是随着我们的年纪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甚至更大年纪的时候，它会慢慢衰减的。嗯，既然它呈现出一个递减、衰减的一个状态，它靠外界的摄入要吃大把的几斤的牛肉的这样的一个，对吧？各种的补充。
0: 对，
2: 我今天这一粒啊，第一个它是高含量，每一粒当中含45毫克，国家蓝帽子标识的一个倍数。嗯，第二点高吸收率啊，我们吸收率达到多少？340%以上。所以你不但要是更高含量，如果这是一个低1.0版本，这才是2.0版本。
0: 对你的身体来说，其实是真正得到更多辅酶 Q 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保养。从图上红色的所有的辅酶 Q 十都有，但是诺惠独家的胶束技术就是让它外面有一层蓝色的外衣。嗯，而且这整个外衣只有30纳米。看完这个啊，可能很多人说有点枯燥，
2: 然后再来，今天还有更好的价格啊。嗯，今天合作了携手7年的时间，哇，这是2000多天的合作下来啊，各位，就是数万家庭已经得到了我们的实惠。但是今天买是更划算，为啥？今天是门店当中一瓶600块钱，你一粒一瓶就60粒嘛，
0: 对，
2: 一粒差不多就10块钱，
0: 对，
2: 我今天就是对半的价格，好吧，我今天是7瓶装2397，然后呢每一瓶算下来是342，如果参加活动一定是这样的，很多老人家自己买了一套组，给自己差不多30-40岁、40-50岁的中年人来再去买一套组，来凑完单之后再给大家400积分，算出来单价是多少钱一瓶？285块钱。
0: 对，算下来4块左右钱一粒。
2: 对，
0: 相当于专柜当中一粒一个人吃，现在你全家3口人都可以吃到诺惠高含量高吸收的辅酶 Q 十。嗯，
2: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炎炎夏日马上就来了，各位抓紧时间，能0215119600。

0: 哎呦，我觉着阿拉先生因为勿辣盖，伊其实自家伊也吃个嘛，伊明显感觉伊是要健健身个人，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会得觉着有点。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会得能，有的能，有的早浪向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想吃光就行。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平。
1: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勿去的。
2: 我买已经买了两趟六瓶六瓶的。两趟了，搿趟是第三趟了。
1: 去年年底对伐？
2: 就是上趟就是㑚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1: 去年年。
2: 看伊以后，伊拉介绍跟我讲，杨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就
3: 打。就是那个阿姨对伐？
2: 对，就是辣姐
3: 夫。伊确实
2: 对，
3: 老
2: 好，
1: 搿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搿么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
2: 吃。阿拉吃三个号
1: 头。就觉着有。
3: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1: 迭个确实有感觉，对伐？像别个物事混了到吃，就讲不清爽。
2: 对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吧？那么我就对搿种物事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0: 我们有句话叫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会来临啊，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心情还略带沉重的，
1: 对
0: 吧？但是我们都希望明天比今天过得更美好，明天会更好。那靠什么？一个我们对于未来的憧憬，第二个更好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打下更加扎实的基础，这才是对自己更好的方式。
1: 对，注意啊，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朋友聚会包括过年的时候，大家平时啊，反正就聚会都举起杯子，第一句话祝大家所有人身体健康。
0: 对，
1: 但是其实从逻辑的角度来说，你说每一天我们的身体都在老去，那怎么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为什么刚

0: 啊，因为全鱼在哪里？
1: 大家会说了，这么多冯云科是怎么挑？第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2: 对，
1: 这是我们的老百姓的口碑印证过的一个好产品。第二点，来看好它有，他就把这句话写在这里，叫增强免疫力，因为它有国家蓝帽子的标识啊，增强免疫力。然后每一粒今天的含量是达到了45毫克，这也是含量非常之高的一粒
0: 粉是的，注意啊，
1: 含量高，吸收率也更高。
0: 注意，一粒45毫克的辅酶是意味着什么？其实刚刚潘老师说什么？多少斤牛肉？为什么多少斤牛肉？我们来看啊，
1: 对，
0: 一粒诺惠的辅酶 Q 是相当于，如果是按照辅酶 Q 是量来算，你要吃10斤牛肉，5斤沙丁鱼或者4.5斤的花生。
1: 天哪！
0: 大哥们，第一点你吃不下，第二点你花费肯定是很贵的。
1: 对，
0: 最关键，哪怕你吃了这些东西，它是油啊，观众朋友们还记得吗？辅酶 Q 是虽然好，但它是一种脂溶性营养素，就是一层油，我们的小肠很难吸收。你吃了10斤牛肉里面的辅酶 Q 是都是脂溶性的，吃进去。聊胜于无，身体没有感觉。但今天我们的整个诺惠是什么？胶树技术可以溶于水的辅酶 Q， 吃进去吸收了才是你真正身体自身需要的材料。
1: 我来超市、高端超市、商场都会有销售。刚才之前贾伟也说了，看到一位老人买了多少钱呢？买了多少瓶呢？就买了一瓶。
0: 对，而且不是自己吃
1: 啊，对，
0: 给家人吃的，
1: 598一瓶，对吧？你按照这个7瓶来算的话，差不多得4000多块钱。我们今天价格是2397，7瓶装带回去，每一瓶342块钱左右。如果参加活动，因为现在看到后台数据是很多人买两套三套的，确实天热起来了，对于自己的心脏等等动能要求越来越高，多买两套，今天很划算的，
0: 对，
1: 还能参加活动。
0: 专柜是598，哥们，你看清。因为现在是618活动期间，很多人说网上便宜吗？来，
1: 拿、
0: 啊，我不跟大家什么截图了 我直接打开我的某猫的 APP， 这是官方旗舰店，779，大家看得很清楚，2瓶，391一瓶，对吧？算好391一瓶，好，网上面618搞活动，电商搞活动是对吧？391一瓶，东方购不参加活动，一瓶便宜了58块钱，参加完活动，我相信很多叔叔都会参加这个活动，为什么？因为全家人一起吃的，对吧？每天都要吃的，好。285，来对比一下啊，这里是391瓶，这里是285一瓶，你想一瓶便宜105，7瓶，700多块钱，
1: 700多块钱，
0: 哎，你们家空调一个月白开
1: 是吧？
0: 这个钱就相当于诺惠给你报销了，给你实在省下了。
1: 买贵了退，不溶于水退，进口蓝帽子品牌 Q 辅酶 Q 10含量比有诺惠高的，
0: 对，
1: 退给我们，好吧？
0: 是的，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的诺惠的辅酶 Q 十之所以受到大家喜爱，这也是一款东方购人气非常爆棚的一款产品。几乎我们在开场白还没介绍完啊，就已经有朋友订购了，说明什么？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认知度非常高。
0: 是的，注意啊，金杯银杯不刷新口碑。其实诺惠说句实在话，不用搞任何促销，不用搞活动，我就正常比一个专柜当中便宜个100块钱就有人买。但东方购一直以来坚持的是全渠道最低价。今天不止啊，观众朋友们。今天注意，诺惠合作7年，第一次啊 ，Frank 教授开玩笑说，真人来到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给到大家更优惠的价格，同时我们也对 Frank 教授的状态，对吧，叹为观止。但是这样的价格，只有在 CEO 来的时候，才会在原来6瓶的市场多给大家一模一样的60亿，专柜当中598，所以这个机会你是千万不能错过。
1: 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自己身体的好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饮食、睡眠、情绪、运动等等，压力的减轻，但是都说一千道一万，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机能作为一个基础的保障。
0: 对，
1: 辅酶 Q 十就是给大家一个新陈代谢也好啊、包括自己的心脏机能也好更好的提升。抓紧时间，今天的7瓶装的大组合明显要高过我们小组。我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大小组合，今天你要自己吃，一定选大组合，常吃。今天性价比更高，单粒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也就4块钱左右一瓶的价格，好吧，一粒的价格，抓紧时间锁定啊、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的请到了诺会的全球 CEO 和中国区 CEO 啊，我们一起来到了直播的现场。为啥呢？是因为跟东方购物结缘7年了，
1: 对，
0: 7年时间。
1: 官方嘛，你现在看到画面是去年的4月份，2025年的4月份 ，Frank 教授来，我真的是，我觉得一年的时间在他身上根本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甚至我感觉他还更加年轻了。这个状态其实保持啊，我觉得真的。啊，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选择生活、选择状态的一个权利，但反过来说，关键在于你做了些什么，对吧？你看这种状态，我觉得散发着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男性的这种魅力。
0: 对，我刚才还在问，通过李总在问他，我说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几乎没有，
1: 对，
0: 几乎没有这样的状态。那毕竟60后，对吧？我们说不说年龄啊，就是60后的一位，对吧？我们说长，在中国也是称为长者，但是现场我们站在一起几乎没有，对吧？除了辈分之外，当然是看不出任何的年龄差距。
1: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你看啊，健身房，
0: 对，
1: 当然我不是就是说要求叔叔阿姨们现在就去健身，我们还是要力所能及，但反过来说，能够健身，能够做一些体育运动，其实对身体是有利的，但反过来说，说明他的细胞是充满能量的，否则你想看，你连路都走不了，你连饭都吃不下，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去更好的去在健身房当中挥汗如雨呢？现在画面当中，包括你看啊，白教授
0: 他卧推能推多少斤？
1: 差不多能推大概差不多60公斤，
0: 60公斤，120斤，
1: 对，
0: 我推100斤都已经很累了。我说实话，我今天刚推过100斤啊，120斤的 Frank，
1: 对，
0: 哦，好厉害，好厉害。
2: The technology, can brief your products technology again for consumers.
3: Explain again. Yeah.
2: So actually, it's a very simple thing. What we do is to mimic nature, to use the nature as a principle and put it into a tiny soft gel. So what your body does, we bring with our technology to get absorption.
0: Yeah.
2: That's the number one goal for the Coco 10.
4: 说实话，我们的技术是非常非常自然的，没有任何的化学修饰，就用自然的力量赋予自然的成分的力量，让这个产品有很更好的吸收，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只是把它切细切小了，然后我们用包埋技术把它包埋，用一个物理的过程让它变得非常容易吸收。
0: 嘉伟，这个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要反复
1: 对，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
0: 没有任何的化学修饰，
1: 这没有修饰任何辅酶 Q 十的化学结构，它只是把什么把它难以吸收的这个问题把它解决掉了。所以自然赋予我们自然的元素，同时也让我们的 Frank 教授处于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自然的状态。
0: 真的是。
2: How about the feeling of be proud of yourself？ Actually, you know, the coenzyme Q10 brings quality to life, which also brings joy for sports, and that's why we're proud, because it's me and my team, it's the friends consuming the product, and we receive so many positive feedback. We're proud of the product, really.
4: Yeah, 那个 Frank 非常骄傲我们有这样的产品，也骄傲这样的产品能够给更多的客户带来这个益处，因为我们知道辅酶 Q 十是非常有用的，对我们细胞能量产生能量的非常好的一个成分。
0: 他对于自己这个身材和状态是不是也很骄傲？
4: 对，刚才讲的proud of yourself,
0: yeah, 是，谢谢。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希望您也保持这样的状态，也希望所有电视机前的每一位我们的长者，包括我们自己，能够保年龄再一点点上去，不怕。不怕的，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更年轻的一个身体健身体的状态，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1: 对
0: 吧？好，谢谢二位，谢谢。好，其实从这一趴，我少问他一点，因为再问一下，这个价格是不是全值？嘉伟，你说
1: 我跟大家说吧，就这个组合，观众们，老观众你自己可以看一下。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是不是？2397是6瓶，
0: 对，
1: 今天是多少？今天是7瓶，没有30粒，没有给你打马会啊，全部都是60粒。6742，一共420粒，2397这个价格，东方购物这个组合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也是啊我们的双 CEO 亲临才会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所以抓紧时间吧。我觉得最关键是大家亲眼目睹了 Frank 教授的状态，直播的这种画面，而且我告诉大家，他是刚刚从不远万里过来，今天刚刚下飞机，
0: 毫无疲惫之感。
1: 你看，哎，我坐一个长途飞机，我是不是我先休息2天吧，对吧？我就调倒时差吧。马上东方购物直接来，没有化妆啊。我们东方购物化妆间去都没去。
0: 同时性价比更高的这一款，每一瓶算下来200多块钱。
1: 对，
0: 对吧？你出去旅游，大家会说1-2千块钱都舍得去花。旅游靠什么？靠好的强健身体啊，心脏动能一定要好好提升它。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

0: 哎呦，我觉着阿拉先生因为不辣盖，伊其实自家伊也吃的嘛，伊明显的感觉，伊是要健健身的人，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都觉得有点胖，体力很累的呀。
1: 早晨一粒，晚上一粒，我自己调整的，我很爱这个，觉得我的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五六个我们老同事啊，我就吃了以后，因为他们不舒服，我就送这个东西给他们。
2: 你看，我们接受采访的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会去喜欢，会去给他的朋友去推荐，好像是一个免费的广告代言人一样去推荐我们的诺辉。
3: 对，其实七年时间，我们拍到的所有叔叔阿姨的变化，我开玩笑说，我跟潘老师两人不用讲话，我们就走。就直接放 VCR 能放50分钟，
2: 对。
3: 但反过来说，这些 VCR 你能感受到的就是真实的改变和那种真实的情感的那种就流露。刚刚那位阿姨啊，求我告诉大家，她是74岁的时候接受我们采访，刚刚是76，她是说了，她发现她的免疫力得到一个很高提高，小毛小病一般都不找她。其实为什么？很简单，我觉得啊，人生不管叔叔阿姨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但我们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对吧？人一辈子不可能一帆风顺，身体也是一样道理。但反过来说，身体发出的信号你要去重视。能量，我相信观众都能理解啊，家里面家用电器、冰箱、彩电、洗衣机都要有电吧？你的肾脏、肝脏、肾脏，你所有每一个细胞它要工作，它最起码有个地方，它要有能源、能量的供应。能量哪里来？就是我们今天辅酶 Q 是给大家带来的。
2: 而且特别是今年夏天，好像据说是热得更早，
3: 对，
2: 又高温，今天就已经突破30度了。
3: 对，
2: 已经穿短袖，下午吃了2个冰激凌。所以大家会说，天气热的时候会觉得什么？会觉得胸闷，
3: 对，
2: 会觉得不舒服。
3: 是的，
2: 高温天气越到高温天气，很多对于这个发动机的保护，对于心脏的保护，是不是更加要提上议事日程？
3: 这件事情要重点说一下，关鹏啊，正常的心脏，大家看到心脏为什么是有人体当中需要辅酶 Q 是最多？因为心脏当中肌肉含量最多，为什么？因为它是被动运动。什么概念？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它在跳，不跳你人就没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心肌肌肉含量越高，需要越多的能量，大家能理解。但反过来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正常的其他的天气、其他的气候条件下，你的心脏跳70条，你知道吗？刚刚潘老师说，今年会越来越热，对吧？包括地球将来也会越来越热。
2: 是，
3: 它的心跳随着气温的上升，到最后酷热的天气的时候，我们的心跳会增加10%。为什么？因为人水分容易蒸发，血液容易粘稠，这个时候心脏要把一样的血供给全身，它其实就要付出更多的辅酶 Q 十的能量。所以夏天注意玩嘛，其实是一个辅酶 Q 十在你人体中消耗的一个高峰期。但反过来说，高峰期你用的多了，你不补进去，那是不是说问题出现的危害可能就会更大？
2: 是，
3: 所以这个时候千万记得，每天一粒的诺辉的辅酶 Q 十是给你的心脏全身提供源源不断能量，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平衡健康状态，一个非常重要的必须。
2: 而且它不是说随着我们的年纪一直留存在我们体内的，是随着我们的年纪20-30岁、30-40岁到40-50岁、50-60岁，甚至更大年纪的时候，它会慢慢衰减的。既然它呈现出一个递减衰减的一个状态，它靠外界的摄入要吃大把的几斤的牛肉的这样的一个，对吧？各种的补充。
3: 对，
2: 我今天这一粒啊，第一个它是高含量，每一粒当中含45毫克。

0: 国家蓝帽子标识的一个倍数。第二点，高吸收率啊，我们吸收率达到多少？340%以上。所以你不但要是更高含量，如果这是一个1.0版本，这才是2.0版本。
1: 对你的身体来说，其实是真正得到更多辅酶 Q 10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保养。从图上红色的所有的辅酶 Q 10都有，但是诺惠独家的胶束技术就是让它外面有一层蓝色的外衣，而且这整个外衣只有30纳米。看完这个啊，可能很多人说有点枯燥，
0: 然后再来，今天还有更好的价格啊！今天合作了携手7年的时间，哇，这是2000多天的合作下来啊，各位，就是数万家庭已经得到了我们的实惠。但是今天买是更划算，为啥？今天是门店当中一瓶600块钱，你一粒一瓶就60粒嘛，
1: 对，
0: 一粒差不多就10块钱，
1: 对，
0: 我今天就是对半的价格，好吧？我今天是7瓶装2397，然后呢，每一瓶算下来是342。如果参加活动，一定是这样的。很多老人家自己买了一套组，给自己差不多30-40岁、40-50岁的中年人来再去买一套组，来凑完单之后再给大家400积分，算下来单价是多少钱一瓶？285块钱。
1: 对，算下来4块左右钱一粒，
0: 对，
1: 相当于专柜当中一粒一个人吃，现在你全家3口人都可以吃到诺惠高含量高吸收的辅酶 Q 10。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炎炎夏日马上就来了，各位抓紧时间给自己的心脏、给全身的五脏六腑更好的动能，021-511-9900。

0: 还有啊，我觉着阿拉去趟，因为勿辣盖，伊其实自家伊也吃个嘛，伊明显感觉伊是要健健身个人，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会得觉着有点。体力很累的样子，也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会得能，有的早浪向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想吃光就行。东方购物嘛，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平。
1: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勿去
2: 的。我买已经买了两趟六瓶六瓶的。两趟了，搿趟是第三趟了。
1: 去年年底到啊。
2: 就是上趟就是拿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1: 去年年底。
2: 看伊以后，伊拉介绍跟我讲，像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我就。
3: 就是那个阿姨对伐？
2: 对，就是拉姐
3: 夫。伊确实。
2: 哎，对对对，
3: 老
2: 亲家吃
1: 老好。搿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提到吃嘛。搿么迭个一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
2: 阿拉吃三号
1: 头。就觉着有。
3: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1: 迭个确实有感觉，对伐？像别个不是混了到吃，就讲不清楚啊。
2: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对吧？那么我就对搿种物事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里好物带回家。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我们说啊，行万里路啊，人生在世啊，一定是要走出去看一看的。那既然要走，我们肯定是要选择一双

0: 合脚的、衬脚的、舒服的鞋子。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始终围绕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挑选一双好鞋。所谓的好鞋啊，你会发现它有几个定义的。第一，一定得合脚，得舒服。第二，就是一定得轻便，因为当你走路的时候，鞋太笨重、太沉重的话，走起来的每一步你都觉得哎呦特别的累啊，如履蹒跚的感觉。然后第三，就是一定得防滑，尤其是像我们上海这样的天气啊，到了梅雨季节啊，容易摔倒的、容易滑倒的，特别的危险。所以要满足以上这些条件，我们今天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自己想一想，您平常是怎么挑选鞋子的。今天呀，也是特别请到了魏潇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探讨这个话题。魏老师你好。
1: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哈。夏天到了，穿鞋当中呢，大家要注意的东西啊，要比平时更多。而且呢，伴随是什么呢？年龄慢慢上去以后，脚步的肌肉力量在慢慢的流失，怎么选一双好鞋非常关键。今天咱们等于是什么呢？夏日选鞋大集合，把我们市面上所看到的好鞋都给您带来了。
0: 是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也特别准备了几双鞋，包括这个是我自己的鞋，给大家来看一看。很多人以前，尤其女性朋友啊，咱们说实话，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看大于一切。
1: 对，
0: 我宁愿让自己的脚受点委屈，我要硬逼着自己把自己塞在那个好看的鞋子里。所以你看，像这种尖头鞋呀、硬板皮鞋呀，咱们是穿的比较多的。
1: 是。
0: 但它有几个问题啊？首先，你看啊，它像这种尖头鞋，它的这个鞋头比较窄。
1: 哎，
0: 年轻的时候脚瘦还可以塞得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我生完宝宝之后啊，脚明显变大了，脚变肥了。然后你再穿这种尖头鞋的时候啊，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脚大拇指头一直在顶着。磨着，尤其是我跟大家讲，我可能屏幕前很多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就你的指甲，大拇脚指甲它是往肉里长的，
1: 是，
0: 然后你走的每一步啊，那个脚趾甲
1: 钻心的痛、
0: 啊，对，传来钻心的痛。然后像这种鞋，你看，帮硬硬的，脚底板硬硬的，你窝都窝不动，所以你说走一天穿一天能不累吗？穿着这种鞋子啊，你说赶个地铁呀，挤个什么公交啊，不要的。走路都走不了，对吧？你走一会儿会儿就累得不行了。然后包括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我穿这种鞋，就像刚刚耿耀自己拿着自己这个鞋子，这个鞋子也是，哎，相对来说跟儿还是比较友好的，比较平底的，但是它也有一个问题。这个地方硬邦邦的，戳都戳不动，然后脚底板硬邦邦的，你用力去弯它，哎呦，真的，你打在桌子上，听听啊，观众朋友。这声音
1: 太硬了，
0: 完全接受不了，对吧？
1: 对的。
0: 包括男士朋友也有相关的困扰。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也是啊，男士啊喜欢是什么样？喜欢这个走一走帅气一点的。还有年轻人喜欢什么呢？弄个滑板之类的。这些鞋是有腔调的，但第一点，拎在我的手上好重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这样的鞋，它坐起来以后呢，第一点感觉就非常的重。第二点，穿脱起来它不是那么的方便。大家可以看，又是高帮的材质，而且还有点是什么呢？整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没有一些透气孔的，穿这样的鞋我自己很少穿，为什么？我脚汗有点大，一穿这个鞋没两次，这脚里边的味道受不了。还有像这样的鞋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叔叔阿姨也穿的很多，但是它有个什么问题啊？脚下边的大底，它这里边没有再给大家做什么呢？二重的防滑止滑的设计，所以说你脚走光地儿还可以，但是走到滑坡带点水面的话，它可不可以起到二次的止滑呢？像这样一个大光板，可能都存在疑问。今天我们把好鞋都帮您挑来了。
0: 是的，其实我们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如何选择一双好的鞋子。首先，好的鞋子拿在手里自己先掂一掂分量，很轻，
1: 轻，
0: 整个的这个自重啊是非常能够接受的。咱们说好的鞋子穿上脚像没穿一样，包括你看现在那种2-3千块钱的高端的运动品牌，
1: 是
0: 他们在出的运动跑鞋，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把它自身的重量减轻。
1: 是的，
0: 减轻了之后啊，你穿上脚之后走路一点都不累了。再来就是好的鞋，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我现在买鞋，我一定得上脚试穿。你上脚不试穿，你光看个样子好看，买回来不舒服，
1: 对，
0: 那个时候你觉得钱白花了，
1: 是
0: 放在家里积灰了，放在鞋柜当中半天都不会再拿出来去选择它了啊。那一定要上脚试穿。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现在买鞋子啊，一定是穿上脚自己感受，走两步感受感受，我才愿意付钱，我才愿意下单，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看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你像我婆婆啊，我公公他们都是很明显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有一个拇指外翻的问题。哦，
1: 对，受力点不一样。
0: 对，因为你知道亚洲人其实拇指外翻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包括日本啊、韩国啊，其实他们都有这种拇指外翻相关的这个问题。因为人老了之后，你看就这个画面，对吧？
1: 对，
0: 人老了之后你脚趾头是会变形的。
1: 对。

0: 对的，对的，因为就是和咱们说这个力量啊，往前走的前提下，五个脚趾它承担了很大的力量。那假如说脚趾在里边被挤压的话，更容易把这个力量放在哪儿？放在您的足弓，放在脚踝，以及放在大拇指上。所以而言，像我们原先那个师姐们，她是跳芭蕾舞的，力量都在大拇指上、足尖鞋。所以说，基本上90%的女的芭蕾舞演员全部是大拇指外翻，拇指外翻。那穿鞋都得大一两号才能买。那第二点来说呢，很多女孩子她这脚弓有点平的话，一走路没过多久，脚内侧也觉得特别容易酸痛，
1: 是的，
0: 它站不久。所以而言，一双好的鞋一定要怎么样？要帮助这个脚啊，来减轻这些压力的负担。
1: 是的，其实我和魏老师，我们俩经常开玩笑的说，最好有一双鞋，对于女性来说，看着外观精致小巧，里边的空间却非常的大。你想想，你的鞋，你的脚在鞋里边一直是这样挤着的。和你的脚在鞋里边一直是这样放松的、松弛的这个状态，您觉得选择哪个会更舒服？
0: 一定要选择松弛的，
1: 肯定是松弛的更舒服。
0: 是的，
1: 所以里边的空间非常重要。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个事情啊，鞋子这个东西它有个东西叫做鞋楦。
0: 鞋楦，
1: 这个鞋楦是什么呢？你就比如说这个鞋楦。它这个鞋楦整个的这个鞋楦就讲鞋子里边的宽度，
0: 对，
1: 里的宽度
0: 是
1: 这个鞋楦明显就是2E的，
0: 2E
1: 它这个E是一个单位，
0: 对，
1: 1E是最窄的，2E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满足尖头鞋，2E的比较多，
0: 是，
1: 然后等到3E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种运动鞋的脚感了，
0: 是，
1: 但如果一个鞋子里边的这个鞋楦达到4E，
0: 哇，
1: 观众朋友，4E的话，说实话，真的有脚部浮肿啊，高脚背、低脚背呀、或者是脚的那个拇指外翻呀，
0: 对，脚背过高，
1: 哎，脚背过高，4E的鞋楦都可以包容，
0: 是，
1: 所以4E一方面是宽度够宽。高度够高，里边空间就会非常大。你比如葛瑶手里拿的这个鞋子，如果我不说它是4E鞋楦的话，很多观众朋友不敢相信，说
0: 不相信
1: 这应该就是个普通运动鞋。
0: 对，
1: 但普通运动鞋其实它一般大概率是3E居多。
0: 是。
1: 那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外表挺秀气的，但里边的内里空间是4E的，包括你看这个，对吧？你没有觉得它很肥大吧？没有觉得像小丑的那种大头鞋一样，但今天它也是4E的，包括画面当中这款，
0: 是
1: 它居然也是给大家做到了4E的鞋楦。
0: 对的，所以说呢，它这个里边是在鞋头这个地方啊，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设计。所以而言呢，既要保持什么呢？因为女孩子买鞋嘛，还是得狭长一些、细长一些，显得美，对不对？我不能因为里边是3E、4E鞋楦以后做的肥头肥脑，但是呢，它内部的空间，它帮您挖浅了。
1: 是的。
0: 所以而言呢，外观看上去还是这么小巧好看，但是您走路穿着的时候，五个脚趾是打开的，
1: 是的，
0: 脚前掌这边是铺平的，而且尤其针对夏天的话，您脚部里边是不憋闷的，是透气的。
1: 是的，哎，那我们从女性的角度聊完了啊，也魏老师也咨询一下，从男性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您在挑选鞋子的时候会注意哪些问题呢？
0: 男鞋的话，第一点是什么呢？就大家可以看到是要注意一个，就是说大底。大底，那您看我这三双鞋的这个大底，因为男士呢对于功能性啊，跟女士她不一样，她更注重一些功能性，所以说一双鞋首先是大底一定要科学。这三个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和我前面说的一样，它都是什么呢？双层复合型的指滑的大底。对，它浅色层呢就是一个基础的防滑，深色层这边它是再加了一层橡胶指滑的贴片，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而且它贴片的方式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是前后直接是 U 型的，有的是分区的，有的是直接在前脚掌后脚掌。我就拿中间这个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第一点你看，因为你的受力往前走，力量就在这儿，它给它做了一个分区的指滑，然后呢再到后边以后就做了一个 U 型的指滑。为什么这个会出溜滑，人会往上翻，这两个一指滑以后，针对咱们年纪大的朋友走路安全系数完全提高了。这个鞋底还有个功能，它是什么呢？这边有一个凸起状的点，大家可以侧面看，这样的话呢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鞋内部会感觉到鞋底下有一个凸起状轻轻顶住我们脚部下面的涌泉穴。男士很喜欢养生这种概念，所以您站着的时候呢，哎，觉得涌泉穴这个位置啊有微微的触碰，那走起来以后呢有点起伏的话，他觉得一边走路一边按摩，一边走路一边养生，觉得很舒服，
1: 很有道理。
0: 对，还有一些呢，男士呢他也是什么呢，喜欢稍微偷懒点，就咱们说的一鞋两穿。像这个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透气网路要做得到位，因为男士的脚汗大，就怕脚汗大脚臭会引起问题。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太有共鸣了，我到了夏天之后啊，我爸爸我老公啊，那些我都想说一定要给他们找上凉快的，尤其是男人怕热，
0: 怕热，
1: 他和女性还不一样，女性可能怕冷多一点，但男人怕热，只要这个夏天天一热，这个脚汗一多啊，

0: 前的那些什么什么老皮鞋呀，
1: 对的对的，
0: 那个味道都会让觉得很尴尬，
1: 真的没办法，对的。所以而言呢，他怎么弄也弄不好。我们试过了肥皂洗脚呀，什么穿丝袜也没有用，一定要脚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要往眼的透气，这第一点。第二点，咱不但是这儿透气，脚后跟也可以偷偷的透气。您看这个位置，它是什么？可以踩下去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好多鞋可以踩，那是这个鞋踩完了这后跟就坏了，它会裂了，会老化了。但我们这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就是先天制作的，叫一鞋两穿。你看它这个材质就是做的一个弹性的什么的一个加固的纤维，所以而言您就这么穿着它，它就是一双拖鞋的这个概念，对不对？有些场合不那么正式，您完全可以穿，回过头来在您这个高铁上、飞机上闲暇的时候也可以这样。这样的话呢，您这么一穿以后，等于后面还在透气，前面也在透气，整个脚步既舒适也松弛。
0: 是的。
1: 完了，第三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每一双鞋它这边我们都给男士准备了3.5到4公分啊，一般男士要这么选，增高一些。因为现在对于男士来说啊，在我们那个年代180就属于是很好的身高了，现在肯定到185、186，但没关系，咱们普通的男士增加个4公分左右，175变成180左右就很潇洒了。
0: 是的，但关键是它虽然增高了，上脚却没有任何的这种高度感，
1: 对，
0: 就是完完全全纯平底鞋的一个脚感。
1: 是的，
0: 所以说让大家在无形当中把这个个头啊又挺拔了一下，男子气概再一次展现出来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男士挑鞋其实也是有一些门道在当中的啊。但是就像刚刚我和魏老师说的，夏天到了，天气热了，
1: 是
0: 真的要选一双透气凉快的，女性朋友亦是如此。所以你看，其实市面上现在有做很多这种，但你说实话，穿这种凉鞋啊，也不是不行，但随着年龄大，第一你脚趾头都落在外面有点尴尬，对不对？也不太安全，会经常容易呛到啊，或者是磕到啊等等的。还有就是像这种带有后跟的这个高跟很高的，有崴脚的风险。
1: 是，
0: 所以说年轻的时候穿点好看的凉鞋还可以，年龄大了呀，上年纪了，我们还是推荐大家买这种包住的。
1: 对，
0: 这种包住的好处就是什么？安全感足。
1: 是，
0: 但这种包住的，以往的包住可能会觉得有点闷热，但你看我们现在这种面料啊，这种料子，你比如说像葛瑶手里这个，看到了吗？我手指头在里边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的，对的。
0: 手指头在里边自由的移动，说明什么？它很透气。
1: 对，
0: 它就是一层网纱。但是一般市面上很多的网纱，很多阿姨妈妈担心说，我拇指外翻是不是顶一顶？你比如说这个地方，我顶的时间长了，是不是就要穿破了？你看我们今天料子要选好的，当你选择好的这个材料面料的时候，它是经久耐穿的，它是张力无限的，它是不会说穿着穿着这个面料就被您戳破了、顶破了等等这种情况不存在。然后还有这种鞋。这种鞋特别推荐，
1: 对，
0: 这种鞋就是今年很流行的，叫做有点类似芭蕾舞鞋风，
1: 芭蕾舞鞋，对，
0: 芭蕾舞鞋风啊，
1: 对，
0: 它是带这样的一个魔术贴的，然后它整个的脚背全给你露出来，脚前面全部是做这种织面的网眼的，所以就特别凉快。
1: 是，
0: 就包括我们现在年轻人，我看很多20几岁小姑娘，也都在穿这种鞋，
1: 对，
0: 就很舒服。你看这种的，
1: 对，
0: 就又凉快。又透气，
1: 是的，
0: 然后又好看，
1: 又好看，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前面这个圆头啊，它现在包的非常的讲究，因为第一点就是非常好的防踢撞，因为咱们女孩子有的时候万一这个脚趾甲做得很漂亮，你万一踢一下脚趾甲裂开不好看，第二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密封性一到位以后，带着孩子们去游山玩水的时候遇到点水，其实它有点像咱们速吸鞋这种感觉，水滴点进不来。第二点，本身像这种鞋的材质都带点速干的，瞬间这个水又干了，而且像你看它这个现在这个系带，它就像那个咱们的一些运动手表一样，当中无数个孔洞都可以直接来固定，不是过去咱们这个高度，我脚背啊，就比如说它就4-5个孔洞，我就脚背高低还得伺候它。像现在这种设计啊，您不管脚背高脚背低，您用上它都是无缝衔接，特别自在。
0: 所以像这种鞋子，它就可以去徒步啊、涉水啊，
1: 对，
0: 它的干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夏天风一吹，太阳一晒啊，马上这个鞋子就干了，所以户外旅行选择这样的鞋子也简直是太合适不过了，
1: 是
0: 又轻又凉快，然后还可以干湿，类似两穿的那种感觉，这也是一个好鞋子所具备的特质了。
1: 没错，而且呢，作为咱们现在不管拿起哪双鞋，你还会发现是什么呢？在夏天当中啊，大家都喜欢不要弯腰驼背，咱就一脚蹬， 您看男士的每一双鞋几乎都是这样一个概念，一脚蹬进去，蹬进去了以后呢，穿脱方便的同时啊，咱们这边还有一些什么呢，类似于像这种隐形的系带或者说是固定的系带，不但起到装饰作用，您要在固定鞋的时候它还能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前边部分和这边都是透气的网眼设计，再加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波浪形的这个大底啊，走路这边是稍微高一点，使人啊这个站的造型啊略微前倾一点点，针对老年人行路也是比较安全的。
0: 是的，
1: 然后还有点是全部都做了超轻的处理，不管咱们哪一只鞋，大家可以看到很重的鞋年纪大的人千万少穿。
0: 是的，
1: 因为本来一天假如说走个10000步轻轻松松，您穿重的鞋可能5000步就累了，像现在这样的鞋都做的超轻处理，还有一拿到手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特别的轻便和放松 的。
0: 那我们再聊最后一个话题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买鞋子这个东西它毕竟还是要有一个价格价值感，对不对？你像其实我有时候在和我妈聊，我说10年前15年前好像我妈妈买一双鞋子就已经要大几百上千元，很正常了，
1: 对不对？好鞋，对，
0: 哎，时光流转到现在15年后的现在，可能买一双鞋子1000多你都觉得太贵了，接受不了。但其实很多东西都在涨价，但是鞋子这个东西啊，大家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好像价格越来越亲民了，我们越来越能接受了，再加上现在生活水平也好了，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个断舍离，你就自己打开自己鞋柜看看，但凡你已经3年没有穿的鞋子，建议您可以把它扔掉，因为鞋子多了，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鞋子多了烦恼也会变多，对不对？3年都不穿，我大概率预估您可能再过个2年3年也不会再穿了，那你放在那里占地方占空间，还容易发霉受潮，然后我们今天重新买新鞋子，因为现在其实对于好鞋子的定义啊，不单单看价格，
1: 是
0: 有很多好鞋子又好穿又合脚，它的价格可能就才200-300块钱，300-400块钱
1: 是
0: 已经买到很好很好的这个鞋子了，对不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打开鞋柜找一找，哪一双鞋子是您最后悔的一双鞋，看一看。魏老师有后悔的鞋子吗？
1: 有，而且我发现有个特点，和咱们女士买的一些衣服鞋子一样，特别贵的买的东西往往使用率是相当低的，
0: 真的
1: 真的是特别贵的鞋我都记得大概就穿了1-2次，
0: 对，
1: 而且还有1-2个鞋它是我们原先不懂，它是那种什么降解的鞋底，2年没舍得穿，我拿出来穿一次走一半道，那个鞋底全部烂了，因为它是降解的，就是您越穿可能它还好点，反正这些乱七八糟的咱们也搞不清楚，就现在把握住了，咱们要买鞋的话，尤其在夏天，防滑的透气的超轻的让自己脚步放松的，就是咱们夏天选鞋最好的标准。
0: 所以其实我也看到过很多叔叔阿姨啊，就包括有时候我也会开玩笑的跟我公公说，我说爸，你这双鞋啊穿的太旧了，换掉吧，现在咱生活水平都好了，买双鞋也不过就100-200块钱的事儿，
1: 对对 对，
0: 为什么不把自己打扮的体面精气神十足，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人这个衣不如新人不如旧，你会发现穿新衣服也好穿新鞋子也好，
1: 是
0: 带给您的心情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人我们可以始终伴随在身边是旧人，但是这种衣物啊该换咱就换，
1: 是的，
0: 该扔咱就扔，
1: 对，
0: 该买新的穿新衣穿新鞋的感觉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再加上鞋子这个东西它也讲究一个科学进步，
1: 是的，
0: 科学发展，
1: 没错，
0: 所有的品牌都在符合人体工学的做一些啊又舒服又轻便，
1: 对的，
0: 哎，与时俱进的鞋子，以前那些老旧的呀可能老观念呀
1: 对的
0: 老时髦的一个鞋子，
1: 对，
0: 你可以把它换掉了，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今天如果大家也想选择一双好的鞋子的话，可以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啊可以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分享分享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鞋子。
1: 是的，所以把握住在这样一个季节啊，管住嘴，迈开腿，
0: 哎，
1: 但必须得有好鞋陪伴你。
0: 是的，哎，那既然说到这个管住嘴、迈开腿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在这里呼吁大家，选择一双好的鞋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你可能就更愿意动起来了。
1: 对对，
0: 你知道，如果说家里没有双撑脚的鞋子的话，就懒洋洋的瘫在沙发上，
1: 老是坐在这儿。对，哎，
0: 然后我们其实现在上海的朋友，第一寿命很长，第二我们的这个安全健康意识很高，
1: 很高，
0: 所以我们真的每天要出去健步走的。
1: 对，
0: 那健步走的时候，你选择一双好的鞋子。 子更重要，再加上咱们的腿脚呀也不比年轻的时候了，
1: 对的，肌肉流失，抓地力也差一点，万一遇到下雨路滑有点坡度的话，或者人有点不舒服的情况下，脚步力量减退的，所以说一双好鞋帮忙啊，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肯定是什么住楼房的，对不对，要走点楼梯的，爬点坡的，在这个情况下更得买一双好鞋给您助力。
0: 哎，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也呼吁大家，有时候啊给自己选择一双心仪的鞋子，变发的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动力，新鞋买好了，运动该运动起来了，
1: 对，
0: 出去每天自己的这个微信步数
1: 刷着五千步，
0: 其实现在5000步都太少了，
1: 一万步起，
0: 让自己也在好友的排行榜当中啊，上个榜。然后呢，除了每天健步走，咱还可以增加一些肌肉含量啊，每天爬爬楼啊，做做深蹲啊，
1: 对，
0: 锻炼锻炼身体呀、啊。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讲，人老了什么最值钱？骨头肌肉最值钱，
1: 最值钱，对的、哦、所以说年纪大的人在一块儿，大家比的是健康、对不对，咱们今天又运动了多少，消耗了多少卡路里，一双好鞋真的是帮助了您呀、
0: 好了，观众朋友，来，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啊，然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跟大家继续聊，继续分享啊，来看电视吧。

0: 怎么挑选一双好的鞋子，很多观众朋友也很着急，说哎，你们光说怎么选，你们倒是给我们推荐一下呀。今天我们推荐的鞋子来了，而且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哦，帮大家都考虑到了啊。首先推荐这个品牌啊，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Pansy。 我觉得我们东方购的老顾客应该是对这个品牌很熟悉了啊，
1: 很熟悉了，对，
0: 日本的一个品牌，而且这个品牌背后的故事就是为老年人，尤其是脚步已经变形的老年人，
1: 对，
0: 打造的一双舒适鞋。
1: 是的，
0: 但是它不是只针对老年人做的那种老人鞋，老气横秋的样子外观，咱们一看就认可不了的。它还在打一些年轻人上班族的一个群体，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它和现在的一些流行趋势、流行时尚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很多人喜欢 Pansy 是因为它既有舒适的脚感，又有时尚年轻的造型和外观。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是 Pansy 的一个2026年夏季的新款，并且刚刚我们说到的所有条件，观众朋友它都满足，不管是凉爽透气，还是轻盈舒适，以及四翼的鞋楦，再加上超级防滑的大底，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 Pansy 啊，力度非常的震撼和给力，好好的关注一下。
1: 没错，而且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Pansy 在日本诞生，然后呢，在国内当中呢，很多大的百货商店都有它的专柜的。这些百货商店，我相信您经常去逛哈，比如说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像我们今天女款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都有销售，在专柜的价格是999块钱。男鞋大家也非常的熟悉的，包括是在什么高岛屋这边也都是有，价格也是999元。今天买完，下次可以去看，东方购的性价比是非常到位。
0: 关键是咱们今天这双鞋子特别的好看，和现在的流行趋势可以说是紧密的结合。来，观众朋友，先看看我们的女款吧。我这款女款我自己给我的婆婆妈妈都买了，上脚之后真的超级无敌显年轻显白，三个颜色啊。好看的雾霾蓝色，这个蓝色今年别提多流行，你看我的指甲都是这个颜色的，就这个颜色今年我是强烈推荐的，今年非常的火爆和流行，自带清凉属性。然后呢，如果说想要明艳一点的，很多女士朋友喜欢这种红色呀，来，这个红色，这应该是要相当于是砖红色啊，很好看，一点都不会很艳俗的，也是推荐大家。还有一个卡其色，这个卡其色就更别提了，百搭好看，夏季的必备颜色。这三个颜色让大家选择的，关键这个鞋子好在什么地方啊？观众朋友，刚葛瑶说了，选择一双好鞋，所有的必备条件它都满足。第一个条件，自重很轻。整个鞋子啊，重量可能也就是一个鸡蛋那么沉，所以上脚之后轻若无物，你哪怕一天带着它走个1万步2万步不会觉得累的。第二就是你看很柔软，它不磨脚不硌脚，整个上脚之后它是可以直接对折起来的，所以你走路的过程当中啊就特别的舒适。还有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透气性做得特别的好，因为女性朋友很多说，哎呀，我也不能光穿凉鞋呀，对不对？穿凉鞋你运动走路旅游都不方便，我们今天这个是带凉鞋的脚感的，你看这里全是网孔，看到了吗？透气网孔，非常非常的凉快。然后这上面全部都是飞织的面料，飞织的面料啊，非常非常的透气凉快，脚里像开了个小电风扇，走起路来脚里边呼呼的带风。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四翼鞋楦，刚刚给大家科普了一下鞋楦的概念。
1: 对，
0: 我们不是那种尖头的二翼、三翼，三翼已经是运动鞋的脚感了，我们今天是超大的四翼鞋楦，但你看还没有我一个手掌宽，所以你上脚之后你不会觉得说，哎呀，像一个大头鞋，圆滚滚的，笨重啊，特别的夸张。观众朋友，你看，这就是拇指外翻的问题。
1: 对，拇指外翻。
0: 脚掌宽大呀，高脚背呀，尤其是很多女性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脚会水肿、发肿的。这个四翼的鞋楦就可以很好的包容。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鞋在这个整个的包容度上面，就算里边有拇指外翻，但是它在里边还是非常从容有余的。这就是四翼鞋楦哈。现在您可以看看您家里边的鞋到底是二翼、三翼还是四翼的。
0: 对呀，细节你看，就连脚后跟的地方都可以给你做了这种很舒服的软包，脚后跟是一点儿都不磨脚。我跟大家讲，这个面料啊，日常的生活防水一点点是做得到的。这些面料都不是普通的面料，我们都是进口过来，日本进口的一个面料，面料也非常好。然后你看这个地方，我个人很喜欢，为什么我一定要给我婆婆妈妈买，就是因为这双鞋子它不是那种传统的高帮鞋，也不是那种纯开口鞋，长口敞得太大，脚趾头很多缝都露在外面，不好看的。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中帮的，中帮的之后呢，你看这个地方高脚背低脚背啊，来观众朋友看的啊，高脚背低脚背没问题，灵活自如的调节。这些鞋带都是一个弹力绳的设计，一起到装饰作用，二呢起到一个很好的包 裹脚背，整个灵活调节，所以这样的设计又是非常的友好的。因此这双鞋上脚之后啊，是又好看又轻盈，满足了咱们女性朋友对一双完美鞋子的标准和定义了。我个人特别推荐，
1: 可以说是啊，大家女性的一个梦想完全实现了。男款是今天这双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点点像渔夫鞋的这样一个概念哈，很漂亮，一个是有点是卡其色，一个有点是墨绿色，大家可以看两个颜色都是现在属于是大火的颜色。为什么？接下来的时间肯定是带着孩子去露营啊，带着爸爸妈妈去旅游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穿这样的鞋第一点特别的舒服。就单独这个鞋给您来看一下，大孔的透气网眼，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季节就怕热，全部的大孔的透气网眼，鞋带系好一次以后其实就不用再系鞋带了。它整个这个口大家可以看，它是一个超宽的螺纹加宽口，您直接一脚蹬就可以了。完了以后大底这边是4公分左右，再加上一个凸起的按摩点，大家可以看一边走路一边按摩，所以说让您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起到了有点像这种养生的感觉，人感觉特别的舒服。整体的外观也很好搭配，您家里边的休闲裤、运动裤、短裤直接一搭就行了。
0: 是的，
1: 价格今天也都是268元。
0: 是的，所以其实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双鞋子了。
1: 是，
0: 这双鞋子真的是夏日百搭款。
1: 对，
0: 我跟你讲，搭配裙装、裤装，你看就像穿这样一个亚麻的裤子啊，
1: 是，
0: 走起路来的时候这样松弛的垂坠上去。
1: 对，
0: 你看这鞋子搭起来多好看，
1: 好看。
0: 然后再来，你看。蹦蹦跳跳，
1: 好轻啊，对，
0: 超级轻，
1: 超级轻。
0: 哪怕你说我坐高抬腿，这个鞋子一点都没有这种沉重的负重感。
1: 是，
0: 然后关键是这个鞋子什么，走起路来凉快呀、啊，它自己带风啊，就感觉那个脚啊在里边呼呼的，
1: 有穿堂风的效果，
0: 非常舒服。然后你看，包括防滑大底啊，观众朋友，就像刚刚魏老师说的，
1: 双色防滑大底，对，
0: 双色分区的这样一个防滑，
1: 对的，
0: 后跟。它还带一个耐磨的，很多人说哎，这个脚后跟很容易磨坏的啊。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脚后跟也不会磨坏。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什么？鞋子里边空间大。来，观众朋友给您看看啊，这双鞋子这个地方是不是随意去拉它，随意去抬它，不管你说哎，我的脚很胖很肥没问题。然后我跟大家讲，我的脚趾头在里边现在就是整个放松的一个状态。为什么？
1: 是
0: 因为你看看里边的空间多大，两只手再塞进去没有问题的，这个空间非常非常的饱满。你看这里全部都有弹性，但是你平常的时候这个是严格的包裹着咱们的脚，你不会觉得说哎走路会不会敞开，完全没有啊，这里都是有弹性的，有松紧的，包裹感很强，但是上脚之后真的非常的舒服，而且自带一点点增高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是，
0: 哪怕你说哎，葛阳，我夏天的时候穿裙装，你看我就光腿穿，把这个皮肤露出来，显不显白？观众朋友，穿裙装、穿裤装，这个鞋子都很好搭配。所以其实我们说夏天啊，一双好的鞋子真的可以让我们每一天走起路来啊，精气神十足，精神抖擞。
1: 对的，说到了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但是您视觉上感觉轻，有一个实验可以佐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家里的一只鞋，我这两只鞋根本是什么？把它压不下来，因为您的一只鞋可能比我两只鞋还要重，因为每一个鞋都做了一个超轻量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轻到了35码、36码的话，可能是在160克左右上下，特别的轻，一个气球就能轻轻的把它吊起来。第二点是什么？给您看的是它的一个透光的实验，透光就代表着透气。就我们侧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又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强的透气带，这是原先咱们卖这样的一个透气鞋的话是没有的。这个不但是起到了美观，起到了透气，还起到了一个加固。包括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全部都是。有人说了，我鞋头这边就怕鞋头热呀，脚趾头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鞋头这边也全部都是脚趾尖之边的汗水，让您快速的排出去。
0: 是的。
1: 除此以外以后呢，我们说这个鞋啊，它小巧的同时穿起来方不方便呀、啊、就算这样的小胖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直接一脚蹬，是不是一脚蹬啊？我再来一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小胖脚啊，特别做得很胖，然后你看到没有，直接放在里边一脚蹬，是不是？后边你看它是什么，不掉帮的，让您穿着舒服，前面整个的地方还能进行一个跳舞，不管是下午脚肿的时候，脚在里边还很舒服。
0: 是的，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在我们的高岛屋大丸百货都是卖到999元，
1: 是，
0: 而只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男款只要258，女款只要268元，抓紧时间，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先行来抢定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啦，021510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啊，画面当中我们这个男款的上脚之后也特别好看，
1: 特别好看，
0: 就是现在和很多这种一两千块钱的运动品牌
1: 对
0: 出道的鞋子，
1: 对，
0: 好像这个时尚理念呀，
1: 对的，
0: 设计的外观呀如出一辙，
1: 对的，
0: 然后但关键是我们可能比他们还要轻，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你看它像袜子鞋一样，对脚的包裹也很好，
1: 对，
0: 关键是男人脚怕热，那我们这双鞋子在夏天穿可以吗？
1: 完全是可以的，因为它是一个加粗的加大的一个，就是说透气纤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孔洞很大，第一点奏起路来很放松，第二点你看我们的模特全部都是光脚穿的，因为它里边的鞋垫里边它有一个叫吸湿毡啊，这个鞋垫里边吸湿毡以后能够有效的把拇指间那个水分啊吸掉一部分的比例，还有一点是什么，它又是一个抑菌的鞋垫，所以而言呢，咱们男士说啊，脚又怕热又怕臭又怕的汗那个问题啊，可以帮大家缓解很多，
0: 是的，然后这就是女款了，哎呦，女款你看配牛仔裤也好看，所以我一直说这款女款啊，尤其今天的这个卡其色，这个米白色，超级百搭，配亚麻，配牛仔，配裙装，配连衣裙，上脚之后真的好看，好看一定是很多女性首先考虑的。再来就是轻盈，
1: 是
0: 自己的重量非常非常的轻。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四翼的鞋楦，
1: 四翼鞋楦，
0: 还有着超多的透气网孔，
1: 对，
0: 又凉快又舒服又好看。各位观众朋友，你说它是不是六边形战士？
1: 对，六边形战士，
0: 你还能调出来它什么短板吗？几乎没有缺点了，
1: 几乎没有缺点，是。
0: 而且来聊聊价格，刚刚我还跟魏晓老师说，
1: 对，
0: 你十年前你买双好的鞋，是不是也200多块钱都买不到？
1: 买不到，买不到，还真的得四位数。
0: 当价格都在别的价格东西都在涨价，对吧？我们的钱也是越攒越多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才200多块钱，让大家可以拥有一双堪称完美的好鞋，
1: 是
0: 为什么？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而且我们东方购物买东西是这样的啊，一定可以让您先上脚试穿。
1: 对，
0: 现在打电话连一分钱都不用掏，你可以先抢占一个体验的名额，
1: 是
0: 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你直接让快递员带走，
1: 对
0: 你来说一分钱一毛钱损失都没有的、啊、
1: 对的，对的。
0: 但是现在订购速度要快一点了，因为我们现在电话线全线大繁忙，
1: 是
0: 啊，满线当中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速度是越来越快了啊！今天如果大家真的想选择一双在炎炎的夏日出行的时候又透气又清凉又凉快的鞋子，今天的这个飞织的鞋千万不要错过。包括男士朋友，我们今天这款男士朋友的飞织鞋，很多男士上脚之后说，哇，光脚穿完全没有问题，太凉快了。而且刚刚魏老师还说到这个吸湿毡的问题，
1: 对，吸湿毡。
0: 一会儿回到现场，我们也给大家看看啊，
1: 有个实验。对，
0: 男款、女款很多它的这个面料啊，都不是说普普通通面料，都是进口的。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它就是一个吸湿毡。一般谁会用吸湿毡呢？最早的话是牧民在草地上睡觉，那这个湿气人受不了，所以说它下面假如说垫一般的厚垫子它不行，它一定是毡的垫子哦，毡这个东西它特别吸湿。我们这个就是吸湿毡，您看到没有？来喷十下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只是什么呢？只是颜色有点沉掉，但是水瞬间就吸下去了。咱们不能让水浮在上面，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你看普通的啊，这种皮革的，它再有孔气孔也没有用。
1: 对，您的脚丫子、您的袜子，然后就是一般来说这样的话，在38度天，你走10分钟就这么湿了，
0: 黏哒哒、
1: 黏哒哒、臭烘烘，到最后洗都洗不干净。但您看我们这个，我继续，你看到没有？十下，旁边没有吸湿毡的，照样往下滴水。但我们这个，大家可以摸上去，它就是干乎乎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因为水分直接被吸收了。我们的鞋店里面就有吸湿毡，所以这句话是什么呢？行走一整天脚步都干爽。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男款女款其实都是这样的精工细作，都是用到科技的一个面料。
1: 是，
0: 然后再给大家快速的梳理一下啊，今天男款女款都是由这个型号款式让大家选择的。女款我们是三个颜色，
1: 是
0: 2026年专柜当中的新款。一个是这个雾霾蓝色，非常的清新好看，自带夏季清凉属性。一个是这个砖红色，耀眼明媚，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出去拍照片好看的话，选这个颜色。还有一个最为推荐的是这个卡其米白色，实在纠结颜色听我的，盲选这个颜色不会出错的啊。
1: 是的。
0: 然后男款我们今天同样两个颜色，
1: 两个颜色，
0: 一深一浅，让大家搭配家里不同的衣服。
1: 对，就在这都特别的好看哈。咱们来说呢，可能深色的话呢就是显得更加的大气，浅色还是显得比较的年轻。
0: 是的，
1: 喜欢的话两双都拿回家，决定了以后要么退一双给我们，要么全部留下，都
0: 是的。来现场再给大家看看上脚之后的感觉吧。我觉得鞋子啊一定要上脚穿，刚刚葛瑶说了，如果说自己啊在网络渠道某些渠道买回了一个鞋子之后穿都没穿，试都没试，然后上脚发现走路不舒服了，你退都没地方退了，
1: 对
0: 吧，都已经穿过了，
1: 是
0: 人家说哎你鞋底都脏了。所以东方购物在做一个什么事情，让大家先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给我们啊。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鞋子上脚之后真的巨显白，搭配裙装，你看搭配一个裤装也好看吧，走起路来是不是自带清凉属性，搭配裙装，哎你说光腿穿露肤度高的时候皮肤真的非常的显白，再加上整个的鞋子啊非常的轻盈舒适，你看蹦蹦跳跳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然后脚趾头在里边动，你会发现它不是说很明显的有凸起的，为什么？因为里边的空间超级大。我们说看似是一双秀气精致小巧的鞋子，但里边超大的四翼鞋楦，哪怕你的脚肿啊胖啊肥啊拇指外翻呀、这双鞋子都能够轻松的适应它。然后包括这个脚后跟的地方，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地方都是给你做到那种加厚的软包，
1: 哇，
0: 脚后跟一点都不磨脚，你看我固定住，不管怎么完全不磨脚，非常的舒服，而且这里是加坚固的，加固了之后它这个对你脚后跟的承托特别的重要，不容易崴脚。然后这个大底啊，观众朋友看看啊，这个大底全部都是双色拼接的防滑耐磨大底，
1: 对，
0: 所以这样的大底哪怕雨天梅雨季节你随便穿，
1: 对，
0: 非常非常的舒适。四翼的鞋楦看到了吗？
1: 一个手进去都没事，
0: 四翼的鞋楦两只手进去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不管高脚背低脚背，看到这里都是有弹力的啊，所以上脚之后让鞋子来适应咱们的双脚，穿上鞋之后真的就感觉两个字，舒服。
1: 是的，
0: 太舒服了，太轻盈了啊。
1: 没错，而且在这边呢给您看一下我们所说的鞋店当中啊，抑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帮您还去特别做了一个检查报告，让大家穿起来特别的放心。然后呢这么好看的材质啊，主要材质都是来自于日本的这个咱们进口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奇运国来自于这个日本。除此以外以后呢，在咱们整个的夏天当中啊，大家会发现盼杰这一双鞋在日本是上过 NHK 电视台的，就是咱们说的疗养院的故事哈，是让众多的日本的疗养院和70-80岁的老人经过

0: 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很多人说，哎呀，今天这个鞋子给大家大家这个价格怎么样啊？说实话，因为我们的 Pansy 在上海的很多大商超当中是有门店的，
1: 有门店，
0: 门店当中卖多少钱呀？
1: 门店当中的话，价格是在899到999之间，而且都是在南京路的，比如说大丸百货，在这个古北地区的，比如说高岛屋、久光百货，都是五星级的商场，而且大家可以去看，像这样，尤其女款是全新款，商场内是完全不打折的。
0: 是的，
1: 在东方购物今天做到了258上，
0: 268。
1: 对，
0: 268块钱让大家买一双现在这个季节当季就能穿的舒适的轻盈的，快速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上脚之后
1: 是
0: 多柔软，
1: 对，
0: 而且这种网面啊，因为它是进口的面料，你不管对折它多少次，这里不会有任何的折痕，也不会破损的。
1: 对，
0: 所以这双鞋是久穿久新，然后再加上这个面料啊，它是可以很好打理的，哪怕一点点的生活防水我们也做得到。
1: 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上面都是透气网孔，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对，
0: 这里啊，这里来，观众朋友看到我的手移动过程当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全是透气网孔，甚至连脚前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飞织的透气网孔，所以非常的凉快。然后再加上它是一个这个中低帮的鞋，所以露出的露肤度也是比较高的。最主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四翼的鞋楦，还是那句话，这样小巧精致的鞋型，你没想到里边却是一个大层大平层，
1: 对，内有乾坤，
0: 空间太大了，
1: 是
0: 拇指外翻的呀，脚容易浮肿的呀。反正我怀孕生宝宝的时候，脚肿得不得了，我就是穿他们 Pansy 的鞋，
1: 是
0: 因为脚肿它的包容度也很高，很高，整个脚在鞋子里边一点罪都不遭，
1: 是的，
0: 所以你就别提走路多舒服了。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呀，现在年龄大了不爱走了，不爱走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没有一双衬脚的鞋，
1: 是的，是的。
0: 当鞋子选好了，你不由自主的你就想动起来，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出去遛弯啊，买菜呀，
1: 是
0: 方便极了，一点
1: 走路带风，走路带风
0: 都不愁。
1: 对的，男款这边带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现在女款现在卖的非常的火爆。叔叔们也赶紧自己带一双，在这一双男款的鞋，大家可以看，就在我这个脚上。它第一点穿着起来舒适感觉，你可以看得到，舒适感特别的棒。第二点呢，这个男鞋啊，我个人觉得是特别的大气，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很有这么男人的味道，对不对？就和咱们说的，比如说机械手表呀、SUV 呀，对不对？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而且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它整个的鞋啊，大底这边啊，它是4公分，它是4公分的高度。大家可以看，您175的身高，立马就穿到180左右了。然后后面双面指滑的同时，中间还有凸起的，咱们可以什么呢？点击按摩到涌泉穴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说您在穿上这个鞋以后，您会发现整个的脚步啊，它是有力了，你知道吗？抓地的时候心里边更稳了，走路更加的放心了。还有喜欢钓鱼的叔叔们必须来一双哈，您看着这个鞋，哎，钓着鱼感觉特别的好看。
0: 对，是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东方购物买东西有个售后无忧，鞋子舒不舒服真的只有自己能够说了算，
1: 是
0: 自己上脚感受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现在支持货到付款，您打电话只是抢一个名额，支持送到家之后您上脚试穿感受，满意留下签收，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连运费什么都不用出，不用付一分钱的啊。来总结一下，女款三个颜色，砖红、米色、杏色，也就是杏色啊，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灰蓝色，三个颜色给到大家。今天女款的价格只要268，专柜新新款，专柜当中卖999。
1: 是。
0: 然后男款呢，今天给到大家两个颜色，一个浅色的郎棕色，一个是深色的深绿色，专柜当中也是要卖到小1000块钱的，男款今天只要258。
1: 是。
0: 根据自己的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是支持大家货到付款，支持上脚试穿的啊。
1: 对。
0: 不多啰嗦了，还有最后的2分钟，现货马上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给自己和自己的爱人订上一双021511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是越来越快了哈，我们还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和席位。今天也跟大家讲了怎么去挑选一双好鞋。我个人觉得好鞋的必要条件好像 Pansy 这双鞋子今天都满足了。
1: 对了，第一点，夏天嘛是要透气，然后年纪大的人呢就要防滑，咱们穿着长期走路的话呢就要轻便，更关键是什么，上海的大都市还要好看，完了东方购还有性价比，对吧？咱们说六边形的战士几乎都全满了。
0: 是的，那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是大家要争分夺秒抢起来的原因啊，因为这个价格稍纵即逝，今天的网购抢不到，请您一步到大碗百货，一步到高岛屋，当中的价格是999块钱。
1: 对，
0: 今天咱们200多块钱搞定，性价比非常高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灵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品质风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最近啊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那天气热的时候，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会发现我喝的水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啊，然后这个水分代谢的也变得越来越快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提醒大家，你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自己身体内的维生素 B这个东西是否足量。为什么呢？因为维生素 B 它是一个水溶性的物质，而且它很快的可以被身体代谢，最快几个小时就被代谢掉了。所以其实到了炎炎夏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出现了这个夏天的比较烦躁啊，或者是夏天比较容易口渴啊，或者是夏天头发比较干枯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很多人误以为是哎呀这个天气转热的一个原因，但是有没有可能和咱们体内的维生素 B 的存量不够是有关系的哦。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季节我们更应该去吃的、去选择的一个非常好的健美生的维生素 B。 而且今天也是特别请到大高老师跟我一起分享介绍。你好，大老师。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好。刚才呢，其实耿瑶说的非常正确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天气一热之后啊，我们新陈代谢加快，然后呢，你的汗呐、包括体液出的更多之后呢，那我们说到 B 族啊，它就随着这个汗液、体液呢快速流出，所以我们就有缺乏了。但是呢，我们平常的食物当中啊，由于你淘米的次数过多，包括呢一些高温呐、包括焖煮的这些情况呢，让我们的摄入 B 族维生素呢又大幅度减少，
0: 是
1: 入不敷出。所以我们需要每天补充一粒。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真的不是我们这个随便说说的。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在人体内它是很快会被代谢掉的。
1: 对，
0: 它最快在四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所以你会发现当你不持续补充的时候，很快体内就没有了。哪怕你说我吃东西摄入了为数不多的维 B， 但是很快这个维生素 B 族又会被代谢掉。维生素 B 族是中国人很缺的一个营养素，对不对啊？你看不足的比例达到了多少啊？
1: 哇，
0: 十个人里边一大半儿上面都是我们这个维生素 B 族不足，摄入不足的。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说呢，维生素 B 族的补充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其实呢，我们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维生素我是从小好像也一直听到现在的，我也可能小时候都吃过。但是啊，我们今天健美生呢，里面有八大维生素 B 族在这个里面啊，缺乏的话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你看，我们说最常见的，我们说 B1 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它对碳水，也就是你的整个糖分的一个代谢，如果你缺少的话呢，你首先你整个的代谢就慢了。第二个呢，它会有一些疲劳啊，比如说脚气啊，那它就会产生了。那么再来呢，就是维生素 B2 啊，我们说啊，这个核黄素呢，大家小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保护黏膜，对吧？包括呢，它参与了你整个的脂肪啊，包括蛋白的这个代谢。那么缺少它的话呢，很多人说，哎呦，口腔红红的、肿肿的，妈妈就会告诉你，缺了维生素 B 浅。好了，甚至我们小便黄黄的，主要是这个核黄素啊，这个成分在里面。那么 B3 呢是烟酰胺，烟酰胺参与整个的一个能量的代谢，甚至啊对你的皮肤啊有一些暗沉呐、包括有些这些啊，它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B5 是泛酸啊，它其实呢是合成我们体内的，比如说啊像这个肾上腺素啊、激素的这些合成啊，所以呢如果说缺少的话呢，你感觉精神就不太有了，全身乏力啊等等这些情况就会出现。鼎鼎大名的维生素六啊，快乐维生素。很多人现在我们到了50岁以后，尤其女性，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哎，有些到了夏天更加的烦躁，或者说是觉得哎呀老是心情不好，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侬旁边的小姊妹就说缺低维生素 B 了呀，快乐维生素啊，你的多巴胺呀，你的这些就会干更好的让你帮助抵抗这个阶段。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B7 生物素，我们说一直说啊，它对于指甲、对于头发、对于皮肤呢，它是很好的一个维生素。那这个补充呢也是相当的重要。还有呢，叶酸啊，我们说到 B9 啊，这个怀孕的孕妇的时候呢，一定要补充这个叶酸，也是这个道理。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B12，它是营养神经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你比如说有些什么神经类的问题啊，哎，可能他就给你开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甲钴胺，这个就是让你吃这个东西嘛。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健美生的是八大 B1 B2 B3 B5 B6 B7 B9 B12 八大重要的维生素全部给大家补足了。
0: 是的，所以你看维 C 它就叫维 C， 但是维 B 它是一个家族
1: 复合的，
0: 你缺一不可。 如果说你把这八个家族每一个吃起来的话，你一天得吃八粒儿、
1: 啊、
0: 说实话太多了。
1: 是是是。
0: 那你看今天我们这个健美生，首先第一，我们是带着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的、嗯、
1: 对。
0: 第二就是健美生这个品牌它来自于加拿大、
1: 哎、
0: 我们今天的 B 组也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健美生在加拿大属于一个家喻户晓的保健品的品牌，
1: 是的，
0: 在全球的保健品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1: 嗯，
0: 所以你今天选择健美生就等于选择了国际品牌，国际大牌。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营养素啊，在这边观众朋友你看、嗯、我们叫做维 B 家族八兄弟，八个兄弟缺一不可，我们今天全部都给你补充上了，而且
1: 嗯，
0: 每一个维生素它的剂量写得很清楚，
1: 对，
0: 咱们叫做补足量，
1: 对，
0: 不是说哎单纯的点到为止，不是的，就让相当于让大家把这八个分开吃，吃八粒儿，有时候你吃八粒儿可能这个量都达不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足量且种类足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是种类又足、嗯、量又足，
1: 嗯，
0: 让大家吃得很安全很放心。再来你看保健功能是补充 B 族维生素、哎、
1: 是是是，
0: 对吧，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都给到大家新鲜的批次，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其实呢我跟你讲啊，其实因为 B 族维生素啊它很娇贵，
0: 哎，
1: 它既怕光又怕热又怕酸碱又怕潮湿，所以我们市场上有一些啊，你以前你比如说你 B1 B2 B3 啊一大堆的，你要吃 B 族嘛，那这一大堆呢你每瓶你开了你吃一粒、嗯、是吧，那这一粒呢它这个如果说受潮了呀，像这个天气黄梅天、
0: 嗯、
1: 对吧，它相对湿度比较大，你的手摸一摸细菌容易滋生、嗯、时间久了之后你看这些可能啊它就产生氧化变质，一些黑斑黑点都会出现，甚至你手搓一搓它就会出现粉化的这个情况，
0: 对，潮不拉几的，
1: 对对对，就不新鲜了。
0: 然后我跟大家讲、啊、其实以前的很多 B 族、嗯、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我吃半瓶扔半瓶，为什么剩下都已经发霉了受潮了，你就不敢再吃了。但你看今天我们的健美生啊，观众朋友，刚刚大高老师给大家看的那个小片，
1: 对对对，
0: 它是不是黄色的？
1: 对对对对。
0: 但今天我们的健美生是咖啡色的，很多观众朋友说不对的，
1: 对呀、啊、
0: B 族都应该是黄的，咖啡色是什么情况？观众朋友，这个叫做生物包衣，
1: 对，生物包衣
0: 技术，
1: 嗯，
0: 它包了这层外衣之后，你摸上去它是不会受潮，
1: 对，
0: 不会氧化。不会产生黑点的，
1: 跟外部隔绝了嘛，
0: 哎，所以这个维生素 B 你打开不管多长时间、嗯、只要在保质期内它是不会产生任何变质的问题，
1: 是。
0: 然后那个黄色的东西在哪里，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
1: 哎呦你看，
0: 哎呦呦呦，哎，
1: 这个就是新鲜的和黄素的这个颜色了、啊、
0: 是的，这里边就是黄澄澄的维生素 B 族、嗯、
1: 对，
0: 这是咱们平常吃到的样子，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生物包衣技术之后、嗯、对维生素 B 族可以说是更好的存放和保存，
1: 对，而且大家看到我们整个瓶身呢、啊、它全部是做了一个避光的这个设计，所以它既避光，然后呢又能够让你外表有一个很好的生物膜的包衣。
0: 是
1: 的。那么以前有一些呢我们说吃到的很便宜的、
0: 嗯、
1: 对吧，那你几块钱就一瓶了，对吧，但那个是什么呢，很多都是一些化学合成的、
0: 嗯、
1: 啊维生素 B,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天然酵母提取，成本更高，吸收也更好。
0: 是的，植物里边提取出来的，这个就是对于专业人士的话你会发现成本和那种纯化学硬制出来的完完全全不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一次我们的 B 组还给大家做到了全新的批次、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了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
1: 嗯，
0: 所以说是舟车劳顿海上漂泊，
1: 对
0: 啊、能够给大家做到2026年1月2号这个生产批次，生产日期非常的难得，
1: 对，
0: 24个月的保质期，也就可以吃两年、嗯、可以吃到28年的这个时候，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呢全家人都要补的、嗯、
0: 对的，
1: 对吧，这个就很重要了。我们看看在专柜当中啊，这一瓶是单独都有销售的、
0: 嗯、
1: 我们看到它的价格是198块钱，198块钱。
0: 嗯，那今天在东方购物呢、嗯、我们特别推荐给大家这个组合、
1: 嗯、
0: 简直太划算了。我一直在说维生素 B 族吃一颗补八样、
1: 哎、
0: 它是目前我们平台卖的性价比没有比它更高的保健品
1: 了,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来，关键是你看几瓶、嗯、8瓶装，
1: 足足8瓶，
0: 今天降100块、嗯、只要698，
1: 对，
0: 除法大家都会做了，每一瓶合下来几十块钱，观众朋友、
1: 哦、
0: 每一瓶我们是60粒的，
1: 是，
0: 然后今天每一粒核算下来才9毛钱、
1: 嗯、
0: 如果参与我们的凑单的话恭喜您，一共是726粒到手，每一粒才4毛钱，你不管是9毛钱还是4毛钱，它补8样、
1: 嗯、
0: 你除一除的话每一样是不是几分钱，
1: 对，
0: 每一样的这个 维生素的补充才花了1毛钱，
1: 对，
0: 这比你买到的那种很便宜的几块钱的可能还要来的划算，
1: 对，
0: 因为它是补单一，嗯，而我们是把维生素 B 族当成一个家族，8种一个不落的全补起来，
1: 量还
0: 足，所以你自己想一想，嗯，在东方购物你还能找到比它更便宜的蓝帽子食品吗？
1: 没有了，
0: 我觉得太困难了。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的 B 族一定要把握机会，尤其是炎炎夏日到了，水分流失快了， B 族更得吃起来。来，时间交回给您，我们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的一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3: 你是否经常感到起床没精神，又或是注意力不集中，偶尔会有小情？维生素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好助手，现代人生活忙碌，饮食不规律，B 族维生素为水溶性维生素，在体内仅有少量储存，且一排出体外或在一些食品的加工过程中造成流失，必须每天补充。摄取充足的 B 族维生素，帮助食物转化为能量。 B 族维生素提倡团队作战，相互配合，从而发挥出最大效果，充分作用于人体，保证 B 族维生素更好发挥协同作用，提供你每日 B 族维生素所需，祝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4: 我们的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5: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

0: 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1: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0: 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既然叫做维生素，维持生命运动的必要元素，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维生素一旦缺乏之后，它的这个情况啊，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1: 对，确实啊，我们说到维生素啊，维生素 B 族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而且呢，它是对于细胞啊，我们说能量的转换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它摄入到体内当中啊，它的流失的速度比较快，它在你的身体当中停留最快的，我们说4个小时它就流失掉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东西是你每天都需要去补充的。而且呢，由于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啊都太过于精细了，所以很多的补充呢就会不足。那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整个的 B 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B 族呢，它主要是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和烟酰胺8种组成。我们今天8种都齐全，它能够帮助维持心脏呀、神经系统功能呀，以及消化系统和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好了，那我们具体来看它8种的我们的维生素 B 族各自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比如说维生素 B1，它是我们糖分转换的生力军，也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个碳水啊，你要转化为能量，提供我们的生命的必需的这个能量，靠的就是 B1。那么你想啊，如果缺乏的话，你的能量就不会太足。第二个呢，你可能有一些脚气啊，这些情况呢就会发生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的维生素 B2， 那个黄黄的啊，就是我们的核黄素。核黄素呢，它其实啊，它是主要是参与你什么呢？你的脂肪啊，你的蛋白质的一个代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有助于什么呢？维持皮肤以及黏膜的健康。所以小的时候我们经常有一些口腔里面红红的呀、痛痛的呀，妈妈就说缺了维生素 B 起啊，小便小出来也是黄黄的，就是这个主要是这个元素啊。那么再来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快乐维生素 B6。前面我们的短视频当中，我们看到，哎，那个开心果的主要的成分，有价值的成分就是维生素 B6，它能够让人变得更加的快乐，主要是参与了神经递质的合成啊，所以让我们的大脑当中呢更加的快乐。针对于有些啊中年女士啊，50多岁的，甚至就是年纪一上去之后啊，她处于特殊的这个生理期之后呢，情绪啊，它往往是比较焦躁的，是吧？有些不开心的，那么影响到整个家庭的氛围的。那这个时候呢，适当补充一点维生素 B6，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加的快乐，情绪上呢也更加的平缓，那是很有帮助的。
0: 是的。
1: 再来呢，就是我们维生素的 B12，它也是神经的一个修复剂。那么很多人呢，就是说周围神经，包括手脚的这个神经呢，它有些问题的时候呢，很多就给它开的这个东西啊，叫甲钴胺，对吧？小片儿，对吧？甲钴胺。甚至呢，有人说颈椎啊、腰椎啊有些突出啊，它表面的它这个神经，其实就是髓鞘的这个保护呢，也是用到这个维生素的 B2，这也是很重要的。再来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维 B3，这个 B3 是什么呢？烟酰胺。这个烟酰胺呢，它是整个能量代谢的，所以对于我们有一些皮肤啊，有些暗沉呐、斑斑呐，那么这些东西呢，它主要是加快你皮肤的代谢，让你的整个皮肤呢变得更加的华美。那么再来就是我们说到的泛酸啊，这个呢它主要是参与激素的这个合成，那么有助于我们脂肪啊、糖类的代谢，让我们整个就是说新陈代谢呢变得更加的合理啊。还有就是我们的 B9，也就是叶酸啊，叶酸呢它主要是参与这个 DNA 的合成，包括我们说到的啊，这个孕妇啊在孕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适当的补充这个叶酸，这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白大褂都会去关照我们的孕妇妈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B7 啊，这个 B7 呢我们叫生物素，对于指甲、皮肤、头发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素。
0: 是的。
1: 那么这些呢，其实这个8大元素啊，对于我们的身体来，你自己看看哪样能缺少，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
0: 是的，那刚刚的短片当中也介绍了，很多观众朋友说，我是不是通过食物的补充，我就可以补充到一定的维生素 B 呀？
1: 对，
0: 观众朋友，不可否认的是 ，B 族它的确是可以通过食物来补充的。但是你要知道，就像刚刚说到的，现在我们的饮食太过精细化了，
1: 对，它水溶性的
0: 嘛，所以你很多的生活习惯在无意当中，已经把这个食物当中的营养素给破坏掉了，
1: 对
0: 吧？你比如说，大米当中有没有维 B？ 有的，
1: 有的。
0: 但是，它只要洗米，
1: 你要是粗粮可以的，上面的麸皮、胚芽在的时候，那维生素是丰富的。但是你洗米的次数过多以后啊，这些东西洗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多量多次洗的过程当中，它这个 B 族就融化在水里面，
0: 是的，
1: 洗掉了，没了。
0: 然后很多叔叔经常抽烟喝酒，恭喜您，您这个体内的 B 族啊，
1: 消耗大，
0: 会严重的消耗，
1: 对，消耗大，
0: 而且很难停留，因为你抽烟喝酒这不良的 作息习惯，对不 对？所以其实这些人群也该补 B 族。高温的烹饪习惯，观众朋友，谁家不爆炒？哎，中国人家庭和那种外国人不一样。
1: 对，
0: 外国人是生吃，中国人喜欢爆炒。但只要爆炒，
1: 高
0: 温高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B 族就已经在大量流失了啊。
1: 对对 对。
0: 然后加班熬夜，这些都是不利于 B 族在体内驻足的，
1: 对，
0: 然后挑食、荤素搭配不营养，所以我们还是说了，人每天你没有一个营养师给你搭配着，
1: 对，
0: 你不知道你吃了多少，所以补充维生素 B 族就非常的重要。
1: 其实葛瑶，你说的营养师搭配太奢侈了，不要说营养师了，我们现在很多单位其实都没有食堂的，你中午到哪儿吃啊？
0: 真的，
1: 隔壁的什么小店里面，今天吃碗面了，明天吃个馄饨了，后天才个什么炒饭。说句实话，你荤素搭配这些，包括他用的一些什么材料，你其实都要打一个问号了。所以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饮食习惯其实就面临着大量的 B 族的缺失。
0: 而且夏天维生素 B 族缺失会更为严重，为什么？因为 B 族它是水溶性的，它会随着您的体液呀、汗液呀逐渐被人体排出。夏天是不是大家在这个马路上走一会儿会儿，一头大汗，
1: 对，一头汗，身上前胸贴后背了。
0: 你在出汗的过程当中，你的 B 族就已经跟随着你的汗水蒸发出去了。
1: 对，
0: 你排尿的时候过程当中，你的 B 族也会随着身体直接就代谢掉。
1: 对，
0: 所以 B 族这东西它在身体内最快停留4个小时。
1: 对，
0: 换句话说，你说我中午吃了点维生素 B 族，等到下午5-6点钟时候没有了，
1: 排掉了，
0: 代谢掉了，对吧？
1: 对，
0: 所以维生素 B 族是特别建议大家去补充的。而我们今天健美生啊，再度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健美生。优势在什么地方？第一，它有蓝帽子。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别的东西没有蓝帽子，我不敢吃。
1: 这当然有意识是
0: 好的、啊、吃不吃的好不知道，万一给我吃坏了咋整？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哎、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叫做补充 B 族维生素。
1: 是的，没错。
0: 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每一样 B 族它的含量、
1: 第一，它保证你8种它全齐。
0: 全齐。
1: 第二，每一种它的量，比如说维生素 B1 B2，包括我们说到的整个的一个泛酸，它全部都是13毫克。
0: 是的，
1: 你外面去比一比看啊，维生素 B1 B2 泛酸就是 B3， 它能够13毫克的是少之又少了。再来你看我们维生素的这个，比如说 B6 啊，就是快乐维生素啊，它有5毫克。所以这些啊都是量很大的，烟酰胺也是一样的、
0: 所以就是单拎出来和那种滋补一样的比，我们的量都不输。
1: 对对对对 对。
0: 再加上我们今天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它有一个独有的技术叫做生物包衣技术。所以这个维 B 啊，和咱们之前吃到那些黄黄的不一样。
1: 对，
0: 那些容易发霉、受潮、反潮，容易这个小点点泛出来，
1: 变质嘛。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吃到一半不敢再吃了。那今天我们这个生物包衣技术，你看它是一个褐色的，摸上去也是磨砂的雾面的质感的。
1: 对，
0: 它不容易和空气当中的水分进行一个接触。
1: 哎呦，你看，
0: 仿佛穿了一层小雨衣的这种感觉。
1: 这才是 B 族的真正的这个，有主要是核黄素的这个颜色啊。
0: 是的，你看里边还是咱们今天维 B。大概率大家买到的是那种黄澄澄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外面它有了一层包衣之后啊，真的可以更好的保存它。所以其实今天不管是从品牌，从我们的这个补的种类和它补的数量，以及它的技术来说，今天的健美生真的是一个维 B 市场上非常好的选择。
1: 对，
0: 再加上东方购，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全新的一个生产日期的啊，新批次到港，2026年刚刚运输过来的，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的。
1: 对，因为它可以吃2年的时间，所以到2028年都没有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在专柜的一个价格呢，因为现在这个有这个补充维生素 B 族意识的人特别多，198块钱一瓶儿
0: 啊。
1: 全家补起来，
0: 是的，
1: 他愿意去投这个资。
0: 那我们今天如果按照198一瓶买8瓶的话，是不是
1: 1600左右了？
0: 1600块钱了。东方购今天不用1600，我们只收您一个零头，
1: 几乎零头了。
0: 698块钱买8瓶，
1: 对，
0: 其实这个价格每一瓶就几十块钱了
1: 啊，
0: 几十块钱一瓶买8样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在直降100做到每一粒多少钱啊？9毛钱。
1: 对
0: 哦，刚刚说错了，这个不是60粒的，是
1: 90粒啊，
0: 90粒的，观众朋友，每一瓶90粒，你自己说是不是非常的具有性价比？然后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的话，恭喜您，您整个组合到手720粒，只要298块钱，
1: 对，
0: 每一粒4毛钱。我们今天就不按照这个算了，这个算太夸张了。你按照这个算，9毛钱一粒儿
1: 啊，
0: 它是补8种，对不对？
1: 啊，
0: 每一种1毛钱。
1: 对，一瓶矿泉水都。
0: 对呀、啊，你补
1: 你这一粒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
0: 你就不说别的了，就说叶酸这个东西。我怀孕的时候补叶酸，一片叶酸合下来3-4块钱。
1: 那是啊。
0: 我们今天叶酸的含量也不低的，
1: 不少的，不少的，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补的什么泛酸呀、烟酰胺呀、生物素啊，其实不管是对男性还是女性来说，维生素 B 族它都很重要。
1: 对，
0: 8个兄弟缺一不可，我们今天全给你补齐了啊！来，感兴趣的观众朋友。 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大组合备货已经紧急告急了，02151-9900。
2: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3: 像我洗梯子，妈在地方外来，吃得不会整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4: 维生素 B 的对皮肤是相当好，搿是真的。皮肤勿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麻子了啥么？但就是讲，真的越活越滋润了。我说哪里，就是心情好。
5: 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人精神好了，讲究吃自己讲究，人养下去了嘛。你搿一吃好像人精神好点，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情绪也好了。
6: 老早么我才吃个一个 B1、B2 还有 B6，因为侪是一粒粒吃个，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7: 健美生始于1922，360品质标准，每款产品都经过至少360道品控流程。健美生，圆你健康生活。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有常识，当你了解之后，有了这个知识点之后，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看似不经意的一个维生素 B 族，当我们缺乏的时候，身体的方方面面叫做从头到脚它都有反应。
1: 对，
0: 缺乏不同的维生素 B 族家族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对您的生活改变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人误以为说，哎呀，比如说我头疼啊或等等的这种问题，说怎么会发生的，查了半天，找了半天问题，找来找去发现，哦，原来是自己维生素 B 族一个缺乏，所以导致你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发生。
1: 对对对，其实吧，这个就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啊。我们其实身体啊，它是一个整体的协同啊。我们说维生素 B 族也是一样的，我们说这个维生素 B 族我们8种啊，其实好多人说我也在补呀，我单个也在补呀，但是我跟你讲啊，它整体的效果它主要还是看水桶，我们说木桶的效应，它取决于你最短板的那一块。
0: 对，
1: 如果最短板的那一块你没有补足，那么你其他它整个水它一直你补进它也在漏，对吧？所以它的效果就没有那么的好。而我们今天第一个，它是8种维生素全部给你补齐，
0: 没错
1: ，B 族维生素给你补齐。第二个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的量也给大家全部都补足了。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让您知道的是，你补充的每一种 B 族维生素，它对应到你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反馈？
1: 对，
0: 其实在这里大家也可以自检一下。
1: 对，
0: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不妨来试试补补 B 族。
1: 对，很多人说，哎呀，其实我真的是不太了解，那么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啊。那其实呢，我们说维生素 B 族啊，它主要是参与我们身体的能量的一个转换和代谢。第二个呢，它在于神经递质的合成，所以它跟神经是很有关系的，
0: 对的，
1: 对吧？还有我们细胞的养护。好，我们来看啊，第一个能量的代谢，维生素 B1 主要是我们体内这个糖分，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你比如说吃的这个碳水，它的这个转换主要靠它呀，对不对啊？你要是粮食，你吃进去的这些啊米面这些东西，它没有转化或者转化的不好，你就缺乏，那么会有一些什么呢？脚气啊、疲倦呐、这些情况会发生。所以往往你的这个情况就是呢缺少了维生素 B1，对吧？好，那么 B2 是什么呀？ B2 B 二是对它主要是对于你的脂肪蛋白它的这个转化是很有帮助的。再有一个呢，它对于黏膜的保护啊就特别好，所以我们口腔啊，包括你整个嗓子呀等等之类，它的口腔黏膜，以前我们不是吗，那个有点红红痛痛来，嘴巴里长了个啥东西，然后妈妈说好吃了维生素 B 去，吃完之后你看我们说最快4个小时代谢，它几个小时之后你看上厕所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哎黄黄的黄黄的，就是这个它代谢出来了。所以这个水溶性它在身体当中它停留的时间不长的，需要每天它需要都是要补充的。再来 B 三这个烟酰胺，它是整体的啊，你的能量的参与能量的代谢，所以呢，它对于你提升你整个能量的，比如说细胞的代谢，它都是很有帮助的。细胞代谢快了是意味着什么呀？你的皮肤啊，代谢啊，它的速度就快了。那你想啊，你有些暗斑、暗沉，那么这些东西呢，你如果代谢足够快，它就不积压。哎，毒素不积压，那你当然就更好了嘛。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泛酸 B 五，它这个呢是对于你的激素类的合成，它是很有参与你整个的激素类的合成，肾上腺素呀，包括一些其他的激素。它如果有这个激素，你看它是提分让你能够提升你的这个兴奋的啊。所以呢，你比如说你身体无力呀，你无力就是倦怠嘛。好 ，B五补充一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这个叫快乐维生素，就是 B 六。这个 B 六呢，我们在开心果里面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叫开心果呀？你吃的比较情绪啊，各方面啊，你就会很好。那么针对于我们有一些啊，就是中老年的这个我们50多岁以上的一些女性朋友们啊，到了这个年龄，生理期到了这个时间之后呢，哎，你比如说她这个就有点烦躁呀、焦虑呀、晚上睡不着觉呀、大量出汗呐、等等这些情况，其实都是跟这个是有关。情绪不好，情绪不好就传递到家，骂小孩儿，对吧？怼老公，那么好了，家里情绪就不好了。哎，适当的补充一下，你这个自己人舒服了呀，整个家庭也更加的和睦了啊。还有呢，我们说维生素 B 七叫生物素，它可以说是我们的指甲，那这个指甲、皮肤，包括头发，它的营养素，你说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呀！多少人爱美的女士，这个三点。
0: 我以前单独买过这个，这一件7-8块钱
1: 啊。就是啊，很多营养品里面，包括有一些护肤品它有这个成分，那就很贵了啊。包括叶酸啊，那耿瑶刚刚生完宝宝，那这个它就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一定要让它补充叶酸，
0: 对的，
1: 因为它对啊 DNA 的合成、啊。
0: 而且其实你看啊，这个血管和血管有关系，所以其实叶酸不是只有孕妇的特权，老年人补充叶酸对他的这个心脑血管好处也非常的多。
1: 对对对对对，还有呢啊，这个谷氨素啊，这个谷氨素就是维生素 B 二啊，你很多的一些。髓鞘嘛，我们神经髓鞘的养护其实跟它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人配的什么甲钴胺之类的那个小片片是吧？那个甲钴胺就是这个成分在里面。所以你看看啊，我们今天每一样都是针对于我们身体当中啊各种它都是能够对应上来的，它是一个整体，你是需要补充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呦，这么多东西缺，真的缺一不可。
1: 对。
0: 但我怎么知道我哪个缺，我哪个不缺呢？观众朋友，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健美生啊，它是直接给你全都补充，然后你看把每一项8个兄弟里边一个不落的给你补进去，
1: 对。
0: 然后我们也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耿瑶，那你这个说，如果我缺的话，给我补了很好，那如果我不缺，你给我补进去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首先您放心，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啊，它对于身体来说它代谢速度非常快。
1: 对。
0: 然后刚刚大刚老师不是说了吗，
1: 4个小时。
0: 你吃了 B 族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你的尿液的颜色会变黄。
1: 变黄。对。
0: 其实它就是把你用不上的它就自己就排出去
1: 了。
0: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而且还有一个点是什么，你补多了也不怕，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有蓝帽子标识认证，它是安全的，它是在一个很合理安全的剂量范围内的，观众朋友。然后这个 B 族我特别推荐给大家哪些人群吃呢？比如说像我妈妈这种，我妈妈是这个也有小箭头，那个也有小箭头，然后呢她每天必吃的是鱼油和辅酶 Q 十啊。当你一直坚持吃鱼油和辅酶 Q 十的时候，维生素 B 族观众朋友，请您真的吃起来。为什么？因为你买到的辅酶 Q 十可能5-6块钱一粒儿，买到的鱼油可能7-8块钱一粒儿，这些5-6块钱、7-8块钱一粒儿的东西，它需要一个重要的快递员，
1: 对，
0: 一个重要的介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B 族。
1: 对，
0: 所以其实 B 族和鱼油和辅酶 Q 十都是好搭子，好帮手，
1: 对，
0: 互惠互利。所以你看。看到了吧，这几个字我们一起读出来，你就知道为什么 B 族在东方购卖的也很火爆了，因为辅酶和适合鱼油在东方购卖的很火、
1: 大部分的年轻人这两样都吃的，
0: 对，
1: 包括我也在都吃，
0: 我也在都吃所以你看很多年轻人当他精简保养品的时候，
1: 对，
0: 他一定省不掉的是什么？是这个、
1: 是
0: 这个以及 B 族、
1: 对，
0: 包括 B 族，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健身的人士也要吃、为什么？让他的新陈代谢会更快一些，
1: 而且他出的汗更多呀，流失的也更厉害呀，
0: 是的。
1: 那但是食物当中你要真的去补充、
0: 太难了，
1: 我跟你讲，这个你要吃多少东西啊，对吧？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啊？对，你就算 B 一啊，你像 B 一这种5.3斤的精米、你根本就吃不下的。B 六，你看你要吃4斤牛肉当中，它才有这个今天跟我们一样的这个5毫克的 B 六、对吧 ？B 十二要4.5斤鸡肉当中的 B 十二的含量。这个泛酸，你想啊，它是10毫克，你看35斤苹果当中才有啊，
0: 我的妈呀！
1: 烟酰胺的含量25斤香菇，叶酸也要2斤的这个菠菜，生物素要6斤猪肉，
0: 是的，然后包括9.4升，这就是接近10斤的牛奶。
1: 是，
0: 观众朋友，这些东西不是说让大家挑一样，一天只吃一样。你是如果想要把 B 族八兄弟全补齐，你一天就得把这全吃了，
1: 对，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选择一个更好的捷径，捷径是什么？今天的健美生，
1: 对，
0: 这一粒儿今天你东方购，你们老说凑单，我不凑单，我就单买一个这个，
1: 就单买需要的
0: 9毛钱、
1: 对，
0: 就这一小粒9毛钱补8样，然后生物包衣技术全部都是天然植物当中的酵素提取出来的，
1: 隔绝外面的空气啊、湿气啊，
0: 对，它不是化学合成的，然后你看我们生物包衣技术使得里边随湿随新，
1: 对，
0: 里边都是黄澄澄的，很新鲜、不会发霉，不会受潮，不会各种各样被外界的环境所干扰和氧化，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维生素 B 族，一粒儿合下来才9毛钱，
1: 对，
0: 补8样，补的量足，又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啊。
1: 对，
0: 观众朋友，快速总结一下构成
1: 啊，
0: 外面咱们多少钱就不提了，肯定是要200块钱左右的。
1: 对，
0: 加拿大
1: 小1600了，
0: 加拿大原装进口啊。
1: 对，
0: 东方购今天只要698，带回去8瓶，每粒9毛钱。
1: 对。
0: 一定参与凑单，你买的辅酶 Q 十，买的鱼油，咱们一起参与凑单的话啊，满3件满3888送400积分，相当于每一粒儿才4毛钱，298块钱带回去8瓶，每一瓶可能才30来块钱，买一杯咖啡、买一杯奶茶的价格。但是大组合，对不起，观众朋友，只剩最后的5套了。今天是时隔已久的，给大家带来最新批次的组合，所以大家希望您把握住机会啊！大组合8瓶装，最后的5组，看看花了谁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8: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轻奇怪的，它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气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9: 协调
8: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9: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8: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10: B6
8: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11: 那么 B 族的维生素呢，它其实相互之间的结构不是说我们结构是一样，所以都把它归到这里边来，但是它有功能很接近，就是它都是跟我们的人体的正常的生理代谢，就是新陈代谢是密切相关的。那它的作用也是这样子，就是协助我们的能量的这个代谢，能量的，比如说我们吃的食物啊，要转化成我们的机体的蛋白，要转化成我们的酶，它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起到一个协助作用。
12: 那个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13: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12: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0: 提供速度太快了，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啊，天气热了，体液流失快了，更要补 B 族，而且 B 族每一个和我们的身体的关联性太强太强。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身体当中啊，它缺少了 B 族之后呢，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
1: 吧？而且 B 族呢，它是由 B1、B2、B6、B12啊，像泛酸、叶酸、生物素、烟酰胺的8种组成的，所以不是单单只有一种的，单个的一个 B 族啊，它能够做什么呢？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能够帮助维持心脏啊、神经系统功能以及消化系统和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说到的 B1、这个 B1 呢，它主要是你的整个就是说碳水啊，就是糖分的这个转化的主力军、那你想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米啊、面啊、碳水啊，你怎么把它转化身体的这个能量呢？那 B1 重要在参与。那么你缺乏的时候呢，那你的就会有一种倦怠啊，或者有一些像刚才说到的脚气啊，其实啊，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状，这是比较突出的这两个表现。那再来呢，维生素 B2， 对吧？维生素 B2 呢，它主要是你的脂肪啊，包括蛋白质它的这个转换，它的重要的一个参与的成分。还有呢，对于维护我们黏膜的这个健康呢，它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说呢，你缺少之后呢，很多人以前好多人说嘴巴里面啊，这个口腔里面红红肿肿痛痛的，妈妈说你去吃个维生素 B2 吧，吃一粒药吧，哎，然后呢吃一粒片啊，那然后呢？你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呀，你会发几个小时以后呢，颜色就是黄黄的了，其实就是核黄素它代谢出来，水溶性的，它不会停留很长时间的。那么再来呢，就是维生素 B6， 我们俗称为什么呢？快乐维生素啊，这个呢，它是主要是它叫比多醇，这个主要参与的是我们神经递质的这个合成，所以呢，它对于你整个人呢、变得更，就是人的状态、情绪的调整，是吧？人的状态更加的开心，它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尤其针对一些中老年人呐、特殊的这个生理这个阶段啊，比如说比较焦虑呀、晚上睡不着觉呀，比如说出汗比较多呀，然后呢心情老是烦躁的，那这个 B6 你试试看啊。单独你也是专门也给你配的，但我们这个包含在这个里面了。还有维生素的 B2， 它是什么呢？它是对于我们的神经的养护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什么呢？髓鞘，神经的髓鞘的这个帮助。所以我们这个也是给大家配置搭配在这个里面了啊。包括我们的烟酰胺，它是 B3 啊 ，B3 呢是整体能量的代谢，能量代谢快了，那么你的皮肤啊，你的细胞的代谢也增加了，所以减少你的黑色素呀，甚至你的一些皮肤的暗沉老化，这些都会有帮助的。还有我们的泛酸参与你的整个的啊，比如说这个激素的这个合成，那么转化它都是很有帮助的。叶酸啊，叶酸它主要是第一个对于孕妇比较有帮助。啊，婴儿在母体当中啊，他的神经啊，包括他的 DNA 的这个生长啊，它都是很有好处的。还有呢，减少我们血管内膜的这个损伤，这个对于我们老年人啊，这个血管来说，它是也很有帮助的啊。再来，我们的生物素，它对于你的皮肤、指甲、头发哈、它的营养都是非常到位的。所以你看这8样。我们自己说你能够缺少哪一样，一样都缺少不了的。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想要健健康康的健康的生活的话，
1: 对，
0: 该补的这些营养素请您不要落下，对不对？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可能为数不多的 B 族当中，我们选了健美生来进行一个合作。原因很简单，第一，健美生它是一个加拿大家喻户晓的一个
1: 品牌，
0: 而且不光在加拿大，在全球行业当中，健美生这个品牌真的就是金字招牌，特别特别有名气。
1: 对，
0: 再来就是能够做到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是却获得了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的标识认证。你要知道蓝帽子不是随便一个保健品都能扣上蓝帽子的啊。
1: 对，要审批的。
0: 我们今天保健蓝帽子也有了，再加上我们的保健功能叫做补充 B 族维生素，整个在瓶身的侧面写得很清楚，8个兄弟一个不少。刚刚大刚老师说了，我们一直在反复强调一个缺一不可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那恭喜您，我们今天
1: 齐了，
0: 所有的8兄弟都齐了，而且、
1: 量，
0: 如果你单独去看量的话，观众朋友，你在自己在外面买 B 族的时候，也不要说看到8个都补了我就买了，你要看单一的每一个量。
1: B1、B2，你看啊，包括泛酸，你看都是10毫克啊，13毫克，
0: 13毫克，
1: 对吧？烟酰胺10毫克，快乐维生素 B6，你看是5毫克，这个量啊，你自己去对比一下市面上的，这个量已经很高了，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它不仅是补齐了，而且量也给你补足了，
0: 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生物包衣的这样一个技术，让您在炎炎夏日，马上梅雨季节就要到来的时候，不容易发霉受潮。你看以前那种黄澄澄的啊，时间长了，
1: 时间
2: 看到黑点点出来了，粉化了，
0: 哎，它会容易起一些霉斑。
2: 既怕光，又怕酸，又怕碱，又怕湿，又怕潮，又怕你的细菌手沾上去。
0: 是的，但你看今天我们把它这个里边的东西，好东西给你保留，
2: 包在里面，包在里面，
0: 哎，包起来了。所以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整个它的不容易变质，它不容易营养流失，然后也不容易发霉受潮，对它的保存也是更有好处的。再加上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全新批次，2026年刚刚漂洋过海过来的，到我们这里报关的，
2: 是，
0: 所以今天这个力度真的是太难得了 给到大家8瓶装，
2: 对，
0: 画面当中这8瓶全是您的，每一瓶90粒，
2: 对，
0: B 族这个东西也不用大家吃多，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2: 3个月了，
0: 能吃3个月的时间，
2: 对，
0: 8瓶装今天带回去，每一粒相当于才9毛钱，
2: 对，
0: 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每一粒相当于才4毛钱，但不管9毛钱还是4毛钱，它每一粒吃下去就补8样，
2: 对，
0: 所以每一种营养素你想想自己补一补才多少钱
2: 啊？对啊，
0: 所以观众朋友很多人说我买一粒维 C， 它只补一个维 C，
2: 是，
0: 它的价格都要好几块呢。
2: 对，
0: 我们的今天是 B 族一个家族，让您9毛钱一粒带回去啊，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难得，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8瓶装最后3组啊，来02151999000。
3: 我们的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4: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3: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5: 坚果是体质马在地方外来吃得不会吃我现在是胃口真的好了。
6: 维生素 B 的对皮肤是相当好的，可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麻子了啥么，这就是讲真的有我有自证了，我说的呢就是心情好。
5: 胃口好，人没人下去了，人精神好了，感觉吃自己感觉营养下去了嘛，你隔一天好像人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你精神好，还有劲道，情绪也好了。
7: 老早么我才吃了一个 B1、B2、还有 B6，因为侪是一粒粒吃，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8: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时间啊，全面倒计时，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罄了。健美生的 B 族呢，是我们在所有的维生素 B 族的品牌当中精挑细选帮大家选出来的。
2: 对，
0: 它最主要的核心有几大点，首先第一，它补的真的很足。
2: 对，
0: 维生素 B 族加一共有8个兄弟，我们今天8兄弟全部都给你补齐了。第二就是它补的量 是在合理足量且安全的前提下。
2: 当然，
0: 因为我们今天都有保健食品蓝帽子的标识认证，所以其实有了蓝帽子，大家这个补起来会更加的放心。
2: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健美生有着独有的生物包衣技术，
2: 对，
0: 而且它的 B 族就好像维 C 大家都知道吧，有樱桃提取出来的，有化学合成的维 C， 那樱桃提取的肯定是要比化学合成的贵很多，
2: 要贵好多了，
0: 对不对？那维生素 B 族也是一样，有的是生物当中植物里边酵素提取的，有的是化学合成的，你说你选哪一个？
2: 那肯定啊，更安全，更那个嘛，当然是天然的生物酵母提取了，而且它的吸收也会更好。
0: 再加上
2: 价格当然也更贵啊，这要提示一下的啊。
0: 再加上 B 族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怕光、怕水、怕这、怕那。
2: 对。
0: 我们今天帮你做了生物包衣技术之后啊，它都不用怕了啊，更好的保存。还有就是维 B，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但是却是最新批次，也是市面上流通能够看到的更新的一个批次了。
2: 当然。
0: 还有一点就是，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反复强调，在很多的进口超市啊等等，
2: 这一瓶198呢，
0: 198，
2: 一模一样的啊，
0: 因为它有90粒
2: 啊，
0: 你说198、96，一粒才2块钱都不到，也划算的呀。
2: 是，
0: 但今天我们是给到大家90粒，一瓶核算下来才70-80块钱，
2: 对。
0: 然后如果参与凑单的话，每一瓶合下来才30几块钱，
2: 对。
0: 30几块钱就是买杯咖啡的价格，却可以让大家补维 C 补3个月。你自己想一想，今天这个维生素 B 族是不是该吃起来？
2: 是，
0: 又便宜，它又有用，
2: 对，
0: 又是人体不能缺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在大繁忙，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比价格了啊。
2: 没问题，
0: 正规渠道当中健美生的 B 族能够给大家更高的性价比、更低的价格，就是在东方购物了。最后的一分多钟，电话线全面繁忙，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哎，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人精神好了，哎，讲究吃自己讲究的，营养下去了嘛，哎，你隔一吃好像人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1: 老早么我在吃一个鼻炎、鼻梁还有鼻老，因为侪是一粒粒吃，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

0: 包括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说说大家喜爱的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啊，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又是深海的鳕鱼，带给大家啊，蓝鳕的大品牌，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供应下分享的是雅玲，现在问好。
1: 潘老师好，多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天气热了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冰箱里面都喜欢囤一些鱼虾，因为是白肉，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呢也比较低一些。如果你要去买真正的高端的，然后是进口过来。特别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鳕鱼，能买到的概率其实并不是特别高，因为新西兰这个地方的话，本身他们很多海捕上来的一些鱼类啊，基本上就自己的国家消化掉了。如果你要去我们的蓝鳕的官方销售渠道，或者是去什么 BRT 精品超市啊，或者是什么大丸百货呀，我们是有同款在销售的。这样子的一包我们新西兰的鳕鱼柳，半斤一包啊，多少钱？59.9元。就是接近60元
0: 一包，三包就180
1: 啊，六包就是360，
0: 360，360，好吧，我们今天是六包，是一会儿给大家看价钱啊，就是哪些地方可以买到，其实蓝鳕品牌大家很熟悉了，前两天还在商超里面看到。

0: 这个洋厨房的一个互动的直播，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其实蓝雪的鳕鱼在东方购，我们之前的价格，288的话，你就是这本，就是这样子，大概是五包的一个样子，知道吗？所以今天是活动价288，今天是六包，一共是3斤的总重，
1: 可以说是门店同款嘛，
0: 是，
1: 对吧？门店同款，今天的价格就是优惠，就是便宜啊。来看一下今天整个包装啊，这个都是帮大家全部去骨去刺，然后呢，你吃起来真的是不费劲。
0: 对，
1: 很多人说喜欢吃深海鱼，喜欢吃鱼类。但怕刺啊，
0: 对，写得很清楚，你看，对吧？去刺去骨，有的时候口头上面跟大家说，哎呀，去刺去骨啊，有的爸爸妈妈吃的时候，哎，给小朋友吃的时候还有一点小心翼翼的感觉，但我们包装上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然后你看这个，
1: 每包净含量250克，
0: 半斤，
1: 蓝雪的品牌，
0: 对，
1: 然后新西兰
0: 啊，
1: 这个鳕鱼柳，帮大家全部弄干净的啊。
0: 对，然后源自捕捞自洁净的海域，对吧？全部都是在这个新西兰这边附近海域，靠近这个南极了，再往南边一点。野生海捕，包括世界这个公认的 MSC 的这个认证，品质是完全可溯源的。
1: 这个品质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对吧？我们说是新西兰的鳕鱼柳，加上就一点食用盐，稍微帮大家腌制了一下，其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对
1: 吧？也是很新鲜的批次。然后呢，保质期是冷冻保存18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啊，来，蛋白质含量是17.5克，
0: 是的，
1: 对吧？17.9克啊，每百克当中，所以它是高蛋白。低脂肪，
0: 脂肪才
1: 2.7，
0: 是，
1: 对吧？2.7，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大家多补充，特别是夏天，我们说出汗多嘛，对吧？体液流失多，需要补充我们人体维持基本的元素蛋白质。
0: 是的。然后你看，我们是鳕鱼柳，对吧？什么是鳕鱼柳？就是鱼肚子、鱼这个去头去尾，然后帮您切成这样子的一段一段。我们每一包是半斤啊，一包半斤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看独立的小包装，一段一段给您单独包好的。就说你一顿的话，其实拿个这一包，画个这一包，拿出来煎一煎，蒸一蒸，对吧？就可以了，很方便。
1: 香煎鳕鱼柳，清蒸鳕鱼柳，蒸个蛋，对吧？都可以啊，
0: 炖个粥，
1: 对，
0: 都行。
1: 哎，海鲜粥嘛，对吧？然后这个已经画好冻了以后啊，你看啊，它没有刺，
0: 是的，
1: 对吧？去骨去刺，哎，就是很嫩，而且拿在手上它没有那种鱼腥味儿，没有。
0: 对，
1: 你看。全帮大家弄得很干净，
0: 对，
1: 很清爽。
0: 对，
1: 所以一看这个肉质啊，你肉头啊，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工艺非常讲究。
0: 是，
1: 毕竟是野生海捕过来，
0: 对
1: 吧？然后急速冷冻，去骨去刺的啊。然后怎么吃？很简单啊，最简单的方法清蒸吧。
0: 对，一定要够新鲜，就是这个鱼的品质一个够好，对吧？肉头嫩，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我们的捕捞的这个日期够新鲜，就是还有冷冻的这个叫什么锁鲜的工艺要够好，对吧？然后拿回去，你看这样子的
1: 鳕鱼
0: 蒸个蛋。你说说看，什么样子的鱼你拿回去会蒸蛋吃？是不是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鲜嫩的口感？
1: 虾仁炖个蛋还得讲虾仁的鲜啊，
0: 对，
1: 新鲜啊，
0: 对，
1: 不新鲜的虾仁不好吃，对吧？
0: 对，然后你看这个鱼肉哦，夹出来之后啊，大块大块，完整的，
1: 有没有
0: 发现？没有刺儿之外，
1: 蒜瓣肉
0: 够新鲜，而且够新鲜。我们其实是给大家做到传动的，也就是在我们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在船上面给大家做好这样子的这种分装啊、冷冻啊、锁鲜这些技术了。啊，你回去之后的话就这样子蒸完了之后，稍微想吃一点有味道的，放一点点蒸鱼豉油就行了，啊，或者是这种六月鲜的这种生抽。
1: 哦，这个肉头好有嚼劲啊，
0: 是吧？
1: 它因为新鲜啊，所以它没有那种粉，没风大个东，没有感，没有这种口感，就很新鲜。嚼起来有嚼劲，很好吃。
0: 深海鱼
1: 一点都不腥。
0: 对，深海鱼它不是停在海里面不动的，对吧？也不是人工养殖的鱼，因为深海鱼一个它要躲避这个敌人，还有个自己要去觅食，是不是？所以这个鱼的品质啊，肉头又鲜，然后又有弹性，
1: 对，
0: 又没有什么刺儿。再有一个，拿回去我们除了做清蒸，6月儿童节快到了，暑
1: 假香鲜鳕鱼柳到了。
0: 鳕鱼排汉堡包，哎呦，
1: 这个我蘸一点这个番茄酱试试。
0: 范老师饿了
1: 啊，饿了。
0: 很多快餐店里面也有哦，就或者是那些吃那种什么这种西餐的，对吧？鳕鱼排汉堡包，哎呦，但是很多鳕鱼排汉堡包用的并不是这么高端的鳕鱼，明白吗？它有的会用一些什么霞鳕鱼，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鳕鱼，
1: 对，
0: 哎，品种不一样啊，吃到嘴巴里面口感、营养价值也不一样。
1: 一半一半的肉，蒜瓣肉特别有嚼劲，一点都不腥，很好吃，很好吸收，高蛋白，每百克当中17.9克的高蛋白，
0: 对，
1: 好吧，这个再来一口啊，
0: 是的，
1: 超市里面卖多少钱一包？
0: 来吧，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电商渠道的价格。如果你要自己去到超市当中，价格比这个还要高一些。因为你看59.9，它还要付个快递费14块钱。这一包加起来是不是给花70块钱左右？是不是？

0: 快递费14块
1: 啊、
0: 对、它不包邮，因为它已经是属于活动价格了。一包算下来70来块钱。你看我们今天
1: 我们今天六包算出来、今天给你打了一个七折。
0: 我们一包才40，
1: 对吧？
0: 对。
1: 哎，288六包嘛，每包40来块钱，
0: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1511-9900。

0: 这就是我们远洋捕捞，野生海捕，新西兰附近的海域水质纯净啊，然后就是这鳕鱼柳本身的这个工艺，加工工艺又非常好。
1: 对，我们是全部帮您做到自然海捕之后都是传动的啊。传动是什么意思呢？直接在船上面去头、放血、去内脏，然后清洗，再加上我们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这种暗冻，就是捕捞之后啊运到岸边，然后再运到工厂再去做冷冻，这样子的这个传动跟什么运到工厂再去冷冻的话，口感就不一样了，因为新鲜度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吃得更鲜，是不是？所以就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传动，非常的成本很高。
0: 我告诉你，像这种深海鱼，不像河里的、江里的鱼啊，其实这个它特别讲究新鲜程度，
1: 对，
0: 对吧？因为它捕上来之后，它就，对吧？它就马上就是给你加工，所以它一定要是新鲜海捕的。然后再来鳕鱼柳，其实大家说平时也会吃，也会买，但今天都是。买的都会有刺啊，其实像这种软骨的刺啊，也是容易卡住。我们今天是去骨去刺的，
1: 是的，
0: 基本上都给你剔得干干净净的。
1: 对，
0: 所以老人小孩吃起来很方便，很爱吃，高蛋白低脂肪，在天热来个清蒸是特别好的。大热天的时候，你可能这种红烧的牛排啊，对吧，不一定能吃得下去，对吧？也要换换口味嘛。
1: 是，
0: 而且六一儿童节也好，马上来的六月份的暑假，七月份的暑假，
1: 对
0: 吧？在家里面你想不出吃什么菜的时候，蒸一个、煎一个啊，做一个海鲜粥都可以。
1: 对，而且上海人。其实到了夏天特别是爱吃这样子的河鲜跟海鲜的
0: 六月黄嘛，哎，
1: 但是你知道夏天的话我们东海其实这样是属于这个休渔的时候，
0: 对不对？是是是，
1: 所以能买到的这个新鲜的海鲜啊等等啊概率并不像开渔之后哎那么的丰富。那你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批次啊等等都能保证大家新鲜的，你就可以趁我们今天有活动价格冰箱里面稍微多囤两套，因为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可以蒸，
0: 对，
1: 你知道吗？我们甚至做那种什么那种古老的或者是糖醋的，就是中式的、西式的、泰式的，甚至你家里面会做冬阴功汤的，我们这个鳕鱼都可以做。
0: 哎，我告诉你，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人父母的都给孩子吃一些深海鱼嘛，它里面富含的 Omega 三会多一些。
1: 说的对。
0: 但是你说你吃那个三文鱼吧，一般生吃吃刺身，大人可以吃一吃，小朋友就生的
1: 不太愿意给小孩吃。
0: 我基本上到现在我们家小的、大的俩娃都没有吃过生的生鱼片，
1: 对，
0: 包括那种大香龟。啊之类的三文鱼片，对吧？因为毕竟还是要讲究一个清洁卫生。但像这个鳕鱼柳，同样是深海鱼，但我今天可以做来什么呢？来清蒸，对吧？红烧啊，炖蛋，通通都可以，性价比也很高。像鳕鱼柳，像这种产品，蓝鳕的品牌入驻8000多家商超。我前两天去奥莱超市逛了一圈，
1: 那有啊，对呀，
0: 对吧？
1: 对对，
0: 网上卖到最低价格也要60块钱一包。
1: 对，因为还没有算运费嘛，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活动价格的话，其实六包装的话，你要自己去到超市当中去买一买的话，60-70块钱一包，
0: 因为
1: 都给要400块钱，
0: 你买的话肯定不会买一包的呀，
1: 对，
0: 对吧啦？总归两三包起买的啊。但是今天趁着活动的这个价格，然后加量没加价啊。今天原来5包，今天加了一包，6包，六包带回去288，对吧？你自己算算，差不多就40来块钱一包，每包是250克，帮大家去骨去刺，全都弄得干干净净。这个就是我们的网上的价格，
1: 对，
0: 对吧？网上价格你看看一包多少钱？59.9，
1: 是。
0: 商超里面可能会更贵一些，因为它还有成本、租金之类的。
1: 对，
0: 那59.9，然后再加运费14，你差不多就74块钱了，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天74块钱一包，我今天算起来是40几块钱，对吧？你就差不多就打了一个6折吧，每一包。
1: 而且40多块钱，你吃的是真正的
0: 分量一样的啊。
1: 对，真正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自然海捕、野生海捕，因为包装上你看写的很清楚，对吧？野生海捕字几个字，然后捕捞自洁净海域，我们不是人工养殖的。你现在去买一条河里的鲫鱼、河里的扁鱼，对吧？买一条鲈鱼都是人工养殖的，给花多少钱？我们全部都是自然海捕之外，符合到国际水产品的一个认证 MSC 的认证，对吧？所以要不然不可能在新西兰当地我们也要有销售。
0: 去骨去刺，这个很重要，对吧？大家喜欢吃，但是呢怕吐刺怕卡住，我们今天都帮大家弄得清清爽爽，好吧？然后深海。

0: 东东西富豪们要三，然后大家会说这个大香龟也好，三文鱼片也好，都不敢生吃，对吧？就特别是孩子，这个我们今天是蒸熟了吃都可以。
1: 对，蒸一蒸。
0: 三文鱼片要蒸熟了就没法吃了。
1: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煎的，就是香煎的，就像煎牛排一样，很简单很简单，特别适合夏天，因为你煎一煎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天气最近还没有到，竟是进入到六月份，大家是不是已经厨房间不太愿意去长时间的去炖煮了？
0: 是，
1: 对吧？你看我们这样子的鳕鱼，这样子的红烧糖醋的这种做法。家里面很快速，了不起就十分钟。潘老师，这个十分钟量吗？
0: 差不多，
1: 不用十分钟吧？这个
0: 差不多，因为它熟得快嘛。
1: 对呀、啊，这熟得非常非常的快。你要讲究点，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之类的，是不是？就你可以这样子吃的，非常的这个，就准备的你心情很愉快，很轻松。
0: 东西好啊，你怎么做都好吃。
1: 对，
0: 这个还有点糖醋，对吧？你还可以啊，这特别好吃，这很下饭。而且就是你像这个也很开胃，这盆菜说实话，你到门店去吃，酒店里、饭店里去吃的话，这一盆那不少钱呢，
1: 98、108。哎，不一定用到新西兰进口的，因为我们大多数能买到的可能是北半球这边的鳕鱼会比较多一些，对吧？南半球的鳕鱼大家可能之前都买到的会比较少一些。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我们有货物报关单，
0: 有。
1: 不单单我们的商品名称叫新西兰这个鳕鱼，对吧？你看我们的商品货物报关单。起云国就是新西兰，
0: 对，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啊，我觉得这蓝雪真的是给大家负责任的一个企业啊，然后再来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17.9克，低脂肪2.7克，看到吗？就高蛋白低脂肪深海鱼啊，然后我们刚才吃了一个香煎的，吃了一个炖蛋的，吃了一个红烧的，还可以，最简单做法就是煎一煎，
1: 是。
0: 对吧？
1: 是，
0: 稍微淋点油，稍微煎一煎就好了。
1: 是
0: 啊，性价比很高啊！每一份在门店当中同样的规格，
1: 对，
0: 在它的观奇店啊，59.9加10块钱运费，对吧？但我们今天价格算起来是288，六包，
1: 是
0: 每一包40来块钱，相当于门店同批，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产品啊，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我们一包算起来像。相当于网上买了一个6折吧，
1: 对，然后批次都是新鲜，你把放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甚至我们烹饪方法也有给大家写了一下，对吧？撒上盐，黑胡椒腌5分钟，橄榄油入锅，然后鱼柳正面各煎2分钟就行了，加个腌制5分钟，正面各2分钟，9分钟，就可以直接上桌了，
0: 一道菜，对吧？
1: 对，
0: 或者你就电饭煲里面蒸一蒸吧，不是有蒸格的嘛？
1: 对，
0: 饭也好，
1: 那个可能会蒸过头，哎。
0: 最后快熟的时候可以，
1: 对
0: 吧？15分钟的，对吧？反正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大组合在热销啊，这个显而易见，因为大组合今天大家说在超市里买东西都不会买一包的，买个两三包起，对吧？但是觉得超市里像Olay超市这种也是好东西就贵嘛，
1: 对
0: 吧？它品质更好，所以可能就三包两包这么买。但今天看了东方购物，每包算下来40来块钱，
1: 对，
0: 对吧？40来块钱的价格，
1: 对，
0: 你多买几组，老人家吃一吃高蛋白低脂肪，小朋友吃一吃高蛋白低脂肪，天热的时候没胃口，你正常的能量损耗都在流失啊，
1: 对，
0: 蛋白质啊，氨基酸呀、啊、等等，我们深海鱼多吃一些不怕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产品。
1: 对，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其实能够想象一下啊、哦，我们其实深海鱼去捕鱼的话，特别是像这种南极圈啊、北极圈这些地方，对吧？地球的两极啊，这些就是捕鱼还是蛮辛苦的，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风高浪急。
1: 对，你想这风大浪大的，因为全部都是自然，而且啊，像去这些地方去捕鱼的话，而且每年。为了就是它的 MSC 的可持续的一个认证嘛，所以每年都是要限时间捕捞，然后的话每年的话可能还是要限量捕捞，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很多的海鲜为什么价格都会卖得非常的贵，嗯，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因为这量也控制好的，
0: 是是是啊。
1: 然后你看我们其实新西兰过来这个鳕鱼，它的直播频率呢也并不是特别高，像我们这一次算上这档应该第二次来。而且
0: 距离上次直播应该有一个多月了吧？
1: 有，差不多
0: 有一个多月了，
1: 差不多，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天热了，对吧？天热真的是，这两天还可以，但高温天嘛，总归是要来的，
1: 总归要越来越热的呀。
0: 天热，直播间不想待，来清蒸一个快。
1: 而且说热就热，一下热上
0: 来了。所以，但是孩子正常要吃的东西，对吧？不能少。
1: 夏天呢，更应该给他们就是营养啊，要搭配好，因为夏天很多人没胃口，像我今天就是的。哎呀，下午去大学路逛了一圈，那么多吃的，我不知道吃什么，没有特别特别想吃的东西，就这种感觉。一到了夏天就这样。
0: 哎，来个糖醋的鳕鱼就要吃。
1: 可以呀，妈妈就稍微辛苦一点，对吧？买一点好食材。
0: 清蒸好了以后，淋点蒸鱼豉油。
1: 对，给它
0: 入味的，
1: 翻翻花头，
0: 对吧？
1: 就行了。
0: 反正我清蒸的、红烧的我都爱吃，我不管一年四季。啥季节我都爱吃，所以大家说，其实像高蛋白低脂肪，特别是我每天健身啊什么的，健身人群啊，像这种产品，你不用光吃鸡胸脯肉，对吧？
1: 对，
0: 哎，水里穿一穿鸡胸脯肉，可能也是寡淡无味啊。像这个鳕鱼柳，它同样是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欧米伽三，对吧？深海鱼，高蛋白，蛋白质每百克17.9克，脂肪含量2.7克，对吧？所以它是真正的优选产品，好吧？蓝雪大品牌的背书，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极高，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包是将近连运费算上一起
1: 七十来块钱，
0: 我们今天免运费，然后今天是每包算下来40来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0: 今天大组合买的人特别多，占比90%以上、哦。我刚才看那孩子吃饭，我觉得哎，我们家孩也爱吃炒饭，以前蛋炒饭、扬州炒饭，你今天放点鳕鱼柳炒饭也很好吃，放点青豆，对吧？因为买的大组合多嘛，你每包都可以变着花样来做。
1: 对，因为我们大组合的话，每一包是半斤啊，半斤这样六包的话，其实就相当于三斤鱼柳，没有头没有尾，对吧？帮您处理得很干净，而且不带骨头。你看我们是这样切的，就是外面大家能看到有的鱼是一片一片的，圆圆的一片片，当中那个大骨头都带在里面。
0: 是个后切。
1: 对，我们你看像这样子切法，就是里面都不带骨头，而且我们还帮大家做到了去刺去骨。
0: 对。
1: 而且以前蓝鳕的包装是什么？几块一大包，就你每一顿，像有的老夫妻两个人在家，不一定要吃完一包的。你这个大包装，你都给一包全化了。
0: 对。
1: 化完了再去冻啊，这个口味就影响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独立包装。
0: 中午的时候就是这
1: 一人一条。
0: 够了呀，
1: 一人一条。而且你知道像这样小包装有好吗？有多好吗？方便爸爸妈妈囤货，因为不用担心冰箱空间，因为冰箱里面可能夏天要放冰淇淋，你就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这见缝插针一拆就塞进去了。
0: 大包装就外包装拆掉，
1: 对，里面
0: 那个包装也拆掉，
1: 因为它就外包装打开里面就是这样，
0: 里面就这个
1: 对，独立的四小包啊，独立四小包，哎，我这里还有两包，你又拆了，哎，
0: 对，我拆了一包，你看，
1: 就是这样子，
0: 就这种，
1: 对，干干净净，你看啊，点吧。而且早餐的时候也可以，讲究点的人啊，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讲究的人早上吃海参啊，吃些什么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的时候，我们鳕鱼也可以啊，煎一煎也可以，对吧？
0: 这鳕鱼柳已经化完冻之后，你来看一下它的卖相啊，它的品相是非常好的，很完整，对吧？一丝一绺的鳕鱼柳嘛，但它去了骨头，去了刺，对吧？所以你没有吃不出骨头和刺来。对于老人小孩来说，想吃一些海鲜的，想吃一些，对吧？我们说河里海里的东西，那这个帮你全都做好了，然后帮你腌制，就所有的东西配料里面，我们就两样东西啊，一个是我们的鳕鱼柳，
1: 对，我们没有腌制过的，
0: 没有
1: 腌制过的，大家不要以为里面会有添加，没有任何添加啊，
0: 来，
1: 没有任何添加，知道吧？
0: 这个
1: 感觉是不是就是这种西式厨房的感觉？对，冷锅冷油也可以，
0: 少油烟，
1: 然后呢，
0: 煎的速度快，
1: 配一点橄榄油，对吧？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子。
0: 对，哇，你看，因为它新鲜啊，所以它不容易散，
1: 好香啊，好香啊，
0: 不容易碎。哎呀，
1: 这个就是煎鱼排，这个是小朋友最爱的，拿那个黑胡椒煎牛排也是这样，我们一点海盐一点黑胡椒就可以了，好食材只需要一点点的调料就行。好，差不多了，关火。然后这个的话，你去一些轻食餐厅，
0: 这个
1: 或者是西餐厅，来

0: 这样子啊，摆个好看一点的盘，基本上就这样子，两块差不多吧。
1: 你要我吃的话，
0: 两块差不多吧，两块多少钱？
1: 两块，对，外面这一份鳕鱼柳68、78，哇哦，可能还不止一些、
2: 啊。潘老师，你要吗？这块
1: 再淋一点那个什么呢？照烧酱。
0: 对，
1: 哎，照烧鳕鱼柳，好吃的啊，很入味的啊。
2: 潘老师，这块要吗？
1: 好的呀。哇，
2: 哎，你看这一肉，漂亮、厚实。而且完整，
1: 酸拌肉好吃，
2: 对，
1: 很新鲜，
2: 很新鲜，
1: 你看它不散，
2: 很新
1: 鲜，你看
2: 到
1: 吗？
2: 对，
1: 是吧？来，我来夹，
2: 来，这个皮儿，这皮儿很有弹性的，
1: 好，
2: 因为深海鱼嘛，好夹吗？
1: 来吧，
0: 我也来
1: 一点都不腥，真的很香，真的很香，
0: 就都不需要放什么其他的很重的料。
1: 香，
0: 对不对？
1: 就这么，
0: 你就煎这个鳕鱼，我拿回家最喜欢做的做法就是直接煎。又好吃又省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做清蒸的啦，喜欢吃重口味的也不一定喜欢吃清蒸的。
1: 没刺，
0: 对，
1: 更别说鱼骨了，
0: 对，
1: 好吧，它真的是品牌帮你弄得很好。然后，蓝雪还是那句话，大家信得过的一个大品牌
0: 啊，
1: 入驻了8000多家的城市商超啊，各种高档的超市。所以这门店当中这一包一样的，差不多得卖到更贵的价格。
0: 反正我们就是世界优质海鲜的搬运工。
1: 然后我们今天网上卖的话，差不多多少钱一包？来，
0: 59.9是我们官方销售的价格，对吧？网站的价格，你看还有快递费，不远，不包邮，好吧，不包邮。反正这个价格60-70块钱一包。
1: 我们今天是288六包，自动订购是285，283，对吧？你除一除的话，就是40来块钱一包嘛。
0: 对。
1: 相当于门店当中的6折，好不好？
0: 所以千万别买错了啊！不要去买小组合，
1: 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带回去啊。今天这个鳕鱼柳真的是肉质又新鲜又好吃，一点都不腥，去骨去刺。然后本身它是深海鱼类，所以它富含欧米伽三含量很多。嗯，然后它本身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每百克当中检测过的哦，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17.9克，嗯，脂肪含量只有2.7克，嗯，所以高蛋白低脂肪，我们在天热的时候你想怎么吃？都可以啊，香煎的、炖蛋的、红烧的。
1: 如果是家里没有小朋友啊，香煎的时候煎的差不多了，然后再放一小块黄油进去，嗯，更香。
0: 对，
1: 小孩更爱吃，你知道吗？
0: 早上啊，我觉得其实早上不一定要吃牛肉汉堡，自己做那牛肉饼。牛肉饼其实煎起来蛮费劲的，
1: 而且好多肥油哎。
0: 对，就是你煎到后来你自己都油烟吸饱了嘛，因为它油脂太高。嗯，而且你每天吃这同一种，咱们换换口味。嗯，哎。鳕鱼柳汉堡可以不啦？
1: 是，
0: 对吧啦？
1: 对
0: 吧？然后我还可以红烧，我还可以糖醋醋溜的，
1: 对
0: 啊，然后还能海鲜粥，
1: 对，什么寿喜锅你也可以，对吧？冬阴功汤什么也都可以，对，就是你中式西式什么，反正随便你去怎么做。
0: 关键食材好，
1: 好对，好食材，因为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对吧？都是新鲜海捕，都是野生海捕，捕捞自洁净海域的，所以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新西兰确实，你想鱼类的话很丰富。都是深海捕捞上来，而且价格也很好，都挺贵的。我们今天你想啊，真的是一包我们才花了40来块钱的价格。
0: 你要能让孩子吃的深海鱼类，其实种类不多的，因为你想，我一般来说像那种三文鱼片，对吧？大人吃，因为都是生的嘛，生的就不太敢给孩子去吃。
1: 对，
0: 但是像这个也同样属于深海鱼类当中，对吧？富含欧米伽三，以及我们说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所以它是可以烹饪熟了以后再去吃的，对吧？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更好的一种营养方式的摄入啊，性价比也很高。门店当中这一包的价格将近60块钱，加运费更贵啊，因为它不是免配送的啊，免配送费的啊，我们今天是免配送费的，不管定几。箱不管有没有电梯，免配送费，每一包我们算下来是40来块钱，
1: 对，每一包是半斤。
0: 大组合啊，现在大组合所剩不多了，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这个回到节目现场啊，最后20分钟时间啊，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定大组合，真的这一包
1: 还有20分钟时间，电话排队人那么多，
0: 40多块钱一包，好吧，深海鳕鱼，鳕鱼柳去骨去刺，新鲜批次，250克一包，新西兰进口，配料里面就是鳕鱼加食用盐，
1: 是，
0: 好吧，是，没有其他东西啊，
1: 对，
0: 六包，每一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今天就是实惠，好吧，就是买个性价比，因为你一样要吃鱼，对吧？上海的爸爸妈妈现在真的很讲究的，深海鱼每个星期要吃几顿，餐桌上面，特别是家里面，比如说有生长发育的小孩或者是老年人，对吧？对于鱼类的要求呢，品种也会比较高一些，就每个星期他会吃几顿，都是自己有自己计划的。然后你要自己去我们的这个实体店去买，我就不去比价了，我就看我们天猫旗舰店，自己天猫旗舰店线下去线上渠道的话，价格还要优惠一些，59.9加上14块快递费，是不是70多块钱了？70多块钱分量是一样的哦，250克蓝鳕、新西兰去刺、去骨、传动，跟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70块钱。我们今天是40块钱，你是不是给多存两套？
0: 40来块钱，
1: 40多块钱，
0: 288，然后冬令购再减5块钱，283，然后6包带回去，分量是一样的，
1: 对，
0: 品质是一样的，好吧？就蓝鳕它因为它口碑好，然后它本身的这个品质也更好。
1: 你看呀，就是这个，
0: 今天算下40来块钱，
1: 就是这个 logo， 对吧？大家应该在很多的一些
0: 很多
1: 的高端超市。五角场那个 BRT 精品超市，对吧？包括你家附近有什么这种高端超市？
0: 蓝鳕那个螃蟹腿
1: 啊，有那雪蟹腿吧？
0: 雪蟹腿，对，
1: 蟹腿，对，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他们家很多都是高端海鲜，
0: 对，
1: 哎，那种什么这种
0: 就是不大能吃的，就是菜场里不大能买得到的，
1: 对
0: 吧？因为深海鱼它还蛮讲究一个捕捞的船队，然后它上岸的技术，对吧？上船的一个技术，
1: 对
0: 吧？这个都很讲究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这一包是这一包。包里面其实我刚刚拆了好几包了啊，反正是保证分量的，250克，
1: 是
0: 对吧？然后每一包拆下来是这样的，
1: 就
0: 是就每一包都给你抽真空啊，
1: 对，
0: 然后你放冷冻里面要吃，提前化冻。
1: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鱼柳，你看肯定就是头帮你去的，对吧？然后尾梢的部分给大家去掉的，然后是这样子的，一节一节一段一段，也是控制好量，对吧？肉是好东西，鱼肉也是好东西，但你不能过多吃。
0: 中午吃2包。朋友来了再加2包，对吧？一份鳕鱼柳炖蛋香煎，对吧？
1: 对，
0: 爆炒都可以。你看炒的，这还做了
1: 糖醋的，
0: 汉堡包。
1: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现在好多，你知道老爸老妈真的很就是很会吃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粥，里面有藜麦，藜麦的话本身就是优质的粗杂粮，对吧？营养价值含量很高。但你看我们光有藜麦啊这些。膳食纤维维生素是有了，对不对？那你要配一点这种优质的蛋白质，鳕鱼，我们新西兰进口的鳕鱼，而且一定要好的鱼哦，好的鱼你才拿回去做这样的粥，这样清淡的口味。
0: 你看小朋友就喜欢吃这种鳕鱼柳炖蛋啦，对吧？虾仁炖蛋啦，
1: 对，
0: 肉饼炖蛋啦，这就下饭菜嘛，对吧？那你那两个菜吃惯了，吃多了，我们鳕鱼柳炖蛋。
1: 我网上看到就是有很多爸爸妈妈他们早饭的时候很讲究，早餐的时候洗出来，然后一小盅那个蒸蛋嘛，就是各种形状的容器，心形的、太阳花形的，
0: 对，
1: 然后蒸蛋，然后把这个鳕鱼就是。分成几小块，对吧？一家三口刚好来3顿。
0: 对，因为啥？鳕鱼柳它好熟，熟得快，
1: 对吧？
0: 它不会让你千百遍的去翻煎它。
1: 对。
0: 然后你看，还有这个香煎的，这也香煎的。香煎我再来看一个。
1: 你来看一个吗？我把火开大一点。
0: 对，你看这香煎的。
1: 香煎你就煎到这种程度，
0: 可以了，两面焦黄。
1: 然后小朋友喜欢吃那个，不是都很喜欢吃那种奶香奶香的吗？你就煎一小块黄油，让它稍微给它黄油，再让它入个味。哎呀，
0: 早饭啊，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天天早上做那个汉堡，加那个买了汉堡胚，然后再去买牛肉饼。牛肉饼呢，你要煎，牛肉饼至少要煎10分钟到15分钟啊，早上没那么多零散时间。你看这个鳕鱼柳几分钟搞定了？
1: 哎，对，以前家里面早餐会
0: 做不了有了。
1: 以前家里面早餐会去煎那个培根，因为培根就是时间快嘛，熟得快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其实单面2分钟，双面也就4分钟的时间。
0: 培根加了东西太多了。
1: 对，而且这样子家里面有十几岁的小孩，初中生、高中生，一顿吃2块也没问题吧？哎呦，是不是？
0: 那一个礼拜高考了，对吧？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1: 吃好一点嘛，
0: 赶紧补点高的优质高蛋白，然后差不多半个月以后中考了吧，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个夏天也都能吃，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很清口，但做法又很百变，红烧、清蒸都可以。门店当中这个价格要60-70块钱一包，我们因为算上运费啊，我们今天算下来是40来块钱 一包，我们是免运费的，好吧？一样的品质，半斤装，新西兰进口产品，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是我们看到的工厂的画面啊，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立即上船来进行啊深加工，对吧？但是它没有进行过度加工啊，就是给大家切好。
1: 我们船上怎么去加工呢？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面呢就去头，对吧？放血，内脏去掉，然后清洗，然后再是超低温的一个急速冷冻。所以呢，在船上就把这些锁鲜的工艺就完成了，就不像如果船上你没有这些设备，对吧？你没有这个规模，然后你只能把说鱼捕捞上来之后，把它运到岸边，再运到工厂去，再去进行加工。其实这个时间的话，就是一个新鲜度的流失了。
0: 就像你去点一份外卖和你在家里吃现炒的菜一样道理，点个外卖回来啊，味道也变了，也冷掉了，对吧？你现炒的菜直接煤气灶上出来。就直接端到餐桌了，这个新鲜程度，这个口感，那是外卖不能比的，而且外卖少吃，
1: 是吧？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它又是深海的深海鱼类，好吧？高蛋白，每百克当中17.9克的蛋白质含量，抓紧时间啊，一定是定大组合，因为今天大组合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跟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的规格是一样的哦，对吧？品质一模一样，就是差不多打了一个6折左右的优惠，
1: 对，
0: 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是18个月的冷冻保存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都是订大组合的啊，这个不是你商超里面，因为它价格高嘛，你可能就两三包买一买，尝一尝。今天是这个40来块钱一包，
1: 组合划算，
0: 40来块钱一包。
1: 对，因为小组合我们是三包，对吧？三包
0: 60块钱一包，
1: 178，对，60块钱一包，就跟我们这个实体渠道的话，对，没有优惠几块钱嘛。但是大组合如果是六包的话，是不是优惠的就多了？而且你家里面三包真的也不够吃，嗯，真的，哪怕是家里面就可能老夫妻两个人，年纪大的，我跟大家说，更应该也要多吃点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其实大家一提到什么欧米伽3，
0: 对，
1: 会想到啊，家里面小孩啊要多补充欧米伽3。老年人也需要，因为欧米伽3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消化吸收，它会转换成什么？
0: 准妈妈
1: DHA 和 EPA。
0: 对，
1: EPA 对你的这个血管啊等等啊，是不是也很好啊？
0: 准妈妈也是啊，哦，一人吃两人补，
1: 那准妈妈更应该多吃，
0: 对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人群，当然我们说，哎，咱们成年人家里的顶梁柱也不需要补了吗？对吧，天天在外打拼，对吧，汗流浃背啊，我们说其实出汗多在夏天啊，其实是需要补充蛋白质的，所以真的它基础蛋白质的含量高呢，每100克达到了17.9克，
1: 是啊，
0: 对，高蛋白低脂肪，
1: 就是双休日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吃一些好的，吃一些干净的，对吧？你平时上班呢没有办法，因为公司啊有的时候，对不对？平时下了班工作那么忙，也不一定在家里面能够好好的准备晚饭之类的啊。
0: 来吧，最后10分钟啊，倒计时开启，抓紧时间，今天订的速度非常快，一定是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下订单，快速来锁定今天大组合的名额。每一包250克，新西兰进口，配料表里面就两样东西，一个是鳕鱼柳，一个是食用盐，
1: 对，
0: 对吧？没有其他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之类的啊，然后去骨去刺的，我们直接写好的，去骨去刺的，
1: 来吧，
0: 深海鳕鱼，
1: 对啊，
0: 六包装，每一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那你去官方旗舰店网上去买一包，差不多要60块钱，
1: 就给大家看一下哦，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是不是已经比超市里面划算了，对吧？59.9块加上快递费14块钱，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包邮，所以这一包算下来，你请里外里算上去要70块钱左右，70多块钱。我们吃个一包半斤，可是东方固今天一包半斤40来块钱，
0: 对，
1: 批次新鲜，您放心，东西保证跟我们什么 BRT 精品超市啊，什么大丸百货啊等等都是一样的东西，全部都是一样的东西。
0: 是是是，这个。就是价格划算啊，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包装里面其实信息量蛮大的啊。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蓝雪的品牌入驻了全国8000多家的商场超市，
1: 对
0: 吧？蓝雪品牌，
1: 汇金啦 ，City Super 啦，类超市啊，百联呐，大丸百货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来新西兰，看到没有？新西兰三个字。啊，我们其实这个进口国也都是新西兰那边进口过来的。
0: 然后给大家几点啊，这个保证啊，第一点是那个你看，
1: 捕捞自洁净海域
0: 、哎，野生海捕
1: 是
0: MSC 认证品质可靠，
1: 可以溯源，可溯源，
0: 对吧？然后这个是去骨去刺的，去骨去刺的，
1: 对，包括
0: 250克，
1: 包括翻过来传动原料小知识，我们翻过来也都给他介绍的，也都给大家介绍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0: 传动不是暗动啊，
1: 对，
0: 对吧？上了船之后马上给他第一时间。去骨去刺放血，
1: 对啊，就像你自己捕捞上来的鱼，对吧？马上就去加工，这个一样的概念嘛。
0: 对，然后配料里面，你看新西兰鳕鱼柳，然后加食用盐，嗯，对吧？看到了，新西兰鳕鱼柳加食用盐，是吧？很干净，18个月的保质期，
1: 好，
0: 新鲜批次
1: 是
0: 新鲜批次，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营养成分表，来，我们今天的每百克当中蛋白质是17.9克，好吧？然后呢，脂肪含量是2.7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这是我们的基本参数，然后再来看看我们面前这一排鳕鱼柳，
1: 上了个新菜，
0: 它都是一条一条的这种塑封包装的，
1: 对，
0: 就是真空包装的，其实是很方便吃的。
1: 对，
0: 你想吃两包也可以，吃三包也可以，对吧？这一大包里面你就把这个包装给拆掉，你冰箱的各种角落里都可以放，
1: 是啊，
0: 这就是我们储存方便，也不占空间。
1: 是，对，然后这边上了个新菜，
0: 这是
1: 冬阴功
0: 暖锅
1: 嘛？冬阴功泰式。
0: 夏天我在家做了几道冬阴功的海鲈鱼。哎呦，
1: 哎，海鲈鱼、啊，
0: 海鲈鱼冬阴功，
1: 那没有
0: 酸酸甜甜，
1: 那没有我们新西兰鳕鱼高级。
0: 为啥？哎，为啥要吃海里的东西？
1: 对，
0: 小朋友应该吃，
1: 你看
0: 对吧？
1: 对，你
0: 看。但是哎，我们可以变着花样来啊，鳕鱼柳啊也用。
1: 对，这个怎么吃呢？你要煎一煎，煎一煎，再把它放在这个汤里面，对吧？这个味道就更好一些。对，不要把它直接放在我们这个汤里面，煎一下的话，这个肉头的话，你看更有口感一些啊。然后再配上其他的一些食材。
0: 最简单的做法，面前摆好了呀，
1: 直接香煎，
0: 香煎，
1: 一点海盐，一点黑胡椒，
0: 对，
1: 腌个5分钟，单面各煎2分钟， 就搞定了，
0: 对，
1: 就可以了。
0: 然后旁边还有鳕鱼柳炖蛋，
1: 清蒸，对，
0: 然后又是海鲜粥，
1: 对，
0: 又是香煎
1: 汉堡包、鳕鱼排汉堡包
0: 都有。嗯，啊，这些菜肴菜式其实我们在夏天都可以变着花样来做，但前提是大组合，你可以选择的面更宽广。
1: 对啊，
0: 我们说其实夏天孩子们就是有的时候会，哎呦。胃口不好了，也吃不大下了，等等啊！你看这个东西都挺好的，好吧？下饭，然后又是给大家提高营养元素的补充。嗯，关键今天性价比，每一包算下来40来块钱。
1: 对，
0: 它网上卖一卖的话，每一包要60块钱。
1: 对，
0: 加运费还得70来块钱。

0: 最后五分半钟啊，我们的备货还剩多少？大组合备货大概只剩下多少？12组，最后12组啊，各位抓紧时间。
1: 那就不够抢嘞。我们打电话的人排队的人就远远的超过了，对不对？所以如果在排队的想要快一点拿到的，你就想办法自动订购，扫码订购，对不对？
0: 对。嗯，你这不是你普通江河湖里吃的东西，
1: 对，也不
0: 江河湖海里吃的东西。
1: 对，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一般性我们只在高端的销售渠道，陈超啊，对吧？大丸百货啊，百联啊 ，Olay 啊，或者精品超市啊，大家才能看得到我们的身影。
0: 深海鱼类本身富含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是人体所必须的，
1: Omega 3，
0: 包括像我们的氨基酸，等等各种营养元素，所以在夏天我们基本包括蛋白质。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打底，对吧？所以其实也是我们选择它的一个理由。然后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它的配料也很干净啊，就是我们的鳕鱼柳加食用盐。
1: 对。
0: 第二点，它是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吃起来也非常的丝般顺滑。对吧？
1: 不担心卡刺儿啊，对吧？
0: 知道现在吐刺吗？没有，我们面前连一个吐刺的骨盆都没有。
1: 是的。然后呢，去头的啊，然后去尾梢的，所以我们是鱼柳，帮您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回去之后你根本不需要用刀去切，干嘛？你只要用个剪刀把这个包装剪开了就可以了，然后稍微水里面一冲，放一点这个调料，直接煎就行了。
0: 你不用再改刀了，
1: 对，
0: 你就直接上锅蒸，蒸个8分钟，然后上淋一点蒸鱼豉油，
1: 行了，
0: 香煎一下，你再淋一点照烧酱，或者把它切成块做一个，你不一定要是花莲炒鱼块啊，对吧啦？花莲鱼块，我们这鳕鱼柳它也可以炒鱼块的呀。
1: 对，红烧鱼块，
0: 中式
1: 做法也行，对吧？包括你看，我们像 VTR 里面还有酸汤的做法。
0: 很多人在问说，这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来，我们报关单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啊。不用担心的啊，全部都有，好吧？因为蓝鳕本来就是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水产的海鲜品牌，原产国看清楚了，新西兰。好吧，东西是一模一样，这点大家完全放心。
0: 包装呢，再给你看，那就看这个包装好了，好吧？一模一样了。门店当中的价格是一包70块钱，算上运费啊，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价格40来块钱。啊，批次一样新鲜，分量一样的，克重都是一样的，好吧？就是渠道不同，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两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带回去，品质更高。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然后的话，你想啊，一般性在很多的高端的超市，我们才能看得到像这样子的我们高端的鱼类，真的是属于非常高端的，而且全部给您做到了去刺去骨，然后呢，洁净海域都是野生海捕的，并且给大家做到非常好的传动的锁鲜工艺，
0: 这非常重要。
1: 半斤一包，在我们很多的商超也好，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也好，都给要60-70块钱一包。
0: 对对对，
1: 六包的话就给要400多了，6-7420，
0: 价格更便宜。
1: 对，
0: 好吧，然后天热的时候做法更多样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忙的迟，我还得来个车。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A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奇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刚刚还在这个细细的品味啊，因为刚刚又在偷吃。东方购物一直非常受欢迎的光明的盐碱酸奶，终于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了。说实话，也断食过挺长一段时间的，而且这款酸奶可以说是经久不衰，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很多很多年了，但大家对它的喜爱度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很多顾客也变成了他的忠实粉丝，一直在重复购买。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又是一个超级给力的特卖的价格啊，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喜欢这款酸奶的话，今天正是一个囤货的好机会。马上天气热了，放暑假了，家里不管是老人喝孩子喝，都是一个特别健康又解馋的好的食品。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推荐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雅琳来到现场。你好。
1: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1:25啊，都知道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的特卖时间，所以呢我们光明的盐碱酸奶今天核算下来3块多钱一罐、哦、而且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嗯、你可以呢放半年，也就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嗯、所以家里面如果之前吃的觉得味道非常好，或者是之前没有试过的，你趁我们今天3块多一罐的时候抓紧时间尝鲜一下，抓紧时间来囤货。
0: 常规直播在我们东方购买也要上4块了、嗯、今天是3块多。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聊聊我们的组合构成啊，老顾客你直接可以订起来了。
1: 嗯，
0: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满打满算4整箱，
1: 是
0: 4箱都是独立的礼盒包装，你可以送4份礼物送出去。
1: 嗯，
0: 一共是64罐给到大家。
1: 嗯，
0: 常规呢咱们今天给到大家239块钱已经很优惠了。
1: 对，
0: 但是只在今日特卖，我们给大家加赠了积分12.39块的积分。
1: 嗯，
0: 再减去自动订购可以立减5块钱，相当于221块钱今天4箱带回家，平均合下来每一罐是3.4块。
1: 对，
0: 更重要的是这4箱我们全部不用您自己搬自己提自己扛、
1: 嗯、
0: 我们帮您送货到家，送货上门。
1: 来吧，
0: 哎，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
1: 3块多一罐啊，大家有时候去便利店去隔壁家附近的一些小超市，3块多一罐的话也不知道买什么酸奶了，对吧？买到的是不是纯正的地道的这个优质的酸奶、
0: 嗯、
1: 但你看我们今天首先是光明乳业，对吧？上海人多少人吃着喝着光明的牛奶长大的、
0: 嗯、
1: 包括光明的酸奶，他们家其实也有一系列的，最早是玻璃瓶的酸奶、
0: 嗯、
1: 然后后来慢慢的上一代莫斯利安，对吧？那个长寿春秘密的那一代酸奶，再后面一代，听清楚了啊，莫斯利安那一代酸奶后面一代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盐碱酸奶、
0: 哦、
1: 啊，我们的盐碱系列，其实听这个名字大家就能听得出来为什么叫盐碱。

0: 明乳制品研究厅，
1: 对，
0: 保加利亚乳杆菌，对吧？包括这个什么这个嗜这个什么
1: 嗜
0: 哎嗜热亚种什么乳酸菌、嗯、等等的，所以这个酸奶来看清楚了啊，常温酸奶。就是你可以不用放冰箱，
1: 是的，
0: 以前你说哎呀把它放冰箱里面，有的人不太喝适合喝那些什么冰的东西、嗯、吃冰的东西、嗯、我们这个常温就可以了啊，
1: 是的，但是你放冰箱也没问题，夏天到的时候不想吃的太凉、嗯、你就可以常温放。
0: 对、啊、对，然后你再看啊，这个酸奶已经说了那么多特点了，对吧？然后哇，你看看哦，又是光明大品牌，今天又是3块多一罐，给您看看这个口感，你能透过镜头感受得到吗？像吸奶油一样的感觉，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酸奶如果眼力不挤的话、哦、它就是倒霉不洒，
0: 对，
1: 不挤它就流不出来。
0: 但是哦，你要市面上买这种厚实的酸奶就给要留意了、啊、有没有化学合成增稠剂、嗯、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一个大大的林子，不添加任何化学合成的一些添加剂的东西在里面，
1: 是的，是的，
0: 主打一个就是什么，让您吃的非常的放心，
1: 是的，
0: 非常的踏实，
1: 而且这一罐量也满足的，
0: 对，
1: 正好一人一顿，来来来，吃上一杯就可以了。
0: 等一下来吧，
1: 然后关键是你看看我们这个颜色、嗯、它不是那种刷刷白的白色，它是那种淡淡的乳色，而且乳色的这个颜色质地都很浓厚，
0: 我们都是用的鲜牛乳哦、嗯、知道吗？生牛乳哦，因为光明呢本身乳业它就是个大集团、嗯、对吧，然后呢它所有的菌种库是我们光明集团自己的、嗯、所有的养牛牧场，我们那个什么荷斯坦牛的养牛牧场、嗯、到现在也差不多7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0: 就所有的奶源也都是自己的，然后呢拿到东方购物，今天你看这么好的酸奶，哇、哦、厚的稠稠的，
1: 要喝起来了，
0: 真的像耿瑶今天中午没有吃午饭，稍微肚子有点饿的时候，因为它很厚实，你可以让它稍微垫一下，如果是薄的清汤寡水的，你不一定好垫。
1: 这个酸奶
0: 对对，
1: 我说实话、嗯、你吃到嘴巴里之后，吸进去之后你下意识都会嚼一下，为什么？很浓厚。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它整个的味道非常的醇香，嗯，但因为我们基本里面没加糖，
0: 对
1: 对，零蔗糖，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口感会不会有影响，很酸？嗯，恰恰相反，我们今天是乳源自带的那种乳糖，嗯，那种乳香味儿，还有那个淡淡的清甜，嗯，特别特别好喝。
0: 对，
1: 相信我，哪怕是家里啊不爱吃那种酸酸的东西的小朋友，嗯，拿起这个酸奶也会爱不释手，会，你没有像我们家的儿子，嗯，没有个1分钟。这个酸奶就吃完了，
0: 因为好吃，
1: 光明行动特别快，真的是因为好吃、嗯、再加上作为家长你也放心给他吃，为什么、嗯、因为安全呀，嗯，添加剂也没有，对不对？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有，
0: 又是光明大品牌，
1: 是的，
0: 对吧？
1: 最主要是今天我们的特卖力度，观众朋友，常规直播没有这么高的积分啊、常规直播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数量、嗯、我们今天是给大家64罐四整箱，每一箱是16罐啊，四整箱带回去，12.93元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到手221块钱，把4箱搬回家，而且不用您自己去大热天的去超市里边满头大汗的搬扛。
0: 对，
1: 我们今天一通电话全部送货到家，马上端午小长假呀，嗯，孩子暑假呀，
0: 是
1: 等等的，你既可以馈赠亲友，又可以自己留着吃，跟家人去分享。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酸奶啊，订购速度太快太快了，嗯，以这个速度来预测，很有可能节目没结束，我们的现货就售罄了啊！
0: 对，
1: 抓紧时间先来抢货了，02151-9900。
2: 光明晓得的呀，光明小辰光阿拉外婆侪订牛奶拨我吃的。
3: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4: 嗯，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嗯，喝习惯了。
5: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3: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2: 老早吃瓶头的酸奶才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各种出来了各种常温的各种酸奶，我觉得蛮好，就是随时的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在身高头。
5: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4: 嗯，很好喝这款奶，嗯，
6: 喝了以后感觉什么不一样吗？
4: 奶香味很重，嗯，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3: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2: 蛮好吃，老顺滑了，蛮浓稠啊，
4: 非常好，很好喝。
1: 今天您最喜欢的、热爱的、光明的盐碱酸奶，在东方购又搞特卖了。所以今天不抢更待何时？
7: 嗯，
1: 而且想一想，天气一热，像酸奶这种东西，家里要必备的。
7: 对，
1: 说实话，天气热的时候，你单纯的喝牛奶，你会觉得有点腻。
7: 嗯，
1: 酸奶呢，它酸酸甜甜的，又有奶自带的那种乳钙呀、蛋白质啊，然后酸奶其实它也是更亲和人体，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0: 对，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乳糖不耐，对吧？
1: 嗯、
0: 喝一些鲜牛奶的话，像我有的品牌的鲜牛奶，一喝马上肠道就开咕噜咕噜叫了，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应该有很多，就是我们中国人会有这些方面的困扰，但是呢，你想《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当中，是不是我们有每天建议乳制品多少量？那么乳制品的品类就很多，比如说鲜牛奶，比如说奶酪，比如说芝士，比如说酸奶，它都是属于乳制品。那你既然如果你的肠道不是很适合喝那种鲜牛奶，或者小朋友天天让他喝鲜牛奶，他有点喝腻了的感觉，你可以给他换一种方式，对吧？换我们今天光明的酸奶，而且今天它是厚实的这种酸奶的质地，所以你拿回去像我们画面当中刚刚抹那个什么面包三明治，或者夏天想要吃轻食
1: 的
0: 想要吃色拉的，你可以用它代替你的色拉酱也行。再不行，你担心有很多的一些冰激凌，你知道吗？很多冰激凌你看配料表当中好多好多添加剂等等等等，那小朋友实在要吃怎么办？你把我们的酸奶稍微冻一下呀，酸奶冰激凌不就有了？
1: 哎，对哦，有道理
0: 啊。
1: 所以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小甜点来吃都是很好的。
0: 对，
1: 但说到甜，你会发现我们这个酸奶之所以大家很多老年人爱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简单的配方，零添加蔗糖，
0: 是
1: 包括它的配料表，你去翻看一下，也会发现简简单单，清清爽爽。
0: 是的，
1: 很多市面上现在便利店啊、各种商超啊当中酸奶真的太多了。
0: 嗯，
1: 你会发现第一，酸奶很多的品牌卖的不便宜，
0: 对，
1: 十几块钱、七八块钱一瓶的酸奶有比比皆是。
0: 我这么跟大家说好了，就是我们盐碱的酸奶上一代。就是莫斯利安那款酸奶，目前在很多超市还是要卖到六七块钱一罐，就是上一代都是六七块钱一罐。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盐碱酸奶新一代才卖三块多钱，当然不是所有的渠道都是三块多啊，东方购我们做今天做特卖才是三块多。
1: 是的，
0: 而且呢，这边可以跟您分析一下、分享一下，就是莫斯利安跟我们盐碱的一些区别。大家都是常温酸奶，但是莫斯利安那一代酸奶呢，它是加了糖的，而且呢会有一些其他的加在里面。我们盐碱酸奶花了10年时间。2009年到2019年，你知道吗？就这10年的时间，一直在研发这款盐碱酸奶，又要能常温，又要不加防腐剂，又有半年保质期，还要不加糖，同时口感还要好。
1: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今天这款盐碱酸奶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是普罗大众能够接受的。
0: 那当然，
1: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日常食品，不
0: 是
1: 说偶尔吃一次，所以肯定是价格要亲民的。我们今天要核算下来，一罐就像雅丽说的，才3块多，3块4毛钱。
0: 是的。
1: 因为今天是特卖，然后呢，我们今天是4大箱给到您。一来呢，你可以自己吃；二来你

0: 大家理解一下，因为属于我们这个盐碱酸奶的旺季真的来了。为什么说是旺季来了？因为首先你像夏天本身天气就比较热，夏天下午这个点的时候大家觉得嘴巴里苦苦的没什么味道，这个时候来上一个甜甜的清爽的这个酸奶是不是就很解暑？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酸奶啊，叫做可以冰镇喝，也可以常温喝，可以做冷饮，也可以做甜品。所以这个酸奶真的对我们日常生活，尤其夏日生活来说，它的使用频率真的太高太高了。再加上这款酸奶在东方购物卖了这么多年，它的顾客好评非常非常多，
1: 对，
0: 大家都很喜欢这款酸奶啊。
1: 对，但是我现在呢并不是想给大家看顾客好评，因为节目呢开始要过半的时间，我们看了一下现在排队的人很多，所以我这边要负责任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备货并不是特别多。本来今天这档直播呢没有的，就是他们在上一次，我记得供应商上一次直播说，哎呀，本来这个六月份排好的直播要取消了，因为没有货，知道吗？谁知道他们又从别的地方调了货过来，所以还是这档特卖，还是给大家匀了一点货过来。因为如果是老观众非常熟悉的话，应该知道的很清楚。你看下面这六个字是什么？来晚了，卖光了。
0: 经常的
1: 来晚了，卖光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连预约都没有。我再翻几页再给您看啊，他们家来晚了，卖光了是常态。来晚了，卖光了，
0: 是的，
1: 对吧？我已经翻了这么多页，你看，来晚了，卖光了。然后如果预约是什么样子的？来看，预约是黄色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还有现货。那么正在看电视的爸爸妈妈，你今天就抓紧时间。
0: 是的，
1: 整个六月份我们还能不能备到货，还能不能有直播，真的是个大大的问号。而且今天都是新鲜批次，常温存放。如果是冰箱里面放的话，我可能会说我一下子64罐冰箱放不下，
0: 太多了，
1: 我想囤两箱，冰箱放不了。我们都是常温存放，你多囤点，对吧？
0: 是的，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并且我们每一罐都是新鲜批次。
1: 对，
0: 整个组合有多少啊？观众朋友看清楚，4大箱，
1: 对，
0: 每一箱16罐，总共到手64罐。
1: 对，
0: 然后今天为什么抢的火爆？因为一方面是夏天到了，天气热了，大家的需求旺季来了；另一方面，今天的价格确实是做到位了啊。总积分12.39块，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相当于221块钱4箱带回去，还可以参与凑单送积分。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拿它来凑单的话，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凑单神器来的。然后并且你看看，每一个礼盒都是独立的礼盒包装。
1: 对，
0: 你单独拎出去这一盒，你超市里边买是不是得70-80
1: 要的？
0: 要的。今天你可能才几十块钱，你送到人家家里去，又有面子，又是光明大品牌，而且男女老少谁不爱喝酸奶，对不对？尤其夏天到了，
1: 主要是这个酸奶你送给任何人都好吃，都觉得好吃。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是2019年年底的时候嘛，那时候刚推出的时候没有在外面做任何广告，先拿到东方购物来做直播的。然后我们服装间的阿姨哦，你知道家里面有个小孙女，就说哎呀，我买他们一箱，买回去给他吃吃看，结果小孙女觉得很好吃，然后东方购物断货了，买不到了，就其他酸奶小孙女也不要吃了，就认准我们盐碱酸奶，你知道吗？
0: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说明什么问题？真的很好吃，你知道吗？是不是它很厚实？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薄的、特别寡淡的，
0: 像冰激凌一样的质地，像吸奶油一样的口感。
1: 我觉得，我觉得大夏天如果接下来这个大暑小暑的天气，你家里面想要做个酸奶冰沙，你是不是可以拿我们这个冰激这个酸奶，
0: 或者做一个这个奶昔，
1: 对，
0: 做个冰激凌都可以用它来做。
1: 您放心，我们是零添加蔗糖，蔗糖含量是未检出，人工色素、香精、化学合成防腐剂、增稠剂，我们是没有的。
0: 是的，所以这样的纯粹的好酸奶，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的酸奶，
1: 是，
0: 你会发现它是自带食物的本味的，自带一个乳糖当中淡淡的清甜，
1: 对，
0: 它和那种香精勾兑的呀，各种添加剂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罐啊，你看它也都是这种独立包装，
1: 对，
0: 你携带起来也很方便，放在包包里啊，放在车上，放在办公室里，给孩子夏天暑期的什么夏令营呀。等等的，你给它放上一罐，或者是把它放到冰箱里，孩子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与其吃什么冷饮呀、棒冰呀，你给他这样一个冰冰凉凉的酸奶，喝下去孩子又解暑。

0: 而且又有营养。
1: 不是所有的酸奶你都可以外出携带的，都可以直接什么放在办公室啊，放在车里面。因为如果是冷藏的酸奶，拿出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之内要把它喝完，对吧？要不然它里面的有一些很多的一些营养成分，包括有益菌等等，它可能在一定的温度下面它就达不到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本来就是常温酸奶，我们的工艺不一样的啊。
0: 反正每次做那个节目，一档直播我可以喝到两个到三个，喝起来停不下来，太好喝了。观众朋友啊，回归正业，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力度。今天真的不是一档常规直播，我们今天是给大家送了高额的积分，自动订购算上的话，相当于221块钱四箱带回去，一共64罐。自己去做除法算一算，是不是每一罐3.4块钱？3块钱，你现在对标市面上是什么？3块钱你买瓶矿泉水。3块钱你买一个加了糖精的带气儿的可乐饮料你都买不到。
1: 3块钱连个雪糕都买不到吧？
0: 今天对，真的买不到。今天我们是光明大品牌，今天我们是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盐碱酸奶，
1: 对，
0: 零添加蔗糖，配料表干干净净。加入的是什么？加入的是各种各样的有益菌，
1: 对
0: 咱们的身体，对咱们的肠道很好的这些菌群。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在等什么拼手速大组合？我们全面火爆热销啊！今天特卖组合售罄之后没有追加和预约，今天售罄即止。就像雅玲说的，6月份还有没有直播我们就打个问号。
1: 对，
0: 旺季真的来了，家里该囤酸奶了啊！02151999000。

0: 河当中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今天是所有看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想一想，是不是之前喝过这个酸奶，对这个酸奶的味道是不是念念不忘，意犹未尽。那今天您可以重复购买了，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囤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一个特卖的力度，
1: 嗯，
0: 再加上夏天到了，
1: 对，
0: 酸奶这个东西家里真的是要备上一点的。哎、你不管是老年人说哎冰的我喝不了，我喝常温的没问题。
1: 对，
0: 孩子在夏天他总归是要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
1: 嗯，
0: 你把它放到冰箱里，你把它做成冰沙，做成奶昔，做成酸奶冰激凌都没问题。而且今天的这个酸奶，它对人体是满满的好处，
1: 对肠道很好啊、嗯。因为你想啊，我们有的时候冬天吃多了会担心肠道不消化，对吧？嗯、比如说吃完饭来一罐这样子的酸奶，那么夏天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个肠道也是比较弱的这个季节，对不对？所以你看家里面老老小小，是不是也可以一天来一罐这样子的高品质的这个酸奶？
0: 是的，而且其实夏天本身就是酸奶的这个需求的很高峰，
1: 嗯，吃不下饭的时候就想来一罐酸奶，
0: 哎、然后嘴巴里苦不拉几的味道的时候，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
1: 对，
0: 酸酸甜甜好开胃，
1: 嗯，
0: 酸酸甜甜好有营养。再加上很多这个肚肚比对这个很多牛奶比较敏感的、比较介意的啊、你就可以给它补充一点酸奶。
1: 是
0: 我们这个酸奶好处是什么？糖，我们是零添加蔗糖，
1: 而且未检出，知道吗？未检出蔗糖。
0: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今天加入的这个德氏乳杆保加利亚菌种啊，
1: 对，
0: 然后加入的唾液链球嗜热亚种菌呀、啊、等等的，我们的乳酸菌的添加量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嗯，
0: 所以像这种常温酸奶，你在家里还是说灵活，
1: 不挑人，
0: 哎，不挑人，
1: 不挑人。
0: 带出去在家吃都没问题。
1: 对，你想有一些就是酸奶好吃嘛，好吃的，但是一看哎呦糖白砂糖，哎呦配料表排在老前面的不敢吃，或者有一些酸奶它确实不加糖，但那个太酸了吧，这个味道是不是你难以下口，你不得不自己去加一点糖在里面调一下、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口味就帮您做得很好吃。
0: 是的，
1: 同时还是蔗糖含量未检出。
0: 是的，其实我在超市当中买到的那种8-9块钱一根的酸奶，90块钱一根的酸奶，
1: 嗯，
0: 一看配料表，
1: 嗯，
0: 我真的都觉得说啊，这个价格有必要吗？是买添加剂吗？但你看看我们今天盐碱酸奶的配料表，你真的会更放心。嗯、
1: 对，光明的嘛、
0: 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一罐才3块多，
1: 嗯，
0: 观众朋友还是对标3块多的价格。现在超市里边3块多买个啥？买瓶水，买瓶可乐，现在都买不到了。今天让大家喝到的是更为高端大品牌光明的好酸奶啊！
1: 是的，
0: 电话。

0: 明晓得的呀，光明小辰光阿拉外婆侪订牛奶拨我吃的。
1: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2: 嗯，就从小喝到大呀。嗯，喝习惯了，
3: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1: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0: 老早吃平头的酸奶才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各种出来了各种常温的各种酸奶，我觉得也蛮好，就是时时地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在身高头。
3: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2: 嗯，很好喝这款奶。
4: 嗯，喝了以后感觉怎么不一样吗？
2: 奶香味很重。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1: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0: 蛮好吃，老顺滑了，蛮浓稠啊。
2: 非常好，很好喝。
5: 回到现场啊，真诚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抢空了，这款酸奶又要断货了，因为本身它现在出现的频率就不高，再加上现在整个市场都是在需求旺季，夏天家里大家户户都买酸奶，对不对？做成各种的冷饮呀、酸奶制品呀，或者是常温带出去，它很健康很安全，而且当中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给大家聊聊今天我们光明酸奶在东方购的价格啊，总积分我们送了12.39元 ，APP 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然后相当于是221块钱四箱，四大箱，每一箱是16罐，总共到手64罐，合下来单罐的价格才3.4元。
6: 对，3块多啊，3块多。我们不是什么小品牌的，不是什么杂牌的，我们是大名鼎鼎的光明集团，光明乳业，对吧？现在光明已经不是上海人的光明了，甚至很多其他外地的朋友都很喜欢光明品牌的一些乳制品。但大家如果去超市里面去买光明的一些生牛乳啊、鲜牛乳酸奶的话，什么情况下会打折？
5: 不会打折。
6: 哎，如果是打折的话，可能是领保要处理的，然后呢可能超市自己做活动，对吧？降价快点把它给抛货抛掉的。但是我们今天帮你打折，可是批次都是新鲜的，好吧？半年的保质期啊。然后你想想看，为什么光明它可以在全中国就是知名度那么高？我们光明乳业研究院在整个国内有很多的一些乳制品的大企业，但是据我所知，乳制品行业当中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这家重点实验室就是我们，就在我们光明乳品研究研究院啊。所以你看，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盐碱酸奶，零添加蔗糖，
5: 是的，
6: 而且蔗糖是未检出，未检出，同时它还那么好喝，是不是？就是，哎呀，就是这一举几得了。
5: 是的，我觉得雅丽说的很有道理。以前是健康的东西，它总归味道会打一点折。
6: 对对对，
5: 我们今天是健康
6: 又好吃，
5: 又好吃。它这个好吃的味道是让你吃起来根本停不下来的。
6: 然后你还
5: 吃到嘴巴里是很醇香的。
6: 对，然后你看它还是一个6个月的保质期。
5: 哎，
6: 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有碰到过，买到那种短保的21天保质期或者几天的那个，有时候一买出超市里面做活动，一买买个好多回家，来不及吃，
5: 根本来不及，
6: 对吧？放到后面都放过期了。但是你看，我们是6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慢慢悠悠的吃，而且你就常温放着就行，就不要放厨房间，不要放阳台就行了。
5: 是的，避免这个强光直射就可以了。
6: 对
5: 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礼箱包装，
6: 是
5: 这个你拿回家去啊，你说你现在去人家家，你买个水果买几样，100-200，
6: 对，
5: 你买点牛奶买一箱是不是也很贵？
6: 对，
5: 我们今天是你直接送人的时候，哎，就拎上这么一箱，又好看又体面，而且光明大品牌，并且男女老少家家户户都喜欢，一个大大的零证明什么？证明是健康零添加蔗糖。对，
6: 对，反正大家买任何东西，我觉得认品牌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5: 是就是食品。
6: 对，就是如果你就是自己挑不来东西的话，对不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
5: 质地，
6: 看这个颜色，没有任何的色素，
5: 没有任何
6: 香精。对不对？没有任何防腐剂，
5: 蔗糖也没有，
6: 对，化学合成添加剂我们也没有，然后化学的增稠剂，你看我们也没。

0: 有，
1: 而且这款酸奶啊，观众朋友拿回家去做冷饮特别合适，给孩子们自己冻个冰棒啊，酸奶棒冰，冻个冰淇淋，它就像那个吸奶油的质地和口感。
0: 你知道这个季节还适合做什么吗？自己儿子女儿如果最近在这个叫什么呀，控制饮食的，会做那个隔夜酸奶燕麦杯。
1: 哦，也可以，
0: 对不对？拿这个酸奶做那个燕麦杯。
1: 哎，就像这个，
0: 对。
1: 你说你现在前两天我带着我儿子出去喝了一杯这个酸奶，就是加工过的，就是
0: 再给它上面放一点奥利奥饼干碎，
1: 或者是放点芒果啊，放点蓝莓呀，这一杯38-48，你自己在家里给孩子做一杯，孩子不要太开心哦，
0: 对
1: 不对？又能让他体验动手的乐趣，又能给他摄入充足的营养，所以这个酸奶我们一直在说老少皆宜，夏天真的是酸奶的旺季了啊。但是这个酸奶在市面上都一罐难求、一箱难求的前提下，东方购物给大家做了特价特卖，送了积分，立减了5元，相当于可以221块钱到手4大箱，50来块钱一箱，
0: 对。
1: 然后呢，
0: 一
1: 每一罐才3块4毛钱，观众朋友，3块4毛钱，现在就是买一瓶矿泉水的价格。今天让大家带回去满满乳钙、满满的蛋白质、满满的营养和这个有益菌的。这个酸奶，
0: 对
1: 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啊，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大满线当中啊，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多钟了，时间够您嘟嘟悠悠打电话，但是我们的备货真的不够支撑大家再考虑太久了。
1: 对，你要是排队排久了，等久了，万一没有货了，万一连预约都没有，这个真不是。
0: 真的在排队，好严重啊！
1: 对，因为经常光明，我都碰到过好几次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然后我们直播时间都定好了，制作会都开完了，导演、主持人，我们的这个群都拉好了，然后解散了。为什么解散？这档直播取消了？为什么取消？
0: 是的，
1: 没货就取消，就是光明就是这样子。
0: 而且这款酸奶，说实话，它靠的是什么？口碑和回头客。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重复购买率特别高。我相信屏幕前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酸奶我也买过的。嗯，想一想是很好喝的。嗯，然后再想一想夏天天气热了，家里是不是也需要酸奶了？
1: 对，
0: 嘴巴里苦苦涩涩没味道的时候，孩子们外出的时候，说到外出携带普通的酸奶，就是那种需要冷藏存放的。天气一热，20-30度的这个天气底下，
1: 你放在外面久了，你又不敢喝。
0: 3-5分钟，你真的不敢喝了。为什么？喝起来跟糖水一样，菌也都没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啊，这个里边的菌加入进去，就是适合常温酸奶去存放的。这个菌是有用的，吃到身体里它是不怕常温的。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零添加蔗糖的一个配方，所以换句话说，这些老年人呀、小朋友啊、
1: 对
0: 孩子呀，你给他吃也很放心的。
1: 对，
0: 什么香精呀、色素、防腐剂呀，我们是没添加的。
1: 对对对，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在我们东方购物啊吃过之后买的话，压根儿不看做不做活动。你知道吗？就是原价，就原价，因为我们的原价也比市面上很多渠道来的实惠。
0: 是的。
1: 更何况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啊！下午你看左下角那个二维码上面四个字没有，今日特卖，好吧？今天核算下来一罐才3块多。给大家建议呢，就是你可以多囤个两套。
0: 对的。
1: 因为夏天，
0: 夏天到了，自己家里消耗的速度也快，而且夏天，你比方说这个端午节呀，你去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
1: 也可以，也可以。
0: 哎，你左邻右舍的分一分，亲戚朋友送一送，
1: 是
0: 这个当伴手礼。也非常的合适，你自己去超市里边50块钱你也买不着什么像样的礼品。今天咱们礼盒提手就给你准备好，你直接送人也是很体面的，光明大品牌的啊。
1: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6分钟了，画面当中这些场景其实在夏日更常见，你都可以利用起来，但是我们的备货真的快要售罄了，抓紧时间，今天无预约，
1: 对，
0: 无追加，
1: 对，
0: 现货售罄即止，一会儿我们 APP 上的图标就会变成来晚了卖光了啊，02151990010。

0: 真的又快没货了，观众朋友，为什么今天大家抢得这么火爆，热情这么高涨啊？一方面跟我们的天气有关系，天气热了，家里的酸奶是不是该喝起来了？嗯，酸酸甜甜的好开胃，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包括这个酸奶你放到冰箱里做成冷饮、
1: 对，
0: 冰沙、冰激凌都可以。还有今天抢得火爆的原因是啥？性价比啊，观众朋友，常规直播看不到这么多积分，常规直播看不到221元四箱这样的价格。今天咱们四箱64罐带回去，
1: 对，
0: 平均每一罐核算下来才3.4块钱，
1: 对，
0: 每一箱都是沉甸甸的，一箱里边就有16罐。啊，这一箱你外面超市买一买70-80块钱总归要的，今天咱们50来块钱。
1: 对，而且四箱这样的酸奶的话，其实拎一拎挺重的啊。我们东方购物全部都是帮你免费搬楼、免费送货到家，然后最后还有5分钟时间给您拎一下重点，好不好？今天这款酸奶为什么会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光明来，乐在新鲜，这广告词儿大家从小听到大，嗯，对吧？喝了多少年光明鲜牛奶了，买了多少年光明酸奶了？我们今天是盐碱系列，相对于如果你还没有吃过的话。跟您说一下，花了10年时间，光明乳品研究院花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零添加蔗糖简单配方的酸奶，而且不单是蔗糖零添加，蔗糖含量还是未检出， yeah， 所以是不是完全可以放心？
0: 是的。
1: 然后哪些人群更适合？想要肠道更健康的，想要摄入到我们乳品当中的乳钙呀，包括乳蛋白呀，这些是不是？然后丰富的一些保加利亚乳杆菌啊、嗜热链球菌啊这些营养成分的人群。
0: 是的，但是这些我们给到大家的备货名额都是真的是有限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听我们一句劝，现在此时此刻拿起手机拿起电话来快速的下单，下完单之后你自己可以去比一比，自己出去逛一逛，你会发现哪怕以酸奶这个类目来说，3块多一罐的单价，可以说是市场上当中的
1: 少有
0: 少之又少了。
1: 对，少有。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3分多钟了，我们的现货一旦售罄，今天再度重申，别怪我们说不打个招呼，没有预约，没有追加，现货售完即止，可能6月份后面想买这款酸奶你都看不到了。
1: 对，
0: 我们的备货的确是非常的困难，断货周期又会很长。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浪漫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夏日到了，家里的这些苦夏的嘴巴里没味的，没什么食欲胃口的，又想补充营养，吃点营养密度高的食品也好，乳品也好，零食也好，今天这块酸奶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去，因为它既能当解馋小零食，又可以当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健康美食。
1: 对
0: 啊，并且它常温吃、冰冻吃、做成冰激凌、做成冰沙都可以。
1: 对，就是从你的这个营养膳食这个平衡状态来说，对吧？肉、蛋、奶，是不是这些东西？
0: 对，
1: 所以你看，你每天也要吃鸡蛋，每天摄入一定量的蔬菜以及这样子的肉类。那么乳制品是不是需要，好不好？
0: 是的。
1: 但是呢，有不是很多人都喜欢这种啊，比如说这个鲜牛奶呀，对自己的肠道的影响呀，或者下面有小孩的，你要是早上一杯牛奶，晚上一杯牛奶，他真的会喝腻，对不对？那你可以啊，早上给他吃酸奶，晚上给他喝牛奶，或者晚上睡觉前给他吃酸奶，都可以嘛，对不对？
0: 而且送人也很好呀，
1: 是，
0: 对吧？这个送人的时候带箱酸奶，带箱牛奶，大家都是很有这个共识的。那今天你送人也没问题，因为我们是四箱。满打满算带给到大家，整个组合跟你梳理一下，观众朋友，第一不是屏幕下方的239，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相当于220块钱左右。
1: 对，
0: 220块钱带四箱，一共是64罐。
1: 对，
0: 单罐3块多，单箱核算下来50来块钱，你不管怎么算，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给力和划算的啊。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看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了，有可能在我们说话之间现货已经没有了，就算没有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现货售罄截止，0215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说到一款食品啊，其实我们东方购的客人也是非常喜欢的，重复购买率非常高，就是来自于独源的黄油小土鸡。说实话，自从吃了这款鸡之后啊，我们把我们家所有的很多童子鸡呀、啊、然后包括做这个什么白斩鸡用的这个原材料啊，全部都换成了这款。而且我小儿子最近正在添加辅食阶段，辅食给他加一点小小的鸡肉啊，加点这个鸡腿肉啊，我也给他选择这款。为什么？因为很嫩，然后这个黄油土鸡啊，它这个鸡香味儿、鸡油味儿特别特别浓厚。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超值的组合。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正在想要买点好的食材犒劳一下家人，夏天也想清爽一点的滋补的话，今天这款商品不要错过了。今天也是雅玲跟我一起分享哦。你好，
1: 都是我们两个
0: 对
1: 啊、然后都是光明集团的。刚刚呢是光明乳业的，对吧？盐碱酸奶，然后呢这一款呢是我们光明上海农场的黄油小土鸡啊，也依旧是今日特卖。其实这个黄油小土鸡呢，我想跟大家就是也是强调一下，
0: 是的，
1: 东方购物呢光明的鸡卖挺多的，冬天老母鸡，过年的时候灯鸡，包括夏天的时候童子鸡，这些都是属于备货很充足的。
0: 是的，
1: 但是呢黄油小土鸡真的是属于备货非常非常少的。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它叫小土鸡，大家一听到小土鸡就觉得哎，好像是农家鸡的这种感觉。其实你还要强调一个小，这个小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我们差不多养了5个月到6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鸡如果是母鸡的话，就是刚刚开始下蛋的时候，刚刚产蛋的时候，是不是？你如果按照人的这个年龄来说的话，是不是刚刚青少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肉头又嫩又香，营养价值含量又高，然后在外面很多屠宰场是不是不太愿意去杀？但是所以我们今天拿过来做特卖，
0: 是的，
1: 非常非常少的备货啊。
0: 是的，而且其实这款商品本身就很难得出现，但今天因为是特卖，所以力度又格外的给力。今天呢咱们的总价才199块钱，按理来说199块钱买整鸡的话，基本上买个3只差不多了。
1: 小土鸡啊，不夸张，三只的话你还是找农家，就是有朋友，对吧？乡下有朋友，然后帮你托朋友又去买一买。
0: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正常也应该是3只、但今天作为赠品呢，我们送给你2只，而且送的2只
1: 哦，
0: 是一模一样品质的。
1: 对，
0: 总共到手5只带回去，每一只才40块钱左右了啊。
1: 好，
0: 没有结束，
1: 来吧，
0: 特卖居然再重磅加赠了一包什么雪花牛肉片。
1: 这个是原切的牛肉片啊，不是预制菜哦，就是里面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调味，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
0: 雪花牛肉片，昨天我婆婆在菜场刚买了，也是买了200克，花了30多块钱。所以其实今天这个牛肉片，雪花牛肉片自己买也不便宜的，再加上我们非常的新鲜，
1: 对啊，对。
0: 然后这个也是独源品牌送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整个组合，你看5只鸡再加一包牛肉片，总共到手6大件单品，都是大荤来的，都是吃价格的来的，
1: 是。
0: 6大件单品只要199，
1: 是。
0: 观众朋友，那每一只鸡核算下来就是30块钱左右了，30块钱，我们还是说买一杯咖啡、买一杯奶茶的价格，让大家吃到光明集团的黄油小土鸡。
1: 30多块钱的话，也就是KF 那个啥里面的快餐店，对吧？那
0: 个
1: 鸡腿，对，
0: 两个鸡腿，
1: 然后鸡翅之类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是正儿八经的散养的这个小土鸡啊。再次跟您强调一下，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好吧？因为光明集团其实它有很多地方有上海农场，崇明啊，包括青浦啊，都有上海农场。我们今天这个上海农场是位于什么地方？翻过来稍微给您快速看一下啊，位于我们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这地方。也就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也是在这个附近，所以当地的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的。然后我们的鸡呢就生活在这一片的这个区域，包括我们的养殖方式也很关键。现在很多鸡大家说没有鸡味儿，对吧？你会比较担这个叫什么，这个笼养鸡就感觉好像肉是挺厚的，但是吃到嘴巴里面没什么香味儿。但你看我们田间散养，本身苏北盐城这个地方是不是农田就很多？
0: 对的，
1: 哎，油菜花田，哎，真的特别多。然后我们就是田间散养，然后他要自己去觅食，吃的不够怎么办啊？我们光明集团的相关工作人员在给他谷物主饲，再给他吃谷物，科学养殖。也就像今天5个月6个月的这个鸡，他每天要合理规划吃什么，吃几顿，全部都有讲究。上海农场信心保证，你是不是吃鸡肉比较担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生长激素？ 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光明大品牌大集团，你是不是不用担心？然后每一只鸡来看一下净含量多少，700克的分量，
0: 真的不小哎。
1: 哎，对，但是这个分量的话，我自己觉得作为上海人来说还是蛮好的，因为大夏天呢不想要吃很大的一只鸡，有时候一顿吃不完，你要隔夜，一隔夜夏天菜容易馊掉。但你看我们700克的，
0: 正好一顿一只吃完，
1: 对，差不多，好吧。老两口如果在家里面胃口小一点，可能吃个两顿。然后你看我们叫黄油小土鸡，看看这个皮下脂肪，有没有感觉这个脂肪是金灿灿的？
0: 真的耶，
1: 对吧？透过这个皮儿，大家就能看得到哦，这个就是黄油鸡的这种鸡种，
0: 黄澄澄的。
1: 对，然后这个鸡的话，养了5-6个月的这个时间，你看这地方，
0: 对吧？肉是很嫩的，小，
1: 还是属于比这个童子鸡大一些。童子鸡呢是3个月，所以我们这个鸡呢拿回家，你要做白切鸡，你要做清蒸鸡，你要做无水焖鸡，我们这个鸡也能做。当然，童子鸡它不能煲汤，因为它还没有香气。对不对？长的天数太短，但是我们这个鸡你拿回去还可以煲汤，
0: 是的，
1: 也就是它能文能武，对吧？能清蒸能煲汤，
0: 是的。现在来这场直播，我最期待的
1: 时刻，你先拿个勺啊，
0: 要吃起来了。
1: 我特地跟我们这边阿姨说，我说第一段第一个菜先上汽锅鸡，耿瑶没吃过，
0: 是的，
1: 因为什么？就是我们之前，
0: 但是我听你给我推荐过呀，一直跟我说，哎呀，你先不要着急吃别的东西啊，中午饭少吃一点、啊。
1: 吃我们的黄油小土鸡，
0: 真的，
1: 是
0: 这个黄油小土鸡真的是我们卖过这么多食品当中，它的味道太好太好了。
1: 我稍微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这个大家镜头能不能看到，好吧？你能看得到黄油吗？看得到黄油吗？哇，像那个满蜜鸡油黄一样的感觉。哇塞！然后这个里面哦，我们的汽锅鸡呢是不放任何水的啊，这个应该大家都吃过对吧？云南特别出名的一道菜就是汽锅鸡，
0: 然后。给大家捞出这个鸡腿来，你看一看，这个鸡腿上面的鸡油都是黄色的。
1: 来，我给你搞点汤，我想，因为你知道这个，我们光明不是有很多鸡吗？我们之前拿过那个童子鸡做过这个汽锅鸡，味道呢就没有黄油小土鸡香，
0: 因为它的油脂不够丰富。
1: 对，因为它氨基酸，因为它长的天数短，因为它鸡肉里面有一些什么香气还没有沉积释放出来。来来来，你喝喝看这汤，真的鲜到你哦！
0: 汤比肉还好喝，是这意思吗？
1: 真的。就是喝完这个汤，你就会觉得你以后就认准我们的这个黄油小土鸡了。
0: 赶紧接住，我的眉毛要掉下来了，
1: 是不是真的很鲜？就一点点味精、鸡精都没有，真的完全不放鸡精、味精，这就说明一个鸡种好，一个养殖的好，一个吃的好，好不好？
0: 先喝一口汤，
1: 来
0: 再吃一口肉，
1: 看看这鸡，哇，这鸡皮，你看我这个夹子一夹，这个皮里面滋啦滋啦的，这个黄油都渗出来，哇哦，太香了，太香了。然后鸡肉的话也够嫩。对吧？不是说他们家老母鸡不好，他们家老母鸡也好，但老母鸡呢，其实更适合冬天吃，对不对？
0: 救命！我跟你说，我刚刚这个鸡腿的那个皮，我一口咬下来，
1: 怎么样？
0: 是爆浆的，里边那个鸡油，我一口咬下来，在嘴巴里爆开来了，超级好吃，真的。所以今天这个黄油小土鸡。我们一直在说是我们自己工作人员，我们都会买给家人去分享的一个鸡肉，但是这个鸡它唯一的特点就是在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不会很高。
1: 对，就是今天我们又是来做特卖，平均下来平均下来也就30来块钱。30来块钱的话，确实我之前去菜场啊，或者去那个什么买菜渠道，大概买个半只鸡差不多。
0: 30来块钱你买俩大鸡腿儿，然后是那种那个大鸡腿是超市里边散着卖的那种大鸡腿儿。不可能是什么田间饲养呀，不可能是什么给你追求天数啊，那样两个大鸡腿是不是差不多就得小30块钱了？我们今天是一整只600克，不低于600克啊。观众朋友，给大家说一下整个组合构成，199块钱啊，700克，199块钱常规700克的小黄油小土鸡，我们买3只。东方购物今天给你5只，够划算了吧？
1: 特卖啊！
0: 特卖再送一包牛肉片，这个牛肉片不是说那种添加，
1: 原切的，而且是阿根廷的原材料啊，200克一包，好吧，帮你片好的一片一片，一会儿回头再给您看一下。然后今天就相当于5只鸡加一包牛肉，6件单品，今天多少钱？199。
0: 不多啰嗦了，这个力度赶紧抢！
1: 是
0: 这个特卖，可能在接下来你可能都看不到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2: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0: 观众朋友，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可能最近在减肥，但这款黄油小肚鸡是哪怕减肥的人士都完全控制不住。
1: 我说我怎么没有看出来你在减肥？你刚一个鸡腿一会儿时间就下去了。
0: 真的，我而且它这个鸡肉特别的嫩，就一口下去之后它直接就做到一个脱骨。
1: 因为跟您说一下，鸡肉嫩的话其实无非就是养的天数，对吧？你想想看，老母鸡当然有老母鸡的好处，家里面有坐月子的，有养身体的，有冬令进补，冬令进补的时候当然更适合老母鸡。
0: 对，
1: 但这个季节我也想喝点汤，我也想吃点有营养的，对吧？不要那么太过于这种啊，就是腻的。
0: 哎，
1: 那么我们今天的黄油小肚鸡是不是很适合？也就是说，它是介于童子鸡以及老母鸡之间的口感，
0: 正好长到青壮年。
1: 对，
0: 青壮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了啊，不管是什么啊肉啊，
1: 发育的刚刚好的时候，
0: 哎、
1: 对吧？
0: 正好，所以对于营养的摄入来说也很好。在夏天来吃的话，也算是比较清爽的。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今天光明。自己的农场，
1: 对，
0: 光明的农场，
1: 上海农场，
0: 说实话就是上海的这个后花园，
1: 嗯，
0: 上海的这个储粮仓，
1: 包括你看我们的大丰农场这个地方，对吧？嗯、边上还有一个知青这个博物馆展示馆、
0: 嗯，
1: 对吧？很多老爸老妈哦，就是上了年纪的，可能对这一片地方啊比较熟悉一些
0: 的。
1: 老糟就是上海的菜篮子，
0: 对的，
1: 那什么肉类呀、鸡类、禽类呀、蔬菜呀，对吧？哎，大丰农场这块地方过来、嗯，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而且你知道光明集团它有多靠谱？大公司、大企业、大集团，它的所有的一条一项都是非常的严苛的。
0: 是的，
1: 就是它每年要对他们自己的养鸡的农场方圆多少公里之内的土质、水质，每年都给要进行检测。
0: 哦，
1: 为什么要进行检测？那小鸡你要出去自由活动啊，去自己去觅食，吃的是什么？这个地里面长出来的草种子啊之类东西，嗯、这个地里面钻出来的小虫子啊之类
0: 的，
1: 然后喝一喝小溪的水啊，这、
0: 哦，
1: 所以它每年要对水质、土质都给要进行检测。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我刚刚就发现这个外包装上面有一句话啊，你看印在最显眼的位置，
1: 对、嗯，
0: 它叫做
1: “零下田见散养”。
0: 啊！现在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有个农村亲戚就好了，有个农村亲戚，我能吃到真正田里养的鸡。”
1: 对。
0: 那今天咱不用托人，不用找关系，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吃到真正宁夏田间散养的鸡，
1: 30块钱一只。
0: 是的。
1: 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以前你说你去找农家，对吧？农家乐呀，或者买一只鸡。7-80块钱嘛，
0: 要的，
1: 对不对？70-80块钱，老一点的要100多块钱。
0: 你看我们今天也是田间散养的，谷物主饲的，所以它吃的不是那种什么饲料、激素之类的啊。
1: 对对对，
0: 科学养殖，上海农场的信心保证，
1: 品质放心，
0: 安心守候。
1: 对，包括
0: 700克啊。
1: 对，包括你看每一只鸡，我们背面都有相关的检验检疫，
0: 是不是？就是可以查真伪。
1: 就是现在什么东西是最，就是食品，什么是第一位的？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品？是不是这些放在第一位？然后啊，这个叫什么？口味怎么样？味道怎么样？价格怎么样？
0: 是的，
1: 今天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贴心的
0: 价格。我们真的挺敏感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买一只鸡大概多少钱？就像刚刚雅玲说到的，没有个50-60，没有个70-80，50-60可能也是要的。
1: 嗯，
0: 我们今天700克一只，
1: 50-60是童子鸡，小土鸡你买不到。
0: 700克一只，然后我们给到大家是3袋再加2袋，
1: 对，
0: 2袋一样的克重，一样的和猪皮一模一样，
1: 对，
0: 总共到手5袋。其实说实话，199到手5袋已经是个特卖的力度了。
1: 对，
0: 但今天因为是断货许久，再给大家重磅加赠，
1: 嗯，
0: 送了一包牛肉片。
1: 哎，
0: 这包牛肉片真不便宜。
1: 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包装上这个信息啊，这个牛肉片是什么配料？只有一样东西，牛上脑。牛上脑、上脑是什么部位？一般性寿喜锅里面上面薄薄的几片，对吧？日式烤肉店里面的那个牛上脑是做优质烤肉的，还有牛上脑切成这个叫什么牛排的，对吧？一块牛排150克，多少钱的？我们今天来一包200克，今天30多块钱之外。原料原产国阿根廷，
0: 对，
1: 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些深加工？
0: 这是我们牛肉片啊，
1: 薄薄的一片，
0: 牛肉片都给你片好了，切好了，
1: 好，
0: 回家涮个火锅，
1: 嗯，
0: 回家自己炒个牛肉片，
1: 炒一下，对，
0: 可方便了。这个今天是纯纯免费送给大家的，也是在组合当中特卖才有的力度啊。
1: 来，
0: 然后再来回归到咱们的鸡肉，
1: 吃烤鸡，吃
0: 这个鸡肉真的要大快朵颐了。
1: 我跟你说，
0: 据说他们家烤鸡也是牛到不行，一绝。
1: 哎呀，童子鸡呢，做烤鸡有童子鸡的味道，小土鸡更香，真的不夸张啊！来，翻开来给您看一下，个头大小也是不是刚刚好，700克一只，然后扒拉一下，为什么要在家里面做烤鸡？你外面也买得到，家里面做烤鸡热腾腾的，这个汁水哦，鲜嫩多汁，这感觉
0: 看到没？哎，黄油小土鸡太名副其实了吧？
1: 是，而且你看这个油脂。 是不是这种金灿灿的这个颜色？哇，看着就太诱人了。来吧，一个鸡腿。哎呀，我邓阳，
0: 你看刚刚这是我吃的那个鸡腿的骨头啊，观众朋友，
1: 别，一点不夸张，放下来，快快快，
0: 我吃缩了一个了。
1: 来来来，你要不要戴个手套啊？
0: 这个大鸡腿我不用了，我直接
1: 来来来，
0: 我直接不文明一下上手吃。
1: 哦，怎么样？皮儿又弹又香，肉又细嫩，是不是？黄油土鸡，看到吧，
0: 香不香？
1: 好不好吃？
0: 这里观众朋友看看啊，嗯，是不是油灯灯黄？看到吗？
1: 对，
0: 油灯灯黄，然后这个汁水甚至流下来了，这个肉一点都不干不柴。
1: 对，
0: 这个肉你吃到嘴巴里也不像童子鸡一样那么松嫩，嗯，它相对来说呢是有一点点口感在的。但是它
1: 长的天数久嘛，
0: 它最大特点是什么？鸡有鸡味儿，
1: 对，
0: 就那个鸡油特别特别香，然后那个肉都是甜的。
1: 对，苏北，然后田间散养的，对吧？这样子小土鸡长到5个月、6个月的时候，啊，对，小母鸡是刚刚可以下蛋的这个时候，
0: 太香了。
1: 然后你看我们这边就这个，它推荐你拿回去怎么做？真不是我们跟大家说它能文能武，我们是专业人士推荐。你看清蒸鸡五星推荐，嗯，它肉嫩，可以直接。清蒸黑枣党参鸡汤就4星推荐了，它也可以煲鸡汤，对吧？因为黄油土鸡嘛。然后板栗烧鸡就红烧鸡块4星推荐。然后有一个这个椒麻鸡可以做吗？也可以做，但是它的推荐星数只有3星、嗯、因为这么好吃的鸡大家就尽量的不要去做重口味的，对吧？你可以吃这种买肉鸡去做重口味的，嗯，我们这个你就吃它原味好。
0: 又吃完了，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脱骨？
1: 没事，我们还有个腿呢。
0: 一缩就直接脱骨了，关键是那个鸡油，大家吃的时候也小心啊。嗯，鸡油太丰富了。
1: 对，
0: 小心它再滴下来，刚差点滴到我衣服上。所以这么好的土鸡，来自于光明的土鸡，嗯，观众朋友真的不要让它错过了，真的把握住特卖的力度。
1: 怎么那么多人排队？
0: 抓紧时间，电话线再次繁忙了啊，02151199000。
2: 阿拉是小外甥们，来这个要吃鸡。
3: 阿拉小孙女啦，那阿拉媳妇对吧？现在就会吃鸡。
2: 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是欢喜吃鸡的，但是呢，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买好点、好吃点的鸡呢，也蛮难的。
4: 阿拉一般性听到呢，就是讲动吃动子鸡比较多，小土鸡呢比较难买。就而且要买到像搿只光明正宗的搿只散养的搿只童子鸡呢，更加难。
2: 伊搿只鸡个鸡肉对伐？精致滑嫩，就是讲吃了嘴巴里后，口感呢是相当好的。外加呢又鲜又香，很适合就是屋里向个小朋友啊，就是像阿拉种老人吃。
3: 蒸下来这个肉头啊，相当好。我问伊拉好吃伐？好吃个，啊，所以讲这个鸡呢，对我来讲呢，伊拉讲好吃，咁我就开心了。
4: 清蒸也好吃。像上海人比较欢喜，就是讲有只毛头啦，买眼毛头，那个鸡嘛，摘了小块头啊，葛末爆炒。再有嘛，就是哪能呢？嗯，屋里向一般性人家侪有得搿种空气炸锅嘛，就是讲拿伊外头伊埋埋，就是讲空气炸锅炸一炸，我觉着也非常好吃。从皮开始脆的，到里向个肉呢是嫩的，阿拉吃到嘴巴里对伐，也蛮滑爽的，非常好。我就觉着就是讲搿个小土鸡，哪能烧哪能好吃。而且个价钿呢，我觉着也不贵，现在买正好是个档口，
2: 小悠悠的，对吧？就是讲老实惠的，真的很适合阿拉搿种讲三口之家、五口之家。我一顿头就好拿搿只鸡全部吃光，也不要留到明朝，当做就是隔夜的了。所以搿只鸡是非常值得买的。

0: 识货、懂货、懂吃、会吃的顾客，我只能说您真的很精明。
1: 你看
0: 这款黄油小土鸡，你不管是从它的品质，我们是光明品牌，我们是田间零下饲
1: 散养的，
0: 散养，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大丰这样的核心
1: 苏北，对，苏北的大丰农场这个地方啊，反正就是产地呀，包括养殖方式啊，包括品牌呀，是没得说了，真的是没得说。
0: 然后你再聊聊味道，各位观众朋友，吃的东西它的底层逻辑、核心根本是什么？得好吃。
1: 对，
0: 你不好吃，你不管多少钱买回来的，你会放在那儿，你会搁置在那儿，对不对？
1: 然后你看，今天已经是6月2号了，再过几天端午节了吧？端午节家里面，哎呦，我妈就是哎，就端午节啥时候怎么来吃饭啊？怎么，就菜已经就开始计划了，对吧？所以你看家里面正好趁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真的是好几个月才来做一次直播。
0: 是的，
1: 就他们家我真的可以跟大家说，冬天的时候老母鸡经常来，然后童子鸡也大家看到的频率比较高，但你要看清楚哦，这个黄油小土鸡能看到的机会真不多。
0: 是的，
1: 再次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家看到黄油小土鸡的这个时间不多？首先它再长一长，它后面就是可以长得飞快，对吧？长得就称分量了，就重量
0: 够，而且下蛋了，下蛋就会产生利润了，
1: 是这样子的。所以但是你看我们真的会吃的啊，就愿意去买这种刚刚开始可以下蛋的这种天素的小鸡，这个时候鸡它有鸡肉香，然后氨基酸呀，包括营养价值啊，蛋白质含量啊都非常的好，还有一个它的肉头刚好不老也不是特别嫩，对吧？介于童子鸡跟老母鸡之间，就拿回去你煲汤烧鸡块，而且它煲汤不需要像什么老母鸡一煲3个小时，我们差不多大概个把小时就可以了吧，煲个汤，
0: 对的，对吧？它的肉就会更加的酥一些。
1: 清蒸啦，无水焖鸡啦，或者是家里面做烤鸡呀、做排切鸡啊，它都可以，
0: 怎么吃都好吃。
1: 来吧，清蒸鸡。
0: 来来来，再看一个啊，观众朋友，这款鸡就是吃起来容易停不下来，就像广东人说的，鸡有鸡味，有鸡油，
1: 来，
0: 你看我们今天没有加一滴油吧？
1: 是，
0: 这个油是什么油？
1: 是，全部都是黄油鸡啊。我们这个鸡种就是黄油鸡的鸡种，然后个头大小是不是也刚刚好700克，对吧？包括来扯扯看啊，就这个味道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又嫩又香。哎，就是又嫩又香。你知道我们其实上海人啊就喜欢吃嫩的。
0: 观众朋友，
1: 肉太老不习惯，
0: 能够试想一下，一口把这个鸡汁缩到嘴巴里之后那个满足感吗？然后这个肉啊，它还真不是那种嚼不动、咬不动、干干巴巴的。
1: 对，
0: 它那个肉是那种筋筋叨叨，然后有点汁水的，非常的嫩。
1: 对，你看这个鸡肉，大家能看得到这个鸡肉的纤维，
0: 而且鸡肉、
1: 纤维这种感。
0: 是的，鸡肉越往里边，它还是有一点红红的感觉的，说明它的养这个天数刚刚好。
1: 对，
0: 哎，到达一个这个中青年的壮年的一个鸡。
1: 这个是无水焖鸡啊，然后呢，家里面会做菜的，有的老爸真的厨艺很厉害的，家里面大夏天吃个白切鸡，
0: 我要先偷偷再把这个鸡腿吃起来。
1: 可以可以，哎，吃这个，你拿过去吧，你要不拿个盘子还是啥？
0: 好的好的，
1: 你别把汁水滴我身上。然后你看这个，这边来，我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白切鸡，到了大夏天想不想要这样的凉菜？对不对？想不想吃这样子的这种白切鸡？水里面开水里面稍微烫一烫啊，对吧？根据自己的厨艺，你看这皮儿金灿灿的，而且皮下脂肪。就不像老母鸡皮下脂肪那么多，对吧？它还是属于小鸡啊，还是属于小鸡。
0: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了拿回家去，真的最简单的蒸法，放在水上，放在这个锅上隔水蒸一会儿。
1: 我比较喜欢
0: 鸡汁鲜的嘞。
1: 我还有个偷懒的做法，就是家里面那个铸铁锅，或者是密闭性比较好的不锈钢锅，做无水焖鸡，葱姜垫底，然后那个鸡拿一点点这个稍微盐啊什么什么腌一下，酒腌一下，然后放里面无水焖一下，大概20来分钟时间吧。
0: 这个鸡是不是都没有放盐？没有放太多盐，就是你不用放任何的调味料，自己吃的话，那个都是带有淡淡的肉香，然后清甜在当中的。哇，这个鸡真的。
1: 对，
0: 强烈推荐。
1: 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啊，马上反正要过节了，端午佳节啊，我们今天是紧急的备了一点点的货，然后过来做特卖。光明集团苏北盐城大丰农场散养的小土鸡。
0: 观众朋友，刚刚耳机里导演传来了一个非常无奈的感慨，说哎没货了，怎么办？样样都好，可惜马上就要没货了。来，1、2、3，3只鸡给到大家，再送您两包，一共是5只鸡，每一包不是400克、600克，我们是700克的啊，总共到手5整只。 再送给大家一包非常棒的雪花原切牛肉片，
1: 阿根廷原料原产，阿根廷进口200克这样子的一包啊，
0: 六件单品199块钱，嗯，所以换算一下，今天相当于每一只鸡32块钱，嗯，32块钱你买牛肉片都不一定买得到200克，
1: 真的不夸张，你要去苏北农家乐买这样的鸡，买个2只，买个3只，199的价格，对吧？2-3只啊，我们今天5只鸡加一包牛肉片，
0: 关键这个黄油小肚鸡观众朋友认可呀，我们的顾客购买率高呀。重复购买率，囤货的顾客都很多，抓紧时间吧，不多啰嗦了，只有特卖能够看到这个商品，听清楚啊，不是说这个组合，只有特卖能看到这个商品，再加上这个组合是给到大家目前来说性价比最高的组合了，没有比这个组合更难得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时间交换给您，抓紧抢现货，02151999000。
2: 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0: 中啊，电话线全面繁忙，大阪线当中啊，唯一现在头疼的就是快要没货了。嗯，今天这个鸡南湖家具可以说是百搭，为什么？可以蒸，
1: 对，
0: 可以煮，
1: 对，
0: 可以炒，
1: 可以煲汤，
0: 可以烤，甚至可以煮汤都没问题。
2: 是的。
0: 所以作为家里做饭的那个人来说的话，只要有了这个原材料，嗯，你不管怎么样去搞这个品种，
1: 你看这道菜
0: 可以。
1: 上海人，包括我们这个江浙沪，就很喜欢毛豆烧子鸡、毛豆烧小鸡、烧小鸡块、炒小土鸡，是不是都是这些？对吧？想想，哎呦，真的是农家菜的那种味道。所以你知道，像我老爸老妈就很喜欢去农家乐。嗯，哎，倒不是说这就农家。有很多农家菜特别好吃，就是那种什么蔬菜呀，包括鸡鸭，
0: 就是感觉有原始的味道，
1: 对对、
0: 啊，有那种以前小时候吃的香气。
1: 我们今天这个鸡来苏北长大的，因为我们的产地就是在江苏省啊盐城市，然后大丰区，好吧，海丰农场。这个地方的话，早些年的话都是这个知青下乡的地方。
0: 是的。
1: 对，然后边上呢就是丹顶鹤以及麋鹿的生态保护区。什么叫生态保护区？对不对？生态环境是不是保护的都很好？然后我们又是光明大集团，我们的管控是更加的严格。我之前看到过他们一张菜单，那个菜单是什么菜单？是给鸡吃菜单。小鸡破壳之后30天，真的就是小鸡破壳之后30天，一天吃几顿，然后给它怎么去搭配。配吃，对吧？然后是90天的这个鸡，一天吃几顿，里面要搭配什么？包括到了我们今天这个5、6个月的小鸡，一天吃几顿，然后里面搭配什么？
0: 是的，
1: 全部我们光明都有专业人员，然后专业科学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呀？喂养。
0: 有朋友你看配送时间啊，我们今天都是第一时间帮大家配送的，
1: 好的，
0: 最快明天都可以收到。
1: 你就抓紧时间吧，反正也不用出门，大热天，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新鲜屠宰的，因为经常卖断货啊。科学喂养是不是科学喂养？然后光明的上海农场信心保证，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吃鸡有时候担心激素啊、抗生素这些问题，不用担心。
0: 是的，
1: 光明大品牌，而且啊，他如果自己吃不饱，给他喂的是什么呢？谷饲为主的。谷饲啊，什么是谷饲？谷物、玉米、杂粮这些东西。然后它的养殖方式是田间散养，散养两个字，对吧？含金量多高？再包括我们的产地，是不是写得很清楚？大丰区海丰农场。
0: 是的，
1: 大丰区海丰农场。
0: 这个就连我公公都知道，我公公以前跟我说，这个就相当于是上海的一个粮仓，
1: 苏北嘛，
0: 鸡呀、鸭呀，
1: 你看老
0: 是专供上海的。
1: 老早那时候去菜场，那时候还有活禽交易的时候，去买那个什么苏北的那些鸡啊等等的。就这么大的刚刚开始下蛋的这些鸡，小土鸡统称小土鸡，那你都50-60块钱一只了吧？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今天多少钱一只？今天30来块钱一只，怎么算出来的？观众朋友，这个价格一点都不给你瞎算，实实在在的啊。每一包700克，每一包700克，我们是给大家3大包，3只鸡，再送你2只都是700克的啊，一共到手5只黄油小土鸡。5只1.99已经够划算了，一只也就40来块钱。现在我们再送您一包这个牛肉片，而且是阿根廷进口的原切的雪花牛肉片。
1: 什么叫原切？没有任何添加，我们只做一件事，把牛上脑部位咔咔咔切成薄片。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只要1.99，6件单品除以6的话，是不是一个也就30来块钱？
1: 对，
0: 30来块钱你买一只鸡，观众朋友，30来块钱。很多市场上说买俩鸡腿儿，而且还是那种素食鸡腿儿，
1: 30多块钱哦。如果好一点的饭店拿这样的小土鸡做菜，大概是半只。半只，对吧？30多块钱还是比较亲民的餐厅。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拿回家之后，反正清蒸啦、烧汤啦、

0: 种也不一样，就是黄油小土鸡的品种。然后呢，五六个月的小个小土鸡的话，它皮下脂肪呢不是很肥腻的啊，刚刚好，好吧，就是这样子的啊。真的，其实今天就买个经济实惠，30多块钱一只，
1: 清爽必备，又不会很肥腻，然后又能补充营养。又有口感，然后还可以煲汤，然后清蒸或者是这个炒都可以的啊。
0: 还是光明集团散养的苏北的鸡。
1: 是的，所以我们个人觉得这款鸡不管是从性价比，还是从味道，以及从今天特卖的力度来说，无可挑剔。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了啊！最后的少量现货备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阿拉个小外甥嘛，来得个要吃鸡。
3: 阿拉小孙女啦，喏，阿拉媳妇对吧？现在就欢喜吃鸡。
2: 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是欢喜吃鸡的，但是呢，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买好点、好吃点个鸡呢，也蛮难的。
4: 阿拉一般性听到呢，就是讲吃童子鸡比较多，小土鸡呢比较难买。就而且要买到像搿只光明正宗的搿只散养的搿只童子鸡呢，更加难。
2: 伊搿只鸡个鸡肉对吧？精致滑嫩。就是讲吃了嘴巴里后，口感呢是相当好的。那个呢又鲜又香，很适合就是屋里向个小朋友啊，就是像阿拉种老人吃。
3: 蒸下来这个肉头啊，相当好。我问伊拉好吃吧？好吃的，啊，所以讲这个鸡呢，对我来讲呢，伊拉讲好吃，咁我就开心了。
4: 清蒸也好吃，像上海人比较欢喜，就是讲有只毛头啦，买眼毛头，那个鸡嘛摘了小块头啊，咁嘛爆炒。再有嘛，就是哪能呢？屋里向一般性人家侪有得搿种空气炸锅嘛，就是讲拿伊外头伊埋埋，就是讲空气炸锅炸一炸，我觉着也非常好吃。从皮开始脆的，到里向个肉呢是嫩的，阿拉吃到嘴巴里对伐，也蛮滑爽的，非常好。我就觉着就是讲搿个小土鸡，哪能烧哪能好吃，而且搿价钿呢，我觉着也勿贵，现在买正好是个档口，
2: 小悠悠的，对伐？就是讲老实惠的。真的很适合阿拉搿种讲三口之家、五口之家，我一顿头就好拿搿只鸡全部吃光，也勿要留到明朝，当做就是隔夜的了。所以搿只鸡是非常值得买的。

0: 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全数售罄。黄油小土鸡可能在东方购物动辄三四个月都不会出现一档直播节目，而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特卖，额外又送了一包牛肉片给到大家，六件单品199，观众朋友自己算算吧。比您大热天的，哎，骑着电瓶车去到菜场上买来买去买的还要便宜，但是我们是有保证的啊。
1: 对，光明集团是的，然后都是散养的，都是苏北盐城大丰农场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档特卖的货也只剩八组了。刚刚导演打出来，
0: 是的，
1: 卖完就卖完了啊，卖完大家要等这个小土鸡，想吃小土鸡只能等耐心等下一次。但这个下一次我们要等多久呢？还真说不好，有可能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
0: 对，关键是这个土鸡特别的好吃，味道香，黄油足。鸡有鸡味，不用加任何乱七八糟添加调料，它自带的那个鸡鲜味儿已经足够让你觉得说，哎呀，唇齿留香了。
1: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一点，光明大品牌大集团，大家是不是吃得放心？是不是吃的踏实？
0: 现在是
1: 你不用担心，对，你不用担心这个鸡啊，养殖过程当中会喂它吃些什么，不用担心屠宰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
0: 反正夏天到了，我们家吃猪肉越来越少了，家里每天就吃鸡啊，
1: 白肉嘛，
0: 对不对？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土鸡啊，值得在家里囤货啊，021519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婆许明。我请电视机前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麻烦看我，您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不是脸啊，脸也没化妆，看看我哪里不一样，跟平常佩戴的东西不一样了，应该很明显吧？非常漂亮的这一个大大的吊坠，经常中国人会说戴玉保平安，嗯，除了软玉就硬玉，
1: 对的。
0: 哎，我们今天这个品级、等级、品相，大家看一看，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啊。你看看，从底部整个一颗，
1: 太透明了，
0: 像个小冰块儿，
1: 对，太透了，对，在东方购物，这应该也是品质天花板的一块翡翠的吊坠，因为大家平时和田玉见得多，翡翠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少，但是豆种的翡翠或者是糯种的翡翠，你在市面上也是几万块钱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不是豆种，不是糯种，
0: 那是什么？
1: 冰种翡翠吊坠啊。
0: 好，提到冰种翡翠吊坠，我们先来看看书。
1: 是，
0: 书是怎么来说的？我们这个冰种到底是个什么级别？
1: 对，
0: 有一些姐姐们不见得一定那么了解翡翠，我们就简单的普及一下知识。
1: 对对对，我想起一句话，人家说呢，翡翠就是玉哈，就是玉越像玻璃越好，但是它真的是玻璃，它就不值钱。所以首先得是真玉，真的翡翠越像玻璃，那叫玻璃种，那就是天价，大家都知道几百上千万。但是在玻璃种之下是什么种？就是冰种。好，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翡翠的鉴藏全书，这里面直接给大家直接讲到了冰种。冰种也叫籽儿翠，多产于河流的沉积矿床，水头特佳。什么叫水头？就是它的透明度，就是它的水头长，水头好，我们就称为特佳。属于有种无色，就是它的种特别好，但是它的颜色呢接近透明，它的质地与玻璃种的翡翠有相似之处，只是比玻璃种的翡翠略低一些，所以玻璃种之下就是冰种。它的特征是外层的光泽非常非常的好，半透明至亚透明，清亮如冰，就像一块冰似化未化的那个感觉，朦朦胧胧，透透亮亮，冰清玉洁的感觉。在市场上，冰种翡翠属于您看好啊中高档的品种，
0: 这个都已经是共识了。一提到冰种翡翠，你拿一个冰种手镯，你试试看，观众朋友们，
1: 几千万，
0: 周周肯定是，因为周周老戴一个特别漂亮。
1: 是，今天因为这个种太好了，我都没好意思戴我那个手镯。
0: 对的，因为这个吊坠实在是太漂亮。
1: 对，
0: 那么既然说到这里了，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分布啊。比如说我拿出来这样一块翡翠，大家看一看，如果没有看到我们那一款，看到这一款，我相信很多人觉得不错，
1: 很漂亮。
0: 我觉得不错。
1: 是的，
0: 是吧？不，至少颜色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只不过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透亮。什么叫做透亮呢？你说我不比较不知道，咱就比一比，这种两个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谁更透亮了。
1: 对，是
0: 吧？
1: 水头不一样哈，一个里头它其实杂质可能会
0: 这个多一点，
1: 对，稍微多一点，然后阻挡了这个水应该说光线的折射，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显得很透。但旁边一个呢，好像是透了很多，但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暗沉，里面还有一些杂质啊、
0: 有一点点。先来看看这个半透不透的样子，这个售价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
1: 10800。
0: 因为它整体的大小、厚度和它的颜色还不错了，说实话不错了。那它这款比它还要好，大家觉得它应该是多少钱呢？这样，我来给大家看一个市场上的比较可能性啊，我就拿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款呢，这pad忒大了，
1: 我拿下啊，
0: 帮我拿一下。这一款大家看到了啊，水头比较好，确实不错。我们拿了一款跟它相比较一下，它要45000多块钱，比较透一点，我们稍微略逊色它，再怎么逊色它，大差不差也要20000块钱左右了。
1: 对呀，
0: 因为像这种半透不透的情况都要10000多了，那它20000多块钱价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我们给您出具证书以后，供应商老师买回来，他自己心里就哇凉哇凉的，为什么呢？请看这个鉴定结果是什么？大家看一看，摄像老师麻烦您。
1: 翡翠（括弧染色 漂白充题儿挂件，所以它不能叫翡翠 A 货啊。
0: 货
1: 我们一直叫大家 A 货，你看最下面一排它上面写了
0: B
1: 俗称 B 加 C 货，
0: 假的。
1: 朋友们，我提醒大家，有时候你在手机直播间上看到的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所谓的 B 加 C 货。
0: 是的，
1: 你问他要 A 货的证书，他充耳不闻，他把你踢出直播间，
0: 结果封粉。
1: 为什么？因为它结构不好，它没有水头，它是用那些强酸强
0: 碱泡过，
1: 哎，注入到这个里面破坏它的结构，然后再把它的颜色彻底染掉，你知道吗？你把它带在身上，那些应该说治大病的那些就是染料会一直侵蚀你的皮肤，这个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0: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讲说，如果它作假，都往好了做，它就往高档的那个尽量靠着做。
1: 那当然，
0: 所以如果市面上天然的 A 货翡翠能做这样的，它应该不会下于二字开头的五

0: 比较一下，这一款刚才那个即便做假我们都说它的颜色水头都不行，你就不要说我们今天大家看看，来来来，我就比它，
1: 哇好漂亮，
0: 咱们就跟它比，大家看到了吧，感受了吧，是不是，
1: 是
0: 能一样吗，哎呦喂，
1: 李它真的是正反两面都很好看啊、哦！哎，就不用说封个底子，只让你看正面，我们正面背面都可以，非常非常好。
0: 我甚至感觉好像这个颜色的盒子的，你看这交叉点，就包括这个字儿，
1: 对，
0: 大家看到吧，这红颜色的
1: 都透出来了，
0: 都透出来了，大家看到没？
1: 太好的品质了，
0: 刚才都透出来了吧？是不是？所以它的水头净度是非常之高的，你知道它是卖多少钱吗？
1: 53,800，
0: 就比刚才的要好很多，而且必须是天然。A 货的翡翠，我们给您出具鉴定证书。
1: 是，一定认准天然 A 货啊！
0: 开心了吧，
1: 对的，千万不能是 B 加 C 货啊！18K 金翡翠吊坠，因为我们上面好码配好安，给大家镶的扣头是18K 金的。
0: 这写的啊！
1: 现在金多少钱？1000多块钱一克呢？
0: 这不写了吗？
1: 还有配钻
0: A 货哦，另配什么呢？刚才您看到bling bling闪的是钻石，真钻。
1: 钻石，还有上面一颗绿色的，是正阳绿的翡翠。
0: 哎，
1: 翡翠配翡翠再配真钻。
0: 这一颗这个绿颜色的就是正阳绿的翡翠，
1: 再配真金。哎，
0: 然后扣头的部分，链子不算啊，链子额外送给大家的啊，是银镀金的链子啊。今天的这个呢是
1: 18K金的扣头，
0: 对，纯18K金，写的很清楚，都标注好了，
1: 是
0: 必须是真金。之前在我东方购物，你知道价格已经很便宜了，现在金价涨了，再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不要期待太低，市面上你也看到了大概50,000块钱左右。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价格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惊喜价格是3、2、1，请关注右下角
1: 3980，这应该是10年前左右的一个市场行情价，我们居然10年后给大家回到了10年前的价格。
0: 是的，今天这一款是冰种的翡翠
1: A 货
0: ，A 货翡翠，
1: 真金真钻，再给
0: 您照一照，您看看人家这个水头啊，它的纯净度啊，像不像一个冰块一样？
1: 太像了。波光粼粼的，娇嫩欲滴的，哎呦，水头非常长，水头非常好，而且我们的雕工也很棒，我们雕的是个玉如意的造型，
2: 对对对，
1: 如意如意随我心意、哎，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哈、
0: 哎，
1: 中国人很喜欢玉如意。首先，老话说得好，黛玉保平安。另外，如意也是一份特别美好的象征，所以家里刚刚孩子结婚了，送给新人的那个祝福，或者是刚刚生了下一代了，有了小婴儿了，把这个作为婴儿的新生礼，或者是孩子高考中考了，给他带上一个代表全家人一起守护他的平安的寓意，让他带着去上高中、上大学，踏上新生活，这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好东西。
0: 额外积分再给大家送上近120元的积分
1: 哦，
0: 所以我相信不管男戴女戴，这款简直就是百搭的不得了。至少我现在给大家戴起来以后，大家觉得有违和吧？
1: 一点
0: 不突兀吧？
1: 穿得很现代，但是一点不突兀。
0: 对不对？我只是把金链子把它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绳子
1: 啊，
0: 平常的绳子。绳对，周周呢是完全戴的，是我们今天给大家。
1: 我戴的就是我们给大家的全套哈，银镀金的链子，看上去是金光灿灿。然后下面你看，它可以放到很长。它下面这个很大，就不管你身材是纤瘦还是丰腴，你戴出来都是非常非常体面的。然后随着你就是体态的变化，它好像会有一条。你看到没有，一条高光线在上面移动，
0: 是
1: 因为我们的玉质太细腻了、如果玉质粗糙的话，你是看不到这根高光线的、它就会有一好像有水在上面流淌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然后随着你走路说话的时候，上面的钻会反射出火彩，然后中间这颗是满绿的，然后做到的是正阳绿的翡翠、翡翠翡翠加金加钻，还说啥了，没有别的更豪的配置了吧。才3000多块钱，
0: 是
1: 3000多块钱，你想买个镯子买不到，金镯子买不到、
0: 那不太可能，
1: 金戒指买不到、金项链都买不到，今天我们3000多来一套这个，那真的是性价比很高。
0: 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000。

翡翠是玉石之冠，俗话说金子有价玉无价，喜满堂史上首度稀缺推荐冰种吉祥如意 18K 金镶翡翠吊坠。冰种又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底，水头特佳，棉絮较少，晶莹剔透，犹如冰。

0: 块，属于翡翠的高档品种。种是衡量翡翠质量优劣的关键之一，种也是评判翡翠价值的第一标准。东方购物目前最好的种水翡翠，冰种翡翠，喜满堂吉祥如意 18K 金镶翡翠吊坠，件件选取上品稀有冰种翡翠，透明度佳，晶莹剔透，雕琢饱满，美不胜收，寓意万事如意，吉祥安康，生活美满幸福。冰种翡翠犹如洗尽浮华，尽显沉静，是成熟女人的绝佳首饰。冰种翡翠一扫浮躁，是成功男人的最好挑选。
1: 这是什么？
2: 佛呀。
1: 还这是什么？什么料子的？
2: 翡翠呀。
1: 翡翠多少钱啊？
2: 26.5万。
1: 啊，26.5万这么贵啊？
2: 所以我要问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种啊？
2: 冰种啊。
1: 冰种啊。
2: 啊，我问你买什么价位的东西。
1: 冰种就比较贵是吧？
3: 冰种要20多万。
2: 你想买什么价位的，我就拿什么的。冰种几百万、几千万都有了。
1: 哦，冰种比较贵的啊。

0: 真漂亮。我跟大家讲啊，上了一定年纪的姐姐们，我们自身的阅历和气质在这儿呢。嗯，你说你搞一个灰灰的，
1: 对，
0: 黑黑的，颜色差的，等级差的，你其实对于翡翠来讲，在我的眼当中啊，你要么就无色的特别净特别纯特别冰种，
1: 对，
0: 你要么就是上面特别绿，反正我是就两个极端，你要么有色要么纯色的。哎，
1: 我觉得
0: 我是这样理解的，
1: 明明说的特别对、哦、就是太太们上了年纪以后打扮一定不能有那种廉价感。
0: 对，
1: 没错，你就打扮的花枝招展，打扮的很多，还不如是很精的一件两件饰品。
0: 你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嗯、有个爷叔就被其他的购物的什么一些机构给骗了。嗯，他说我这个翡翠，你看我这个什么是吗，彩虹翡翠，就是一块翡翠上就这个吊坠、啊、哦，
1: 什么颜色都有，天哪，
0: 就是什么颜色都有，
1: 那能看吗？
0: 检测完之后纯纯染色，
1: 玻璃可能就是
0: 纯纯染色，它对、嗯、它都不 是连玉石都不是，
1: 真的有很多的纯纯那个手机的直播间，大家去看，
0: 很吓人的假货，
1: 每个看上去都是几千万的那种手镯、哦、或者是翡翠，很纯净很漂亮，然后他卖你几百块钱，大家千万不要贪这个便宜，你跟他要 A 货证书他是不会理你的。然后有一次我在直播间里面一直问人家要，我说你有没有 A 货证书，有没有 A 货证书，人家直接把我踢出去，
0: 就连你都被写了，
1: 人家只、
0: 那个、
1: 对啊，因为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
1: 然后人家直接把我踢出去，就是不回你的消息、
0: 然
1: 后对，然后你会发现说，因为人家会有很多补光的东西，他就对着他那个东西 打到很透很透为止，还有很多他直接就是用强酸强碱破坏了翡翠里的结构、让它根本就不是天然翡翠了，所以它没有办法拿到 A 货证书，它只能叫 B 加 C 货，还要往里染色，还要往里加那种填充剂把它填充起来、看上去很美，但是那些东西都是会对人体非常危害的啊，强酸强碱的东西、你带着它，它一直侵入到你的皮肤，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去买那些没有证的不值得信赖的太便宜的直播间的东西、对你真的没好处。
0: 大家回忆回忆啊、咱们中国人的一些习惯习俗，要么金玉两全，金玉其源，
1: 良
0: 金玉良缘，都是金和玉是并列的、
1: 是的，
0: 有金有玉保平安。大家琢磨琢磨，如果是西洋舶来品，我直接点名说啊，钻石您十万买回来的，您想十万卖，你觉得有可能吗？周周这方面我不相信你没有钻石，
1: 是的，
0: 周周心里明镜的，
1: 对，
0: 你之前结婚不管你那个钻戒，你可能现在也就是个念想，你天天带出来天天带吗，也不舍得，万一丢了呢？
1: 对的对的，
0: 对不对观众朋友，
1: 他那个纪念价值会大于他现在
0: 实际的
1: 市场价值，
0: 现在谁还特地的花个十万二十万去买个钻戒呢？
1: 那真是不太有了。
0: 但是如果把它真真正正啊，咱说的你别被人忽悠，我说白了现在很多的别的平台忽悠的成分可能会大一点，你本来就是假设啊，一万多的东西他忽悠你十万，然后卖你五万，啊，你说这个东西好怎么怎么着的，玉确实无价，很难去估价，
1: 对，
0: 但是整体对于行业来说，我们天天经常跟喜满堂合作，以前啊，连喜满堂现在为什么说好久好久都不来了，这个玉石价格确实现在蛮贵的，比如说我给大家看这个例子啊，
1: 好，
0: 这个是53,800，53,800的情况下，大家注意看到了这款啊，这款是什么什么什么牌子来着？我们郭文老师。对啊，东华什么什么钻，东华什么什么钻里面，它有卖钻石，它也卖这个挂件的啊。
1: 对，
0: 我们就把我们的放在这儿，大家自己过目，我不用说
1: 啊。好像哦，
0: 它已经无限接近这两个产品。
1: 对啊，
0: 我就算它打对折，你说买玉石会有对折情况吗？
1: 那没有，那真没有，
0: 啊、没有啊，
1: 那不可能有。
0: 大概能打几折？周周，如果到6.18，
1: 有个八折了不起了吧？
0: 那5840，4万块，四万块你买不？要说我肯定不买。虽然我知道它也很保值，因为有金
1: 有
0: 有玉，哎，有钻，它也很棒，所以它能卖到5万多。这也写了吗？18K金，这写的，人家写的标的很清楚，东华什么钻，大家可以去看，人家有这款的。但问题是，你要花4万5万吗？还是在我东方购物花39,800呀？你说许明，你说错了，不是39,800，39,800你在想什么？对了，不是39,800，是3980元。3980元拿回去的时候，周周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0: 上税效果。
1: 3980，有时候你就是在外面随便买买，你可能就买一个就是，好像潮牌的啊，不锈钢的呀，铜镀金的呀、啊。但是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观众朋友，你看它的这个波光粼粼的感觉、这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耶。它的这个亮度不是说好像我们填充了什么、染色了什么给大家。出来的，我们这个亮度纯纯的，是老天赏的，
0: 起荧光一样。
1: 对呀、啊，就好像起荧光的那个感觉，就我不打灯，它都非常非常的亮堂，
0: 真透。
1: 对，而且它的雕工非常非常的好，错落有致、然后你会感觉到那个凹凸感，然后我们中国人喜欢的玉如意的一个造型都在这边，上面是。 这个天然的正阳绿的翡翠，然后旁边是真金的扣头，满钻，然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大的玉如意。我觉得这个3000块钱花的实在是太值了。
0: 是
1: 3000块钱我买不了一个金戒指，但是我可以买个金扣头，镶钻，还有镶整个的玉如意。
0: 现在说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是不是我东方购物的忠实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是我忠实的观众朋友，您应该记得这一款曾经大概在3-4年前出现过那么一次，出现过不止一次啊。那段时间的包括玉石啊，包括硬玉啊、软玉啊，非常非常火，在我东方购物卖爆掉。这款出来就是3980，我跟大家透实底儿。但是我此时此刻的以前的视频我拿不出来，但是我跟大家保证，当时的价格就是3980。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儿啊？是因为大家知道什么东西现在涨得非常狠吗？黄金。
1: 对，
0: 今天里边啊，我再怎么说，供应商把之前我给您看这个证书，大家发现这个证书了没？这是老料老货哦。
1: 对，
0: 哎，麻烦我们盛老师在就这个小字儿特别小，对，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就这句话，就这个字儿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2019-0620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吧？
1: 真正的冰种，2019年做的这块牌子，
0: 对，检测的，2019年检测的。你告诉我现在是2026年，几年前的事儿？
1: 7年前
0: 的事儿哦。
1: 7年前的金价是什么样的？
0: 对，我是这个意思。对，你就理解我的意思。7年前金价什么价？现在的黄金什么价？7年前的冰封翡翠什么价？现在什么价？
1: 我现在拿到这种种
0: 钻石，
1: 我拿到这个色，我再去做钻，我再去做金，那可能翻好几倍的成本。
0: 是这个道理的，观众朋友们，没有必要骗大家。我说了，我东方购物的平台，如果忽悠您，啊，张口就扯一些有的没的的。你早就不是我东方购物的顾客了，你早就把我们抛弃掉了。
1: 对，
0: 我们说话必有出处。3980，在之前的就2019年那个时候，包括他3-4年前卖过一次的时候，他也是3980。今天是在这么多黄金涨到飞起的情况下，你往前推一推，那时候金价是200多块钱一克，
1: 是，
0: 现在是1000多，翻了多少倍？
1: 就冲这个金扣头都很值啊！
0: 你虽然说啊，这个金扣头是没有太多重量，我也认可。你再没太多重量，这里面的多0.几克它也有了呀。我再乘以7或者乘以10，它也要的呀。
1: 也不得了哎！
0: 就这个地方，这个金扣头，你看它不小的呀，是不是？除了链子之外，这个都是金的呀，是吧？
1: 而且这个钻也很多，一整圈全部都是真金真钻。
0: 对的，所以就冲着它一点价格没涨。今天我觉得，作为观众朋友们，我觉得您可以赏他脸，
1: 是，
0: 给他一个面子。我们先买回去，戴一戴，感受感受喜满堂今天这一块冰种的玉如意吊坠的。
1: 对的，是的，送给孩子，送给老人，送给您的另一半，都是特别好的礼物，才3000多块钱，这是真的天然 A 货翡翠啊！我觉得现在买翡翠真的是要碰运气，今天能碰到这么划算的价格，这么好的冰种的品质，那真的是运气特别好的时候。哎，
0: 真美啊！所以这寓意也好，如意如意，随我心意嘛。
1: 对，
0: 如果大家有一些，比如说您孙子孙女马上就要高考了，
1: 哎，
0: 没有几天了，
1: 没有几天了。对，作为送给他的一个加油的好礼物，
0: 对，
1: 高考礼物，
0: 好的寓意。
1: 对，
0: 有些人说为了高考的时候把枕头下面放点什么东西，
1: 是的，
0: 哎，包括很多人说结婚的时候床上什么撒枣什么的，都道理是一样的，
1: 就是
0: 我们讨好彩头，
1: 祝咱们家的高考考生心想事成，
0: 是
1: 吧？事事如意。
0: 观众朋友们，我们也送给大家好的彩头，好的祝福。您呢，自己把它接下来传下去。其实像这么好的牌子哦，这么好的吊坠，男戴女戴都好，您自己传给下一代也棒，别到时候真的，我身边有的时候宿舍的以前的哥们儿什么的哈，在以前可能爷爷奶奶辈拿不到特别好的翡翠，我们在北方的时候，你说拿到很难上加难，难如登天，所以你看他戴的玉的品质很一般，但他珍贵的不得了。但是如果我想您能给自己的晚辈非常好的品质，冰种。材质好，水头好，透度好，冰种的，它再戴上去，它再传给下面，它不会有任何的毛病。别人说，哎呀，你这个传是有感情，是有感情，但是就是这个品质差了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们今天让您补齐这个短板，好不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记住，观众朋友们，2019年的检测证书，老货老料，一点价格没涨，跟之前保持一个价格，多值钱！2019年的检测证书，您告诉我有多值钱？一分没涨哦！现在金价什么价？现在玉是什么价格？赶紧订购02111199000。
1: Hello， 东方购物的所有的会员朋友。
2: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 ，Coco 呢，这么大热的天，来到了翡翠的集散地，我背后就是玉博城。其实它是集批发和零售都有，但是主要以批发为主。为什么我来这里呢？就是在大家更加感受一下，包括去年，包括今年疯狂的石头翡翠现在的行情。来，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1: 平安扣还可以，多少钱啊？
3: 这个6万5。
1: 6万5啊，这么小。然后金又镶的不多了，
3: 那个我告诉你，
1: 一点点
3: 要看质量，这个比那个大很多，为什么那么便宜？是不是？你都眼光那么好嘞，你挑个冰冰冰的嘞。
1: 哎，能便宜吗？能打折吗？
3: 我们这里是搞批发的，可以少一点点。
1: 少多少、啊？
3: 打不打折那是你们的事嘞，我们不搞打折的事。
1: 那多少呢？少多少？诚心药。
3: 诚心药哈，少3000。
1: 哇，那要多少钱啊？
3: 6万2。
1: 天哪，太贵了，太贵了！现在翡翠都这么贵了，哎，这个大。
3: 这个13万。
1: 天哪，13万啊，这个如意啊。那这个呢？
3: 这个12万5。
1: 12万5啊。
3: 对。
1: 哇，那这个很贵哦。
3: 你眼光也很
1: 好。什么也没有啊。
3: 哎，
1: 你帮我这个再打点折吧，我们这么大老远来。哎，
3: 我们这里真不搞打折。
1: 单口
3: 价，一口价的。
1: 本又不是本地的，便宜点了。
3: 我们搞批发的，是搞一口价的。
1: 哎呦，我们就
3: 搞零售的，搞零售可以给你打个折嘛。
1: 有便宜点，便宜点。
3: 少一点点，少不了多少。
1: 少多少？
3: 给你少个3000嘛，好吧。
1: 那也要11万多。
3: 诚心药，对。
1: 多少钱啊？
3: 8万。
1: 这么贵啊？
3: 卖家，好好看一下，这个货质量很高。我们这里不开价的。
2: 对啊，这不就是也是冰种的一个牌子吗？
3: 对对对，高
2: 便宜点嘛。
3: 高冰的，你认真看一下。
2: 便宜点，诚心药嘛。
3: 这样子一口价8万，7万5，啊，卖价。
2: 7万5太贵了，再便宜点好不好？
3: 没给你开价，真的没给你开价。
2: 这么贵啊？
3: 对，一分钱一分货嘛。
2: 这么贵啊？哎，对了，这个呢？这个如意。
3: 这个15万。
2: 多少钱？15万。
3: 对。
2: 那这有什么区别？
3: 区别差很多。
2: 哎呦，诚心票的便宜点好吧？
3: 那这样子嘛，一口价是3万5，不开价哈。
2: 哇，现在这翡翠就是贵的嘞。
3: 没办法。
2: 啊？
3: 没办法嘞，质量高嘛。
0: 你这个玉啊，你再怎么说。从上千年的中国的玉文化来说，到现在这个玉还是值钱，
1: 对，
0: 又贵。
1: 是的，中国人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其实也喜欢说自己是玉的传人哈。从以前的那个红山文化里面出土的那个玉，中国人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信奉苍璧礼天，就是说跟老天，就是古代人的想法哈，跟老天跟神灵沟通，你是需要礼器的，那就是玉，玉就是这种至高无上的东西。而且我们有一句老话，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黄金有价，玉无价，所以玉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不仅是值钱，在物质上它是一种财富，
0: 超过了黄金了都快。
1: 对，另外它在精神上是一种图腾，
0: 是，
1: 就如果是一个男士戴了一块玉，会显得他更加的有气节，更加的有风骨。女士戴了一块玉，会显得她除了富贵之外，她还非常非常的有气质、有学识。
0: 我再插句话，再延伸一下，这个事我太有感触了。就是为什么我会有感触，是因为我这个宿舍，我家是没有传给我玉啊，没那么富有。我的宿舍呢，有一个男生，他的这个应该是奶奶呀，外婆，这个我忘记了啊。给了他传了一块玉下来，这但是料子其实还好。你说像到冰种一道，颜色嘛是蛮漂亮的。他就说了，他说跟奶奶或者外婆我忘记啊，他说关系非常非常好，从小在那儿长大的。所以就疼他嘛。
1: 对，
0: 什么好东西都给这个大孙子。
1: 是
0: 不是？然后呢，大孙子出来了，他是南方人哦，在我们北方哈尔滨读大学
1: 啊。
0: 那你说那么远的路哎，从南到北啊，坐飞机3-4个小时啊。
1: 是啊。
0: 多吓人呐、啊！所以很多外国就哎呦担心孙子呀，心疼孙子啊，怎么办呢？光嘴上担心吗？那个时候还我那个是00年的事儿啊，读大学的时候是00年的，哪有现在手机还直接视频呢？哇的那个可没有，你说好像一回忆是上辈子事儿一样，
1: 还得写信。
0: 发展太快了，现在可以直接视频了，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更担心了，给孙子一个什么念想呢？戴在身上一块玉，我不管你走到哪儿，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您自己的孙子孙女儿、外孙子外孙女儿，不管你是中考、高考，有的时候是要住校的。你不管是在上海读大学，你还是江苏啊、浙江读大学都没关系。我们说的是一个念想，
1: 一个祝福，
0: 最美好的祝福。
1: 是的，
0: 我们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儿子女儿。有的时候儿子女儿经常要开车跑长途，但是我这个额外就不多说提那些什么了啊，还是要安全第一。安全第一里面，我们总会要祝福。如意这个题材真的很百搭，而且它的造型很漂亮。 它不像有一些可能只挑男或只挑女。
1: 是是是。
0: 你今天这一款，我即便是男生，我戴上它，您觉得违和不？我就问大家这件事，
1: 一点不违和。
0: 你就这么远看，我即便把这个吊坠放在外面，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人有一点痞痞的，或者有点坏坏。他不是的。
1: 对。
0: 他的你可能有些东西，你男生戴出去感觉有点怪怪的。今天不会，即便如此啊，你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面，嗯，藏进去戴。
1: 对。
0: 很多男生我不愿意露出来，不露不露呗，无所谓的。嗯，放进去，愿意带出来的时候，可能出去在玩水呀、啊、游泳啊什么的，哎，这都没关系。哎，怎么找不到他？我找到他了，哦，给大家拿出来看一看。嗯、哎，你
1: 带出来。嗯，不管你穿衬衣也好，你穿就是比较、休闲的衣服也好，都很配，它就是非常百搭。哎、而且说实在的，现在明明你戴，它非常经典、不退流行。你以后传给儿子了，儿子戴，他仍然不会说，哎呦，已经不流行这个款式了，这在我们玉里面是经典款。如果以后传给孙子，那是更值钱。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冰种翡翠，这钱不白花、啊。
0: 这如意的题材、上千年了吧？
1: 上千年，非常经典。
0: 不是，我今天给大家雕个什么什么不知名的小石头，我给你雕个什么不知名的小造型。
1: 你雕个奥特曼，可能就不流行
0: 了。你可能现在流行，后面就不流行了。对，观众朋友们，所以我就说，要戴就戴好的题材，
1: 对，
0: 好的品种。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冰种。水头如此之棒，
1: 是
0: 上面是这个是顶头的正阳绿，
1: 正阳绿也是 A 货翡翠，嗯，正阳绿满绿的 A 货翡翠，哎，它真的是很像一泓夏天的湖水，外面萦绕着什么呢？星月长河，
0: 就是
1: 金色的，金色的就是扣头嘛，就是真金，
0: 真金18K，
1: 上面全部镶了满钻呢，
0: 但是这个钻不
1: 好闪耀啊，
0: 很多人害怕说一个男生我戴这么多钻，你看啊，它只是点缀而已，
1: 对，
0: 它不像那个大戒指，女性的戒指不灵不灵，这比如说我这一圈镶满了钻，那你可能男性不太舍得，
1: 增光添彩，
0: 对的，叫做我们要有金有钻，金玉良缘，哎，
1: 太漂亮，太好的口才和寓意了，
0: 把所有的好的口才寓意都放在这一块吊坠
1: 上。什么叫如意啊、就是心想事成嘛，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要祝高考的考生都是金榜题名，心想事成啊，
0: 如意，好吧，都高中，
1: 对，
0: 当状元，
1: 对。
0: 来啊，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个鉴定证书，看看这个鉴定结果，18K， 金，
1: 对，
0: 在2019年的这个证书啊，在这里不用给大家都提一下，2019年6月20号鉴定证书全部都是老料老货。
1: 真的，大家去了解一下2019年的金价是多少钱？金2019年的玉就是翡翠是冰种翡翠是什么价？
0: 我没记错的话，2019年的金价大概在300左右。
1: 对，
0: 因为在2018年，我记得大概是280多块钱，因为我做那个黄金做的多，有那个看过之前的那个金价，2019年大概在300块钱左右，它那个两年金价波动不大，所以它的价格为什么一直坚挺到3980元？实际上人家还想涨价，涨的是玉的价，倒不是金的价。说实在话，
1: 对，
0: 反倒是这两年玉呢还可以稳中有升，但是这个金呢、可不是稳中有升啊。
1: 暴涨
0: 不是稳中暴升，
1: 对，
0: 是暴升，所以结果这个价格呢，我们还在维持2019年的价，
1: 是，
0: 简直是无法想象。但是之后能不能再有这个料子？因为我都跟您说了，这个证书就是2019年的，你拿回去的还是2019年的证书啊。我们跟郭老师确定好了啊，一直都是2019年的证书啊。所以你要想，我们现在再去鉴定，没货。
1: 真的，
0: 我们鉴定好的就这些，这个老料、
1: 老
0: 货给您配，
1: 老坑老料。
0: 但您记住了，题材不过时。金谁告诉我18K金过时了？
1: 绝不过时。
0: 谁跟我说我以后不戴18K金，我戴17K 的，我戴16K金，没有这个说法的。
1: 没有，
0: 金18K金流行，经典，
1: 对，
0: 造型经典，
1: 是
0: 材料冰种经典，没有一个让您会落伍过时的，
1: 真的可以传代耶。
0: 就在大家现在的一念之间，您要不要定？最后的16分钟，我给您出个主意啊，我在这儿呢给您说了东华某钻。在咱上海呢，你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啊。如果你比如说老什么庙什么，人家也卖玉，
1: 您可以去比价。
0: 对，您拿回去，你就或者没到我们收货收到时候，你今天下完订单啊，货到付款，您下午就去比一比，你去问一问，你说你们家有没有冰种的？你就是如意造型，你给我拿一个看一看，扣头要纯金的，如果有钻更好。你看他给你报价多少就完了。如果他能给你报价低于5位数，你可以入手，我都不用说3900多块钱啊，你比如说你9000多块钱，你都可以买，你相中你都买，你赚了。
1: 估计
0: 最后三组
1: 没有这种机会，
0: 我觉得
1: 市面上是不可能，5位数以下真买不到。
0: 冰种的这么大块料子，有多大块料子啊？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我胸前这一块啊，我就用我胸前这给大家比较比较啊。这是2元钱硬币，家里有1元钱硬币吧？我把它放在后面，我把它放在后面，大家看一看。几乎啊，快到1元钱硬币了，上下差那么一丝丝一毫毫，但它的一个 宽度大概是你看最宽的最宽的地方、
1: 啊、遮住了、
0: 啊、遮住那个圆形硬币了啊，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长度是这样的，所以您就心里有数了，可以拿出一元钱硬币在胸前比量比量，知道我们今天的品质大小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十五分钟，最后三档了，没有了，卖完就即止，卖完售罄即止，不接受预约。
1: 19年的老料子就没了。
0: 我们没货，不是说不给大家，19年就这么几枚，
1: 是
0: 没了就没了。
1: 对的，
0: 好吧，把握住机会喽，02151119900。
4: 我的宝贝呢比较小啊、哦，哇，是一块佛，
5: 翡翠佛，
4: 还有一件，
5: 还有一件呀，
4: 适合男性戴的一个宝瓶观音，
6: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冰种的一个镯子里面的料，而且呢它这个最大限度的保存了这个材料的大小，
4: 对、
6: 因为它讲究几点，一个呢颜色，一个呢就是它的水头，你这个呢颜色虽然差一点，但它的水头不错，应该在达到了8分的水头，所以呢你没有买亏。那么现在这个呢我们专家一致看到都非常看好，给它的股价是35万元。这个观音呢虽然小一点薄一点，但是也超出你买的价格，它是15万元，恭喜你。
7: 翡翠是玉石之冠，俗话说金子有价玉无价，喜满堂史上首度稀缺推荐冰种吉祥如意18K 金镶翡翠吊坠，冰种又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地，水头特佳，棉絮较少，晶莹剔透，犹如冰块，属于翡翠的高档品种。种是衡量翡翠质量优劣的关键之一，种也是评判翡翠价值的第一标准。东方购物目前最好的种水翡翠，冰种翡翠。喜满堂吉祥如意18K 金镶翡翠吊坠，件件选取上品稀有冰种翡翠，透明度佳，晶莹剔透，雕琢饱满，美不胜收，寓意万事如意，吉祥安康，生活美满幸福。冰种翡翠犹如洗尽浮华，尽显沉静，是成熟女人的绝佳首饰。冰种翡翠一扫浮躁，是成功男人的最好挑选。
0: 最后两组备货，我之前跟周周做节目的时候，我也给姐姐们、包括爷叔们啊传递过这个观点，我们要么不带，
1: 是
0: 你要么就带真货，
1: 对，
0: 你要带真货里边如果能够企及比较高的高度的话，比如在翡翠里边咱就别什么糯种了、什么什么半冰种了什么的
1: 了、直接一步到位，
0: 一步到位了。
1: 但你说我要一步到位玻璃种，那有点难以够上、
0: 这个、
1: 玻璃种太贵了，
0: 那种像那个就什么博物馆典藏
1: 品，是
0: 那个没太大
1: 必要。所以人家说玉最值钱的就是像玻璃一样、但是你要真是玻璃那就不值钱、所以玻璃种的翡翠都是千万呐、或者是几百万的、那么我们往下一档是什么种，就是冰种，
0: 但实际上也很好很好，
1: 其实冰种跟玻璃种也就一线之隔，
0: 对的，几乎很少有人拿到冰种的，我们有一说一啊、你大家可以来看看周周现在身上的效果，所有姐姐们您戴的都是这个效果，没有二指啊、别无二指，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很大个、大家看到了吗、就你身体在动的时候、你在行动的时候、它的那条高光线它会随着你的身体摆动而移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玉质非常细腻，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像水光粼粼啊、水波荡漾的感觉、但凡玉质一粗你是找不到这条高光线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雕工特别好、它是高低错落有致的，因为我们雕出来的是一个如意的造型，
0: 是
1: 它虽然啊透明，但是你都能看出这个如意的宽的地方、窄的地方、高的地方、矮的地方，雕工也特别特别的漂亮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不简简单单只是在玉这方面，
1: 对
0: 大家心里要有数哦，
1: 是
0: 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呢，所有今天看到这档节目的姐姐们和爷叔们啊，不管你要自己带还是要送给自己的晚辈，这一块首先进入您视野，为什么？先从性价比说，周周说完了这个大块度，你比如说我再拿这个一元钱硬币给您稍微比量比量啊，就拿我这个为例啊，来看，几乎两个一元钱硬币，大概如果说的话是一个半多一点，哦，它的一个高度是一个半多一点， 它那个宽度最宽的地方可以把这个一元钱硬币挡住，大家发现了没？
1: 对，
0: 是不是挡住了？
1: 对，
0: 这是其一啊。其二，今天拿回去的冰种之外呢，您看上面这一块，这块什么？你不要小瞧它哟，这一块是满满的，在扣头的地方，只要是扣头，
1: 18K金，
0: 18K金，绿色呢？
1: 这个是天然 A 货翡翠，同样达到了正阳绿的级别。
0: 对的，所以18K金，您知道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啊？这个价格3980，只要你是我老顾客。回过头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8、9年前的印象，如果有印象的话，这款曾经卖过3980，之后在我东方购物涨那么一次次，后来又搞活动，那3980也是一样的，这是2019年出具的证书。对于玉，它没有时不时尚落不落伍，只要这个题材够经典，比如说我们这个如意，男戴女戴，老戴少戴，什么样的，比如说喜事戴，你戴它都行，你结婚也行，祝寿也行，学业也行，
1: 对，
0: 你做生意也罢，
1: 对，
0: 你在路上保平安，挂在你的车上当一个车挂饰也行，
1: 都希望大家一切如意。
0: 我跟大家讲，开长途的哟，讲究的就是一个好彩头，
1: 没错。
0: 我挑个良辰吉日，有可能我在路上开车什么的，有的时候
1: 很
0: 讲究的，
1: 头彩的，
0: 很讲究的。
1: 说出人家眉头的话，人家真的恨
0: 你一辈子。对的，就比如说有的什么啊，我怎么有一个话说的不吉利，
1: 人家恨死了。
0: 对的，恨死了，很讨厌的。所以我们做什么事，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大家发现了没？
1: 好口彩，
0: 好口彩，必须讲究个好口彩。所以今天这个题材，您安心，肯定好口彩，好口彩归好口彩，我拿一个砖头雕一个如意行不行？
1: 那不值钱、啊。
0: 我拿一个小石头鹅卵石，我雕一个，我带个就行。
1: 那没诚意。
0: 玉，什么保平安？是玉保平安。
1: 老话说的啊。
0: 哎，老话说的好。不管你硬玉软玉，人家是玉保平安，没说别的玻璃保平安，没说你的什么锆石保平安。
1: 对，
0: 人说的是玉保平安，上面还镶了围镶了一下非常漂亮的真钻。哎呀，你看这个证书上面啊。在2019年出具的这个证书，读一读上面的标题，名字叫做
1: 18K金翡翠吊坠，翡翠后面没有打括号，说它什么染色填充，说明它是天然 A 货翡翠。
0: 这写的 A 货 ，A 货，这写的 A 货啊
1: ，A 货就是天然的，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处理。
0: 对的，啊，配
1: 镶钻石，
0: 不是
1: 也不是人工钻石，
0: 不
1: 是天然钻石。
0: 因为当时，什么价格都非常贵，
1: 对，
0: 他能给你配钻石卖3980，已经是很便宜了，您知道现在的玉石价格多少钱吗？
1: 对，
0: 好料缅甸早就不给你开矿了，他一般缅甸聪明了，他现在做成品卖给你，
1: 对呀、啊，
0: 他要是料呢，给你五是什么五盘稀肉，
1: 知道你们中国人喜欢玉，
0: 对，他就是给卖你中国人。特别特别贵的，我们今天如果在外面看一看类似款的啊，大概多少钱，您心里有个数就好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7分钟，大家记得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啊。这是2019年开具的证书，现在随便找一找18K金不？他写的是18K金啊，
1: 18K金
0: 是18，扣头他也是18K金的，
1: 53,000啊。
0: 这个一条有点钻，有几颗而已，
1: 但是没有满绿正阳绿的那个点缀、没有啊。
0: 53,800，他没有我们那一颗。周周说的这一颗，
1: 对，
0: 顶头这个地方
1: 是
0: 吊坠头这个正阳绿的这一颗，你别小瞧它，有就比没有强。
1: 这颗正阳绿的也很贵了，已经。
0: 对不对？你要纯纯的这个就觉得有点寡淡了。我们金配上这个，冰一样的冰种翡翠，再配上一个绿，
1: 对，
0: 把所有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戴翡翠，要么你就颜色特别浓，
1: 对的，
0: 你要不就特别透，
1: 水头特别好，
0: 特别好。你总是要捡上一样喽，你哪样都没有，那你说我们戴它干嘛呢？
1: 可不嘛，
0: 可能你的手镯没有办法像这么棒，你要手镯是这种料子啊。你不可能，你说你五位数下来了，我都觉得不太可能了。
1: 是
0: 你得6位数了吧？就这种手镯是这种料子，你想都不要想了。我们今天还好做的是吊坠，还好是老料，还好用到的是以前的，我们说有点备货，就以前的备货用到是以前备货。如果要是现在的备货，观众朋友们重新给你做，39800。我估计大差不差的，
1: 翻几倍肯定要的。
0: 我估计在专柜价格
1: 是的，翻个10倍不为过。
0: 好，最后的6分钟时间，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进行订购。我还是这句话，货到付款，您随便比价，随便去看，但是先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把名额抢到自己手里是真是正事儿。自己带，出去旅游拍拍美照，送送人，送谁自己决定。那你要想孙子孙女马上就要中考或者高考的，有一份祝福，
1: 希望他们心想事成，金榜题名啊！
0: 儿子女儿事业上，
1: 对，
0: 生意上，送给他的生意伙伴上，琢磨琢磨。
1: 对，
0: 这一款出去以后呢，黄金有价，玉无价，你想让他估，他自己得估个5位数下不来。
1: 那真
0: 是实际上你多少钱买的？
1: 3000多一点儿，
0: 划不划算？
1: 划算。
0: 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活动，3件满3888元，你告诉我这是3000多少钱？ 超没超3888元。
1: 对啊，已经够了。那400元积分基本就是你的了，可以这么说。
0: 观众朋友们，
1: 手拿把掐，
0: 订购吧，02151119900。Stuck in a room right after she left, and put petals on the ground.
8: 这是什么？
9: 佛呀。
8: 还吃是什么？嗯，
9: 什么料子的？
8: 翡翠呀。
9: 翡翠。
8: 多少钱啊？
9: 265,000。
8: 啊？265,000这么贵啊？
9: 所以我要。
8: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种啊？
9: 冰种啊。
8: 冰种啊。
9: 啊，我问你买什么价位的东西？
8: 冰种就比较贵，是吧？
10: 冰种要20多万。
9: 你想买什么价位的，我就拿什么的。冰种几百万、几千万都有了。
8: 哦，冰种比较贵的啊。
7: 翡翠是玉石之冠，俗话说金子有价玉无价。喜满堂史上首度稀缺推荐，冰种吉祥如意18K 金镶翡翠吊坠。冰种又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地。水头特佳，棉絮较少，晶莹剔透，犹如冰块，属于翡翠的高档品种。种是衡量翡翠质量优劣的关键之一，种也是评判翡翠价值的第一标准。东方购物目前最好的种水翡翠，冰种翡翠，喜满堂吉祥如意18K 金镶翡翠吊坠。件件选取上品稀有冰种翡翠，透明度佳，晶莹剔透，雕琢饱满，美不胜收，寓意万事如意，吉祥安康，生活美满幸福。冰种翡翠犹如洗尽浮华，尽显沉静，是成熟女人的绝佳首饰。冰种翡翠一扫浮躁，是成功男人的最好挑选。
0: 好漂亮啊，今天这一款呢大家安心定，我们给您做到的首先是老料，
1: 老料
0: 老料在以前哦能拿到就非常之不容易了。
1: 这是2019年的老坑老料、你说我到现在我再花钱我再去进这个货的话、可能比2019年的成本要贵好几倍、但是我们还是按2019年的价格给大家
0: 再来干一干。
1: 但是2019年的金价跟现在那可不一样了，
0: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个、
1: 我们还有一大圈的扣头都是18K 金的给大家、
0: 这个、
1: 你想就在这个扣头上已经翻了多少倍了，
0: 扣头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稍微往上调一点价的呀？
0: 完全可以，
1: 完全没有调啊，
0: 是是，
1: 今天就是剩这么几个拿出来回馈我们的尊贵的老客户。
0: 哎，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我们现在上面写的哦已经有最后一个了，
1: 最后一个了，
0: 最后一位观众在商谈，但是如果你抢不到的话，之后我们要是新料是不可能3980的，我们重新去缅甸那边买，人家也不可能便宜卖给我们，
1: 随行就是嘛。
0: 对呀、所以大家就懂这个事了啊，18K 金
1: 翡翠一定是 A 货，
0: 18K 金，A 货翡翠上面还另配那个翡翠吊坠那个扣头饰，
1: 就你看到所有金属部分一定是18K 金，用金量其实挺大的、然后你看到所有钻的部分全部都是天然真钻，然后这颗绿色的是天然翡翠，然后是正阳绿，下面整个的如意冰肌玉骨，晶莹剔透、波光粼粼，水波荡漾，因为它是冰种的翡翠，在市面上难得一见，见到可能50,000多。我们今天给大家7年前的价格3980，其实已经够凑单的400元积分。你再随便凑个单，差不多400块钱就塞你手里了。
0: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1: 还有119.4块的积分，那相当于520块钱左右的积分。
0: 对呀、
1: 那就是3000出头嘛。
0: 是的，是的，
1: 好划算啊！
0: 观众朋友们，有金有玉。然后又有钻，
1: 又有钻，
0: 您自己这个题材又好，
1: 真是
0: 自己戴的话，男的戴，女的戴，一点不挑，老的戴，少戴也可以。
1: 作为生日礼物，对，
0: 做生日礼物吗？
1: 作为生日礼物太好了，你看心想是我们生日许愿都是心想事成，
0: 是是，
1: 送如意是不是就是让人家万事胜意？然后还有家里有中考生、高考生的，希望他们心想事成，事事如意，金榜题名。马上孩子结婚了，要生宝宝了，希望他们早生贵子。
0: 还有
1: 还就是你的朋友要乔迁啦，要踏上仕途啦，要上大学，就是走上新生活了，送个如意代表你疼爱他的，关心他一颗心一辈子。
0: 以前可能大家想搞到一款品质好的、材料好的不太容易，
1: 要碰运气的、
0: 我们现在至少在东方购物您安心保真保品质，
1: 保证给你是冰种，
0: 而且我们的克重可以给大家保证
1: 7克以上，非常大个，
0: 非常棒了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一组已经有2位观众朋友在排队还在商谈，谁先下订单是谁的，您可以 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今天晚上明天随便你去比价，满意了到时候您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就好了。打电话抢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1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买心仪好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天是真正的热下来了，但是有很多的观众即使到了现在这么热的天还是不太习惯什么电洗衣机的，家里面夏天也是要用到特别好的床品四件套，因为出汗比较多，所以家里面要做到什么勤洗勤换，那家里面需要是多备几组哦。咱们今天是明光大品牌百分百全棉的数码印染的我们的四件套618的力度给大家提前引爆，不仅是我们的春夏新款，还给你做到首次大幅度降价，如果喜欢的话这档节目一定不要错过，两个特别漂亮的花型。当然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这边的老家访人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姐姐好，大家好啊！看到这个花型，很多消费者说：“哎，好久没看到了。”没错，是好久没来做直播，因为这是2026年的明光的新品，在我们线下卖的非常的火爆。为什么今天又能出现呢？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要说：“哎，618，我要把明光来搞一个特卖，搞一个活动。”今天你等到了，把这一套明光的2026年的新品带回去啊！
0: 是，每次到了6月份，我们东方购的年终大促618的大促。已经是开始了，所以我们拿出所有的品牌，包括他们的产品都是爆款，都是大家喜欢的品牌，国民床单品牌我们的明光，他们做四件套，做春夏季节应季的，你看床品套件好漂亮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绣球花为主题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粉色的一个花朵款，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条纹款哦，
1: 是
0: 镜头到我们这样一个画面当中，整个的一个花型呈现就会感觉哦，很有那种朦胧感、意境感。今天我们整个的四件套里面，我们的被套、我们的床单、我们的一对枕套，全部都是高织高密100%的全棉。这套就会发现特别有那种氛围感。我们夏天说啊，颜色什么淡雅一点、清新一点、舒爽一点。所以你说明光也是根据季节的一个变换，他们现在夏季的2026年新款，整个色调就很适合夏天来使用。
1: 是的，粉的色调加上我们粉色的绣球花，但是明光看粉它不是要绣错落之间的粉，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数码印染能做到的一个颜色的错落感，给你整体感觉啊，家里啊整个四件套放在家里的立体感特别强，就像您真的步入了花园的感觉。这也是明光为什么这一款2026款会在线下卖的特别的火爆，在东方购物你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的原因啊。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说现在我们啊上海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马路上面对吧，绣球花也是挺多的，
1: 是
0: 因为绣球花是个特别好的寓意着生活的美满、富足、幸福，特别好看的一个花朵。我明光这款把绣球花做在上面，而且它什么有紧身，前面你看有比较实的绣球花，
1: 是
0: 后面还有你看朦朦胧胧像底纹、暗纹一样的，它是后面什么有虚有实，
1: 是
0: 而且整体是粉色色的那个绣球花，它的立体感做的也很强哦，就好像这每一个绣球花就在你啊真实的眼前就给大家绽放。它如果在镜子那个镜头里面会发现它的立体感特别特别的强，
1: 是的。
0: 除了我们的棉的原料特别好，100%全棉，高织高密之外，我们上面所有这个都是把设计师哦，对于这款我们绣球花主题的打造。稿件导到电脑当中，通过数码印染的方式，机器的喷头微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墨喷染在所有这个胚布上面。所以它，我告诉你啊，它的这种染料的浓淡呀、边框呀、轮廓呀，还有很多非常细致的地方，它这个印染是特别特别的精细，但是报废率非常的高。

0: 强烈，很难很难，但这一套明光做到了啊。
1: 对，刚才我们在经营的平面，我只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上面所有这个叶脉啊，
0: 好漂亮，
1: 叶脉上面很多的一些纹路，对吧？包括你看它这个叶脉稍微有点什么卷起来，有点这个边框轮廓特别精细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做的非常非常的逼真。包括你看这个绣球花，花团锦簇，每一个小的花瓣，对吧？四面八方它这种不同的朝向，
0: 是的，
1: 有浓有淡，有深有浅，包括它这种花茎哦，就犹如说真实在你眼前绽放，还在随风摇曳。所以这套我感觉不仅是朦胧感、意境感特别的强，会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是，
1: 而它的 A 面是这样的，特别好看的有景深的绣球花的一个造型。它们的笔板给大家做到，
0: 啊、
1: 你看、
0: 啊、
1: 它是 A 笔双板有呼应
0: 的。
1: 这个颜色一翻过来，你会发现很妙。虽然是粉色，但是你看看，我们是一个很亮堂的粉色，是素色，但是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
1: 如果粉色它如果做的比较的浓艳，对吧，就会显得有点艳俗；如果比较的浅或者比较的暗，就会有点显旧。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你看，亮亮堂堂，而且一个非常让人感觉啊、甜蜜、温馨、典雅的一个粉色，坐在我们笔板上面。
0: 对，一看上去啊，这一套床品啊，高级感很强。
1: 是，
0: 很多人说啊，哎，床上用品有一些卖个三四百，有一些卖个一两千，同样是四件套，
1: 是
0: 区别在哪里？第一，原料；第二，工艺；第三，就是它的印染。所以说，您会发现整个床品一铺在您，我相信电视机前您很懂，这套东西一铺在您家里，或者您在电视机上看，高级不高级？档次是不是很上档？
1: 是，
0: 档次非常的漂亮。不光是这个印染技术，您看这个绣球花栩栩如生啊，每一朵绣球花都是几乎是不一样的。这是很考验我们设计师对整个花瓣的一个设计跟它的一个排版的能力的。
1: 而且我告诉大家，刚才我为什么要裸着我的手臂，要光着皮肤帮你来摸来感受？因为我们今天数码印染的全棉四件套，它要到后续还要做到什么
0: 水洗
1: 多道水洗和这个固色蒸化的工艺啊，它会比一般不做那种啊数码印染工艺的四件套，它的面料平滑度、细腻的感觉、柔软度会更加的好，特别适合我们夏天露肤度高，对吧？您穿的那种薄的睡衣，哪怕你裸睡躺在这样的被窝里面，盖着的、枕着的、垫着的，全部都是啊细腻柔软的我们明光全棉数码印染这个四件套这个面料，超级的舒服，而且我们里面细节部分的做工哦，大拉链的开口，对吧？有固定绳，我们还有一对枕套。然后呢，你家里面现在薄的蚕丝被呀、夏被呀，对吧？薄的羽绒被往里面一放以后，贴合感极好，尤其适合我们说夏天，要舒爽，要睡得舒服。但是我不喜欢用旗子，还是要用四件套的。很多的观众，今天我们这个粉色花型的绣球花主题，这个你可以关注到。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颜色，另外一个我们也是特别典雅的一个条纹的一个款式，很简约，但是简约不简单哦。条纹其实也是一个永不落潮流的。我们今天其实两个色调也是迥然不同的，
0: 是。
1: 所以开场我讲，勤洗勤换，如果你夏天家里面四件套，其实应该是多备几组的。
0: 是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是东方购物的618活动期间啊，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啊。啊，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花型哦，它上面有特别高级的橄榄绿的颜色，
0: 是
1: 有米色，有咖啡色，还有你看我们笔板都给大家做到特别漂亮的一个蓝灰色。这套我告诉你，之前我们卖的时候啊，常规节目哦，很多男士也很喜欢，
0: 对吧？
1: 对，跟老夫妻两个人，甚至有些老夫妻买了以后呢，那个儿子女儿回家都夸你，这套感觉是很高雅的。
0: 对的，我们称之为叫大地色，它把大地的土壤的颜色，我们夏天的绿意盎然的颜色，包括背面蓝色的天空的颜色，都汇聚在这一套套件上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说，哎呦，这套套件非常的大气啊。
1: 是的，这两套都是明光我们的2026年春夏新款。然后呢，明光自己实体门店，包括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各大我们进驻综合百货商店的专柜那边，这两款啊，数码印染100%全棉四件套。五尺啊，不管哪个花型，1299元。
0: 是的，
1: 六尺1399元。专柜价格四位数以上，因为工艺好，对吧？棉的原料好。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是年终大促618来袭，所以每次傅宇亲自来上节目，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真的不一般。你先定下来，再到各大门店专柜去比较价格。东方购这边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有信心，而且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会低到你不可思议。你真的不是订一套，两套一起来入。
0: 是。
1: 那回到我们直播的现场，专柜价格刚才我们看清楚了，将近1300和1400。东方购本来刚才我说卖过的，原来我们的常规售价是338元和438元，
0: 没错，
1: 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比专柜那边足足便宜了 900多元，已经特别厉害了。包括咱们也把原来直播的画面调出来给大家看。
0: 对，就是
1: 真实的，就是5尺338元，
0: 没错，
1: 6尺就是438元。
0: 是的，
1: 已经比大家在专柜买省了不少钱。
0: 嗯，
1: 但是618来袭，年终大促来了，也是应季的夏季的四件套。今天我们重磅回馈大家，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有请傅宇回到现场给我们揭晓。3 2 1

0: 当售价，
1: 一定要
0: 提前引爆618。嗯，我们今天5尺268元，6尺368元，比我们自己常规售价再足足给大家省70元啊！
1: 是的，
0: 太厉害了。不是给10元积分，加进20积分，再降70元，
1: 再降70元。
0: 我们的5尺做到270都不到了。
1: 对，5尺一定要抢。了解明光的品牌的人都知道，明光一根床单就要200多块钱。嗯，有时候贵一点的、好一点都要3-400。今天就是一根床单的价格，让您
0: 带回去
1: 明光的4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不是什么淘汰款，是全新款，在整个明光的任何渠道。2026年的新款不可能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天真的要订2组哦。嗯，你比如说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5尺2套，你选择下来总价才出500多块钱。
1: 对的，
0: 6尺2套你都订，总价才出700多块钱。这个价格买2套东方购这边啊，我告诉你，总花销在外面一套你都买不到。
1: 是，
0: 而且傅宇那边在床头拿起我们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1: 很漂亮的包装、啊，
0: 我们今天粉色包装都跟你在外面1200多、1300多买到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都是明光的正品包装啊。嗯，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买东西就要特别好的渠道买，
0: 是。
1: 因为渠道保证的价格，买品牌货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啊。今天我个人建议录2套，过2天节日多了，送给你的家人一套，或送朋友走亲访友送一套，送明光送得出体面啊。嗯，
0: 真的，打电话来，我们一套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条纹款，还有一个是粉色款，就是我们花朵款，带有倒绣球花的。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今天很多观众都订了，真没想到，原来我们甚至有观众常规节目里面买过，原来我们价格300多、400多，今天还要来，为什么直降了70元？朋友们，
1: 是的，
0: 618大促年终特惠奉献给大家，10位观众订了，而且里面我们大部分都是订2套。上海观众讲究啊，夏天出汗多，对吧？我们说用那个4件套，你也要勤洗勤换。很多观众真的好爱干净哦，家里面对吧？1个礼拜、2个礼拜，床品4件套就要洗一次、换一次，所以家里面买2组很有必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漂亮的这个我们的粉色花朵款，绣球花。我告诉你啊，能把绣球花这个主题做到4件套上面，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做，都能够印染的这么的漂亮。
1: 对的，
0: 因为我们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我们是数码印染。
1: 是的，所以说您去看您家里的，有我相信啊，在电视机前您和家里有很多的4件套，有不同花色的，
0: 是，
1: 但是绣球花你一定是缺一套的，因为绣球花太难做了，所以说明光把这2年的高技术都用在这一套套件上，所以它才能会成为2026年我们一经推出爆款。知道什么叫爆款？爆款不做活动的。今天是东方的618，明光之前把价格已经在东方购物做到很低了，300多块钱。东方购物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让利做到268。抓紧时间，一定要薅回去。这波羊毛我建议大家薅回去，因为这套套件您带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哇，铺在家里真的就有那种花香的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套绣球花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明光的备货是有限的，为什么？虽然说东方购物让了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影响到明光整个市场渠道了，您现在可以到明光任何地方去比下价格。4件套，明光的4件套没有低于400-500块钱的。哦，原来的东方卖330几，已经给人家很大的压力了。但是今天因为东方是他要让利，明光给了一部分货做到268，所以说抓紧时间把这个货拿回去，不要等过段时间节目看好了再要订货了，哎，没货了。
0: 这是另外一套，我们今天是条纹款的，
1: 好漂亮啊！
0: 这个镜头一过来，感觉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床品套件它就很神奇，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一个变化，把你家里面的卧室软装氛围大的提升，
1: 是，
0: 床也是一对枕套，大的被套，大的床单，条纹的风格在上面无处不在，但是它这种条纹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协调，
1: 是，
0: 而且这个配色有没有发现也特别的淡雅，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把这种非常非常高级的颜色都做在我们这套条纹款上面，
1: 是的，
0: 它的条纹不是嘛，全部都是一致的。

0: 是有宽窄粗细条纹不同的排列，不同的铺排的。嗯，尤其我们今天你看也是有深有浅，包括你看比如说我看橄榄绿这样一个色块，嗯，淡淡的不浓艳但是很有格调之外，你细看它上面它会有纹路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白和橄榄绿条纹的简单的一个相间，它是上面有很多那种什么像建筑上面的美感，有一定的那种你看好像经过什么饱经风霜，有一定粗粒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你是能够看到非常精细的纹路，这种纹路也是通过很好的数码印染呈现在上面。而且你像有些做条纹款，首先基本得保证我这边到富裕那边全部完全平行，
1: 一直线，
0: 对不对？一直是这样，不会有什么歪斜，或者有些什么上下不一致或者不平行。我们首先啊，明光产品它这个基本花型的呈现都是非常非常的标准的，但是在上面还会有很多，你看，画龙点睛、细节部分的变化。嗯，再到下面你看这个红棕色，对吧？跟这个米色相间。然后再到下面会有白色的呈现，
1: 是，
0: 哪怕你简简单单这个米白色的呈现，它也不是只有白色，
1: 对，
0: 它上面也会有底纹，
1: 啊、对的，
0: 所有的每一个色块、每一个相交织的地方，你都可以用你的眼睛细细去品鉴它，去品味它。
1: 是的，这一套的套这一套的花型啊，设计师说的，他要把大地的所有的元素啊，都给它印染在这一套上面，
0: 是，
1: 有大地的土色啊，也有我们的绿色，绿盎然的，还有就看我跟娇娇反过来那种灰蓝色，
0: 是，
1: 它不是那种很艳的蓝。它是种灰蓝色，
0: 这个颜色夏天用多舒服呀，对不对？
1: 就是
0: 非常的凉爽，真的感觉这个卧室里面温度都降了好几度。嗯，现在还没有热到后面什么37、38度以上。
1: 没错，
0: 今年大家新闻也看了，今年入夏早，对吧？上海夏天会很潮，所以家里面就你看凉爽的、舒服的四件套，
1: 对，
0: 咱们就贴身贴肤来盖，光着皮肤贴在上面，滑溜溜的那种丝丝滑滑的感觉。为什么我真的感觉明光本来那种啊，就是比较一般的四件套，它的棉的触感已经做得特别好了，但我们这套还给大家做到不仅是要数码印染的花型呈现，印染得很精细，因为我们所有给到你最终体感的舒服还来自于说我们数码印染它在面料准备方面已经在印染之前把这个面料上面的杂质去除掉，还要什么上胶，让这个做印染的这个胚布本身变得特别的平整，不是做数码印染那种什么四件套，不需要有这个步骤。再到中间第二步，把这个我们的设计师的稿件到电脑当中，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头来喷染上去。这个中间啊，染料的浓淡呐、用墨的多少呀，都很有讲究。但凡有一点点闪失，整个做过预处理的胚布全部报废。
1: 对的，
0: 有的到这一步都进行不下去了。但我明光严格把握它的工艺之外，还要后续哦。数码印染完了以后还要经过水洗，
1: 对，这倒很重要，
0: 多道的固色蒸化，尤其是水洗能够让这个面料呀就是手感细腻程度再大大的提升。
1: 对的，水洗以后这个面料您看得到的地方是柔软舒适、光泽，您看不到的地方的甲醛都是没有的。所以说为什么明光能做到91年的老品牌，我们说了服务了两三代人啊。
0: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用到这样的工艺数码印染，加上又是2026年春夏新款，再加我们的明光100%全棉的四件套，
1: 是
0: 今天价格在我们右下角五尺，你没看错，268元，朋友们，不是什么再是我们原来338元、438元，年终大促618特惠，直降70元。今天明光富裕代表他们品牌方，等于说实际行动真金白银，切切实实回馈我们大家。
1: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抓紧时间。为什么？您到市面上看，如果现在618期间这一套有可能要、会有点折扣，就算它打6折好了，也要将近700多块钱吧。
0: 要
1: 七百，原来东方购物其实已经顶着很大的压力，我们明光在卖了，卖338，因为线下有很多的人说，哎呀，东方购物好像比我们线下要便宜很多，这是事实。但是今天618268，268什么概念？您去想一想，268，您拿了268块钱到明光的线下专柜，就是一个国民床单的价格，有可能国民床单你都买不到。今天带回去是四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新款中的爆款，再加上我们的数码印染，我们的一个最新花型，所以说明光能把今年2026年的四件套里边的金字塔顶端的这款商品拿到东方购物来做。不容易，抓紧时间，一年就有一次618，抓紧时间啊！
0: 是，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你要送人、跟朋友分享、孝敬你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还在上班，给他们家里面送上两套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条纹款，还有另外一个是粉色款，就是花朵带绣球花主题的。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辰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哇，好多观众在订购，真的被我们画面当中这么漂亮的花型所吸引，对不对？不管您家里面正好是午睡醒过来了、还是准备要做晚饭了，对吧？或者要去那个接孩子的，先把手边所有的事情停下来，把明光今天我们618大促这两套数码印染的4000套给订购下来。
1: 是的，
0: 我们多方购通过很多的镜头来展现它们，真的很漂亮。我告诉你，而且跟明光所有的线下门店，在您家附近也好，在我们很多一些繁华的一些街区，包括在很多的一些百货商店里面，明光正价销售的床品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多方购今年我们一到2026年，对吧，一入夏以后，包括在春季我们销售过，但是价格不是今天268和368哦，原来价格是要338元5尺，438元是6尺，而且傅云那个时候卖的也很火爆。
1: 对的，
0: 那个时候这个价格都觉得物超所值。
1: 是的，为什么？因为2026年的这一款花型啊，在我们线下真的一炮而红。
0: 没错，
1: 因为很多的消费者一看，哇，这个花我没看过，哎，我觉得我家里买了很多了，几十年我买了很多的四件套，为什么这个花我还准备看？因为这个是绣球花，绣球花的特点就是特别的硕大，而且特别的饱满。您像上海很多的一些洋房里边，大家都一定会种绣球花。
0: 嗯，
1: 所以说，但是绣球花因为花瓣很多，花蕊很大，你要把这种立体感做出来、设计出来、喷染出来，很难很难。所以说，很多的企业不会去做绣球花，他会绕开绣球花。
0: 是，
1: 他有可能做牡丹花，他有可能做菊花，做一切的花都会，但是绣球花很少企业做。
0: 它那个花球特别丰富，
1: 特别难做，
0: 而且它是立体的，是饱满的，花瓣很多，对吧？各种角度啊，各种那个花朵那个簇拥在一块，那个立体感特别的强。
1: 嗯，
0: 现在我们刚才啊，90多位观众在订，现在170多位观众在订
1: 哦。差点时间，
0: 所有我的同事在电话客服中心都很繁忙，而且有观众甚至于啊，不可思议啊，268元。368元真的是那个明光吗？
1: 真的是明光，
0: 确凿无疑，就是你心目当中国民床单品牌，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明光大品牌。
1: 是，
0: 而且明光到今年2026年将近是91年品牌历史了。
1: 对，
0: 过去这么多年，因为傅宇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一直把明光的床单也好，四件套也好，在东方购这边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说什么？2026年年中我们的感恩回馈，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回馈电视机前这么多年在东方购物支持明光的老朋友，我们今天再直降70元，不是在专柜1200多、1300多上面降70元，是在我们本来已经是300多、400多价格上再降70元，不是一个什么600、700、800的东西降70，本来也就300-400，我们再降70，今天卖疯了，5尺268元这样一个价格，大家很多观众5尺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都是不犹豫的。
1: 对的，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东方购物的618一年就这一次，全年价格低洼在年终的时候就618，所以说你不要觉得现在用得到用不到，你现在哪怕用不到，你今天也定下去，马上开秋了，到秋天直接拿出来用。
0: 对，
1: 2026年的最新款啊。
0: 是，跟大家讲，一年四季家里面床品4000套是必备的。
1: 是，
0: 它不仅是适合夏天用，一年四季都能够来用。而且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条纹款，
1: 哎，很
0: 有格调，非常简约。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粉色款，粉色款就是我们带花朵绣球花那个花型的，两套一起订，独立包装，100%全棉。数码印染2026年春夏新款，有固定绳、长拉链开口，你脱卸被子都很方便的，所以赶紧抢单，两套一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 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哇，我们粉色的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十一组了，马上是要到个位数备货了，节目还有13分钟才结束，真的漂亮。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在电视机里面欣赏这套我们的粉色款，不如一个电话打过来把它买回家，对吧？一年四季都可以铺在家里面大床上面。我觉得我一直跟傅玉讲，我觉得爱花的人，爱花的女性都是很爱生活的，对吧？
1: 对的。
0: 很多观众家里面定期会买花插在家里面好看的花瓶里面，还有很多精致太太要去学插花，对不对？都有很多兴趣爱好。今天咱们等于把这么好看的绣球花的花型哦，绣球花的花园搬到了您家的卧室当中，搬到了您家大床上面，身临其境的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
1: 是
0: 做的真漂亮。咱们是数码印染的，还有另外这套我们是另外一种风格，没有说让你买两套，两套都是花朵主题的，两套都是粉色主题的，咱们不是啊，你勤洗勤换，要什么风格的区隔，要有颜色不同的变换。今天而且我们是 AB 双版，每一套都可以当做两套来使用，你被套翻个面，对吧？整套翻个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所以买一套相当于是有两套的使用方法，这个性价比又高了。
1: 是的，太太们在给自己选花型的时候也给先生选一套，为什么？平时自己喜欢的盖盖，那么有时候也要迁就一下您身边那个先生，所以说今天那款大地色特别特别的适合。第一，它不艳，
0: 条纹款无尺也就只有20几组了，两套都很热销。
1: 那你抓紧时间，我一直说这个条纹款很好看，我至少说我作为男性来说我很喜欢这个条纹款，因为它把大地的所有的颜色元素全部做在这个条纹款，有大地的金黄色，有我们草原的绿色，还有我们天空的蓝色，还有白色，哦，各种颜色全部做在这儿。而且您看到的所有的白的地方，您拿回去您看，它不是白色，它是有印染的，是有底纹的，是有暗纹的颜色。
0: 是，
1: 尤其是这一款条纹款啊，这款花款不用说了，现在抢的已经分掉了。您现在快点在电话趁有货快点拿。
0: 是，
1: 那一个大地款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对，今天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跟专柜比，足足省了1000多。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今天是268元和368元，专柜不管哪个花型，五尺多少钱？1299元，6尺是1399元。
1: 是，
0: 我们今天五尺直接省哦，1000多以上，6尺也是1000多以上，直接省出4位数的真金白银来哦。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每档节目都有，我们今天什么？提前引爆618大促年终特惠。这两款就是我们东方购常规节目里面的爆款，又是新款，又是数码印染，又是100%全棉。原来338元、438元常规节目卖的火爆到不行，没有直播的时候，好多观众打电话进来要订这两套，也经常断货。因为傅宇把这两套新款拿到东方购这边来，我们做这么优惠的价格，很不容易啊，对吧？人家专柜那边，人家百货商店那边实体门店是有意见的。
1: 那肯定有意见，为什么？这一款在我们门店啊是2026年的爆款，爆款的元素我们前面说。绣球花是在外面，你看你家里肯定，我相信我们的上海的这些贵妇们啊，家里的四件套一定很多。绣球花你看到过
0: 漂不漂亮？
1: 你没看到过，太漂亮了。
0: 你看它就前面比较实的绣球花，它都有什么？有深
1: 有
0: 浅，
1: 对，
0: 有浓有淡，而且你能够看出有些花朵它绽放它是比较平面的，它就一个面， 对吧？顶多那个花瓣就朝四面八方稍微张开的大一点，但我们这个它是有那种立体的感觉的。
1: 对的，
0: 而且除了能够看到前面这样的比较实的绣球花以外，我们的后面它还有暗纹，
1: 是
0: 的，它还有一层，好像你什么拉开那种透透的窗帘，
1: 看到了没有？
0: 这个后面还有绣球花
1: 的，它不是白色的，
0: 远远的紧身的那种感觉也做出来了，对吧？
1: 对，
0: 就像什么阳光照耀下来，半透的窗帘，你透过那个窗帘你能够看到除了眼前的绣球花，你像整个人也被什么房子外面的绣球花所包围。
1: 对，
0: 所以这种朦胧感、意境感、氛围感不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厂家都能够做出来。
1: 是的，
0: 有些如果没有能够那种好的机器设备，能够有数码印染这种什么电脑控制呀，对吧？多道的工艺步骤，它很难呈现出效果这么好的花型。
1: 对的，你相信我们，现在虽然是高清电视机，有可能你看得觉得很清楚，但是当这套套件放在您面前的时候，您还会惊讶一次。
0: 是，
1: 因为它真的，这我觉得光靠电视这个东这个呈现方式，真的不能展现出这一套套件。为什么是2026年我们明光线下的明星商品，我们的爆款商品，太好看了！
0: 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5组了，而且它还非常非常的细腻，裸着肌肤你去感受。
1: 哎，那个光滑度，
0: 因为这个我们的面料呀，在做数码印染之前，它是做过预处理的，
1: 是的，
0: 没有什么杂质呀、棉结呀、疙疙瘩瘩。做好数码印染以后，还要经过多道水洗，水洗完以后，这个面料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要顺滑得不得了，它就像那种什么 丝绸一样，超级的滑，超级的细腻，跟肌肤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你就是要在夏天裸着肌肤穿薄的睡衣，你去感受它，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
0: 而且 A B 双版，
1: 粉色
0: 没有说、
1: 啊这个、
0: 我们一面用数码印染、啊，一面做这种多道设计、嗯，另外一面我们就不讲究了，给你忽略了。没有两面，包括我们的床单、我们枕套，全部都是这样的处理。嗯、所有的四件套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百分百全棉数码印染。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床品套兼卖到什么？268、368，划算！我告诉你朋友们，你错过就要遗憾了。
1: 真的？为什么？明光的专柜，您如果今天东方购物不买，您到明光专柜去看，嗯、它的标价就是1300多。嗯，如果618期间有可能会有活动，嗯、你就是打个六折吧，700多块钱。
0: 是
1: 700多，在东方购物两套，我还找你200多块钱。啊，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抢？绣球花就不说了，抢的人已经分抢了。您现在打进电话，您再尝试一下，还能买得到货吧？如果拿不到货，我觉得那个大地款，我也个人非常喜欢。啊，送给先生，您先生辛辛苦苦的在外面也不容易，给他也买一套，让他去享受一下高端四件套，在你睡觉的时候给你的那种贴肤度、那种亲肤性，还有那种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忙线当中赶紧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嗯、这个是粉色款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的，订购吧，独立包装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隔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才晓得是老牌子。那么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这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这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抓紧时间啊，这个力度价格，东方购物我们很多自己同事也都在订，明光有很多内部员工也都在订。我先问富宇啊，大家各个渠道都在搞618，明光除了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搞618，有没有可能价格同样这两套比今天东方购物直播价格更低？
1: 不可能，随便您去比价，更别说这个价格拿不到，有可能您连货都拿不到，因为这款货是爆款。我一直在说的是这一款花型是爆款花型，在外边几乎很少有店铺能全部拿到货，东方购物还能拿到货，还做618这个价格，你说说看我的压力有多大？
0: 真的告诉大家，因为富一直讲这个，尤其我们无耻的价格268元，其实是在明光专柜那边，一个明光单件的床单你都买不到。
1: 对的，
0: 我去过明光专柜的四件套，我告诉大家，明光有的不是全棉的四件套哦，化纤四件套，价格都做不到什么200多、300多，我看的都什么400多元以上。
1: 是，
0: 今天我们是100%的全棉，2026年春夏新款，还是我们的数码印染。东方购之前我们当爆款卖过，上新的时候常规节目价格是338元和438元，就是这两个花型，一个是粉色款的，一个是条纹款的，一模一样东西。你在今天之前看到的所有节目最低最低价格就是338和438，没有说做过什么200多、300多，但今天我们618大促，我们的年终特惠富裕来了，东方购物的力度来了，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给你降下来。今天真的不是订一组哦，订一组你拿到产品打开实物说哎呦好漂亮，我再订一组未必东方购物还买得到。这个我们今天售完为止，不追加备货，
1: 不
0: 再会去什么再问专柜要的哦。
1: 不可能再问专柜，再问专柜要，专柜真的是要不开心了。您去想，您是专柜，您愿意给吗？不愿意给的啊。
0: 所以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隔家放是家喻户晓的，大家才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搿。
0: 我们的个别尺寸颜色只有最后的3组了，为什么今天一定是要买？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在明光他们所有四件套的价格的定价范围区间里面，他们的化纤四件套都要400多了，就我刚才讲的，我在专柜都去看过的，他们的全棉的四件套，就一般的活性印染，不是数码印染哦，单套都要800多以上。如果是全棉还是数码印染的，1300多。咱们今天这两套现在市面上面定价就是12.99和13.99，
1: 是
0: 完全符合这个价格区间。
1: 没错，
0: 今天你等于在明光专柜那边化纤四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看一下我手上的版，化纤四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我让你买到是金字塔塔尖全棉数码印染春夏新款的床品四件套，
1: 对，
0: 性价比极高。而且我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哦，就你在专柜你花到1200多、1300多买，你未必看得到这样的一份检测报告。今天咱们东方购所有的产品都给大家是什么？全部给大家做检测。
1: 是的，
0: 纤维含量100%全棉。甲醛里面我们的报告上面是未检出。
1: 是。
0: 可分解致癌的芳香的染料，我们里面的检测结果也是未检出。
1: 没错。
0: 所以你完全放心，价格低，品质高。但就是限时限量，
1: 没错。为什么今天还能看到？因为这个花型在东方购物出现过一次以后，就很少再出现了。因为我们也没想到这款花型2026年一旦推出市场，这么多消费者喜欢，
0: 是
1: 分抢一样，明光都做不过来。今天还能拿到东方购物不容易啊！
0: 真的，两个独立包装，赶紧订吧。粉色款的花朵花型，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一分多钟，刚才我还在问傅宇，今天如果卖光，后面真的我告诉你啊，在东方购这边你可能就没有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因为618限时限量，拼的就是一个手速，把握的就是一个时间，
1: 是，
0: 而且今年的观众一个电话打进来两套都入，你就跟我们的客服讲，现在直播的明光四件套两个颜色我都要，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对吧，洗一下直接晚上就能过来用，真的很漂亮，我个人对这一套我们的粉色款就有一种感觉，很惊艳的感觉，
2: 是的，这一套你铺在家里第一句话就是那种高级感，那种不俗的高级感，很清雅的高级感，这在外面几乎
0: 是，粉色六尺只有两组了，
2: 抓紧时间
0: 了，这个粉色五六尺都超级热销，
2: 对，因为这个粉色在外面您几乎看不到，这个大地色我觉得也很漂亮，给先生或者给你的儿子带一款，这一款我相信铺在床上他一定会觉得，哎呦妈妈你好厉害的，这个是我喜欢的啊，非常经典的颜色啊，
0: 对，所以两个风格不一样，对吧，带给我们家里面这种软装的提升，还有整个卧室的一个氛围感都极强，最后条纹款的我们无尺就只有最后的三组，现在我们两个尺寸两个花型都很热销，希望你抢单成功，不要犹豫啊，这个价格东方购之前从来都没有做过，618也是售完为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

0: 守护蓝天白云。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许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小邓。
0: 今天呢给大家来聊一聊吃方面的哈。
1: 是的，
0: 你看我这穿的这一身，尤其是给大家告诉你，运动的人吃虾对身体特别棒。哎，
1: 真的，我发现我们三个现在坐在一起就是一档美食节目，
0: 就感觉好像这档节目你就当我们聊家常来了。
1: 真的，
0: 我们就在吃夜宵。
2: 对的对的，你看我们摆的都是就是夜宵必备的一些。而且像我们，其实我跟许明老师，我们都是健身的嘛，
0: 对，
2: 我们经常
0: 小队也健身。
1: 我也是
2: 啊，是是是，
1: 我也是。
0: 我们把佳佳跑一排，
2: 我们三个都是健身的，所以我平时对于这个蛋白质的一些需求还是有的，尤其是虾类。
0: 对了，你要吃一些别的吧，总感觉好像对身体压力会有一点点大。
2: 哎，对，
0: 但是虾蛋白质又高，味道又鲜美。
1: 是的。
0: 我就好奇了。首先，我先说我自己的出身，我是来自于黑龙江，我是东北人，但现在是个新上海人了。那我们小邓是？
2: 我来自江西。
0: 那我们的女主角是，
1: 我来自山西，我们两个西，然后一个北，
0: 一个江，
2: 对。
0: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你们这老家里边一般做虾的吃法多吗？
2: 其实啊，我们那边因为我们是内陆嘛，其实我们吃虾吃的比较少，而且以河虾、淡水虾为主，比方说小龙虾呀那种虾，包括那种小虾米为主。然后呢，我其实是来上海之后，我很喜欢的一个虾是糟卤的虾，就是用那种话梅呀，然后那种冰碎的，用那种黄酒做的那种糟卤的那种虾，我觉得我很喜欢。
1: 哎，糟卤那个口感很香的，我也是。其实山西我觉得可能和江西我们都差不多吧，离海比较远。你们东北有一个大连，还好。是不是？
0: 哎，妹妹，东北那个大连呢，那离我们得有108000里了。我黑龙江在这儿，然后中间夹了个吉林，最下面是辽宁。你说辽宁的是在下边才是大连，所以离我们还是远很多啊，夹夹头发啊。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如果说吃虾的方法，我们北方呢，说实话做虾，我总觉得北方的菜啊，比较的稍微粗糙一点，
1: 是
0: 可能像北方的。人的这种性格一样，稍微大辣辣一些，它没有那么的精致。
1: 对，
0: 你比如我家里面做的虾，不过就是要么，我说实在话，就是蒸一蒸，然后呢稍微弄一点所谓的蒜蓉还是什么东西，稍微的啊，就是里面有点蘸料，甚至就是清水白水煮大虾，稍微撒一点点盐，就这么直白啊。它没有那么多花活，我不知道在南方的有的时候又糖的味道进去，什么又有点，我不知道有没有拔丝这类的啊，
1: 拔丝虾，
0: 就是各种各样的，你会觉得出其不意，要么蒜蓉虾，
2: 哎，
0: 我知道你们那边有吧？
2: 哎，江西有的，
0: 是不是江西有吧？
2: 有的有的有的，江西是用那个基围虾来做，然后或者用小龙虾，它也会就是加很多的蒜蓉，
1: 然后
2: 加
1: 辣椒，蒜蓉
2: 做的很鲜很辣的那
0: 种。你具体怎么做法你还记得吧？你做过没吧？
2: 我
0: 不太做，但是我看我朋友做过，我替江西的小哥说过，我看那个他是有的时候会把那个虾的脑袋先剪掉，哭哭剪虾脑袋。然后呢再用那个剪刀还是刀啊，把那个虾背稍微划开一点，把那个虾线拿出去以后，然后后面的步骤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负责处理。
2: 我知道
1: 他会，知道了。
2: 那个蒜蓉酱啊都是事先调好的，加了蒜蓉，然后一些调味料给它先油给炸出来之后放在一边备用，然后会盘一个那个粉丝盘在上面，然后把蒜蓉给淋上去，然后做一个底，然后把虾给铺上去，再上锅蒸。这样的话虾的那个鲜味跟那个蒜的那些调味料的一个味道它就能融合起来，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它就是虾的鲜甜加那个蒜蓉的香味，你就都能吃得出来。
1: 哦，江西虾，那
2: 对的，
1: 我觉得东北是不是最好吃的锅包肉肯定是有的，那有没有锅包肉的那种做法的虾呀？
0: 我说实在话，我们家我爸妈没那好手艺，我是吃过我们家里有厨师的。哦，有厨师是那种爆
1: 少爷是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说你少爷，家里还有厨师。
2: 家里有厨师。
0: 不是，你空耳了。

0: 我说的意思是我们家里有亲戚做厨师的。
1: 哦，这样子。
2: 我的姑姑，
0: 我姑姑妈妈的，我爸爸的妹妹嘛，我爸爸的妹妹的她的老公啊，我叫姑父。我姑父呢，他是大厨。有句话说，脑大脖子粗不是什么大厨，就是我姑父，他就是大厨。然后呢，那个手艺还不错。北方呢，就其实在和上海有一部分比较像，在哪里呢？有一点点的浓油赤酱。你要说这一点呢，我实际上前面放的这一盘虾呢，就有一点点类似于北方的那种做法。这个是什么虾来？
1: 这是我可以来说啊，是我们山西代表。
0: 这
1: 个
0: 是你们的
1: 红烧虾。
0: 那我说实话，这个有点像哎。山西
1: 的，我其实觉得不是完全山西的，咱北方不就吃的就是这种吗？
3: 我们吃起来，我们吃起来，来给你手套。哎呀，
0: 我觉得手套，
3: 我觉得吃虾咱们就直接上
0: 手
3: 就行了，对吧？
0: 你别拿筷子我一样。
3: 哎，这筷子筷子方便，来来吃起来，吃起来。
0: 我们就当今天晚上是看那个足球的，
3: 对的，
0: 看比赛的。
1: 哎，咱们今天体验节目发现了，
3: 正好最近嘛也有球赛什么的。
0: 我今天来上一个，嘎赛不行，会不会侵权？来吧，我们先吃起来。我像筷子先夹给您二位。哎呦，好吧，
3: 谢谢谢谢。
0: 您二位先夹一个，每个一个。省得远老远路了啊！
1: 谢谢，
0: 我帮你们解决这个路途遥远的问题。我就直接拿一个
3: 吃虾就直接手剥，然后如果处理的干净，提前把它那个虾线给挑掉的话，你还吃的时候还省了一步，对吧？
0: 这虾头你们会嗦一下吗？
1: 我想说，你们会吃虾头吗？
0: 我会的。
3: 我跟你说，我以前不吃的，我以前不吃的。然后最近开始研究吃虾的方法之后，我发现那个虾黄啊很鲜，尤其是你给它处理干净了之后，你放到油锅里面稍微炸一下，把它里面那个黄给炸出来，你再下点那个水去做那个汤，面汤。那个汤非常非常鲜哦，
1: 你会吃哦，你好会吃。
3: 我最近一直在研究怎么吃虾。
0: 小段，我有个问题啊，咱这个虾用的是什么品种？我真不知道。这虾什么？
3: 这两盆是基围虾，
0: 是基围虾吗？
3: 对，这两盆是基围虾，但是我面前这两盘的话，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糟卤的虾，
1: 冰柜的，
3: 它是用的大头虾，就是咱们说的罗氏虾。
0: 哎，为什么要用罗氏虾？平常虾不能糟卤吗？
3: 应该也可以吧。但是今天这个的话，我们用的这个罗氏虾的话，因为它这个虾黄更加鲜，
1: 对，很鲜，
3: 而且罗氏虾的它是叫淡水虾王嘛，然后它的那个壳非常的薄，壳薄的同时，它的虾黄还非常非常的鲜。
0: 所以其实如果想要糟卤的话，或者是糟碎的话，用罗氏虾有点奢侈。就是你首先得买个好品种。
3: 但是你去吃那个夜宵，没吃过那个小龙虾，就是有那种干冰铺的，
0: 我
3: 也
0: 吃过，
3: 没的
0: 原味儿。
3: 哎，对对，
0: 那是原味嘛。
3: 那个老好吃了，那个也很好吃。
0: 但是也要讲究个头大，得鲜得活。
3: 对，
0: 你那个我跟大家，只要是糟碎的，我觉得糟卤这种类型的。哇，必须咸，不咸都不行。
3: 这个红烧虾是不是还用油炸过一下？因为我看它那个皮，它那个壳是脆的。
0: 你吃哪个虾？你说这个吗？
3: 没有，你刚刚我炸的那个
0: 红烧虾，
1: 好好吃，
0: 就更浓吃酱一
3: 点。虾肉很弹。
1: 咱们这边做的就都是这样的吧，类似于是吧？
0: 我是就可能没有口味稍微比它再咸一点。
1: 对对对，
0: 北方人偏咸。
1: 对对对，是我们
0: 吃东西，对的，这个呢是甜口的。
3: 我有个疑问，就是北方东北那边不是还吃甜口吃的比较多吗？
0: 你指的是什么？
3: 就比方说咱们的那个锅包肉这种，不也是加很多糖？
0: 哎，等一下啊，我要给我们的这个证明一下啊，更正一下，锅包肉它并不是完全甜口的，它其实是醋的那个
1: 茄汁。
0: 对，它是酸甜口，它实际上那个醋的冲味要比甜要多。哦，
3: 原来。
0: 然后当然了，你说不可能一点糖都没放，我们任何菜里面都会多多少少放点糖的。
1: 新鲜嘛。
0: 只不过对你的程度不一样罢了。
1: 对。
0: 如果你要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东北有一道菜还蛮有名的，我很小时候很喜欢吃纯甜菜。
1: 哎，那个雪，
0: 刚才我提了一嘴，我说拔丝虾，其实没有拔丝虾，我们是拔丝地瓜。
1: 哦，
0: 你们那边这道菜经不经常做？
1: 我们经常做的，
3: 我们不吃的。
0: 你说，哎，你们不吃？
3: 江西吃辣的呀，
0: 所以不吃。拔丝地瓜都
1: 吃的呀，
0: 有机会去吃东北拔丝地瓜。
3: 所以我刚刚跟你说的就是，我们做虾的方法也都是加辣椒、加蒜蓉，都是重口味的调味料，重口的调味料。哦，就我跟你说，炒完这个虾呀，它的锅都是辣的。就你再炒下一个菜，你那个都是辣的。
0: 我总觉得啊，这个我不太清楚，就是现在咱上海的这个江西菜馆，好像在我印象当中没那么多。
3: 哎，最近多起来了，
0: 最近
1: 多起来了。
3: 你可以试一下江西菜里面怎么做虾，基本上就是以辣的口味为主，然后如果做汤的那种的话，你会发现它面上浮了很厚的一层红油，就是用那个辣椒给它炸出来的。
0: 哦，这样。但是啊，有一说一啊，刚才小豆提的那个，这个刚才说到的糟啊、醉啊、卤的这方面啊，用到了啥来？他是说什么虾来着？
1: 罗氏虾。
3: 罗氏虾，
0: 你有什么感觉吗？
2: 好吃啊，
0: 虾虾
3: 好吃，螺蛳虾好吃。
2: 就是因为其实像我们北方的话，不太吃虾，就是因为内陆地方这个虾不太能够进得来。但是螺蛳虾真的要常吃，因为它大，个头大。
0: 它是螺蛳虾是海的还是
3: 淡水虾？
2: 淡水也是淡水虾。
3: 螺蛳虾是淡水虾，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其实
3: 我们面前这个为什么它叫大头虾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头其实挺大一个的，就是你看。头非常大，但它的壳非常的薄，同时它这个肉质是非常的厚，非常的饱满，然后同时它里面的肉是很弹的。你看它为什么叫大头虾，因为它头大，里面的虾黄非常非常的鲜。这个螺蛳虾是可以嘬虾头的，我跟你说，而
0: 且这更适合嘬是吧，
3: 一嘬一个不吱声，真的
0: 我来一颗，
3: 真的一嘬一个不吱声，你嘬吧。
0: 那一会儿那我们今天就是直播失误了，我三个人一起不说话，一直不吱，
3: 三个人吃完虾开始不吱声了。
0: 对呀、啊、突然静默一下。
3: 真的，你看，我把它的壳剥完之后，你看它基本上它的整个维度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这么大一个。你看，而且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的弹。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咱们用到的这个原材料都比较新鲜，因为我们今天吃的都是用的那个活虾来做的嘛。
0: 所以它的虾肉，我发现如果是海虾的话，海虾它对于肉的解食度会比较高，如果稍微煮久一点会特别硬，大家发现没有？就有的时候老一点的虾咬不动。
3: 不能煮太久，
0: 对
3: 对吧？
0: 对，但是这个虾，它淡水虾就，这怎么做
3: 淡水
0: 没毛病，都特别嫩，
2: 是的，
0: 嫩到一个你弹牙的程度，嚼起来特别的好吃。
2: 而且这个虾，它虾头的黄特别的多，
0: 看看，
2: 哎，真的好多好多，看哇。我这个虾头看到没有？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满满当当的都是黄啊！其实很少有虾的种类能够做到这么多黄的。
3: 我之前我不是吃这个的，我都纯浪费
2: 了。这个是蒜蓉味的，
3: 我是上次佳佳教我的。我是上次佳佳教我的，他说你这个
0: 谁教你的？
2: 我教他的。
0: 哎呦，可以呀，美食家呀，
3: 真的
2: 必须的。
0: 我长得漂亮，
3: 我说我前面那些虾他都属于白吃了，
2: 就是
3: 弄了很多，然后我虾头一个都不吃的，然后就浪费了里面很多虾黄。
0: 我们小邓多会说话。
2: 哎呀，是吧？
0: 给100分，来，我大家看看我手里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眼
3: 虾黄很鲜
0: 啊，这个虾黄是虾脑袋，你看我掰开之后，你看看自己看看，刚才小邓说的没一点没错。哇！哦呦，你看这里面
2: 好多，
0: 真好，这要嘬起来的话，这嘬起来的话过瘾死了，
2: 太好吃了，
0: 尤其是在夏季再整点小啤酒。小啤酒啊，再喝喝。
3: 就是最近、那个、
2: 太享受了啊！
3: 最近看球的时候，对吧？
0: 看这里面黄膏，
2: 真的，我发现螺蛳虾和这种基围虾的这种风味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不一样，
0: 是不是？
2: 当然不一样了，
0: 真不一样，口感尤其嚼劲是完全不一样，
2: 各有各的好吃啊。
0: 但是螺蛳虾一般贵吧？
3: 贵，
0: 小邓
3: 贵，螺蛳虾贵。
0: 你要同样斤数的话，大概是多少钱？就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大概。
3: 这个我
0: 印象吗？
3: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但我知道螺蛳虾大概一斤，可能活虾啊，就是活虾大概是
0: 品质好的
3: 50几块钱60几块钱。
0: 那分个头不？
3: 不太分，
0: 就市面上也没有特别大，有特别大就太贵了，一只就10几块。
3: 那个贵，那个贵，
0: 那个特别贵。
3: 要买活虾，咱们自己在家里弄的话，
0: 哇，这个太好
3: 吃了，活虾。
0: 那嚼劲儿，
2: 是哪个口味的？
3: 那个肉很弹，
2: 有点融的是吧？
3: 这个肉真的很弹，我跟你说。
2: 哎，这个做法也很好吃，真的好好吃。
0: 我觉得它比较简单吧。
2: 对，哎，它这个是糟卤的。
3: 糟卤的好吃。
0: 糟卤的难吧？
3: 糟卤的难
2: 的，自己不简单哦。
3: 在家里弄很难，因为它是要用那个黄酒去把它的鲜味给调出来。
2: 对，
0: 哎呀，这个是脑子，
3: 对吧？你因为你做蒜蓉，其实就把蒜蓉酱调一调，给它炒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0: 哎，吃它这个东西会不会醉啊？
2: 好好吃啊！
3: 不会，
0: 能开车吧？吃完以后，
2: 应该
0: 我可是开车来公司上班的。
3: 应该
0: 我们导演老师说：“许明，你吃吧，没问题。”可千万警察叔叔别抓我啊！那是我们导演老师说的，不可以开车的。
3: 我们刚刚给他是加热之后，它里面酒精其实会挥发的嘛。
2: 它就这点味儿，
0: 就是点子，但是点缀，
3: 对，
2: 这点味儿。
3: 但是把它的黄酒的那个香味儿，就是把它虾的鲜味给调出来之后融合在一起
2: 了，
0: 对
2: 的。我觉得夏天就特别适合吃点这样子
3: 凉
2: 的凉点
3: 的菜，真的
2: 冰糟的啊，是不是冰对的？
3: 你说为什么
2: 好好、
3: 啊、为什么咱们去吃那种夜宵大排档都是夏天去吃小龙虾，对吧？就是因为夏天其实本来胃口就不是那么好，对吧？咱们一般吃小龙虾这种就吃的多一点，包括你吃各种各样的虾。
0: 哎，它的跟小龙虾也不是一个味道，
2: 完全不
3: 一样，
0: 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0: 而且我总感觉好像，
3: 我总感觉小龙虾吃起来没什么肉。
0: 对，
2: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壳还很硬。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我吃小龙虾，我感觉它壳占了一半，头占了一大半，然后最后的肉就是
0: 没有多
2: 一点
3: 点，点
2: 点。
0: 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佳佳和小邓，我们三个哪个虾吃的最快？
2: 对吧？
0: 哪个虾最快？不用我们演，事实证明螺蛳虾最快。
3: 而且是这个糟卤的，
0: 对，尤其是糟卤的味道。
3: 糟卤的这个，
0: 就是螺蛳虾怎么做它都有道理。 怎么做它都鲜，
3: 是
0: 怎么做都嫩。如果大家对于咬虾这个事儿，你说稍微的买那个
2: 太好吃了，
0: 那个海虾有的时候大家真嚼啊，这累的哦，煮啊，有的时候还得虾怎么能品质得好，
3: 对，
0: 你又嫌麻烦。我们今天虽然市面上你可能买一买有一点点小入口门槛啊，
2: 对，
0: 但至少吃起来开心。
2: 是的，
0: 真过瘾，
3: 嗯，做虾都吃得过瘾。
2: 它这种虾的话，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有那种。就是现成品，然后可以带回家之后直接加热一下就可以，直接很方便的。
0: 嗯，我家里边馋死了。
2: 哎，我家里边很多就囤了这样子的虾，特别好吃。
3: 你们刚刚两个人，刚刚两个人还在代表自己的家乡介绍自己家乡的虾的做法。
0: 不是，我已经早忘了，早
3: 自己。然后吃了这个糟卤的虾之后，
0: 发生什么事
3: 了？他们那个家乡的那个做法的虾，他碰都不碰的。
2: 是的，真的，
0: 因为是
2: 没有这一盘都吃完了。
0: 我得证明一下啊，我可不是说这个我家乡做法不好吃，是因为这个虾品种不一样。马上找个理由硬拐，就是这个虾的品种真别。
3: 它这个虾黄都已经成膏状了。
2: 哇，你这个真的，
3: 我这手机好
2: 满满当当的啊！
3: 我已经吃了一半了，你看它这个成膏状了，就是这个虾黄成膏状了，你看，这种吃到嘴巴里面就跟咱们是不是跟我不太懂啊，是不是跟吃那种大闸蟹的那种一样的，对吧？
2: 你说它是螺蛳虾里边就是虾黄比较多的。
0: 正好小邓看完了，看我的手里这个，
3: 你看，
0: 麻烦我们摄像老师看看，
3: 这个虾黄真贵，
0: 脑袋刚掰完，
2: 我手里也有，
0: 你也来了，
2: 看到没有？
0: 你看这脑袋满脑袋，
2: 每一只里边都有黄啊，
0: 你看，关键是这个虾品质一定要好。我说实在话啊，以前。没来上海南方，来上海南方的时候，我也是大概在，我是2008年来上海，然后现在不过就是两三年前才正式的接触到吃到这个螺蛳虾，是正式
2: 哦，真的，
0: 以前一次没有哦，
2: 真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家不舍得买吗？我自己不舍得吃，
2: 哎，是不是现在螺蛳虾价格打下来了？
0: 我不知道哎。
3: 我不知道，但是我是今年才开始，我今年才开始研究虾，
0: 是吧？
3: 我以前都不怎么吃虾的，然后
0: 我们那没有螺蛳虾，
3: 螺蛳虾是我今年是第一次吃，
2: 好好吃啊！我发现就这个味道啊，我敢打保票，家里边肯定做不出来。
0: 有可能现在有，因为现在
3: 吃完了，你看一盘快吃完了。
0: 我这一盘这样，我给稍微大家可以看看。
2: 妈呀！
0: 我比二位都这个满，
2: 满满当当的一碗啊！
0: 这就是哇，没见过世面吃的碗啊！开个玩笑，
2: 这个绝对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口味的一个证明啊！
0: 尤其是这个螺蛳虾是好吃，你看这盘都没人，哎，刚说没人动你就拿。
2: 哎，我这是替我的家乡再证明一下。
3: 你的家乡不是那边的那个红烧的做法吗？
2: 替明儿哥的家乡证明一下。
0: 我谢谢你啊！欢迎于浩一玩。
2: 哎，好吃好吃。
3: 但这个炸虾也很好吃，我觉得用基围虾做这种做法也很好吃。
2: 是的，
3: 基围虾其实比较适合做那种开背的那种虾，对吧？我觉得我吃到的比较多的
0: 基围虾好像是适合你江西那种的。炸的也可以的，
3: 炸的
0: 皮儿的也行。
2: 麻辣香锅的那种虾，也吃过，
0: 也可以，
2: 对吧？对吧？
0: 麻辣香锅如果要用这个螺蛳虾，太奢侈了吧？
2: 太奢侈
0: 了，
2: 是的。
0: 这个还有这个真好吃。
3: 一般吃那种外边的香锅的那种虾，它一般都是用的那种冻虾。
0: 有的时候这个虾呀，就是你用那个海虾，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特别大的虾，你炒了半天
3: 也不
0: 见得入味儿。
2: 对，是的，
0: 这个还入味儿。
3: 这个虾也不错，你看它一整个。
0: 你是吃的啥虾呀？你就不错。
3: 就你的家乡的那个。
2: 你的家乡菜。
3: 你的家乡
0: 谁是我家乡菜？这不
3: 是，这个虾也挺好的嘛。用的个头又大，你看一整个这个虾肉就很有这样的感觉，一整块。
2: 但是真的是
3: 这样吃虾吃的很过瘾哦。
2: 人家说冰醉的虾是更加需要这个虾的新鲜程度的。
3: 真的是，你吃活虾的感觉跟吃冻虾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今天难道你意思是这我们用什么虾做的？
3: 我们这都是
2: 鲜虾。
3: 活虾鲜虾做的，
2: 好吃。
3: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是用的一个技术比较好的话，其实也能把那种冷冻保存的虾给它做到这种比较好的口感。
2: 哇，你看
0: 你的要求也比较严格。
3: 没了，
2: 真的
3: 就剩四只的。
0: 我们要不要石头剪刀布啊？我年纪最大，我让着弟弟妹妹，你们先选，最后两只留给我就行。还是我占便宜了。
2: 你多吃点，多吃点。
3: 你是学那个？你一只我一只，
0: 你一只我一只，然后最后我一只
3: 就没了。
0: 我先拿一只，然后这三个里面你们俩再选。
2: 反正最后一只肯定是你的呗。
0: 对，最后必须得我赢。
3: 你看徐老师这个体格，他也就更需要吃这种虾了。你看他这个健硕的身材还健身，就平时这种蛋白质不就要多吃一点吗？
2: 哇，真的很好吃，
3: 尤其是低脂高蛋白的虾类，
0: 对
3: 吧？
2: 是的，没错啊。我们的话，其实一会儿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好吃的虾啊，就是我们的螺蛳虾。所以如果您喜欢，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刚刚我们俩说了那么多，是不是大家都被我们馋到了啊？我们转移阵地，这边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冰醉罗氏虾啊，四出故事的。我们是的两个组合装，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罗氏虾的四盒装，一盒的话是450克，199块钱。然后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来看一下，哎，我们又有话梅罗氏虾两盒，然后蒜蓉的是两盒，一共四盒。
1: 不是，这刚才我们吃的这么热闹，大家馋得不得了的，就是这两个口味啊，
0: 就是这个。
1: 不是，你回家做吧。刚才小东说馋我们的，哎，跟炫耀过我们，炫耀这个难做那个难做，你不用做，
0: 对，
1: 不用麻烦，我们正好给你鲜度有了，配料有了，价格便宜便宜就完了。
0: 小东算
2: 便宜
0: 了。
2: 便宜，
1: 便宜了，
2: 因为您自己去想，您可能在市场上买那种鲜的罗氏虾的话，你买完之后，您给它煮熟，它会缩水的嘛，对吧？
0: 对的。
2: 你可能一斤都要60-70块钱。那我们今天给您弄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是我们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我们工厂的自有养殖基地去种的，去养的。第二个，我们这个是用到的一个负196摄氏度的一个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所以大家刚刚看到我们那个虾是不是还是非常的 Q 弹，
0: 很新鲜，
2: 很有弹性，而且它的鲜甜一点都没少。
0: 那我们倒出来看一下吧，
2: 给大家看一下。
0: 刚刚我们吃的那一盘，
2: 所见即所得，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吃的最快的那一盒，对的，
1: 话梅口味，
0: 哎呀，
2: 对的，您到家里之后，您就直接给它放冰箱，你拿剪刀
1: 切一
0: 刀，香了啊，我们再来一刀，它这样的话都是我们的密封包装的，
2: 对
0: 的，所以其实很方便，带回家之后，像这个口味的话，其实不用加热，对不对？直接打开咱们就能吃。
2: 来，您看一下，满满当当的，
1: 而且
2: 那个话梅也在里面，对不对？然后把这个虾给倒出来，
0: 哇，
2: 您看。夏天就是这种感觉，
0: 满满当当，
2: 尤其这种还带一点那个碎冰渣子，您看，
1: 你这个我得稍微的，虽然带冰渣啊，我替观众朋友尝尝，是不是我们刚才吃的味道？
0: 你就是两样，再吃一个，
2: 你尝，
1: 就是很想吃。我们找个好的借口。
2: 对的，然后你再给它剥开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虾黄是不是给大家看到的一样，满满当当的虾黄，对吧？
1: 我们试试看啊，试试看，跟我们刚才在现场吃，因为它是刚刚解冻的嘛啊，
0: 是的，
1: 有一点点凉，看看，
0: 哇，天哪，
1: 是吧？
2: 真的是一样的，
1: 好的不错呗，
0: 太
1: 甚至比我们现场摆的还要好。
0: 哎，真的，我发现了，就是全部都是满满的黄，然后甚至有的是更多的，好香，好好吃，
1: 这个料正宗。跟我们吃到自己做的还要香，
2: 是因为刚刚那个我们可能还加热了一下，像这种的话，你直接凉快摆出来的话，你能吃得到那个黄酒的味道更浓一点，
0: 对吧？
2: 这种糟卤的味道更浓一点，而且的话，你看，我平时吃虾为什么不吃虾头？我是怕虾头脏，但是我们这个是经过3道步骤去给它去清理干净的，就是先浸泡，然后再气泡冲洗，再流水冲洗，去确保它这个虾储藏干净。所以我做这个虾头，我做的没有负担，
1: 对，挺大颗的啊，
0: 真的很大颗。
1: 看这个口感吧。
0: 特别的 QQ 弹弹，
1: 对，就是凉着吃好吃爽，
0: 是吧？
1: 还在凉着吃，
0: 真的
1: 这个醉的哈。
0: 我觉得夏天啊，就一定要吃这样子凉凉的、冰冰的、很过瘾的。夏天懒得做饭的，你说开上一盒是不是？老合适了。我们还有一个口味是
1: 那口味，再
2: 尝一个，
0: 再尝一个，
1: 吃起来。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吃到这个，
0: 老热闹了，
1: 对，就是这样。
2: 就三个人在一起吃就是开心的，
1: 关键个头不错，
2: 个头非常非常的
1: 大，
2: 而且你想啊，我们这个是做熟了以后的这个虾的个头，
0: 满满当当排列着，
2: 满满当当拿进去。
1: 这个要是需要加热吃吗？
2: 这个需要加热，
0: 蒜蓉呢？看你自己的口味，香一点，
2: 加热一下，把它的蒜味给烹饪出来。
0: 这个行，其实都是熟的。
2: 你吃这个呀？这个我用蒜蓉
1: 做的，
2: 熟的，虾是熟的，但是我们。

0: 果喜欢的话，大家可以多订两盒回去。尤其这个东西真的是吃完以后就刹不住车了啊，
1: 对的，
0: 味道非常正宗，
2: 吃的非常快。
0: 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每次上罗氏虾真的抢得特别特别的快，因为确实很好吃，是不是？
1: 是。
0: 许明老师今天吃了不少。
1: 我健身的人一定要多吃虾，蛋白质多，
0: 是
1: 身体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很多要保持身材，包括你说营养均衡搭配一下，我觉得没有太多人会介意拒绝吃虾的。
0: 哎，虾是最好的，
1: 对的，
0: 其实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对的，孩子也爱吃。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什么构成？
0: 今天的话，我们就再来看一下啊，有两种口味带回家，看你喜欢吃我们的话梅味还是蒜蓉味。两种都想吃到的话，我们就买这个组合，199，两盒话梅，两盒蒜蓉带回家啊。
1: 个儿都大，
0: 哎，都很大的啊。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冰醉的话梅罗氏虾，就是这个口味四盒，就特别适合你只喜欢吃糟卤的，对不对啊？199块钱，同样啊，很划算。
1: 我有些观众朋友害怕这个虾小虾小的，您自己稍微的看一看，随便我这里面加上一个啊，大家以我的这个手给大家为例，你大概就知道，跟我手比量比量，你就知道这颗，或者手指头也行，
0: 对的，
1: 多粗多细多大个，
0: 是的，
1: 心里就有数了啊。它不是一米米小的呀，它不是那种的，
0: 对的。
1: 如果说罗氏虾特别特别小的，你不买就算了，这种是我们的蒜蓉的，
0: 对的，
1: 我再加一颗，
2: 那个、
1: 再找一个
2: 糟卤的话梅的，
0: 话梅的，哇，
1: 你看还是以我这个。
0: 个头很大的，
1: 来给大家比一比，你看看，都比它有的手指还要粗，
0: 很粗的。因为的话，这个罗氏虾它里面的黄特别多，
2: 对，黄特别多，
0: 好香的。
1: 其实蛮大的一个的哦，
3: 你剥的很专业，你来剥一个。我每次我上次就喜欢
1: 专业，
3: 我觉得佳佳剥的很专业。
1: 你戴着手套，你这佳佳没戴，你让佳佳剥一个。
0: 一会儿我剥一个吃一个，
3: 给大家剥一下这个。
1: 你剥完以后给他吃行？
0: 对，那可以。
3: 这里面的黄，
0: 哇，天哪，
3: 黄跟膏一样。
0: 我发现每一只里面都是这么黄，
3: 每一只里面都是。你看，像因为我以前是不吃这个虾黄，不做这个虾头的嘛，所以我以前浪费
0: 一个亿，
3: 真的浪费。而且这个虾
1: 以前对于这虾的品质他不敢，
3: 对的。
1: 我们这虾
3: 没问题，
1: 对不对？特别红，
3: 因为。
0: 能做这样冰醉的，
3: 我跟你说，
0: 它一定是很新鲜的虾。
3: 你看剥完之后，它这个虾肉还是这么大个，而且
0: 很干净，
3: 回弹。你看这个回弹，
1: 很棒。
3: 这样就说明你吃到嘴巴里面这个肉是非常非常弹牙，而且它不会散。就是大家平时可能说吃到一些不新鲜的那个虾，那个肉是不是散的？
1: 偷偷看到佳佳的眼神，说你怎么自己吃了呢？
0: 哎呀，你看他这自己吃了，
1: 对不对？我想说，
0: 他都没给我吃。
1: 佳佳不好意思，本来想说等美女自己按等一等，然后小邓自己吃。
3: 所以
0: 小邓，你单身是有理由的。
3: 我刚准备说这句话，
1: 开玩笑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你看吃虾就快乐，
0: 真的开心，
1: 吃好吃的，吃美味，大家都开心。来看看过程，
0: 我们的过程啊，今天的话很划算。带回家之后不用您做啊，我们的话加热它就可以了。话梅味其实的话不需要您加热，就直接冷吃冰吃是最好吃的。还有我们蒜蓉口味各两盒带回家199，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单独的冰醉话梅味啊，这个口味的是我们刚刚一抢而空的那个口味，四盒带回家199块钱了啊。
1: 等一下啊，我才发现都是四盒，我还以为是两盒呢。
0: 四盒，
3: 四盒，
1: 但我觉得要么就两个口味的。
0: 你都尝到对吧？
1: 我喜欢这个，
0: 是的，
3: 因为有一些可能说受不了那个蒜味。
1: 哦，
3: 对吧？而且现在夏天，大家可能想吃一点那种就是冰醉话梅的这种糟卤的口感，
1: 这个更像凉粉。
3: 哎，凉菜的这种口感比较适合夏天嘛，对吧？
1: 大家自己选择吧。
0: 是的，那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9。

0: 哇，我们的话梅味的真是很受欢迎啊！上海叔叔阿姨还是比较喜欢话梅味的，对吧？
1: 而且今天
2: 糟卤的，
0: 对，
1: 今天这个订的蛮好的。
0: 对的，很多很多人都，上次其实我们就是也是卖特别好，也是话梅味儿特别多，因为确实口味真的很好吃。可能蒜蓉味儿的话，有些叔叔阿姨吃不惯，或者说我们更加喜欢糟卤的口味，对不对啊？而且这个特别适合夏天吃，冰冰凉凉的，对吧？我们看着电视，喝杯老酒，太合适不过了，当做些这个宵夜也可以的啊。
1: 我们今天这一盒多重啊？
2: 450克。
1: 450克
2: 里面的一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300克，我上次数了一下，大概17-18只。
1: 17-18只不一定
2: 不一定，因为我们还是看重量的，因为虾它这个重量不一定，但是你看我们的个头的跟大小，而且它是熟制以后它还能有这么大，
1: 17-18克左右。
2: 对的，而且咱们说这个罗氏虾，你虾除了它的虾肉能吃，它的虾头你都是可以吃的，它黄也特别足，对吧？而且我们处理的又特别干净，所以一整只虾你其实没有说很多要丢掉的那种部位。你像我吃，为什么平时吃那个小龙虾我就觉得肉很少，因为虾头我不敢吃，
1: 对，
0: 虾头多大，
2: 然后壳一剥完它虾肉就一点点，
1: 对，
2: 你给你的感觉就是我买了一斤的小龙虾，最后吃到嘴巴里面可能就一两肉二两肉，
1: 你的壳可能占一半钱，
0: 对，是的，一半多，
1: 你花了200多买了一
2: 对吧
1: 几斤那个，
2: 对吧？但是你吃咱们的这个罗氏虾它不会，因为罗氏虾为什么叫淡水虾王嘛，就是它的壳是非常的薄，虾肉非常的鲜甜，然后非常的厚，非常的肉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虾黄非常非常的鲜。
0: 哇，那我们这样一算的话，其实我们四个带回家的话只要40来块钱，对吧？
2: 对的。
0: 我之前逛超市啊，我记得这个那个某马里边的一斤罗氏虾哈，它还没有做好的，
1: 多少
0: 单斤价格就要将近60块钱了。
1: 哎呦，这么贵的！
0: 真的贵的，
2: 要的。
0: 而且你想啊，罗氏虾这种东西处理起来其实很麻烦的，就是你还要去就是各种虾线啊，等等东西，太麻烦了。而且说你说糟卤这种口味不是一般人做得了的，
1: 尤其那个料，
0: 对，
1: 很讲究，
0: 很难。
1: 大家别想着我就弄点，现在刚才小豆说有黄酒是吧？
2: 我们有黄酒，有话梅，它各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黄酒它是比较温润嘛，去把那个虾的那个鲜甜给调出来，然后加了话梅的话，它是加一点点的酸度，酸度的话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是跟它这个味道会融合到一起，
0: 很融合，很
2: 味道非常有层次，所以包括咱们上海这边的一些叔叔阿姨本身就喜欢吃糟卤的一些，比方说咱们的一些糟卤的那种门腔啊这些东西，对吧？那你用到虾里面的话，我觉得是停不下来的，你就吃了一只还想吃一只。
1: 反正我觉得今天这款产品它就是正中我们的下怀，
0: 太合适了。
1: 这夏天季节正中下怀，
0: 对，
2: 真的
1: 是吧？你就是那，尤其是那个你说的什么叫来，就糟卤的那个，就话梅的那个味道。你要稍微想要来点热口的，你说蒜蓉龙虾，我相信很多爷叔阿姨喜欢的，
0: 是
1: 喜欢的，
0: 好吃的，好吃的，
1: 好吃的那个龙虾串。你今天用蒜蓉的，咱做罗氏虾呀？
0: 对呀、
1: 你多贵？关键是虾肉多，咱花这个钱值。
0: 是
1: 就刚才小东说，我觉得特别有，越回忆越回忆，咱们走，我觉得亏了，之前吃小龙虾吃亏了，总好就把钱花壳儿了。
0: 是的，是的啊。
1: 但是我们今天壳轻，壳薄，
0: 对的，
1: 肉多，
0: 就一点点薄薄的一层，里面下面首先头大都是黄，下面的就是都是身子，特别全部都是肉，
1: 这钱花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2: 而且这个虾头你放心吃啊，我们都处理干净的，我们3道工序去处理的，
1: 好。
0: 是的，所以我们放心购买了两个组合啊，想吃话梅和蒜蓉的就买我们的这个两个都有的，然后如果说您单独喜欢是这个话梅的，就买我们四盒的这个冰脆话梅味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000。

0: 真的很好吃，吃了一个还想吃。我就觉得啊，你说过两天过节的时候，对吧？端午节的时候，咱们家宴的时候，其实你都不用自己做了。
1: 你说端午节，我怎么把这事忘了呢？
0: 你看你是吧？
1: 你还是顾家，
0: 没有，我们金牛座、是有口碑的。
2: 有没有可能可以给家老家邮这个小灯？
0: 能寄吗？
2: 他这个冷链行不？
3: 发冷链可以，发冷链可以，
2: 只能上海吗？不是哈，
3: 但我们这个货号是只卖上海了，因为为了保证它的口感嘛。
2: 因为这、刚才我们佳佳一提，我觉得哎呀，如果能发到黑龙江的话，
0: 哎，那真是黑龙江这种应该很少吧？
2: 我刚才不说了吗？
3: 他刚都说了没吃过，
2: 没吃过
3: 这个。
2: 哎呀，你怎么哪个不提？
3: 你没看刚刚许明老师那一盘的那个糟卤的，他吃了一半。那包糟卤他吃了一半。
2: 今天啊，就刚才佳佳手里拿这是什么？
0: 蒜蓉味的。
2: 蒜蓉味的是各两包的啊。
0: 对的，各两包。
2: 你要想吃到蒜蓉味的，那只能定一个构成，只能定这构成。
0: 是的。
2: 蒜蓉味只有这一个构成、
0: 我觉得挺好的，两个都能吃到了。
2: 两个都能吃到。
0: 对的。
2: 如果你要说我就喜欢糟醉的那个味道，
0: 对的，
2: 尤其是有那话梅的味道的话，冰醉的话梅，
0: 四盒，
2: 这个受欢迎啊。
3: 受欢迎，
0: 老受欢迎了。我跟你讲，我就是我跟小邓说过，我之前我去年就什么时候去那个就是小酒馆 bistro 那种小酒馆，他卖那种就是一盘一盘的糟卤的，就这种虾的。
2: 大概你多少钱？你还记得吗？
0: 我当然记得，因为是我买的单。
2: 几只虾？
0: 一盘的话，可能我觉得不到十只。然后我记得是108还是109？
2: 我就算你十只100块，一只10块钱。
3: 哎呀，人家那个吃的是漂亮饭，对吧？
0: 我跟你讲，味道和咱们这个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3: 但咱们都是居家过日子的，对吧？咱们就是要吃的，
0: 吃
3: 的味道又要好，品质要好，但是价格要实惠，对吧？那今天这个组合的话，你想想，199块钱带回去4盒虾，
2: 等一下啊，
3: 对吧？每一盒十几只的这个罗氏虾，而且都是个头非常大的。
2: 我有问题，
3: 居家过日子就买这种。
2: 小邓啊，我举手，我有问题啊，小邓老师啊，我请问一下，丝绸固执是咱东方购物的吗？
3: 哎，对的。
2: 是啊，等会儿啊，我没问第二个问题来了。
3: 如果我把这盘抢答了，
2: 我把这盘吃掉的话，你东方购物我们自己的会怪自己员工吃吗？我是担心扣我工资，别到时候就
3: 不会啊，
2: 吃了一盒，然后又把我的工资给扣了，我吃我自己的呢。
3: 不会，没有这个权利啊，我
2: 没有这权利是吧？你看看，
3: 我待会
2: 一个又怎么
0: 了？会报一下，
3: 给大家看一下，
2: 陈小杰，
3: 证明一下，就是第一个，丝绸固执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第二个，您可以到时候收到货，在我们产品的标签上都看得到。委托生产商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2: 是我们自己的哦，
3: 我们自己啊，这就是我们自己啊，上海东方电视购物
0: 是的，
3: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就是自己来做，所以我们对品质的把控非常非常的严格，
0: 对的，
3: 从到它的一个虾的养殖基地到它的生产加工的过程，我们全部都是要派人去监，就是监控他们的整个链路，包括有人会去做检测，
2: 它是大的啊、我拿手里给大家稍微比
3: 较一下，真的大，这个虾
2: 你看出来的吗？这个大虾是大的啊、它不是那个小咪咪小的啊、
0: 哎，真的随便拿一个都是大的啊！
2: 姐姐们、老师们别担心啊，我们的爷叔们也别担心，你拿过去吃吧，过瘾的，真的，这个值这个价，
0: 应该
2: 值
0: 这个价，
3: 应该拿佳佳的手来比，你的手太大了，
2: 太大了是不是？
0: 对，你是健身的手，我这个
2: 咱东方固主打的真是
3: 大呀你。
0: 我的天哪啊！看到没有，这个头里边都是满满的黄啊，特别特别的香。哇，太香了！
3: 而且这个虾黄它是入了味儿的。
2: 这个脑子这里面，我刚才刚做完之后，你看这里面还是这么多，我又新扒了一颗，而且就冰冰爽爽。
3: 哎呦，这个哎，你这个好哎！
0: 太会吃了，
2: 我觉得
3: 这里面这个黄的变成空了。
0: 哎呀，
2: 是不是？对呀，
0: 你真太会吃了。
2: 我觉得带个冰渣吃更爽。再来点冰啤酒，
3: 就是夏天的这种感觉。
0: 哎，真的特别划算。
2: 你
0: 现在这样一想，
2: 你看这小瓶薄的，
3: 这个黄，这个膏已经
0: 哇。我这个
2: 咋了？发生啥事了？哇！我也忘了。
0: 我这个籽儿，
2: 我好羡慕你啊！等会儿我也想看找一个哎。
0: 哇塞！
2: 我也要吃虾籽哎。
0: 这个虾籽满满的。
2: 没有，
3: 这属于
2: 这个是看运气。
3: 这属于是不是在你们东北那边吃到的带硬币的那个饺子是吧？
2: 挑的话太不讲究了，随便拿一个吧。
0: 我的妈呀！
2: 咱就不挑啊。因为我感觉佳佳这个
3: 你今天是有好运气的，你今天是有好运气。
0: 太好了，我是随便拿了一个啊，我这个。千万不能放过
3: 它，而且里面的黄，对吧？
2: 看，
3: 也不要浪费。我在遇见你之前，我吃虾真的是在
2: 假
3: 吃，我真的是在。
0: 我改变了你的人生是吗？
2: 就是啊，你这话说的太那什么了，在遇到你之前，
3: 因为
0: 有点感动了都。
2: 好了，那接下来那个什么进行曲准备一下。
3: 因为是佳佳教我的，就是吃这个虾要把那个壳剥开，吃它的虾黄。
0: 虾籽好浓哦。好。
3: 虾黄的味道也非常的浓，而且这个您放心吃啊，我们是经过3步去处理它里面的一些脏东西的，先就是浸泡。然后气泡冲，然后最后我们再流水冲洗，确保它吐那种吐线吐得非常干净。
2: 我好羡慕
0: 明儿哥，真的，
2: 我好羡慕佳佳做食品。
0: 是不是、啊？我跟你讲，天天能吃到好吃的，太幸福了。
2: 真是，你说我天天做保健品，我不天天天天空空往里吃那些粒儿吧？
0: 看得出来你身体特别棒，倍儿棒。
2: 不是，看得出来我今天嘴特别馋，就一直不停，你们俩在说，我一直在吃。
0: 我现在一想啊，就是之前我跟明儿哥做很多节目，他就是你是不太吃的。对吧？真的，
2: 我真的是特别在乎身材。
0: 今天真的，明儿哥是豁出去了啊！这个虾吃了很多，关键是它不长胖啊。
2: 对，这个太值得豁出去了。
0: 对呀、啊。
2: 然后又吃到了好吃的虾，你看看这个头，你看看剥完之后跟我的手指，你看看。哎。我就跟那小豆说：“你别拿你的手指比，用手指粗，拿佳佳手指比，你看看。”
3: 剥完壳以后，剥完壳以后还
2: 厉害厉害，剥完壳肉还这么大，还这么弹，
3: 而且还非常 Q 弹。
2: 懂懂的，你看，懂懂的。
0: 太好吃了。
2: 我捏了个虾尾巴啊，就捏个小尖啊，你看看它散不散。
0: 完全不会哦，
2: 你就说今天这个虾的品质好不好就完了，
0: 满满当当的，弹性特别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啊，
2: 好吃。
0: 今天带回家我们一模一样的品质啊，我们四盒的冰醉话梅味螺蛳虾是199块钱，然后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各两盒的，两盒话梅，两盒蒜蓉的话是199啊，每一盒不到50块钱。您在超市里边买生的螺蛳虾都要将近60块钱，
2: 就是说呀，
0: 哎，所以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1900。

0: 刚刚放了不到一分钟的这个 VCR， 许明老师说了五遍好吃，
1: 我就知道你在
2: 狂吃，在狂吃。
0: 我说嗯，真好吃，谁都不给他带走。
2: 桌上这四碗全部吃干净，
1: 没吃干净。
0: 刚刚我们吃了那个冰脆话梅的，然后许明老师吃了这个我们的蒜蓉的，
1: 哦，那个好吃，
2: 蒜蓉的好吃，
1: 蒜蓉的好吃，
0: 真的好好吃啊！
1: 我觉得野鼠姐姐们啊，不亏。你回去订完之后，如果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虾您拿到手里觉得没有电视展示那么大，没有达到你的预想预期，以后不订就完事了。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能保证你的口味品味绝对不差。
0: 是的。
1: 可能对于个头大小每个人理解不一样，我们这有一说一。嗯。你不要把它想象成说一只得有一个什么拳头大小，那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做那份上的话，一只虾估计好几十亿。
0: 螃蟹呢是？
1: 那得好几十亿。我遇到过大一点的。
2: 大的虾，几十块钱应该买不到吧？
1: 曾经有一个牌子卖过巨大的龙虾，然后巨贵，我跟你讲，
0: 真巨贵，
1: 巨值好几十，我都觉得可以吃鳌虾价了，你知道吗？
0: 哇！
1: 对，太湖一号都好几十，对，我们的那个导播老师是知道，
2: 看着就吃不起。
1: 导播老师知道，这三四十块钱一只哦，一只哦，而且它也没有太大，说白了，它也
0: 就还
1: 行，
0: 是吧？它壳会。打是不是？哎呦，他得一直像我们的一盒，
1: 还在吃。
2: 哎，我跟大家说，
0: 猝不及防回来了。
2: 现在许明老师已经转吃蒜蓉口味的了，因为他吃了一下蒜蓉呢，发现这个味道也很好，
0: 好好吃。
2: 就是我跟大家说，这是两种风格的口味，
0: 真的。
2: 就是如果您吃蒜，而且喜欢吃这样的一个红烧或者这样口味的，您试一下这个蒜蓉的。
1: 你自己看，我都是现剥的，都是现剥的。这个稍微的，其实我们是可以自己二度加工的，
0: 可以可以的。
1: 除了蒜蓉之外，你说我蒜蓉，我想稍微的
2: 加点
0: 小辣椒，
1: 哎，来点什么江西味道的，来点
2: 发挥一下厨艺，
1: 对，完全可以的，
0: 太合适，太好吃了。
1: 二度发散一下自己的思维，来个干锅什么的也都可以，
0: 真的真的。
2: 蒜蓉的就是香，然后那个咱们冰脆话梅的就是甜，然后醇，有那种红酒的
0: 甜味，很鲜。
1: 导演老师说他们，因为他从小他是纯上海人嘛，从小长大的。他是说到底多少岁你才吃的蒜蓉的？
0: 长大
1: 老师，十岁才吃到蒜蓉。
0: 他
1: 八零后，要那么十岁算的话，应该是1990年以后吃。
0: 对，90年之后，
1: 那个时候可能就普及，可能在南方的口味里面稍微融入一点北方的或者别的地方的吃法，
2: 融合菜
0: 是的，
1: 融合了，慢慢的你会小龙虾里面也会有蒜蓉了。以前导演老师说只有姜啊，小龙虾只做姜的，要不然只做一个什么口味的？
0: 红烧的，对的，
1: 大概是这种。现在你看。多少
0: 都能吃到，
1: 而且几乎好像说不太有，你蒜基本做辣的好像也会放点蒜，反正我觉得蒜应该
2: 会放，
0: 是的，
2: 因为加了蒜它的一个味道就不一样的。但是它虽然说有一些人可能就受不了它味道冲呗，
1: 不是吧？你们俩稍微给我点面子啊，我一直在吃，显得我真的是
2: 不是？
1: 你们吃一点点吧，
0: 小邓吃，
1: 你们吃一点点也是个事儿，别看我一直在吃，
0: 吃的太多了，真的。今天的话，我觉得肚子都被这个小龙虾，我们的罗氏虾给撑饱了，因为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
1: 在这不好意思啊，自己忽略了导。哎呦，
2: 我这个虾黄里面的这个油就滋滋的就冒出来了。
0: 我的妈呀！
1: 你看这关键是大颗哎，这肉啊，
2: 真的。
1: 你壳多大？就稍微的壳是薄的，多大是多大？
0: 是的，哎，我发现真的，小龙虾的那个头是很大很大，但是罗氏虾就薄薄一层。
2: 对，然后我把它这个壳剥完，您看一下，它大小还有这么大，而且摁一下，非常的 Q 弹。
0: 这个虾头被你剥毁了。
1: 来吧，
2: 所以我说我不太会剥嘛，为什么
0: 你要把它留下来？
2: 为什么我刚刚说之前那些？为什么我刚刚说我之前那些都是在
0: 白吃
2: 了？真的白吃了。
1: 摄像老师，辛苦您，来看看我这壳还没剥掉呢。
0: 哎呀，我的妈呀！
1: 我壳还在这儿呢哦！
0: 天哪，
1: 我壳还在这儿呢哦！
0: 冒出来了，
1: 怎么样？哎，你看看这个壳，哎呦，不得了！我跟你说，美
0: 了，
1: 你就在我们东方购买就完事儿了，而且是我自由企业，我们保证给您的品质。不能浪费，
2: 这我们自有品牌，就是从它的一个从选这个工厂选它的一个源头开始到后续都是我们在就是为您把关的，您可以放心啊。
0: 是的啊，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话今天组合四盒冰脆话梅味的是199，然后呢我们是有到什么两盒话梅两盒蒜蓉的话也是199块钱，看您的胃口啊，看您的口味，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这个四盒的，
1: 哎，
0: 对，那个是什么味道呢？冰话梅，冰对话梅的嘛，
1: 冰对话梅，
0: 嗯，先可是这个定，是吧？
1: 对的，因为这是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口味，尤其是到了夏天嘛，
0: 嗯，
1: 大家喜欢吃点凉菜，或者尤其最近马上看球赛，对吧？
0: 就是一定要有点小酒的味道，
1: 哎，对的，
0: 一定要小酒，就是，
1: 而且一定要是那种绍兴的黄酒做的糟卤，但这个糟卤你自己在家里面调很难调，我跟你说你很难调得出来这个味道，而且里面除了加配料之外，咱们还加了那个话梅去给它增加一点那种酸甜的口感。
0: 是的，味道非常好，
1: 非常就是跟夏天非常的配。
0: 199拿回四盒，一共斤数是有多少？多少来？这么算下？
1: 450克乘以四盒嘛，差不多四斤不到。
0: 你算到500，哎，对，四斤不到。你市面上卖的就买一个平常的虾一斤的话，大概好像刚才说60块钱左右吧。
1: 60块钱。
0: 你46还是240块钱的？观众朋友，24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才199，我们还有料搭配的我们的自己 的，不管你认为它是卤子也好，你还认为它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遭罪的那个什么，你都是由我们自己亲。可以是专门对吧？找人搭配的这个，
1: 来，我们专门找大厨去调的这个味道，
0: 嗯嗯，
1: 说特别还原咱们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嗯，这个价格199，或者选择四盒的，是冰醉话梅的
1: ，
0: 或者选择各两盒
1: 加
0: 冰醉话梅加蒜蓉的，
1: 嗯，
0: 都成。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不用犹豫啊，今天抓紧时间抢，你或者两套组合各抢一份。你回去吃吧，你这一顿我估计四盒全都造光了也是有可能的。
1: 对，
0: 儿子女儿那边呢也肯定爱不释口的，吃起来，打电话 02151111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省得忙着吃，我还得累着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很多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平常特别喜欢吃点小零食，但是啊，这很多零食它这个添加剂太多了，吃起来有很多的负担。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没有加任何添加剂的，非常好吃的，我们的秋月梨干、苹果干，还有一个我们的苹果脆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会去非常吃老朋友我们的朱老师，你好，朱老师。
1: 哎，佳佳好。嗯啊，朋友们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我们莱阳的秋月梨干
0: 和
1: 烟台的苹果干，
0: 没错、啊、
1: 我们都是经过低温慢烘的工艺，三蒸三烘，哇、啊、做出来的这个产品，每一片苹果干或者秋月梨干都要用到半个梨或者半个苹果才能做出来，
0: 真的，
1: 所以说非常的健康，我们零添加，不添加防腐剂，
0: 是的，
1: 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放，所以说是、哎真正的食材原料本味，
0: 对的，真的、
1: 啊、给到大家。
0: 之前我们开会的时候，嗯，朱老师他们就给我吃了，我说天哪，这也太好吃了，然后给我带了几包回家，嗯，这两天我一直在吃，
1: 是啊，
0: 真的很好吃，啊、
1: 对呀、啊，吃起来没有负担，非常的方便，哎，比吃新鲜的水果，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说是其实现在不是梨和苹果的季节，
0: 对对对，
1: 要秋冬季了、哎，但是又想吃这一口怎么办？我们今天秋月梨干和苹果干正好让你解解馋，
0: 是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配料表真的超级无敌干净、嗯、我平常呢很喜欢吃零食，但是不太敢多吃，因为里边的配料表不太干净、嗯、但是您看我们的只有一项，就是什么红富士苹果100%
1: 啊，对，
0: 而且呢我们是一片苹果干里边用到的是半个苹果，
1: 是吧，
0: 是的，
1: 原料产地我们还是采用的是烟台的红富士苹果，
0: 是的，看到没有啊？我们的产地往下看，
1: 黄金产地了，
0: 山西省烟台市，
1: 山东省
0: 哦，对，山东省，刚刚说了我这个家乡山西啊、哦，我这就是回去了，回去了啊、嗯，山东省烟台市、嗯，看到没有？就是我们的烟台的红富士苹果，
1: 是的，嗯，
0: 我们来拆看一下我们里边的这个苹果干是什么样子的吧，
1: 的啊，嗯，
0: 每一包其实蛮大的啊，这么大一包里边的净含量我们是200克啊，
1: 对，
0: 200克非常大的一包，看到没有？配料只有苹果啊，
1: 是的，
0: 只有苹果，非常的健康。嗯，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里边是这样子一个易拉口，然后有这样的密封包装。哎、嗯，里边很好啊，
1: 是
0: 这样的，一小袋一小袋
1: 的，
0: 嗯，非常的方便携带。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哎，我们整个一大包是一包是这么多。
0: 哇，好多！我们这个托盘是压根放不下，
1: 托盘放不下，托盘放不下，
0: 很多很多 啊，
1: 对的，
0: 因为净含量的话是200克、嗯。然后大家看一下，我刚刚撕开了，嗯，撕开之后拿出来我们的一片。就是半个苹果哦，
1: 对，
0: 给大家三，我们是什么
1: 三蒸三烘，用低温慢烘的，
0: 啊、哎，
1: 所以说它脱水做得非常的好，
0: 对的啊、嗯，它不是说那种纯干，它不是说那种干干巴巴的，
1: 而且不是那种干，其实我们是还是带着一点水分的，
0: 它有点韧，看到没有，韧韧的感觉，然后呢，你看到没有，吃到嘴巴里边是非常的有筋道的，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嗯，
0: 哇，这个苹果的纤维啊，嗯，我们是这种三蒸三烘的低温烘干的，
1: 是的，
0: 所以很多我们苹果的这个纤维呀，苹果的营养价值都可以保存在里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而且什么，而且我们果酸就去掉了一部分，
0: 这样子，
1: 很多人吃。苹果会觉得比较酸，
0: 没错，
1: 会比较刺激。
0: 哎，
1: 那我们经过三蒸三烘的工艺以后、嗯，我们这个果酸平衡的非常好，酸甜适口。
0: 是的，啊、我来尝一下吧。这个天天在家里边吃，我已经老熟了、啊，特别好吃。
1: 对，平时上班也能吃，
0: 嗯，
1: 对吧？啊，小朋友放学到家了也能吃、嗯、啊，
0: 很韧。
1: 是的，
0: 很糯。
1: 对，
0: 就是它这种苹果的香味特别的足，嗯、它不是说那种可能你烘完之后就是苹果香味没有了。香味很足，
1: 对，
0: 而且的话纤维在里边，哇，口感很丰富的。
1: 是的，因为我们还强调一下、嗯、我们用的是低温慢烘，所以说它脱水的过程啊，它并没有那么急速、嗯、不像一般市面上很多的果干，它会非常的脆、嗯、脱得过头了它就没有果香留在里头了，
0: 是的，嗯，很好吃，还有我们的秋月梨、嗯、
1: 对，我们秋月梨其实选用的都是莱阳的秋月梨，
0: 哎、啊、莱阳的秋月梨、啊、是的，里边也是啊，我们的一个啊、嗯，一个果干就是用到我们半个，
1: 对的，
0: 半个我们的秋月梨哦，你看一下没有？
1: 满满的一大包，
0: 这个梨我们的原材料就在这边放着了，
1: 是的，
0: 这么大的秋月梨，
1: 嗯，
0: 我们的一片里边就是半个秋月梨哦，我们来就是打开来看一下吧，
1: 对的，
0: 嗯，同样里边啊，我们配料表只有一项、嗯，就是我们的秋月梨，
1: 是的，嗯、我们秋月梨这个啊，看一下。
0: 这是
1: 半个秋月梨做出来的，我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低温慢烘以后，它对果子这个哎，
0: 哇，
1: 这个感觉透亮，
0: 真的是透亮的，
1: 对吧？
0: 天哪，
1: 嗯，不是那种什么，不是那种很干的，其实你可以看到那种 软软的、润润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它这样子经过低温慢烘以后，我们这个秋月梨的口感就非常的甘甜，非常的软糯醇香。
0: 没错，朱老师来尝一个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我发现啊，真的，因为很多市面上我们见到的一些果脯，它可能加了很多的糖啊，
1: 对，
0: 添加剂啊等等的，是吧？啊，就是我觉得那种的话，口感它会有点点的过甜。
1: 是的。
0: 然后的话，没有这种我们原本的这种我们水果的香味所在，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我们的秋月梨干100%是鲜果原切的啊，而且是采用了传统的工艺，三蒸三烤，然后您看一片秋月梨干就是半个秋月梨啊，
1: 是的，
0: 而且我用的也是什么莱阳的秋月梨，
1: 对，
0: 苹果也是如此啊，苹果干我们一片苹果干相当于半个苹果，用的是烟台的红富士苹果，同样呢配料里边只有苹果，零色素零防腐剂啊，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烟台苹果，富含满满的膳食纤维了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构成也是特别的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是我们的四盒苹果脆啊，刚刚我们说到苹果脆也是啊99块钱带回家了，还有到什么呢，我们刚刚说的3包秋月梨干，还有我们的2包苹果干带回家，5包哦，
1: 性价比非常高，
0: 只要199，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平常的话，想要给就家里边小朋友吃一点这样子小零食的，你不要给他吃的过于不太健康了，对不对？这样的果干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很好吃啊！我这两天在家里边就是没事干，想就嘴巴馋的时候，就特别想吃东西嘛。之前的话可能吃个薯片啊，吃个饼干啊，有了我们这个果干之后，我现在还真的是抓着放不下了，太好吃了。
1: 其实啊，你光拿它当果脯吃，你是浪费了。
0: 真的吗？
1: 像我们这个还能有很多很多种吃法
0: 啊！
1: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泡茶。冷泡也行，热泡也行。
0: 哦，
1: 我们用苹果干也好，我们的雀跃梨干也好，我们做一壶养生茶，这味道
0: 天哪，
1: 棒极了！
0: 哎，
1: 我们还能什么？还能跟那个银耳什么？哎，做一个甜羹。
0: 哦，
1: 啊，这些东西都是。
0: 你这样说启发我了，真不愧这个朱老师，真的是会吃，太会吃了。确实啊，我们之前想到就是说很多这个水果茶，对吧？这种茶包卖的还老贵了。
1: 对的。
0: 咱们带回家用这样的苹果干，用这样的我们雀跃梨干。去泡茶是不是？我们旁边的这个烘着的，就是这样子，热的也可以，冷的也可以。夏天我们喝点冷的，冷泡的也很好吃。包括说咱们可以加什么？加点酸奶，对吧？
1: 对，
0: 酸奶呀、燕麦呀、粥呀，
1: 是的，
0: 都是特别特别香的啊。
1: 对的，
0: 我觉得吃法真的是多种多样，确实您启发我了啊。
1: 所以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这样吃？因为我们原料用的好。
0: 对。
1: 采自莱阳当地的秋月梨，
0: 那
1: 我们用烟台的苹果，我们整个企业。在当地是有3800亩自有的果园的，
0: 哇！
1: 所以说我们自己果园采摘，自己果园自己工厂生产，
0: 哇！
1: 三蒸三烤
0: 啊，
1: 低温慢烘，这个工艺现在确实市面上是。不多见
0: 哇，那真的吃得很放心哎！从有我们的自有的果园，到我们自己三蒸三烤，然后再到我们的手中，是不是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放心啊？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果干里边是饱含了很多的膳食纤维的。
1: 是的。
0: 你说你吃个苹果，吃个梨，你撑死吃一个吧，
1: 对
0: 不对？那里边很多的这些丰富的一些营养的物质，是不是你就很难吸收了很多？但是我们做成干之后。不仅保留了营养物质，还可以让你吃得更多，对吧？也不占肚子。
1: 对，
0: 关键是营养成分很高呀，对不对？给小朋友吃两件事都是可以的啊。
1: 对的，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
1: 是的，
0: 上了我们的这样苹果干、苹果脆的组合，真的是订购的很快哦。
1: 对，非常感谢大家对产品的认可。哎、关键是什么、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工艺。
0: 啊，
1: 我们的产地都是对这款产品的保证，我们没有添加，
0: 对的，
1: 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在那儿呈现给大家的。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秋月梨干还有我们的苹果干，都是采用了非常非常纯正的我们的鲜果原切啊。
1: 是的，
0: 一片秋月梨干就是半个秋月梨
1: 啊。对，
0: 您看秋月梨多大，给大家拿一个干，你看看吧。是不是？
1: 对，
0: 一个秋月梨干就是咱们的半个秋月梨。
1: 烘干了，其实就是这样子。
0: 对的。
1: 对，因为它要脱水，大家都知道梨里面水分比较大。
0: 是的。
1: 烘干了以后，这就是半个梨烘
0: 出来。你想啊，这一个梨，你吃就吃一个，我觉得够撑了。
1: 是的，是的，
0: 基本吃不下。
1: 对，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子整个的整片的来呈现？我们讲半个梨来呈现，我们跟市面一般果脯不太一样，对吧？因为我们原料都是当地的，我们自有果园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的品质一定是要保证的，我们要把果脯的这个形象真正的呈现给到大家，真正呈现给到大家，否则的话切碎了。
0: 是的，
1: 切丝了，你就不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的。
0: 对的，对的，
1: 用的到底是什么原料？
0: 所以我们就是什么，主打一个纯天然，主打一个安心和放心。
1: 是的。
0: 刚刚我们看了一个原材料，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啊。配料表里边是非常非常的。
1: 这个配料表在这儿。
0: 在这边啊，给大家看一下梨子的。刚刚我们看了苹果的，就是100%的我们什么呢？我们的红富士的苹果
1: 啊，
0: 红富士的苹果，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两个摆在一起。我们的。配料苹果干只有红富士苹果100%，然后
1: 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对的啊，只有到了秋月梨100%，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1: 不加蔗糖啊，
0: 不加甜味剂，
1: 所有的都是原汁原味本味。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味道又会那么好呢？不添加，为什么不酸？我们用的原料好，自有果园，我们在山东的自有果园3800亩。现摘摘下来以后，到我们工厂做好，给到大家的。
0: 没错啊，真的，刚刚朱老师也就是给了我一些启发。因为我说我在家里边就只吃果干，没有尝试过其他的吃法。
1: 是的。
0: 他说：“哎呦，你真的是浪费了我们的这个果茶，对吧？”
1: 它可以有很多种吃法，对吧？
0: 是的。热的水果茶，看到没有？
1: 是的。
0: 煮了这个香味儿一直在往外冒，我的天哪！
1: 这个就是啊，我们做的平时做的。这个黄芪雪梨
0: 黄芪和雪梨
1: 对，煮在一起这个
0: 香味特别的足，因为的话我刚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啊，就已经闻到了那个浓浓的香味，太好了，谢谢朱老师啊，尝一下，哇，先是闻上一口，它的那种梨子的香味其实已经能够
1: 对，因为烘成果干以后，它这个香味其实保留的就更好。
0: 真的
1: 更好了，会激发的更
0: 香。你看到没有啊？用上一点点黄芪，用上一点点人参呢，对吧？就是水果茶的形式，你自己去冲泡一下，又健康又好喝。然后完了之后，你还可以把那果干给吃掉嘛？
1: 对，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而且它泡过之后，它这个大小也变大了，
1: 当然
0: 是不是？
1: 当然了，
0: 就到了我们这个常规的这种梨子的大小了，感觉对不对啊？大片的果干，我来尝一下这种的味道吧。
1: 好的。
0: 有点小烫，
1: 有点小烫，
0: 有点小烫，但是很好喝。
1: 到了，马上到了夏天了，
0: 是的啊，
1: 比较浮躁了，
0: 对的啊，
1: 喝点这个果干做的这个梨汤，这个口感会更好。
0: 其实，
1: 当然如果觉得热的受不了，没事儿，我们还能做凉的嘛。
0: 这个我要先晾一晾，一会儿我要喝啊。刚刚我们喝了这个热的，我们的凉的做一个。刚刚朱老师跟我说了，我们的冷泡茶也特别的合适啊。
1: 对，
0: 用我们的什么？用我们的咱们的苹果干。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做一个苹果的，做一个梨的吧。
1: 好的，
0: 一个苹果的，一个梨的，你可以倒上就是那种普通的白水，
1: 在这儿
0: 也可以倒上这个椰子水。太会喝了，我只能说啊，真的太会喝了。
1: 是的，
0: 你椰子水加上我们的这样子一点冰块，然后加上我们的苹果干，加一点点的柠檬。就是夏天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消暑的饮品，
1: 多健康的饮料，
0: 对不对？
1: 小朋友在家不愿意喝水，对吧？
0: 这杯给您，
1: 我们这样子来一杯，给到小朋友，营养又有了。到最后啊，如果觉得果干口感比较硬，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这样泡过以后，它又软糯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又能吃下去了，越吃越香，越嚼越香。
0: 对的啊，这样的冷泡茶可以好喝的，是不是？
1: 它这个。苹果的香味
0: 啊，
1: 带上这个椰汁的这个鲜甜，放在一起，而且我们这个苹果是用它烟台苹果，所以说脱水了以后我们不酸，
0: 是的，烟台 苹果一直都很有名嘛，全国闻名的
1: 啊。
0: 您平常的话，如果说肠胃可能吃不下那么多苹果，但是你又想补充点膳食纤维，补充点维生素 C， 对不对啊？我们的苹果干是能够保持这个营养成分所在，因为我们是低温烘烤的啊，三蒸三晒的啊，三蒸三烘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们这个营养物质会不会流失，完全不会的啊。
1: 对，
0: 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今天的话我们的性价比很高啊。刚刚的我们这个苹果脆四袋带回家的话是99块钱，也是用我们原果原切的啊。大家可以就是去购买啊，去订购啊，
1: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0: 是的啊，那接下来的话看一下我们的秋月梨干，还有我们苹果干，三袋梨干，两袋我们的苹果干，价格是199，也很划算。说实在话，
1: 最推荐大家就是这个了。
0: 五袋儿，你想一下，其实很划算的，因为的话，你去一些超市，我们是这么大一袋儿哦，看到没有？200多克，这么大一袋儿。你去到超市买一些这样子的果干，说实在话，还是要很贵的。
1: 其实像我们这个企业，就是某马某母的，供货企业。我们这个今天真的是把同款产品给大家带到了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的。
0: 是的，那千万不能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家看到了，就是我们的生产线，一个一个这样子给大家摆上来，而且是非常的健康的，没有任何的这个防腐剂啊、添加剂等等的，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梨干和我们的苹果干，对不对？
1: 对。我们的原料选用的非常的好，都是莱阳当地的啊，这个秋月梨，
0: 是的，
1: 和我们烟台的苹果，我们企业在当地烟台，在莱阳，我们当地是有一共有3800亩的果园，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自己种出来了以后，采摘下来到了自己的工厂，都是按照某亩某码的这种标准来给大家生产出来的，配料干净，
0: 哎，
1: 工艺三蒸三烘，低温慢烘，
0: 是的，
1: 这个工艺。保留了果子果干的这啊果子的营养价值，又把果干的这个风味充分的激发出来。
0: 是的啊，说实在话，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其实现在就是进到小朋友嘴巴里的东西，他是真的是很在意的。
1: 马上要放假了。
0: 对的，真的是马上要放假了。有小朋友在家里边，他肯定吵着要吃零食的。
1: 对的。
0: 是吧？你总不能说你到这个商场上面给他买一个薯片呀、巧克力呀，对不对？
1: 像这些东西都有大量的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像我们只有。秋月梨
0: 是的，
1: 只有苹果这两个原料，没有其他，没有蔗糖，
0: 是的，
1: 没有甜味素，没有防腐剂，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剂、增香剂在里头的。
0: 我觉得 我们在我们电视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包括也好，就家里边有小朋友的这个爷爷奶奶也好啊。在家里边想就是比较在意小朋友的这个饮食健康的
1: 啊，
0: 一定要给他多备一些这种健康的东西去吃，因为小朋友其实嘴巴确实是比较馋。
1: 对的
0: 啊，就是我们吃点这样
1: 子。其实老年人也合适。
0: 哎，老年人也很合适。
1: 为什么？年纪大了嘴淡。
0: 哎啊，
1: 吃水果其实也比较麻烦，你而且要买到新鲜好的水果。
0: 现在
1: 现在是都能买到，但是你要应季吃吧。
0: 对，
1: 对不对？那么像我们果干就不用担心这个了啊，平时又能像我们秋月梨吃下去都能补充高的膳食纤维，
0: 对
1: 吧？啊，让你自己哎又能吃到了梨子的这个清香味道，
0: 对的，
1: 又解了嘴馋，其实对身体也有益，对吧？
0: 对的，对的，没错啊。像平常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肠胃，你觉得可能吃在那么多碳这种冷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夏天吃水果确实是可能会有些肠胃就叔叔阿姨比较肠胃脆弱的，
1: 对，因为梨毕竟是寒凉的。
0: 对的啊，有点寒凉的，但是的话，您吃这样的果干就不用担心了，
1: 是
0: 不是？帮大家三蒸三烤，去处理过的，而且保留了营养价值，
1: 对，
0: 小朋友、老年人都可以吃，关键是各种吃法也可以呀。我们作为这个热茶，这样子泡一泡，对不对？可以泡一天，
1: 是的，
0: 然后再吃掉也不浪费。
1: 对，
0: 冷泡茶也可以，用椰子水呀，包括是我们矿泉水都是可以的，各种吃法都是可以的。
1: 放在酸奶里面，这个口感。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增香。你这样子的话，酸奶吃起来也更有味道，增加了新的风味出来，对不对？
0: 是的，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也是很高的。想买我们的苹果脆的，是我们99块钱整整4袋带回家了，同样很好吃。苹果脆也是用了我们的苹果的原材料啊，没有任何的处理，还有没有任何这个添加剂和防腐剂。
1: 对的。
0: 然后呢，我们的秋月梨干还有苹果干，秋月梨干还有我们2包的苹果干带回家，一共5包哦，都是大的包装，大的分量，199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很好吃。这个苹果干，包括说我们的秋叶梨干，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
0: 真的就是我家里就是会有朋友来玩嘛，我也给他们吃，就分享。嗯，我说哇，很好吃，让我要链接。我说，哎呀，到时候到我节目上你们去买吧。
1: 到东方购物来买，对不对？
0: 到东方购物买。嗯，那我们除了咱们的苹果干和秋叶梨干，还有我们什么苹果脆？
1: 是的，
0: 这个也是真的很好吃。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那种。相当于就是类似于薯片，但是比薯片健康的东西。
1: 那当然，
0: 我们的苹果脆啊，原果原切，酸甜酥脆的。我们一包是102克啊。嗯，这个苹果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其实也很干净啊。我们用到了红富士的苹果，然后一点点稻米，有一点点的麦芽糖浆。
1: 对的，
0: 就没有了，因为的话苹果脆，它要脆嘛。
1: 是的。
0: 脆的话是要加一点点这样的东西所在的。
1: 因为否则的话，它没有办法脆化。
0: 是的，是的。同样的话，看到没有，产地是我们的山东省的烟台市哦。
1: 对。
0: 都是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好东西啊。
1: 对。
0: 呀，打开来看一下，
1: 我们这个苹果脆产地、苹果的原料产地也是用的烟台红富士。
0: 哇，大家看到没有？里边的话也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这样的一包一包，它就是真的是很脆，比薯片还要脆，但是比薯片要好吃还健康。
1: 是的，
0: 打开来看一下吧。
1: 它也很好的保留了苹果的原味。
0: 是的，大家看一下，苹果的干，苹果的脆，看到没有？
1: 是的。
0: 哎，可以掰一掰，
1: 掰一掰，相当的酥脆。轻轻一掰，它就裂了。
0: 是的，看到没有？
1: 我们这个烘烤的
0: 很酥脆，
1: 非常的好的。烘烤的非常的好的。
0: 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它没有吃，就没有任何的负担，吃起来很健康。
1: 而且酸甜适口。
0: 是的。
1: 酸甜适口，它不会过酸
0: 啊，也不会很甜。我这个酥脆的程度啊。听到没有？真的很脆。
1: 那当然。这我平时啊，在家刷个小短剧啊，看个某音啊，对吧？就可以在嘴里吃起来没有负担。
0: 太合适了
1: 没有负担。对的。
0: 我们什么？11斤苹果才出1斤的苹果脆。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苹果脆它需要更多的脱水，才能到达这样子一个脆度。
0: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啊，平常。爱吃点小零食的，跟我一样的，嘴巴馋的，就是停止不住的。苹果脆这样吃起来，
1: 孙子孙女、外孙女马上要到家了，对吧？你要备点小零食的，像这个苹果脆，健康又干净又好吃，
0: 是的，
1: 小朋友又喜欢。
0: 而且我们什么真空的低温给大家也是这样子，
1: 对，
0: 给大家去这个脱水的，
1: 是的，
0: 没有加任何的什么。任何其他东西啊，
1: 防腐剂啊，甜味剂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加，我们只加了一点点麦芽糖浆，我们只加了一点点稻米油啊，
0: 对的，
1: 要保持它，防止它什么，防止它氧化，
0: 是的，而且什么零反式脂肪酸，
1: 对，
0: 比较在意的朋友们啊，完全不用担心，吃起来对身体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1: 是的，
0: 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我们的苹果脆带回家是99块钱4包了，
1: 对的，
0: 平常嘴巴馋的，想吃点健康零食的，我们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我特别喜欢的秋叶梨干以及我们的苹果干，
1: 高货兼货，性价比又非常好，199块钱5包，
0: 是的，5包带回家，3包我们的秋叶梨干，2包我们的苹果干，可以做早餐，可以当做茶余饭后的小零食去吃
1: 啊，
0: 可以在这个办公室去分享一下，
1: 对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现在啊，天气也比较热了。嗯，夏天其实就是要吃一些什么呢？就吃一些这样子能够富含天然这个膳食纤维的，
1: 对的，
0: 富含能够就是促进肠胃蠕动的。我们平常消化不好的，
1: 是的，
0: 容易这个就是不太顺利的。叔叔阿姨，我觉得一定要多吃。
1: 还要有一点是什么？是我们这些产品不吃药有添加的，我们这里面是没有
0: 要健康的。

0: 要健康的，对吧？这些产品才是真正大家平时应该注意摄入的东西。
1: 没错，常规的话确实我们平常吃水果，但是水果您一下子吃好几个吗？很难吧？
0: 不时不食，对吧？为什么有果干系列的产品开发出来？就是有我们中国老祖宗就讲不时不食。其实我们这些水果的话，你反季的跟应季的，它的口感也好，它的营养程度也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做成果干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你想，人的肠胃，你吃太多这种太冷太寒的东西的话，是对我们肠胃有负担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做成果干是不一样的呀。它是经过我们三蒸三烤的，把水分都给大家烘干掉的。
0: 对
1: 的。里面的膳食纤维呀，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全部都是包裹在里边的。
0: 对。
1: 想要补充维 C 的，想要让促进我们肠道蠕动的，对不对？多吃点这样子的果干类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0: 是的。
1: 但是你要注意甄别哦，不能吃那些带有很多添加剂的果脯之类的，那个就不算了。
0: 是的。
1: 那个就真的是零食了。
0: 对。
1: 和咱们这种健康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带回家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刚刚的我们的苹果脆啊，很好吃，99块钱是我们的四包啊，四大包带回家，以及我们的新鲜的果干超值组，三包秋月梨干，还有两包的苹果干啊，199块钱，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今天呢，真的是挖到宝了。苹果干、秋月梨干，这个真是我这两天在家里边爱不释手的一个这样小零食。但是虽然是小零食啊，但它里边的这个添加是完全没有的，零添加，只有一项。咱们来看一下啊，苹果干里边只有咱们的红富士苹果是100%哦，
1: 产自烟台。
0: 哎，我们的山东省烟台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大家看，
1: 对的，
0: 是不是？我觉得你光看到这一项，你就已经有购买的理由了，
1: 是
0: 因为真的很健康。
1: 对，
0: 咱们买一些果干之类的东西，其实真的就是怕买到这种有添加剂、香精的，
1: 对不对？
0: 很多的那种就是在外面买果脯，它可以放很久很久，对吧？
1: 所以说我们叫果干，
0: 你要当心了，
1: 我们叫果干，不叫蜜饯。这个上面是有很大区别。为什么果干只能是果子自然三蒸三烘以后，
0: 对的，
1: 低温慢烘，让它慢慢水分蒸发掉。出来的这个产品
0: 是的，
1: 它能叫果干。
0: 大家看一下配料表，我们这个生产日期有多干净啊，就多新鲜。5月27号前两天
1: 是的
0: 生产出来的啊，所以大家您收到了就是我们的新鲜日期生产出来的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果干。打开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苹果干里边非常的韧，很好吃，就是那种很有嚼头，
1: 对，
0: 很有口感啊，
1: 对，
0: 很丰富，看到没有？
1: 我们这一片苹果干要用到半个苹果，烟台红富士苹果才能慢慢慢慢烘出来的。
0: 是的，你想啊，这么大烘到这么小，真的是有一定的技术在身上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能够保留什么？保留我们苹果原来的里边的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大家可以放进去吃。
1: 另外什么也不会有酸口，它正好把果酸去除掉一部分以后，酸甜适口
0: 啊，清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撕一下啊。
1: 好的。
0: 哇，真的很韧，看到没有？
1: 是的，
0: 里面就是满满的维 C 和满满的膳食纤维，
1: 对，
0: 太好吃了，真的很好吃。平常呢，办公室里边，我们上午到下午的时候，可能嘴巴馋一点，
1: 嚼个小零食，
0: 不要吃巧克力啦，不要吃薯片啦，咱们就把这个苹果干和同事们分享一下，
1: 又健康
0: 又
1: 营养，对吧？又好吃。你平时在家里，你觉得我要搞一点小的创意，把这些果干切成丁啊什么，放在酸奶里面，或者自己做一个果茶，这些都可以，都可以啊。为什么？我们配料非常干净，没有任何添加，所以说你吃起来、做起来都会非常的放心。
0: 真的，朱老师，现在就吃起来，我就整个肉停不下来，
1: 是吧？
0: 太好吃了，半个里面就半个苹果。

0: 嘛。
1: 对，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秋月梨干，我们秋月梨干的配料也是一样的。
0: 是的，啊，
1: 100%的秋月梨。
0: 是的，大家看一下。100%的秋月梨，
1: 100%都是莱阳的秋月梨。因为为什么我们企业在当地是有3800亩的果园，哇，啊，自己种植的。另外，我们半个秋月梨才能吃这样子一片果干。
0: 是的，大家看一下，秋月梨它原本是长这样的哦，这么大一个哦，你想把这么大的半个烘成这样子啊，真的是需要一点技术的。
1: 对，
0: 而且的话，您可以放心，我们果干里边的这个营养元素、膳食纤维啊，都是满满的，
1: 很好的保留。
0: 对的，保留在里面，是低温的烘烤，
1: 是的，
0: 没有说很粗暴的，
1: 三烘，
0: 把我们里边的营养成分给大家给消耗掉啊，可以放心去吃啊。
1: 而且我们这个果干最大的特色，非常的软糯，
0: 是的，
1: 醇厚。秋月梨干真的是口感非常软糯醇厚，牙口好不好都不用担心。
0: 是的，都可以去放心吃，很好吃呢。
1: 对的，另外你平时啊泡个果茶也好，
0: 对啊，
1: 自己做个三明治，加点果脯在里面也好，
0: 是的，
1: 你甚至于吃燕麦粥的时候觉得没有味道没问题，我们把它放进去做成水果燕麦粥都可以，好吧？
0: 真的，刚刚我泡了我们这个秋月梨的这个冷泡茶，我泡了一阵子啊，真的是入味儿了，一趴的功夫，看到没有？
1: 这个颜色，哇，色泽。琥珀色，淡淡的琥珀色，
0: 对的，这个可能看不到，我就擦一擦。哎，淡淡的琥珀色，
1: 对，
0: 对的，因为我们加了冰块，然后的话，你说夏天加上一点点的柠檬，加一点椰子水或者是矿泉水啊，就好，把它这样子泡一泡，泡一会儿。
1: 关键这里面
0: 浓浓的清香就出来了，
1: 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这里面的甜味不是我们添加了蔗糖，不是我们添加了甜味剂或者其他的这个配方在里面。只有果子里面自己的自身的甜味激发出来的，
0: 真的很神奇，
1: 这才是最好的产品。
0: 很神奇，因为我以为啊，倒出来之后可能是只有椰子水味儿，
1: 对，
0: 没想到它的果香味很浓，
1: 对，
0: 真的是很浓啊，朋友们，我觉得你带回家就可以这样尝试一下，或者说您是养生的一些朋友，咱们放一些黄芪呀、姜参呐，对不对？
1: 慢慢煮一下，
0: 煮一煮，您喝一整天，再完成就完了之后把这个果干一吃，对不对？全部也不浪费，是不是？
1: 你煮夏天煮个银耳汤。银耳汤的时候放一点果干，什么就立马变成甜羹了。
0: 对
1: 啊，这个味道更好，
0: 太合适了啊！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刚刚我们的看到没有，我们的组合苹果脆啊，苹果脆同样是很好吃的。11斤苹果出1斤的苹果干，
1: 是的，
0: 苹果脆哦，
1: 是的，
0: 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4包，一包的话是102颗啊。还有到了我们的秋月梨干以及我们的苹果干。3包秋月梨干，2包苹果干带回家是5包，是199块钱，平均一包的话其实只要40来块钱，对不对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嗯，那叔叔阿姨真的是很喜欢吃，因为确实很软糯。
1: 是的，
0: 我就是上次你们给我之后，我就又就是寄了一包给家里边的人吃啊。老年人好喜欢吃这个口味的。
1: 为什么知道吗？年纪大人嘴里没有味道，
0: 是吧？啊，
1: 你一般吃水果，吃苹果，吃梨也好，你的味道可能跟年纪轻的时候这个体验感是不一样，但是变成果干以后，这个果香激发的更浓郁了，
0: 完全不一样，
1: 到了嘴里更好吃。
0: 真的，因为之前我跟我爷爷奶奶比较亲嘛，我常给他们买一些这种各种零食回家，他们说，哎呦，配料太多了，吃不了那种太甜的。
1: 对。
0: 然后我这次一看哟，我的妈呀，我们这个太干净了，我不用给他们，就是说就不用甄别了。大家看一下，里边只有一项，就是苹果干。
1: 对。
0: 当时就家里人吃了之后，又好吃啊。
1: 是。
0: 再进一点吧，因为只有一包，给他们进一包。
1: 对。
0: 很好吃啊，苹果干，而且我们用的什么烟台的红富士。看我们的产地，山东省烟台市啊，是可以放心的。
1: 我们的红富士是我们自己3800亩自有果园啊采摘下来的。哇。啊，不是。市面上自己进的，我们秋月梨也是这3800亩果园里面自己摘
0: 的，自有的。
1: 所以说我们秋月梨的配方啊，配料里面只有秋月梨100%，没有甜味剂，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
0: 是能给大家保证一下啊，我们的一片秋月梨干啊，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一片带回家啊。

0: 还有最后的两分钟了啊，我们今天配货是不是不太多呀？
1: 那当然了，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其实我们这些产量是不大的，
0: 对，
1: 是不大的。夏天了，这个产品就大家也知道，这果子在生长期，
0: 是的，
1: 对吧？啊，我们自有果园采摘下来给到大家的。配料干净，没有任何添加。
0: 是的，今天的话，其实我们备货不是很多，因为的话，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是不是？
1: 是的，
0: 首发，是不是啊？首发啊，首发的话，真的，叔叔阿姨给我太多惊喜了，没想到这么受欢迎，备货就不是很足。所以大家啊，我们可能就只剩下最后的十来组了。大家真的是要把握机会了啊！无添加的，我们是零添加、零防腐剂啊，零就各种都没有，您可以放心。
1: 真的，
0: 小朋友吃两件事都可以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特别适合小朋友啊，平时你到家了，有些小朋友不愿意吃水果，
0: 真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你给他点果干，它其实营养成分很好的保留了，
0: 对的，
1: 果子鲜果原有的营养成分，
0: 哎，是的，
1: 而且风味上它又是浓缩了以后，风味更加的浓厚，
0: 没错，
1: 让小朋友更爱吃，
0: 真的，
1: 年纪大的人嘴里没有味道了，
0: 嗯，
1: 对吧？吃水果可能觉得啊，吃起来负担也大，容易吃饱吃撑，或者比较寒凉，没问题，我们果干。不但保留了果子原有的鲜香，还把口味做得更香更好、啊、
0: 是的，是的，真的很适合带回家。你想啊，你去接小朋友小孙子去放学的时候，吵着说哎呦我想吃那个什么冰棍，我想吃巧克力，想吃饼干、
1: 哎、
0: 你不能给他买吧，对吧？
1: 不如给他一片秋月梨干、哎、给他一片苹果干，他吃的也开心，你给的也放心，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又健康又好吃，主要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的，
0: 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官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灵好物带回家。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司马图的冬虫夏草啊。有段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大草了，很多人说我要马上端午佳节来了，我也想走进芳草送人。今天体面哈，体面是它体面，也确实是蛮高档的。
1: 是的，
0: 根根独立包装，它的一个规格尺寸是这样，一克四根，有多大根呢？随便拿一个啊，这里面随便挑，我挑个这里呢，来，我请达瓦随便拿一个看一看。我要不要把它倒出来给大家看？这样吧，
2: 没有，
0: 还是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2: 倒出来给大家对比一下，啊，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单支独立包装的原因了，对吧？
0: 还得先撕开啊，
2: 一定是给大家做好封口的，对吧？而且呢，我们的虫草比较干，然后挑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难度，但是，嗯，字儿它对。

0: 对比一下，你就知道它为什么是叫精品
1: 大草，顶头归顶头，
0: 没错。而且在很多促销活动当中出现不了，为什么？
1: 多大？
0: 个头非常大。
1: 你看这个细，
0: 对，
1: 这个粗，这个短，这个长。
0: 无论是从它的一个长度啊，或者是从它一个粗细程度来说，
1: 顶头
0: 都是比常规大小的虫草大出来很多。
1: 都顶头啊，咱不做，咱不做任何手法，你看得出来的有粗有细。但是这个问题就有又来了，是不是我吃几根细的，我能顶着一根粗的精品大草呢？
0: 不是这样说的，
1: 不能这么说啊，
0: 不能这么说。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里面的东西都不一样，包括它们的一个生长的一些年限呀，个头的程度啊，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大草我们一般推荐每天这样一根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如果说是你要选择一些稍微个头小一点啊，可能每天就需要2到3根。
1: 这里面呢，不是达瓦自己在说，
2: 对，
1: 一般吃大草，它的营养价值其实要比小草要多一些，它的本身的抵抗坏东西的能力。它能长这么大个儿，它的基因确实更优秀一些，这就跟买参是一样的道理的。参呢，可能有人害怕上火，但冬虫夏草它平，
2: 对，
1: 几乎什么人都几乎都不挑。您看看这里说的啊，大草的好处就是虫体大且很饱满，空瘪和不饱满的草少，草头占的分量少，就那个小黑黑的枝穗那一块，那个少嘛，所以虫体占的比例它就多嘛，重量就多嘛。而同等重量下所含有的有效成分就要比小草高得多了呀，服用之后所产生的效果就会更好。严格来讲，越大的冬虫夏草
3: 品质越好，
1: 越好，
3: 对吧？
1: 但越大的冬虫夏草价格也越贵，
2: 是一个问题。
1: 说到价格了，我们来看看市面上如果买一些并非一克四根，有可能是一克五根的。
2: 其实这个呢，是我在某高百货上面去拍到的，人家产地也是来自于西藏那曲，对吧？但是您看它的单克价格，至少是接近500块钱起步。
1: 是，
2: 甚至您再关注一下它的一个门槛价，8000块钱的一个门槛价格，对吧？所以如果无论你是要送人，或者说我自己想尝试一下来说，其实这个门槛都非常非常贵的。
1: 那问题又来了，我们是哪里啊？你说的人西藏那曲，就算人一克五根的话，人西藏那曲啊，我又强调一遍，海拔在这儿呢。
2: 是的，
1: 冬虫夏草品质跟海拔是息息相关的，海拔越高，
2: 虫草的质量越好。
1: 来看看我们是哪里，
2: 原料产地这块也写的非常非常
1: 清楚。是西藏
2: 吗？当然不是西藏啊，
1: 西藏那曲啊，
2: 一定是精确到地级市的
1: 西藏那曲，
2: 没错。
1: 而且都是今年，我跟大家这么说啊，都是今年的生产日期。能给你拿到什么草呢？目前为止最新的草，市面上的草就是25年挖的。你说不对，我们今年26年，不好意思，冬虫夏草一般能够上市，大概最早最早在我东方故都7月份左右了，很少你能有现在此时此刻能拿到什么什么刚刚出来的虫草啊，
2: 对，
1: 没有可能性。
2: 所以你现在能拿到的是我们接触到最新鲜的一个批次。
1: 很多市面上你要想拿到26年的草，你要等到26年尾，
2: 是，
1: 或者是27年的1月份才有可能上。
2: 人家讲究一个先进先出，
1: 对呗？你的原来的25年、24年、23年的草还没卖完呢，我扒的一下给你卖最新的草，
2: 对的，
1: 我的陈草旧草卖给谁去？但是我们保证大家，目前为止最新的25年的草全部都是最新的了，
2: 是的，
1: 没有可能给你做24年、23年的陈草旧草，这点您安心。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价格。刚才看到了精品根根独立包装这个大草啊，观众朋友们害怕了，你这原来的价格还记得吧？2280块钱，
2: 对，
1: 入手门槛就在这儿呢。今天直接给大家做什么价格？你还记不记得，观众朋友们，这个1880买的是几克？
2: 8克40根，
1: 是哪个构成？
2: 是小草的。
1: 给大家看一下，
2: 没问题，是这个。
1: 来，1880买的是啥？是这个
2: 8克40根。哦，这个呢，个头会比我们那个单支独立包装的要小一些。
1: 它就是八克四十
2: 三级，
1: 没有多赠吧？
2: 没有任何赠，
1: 就整个就8克吧？
2: 对的，
1: 卖1880吧？
2: 对的，
1: 观众朋友们，听好啊，今天1880，全都拿大的
2: 升级。
1: 只有这多吗？不止，还送
2: 8克10根，总价在一块是9.5克40根的冬虫夏草。
1: 那这个可以吃多少天？
2: 这个是30天，因为它可能每天一根，对吧？
1: 这个是常规草，所以1天2根，
2: 10根也就是5天
1: 的量，35天，
2: 没错。
1: 我问大家，一般吃虫草，我曾经说过，反复讲，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吧？一般吃多久比较好？至少不能低于2月吧？
2: 对，
1: 一般是3个月起，一个小周期，你要么仨，要么6，要么12。
2: 没错，
1: 很少有说这个整个一个半月的，或者什么什么几周、2-3周的，没有这么吃法的。大家如果想要认真滋补，你至少3、6、12这个小周期补起来，手头可能有一点，或者你说我入手门槛低的话，我稍微性价比高一些，你可以以2个月为一个小基础的入手门槛的一个时间单位。如果按照2个月吃，请问您订几套7.5+2的？
2: 2套足矣。
1: 2套吧，
2: 对，
1: 一个也是70天，
2: 超出了2个月，
1: 对呗？
2: 对，
1: 70天，请告诉我花多少钱？
2: 3600块钱，3700接近，
1: 接近于3700块。
2: 是的，
1: 那您说了不对呀、啊？那你这1880，你还有个更便宜的？
2: 对，
1: 那个、不是1400多吗？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家别忽略了，它的个头是比咱那个精品大枣个头要小的、所以你每天至少是2根。
1: 刚才不是送你那个，就是这个。
2: 其实这个8克40根，你只能吃20天。如果说是按照
1: 2个月
2: 的话，是三套来说的话，就是接近4500块钱。
1: 4500，3700，差个800块。
2: 对。
1: 观众朋友们啊，
2: 对，
1: 只算2个月，它就差800块，
2: 没错没错，
1: 而且营养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是1克5根的常规草，
2: 是的，
1: 我们给您带到的是精品大草，根根独立包装。这么一算账，你就知道了，
2: 精品大草反而性价比更高。
1: 实际上不太可以看单盒装，单盒装的价格有点迷惑性。你要觉得我就只定一盒，谁便宜我定谁，那行。但是你要想图个品质好。性价比高且一步到位，送出去还有面子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直接选择1880，比之前便宜了
2: 400块钱，
1: 400块、哦、
2: 之前是2280啊。
1: 大草直接降到常规草的价，常规草的价也往下降了一些。但是如果既然能到降到常规草的价，那我就不用再蹦蹦脚脚订2200多了。
2: 是的，
1: 我用常规草的价格，我准备的就是常规草的钱，我就可以升级了嘛呀。那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个草的品质怎么样呢？来给您看一看。既然说到了，目前为止能拿到就是25的，没有26的上市。谁能跟你说我这26的新草，那你就打个问号了啊，几乎不太可能。来看环形纹清晰，
2: 是背后的环形纹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一环接着一环、中间的那个四对足也是看得清清楚楚、对吧？颜色呢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如果说你在市面上看到那些过黄啊或者过白啊、可能需要在瓶子上面打一个问号。手的各处印子来证明里面是非常结实的，
1: 没有瘪啊，
2: 是一捏就干瘪，对吧？
1: 而且那草头
2: 对
1: 和脑袋
2: 是不是把头给包裹的住的状态？
1: 这个就是
2: 戴了一个帽子啊，对吧？
1: 天生天养，
2: 这就是在自然环境当中
1: 啊。如果这个小草头就一个脑袋瓜，就像一个针尖似的啊，
2: 对，
1: 小笔尖似的接触点就别定了啊。
2: 对，而且掰开之后呢，你看横截面乳白色的虫体，对不对？
1: 有个极小，
2: 也是看得清，
1: 挤的都快挤没了。这个消化线就这一小块，看到了吗？
2: 这都是好品质的一个象征。
1: 再掰一段，
2: 对吧？无论许明哥掰多少节，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
1: 这个时候发黄，
2: 是的，
1: 这对消化线，
2: 对的。
1: 但是这就证明它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没有空洞、干瘪的情况。
2: 是的，
1: 吃上面的方法啊，就像我这样，
2: 直接嚼，
1: 嚼可以的，蛮香的。
2: 牙口比较好的话，你可以多嚼一口。
1: 还不错。
2: 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你牙口不太好的话，嚼不动，对吧？你拿温水加点枸杞，给它稍微泡10分钟左右，
1: 也可以。
2: 然后喝水吃虫草。冬夏草呢，它特别的珍贵，所以在吃法上面呢，往往越简单越好。如果说在吃法上造成一点错误的话，营养会流失掉，得不偿失。所以吃法上面一定注意。
1: 单克价格。能参加满千送百，咱就不要客气。
2: 是的，
1: 东方固既然给大家这种特权了，干嘛要给他省下来呢？1880，愿意订购2套的，已经无限接近于3700块钱
2: 了。
1: 你1900、2910、1880，3800呀？
2: 对呀，
1: 接近于3800呀，就差个10来块钱。
2: 没错，
1: 你说就差100来块钱，你干嘛不订直接两盒装，把1880带回家？1880还是1888来着？
2: 1880，
1: 1880带回家不就好了吗？单个价格算到一套上面155块钱一克。如果你要说订购那个常规虫草多少钱一克，那个还便宜点。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要吃1天2根，那它的量如果按照2个月算，你要订3套，3套又比它多花出去
2: 700块钱，
1: 700块钱左右了。
2: 没错，
1: 这钱何必700块呀？它不是小，不是多70，多7块啊，是700块钱呢。而且参加满千送百，人家更容易参加呀。你再拿400积分，里里外外优惠达到1100，琢磨琢磨这个道理是不是？打电话咨询订购，端午佳节送礼送他可以的，有礼盒，
2: 礼的
1: 有礼的，订购吧，02151119900。
3: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4: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感谢观众订购啊！不管订购大的、订购小的，我们都欢迎大家。
1: 是的，
0: 因为你只要有这种养生的意识，这种态度非常的好，我们也给大家鼓掌啊，起立鼓掌。确实是咱们年纪到这儿了，有些滋补品呢，琳琅满目的，百花齐放的，有的时候真的挺难选择的。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冬夏呢？
1: 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像到了一个夏季特别炎热的时候，在选择滋补品的时候尤为重要。就按我自己来说，如果是在夏季我选择滋补品，我一定会选择冬虫夏草。为什么呢？它是温补平补，本来这个环境就比较燥热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我再吃一些什么部分的人参呀、鹿茸等等，可能会相冲，对吧？但是冬虫夏草在药典当中记载了，它是温补平补，归肺肾二经，所以一年四季包括在这个夏季都是一个滋补品当中的一个首选，非常重要啊。这点，
0: 所以您看看吃法上面也没有那么大的需要大家
1: 深加工啊什么的，不需要，对吧？很简单，如果说你牙口比较好，像许明哥一样，直接干嚼，然后温水送服，而且我们推荐的是每天早上起来空腹，然后温水送服。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呀，或者牙口不好的呀，你嚼不动，因为我们虫草比较干嘛，对吧？你就放在那个放点温水泡十分钟左右，然后吃虫草喝水就可以。
0: 其实还是蛮简单的，就稍微注意一下水温就行了啊。
1: 对的，
0: 打成粉呢、啊，自己直接嚼啊都成。关键它确实没有那么什么又上火了又寒的又凉的，没这么多说法，
1: 没
0: 那么多讲究。如果对方身子骨真的不太爽利，动过小微创了，或者是怎么怎么着了，需要在家里静养的，你就可以把它送过去啊。尤其是端午佳节的时候，咱拎上这么漂亮的礼袋，根根独立包装，咱就是这面子。有的时候真的是送礼啊。不是光光只是看那个价格，你那个外包装盒和打开之后体不体面，那也都很重要。
1: 没错，
0: 都超级超级。
1: 而且如果说走进房间的时候，我送人的话，我希望是送一份心意过去，
0: 对呀、
1: 啊。如果说哎，你如果是没有这样鉴别能力，在市面上去选择一些不法商贩的那些所谓的冬虫夏草，你送给对方比较重要的人的时候，打开一看，人家有见识，拿开一看，哇，这是什么东西？这可能是有些需要打问号的，
0: 哇，
1: 反而还比较尴尬。
0: 惊到了啊、哦，这么大个一根。
1: 对，没错。哎、但是跟我的。熟知的冬虫夏草完全是两码事儿，
0: 那
1: 所以认准渠道、认准平台、品牌非常非常重要。
0: 市面上乱七八糟做假的太多了，我们一会儿呢，慢慢的每一段都给大家来点新鲜感，不让大家看得无聊。大家还在犹豫呢，在琢磨着呀，要不要定的时候呢，就说明您应该尝试一下。今天你可以把名额先抢下来。你说我账户当中别说1880，我1400多也没有，没关系的。名额先抢下来之后了，明天你要决定，比如说我确实比完价了，哎，我明天也仔细思考了，确实不错，但是你明天再回过头来抢的是没有货，你选择货到付款，把名额先占下来，
1: 是
0: 您今天晚上去比一比价，你看看人家西藏那取的头多少钱，
1: 499块钱，
0: 我们今天多少钱，
1: 我们155参加活动后单客价格中间就是这么多的差价，
0: 尤其是比之前的大草2280先便宜了400，
1: 是，
0: 然后你再参加东方购物活动，订购它个两套，
1: 再给你400，
0: 再来个400积分，
1: 对，没错，
0: 对不对？里里外外这钱花的，
1: 对，
0: 省的不要太多呀，
1: 没错。
0: 来，我给大家看证据啊，因为确实我们今天的精品大草呢出现不容易，已经好久没有给大家推荐精品大草了，个个独立包装了。这个是2025年的10月份的一个节目，因为它出现次数不是很多了啊，2280，我们在。此时交替啊，什么叫交替呢？25和26新草要上没上的时候，你还在等个把个月的时候，我们给您做了一个性价比。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啊，你很多我东方购物发现，包括除了我们东方购物，其他的，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地方呢卖的那个产品，比如同样的水呢，它可能马上有到那个什么保质期的啦，有半年到保质期的啦，有刚刚出来的啦，对不对？它的价格不一样。但是你说我就一天喝完了，你说还差半年到保质期的，我不介意的。但是那个水如果平常卖3块钱，你到快临期的卖1块钱，客人1块钱都不到，你买哪个？因为水嘛，马上就吃掉了呀，马上就喝掉了呀。冬虫夏草道理是一样的，我们首先啊不是临期，这个您安心，它不是临期货，但是您讨巧讨在哪里了？讨在马上26年新草要上来之前，25年的草同时营养又这么棒，但是又恰逢26年要出来了，所以人家干嘛？先来一波优惠。你理解这个意思不？所以人家把性价比给您做到极致，但是大草要极不极致，有的时候也要看市场上有多少大草，没有大草人照样贵。我们今天在大草并不是很多的情况下，达瓦还能顶住压力给您做一个特价，
1: 没错，
0: 从原来2280给您让了400块，直接给您做了个1880。你知道1880是啥价格不？1880是原来的常规草，
1: 常规草的一个
0: 8克的，
1: 8克40根，它的个头比咱今天的精品大草是要小一个等级的，
0: 这就是8克的价，
1: 没错，
0: 都卖多长时间了这个1880啊？但我们今天直接1880升级到大草，除了这7.5克大草30根之外，
1: 还赠送给大家2克10根，然后加购1克9.5克40根的冬虫夏草，
0: 这个得一天吃两根啊。
2: 对的，
0: 这个就是刚才的1499那个构成，那个个头。
1: 没错，其实这个呢，您就可以当做五天的量。对吧，
0: 对，
1: 如果说你要
0: 一天两根吧，
1: 出去啊，出去摘什么的，把这一罐带上，你五天可以了。
0: 这是三天，三十天，三十天加五天，
1: 35天的量，
0: 35天量吧，是不是美美的？尤其是想要自己有一点还剩点余量，你说我大概凑个不到3个月，2个月出头一点就成了，这不巧了吗？自己吃性价比高，送人也行，自己吃你算2套花个
1: 3700
0: 不到。3700左右，
1: 两个月的周期。
0: 但是这个常规草，我们就按俩月算，都不按3个月算的啊。
1: 这里面是有8克40根，也就这一盒的话，2根，对吧？一天2根，也就是20天。如果是按照2个月的话，至少是3套，3套下来的话，也就是接近4500块钱了。
0: 但大家听清楚啊，近4500块钱，首先比我们订购2套的精品大草多花出去
2: 700，
0: 然后天数还比它少。
1: 对，没错。
0: 您算，这是60天，我2套70天。他3套60天，我2套70天，他3套4500，我2套3700，
1: 也就是我们的精品大草还多出来10天的一个自补量，
0: 对不对嘛？
1: 而且钱还花的少。
0: 对呀，我就说大家自己仔细看，不要被那个一下子吓唬住了。哎呀，1499啊，那个1800多，我要多花个2-300块钱。问题是你1499都花了，你直接花到了金字塔塔尖的1800多，拿的是比之前省400啊。
2: 对的。
0: 然后回过头来再给您看一看啊，有些市面上乱七八糟假草问题啊，我刚才不是说了，每段都给大家讲点不一样的东西。这里面有没有任何一根冬虫夏草呢？是有的，它其实是有的，但这里面呢也有很多假的。
2: 对的。
0: 首先来看看这根是什么草。
1: 这根呢是一种叫湖北的虫草，它跟冬虫夏草呢完全全
0: 但也有毒啊。
1: 对，但是它的很模糊，
0: 但也有纹呢。
1: 它不是蝙蝠蛾的幼虫通过冬虫夏草真菌感染长出来的冬虫夏草。
0: 它不是
1: 啊，两码事儿，它就是两码事儿，
0: 所以没办法用。
1: 没错，
0: 不能代替。
1: 是的。
0: 哦，那这个呢，
1: 这个是真虫草，但是你看里面是有铁丝给它串联的，
0: 危险，
1: 又加重了，然后又把断草当枕草。
0: 这个呢，这个瘪吧，
1: 就是竹签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0: 别
1: 对吧，
0: 竹签的啊，
1: 对
0: 断的。
1: 对，是的，
0: 它冒充枕草卖，那人家赚了呀。你不知道哪个的尾巴插在这里面来了，你可能弄得好的话，你都根本就分不清啊。还有这个
1: 呢是用真的虫草开模做出来的，但是它是用那种塑料浇筑而成
0: 啊，像头皮筋儿。
1: 没错，你别看这个小小一根啊，它重量就达到1克多啊，1克多一根是什么概念？你在市场上面去收，我们在市场上面收货的时候呢，是经常遇到这种，以假乱真，
0: 是
1: 屡次充好的。
0: 所以您看看，在外面敢乱买不？
1: 当然不敢。
0: 还有再给您看一个价格，观众朋友看这个价。这个呢，一会儿第3段再给你讲，现在不展开。这个价格100块钱，观众朋友眼睛亮了啊！什
1: 么
0: 哪儿买的？你告诉我，我告诉你，你也不敢买，为啥？您知道吧？首先，这已经严重背离了市场对于冬虫夏草的定价。
2: 对，
0: 如果它是天生天养的，它按照今天的克重和今天的根数，它做不到100块钱一克。你在平台里面，包括它包装乱七八糟什么东西的，尤其在这里，我为什么说它做不到100块钱一克啊？为什么它能做到？我告诉你啊，产地它写的是哪里？
1: 中国大陆，写的很宽泛。
0: 我们写的是什么？再给大家看一下，来看看
1: 原料、产地，
0: 看看优等生是怎么做
1: 啊？
0: 来看看优等生怎么做？
1: 西藏纳曲啊，一定给大家精确到地级市标注。
0: 再来读，看我们都有哪些细节来。
1: 对，而且包括我们的品名、配料，对吧？净含量，然后生产商的等级
0: 都有
1: 执行标准，
0: 检验员。
1: 生产商的相关信息都看得非常清楚。
0: 它这个里面你自己数，等会儿啊，我数一下啊，1234567891011121213141414，就是目前为止你能看到14项密密麻麻的小细节。
1: 是的，
0: 你上面这个介绍咱都不给你算了，
1: 这就是商品信息，
0: 这只是14个，这个信息的小细节，第15个点要注意，它是不是有自己的
1: 注册商标？
0: 你要没有注册商标，
1: 对，
0: 就不要去给我买这个东西，你看到了吧？
1: 对的。
0: 司马多上面有个 R，
1: 注册商
0: 标。如果是想做一锤子买卖的话，没有人会愿意给你去注册商标的。
1: 是的，注册商标是
0: 流程非常长。您自
1: 己如果非常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呢？我今天这个展会出现一个，我明天打个包裹寄个包裹，我就跑了，我就跑别人这儿卖去了，我再铺地摊卖。

0: 你像这样的商家，他会给你注册商标吗？
1: 当然不会，
0: 他的钱都不够他干这事儿的。
1: 对的，
0: 所以人家如果能够有正规的，又是这么多细节的，你就看这里面，你说，哎，许明，我看到这河身上，这不有注册商标吗？不对，
1: 他写的是冬虫夏草，
0: 他只写冬虫夏草四个字，
1: 其实是完完全全通用的，
0: 这通用盒，
1: 对，
0: 连塑料盒上面
1: 我也能用，
0: 这个上面没有任何的烫金的，包括品牌的什么没有，就是一个透明盒，
1: 是的，
0: 什么都不印，你甚至盒盖翻过来以后，你回家自己看，它有多少东西。他甚至可能在产地都不能给你写，他只会给你写一个冬虫夏草的介绍。我遇到过好多，不管是冬虫夏草，燕窝我遇到过，只写个燕窝，燕窝什么叫燕窝，那就没了，
1: 没错，
0: 产地没有哦，
1: 商品
0: 时间没有哦，
1: 信息
0: 什么都没有哦。大家你是甚至你可以去看啊，燕窝有这么干的，好多自主品牌都这么干的，所以遇到这样的千万不要买。上当受骗不止一次两次了，选择好的平台，好的品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礼盒
1: 礼袋，
0: 有好多观众订购的是精品大草啊，可以的，常规草可以的，随便大家都成，我们今天都给您让利，好吧？精品大草让400块，常规虫草让了400不到吧？常规草让不到
1: 1880嘛，以前是1880，现在1499，300块钱，
0: 300多块钱，300块钱左右，但是还是精品大草让的多一些，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想要自己吃的话，以两个月至少两个月起的话，这两套就行，这得三套是3450，两套就是3700，
1: 接近节约了700块钱，
0: 700-800块钱，
1: 对。
0: 你要订哪一个，自己心里琢磨琢磨就行了。走进房有送礼，
1: 对，
0: 体面。
1: 端午小长假三天假的时候，走进房的时候拎上它都非常非常体面。
0: 订购啊，
1: 冬虫夏草是单支独立包装，性价比非常高。
0: 02151119900。
2: 我确定还是西藏吗？
3: 南区。
2: 哦。
3: 你问在哪下？西藏一个地方，南区就南区。你往后加四百个南区，你往后下南区。北上往后下呢？哪个北上往后下呢？因为原来是南区嘛。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南区是什么方？别个地方南区是吧？
2: 对，
3: 懂意思了？你往西藏就是南区，对。你北上往下南区呢？对吧？你要下中上。
4: 这个蛋炒多少钱一克？
3: 438，里面10克，各30克，各是2000克。
4: 这个蛋238一克。
5: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6: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之后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5: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6: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5: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6: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0: 哦，观众朋友们，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的精品大草走得非常快，有可能会提前售罄的。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就没有办法了。
1: 对的，预约也开不了，因为这个其实大草呢，对我们来说真的挑选起来特别难。我们在那个桶货当中把这个好的挑出来，已经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它不是一个非标品，它不是说每个采挖出来都是这样的一个个头，都是这样棕黄。我们当然把那些什么发黑的呀、干瘪的全得剔除掉，然后在好的当中再把这种粗壮的符合一克四根的这种个头跳出来，真的是难上加难。
0: 1880，虽然我一直在说1880，原因就在于经常会接触到好多爷叔啊、姐姐们呢、老师们呢，他不是就订购这么一次的。有多少观众朋友们一定订购的，在我东方过好多年的，
1: 对，
0: 甚至有过订过80多次的。很多人一听了，哎呀，你看你们
1: 夸张了，
0: 扯谎，一看就不真诚。80多次，怎么可能？您想想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你就算订2个月的，你还要订购至少2盒那个精品大草，按精品大草算是吧？均算下来就是1个月1盒呗。你12月一个月一盒的多少盒？
1: 12盒呀。
0: 你就算一个月订一次，也12次了吧？
1: 对的。
0: 我问大家，在我东方购物看10年算短的，我东方购物22年了哦。
1: 我们跟东方购物也是16年时间的合作。
0: 所以我只取10年可不可以？
1: 当然可以啊。
0: 10年12个月，一年12个月。
1: 对。
0: 12次，多少次啊？
1: 120次。
0: 120次，不是80多次哦。
1: 其实这样细数下来，真心不够。而且呢，本来冬虫夏草这种滋补品就是要坚持去吃的。如果说吃了之后没有任何改变的话，我相信很多爷爷叔叔们不会去选择它，一定是对自己有一些改变之后，哎，而且品质不错。我相信司马多，相信东方购物才会这样，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样坚持下来。
0: 对的，复购 回购，
7: 对，
0: 送礼，端午佳节来了，大家想要说我还是送出点面子，尤其是双方父母，我觉得正好订购两套，离3888元拿400元积分就差那么一个100来块钱的东西，东方购物买点米油茶什么的，随便买点100来块钱左右东西，只要是活动产品嘛，你这样一凑单，你的400积分算到手里面，你本来就比原来的价格便宜了400块，
7: 对的，
0: 本来就便宜400，
7: 又赚到400块钱积分，
0: 这不1880不是1880，拿1880去了呢，这儿2280大草，这大草啊，
7: 以前的价格
0: 是不是2280？
7: 没错，
0: 2280给您今天让到1880，便宜400块，
7: 是，
0: 然后参加满减送百，再得他个400积分，
7: 单客
0: 减400加400，是不是积分加上400了？
7: 对的，
0: 你相当于又减了400块，你当于800拿到手了，你说你订啥东西一下子800块钱给你了，小一千了吧？
7: 对的，没错。
0: 首先要常吃，经常吃，坚持住，肯定是我们薄利，对他们来讲薄利多销，对您来讲咱就省钱，咱吃的还久，
7: 性价比高，
0: 一天吃上一根，今天精品独立大嫂可以吃上多少根？
7: 这个主品是咱30天的量啊，当然没结束，我们还送给大家是2克10根，这个呢，说实话的个头比我们精品大嫂稍微小一点，所以这个每天2根，十根也就是5天，相当于这一整套组合你是35天的量，性价比非常高，
0: 是的，
7: 对吧？
0: 那您看自己这么吃，
7: 如果是你2个月为一个周期的话，其实这样一盒你吃2盒就足够了，其实开销的话也就是3700多块钱。
0: 给您刚才看过市面上那些并非天生天养的，就人工干预的东西，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那我把这2根放在这儿，大家再看一看，这一段跟其他姐又不一样了。这里面就是有一根是什么？
7: 培植、
0: 培育的，
7: 对吧？
0: 人工培育的，有一个是天生天养的，哪一个是？看得出来吧？看不出来吧？
7: 几乎是看不出来。几乎看出
0: 来了，来看脑袋瓜，看脑袋瓜。
7: 脑袋瓜一看的话就非常非常明显了。屏幕左边这个，它的子座是把头包住的，像咱们戴了一个帽子一样，而且子座是非常粗壮的，对吧？但是屏幕右边呢，因为它的生长环境跟我们刺马头的虫草完全两样，所以它的头部跟子座接触点非常非常小，就是一个针尖的一个接触点。
0: 而且脑袋瓜你发现吗？它比较容易陡然收窄。
7: 对，
0: 虽然不是完完全全判断的状态，
7: 头和尾都是尖的那种状态，
0: 但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参考。
7: 是，
0: 除了这一个参考点呢，你再看参考它的接触面。这都可以参考，
7: 是的。
0: 再有整体的虫体的颜色，如果过于鲜亮、过于黄，你也要想一想，可能没有经历过什么风雨。
7: 没错。
0: 你在那么高海拔，又雷又电又风又雨的，咋可能那么容易说白白胖胖？
7: 而且屏幕左边这种，它的一个完整的增长是生长周期是3到4年时间。
0: 这个好啊。
7: 那么高的海拔，那么强的紫外线，那么低的一个温度，对吧？但是反之，屏幕右边这种，可能它的生长周期没那么长，可能需要在温室当中2到3个月就出来，对吧？所以造就它完完全全就是两种东西。
0: 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件事儿，我给大家看一看啊，88次的这位朋友哪儿去了？看看哈，是不是在这里，在这儿？观众们看，已经是第88次购买。
7: 是的，
0: 说不是我们说呀，刚才还有这个往上走啊，我爸妈已经吃了差不多8年了，我问大家。你就算按照一年咱买10次，得有80年了吧？84了吧？
7: 对的，
0: 你8年乘以10都84了呀。所以那88次算什么呀？小意思了。
7: 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0: 就你8年也差不多88次了呀，因为你一个月就要吃一盒了嘛，大差不差是这个情况。那冬虫夏草没有效果，你说到底有没有效果这件事儿那我们就要看一看书，尤其是我们看看书上的，我给大家找一下啊。
7: 是非常权威的一个书籍啊，并不是我们瞎说，对吧？
0: 对啊，我给你看看啊，在哪里啊？《冬虫夏草》在《中国药典》2010年版里面记载。为什么要看这块？《中国药典》呢？
7: 权威，
0: 权威啊！
7: 嗯，
0: 你说咱小区随便扒个树皮，咱就能入药啊？
7: 当然不可能，是绝对入不了这个《中国药典》的。
0: 它得是真真正正经过上千年的，包括咱老祖宗的聪明的智慧、
7: 验证
0: 老百姓的身子骨验证过的。
7: 是的。
0: 性味与归经，肝、
7: 脾、归、肺、肾、二经，也就是之前给大家说的，为什么在夏季这样炎热的季节也能够吃冬虫夏草进行滋补，也就是原因。
0: 就这个道理。
7: 平补一年四季不挑人群。
0: 好，再说一下价格了，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过程。
7: 好的，没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精品大草的过程，打开之后呢是30根精品大草，单支独立包装，也有礼袋。无论是在小长假的时候，我们走亲访友送给自己的双方父母，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人的话，都可以去授权。
0: 参加满减送百，单颗价格只需要
7: 155元。
0: 当然，您也可以订购常规。这我们还有赠品，来，赠品拿一下。
7: 2克10根的东西，
0: 所以一天吃上一根主品。
7: 对，
0: 赠品是一天2根，
7: 对，
0: 这是常规草的构成啊。
7: 这样一套就是35天的量。
0: 35天量，订购的2套大概就是70天的量，比你订购3套那常规只有60天，又省钱了，吃的又久，性价比高，送人还 体面。你说哪儿哪儿都指向今天的根根独立包装吉米大草，入手更加的明智，您说是吧？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8: 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了屋里向老公吃。
9: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10: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5: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1: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之后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5: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1: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5: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我们的备货没有多少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不是西藏大曲的？
1: 当然，原料采集备后，无论是我们精品大枣还是我们的一个常规购的虫草，你看原料后面的一些标签，原料产地写的非常清清楚楚，都是来自于西藏大曲。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标注非常清楚，我们东司马屯的每一根冬夏草呢，都是精挑细选，一定不是那种什么假冒伪劣呀，或者说市场上面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那种虫草。
0: 嗯，价格上面呢？
1: 价格上面您看一下，我们之前销售的价格是2880，其实今天相当于先给大家做了一个立减400块钱。原来1880只能买到常规购程前提下，我们给大家做到升级，1880你能买到的是精品大草，而且还赠送2克10根，一套组合加在一块35天的滋补量。
0: 今天给大家做到的这个精品大草，如果按照订购2套算的话啊，嗯，大概可以吃个70天的量，
1: 是的，
0: 也就至少2月起还多一点点。如果你要是订购常规虫草的话，你得订购3套才行。
1: 没错啊，
0: 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品质非常不错的，来自于西藏纳曲的冬夏草，大家可以去比一比。如果你今天选择货到付款之后呢，你去外面一比，发现比我们便宜，它能做到什么8-90块钱一克，70-80块钱一克，那你就买它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咱还得是根据实事求是的来。冬虫夏草呢，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所以它的一个采挖成本、人工成本，还有我们自己的经营成本，是一定不可能什么80块钱你买到什么精品大枣，可能是有违背常理的。所以大家如果在购买的时候，不能够单一的从它的一个价格来评判，一定要从它的一个品相。我跟许明哥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嗯，都在教大家如何辨别它的一些环线纹、四对组、颜色、气味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最后的6组的现货，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000。

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纳曲。当地人称纳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纳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端午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啊，大家可以考虑考虑今天的精品大草，有礼盒，有礼袋，而且性价比呢还是蛮高的。从原来的价格是2280块钱，给大家让了400块，今天只需要1880元左右就可以带回家了啊。而且关键虫草的品质确实不错，你跟常规虫草比的，它的个头大很多，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因为个头大，就一定是我吃两根不就结了吗？但我三根我还抵不上你的重量吗？不是这么说的。你像你有的时候在海里面买那个海参。然后大家买那个海参，海参个头你要直接买大的和买小的两回事儿。你买人参直接长那么大的和你好多小参凑在一起的重量也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七七八八的可能总觉得要么吃点有点上火呀，要么可能你害怕那个味道怎么怎么着啊。我们冬虫夏草甘平没有什么其他让你觉得什么发上火呀，又发呀，又怎么着的，没有这个说法。
1: 平补嘛，而且味道呢也比较菌浓的菌菇香味，没有其他什么，
0: 没有什么特殊的怪味道，
1: 对你容易接受嘛。
0: 然后再拿回去，如果愿意订购两盒的话，特别是大草1880，
2: 对，
0: 乘以二，您就接近于3888了，88了，满您400元的积分，那您每一盒算下来的话，大概算单盒上155块钱一克就可以带回家了。给您再掰一掰，感受感受，
1: 看
0: 看我们今天这个虫草
1: 冬虫夏草怎样。如果是你在市面上去买的话，可能需要隔着柜台，对吧？就变为冬虫夏草。但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看得非常清清楚楚啊，一定看清楚它的一个周身的一个颜色，一定是非常自然的棕黄色，不能是那种过于明黄或者是白的颜色。可能考虑一下那种是不是一些硫磺熏制啊等等
0: 人工干预了呀？
1: 对，你看背后的一些环形纹也看得清清楚楚，中间的四对足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应该是非常用劲的去捏它。
0: 各出叶了，没笔啊，
1: 来，对吧？没有笔杆笔，
0: 草没有笔哦，
1: 里面是非常非常结实的，
0: 使劲按，
1: 这就是好品种的虫草。
0: 哎，没有笔哦。
1: 如果说一捏干瘪了，或者是那个可能是有些空洞的一个现象，对吧？
0: 哎，看看里面掰完
1: 之后，横截面上面的一些微型的消化线，或者是要不就是小黑点儿，对吧？乳白色的一个虫体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0: V 字形的线，再给大家掰一段。
1: 对，
0: 再看一看，
1: 没错，只有这样好品种的虫草呢，才是真品真的冬虫夏草，也是来自于生大学的。其实您别看啊，市面上如果说是巴掌大的一个塑料袋，封上的这种小根一点的断草，
0: 对，
1: 也卖得非常贵，也需要200多块钱。稍微大根的虫草也需要3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是整根的冬虫夏草，单个价格三元活动才150块钱。
0: 你就这么嚼着吃就可以的，
1: 是啊，上面特别简单，
0: 你打成粉呢也都可以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在市面上真的乱买。你乱买的话，尤其是那些盒子里面都是统一采购的，
1: 是
0: 你统一采购完之后，最后你拿到手里面，你发现哎，这个品质跟我们今天盒子下面给大家看一看，你按照我们今天所有的标准你对标，
1: 是
0: 它有没有我们注册商标呀？
1: 注册商标，
0: 它有二标吗？
1: 对的。
0: 它如果没有二标的话，你买它干嘛？
1: 对的。
0: 我今天可以开一个所谓的冬虫夏草的店，我明天我就把它关掉，我就跑了。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今天来给您再看看里面后面，哎呦，这个是那个盒子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
1: 对，
0: 另外一个盒子，
1: 你看上面也有我们的一个注册商标在上面，对吧？
0: 证
1: 明我们这个品牌是非常非常权威的。
0: 背后的这些细节，
1: 背后的一些商品细节，包括它的一个生产商，原料产地都写得清清楚楚，包括我们的精品大草，
0: 后面也是一样，
1: 也给大家
0: 都一样
1: 清清楚楚的。哎，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品质的保证，对吧？才不是所谓的一些三无产品。
0: 在市面上你要想买到这样好的草，有靠谱的，大概要花费个400-500块钱也是要的。尤其是在什么光啊，就是什么马呀、什么，大家可以都可以看得到的啊。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价格，参加完满金送买，我就尤其以精品大草为例，比之常节目里面，之前的节目里面啊，便宜了400块，
1: 是立减2280
0: 减去400块，1880之外，额外参加东方购物满金送买，再送您400块，减总价加送积分，零零总总优惠了800块。
1: 是的，
0: 你买什么冬虫夏草能给您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当然，我指的是两套的啊，你愿意订购两套。精品大草你就凑了3888元，多划算呢。
1: 对，没错，您再看市面上对比一下，单个价格至少是499元。
0: 所以
1: 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呢，说实话它不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东西，市场上面它的一些人工成本、经营成本加在一块是需要这个价格的，而且另外一个维度来说，它的一个入手门槛价也非常贵。我比如说我的一个端午小长假，我想走进朋友拎上一个冬虫夏草的话，你8000块钱是不是需要打一个问号？
0: 就是呀，
1: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对吧？
0: 是，
1: 都是需要。但是我们今天包括我们精品大草也是2000块钱不到，你就能拿回家，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
0: 打电话咨询您够了，02151111900。

0: 像我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4: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之后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3: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0: 1499块钱，常规虫草，8克40根，一天2根的话，就是20天的量。
1: 是
0: 按照2个月，咱都不说多说啊，不是说3月，3月你花的更多嘛？
1: 没错，
0: 按2个月小周期来算的话，你要订购3套才行呀。
1: 没错，
0: 才60天还不见得到量，
1: 那也就是4500块钱左右。
0: 嗯，
1: 对吧？
0: 你要1880的。这个是35天的量，
1: 精品大草。
0: 哎，30根是大草，1天1根。那5天的量呢？是1天2根的常规草，我们送了您10根嘛。
1: 是的。
0: 所以加在一起有35天的量，订购2套就70了，70天对60天，
1: 而且
0: 3700对4500，你说你又省钱了，时间吃的比他还多。
1: 没错。
0: 你还能凑到满斤送百，更容易。
1: 所以，如果是您是一个长期吃冬虫夏草进行滋补的话呢，我们其实强烈推荐是我们的精品大草。您千万别被它的1880跟1499这个入手门槛价给欺骗了啊！如果长期来看的话，肯定是我们精品大草性价比更高。为什么？它个子更大，你每天不用2根的去吃它，你每天1根就可以了。
0: 走亲访友送礼，自己吃性价比高，
1: 是，
0: 而且个个独立包装，
1: 对的，
0: 而且在市面上比较一下，你就拿我们的精品大草，你看看市面上什么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首先有多少有卖西藏纳曲的？一般可能只卖西藏的，那是两回事吧？
1: 两回事，西藏是西藏，西藏纳曲是
0: 西藏纳曲的，就更高了。
1: 西藏呢，你包括其他地区，林芝、山南，对吧？那些地方都有冬虫夏草啊。所以冬虫夏草一定要标注到地级市为准，
0: 要又精细。
1: 对，
0: 你就要买大米，黑龙江大米，
1: 它就
0: 卖得贵，
1: 对，
0: 还有五常呢，对不对？你说那个苏州的大闸蟹，那你
1: 是
0: 苏州的话，还有阳澄湖呢，那你两回事啊，不能标那么模糊，那么宽泛，一定要更细致才行。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每个冬虫夏草，它就是这样的。这个盒的背后，给你标注很清楚。
1: 相关的商品信息也给你标注非常清楚，
0: 很清楚，
1: 包括原料产地这一块，还有我们的一个日期，我们生产商的一些相关信息都看得到。当然，这个是我在仓库当中拿的一个直播的样品。我们每到基本上都是3月份，
0: 3月份
1: 日期会更新一些，所以大家放心选择。
0: 但草的品质都是2025年的草，
1: 当然。
0: 2026年草还没有挖，没有上市呢。
1: 没错，也就是您能接触到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了。
0: 再看一看，首先性价比高，那它的品质没有给大家打折扣啊，不是给您提供什么2024年、2023年的陈草的草，不是的啊。应该是2280是不是大草？我们今天变多少？1880。你这个呢，常规虫草，你这是2280变1880，便宜了400块钱。
1: 是的，
0: 常规虫草也给大家让了300块钱左右，就1880变1500左右了吧？
1: 对的，1499嘛，
0: 不到400块，300来块钱。但总体上来说，从性价比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入手大草，琢磨琢磨你吃多久。你说我只是想要一盒送人，这一盒呢也无所谓，是不是根根独立包装，大呀小呀我也不在乎，只要订一盒，性价比高就行了。那你就入手门槛低呢，1400多也成。你要说我要给双方父母订，那记得1880，您还能偏得400积分，
1: 是的，
0: 3件一满就拿到手了，这个多开心呢！好吧，抓紧时间抢吧。单盒算下来，单克只需要
1: 155块钱，
0: 订购02151119900。

0: 是天地还是西藏啊？
1: 南拳。
0: 哦。
1: 日本的南拳，西藏一个地方南拳就是南拳，一往后加日本的南拳，一往后下南拳，一北上往后下呢，八个北上往后下呢，一个原来是南拳啊。
2: 但别个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个，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过买到价个勿敢买。
3: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存藏，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存藏，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4: 好，我们的备货呢，大精品大厂呢还剩下最后的大概两套左右啊。如果观众朋友一次性入手两套的话，可以考虑，尤其是比之前的2280便宜了400块。
5: 是的，
4: 又再加上端午佳节，大家可以考虑考虑走亲访友送人，干干总体包装还是不错的啊。如果算到单盒上的话，满减送买多少钱一个？
5: 155块钱，一个市场上那种重则需要什么400-500块钱单颗价格来说，性价比真的非常划算，同时也能保证品质。根根都是来自于西藏大曲，同时也都是来自于4800米海拔左右的一个冬虫夏草，
4: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抢购吧，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箱盒燃家庭装，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

0: 辽阔、神秘、壮丽，内蒙古不只有草原。东方购物为您特别定制一个全景内蒙古，超高性价比行程，一价全包，让你一次感受到内蒙古的风情万种。敕勒川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这就是儿时记忆中的大草原。哈素海有塞外西湖之称，湿地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响沙湾，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神秘的沙哥现象吸引着众多游客纷至沓来。在这里，你不仅可以骑着骆驼感受库布齐沙漠的神秘之处，还可以在沙漠中尽情嗨，玩转沙漠迪士尼。辉腾锡勒草原，中国草原避暑之都，绝美风车镇，鲜花草原，在梦幻般的黄花沟里乘上网红小火车，徜徉在蓝天白云下，那就是童话中的场景。准格尔旗黄河大峡谷，国家四 A 旅游景区，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天下黄河99道弯，弯弯有美景，最具特色的就是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列岸穿峡经大地，带云吐雾笑苍穹，一路风景值得前往。大昭寺感受佛教文化，康巴什鄂尔多斯现代中心城市的核心区，市面少见的高端旅游线路草原新窟蒙古包，河景窑洞酒店，吃内蒙古当地美食，奶茶、涮羊肉、冰煮羊、手扒肉、烤全羊、烧麦、炸马宴、篝火晚会，感受内蒙古风俗文化。东方购物高端品质团的体验名额有限，来一起感受不一样的内蒙古吧。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提到内蒙呢，塞外的大草原是首当其冲啊，无论是呼伦贝尔还是锡林郭勒，都让大家心驰神往。我曾经在十多年前是去过呼伦贝尔，是非常的辽阔和壮美。那今天让大家在全景去展现内蒙的风姿，不但是我们说到的像辉腾锡勒这些相对小众，但是绝对更加漂亮的大草原呈现在面前，并且是包括像包头啊等等这些地方，也让大家全景的去了解到。而且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啊，5999块钱带回去的同时，7月27号的这个日子，暑假的正日子居然还没有涨价，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也是小刚啊，先跟大家问个好，小刚。
2: 好，高光众朋友，大家好。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暑期了，那么夏天应该去哪儿玩呢？当然要去北方看一看。那么北方拥有着众多我们内地没有的一些地貌，草原、沙漠。更有这次带您去看不一样的内蒙黄河大峡谷。来，这次给我们看一下。
1: 是，大家说其实内蒙呢之前也去过啊，或者是就跟攀登一样，像呼伦贝尔啊、锡林郭勒啊这些非常知名的一些塞外草原，但我觉得其实还不止于此，
2: 是
1: 吧？我们说到像辉腾锡勒也好，呼和浩特也好，敕勒川草原也好，包括像响沙湾、康巴什，对吧？等等等等，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大环线，在你真正要去了解内蒙的时候，一定得趁暑假这个相对空余的时间。
2: 因为内蒙的旅游的时间一年当中非常有限，就100天，6月中旬到9月中旬，其他时间不适合旅游，所以我们要在最好的时间、最美的景色，去看一看
1: 啊。以前我记得像清朝的那些皇帝，他们说是木兰围场，
2: 对了，
1: 说是狩猎的时候，
2: 是的，
1: 去哪里呢？去内蒙，
2: 对
1: 吧？为啥呢？在大热天的北京，皇城里待不住啊，那就去10来度的，我们说到的这个内蒙草原去避暑，
2: 是的，
1: 避暑行宫都会安排在那里。所以我们说，相对上海的炎热高温天气，18、9度、20来度的内蒙大草原是多么令人心驰神往。而且我们今天不走常规线路，
2: 对，
1: 当然我们很多会保留一些大家所耳熟能详的知名景点，但是一定会大家就是跟东方明珠合作，一定是提前先踩好点的，
2: 对
1: 吧？
2: 是的。
1: 然后跟大家就是平时市面当中去看到玩到的景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1: 来，我们给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整个行程。
2: 好，这次我们是双飞7日游，上海首先出发呢，来到的是朔州，从朔州来到这里是晋蒙交界的地方，山西和内蒙交界。从这里来到第一站，进入内蒙之后，黄河大峡谷。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一下，它怎么会出现在内蒙？
1: 对，
2: 但是我告诉你，
1: 哟，
2: 黄河 在内蒙境内，穿越了一个270度的大大的峡湾，称之为老牛湾。而这次我们就要带您去现场亲眼见一见我们跟想象当中不一样的黄河水啊。我们都知道黄河，比如说像壶口瀑布，那个充满泥沙的黄色的泥浆水，来到这里，清澈碧绿的黄河水，展现在你的眼前。而这样一个峡湾会让您流连忘返。我们不但带您去游览，同时让您在这里住上一晚。我们所住的酒店正对270度的黄河峡湾，窑洞酒店。我告诉你。

0: 峡湾，哎呦，而在那个山顶上，你就能依稀见到一个一个长城的城垛，
1: 特别好，
0: 就能看到黄河和长城同时出现在你的眼睛
1: 内。所以这个还不是普通说是那一般的团去内蒙玩的那些景点，黄河大峡谷，大家说可能听名字都未必能听说过，
0: 对。
1: 但是今天带大家不但听说，而且实地，而且不但是玩，让你还住一晚上，
0: 住上一晚。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康巴什。哎，
0: 鄂尔多斯的康巴什，这可以说是我们现在中国这种基建的一大。可以说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工程啊！整个现在大家画面当中看到这个城市啊，完全是在一片荒漠当中建成的城市，一个中轴线，称为草原上的一个花园城市，非常漂亮。七大地标建筑有各种的博物馆呐、影剧院呐、歌剧院呐，一一的矗立在眼前。这次让你体现一下这个沙漠中的奇迹城市，这里同时拥有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也都建在这里，非常的壮观。
1: 荒漠当中建造一座城市它有多难，城市的排水工程啊，
0: 是啊，
1: 防旱防涝工程啊，
0: 对
1: 啊，包括它整个就基建工程啊等等，就是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是中国速度，
0: 对
1: 吧，什么是中国的力量啊，
0: 是的，
1: 全都在。
0: 好，
1: 好，
0: 接下来再往上走，来到了包头。包头这里最著名的景点，那就是中国响当当的沙漠景观五 A 级景区响沙湾。这个名字为什么叫响沙湾？这里的沙子会唱歌。在风穿过这个沙漠的时候，或者在干燥的时候，你用手捧起这些沙粒，会传出沙漠的响声。被称为会唱歌的沙漠，所以被称为响沙湾。
1: 那我们怎么玩这个响沙湾呢？
0: 进入这个景区，我们首先搭乘索道。从绿洲直接穿越进入沙漠，然后搭乘沙漠快艇，其实它是做成一个快艇形状的一辆车啊，巨大的沙地车啊，去到我们这里的月沙岛啊。月沙岛上被称为沙漠迪士尼，有各种游乐设施，我们是一价全含啊。那更要包含的就是骑骆驼啊，可能美国人到沙漠一定要想体验一下这个感觉嘛啊。来，这次我们帮您包含了这个项目，沙漠上骑一下骆驼，
1: 哇，太棒了，去啊！响沙湾不光是让大家双脚是站在这个沙漠上，还给你骑那个沙漠快艇，坐沙漠快艇，还给你骑沙漠之舟，骆驼，对吧？
0: 是的，
1: 你不要小看这些体验项目，你到内蒙去，其实花的一些小费、自费项目特别多。哦，
0: 待会儿后面我给你看、如果不含的话多少钱？
1: 骑个骆驼呀，
0: 对呢，
1: 等等等等啊，
0: 是的，
1: 我们全包了，好不好？
0: 是。
1: 好，接下来再去，
0: 接下来敕勒川，哎，我们的课本里面曾经读过这一篇
1: 《
0: 敕勒歌》，对不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它的原故事发生地在哪儿？原景地敕勒川草原，这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城市最近的一个草原。一马平川，可以说是广袤无垠的这么一个草原。我们这次来到这个草原上，让您去看一看我们在书本当中见到的这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湖泊。沙漠当中的湖泊非常少见。整个湖泊，内蒙人见的水比较少。他把大一点的湖称为海，所以这个湖泊叫哈素海啊。我们同时去看一看啊，被称为沙漠当中的明珠。
1: 是，哎呦，这个哈素海也是特别的湛青碧绿啊。
0: 是啊，这个湖水非常的清澈。
1: 沙漠的绿洲啊，其实就是整个我们说到了这个当时人民的原住民的一些啊期望，
0: 对，
1: 对吧？他们灌溉啊、饮水啊等等啊，我觉得是特别好。敕勒川北朝民歌，大家很熟悉了、啊。
0: 对。
1: 距今也是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1000多年前我们这个敕勒川草原就已经形成了。
0: 对，没错，
1: 已经形成了。
0: 远远的你就见到那个英山山脉，英山下啊，就能见到。好，再接下来进入我们整个内蒙古的首府啊，呼和浩特。来这里要看什么？因为这里是一个藏传佛教的所在地。首先要看到的是大昭寺。这个大昭寺是明朝万历年间就建成的。这里有一个镇寺之宝，是用3万多吨的白银铸成的一尊大佛，是全国最大的银佛，就在这个寺庙当中，大家去看一看啊。另外还有一个昭君博物馆，昭君出塞的故事我们以前都看到过，
1: 对，
0: 都听过，而昭君的墓也就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原址上面呢搭建了一个昭君博物馆，这次都能带您入内参观。好，这一部分人文的景观，再接下来我们到了内蒙一定要看草原嘛，
1: 对，
0: 看什么草原很重要，我们这次给您推荐的是辉腾锡勒草原，可能您没有听过它的名字，但是我要告诉您，内蒙人自己度假就去这一片草场。
1: 哇，真的、啊、
0: 因为这片草原与众不同、我们刚才说敕勒川草原啊、是平面铺开的，
1: 一马平川，
0: 对，来到辉腾锡勒是一个高山草场。当您走到这片草原上，你会发现映入眼帘的是高山峡谷、草原、鲜花，应接不暇的一一出现在你的眼前。我们玩草原还不是像市面上的一些行程只是把你拉到草原上一放了之，

0: 我们这里是有一个景区的，叫黄花沟景区，您可以去搜一下，搜得到，4A级的景区。进入景区是巨大无比，我们要通过各种交通工具串联，让你有缆车、有电瓶车、有网红的草原小火车，包括还有畜力车，哇，将您整个草原串联在一起，让您好好的体验，更要让您在草原上住上一晚啊。去蒙古不住蒙古包，绝对是一个遗憾。那这次我们安排住在辉腾锡勒草原的高端的一个度假区，也是蒙古包。我们的蒙古包两人一间，包含独立卫浴，完全的是酒店的品质，
1: 设施非常齐全。
0: 是，
1: 然后这就是我们说蒙古包里面的一些配置
0: 啊，
1: 一些设施。但是我还是想说，像我去过的呼伦贝尔也好，像这个锡林郭勒也好，还真的没有把草原的所有风貌展现出来。
0: 是
1: 什么叫所有风貌？你看到乌兰察布的这一款啊，我们说辉腾锡勒草原，它不但是有草原，还有峡谷，
0: 高山峡谷，
1: 还有高山，
0: 对，
1: 还有花海。
0: 哎，这个花海为什么叫黄花沟？每年的暑期，整个草原上盛开着金莲花，所以一片黄色的这个草原啊，非常漂亮。
1: 是，
0: 就是这个季节在那一去，而且什么叫避暑？去内蒙避暑嘛？你看这个温度，
1: 对，
0: 辉腾锡勒的草原夏季的平均温度18度，各位，上海38度可能不止啊，
1: 对，
0: 这里18度啊，真正的纳凉避暑，非常舒适，住上一晚，让您体会不一样的夏季，
1: 特别好。哎，所以
0: 是
1: 这个草原还让你住一晚上，
0: 对，
1: 跟刚才那个黄河大峡谷一样啊，这种自然景观大家说以前可能不太了解，
0: 对，
1: 我居然让你不但是看，而且还住一晚上。
0: 对了，
1: 黄河大峡谷住一晚上，辉腾锡勒草原住一晚上，
0: 是，
1: 然后才依依不舍的离开啊。
0: 对，从这儿再往下走呢，就往朔州再走啊。啊，来到这里，沙湖口古城墙，没听过啊。我告诉你，以前有一首歌民谣叫什么？走西口，
1: 走西口啊，
0: 西口哪儿？就是它。沙湖口啊，这是长城连线的一个关口啊。
1: 迈过这道关呢，
0: 关外就是塞外，就是游牧民族。关内就是我们的中原的农耕文化。以前以这个关口为界，外面就是抵御外族的地方。
1: 是，
0: 所以这个关口非常重要。走西口，走西口，走的就是它。这次也让你去看一看这个著名的一个沙湖口啊。
1: 是，
0: 最后回到朔州，飞机返回上海。
1: 哇，这趟行程真的是行程满满，然后呢景点颇丰，包括你可以看到它包括的一些啊所谓的自费项目、小费项目，其实也包含进去。
0: 对，市面上给大家看一看啊，
1: 这个
0: 来6天，是不是6天缺了什么？没有黄河大峡谷，这个景点很少能去到。为什么？而且它这个景区啊，里面的酒店更是少之又少。我刚才说了，我们安排那个窑洞酒店只有30间房，我们这个团30人15间房，去掉一半。所以这是我提早为大家预定好了的，一般行程不太会安排啊。即使他不安排，在7月份跟我们同样团期，礼金来到了9415元，看到吗？9000多块。
1: 然后它还有很多是正餐需要自理的，
0: 餐要自理。
1: 对，
0: 更重要的，
1: 来，
0: 景区交通很重要。我跟你说，内蒙的所有的景点巨大无比，如果没有景区交通的话，你靠两条腿是不可能游览完的。像辉腾锡勒草原黄花沟景区，这里面的交通工具大概有4到5种之多啊。所以景交加上门票有295元，
1: 我们都包了，
0: 全包，
1: 我们包了，
0: 我们全包，
1: 不管用到什么电瓶车啊，
0: 对，
1: 缆车啊，
0: 网红小火车啊，
1: 小火车
0: 啊，还有畜力车 等等的，全都包。
1: 就凡是可能大家会觉得缺了一个地方，我们都帮你用车带腿。
0: 待会儿后面我给你看看我们去过的客人的评价，
1: 好吧？
0: 太舒服。
1: 还有啊，你到内蒙去的话还有花费，
0: 内蒙的自费在这儿，
1: 你吃的那些东西啊，
0: 以前我们去西北地区的旅游，可能导游在车上天天都会给你推荐一样东西让你收钱啊，比如说烤全羊，你要不要吃？你到了这个内蒙怎么可能不吃呢？
1: 对，
0: 响沙湾的门票，它这个门票是不含的啊。它到里面为什么？它只是包含了门口的缆车，进去那个月沙岛它是要另外付费的，我们要包含。内蒙古的风味餐，草原骑马，你看到吗？多少钱？380元一位。炸马宴，著名的蒙古特色餐，是要换装的体验的一个特色餐，398元，这点东西1278元。
1: 对，
0: 你到现场不会不体验的。但是我们今天
1: 看好，
0: 看看我们的内容。
1: 我们今天是塞外明珠，真的是一颗塞外明珠啊！然后再来内蒙双飞，节省时间，然后7天游，价格看好了，5980。对吧？刚才说9000多，还有很多正餐需要自理，还有很多的代步工具需要自费，
0: 是，
1: 还有你要吃的餐食，什么烤全羊之类的，还得额外付费。我今天餐食全包，还给你升级特色，
0: 是，
1: 每团是30人，团期看好了，7月27号，是暑假，
0: 暑期
1: 也是正热的时候，
0: 对，
1: 3伏天， 也是正热的时候，我们到18度的天气当中，
0: 真的
1: 避暑，好好是避暑纳凉，好吧？
0: 看看我们包含的内容啊。
1: 上海到朔州，它有飞机往返，
0: 飞机啊，我们是直飞往返，我们没有什么坐火车，太折腾了 啊。暑期出游，可能你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必须要享受一下啊。直飞往返，全程高品质酒店。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在景区里面要住大峡谷酒店，包括草原的蒙古包，我们都是按照星级酒店的标准啊。哎呦，全程所有的正餐必须餐餐全含。看看我们的特色餐，
1: 换装炸马宴，冰煮羊，
0: 冰煮羊，这是当地很传统的一个烹饪羊肉的方法，用冰来烹饪的。
1: 他把羊肉串吃成了花啊，就是不同的翻着花样来吃。炸马宴也有羊，
0: 涮羊肉火锅，
1: 冰煮羊也有羊，
0: 手把肉，
1: 手把肉
0: 一定要吃的，
1: 小面，哎，然后
0: 对烧麦餐，
1: 烧麦这是
0: 这个烧，哎，这个烧麦是当地一个特色啊，跟我们的烧麦的外形是差不多的，但它当中用的是羊肉啊，而且放了很多的一些其他当地特有的食材，做出来味道很特殊啊。
1: 然后你在每一个景点之间，每座城市之间的穿梭，我们都会有着陆地头等舱2+1的座椅大巴，这个特别好。
0: 对啊，
1: 就一排就三个位置，
0: 就三个位置，所以就非常舒适啊。陆地上的交通你不用担心了。
1: 门票不但是大门票全含，里面的小交通啊、玻璃栈道啊、小草原小火车啊，凡是刚才说了对吧？小刚说你凡是需要要走路的，你农国家车联了，
0: 可代步的交通工具
1: 我帮你全帮你包含。
0: 对啊，
1: 然后再来上海全陪加当地导游，特色赠送来这个辉腾西了草原骑马，这骑马骑一次380。
0: 对啊。你到草原上，你说这个这么漂亮的草场，你不骑个马吗？
1: 骑骆驼也得花好几
0: 百
1: 啊！我今天
0: 都是
1: 都
0: 含全含
1: 全含，
0: 这叫一价全含，
1: 特别好。
0: 这是我给您的品质。
1: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暑假正好是游览祖国，对吧？我们说是大江南北更好的时机，时间又宽裕，对吧？我们7天的时间，然后呢，好好深度去游玩一下。
0: 这就是我们之前的客人
1: 炸马宴是吧？
0: 炸马宴换
1: 上了内蒙的蒙古族服装，
0: 对，这是在辉腾锡勒的草原响沙湾，哎，是不是？这是我们之前的团队去的客人，
1: 要去就不走寻常路。
0: 对，
1: 对吧？我们去辉腾锡勒草原，我们去黄河大峡谷，等等等等，让大家意犹未尽，好吧？开启内蒙之旅吧，抓紧时间锁定，只需要100块钱的预付款，02151119600。

看，我们的行程实在是太丰富了。沙漠你去过了，感觉到了大西北；草原你去过了，感受到了真正的内蒙古。你知道吗？我们的内蒙古行程当中，竟然能让你看到黄河大峡谷，就在我身后。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出名的河套地区啊？古代啊，大家都说河套地区呢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黄河竟然在这里不是黄色的，是碧绿碧绿的水的颜色。

这里是田鼠还是松鼠？快快快，跟我来一块看，它家就在这儿，是个洞。哦，它回家了，刚才有两只从里面跑出来。哇哦，大自然就是这样，不知道你会不期而遇什么样的动物。 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是看草原。可是内蒙古的草原很大很多，每个草原还不一样。一般的游客可能来到了内蒙古，看到的就是一个车停下来，好看看草原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特别为你选择的是内蒙当地人都会自驾游来到的黄花沟。黄花沟景区它很丰富，沟底呢有峡谷、有山、有各种各样的花朵。然后经过索道上了山顶的那一瞬间。 才知道，哇哦，太惊叹了！一览无遗的一片绿色，像一个看不到尽头的。

大家好，心雨现在化身成了蒙古族的王妃，这是我们行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站啊，扎马宴。扎马宴呢，也是蒙古族的至高宴席啊。来到这里，好像一下子穿越到了800年前的蒙古宫廷，好像就是感受到了可汗和王妃的生活。那在这个扎马宴当中呢，你可以享受到了特别多的美食美酒，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具有蒙古族特色的一些歌舞表演，比如说长歌啊，比如说呼麦啊，马头琴表演，真的是让人觉得太棒了，流连忘返，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哈达送给你，欢迎你来扎马宴。

0: 对，你看这赵马燕就在我们今天这个最大的一个蒙古宴会厅，
1: 对，是的，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晚上住宿的地方啊，专门品尝这个换装赵马燕。
0: 我们的客人
1: 每个人都是换上啊，就是换上这样的服装，
0: 对啊，
1: 它是完全融入蒙古族的那种习俗。到现场，它有现场的一些仪式，还有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表演，比如说呼麦啊，包括那种烤全羊的开羊仪式啊，然后你就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看着当地的表演，非常热闹。
0: 赵马燕要自己客人自己吃一顿的话，
1: 398。
0: 398，400块钱，
1: 398，
0: 对吧？
1: 就这样的价格。
0: 来，我们来再看一下今天内蒙的双飞七日游啊。今天内蒙的敕勒川草原，对吧？辉腾锡勒草原、黄河大峡谷，这以前大家会说，哎呦，我去内蒙的话，看草原多。今天挑一个别具一格的草原，
1: 对，
0: 对吧？黄河大峡谷以前会说是河套地区，哎，也让大家是一览无遗，好吧？来看哦，首先是飞机直飞往返，然后再来全程高品质酒店，12次正餐，刚才说了，赵马燕包含。一顿就398，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像这种啊，冰煮羊啊，
1: 哎，涮羊肉的火锅，
0: 对，
1: 这个火锅一人一个小锅啊。内蒙的塞外的那个羊肉，跟我们这儿吃到味道真不一样，
0: 对，好吃，
1: 手把肉啊，削面啊，然后烧麦餐啊。用车啊也不含糊，为什么东方购物给大家安排的团？首先飞机往返必须要保证的，不要坐火车，一个晚上折腾过去，对不对？陆地上的交通也不能差，飞机上的头等舱我给你搬到陆地上，
0: 2+1一排三个座位嘛，
1: 2+1坐陆地头等舱，全部景点门票包含大小交通，你看玻璃栈道，黄河大峡谷它是有个玻璃栈道的，我不用另外花钱，你直接走上去，看一看那个碧绿湛青的这个黄河水，草原小火车，这是一个网红景区，每个人到辉腾锡勒一定要拍下这张照片，网红的草原小火车，沙海游艇在那里，在响沙湾，你去坐一坐，真的感受完全不同，
0: 是
1: 这些交通全都包含啊，两个导游，30人团，两个导游，上海有个全陪，阿拉刚签一个 scanning 啊，就在您的身边，
0: 对，
1: 当地有个导游为您提供讲解服务，更要赠送您。草原骑马，这个必不可少，这种体验啊，响沙湾的骑骆驼
0: 是
1: 必须要体验。
0: 你就看啊，这几个我们说这个门票当中包含的这些小交通、栈道、小火车这些体验项目，再加上赠送给您的骑骆驼和骑马，这加在一起1000块钱也是要的吧？哦，
1: 很厉害了，
0: 对吧？
1: 我就。哎，你就看一下这个
0: 啊，对，
1: 我们这个这次包含的这些景点
0: 是
1: 每一个都是大景点。来，响沙湾，5A级的沙漠景观，在这里你才体会到什么叫沙漠感觉啊，这种我们进入以前看那个武侠片什么这种大漠枭雄啊，哎，去这个响沙湾去体验一下，更有这个骑骆驼，大人小孩老人你都可以骑，你不用担心，这个非常的安全，而且是充满乐趣啊，这个驼队准噶尔旗黄河大峡谷，这个整个这个黄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几字湾，270度的回旋。我告诉你，我们的酒店在什么位置啊？我们镜头推近一点，那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我们的酒店。所以这里你看是不是正对着这个黄河峡湾？
0: 是，
1: 整个一个峡湾。所以我们每一间房都是景观房，正对整个峡谷，所以每间房的景观真的是非常漂亮。
0: 对，
1: 在这里建议大家早上啊，真的不要睡太晚啊。早点起来，你去看一看这个黄河，充满雾气，上面太阳一出来，远处还有长城的一个个城垛，这种景观别处我还真见不到，一定要去看一看啊！敕勒川草原，我们在书本上看到的啊，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场景，来这次也带你去看一看，诗歌的场景让你还原，辉腾锡勒黄花沟景区。这是我要告诉您的，我们不只是随便放到一个草场上，而是带您进入景区，高山峡谷、草原花海，让您尽收眼底。这就是辉腾锡勒。内蒙人为什么自己度假才要去的草场？就是它。这次带您去看一看。大昭寺啊，刚才是藏传佛教，我们再去看看全国最大的一尊3万吨白银打造的银佛。就在寺内收藏。然后昭君博物馆啊，昭君出塞的故事我们都听过，去看看，这里面可以体验一下。
0: 就喜欢历史的朋友，我觉得其实昭君出塞啊等等，其实都要去了解一下。
1: 是的，
0: 也会有当地导游为大家讲解，
1: 为大家讲解，
0: 对吧？
1: 包括沙湖口、长城的一个重要关隘，
0: 是啊，
1: 这里去看一看，走西口走的就是它。康巴什沙漠当中的建造奇迹。我们现场去领略一下。
0: 我们说一说这些景点，好像很快速的就过了一遍，但其实你真的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景点驻足听导游去讲的话，
1: 是
0: 你会觉得有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你像沙湖口，对吧？跨过这个关隘，外面就是塞外，
1: 对，
0: 游牧民族，北方游牧民族，往里就是关内嘛，
1: 对了，
0: 对吧？就是我们说中原的农耕文化、农耕民族，所以这每一个景点它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非常多。
1: 是的，再来看看我们给大家配置
0: 来吧。
1: 我们今天看，哎呦，5980，你会不会配置比较差？来看看，除了刚才我说过。飞机啊，那个包括陆地的头等舱的大巴啊，我都给你安排。酒店，看看我们住在市区呼和浩特，那这是我们的啊蓝阳灵顿酒店，那几颗钻你自己看啊。包括 这只是在包头我们住的酒店，这是我们市区的酒店啊，是这个标准。再来看我们景区的住宿，我们不但要住市区，去了内蒙，
0: 蒙古包肯定要住，
1: 景区要住的，
0: 但就担心里面的设施不好。
1: 哎，有人怕脏，第一怕脏。怕那个没有洗浴，这怎么办？一个晚上撒黑你洗不洗啊？来看看我们给你的蒙古包，两人一间独立卫浴，这是我们提供给您的，就在整个辉腾锡勒草原的正当中，
0: 是
1: 就是这样给您的安排。然后黄河大峡谷的窑洞酒店，我刚才说了，酒店的位置就在这个正对峡湾的地方，而它的每一间房门口，它是窑洞酒店，一栋栋小楼，两层的小楼，正对这样的峡湾，270度峡湾。房间内部就是这个样子，
0: 哎呦，好高级，
1: 就是这样的，好吧，这就是我给您提供的所有的实景照片，而且我不是说什么同级，不搞这个文字游戏啊，这就是我将这次您报名就是住这样的酒店，
0: 特别好，所以大家会包括我们今天特色美食、
1: 餐食
0: 吗？
1: 这个太多了，
0: 对，
1: 炸马宴，
0: 炸马宴，就我们的客人已经换装了，
1: 对，拍出来照片是不是王爷跟王妃的一家的感觉？这个照片，然后看着表演，吃各种美食，冰煮羊。在上海吃不到的，要到当地尝。
0: 这是冰块倒进去，
1: 对，冰块倒进去，用冰水融化之后啊，来烧这个羊肉，
0: 尝一尝，尝一尝，
1: 更好吃，更嫩啊！包括那一个个小锅，就是我们的涮羊肉啊，每人一个景泰蓝的小锅，来品尝这个羊肉，包括这个烧麦，油面，手把肉啊，这是我们今天带到给您的所有内蒙当地的美食。如果说您自由行去到内蒙玩的话，这些美食你肯定也要
0: 要的，要的，
1: 跟我们走，不用担心，
0: 是
1: 我们帮你安排好了。
0: 全都有，所以你来看一下我们的顾客评价啊、就真的非常多，也非常好评如潮。
1: 为什么要去辉腾锡勒草原？
0: 来
1: 看看啊，天堂草原辉腾锡勒，世外桃源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大家对它的评价。然后黄花沟草原是内蒙这五天玩的最好一个景点，这是客人对它评价。为什么呢？比后面去的什么鄂尔多斯草原好看多了，而且玩这个草原很大的一个体验感非常好。你看啊，推荐理由。全程不怎么需要走路，这么大的一个草原不需要走路，为什么？进门走两步坐火车，再走两步坐缆车，都不用走路，直接又坐电瓶车，最后又坐上了处理车，就是这各种交通工具串联了整个草原，欣赏美景不费腿。
0: 但是你要知道，你要不费腿，你自个儿去的话，可能这些费用什么处理车也好，对吧？缆车也好，都得加钱，
1: 290块，
0: 肯定要的。
1: 就在景区，
0: 我今天都给您包了，
1: 全都包含。
0: 所以这个价格5698真的性价比蛮高的。
1: 是啊，整个去黄河大峡谷啊，这是内蒙人去我们这次行程给大家去的是一个最大的惊喜。为什么要去整个去黄河大峡谷？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它有这样的称号，看到吗？中国最美峡谷，惊艳奇绝，这就是大家对它的感觉。黄河峡谷，我们中国的长城和黄河唯一聚首的地方，就在这儿，所以这次大家去看一看。
0: 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套餐包含的是来5980，然后是7月27号的出发团期。天热吧，像上海是最热的时候吧。
1: 今年的我估计也会很热，高温啊。
0: 对啊，高温天气，去北方去草原避暑，去北方啊去草原纳凉。
1: 18度的感觉，你在家里打空调，可能你都不会开到这么18度，但是这里天然大空调。
0: 一价全含，上海到朔州的飞机往返，全程高品质酒店，全程12次正餐。然后还有6次特色餐，草原的羊都要好好去吃一吃，品尝一下，
1: 尝一下
0: 各种不同的口味，不光涮羊肉、羊肉串，还有冰煮羊，对吧？然后巴士，然后是一排三座的2+1头等舱大巴，色色意义啊，好吧？然后再来全程的景点门票，不但大门票包含里面的大小交通、玻璃栈道、草原小火车等等。包括还有草原的骑马以及响沙湾的骑骆驼，这些你要额外必定要花费的项目，今天也同样含在这个价格当中。
1: 对，而且7月27号的团期、正暑期，孩子放假了，你如果说一天到晚在乐园各种乐园玩，我建议您不如带孩子去走一走，
0: 对，
1: 看一看这种塞外的文化，看看塞外的美景。如果家里有老人，带上一起走啊，一年当中难得有机会全家人一块出游，这个行程老少皆宜，你不要担心走不动路。首先我们行程没有爬山，
0: 对，
1: 没有爬山啊，你不要担心。第二，景区内所有的地面的交通通通包含，不用你多费腿，不用你多走路，所以这就是我们给您的品质，老少皆宜的。
0: 小朋友课本上学的《敕勒川》《阴山下》《天长长野茫茫》，那什么概念？他可能就对着一本平面的书，
1: 对，没感觉啊，
0: 就变成立体的景，
1: 是，
0: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这其实就是旅游的意义啊。
1: 是，
0: 今天的价格，说实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暑假团，你要常规
1: 团
0: 这个价格都便宜，
1: 对啊，
0: 别说暑假团这个价格了，5980，好吧，100元的预付款，先替孩子，先替家人先定下来。你说实在是，你说我到时候不去了，可以退的，
1: 没问题的。
0: 但你要到时候再加名额，
1: 今天才30个位子，
0: 加不出来的。
1: 啊，很快的啊。
0: 今天已经是6月2号了，一眨眼这月底就开始放暑假了。
1: 对啊，
0: 对吧？暑假的行程规划起来，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沙漠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响沙湾的仙沙岛。响沙湾呢是五 A 级景区呢，也是我国三大沙漠之一了。那响沙湾呢，很多人都说它的沙子会唱歌，是这样吗？是真的，就看你有没有运气听到沙子在唱歌。当然来了仙沙岛呢，这里最棒的就是可以体验各种沙漠当中的户外活动，比如呢有非常刺激的过山车，也有比较平缓的一些滑沙的运动。当然了，还有很多人很期待的骑骆驼，在这里啊是一价全包，您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个项目收费，哎呦那个项目收费，来这里你就尽情的玩就对了。而且这里的沙子实在是太美了，那你先领略一下啊，你看看这个沙子多么细多么漂亮。

吃羊肉了。内蒙古的羊肉太出名了，所以啊，我们的行程里头为你选择了一餐羊肉火锅。这里的羊啊，就选择的是鄂尔多斯的草原的羊。你知道这里的羊有多不幸福吗？他们号称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山泉水，睡的是绿地毯，然后呢，吸收的是这种非常好的天然氧吧。甚至有人笑称啊，他们便便都是六味地黄丸，全身都是宝。尤其我问了啊，鄂尔多斯的这个羊呢，它吃的是这种沙葱。大家都知道，羊肉加了葱以后呢，其实去膻味的。所以这个羊如果天然就是吃沙葱长大的，这个羊肉一点点膻味都没有。并且啊，就像店主也是提醒我了，这个羊肉啊，短短的涮几秒钟就行了，稍微一熟你就吃，好吃的不得了。我们很贴心，因为给我们每个顾客都选择的是这种一人份的小锅，更加的卫生，口味你也可以自己选择。它锅里面都是清汤，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你自己可以放这个辣油进来。为什么要用清汤呢？因为肉够好才敢清汤。当然了，我们也很贴心，如果您是不吃羊肉的顾客的话，我们还选择了科尔沁的黄牛肉，这也应该是整个内蒙古最出名的牛肉了，所以来这里大饱口福吧。

从沙漠出来啊，刚好体力已经消尽了，这时候能大吃一顿太过瘾了。我们为你准备了大名鼎鼎的冰煮羊。哎呦，到了当地才知道冰煮羊是大有来头的。听说啊，是成吉思汗时期，那时候打仗在这里，没有什么吃的了，士兵想那吃什么呢？哎，有羊肉。那把这个羊啊放到这个士兵的这个头盔里面，当时也没有水，只能取用了冰块放进去煮，结果煮出来这个肉啊，成吉思汗说太美味了吧，比我平常吃的羊肉都好吃。哎，所以这个冰煮羊就流传下来了。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冰啊和肉一块放进去，在慢慢肉做熟的过程当中，冰水融化，经过冰镇的羊肉啊，它那个口感更加鲜美，肉质也更加好。而且呢，这也就是我们过去说的那种排酸的过程。我特别期待这个羊到底跟一般的羊有什么不一样。

肉质量更加紧实一些，哎呀，真的很鲜，很鲜美。嗯，好吃，好吃，好吃，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呼和浩特市呢，当地的人们特别爱来一家餐厅，就是德顺园的烧麦店啊。这个家店已经是从1931年就诞生了，而且啊，他们的羊肉大葱烧麦在2017年就得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外地人也是慕名而来品尝一口啊。这个烧麦是特别有讲究，这烧麦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用的是西蒙的羊肉、北克奇的葱，再加上脱线的辣椒，一定要这么配。而且吃完以后呢，再喝一点专供德顺园的砖茶哦，你就是完美的搭配。特别是这个烧麦，好期待哦！嗯，哇，你咬下去那一瞬间，羊肉的鲜香就是一下子爆发出来的那种感觉。哦，实在太美味，而且它是很嫩、很有汁水的那种馅儿的感觉。哦，这个烧麦绝了，真绝！

辽阔、神秘、壮丽，内蒙古不只有草原。东方购物为您特别定制一个全景内蒙古，超高性价比行程，一价全包，让你一次感受到内蒙古的风情万种。敕勒川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这就是儿时记忆中的大草原。哈素海有塞外西湖之称，湿地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响沙湾。

0: 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神秘的沙哥现象吸引着众多游客纷至沓来。在这里，你不仅可以骑着骆驼感受库布齐沙漠的神秘之处，还可以在沙漠中尽情嗨，玩转沙漠迪士尼。辉腾希勒草原，中国草原避暑之都，绝美风车镇，鲜花草原，在梦幻般的黄花沟里乘上网红小火车，徜徉在蓝天白云下，那就是童话中的场景。准格尔旗黄河大峡谷，国家四 A 旅游景区，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天下黄河99道弯，弯弯有美景，最具特色的就是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列岸穿峡经大地，带云吐雾笑苍穹，一路风景值得前往。大昭寺感受佛教文化，康巴什尔多斯现代中心城市的核心区，市面少见的高端旅游线路草原西呼蒙古包，河景窑洞酒店，吃内蒙古当地美食，奶茶、涮羊肉、冰煮羊、手扒肉、烤全羊、烧麦、炸马宴、篝火晚会，感受内蒙古风俗文化。东方购物高端品质团的体验名额有限，来一起感受不一样的内蒙古吧。
1: 确实是去过内蒙的朋友说不一样的体验了，
2: 对
1: 吧？
2: 是，
1: 所以说不一样体验源自于不一样的景点啊，不一样的安排啊，对吧？所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是怎么来玩行程的啊。
2: 哎，上海我们搭乘直达航班来到的是朔州，这里是晋蒙交界所在地。来这里首先要看的是黄河大峡谷，这个景点出现在内蒙市面上真的非常少有啊，因为在这里你将能见到我们中国两大代表象征长城和黄河首次聚首。
1: 对，
2: 就在这儿，
1: 这个真的叫落地即高端啊。
2: 对，
1: 啊，出道即巅峰啊，就是你刚下飞机就是巅峰的景点。
2: 是的，
1: 后面还会有不同的景点啊。
2: 这里的黄河峡湾，我告诉你，可以看的是清澈碧绿的黄河水啊，而且我们住在这儿，让您住上一晚峡湾酒店。接下来康巴什。鄂尔多斯的沙漠奇迹之城，完全沙漠当中建造而成的这么一个平地拔起的这么一个城市。
1: 你不要小看说看一座城有什么好看，就是它从荒漠怎么变成一座城市，现代化的城市，这个建造历史其实是完全反映了中国的速度，
2: 对
1: 中国的大规模基础建设的这种力量。
2: 是的，
1: 对吧？
2: 好，接下来再看沙漠当中的五 A 级景区响沙湾，
1: 是
2: 会唱歌的沙子，
1: 哎，
2: 就到这里去看。沙漠当中，你想要体验骑骆驼，
1: 有
2: 我们这个上海人不太能体验到啊，去好好的去享受一下。
1: 我要坐沙漠快艇，
2: 没问题。沙漠迪士尼，小孩子想我们小孩要去玩的话，沙漠当中的乐园，
1: 甚至里面的剧场，
2: 剧场的表演，
1: 表演
2: 全都。
1: 刚才小刚在放那个 VCR 的时候跟我说，他说这里面的所有项目都是免费的，
2: 全是免费的。小孩有小孩的玩，有各种游乐项目。老人你要看表演，想骑骆驼，没问题，
1: 你不要
2: 满足所有需要。
1: 给你放到沙漠上、草原上很枯燥单调，不是的，不是说是漫眼黄沙。我今天是响沙湾，本来就很有味道。
2: 对，
1: 然后再给你里面的特色表演呀等等，包括游乐项目啊，全都是免费的项目。
2: 是的，全都包含。
1: 好，接下来我们再离开了沙漠，再去草原
2: 敕勒川书本上看到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实际场景，不要再在书本上看了，现场去看一看，一望无垠阴山脚下这种一望无际的敕勒川大草原，同时还去看一下沙漠的当中一个草原明珠哈素海，一个巨大的湖泊，
1: 对，
2: 你去看一看啊。
1: 是，
2: 好，呼和浩特看点人文景观啊，这里的大昭寺
1: 啊，
2: 保存着中国最大的银佛，
1: 昭君博物馆，
2: 对，
1: 等等，然后再离开呼和浩特去哪里呢？
2: 辉腾希勒，
1: 哎呀，
2: 内蒙人自己度假才去的高端草场，高山、鲜花、峡谷、草原，全都映入眼帘，而且我们让您住在这里，体验一下蒙古包，两人一间的高端蒙古包啊，带独立卫浴，
1: 对，
2: 真正的体验一下，好好的体验啊，这个草原，然后沙湖口。这是长城当中的一段走西口的原型，就在这儿，然后最后从朔州返回上海。
1: 是，整个行程都是靠我们今天的2+1头等舱大巴，
2: 是的，
1: 给大家从一个景点开往下一个景点的同时，在景区里面所有的小交通全含，
2: 对，
1: 小到什么什么快艇啊，什么什么，包括像我们的缆车呀，
2: 包括玻璃栈道，对不对？
1: 玻璃栈道全包含，
2: 全都包含，
1: 好吧？
2: 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下全含。
1: 5980，七天时间，7月27号上海最热的当口啊，
2: 是
1: 我们去北方去内蒙去避避暑，
2: 嗯，
1: 特别好，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一百。

0: 元的预付款，好吧，咱们说是都是可以在签合同之前反悔都可以退
1: 啊，没问题的，没问题，
0: 都可以退。
2: 但是我提醒你
0: 在家啊，
1: 今天只有30个名额，
0: 加不出来。
1: 暑期当中的内蒙机票有限，
0: 好吧，
1: 酒店有限，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当湘西的灵秀山水遇上千年匠心的馥郁酒香，便有了酒鬼酒五十四度三十升丰坛酒，东方购物专属典藏，更附赠一场三天两晚的湘西文化之旅。作为中国馥郁香型白酒的开创者，酒鬼酒以独有的前浓、中清、后降工艺，成就一口三香的独特风味。这坛五十四度幽级原浆，以湘西五粮为骨，馥溪山泉为魂，经陶坛恒温陈酿，三十升大容量封存，专为收藏、礼藏、人生重要时刻量身打造。优选幽级原浆酒体，传统陶坛储藏，恒温恒湿，自然老熟，沉香突出，绵甜醇厚，诸味协调，更有专属湘西沉浸式文旅体验。从上海乘高铁直达吉首，漫步黔州古城，探寻千年底蕴，走进祁良洞，探访酒鬼酒天然洞藏基地，畅游凤凰古城，感受苗家风情，深入酒鬼酒生态工业园，体验蓝门酒，观酿造工艺，亲手参与封坛仪式，署名、上锁、珍藏，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封坛之后取酒可整坛发出，也可专业分装三升小坛，顺丰安全配送，家宴、宴请、礼赠都体面非凡。封坛是中国人的浪漫礼序，为新生祈福，为婚嫁见证，为家族传承。这坛酒藏的不仅是岁月醇香，更是人生重要时刻的专属印记。一坛馥郁，一场旅行，一份跨越时光的心意。酒鬼酒封坛酒，邀您赴湘西秘境，藏岁月芳华，传馥郁千年。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酒鬼酒啊，我们说是开创了中国馥郁香型的一个代表酒品。那其实酒鬼酒呢，潘登跟大家已经分享了不同的规格档次系列。那今天的这款酒呢，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它叫封坛酒。在所有喝酒的朋友当中，一定知道封坛的概念呢是至高无上的，而且封坛本身对于白酒文化来说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礼仪和一种庄严的形式。那大家会说封坛什么意思？封的其实是我们说到的家族的传承技艺，以及我们说整个的岁月绵长全窖藏在这款坛当中。所以封坛本身它的纪念意义也好，收藏意义也好，包括你日常饮用的这种消费也好，都是值得大家来进行珍藏。而今天这款酒啊，我希望大家不但能够把这坛封坛酒带回去，还为大家提供，只要你今天订购的朋友都会为大家提供去到酒鬼酒的酒厂，位于湘西的吉首市，参观酒厂啊，包括它整个的市容观光啊等等，都会为大家带来三天两晚的这样的一个旅行行程。所以喜欢的朋友，想要和我们酒鬼酒结交好朋友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子文，先跟大家问个好。子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酒鬼酒公司的子文。
1: 这个封坛酒啊，也是我们第一次带给大家。封坛的意义，包括大家说选择封坛，为什么会选择到封坛酒呢？
2: 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公司来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酒厂那用到封坛，就是给到我们那些大客户，然后这些大客户呢，其实就是您要去到酒厂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1: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普通的顾客朋友，其实也可以来进行一个订购啊。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封坛酒呢，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坛身啊，它是非常的硕大啊，这体量非常之大。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有着几个字体，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文字啊。第一个叫封坛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什么样的酒，它才配得上封坛这两个字。
2: 首先是它的这个年份一定要够久，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对不对？而且我们的酒鬼酒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这个所有的酒都是放在我们的天然溶洞当中去储存的。然后呢，这个酒是经过了这个溶洞先储存了到一定年份之后，然后我们的调酒师，我们的这个师傅们把它拿出来，再去比如说挑选了一批特别好的放在我们的封坛，然后又继续拿回到我们的溶洞去进行储存。
1: 然后再来往下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酒精度是五十四度，然后净含量看好了，今天是三十升， 30升啊，然后再来这九个九股份有限公司，这个酒里面的基酒啊，刚才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差不多它的年份都够久啊。
2: 哎，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其实基本上都是在8年以上的这个老酒了。
1: 是，
2: 而且我们的这个54度，刚刚潘老师说到的，这个其实是我们九个九一个特殊意义的，是我们在最早的时候还没有馥郁香型的时候，师傅们做出来的第一款酒的度数就是54度
1: 啊，
2: 所以是对我们来说非常经典的一个度数。
1: 是，而且丰坛本身的这种象征意义、
2: 哎，对，
1: 对吧？包括像我们说到的它款待宾朋的那种礼仪啊、规格呀、等等，它不是我们说普通买到瓶装酒或者散装酒，
2: 对，
1: 或者你日常消费餐桌上饮的那些白酒，它可以比拟的。
2: 对，就这个丰坛，它不是说我们把这个口粮酒，然后换了一个这个瓶子给您装到丰坛里了，它是我们的这个师傅们根据这个酒体，比如说我们本身酒鬼酒就有一个六级分类的一个这个区别，它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师傅们评级了之后，选择了我们的非常好的这个高年份的老酒，然后再去形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丰坛酒。
1: 一旦把这个白酒丰坛封装在坛子，其实大家说现在买到的像酒鬼酒的这种散装的瓶装的酒，它也是从我们丰坛酒当中来进行这个提炼也好，或者是来灌装也好的，对吧？
2: 其实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把它的本尊，
2: 对对
1: 对吧，把它的本尊给拿到了节目的现场，
2: 是的，
1: 来作为销售。然后我们说到酒鬼酒本身，说为什么这么出名啊？我觉得首先跟它的酿造的工艺和技艺都有关系。
2: 哎，是的。
1: 第一点，我们说到它是用到了5种粮食，
2: 5种粮食。
1: 而这5种粮食，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哪5种粮食呢？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点，我们说高粱，对吧？高粱占比非常高，达到70%。然后再来糯米，糯米呢，它其实会增加它的柔性啊，不让它这么的刚烈，对吧？
2: 对。
1: 然后再来大米，这基本配置，玉米以及小麦，就它会增加一点点的回甘。所以这5种粮食酿造出来之后，对于酒鬼酒本身，它是能够，所以为什么说酱香型有酱香型的代表，浓香型有浓香型的代表，对吧？来，我们今天馥郁香型的代表和开创者是我们的酒鬼酒。
2: 哎，是的，
1: 对吧？啊，
2: 整个的这个粮食，其实我们的因为这个酒鬼酒，我们在这个叫做黄金酿酒袋上面，所以我们这个酿酒袋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这个土壤的馥馨馥丝，包括这个植物的亚麻酸群落，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会更适宜，一个是粮食，二一个是水源，都会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微量元素在。
1: 对，所以其实今天的这个酒呢，它纬度也正好适合，因为这个纬度北纬30度，也是一条黄金产酒带。
2: 是的，
1: 在这条产酒带上面，大家所熟悉的我们国内白酒的一些翘楚啊，
2: 名酒厂
1: 啊，全都在这条黄金产酒带上，
2: 对
1: 吧？然后再来，不但是有好的这种酒品，我们今天它酿酒的窖藏方式其实也不太一样。
2: 哎，
1: 来，我们选择是什么样的储藏方式呢？叫冻藏储存。
2: 对，天然溶洞去储存的。这个其实刚刚也跟您讲到了，在我们的酒行业当中啊，您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其实有天然溶洞的储藏基地的酒厂
1: 少之又少，
2: 很少。
1: 对。
2: 然后我们的酒鬼酒呢，也是比较早出，就是这个行业内比较早用这种方式去储存的，因为我们的湘西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天然的喀斯特地貌，所以呢，这个溶洞里面它对我们的酒有一个什么好处？它是天然的恒温恒湿。然后您可以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陶坛，它整个自己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发酵的作用啊，又不断的网罗这个微生物啊，包括一些适宜发酵的这个生物在。
1: 所以我们说了，这个酒呢，它本身窖藏的方式就属于冻藏，
2: 哎，对，
1: 对吧？所以它是用喀斯特地貌当中它本身恒温恒湿，所以它是更有利于，而且它是陶坛，
2: 对，
1: 陶坛本身这种材质，它是比较粗大的毛孔，
2: 对，会呼吸的容器，
1: 哎，它会反复的进行酝酿啊。什么叫酝酿？我觉得用陶坛来封存我们好的酒鬼酒，这就叫酝酿。那酝酿之后，今天不是把它再灌装出来，直接把这样的陶坛带给您，对吧？然后再来这个丰坛。那我们再说到了，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材质粮食是一方面，但是好的水体也是必不可少的。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用到了什么呢？大家说一般的配料当中，你看到的是生活饮用水，对吧？或者叫饮用水，但我们今天可不是，我们叫泉水，而且是龙凤寿三眼齐全。
2: 哎，是的，这个其实我们的这个泉水是地下100米馥吸馥丝的泉水。
1: 对，
2: 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整个九鬼酒的这个纬度带上，我们其实有一个特点，就叫都是馥吸馥丝带嘛，所以我们的这个水的这个水质微量元素很多，还有就是地下的泉水，您可想而知，它肯定是要更加的干净纯净一些。
1: 对，
2: 所以我们的酒体您在喝到的时候，一定是觉得很净爽、很清冽的一个口感的。
1: 是，所以其实大家说不妨来尝一尝，而且像这样的九鬼酒的产品呢，本身它不是一个 说我们今天在市面当中随处可见的这样的一个品质。
2: 是的
1: 啊，我们其实这个丰坛酒的品质是非常高级的，而且这个酒坛呢，您可以直接带回去。
2: 哎，对对对，
1: 直接放在家里面啊，我觉得一坛丰坛酒。您这坛酒就封神了，
2: 哎，是的，放在家里整个气派不一样了，
1: 还真是啊，对啊，你比你家里面的酒柜当中，我相信所有的那种瓶装酒啊，姑且不说那瓶装酒一瓶多少钱，我觉得它的体量和规格，它的模样，我觉得就一坛封神，
2: 是的，
1: 对吧？它的气场和气派，有的人说我这个酒就不喝，我把它放在我的办公室里面，
2: 对对对，
1: 我把它放在我自己接待这个宾朋的会客室茶室，对吧？大一点的房子可能说茶室，
2: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对对对，
1: 这就是一种象征和一种体面。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再去，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在电视购物当中是面向广大消费者？
2: 对，
1: 对吧？如果你真的是要买到我们大家或者酱香型代表的那种陶坛酒，
2: 哦，
1: 这个身价就不。是今天的，应该不是五位数了吧？
2: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的酒的品质依然很高级哦。
2: 是的。
1: 哎，我还是那句话，你但凡要喝白酒，首先要喝有品牌的，这是起码标准。
2: 对。
1: 其次要符合我们现在啊，不管是民间也好，还是协会也好，所列出的十多种香型之一吧。
2: 哎，对。
1: 啊，我还看到有什么芝麻香型啊，有等等等等，对吧？混合香型、馥郁香型，它融合了酱香和清香型两种代表于一身的。来，我们的酒鬼酒，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刚才说了，你可以把它整坛买回去。当然了，你说我今天家里面对吧？不一定能放得下，没关系。我们也为大家提供什么呢？一坛一坛的小瓶子，
2: 小包装，
1: 小包装的
2: 来取走的。
1: 那我这瓶是
2: 这个是为了给大家展示，
1: 展示
2: 我们取出来的样酒。
1: 哎，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但是我们还是从它里面陶坛里面的这个坛酒
2: 是
1: 倒出来的，
2: 取出来的。
1: 来给大家来倒一倒今天的这个酒啊，它的这个品质如何？来，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倒在这里啊，看好。好香啊！
2: 其实上次倒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丰坛的沉香味儿要，
1: 真的好香，
2: 其他的要更浓一些。
1: 对，而且哎呦，果然啊，你说它丰坛酒倒出的酒啊，它酒花还真的非常浓郁。
2: 是的，很绵密，
1: 像漫天繁星一样散落星星点点，而且你基本上它是，我把它挂在这里啊。基本上你看它是久久都不散去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吧？而且你看它上面的泡沫远泡还依然是。啊，在那儿浮动，在那儿游动，说明什么？就是，哎，真的叫丰坛酒啊，它就不是一般的这种散装的酒的，哪怕也是酒鬼酒的这种出品的。还真的不一样，
2: 对对。
1: 首先不一样的哪里就是年份嘛，
2: 对，年份都是我们一定是八年以上的这个酒，然后我们再去用更高年份的一些调味酒，所以它整个的一个这个酒，您能够闻到的这种，如果是喜欢老酒的朋友，喜欢这种酒体的沉香味的，它就像是什么，像我们说的这个老火靓汤一样的啊，您会闻到非常香的这种老酒的沉香味道，很醇厚。
1: 今天还是不让大家就是。买的特别的孤单，有的人说哎呀，我今天买回去之后我就孤零零的看着它吗？我还想去了解一下的关于湘西这块地方的人文风情，我还想去溯源到它的原产地去看一看。我们也了却大家的一个心愿，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种方式，只要你今天订购的朋友，我们就会享3天2晚的湘西文化之旅。这个也是东方购物开台以来应该说销售白酒也好，其他的酒类当中首次为大家带来湘西文化，就是你订购了这坛酒，我还相当于是给您包含了整个文化之旅，是有3天2晚，让大家走进酒鬼酒的产地，
2: 是的，
1: 在湖南的吉首
2: 啊，对吧？湘西吉首，
1: 探秘洞藏酒香。体验
2: 对
1: 丰坛仪式
2: 是的，哎，这个其实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您这款酒不是说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您把它带走之后就这样了，您回到我们的酒厂是会让您亲手去给这个酒丰坛，有一个这个仪式，包括我们的这个湘西民俗酒俗的蓝门酒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苗家阿妹阿哥们会去在我们的这个酒厂迎接大家，带着大家一起去给您把这个酒封上，就是有这种专属的仪式感。
1: 那这坛酒其实就跟我们的顾客就结下不解之缘了，
2: 是的，
1: 对吧？这坛酒就封存在酒鬼酒酒厂当中，
2: 哎，
1: 但是也跟我们的这位顾客其实是有着不解之缘，
2: 对，就更加的有这个亲密的链接了。
1: 然后再来看，这是我们说到了顾客到那边去的时候，你可以享受和体验到的种种的一些礼遇啊，包括一些参与的项目啊，
2: 是的，是的，
1: 等等等等都可以。来，今天我们的这个，哎，为啥说？这个值回票价，我觉得这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
2: 丰富，对。
1: 首先大家，我刚才说了，你可以体验它丰坛仪式，然后再来， 我们当然要考虑到您的衣食住行，
2: 是的，
1: 对吧？我们的住宿，来吉首皇冠国际酒店或者是吉首凯兰大饭店酒店，两晚连住的，我们是三天两晚，两晚连住，再来门票，哎，黔州古城、祁梁洞、
2: 对，
1: 凤凰街泊车等等，这些全包含进去，
2: 对。
1: 用餐两早三正餐，导游服务，空调旅游车，包括你到吉首啊，往返高铁的二等座的票价，我们全包了。
2: 是的，
1: 我们全包了。所以这呢，我们说真的是酒文化之旅。
2: 哎，对，
1: 不但是我们说今天是坐在了餐桌上去饮酒，也是可以让大家追根溯源，溯源到逆流而上去看到湖南湘西的土家族的文化，
2: 对，
1: 凤凰古城的这种啊。
2: 一个地貌的，而且祁梁洞就是我们的一个洞藏储存基地之一。大家去到我们的这个祁梁洞也是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的。
1: 是的，
2: 能够看到就有一个酒鬼酒的洞藏基地。
1: 是的，所以这个丰坛酒呢，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的这坛酒带回去，您一酒封神啊，真的是这样。就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一直在买瓶装酒，但今天坛酒，丰坛酒，封藏的是岁月，
2: 是的，
1: 封藏的是家族的情怀。对吧？封坛酒以前会说，哎，女儿刚刚出生的时候，儿女刚刚出生的时候封上一坛。老人家过高龄过寿的时候封上一坛，金榜题名封坛酒，这就是传承千年的酒文化。
2: 对，
1: 时至今日，我觉得依然有它绵延不断的理由。今天的酒鬼酒很好的，并且完美的承接了下来，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不但把这坛30升的丰坛酒，基酒在8年以上的老丰坛酒带回去，今天还能享受3天2晚的吉首的文化体验之旅。
2: 哎，是的，
1: 全都帮您衣食住行安排好。

0: 30升大容量封存，专为收藏、礼藏、人生重要时刻量身打造。优选优级原浆酒体，传统陶坛储藏，恒温恒湿，自然老熟，沉香突出，绵甜醇厚，诸味协调，更有专属湘西沉浸式文旅体验。从上海乘高铁直达吉首，漫步黔州古城，探寻千年底蕴，走进祁良洞，探访酒鬼酒天然洞藏基地，畅游凤凰古城，感受苗家风情，深入酒鬼酒生态工业园，体验蓝门酒，观酿造工艺，亲手参与封坛仪式，署名、上锁、珍藏，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封坛之后，取酒可整坛发出，也可专业分装3升小坛，顺丰安全配送，家宴、宴请、礼赠都体面非凡。封坛是中国人的浪漫礼序，为新生祈福，为婚嫁见证，为家族传承。这坛酒藏的不仅是岁月醇香，更是人生重要时刻的专属印记。一坛馥郁，一场旅行，一份跨越时光的心意。酒鬼酒封坛酒，邀您赴湘西秘境，藏岁月芳华，传馥郁千年。
1: 我觉得今天的酒鬼酒的封坛，不但是把封坛这坛酒带回去，也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湘西文化的这种深度之旅啊。这个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蛮公道的，因为你相信，我觉得像这种酒文化之旅啊，也就所谓的周边嘛，
2: 对吧？
1: 一坛酒大的周边的旅游消费等等。它其实你要比像酒鬼酒更贵的有吧？肯定有啊，
2: 是的，
1: 对吧？大家会说，那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会喜欢趋之若鹜的去订呢？是因为大家说现在喝的酒呢，啊，已经不太能满足我自己对于酒的一种好奇，
2: 对
1: 爱好了解。我更想知道为什么5000年华夏文明大地上，它能孕育出真的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2: 对，
1: 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不同的酒，
2: 对，酿出一方好酒，
1: 对吧？你就是说我们说那个贵州也好，四川也好，对吧？湖南也好，就祖国的大西南的这一块地域，它就有不同的代表作。
2: 哎，是的，是的，
1: 我们江南，我们上海，我们江苏等等这些地方也有自己的酒，对吧？
2: 对，
1: 洋河啊之类的，对吧？东北的朋友，对吧？也会有他自己的代表作。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酒？在每年的秋天，对吧？我们说打谷晒麦之后成熟的喜悦啊，丰收的喜悦，然后不光是粮食能够保证，靠酒当中啊，靠这个粮食来酿造的白酒，它的料它也有了，
2: 哎，
1: 也在当年丰收的时候一同的啊，我们说到了它酿酒的这些基材。所以大家会说这些东西它怎么来的，怎么来进行一个酿造的，来今天不妨去寻根之旅。而且封坛这个意义本身，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词儿，
2: 是
1: 有这个封坛，但具体了解呢不太能够完全了解。怎么能不能跟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
2: 其实我们的这个封坛酒，可能尤其是我们的老酒友应该知道，很多的酒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封坛的这种产品。那一般呢，其实也是针对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大客户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些客户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像是类似于专属定制一样的然后有这样的产品。所以我们不是说您说在市面上大面积的都能够去封到的一款，并不是这样子的。它有一个特别，像我们刚刚说到跟您个人有一个非常专属的亲密的链接它就是您自己去封的，包括您封了之后去到我们厂里的这样的一些仪式，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在。
1: 大家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只是销售一趟3天2晚的吉首之旅，不是的，也不是说只是把一坛封坛酒销售给您，不是的。其实封坛酒啊，我们去查了一下资料啊，这个封坛酒它选用的都是原浆酒。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原浆啊，原浆酒特别在白酒当中，是不是原浆酒其实是蛮重要
2: 的，而且也是比较少的。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封坛的产品，它比较稀缺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它的量并不像我们平时给大家做的这种小瓶的这种成品酒会很多，可以一直有。你像我们用到的这种老的酒之后呢，它其实就是会比较少，可能这一批封完之后就没有了这样的一个年份酒。
1: 所以第一个它是原浆酒的勾调，
2: 对。
1: 第二个它的原浆酒的年份其实还是蛮早的，
2: 是的，是的，
1: 至少是在8年以上。 上，
2: 对，
1: 我说至少，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大家说十年以上啊等等，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原浆酒的这种味道，就刚才我倒出来的那种感觉啊，都完全的不同，都完全不同。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大家说喝酒以前会说，哎，喝的是什么香型啊，酱香型、清香型，对吧？来，我们今天是馥郁香型，
2: 馥郁香型、
1: 那这个香型等大家哎定下来之后，我们可以替您先储存也没问题、您说直接哎既然定了就直接搬到我家吧，没问题的、
2: 对，
1: 这一坛酒就是特别霸气的，能够伫立在你家里面的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座上宾的位置，
2: 是的，
1: 对吧？因为这个丰坛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本身在中国白酒文化当中，哎，丰坛的意义真的叫可以有多种的解释，多种的场合、对吧？儿女的出生奉一坛酒，老人的过寿奉一坛酒，结婚的嫁娶可以奉一坛酒，
2: 是的，
1: 对吧？金榜题名我也可以奉一坛酒、对吧？然后生意场上面，比如说是达成一项合作啊、这个也要靠丰坛，就开启丰坛酒，
2: 哎，是的，是的，
1: 对吧？要开启丰坛酒，然后再寓意着下一阶段的合作能够蒸蒸日上，
2: 是的。
1: 这个丰坛酒它本身就是中国人对白酒的喜好程度已经给它赋予了非常多的人文的这种
2: 意义在里面，
1: 对、所以今天的整个的丰坛酒它本身再来看一下，又是达到刚才那个子文也说了54度
2: ，
1: 其实它也不是我们常规的53度、
2: 哎，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个54度也是酒鬼酒我们馥郁香型白酒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建厂时间是在1956年，那个时候其实是还没有馥郁香型这个香型的，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傅们建厂的老师傅们酿出的第一杯酒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度数就是54度的，所以这个54度呢，对于我们馥郁香型白酒来说，其实它有不一样的意义在的，
1: 对，
2: 而且包括其实馥郁香型，刚刚潘老师也讲了。我们现在也是这个国家的11大国标香型嘛，对不对？这个馥郁香型也是我们的行业专家认定的比较适合收藏的一个香型。像我们老酒友应该知道，比如说酱香型就是越放越香，对不对？我们馥郁香型也是一样的，越放这个味道就越丰富。
1: 你信不信啊？今年如果说有正好是70大寿的上海人，是或酒不过时的，比如说69周岁的，对吧？也是个大寿了啊。
2: 对，
1: 来给老人家，对吧？来上这么一坛丰坛酒，等他80大寿的时候再开启啊！我觉得经过10年的陈酿和酝酿之后，这个香味儿又会更上一层楼，
2: 是的，完全不一样，
1: 会更加的馥郁芬芳，对吧？比如说孩子今年，对吧？这个金榜题马上一周之后就要中考，高考了，对吧？包括还有中考。金榜题名，等他4年以后大学学成了，再来开启一坛酒，或者说等他，对吧？我们说结婚了，
2: 哎，对对对，
1: 或者说今年结婚，明年准备要宝宝的朋友，给孩子准备一坛丰坛酒，对吧？不是他喝，是您自个儿，
2: 对，
1: 到时候孩子满月的时候开启这个丰坛酒，那这种仪式啊。我觉得已经是有点失传了，
2: 对对
1: 对，但是我们今天再把它捡拾回来，
2: 是的，
1: 再给你馥郁上一层什么呢？来，你说今天是体验也好啊，你说今天是在回味也好，我相信这一趟文化品酒之旅是不容错过的。今天我们的所谓的票价当中，不但是包含了这一坛30升的丰坛酒，还包含了让大家走进酒鬼酒的产地，探秘洞藏酒香，体验丰坛仪式，以及品鉴馥郁美酒。好，这是三天两晚、然后3天2晚呢，来包含我们的酒店住宿2晚连住，同时还带您逛各种不同的我们说它的酒文化的盛产之地、
2: 景点，
1: 然后再来2早3正的这个餐饮全都包含，导游服务、空调车等等，包含上海往返高铁的这个2等座的高铁票全都包含进去。所以我相信大家，哎，大家说今天的酒，你算算性价比，其实也蛮划算，27000块钱30升，你差不多一斤的酒呢，也就在
2: 450块钱左右，
1: 对吧？
2: 我之前算了一下，
1: 然后就是这个价格，好吧？但是你要正规去买的话，我记得没记错，应该是528还是568一瓶酒鬼酒，
2: 对，
1: 还不是达到这个年份的，
2: 是的，
1: 东方购物也卖过的，你差不多500毫升的一瓶，
2: 对，
1: 也要卖到。东方购买也要卖到300多块钱，
2: 对，
1: 你在网上在它的官方旗舰店卖的话，500毫升一瓶的话，也要卖到5-600块钱一瓶。
2: 对，
1: 我今天折算下来，每一升500毫升的话，你差不多也就是400多块钱。
2: 对，400多块钱，
1: 450块钱左右。
2: 是的，
1: 对吧？就这个价格，就是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何况今天30坛白酒不怕放的，白酒不像我其他的这种，对吧？我们说
2: 对，
1: 要放个1-2年就得喝。我这白酒越陈越香啊。
2: 是的，
1: 而且你可以放在它几手。 的当地的这个酒鬼酒酒厂，
2: 对，
1: 你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发那个顺丰快递，
2: 对，可以发这个顺丰快递，可以是发这个大坛的给您发走，也可以去，
1: 你说我今天定下来，我就想迫不及待的看一看它的真容真面目，我们马上发货到您家，对吧，放在您的啊高档的这个客室当中，对吧，茶室啊，会客室啊，
2: 是的，
1: 等等，反正这个酒只会为您增光添彩，不会减您一分的姿色，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听独厚的自然秘境，绚烂传奇的人文底蕴，孕育而出的酒鬼酒，是中国馥郁香型白酒的创始者，被赞誉为馥郁鼻祖。酒鬼丰潭酒源自洞天福地，系出匠心匠意，留一段时光的封藏，带满杯荣光的绽放。丰潭酒采用珍稀酒体，小批量潜心勾调，终成一坛经典。一封一起之间，是收藏价值与升值空间的飞跃。作为洞藏酒文化首创者，酒鬼丰潭酒有着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和稀缺性，更高品质的产品带来更健康的洞藏酒属性。北纬30度白酒酿造黄金带，独有的微生物发酵带，植物群落的亚麻酸带及土壤中的富硒带，塑造独特的品类与产区稀缺价值。年份原浆，天酿陶藏，封一坛少一坛，收藏价值与日俱增。独有的13526封坛仪式，带来福地洞天的尊贵加持。一陶坛，精湛制陶工艺，尽显真实陈酿酒体。三杯酒，敬天地人，吉林启贵。五封礼，封坛编号、身份密码、黄铜封盖、楚韵铜锁、佳期封条，层层加封。二正气，每一坛酒匹配专属收藏证书和封藏钥匙，以为正气交与封酒者留存。六加仪，封藏六步加仪，杯杯馥郁，步步祈福。173道繁复工序，致敬酒鬼代代工匠。13526微雕匠心工艺，礼献洞藏坛坛传奇。天人共酿极重长，三香之上有奇香，吉林里藏馥郁时光，
1: 降飘乾坤。

0: 富裕乡哎，
1: 富裕乡哎，
0: 远方的客人啊，心意
2: 好。好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我们的丰台银饰之一。
3: 哎，是的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大家去到我们酒厂之后，会让大家去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生产车间的。
2: 哇，真的是好有当地的那种特色。
3: 对，而且这个里面您能看到很多我们的师傅，这个工艺是手工的啊，就是也是比较有这个特点的。那像这些部分都是可以看到的，
2: 都可以看，
3: 对，
2: 都可以去体验啊。
3: 哎，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真的是，大家其实算算这个账，27000，我们是30升，30斤嘛。
3: 六十斤
2: 、六十斤，对，所以你自己来算算，差不多今天一斤多少钱呢？500毫升，也就是450块钱左右，
3: 对
2: 吧？400多一瓶，但是你想想看，我这可是丰台酒，你一般买到的450一瓶的九尾酒有吧？有的，它应该年份在3年左右，
3: 对，三到五年的样子吧，可能，
2: 对吧？
3: 它不会有这么老的一个年份在，然后包括它所用到的我们大师勾调的一些调味酒，也不会是有特别高的这么高的年份了，
2: 所以大家说酒鬼酒，其实更早的时候，大家说看到那广告，对吧？我们说酒鬼杯酒鬼，千金不嫌醉，
3: 是的。
2: 所以这个酒鬼酒，而且它又水墨画，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酒鬼酒的文化，你在湖南湘西特别有土家族的那种风情。
3: 是的，有这个土家族啊、苗族的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意味在，而且去到我们的酒厂之后，您能够感受到这个我们当地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民俗和民风。
2: 对，今天呢也是中粮酒业的嘉年华，所以呢这个酒呢，咱们今天选择到的是酒鬼酒啊，酒鬼酒也是富裕香型的开创者
3: 啊，
2: 富裕香型本身就位列在11大香型之一，对吧？有浓香、酱香、清香，然后芝麻香型、各种香型。
3: 对，
2: 然后我们说到今天丰台的酒。这酒还不是说我们你可以日常饮用，
3: 是吧？
2: 我们今天一坛带回去自己开坛，然后呢也可以自己来这个盗取，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那如果说我今天想储存在咱们那个酒厂当中也可以，
3: 是的，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去储存的。就比如说您在参加完我们这个丰台银饰之后，这个酒呢还是可以放在我们的储存基地放半年，
2: 都可以，
3: 对吧？
2: 然后这个酒到底感受怎么样？我们现场不能喝，但是呢，我可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这是样酒，我们等于说把这个坛酒，
3: 对，
2: 灌装在这里面，
3: 取出来的，
2: 然后取出来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酒放这儿啊，
3: 因为封好的坛子我们是没办法把它就是打开，所以我们还是取了这样的分装。这个边道还是会有我们的
2: 香的
3: 酒香味出来，
2: 这个要比咱们之前销售的酒鬼酒还要更香一些。
3: 而且这个闻起来它不会有那种新酒比较冲的感觉，
2: 对，
3: 它会整个是一个老酒醇厚的味道。
2: 你借着这个坛子作为衬底儿啊，你能看得到它的那些微生物啊、浮游的这种矿物质啊等等啊，所以它其实还是蛮丰富的。
3: 是的，
2: 不愧是酿了至少是存了至少有八年，
3: 对，
2: 原浆酒，这个酒其实真的是看上去，包括对吧，大家封完坛之后买回去自己来喝的时候日常饮用，我觉得一定是不会觉得有遗憾的，
3: 对，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酒给到大家的一方面是我们说的酒体的酒质，另一方面其实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丰台仪式啊，包括我们赋予丰台的不一样的意义，有非常多的这个叫做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在这里啊。
2: 对，很多人说那我今天定下来之后，我不但可以享受这个丰台酒，我可以带回家，我也可以储藏在酒鬼酒的酒厂当中，但是我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的是3天2晚的品酒之旅。
3: 是的，
2: 这个也是东方购物真的是蛮难得一见，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为大家带来的这一趟啊，还是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
3: 对
2: 吧？27000的价格当中，不但是30升的啊，我们说到了8年的陈酿的白酒带回去啊，同时今天还有2晚连住去到吉首，然后再来去游玩啊，我们说是黔州古城、祁良洞、凤凰接驳车，然后包括你今天的衣食住行全都包含的同时，
3: 全都有了。
2: 还有这个啊，这个其实给大家多说一句啊，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包含在里面。
3: 是的，就是我们会去到的几个地方，像有这个黔州古城，这个古城其实也是我们说了湘西比较著名的一个小古城了，而且它的一个特点是因为它在吉首市区很近，您来回比如在这游玩玩了，到市区内也都很方便啊。
2: 然后包括像祁良洞，就是它整个洞藏
3: 的储存基地，
2: 然后再来凤凰古城，酒厂的蓝门酒，这是一种仪式了。
3: 对，就是我们湘西叫什么？湘西是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那么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表达对尊贵的客人的一种这个热情的时候，
2: 蓝门酒、表演车间等等，全都包含进去。
3: 对，
2: 所以这趟酒呢，这趟这个酒文化之旅呢，其实是不虚此行。
3: 是的，
2: 大家不妨呢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包括你去游玩的具体时间，也是可以来到时候。 来进行上定的。
3: 嗯，对对对，也是根据咱们的这个实际情况。
2: 哎，好，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我们今天的名额，021-511-9900。
4: 当湘西的灵秀山水遇上千年匠心的馥郁酒香，便有了酒鬼酒54度30升丰坛酒，东方购物专属典藏，更附赠一场3天2晚的湘西文化之旅。作为中国馥郁香型白酒的开创者，酒鬼酒以独有的前浓、中清、后酱工艺，成就一口三香的独特风味。这坛54度幽极原浆，以湘西五粮为骨，富硒山泉为魂，经陶坛恒温陈酿，30升大容量封存，专为收藏、礼藏、人生重要时刻量身打造。优选幽极原浆酒体，传统陶坛储藏，恒温、恒湿、自然老熟，沉香突出，绵甜醇厚，诸味协调。更有专属湘西沉浸式文旅体验，从上海乘高铁直达吉首，漫步黔州古城，探寻千年底蕴，走进祁良洞，探访酒鬼酒天然洞藏基地，畅游凤凰古城，感受苗家风情，深入酒鬼酒生态工业园，体验蓝门酒，观酿造工艺，亲手参与封坛仪式，署名、上锁、珍藏，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封坛之后取酒可整坛发出，也可专业分装3升小坛，顺丰安全配送，家宴、宴请、礼赠都体面非凡。封坛是中国人的浪漫礼序，为新生祈福，为婚嫁见证，为家族传承。这坛酒藏的不仅是岁月醇香，更是人生重要时刻的专属印记。一坛馥郁，一场旅行，一份跨越时光的心意。酒鬼酒封坛酒，邀您赴湘西秘境，藏岁月芳华，传馥郁千年。

0: 我们之前去的顾客还是真的叫意犹未尽啊。
1: 哎，是的，嗯，因为之前去到我们的酒厂，现在您也能看到，就是我们包括这个文化陈列馆、我们的生产车间，嗯，然后去到这个整个丰台仪式的这样的一个举行的地点啊，体验感还是很不一样的，跟我们日常的一些出席还是不太一样。
0: 但说一千道一万，我们今天销售的是酒鬼酒，而且是这个度数啊，我们其实之前卖过。目前市面当中都是53度，
1: 哎，对对对，
0: 对吧？嗯，这是54度，是刚刚开始有酒鬼酒这个厂的时候酿制出来的。
1: 对，这个度数其实对于我们酒鬼酒来说是比较特别的意义，就是我们在1956年建厂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老师傅们还没有这个复艺香型，酿出来了之后还说不知道这香型这酒是什么香型的时候，第一瓶酒的度数就是54度。
0: 对啊，
1: 所以其实很多朋友会说你们这54度是不是偏高了？啊，但是您在拿到酒鬼酒的54度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它虽然度数听起来很高，但是入口绝对不像您想象的说那种高度酒很冲啊很烈的这种口感。
0: 对，
1: 尤其是我们今天这个丰坛，它其实有这种老酒的沉香在。
0: 老酒的沉香，然后丰坛的这种仪式感。
1: 哎，是的。
0: 然后再来就是丰坛的意义所在。我觉得丰住的是岁月。
1: 是的。
0: 但是就是你不管是我觉得家人之情，家人之间的思念之情啊，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之情啊，然后子女对父母的这种孝道之情啊，
1: 是的，
0: 对吧？等等，我觉得其实通过丰坛酒啊，蕴藏在中国5000年的灿烂华夏文明大地上，
1: 是的，
0: 我觉得丰坛这种仪式啊，其实你看似它是特别的传统，甚至有点原始和简朴，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真的去感受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白酒文化有这么博大精深。因为我们会配一个当地的导游，
1: 对，
0: 他会给你讲解啊酒鬼酒酒厂。你放心，你到那边去，你就是参加仪式。你说我今天愿意去买一点回来也可以，
1: 对，
0: 你说我今天什么都不买没关系，因为你本身已经订购了我们今天的27000块钱的这一桶30升的丰坛酒。我再强调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它是非常高的。30升，你差不多是60斤嘛，60斤嘛，对吧？1升是2斤嘛，
1: 对，
0: 你差不多30升就是60斤。60斤的酒，27000块钱，你自己来算一算，差不多在400多块钱。
1: 对，450的样子。
0: 500毫升嘛。
1: 哎，是的，
0: 一斤，对吧？400多块钱一斤。你今天拿到的度数是54度，我们刚才说了54度，你不要觉得高，这可是有来头的。
1: 对对对，
0: 整整70年前，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刚刚建厂的时候，哎，不知道的这个，
0: 第一批
1: 香型，对，师傅们也不知道叫什么，然后就觉得哎很香，那个时候的度数就是54度，所以其实它对于这个丰坛来说有一种拉动人的情怀的一种感觉和以前的这种记忆，包括这样像潘老师说的，整个丰坛的仪式也比较原始嘛，对不对？也是很久之前会有的，会拉动人的一些这个情感啊，不太一样的。
0: 所以其实这个酒呢，今天真的是蛮特殊的一个存在。
1: 是的。
0: 然后今天订回去之后，我们会整坛送到您的府上，对吧？然后或者说我们今天想把它这个分装
1: 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吗？
1: 对，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提供的也是两种取酒的方式。第一种是您说我要这个整坛的，这个大坛就看起来很气派，对不对？那如果说您想要用这种分装去取的话，那也可以，您就可以选择我们这种小的红坛的。这个小的红坛是3升1个，然后呢，您每次最少可以取2坛然后我们也是顺丰给您包邮到家。
0: 哎，这个特别好，对吧？你不光是一个大坛酒，
1: 对，
0: 我还可以分成小坛，这个小坛更加红红火火，
1: 哎，是的，
0: 对吧？像个大红灯笼一样，就是挂在家里面，就挺好的。它其实很多人喝酒啊，我是取两坛，每次呢喝一坛，
1: 哎，对对，喝一点，
0: 甚至马上说我今天把它喝完了，这坛子还能留着呢，对吧？因为它很有那种喜庆的，
1: 是的，
0: 那种意味所在，好吧？好，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初衷是什么呢？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坛酒叫酒鬼酒。馥郁香型的开创者，它既有酱香型的浓郁，也有清香型的淡雅，它的入喉之间呢，其实是回味无穷的。而且它是用到了5种粮食，对吧？
1: 是的，
0: 比如高粱啊、大米啊、小麦啊、玉米啊、糯米啊，这5种粮食，它其实混合在一起啊。你一般看白酒的配料，也就是3种吧，
1: 是的，
0: 高粱为主，大米也有，小麦也有，3种。但是混合了5种香型之后呢，增加了口感的层次，还不至于那么的辣喉。
1: 哎，是的，是的。
0: 还有一点，就为啥这个酒鬼酒它闻起来，哪怕我今天是放在这一坛瓶子当中，我都能闻得出它的那种清香和一种回甘呢？那是因为我没喝啊，但是我能闻得出来它的回甘。为什么？它是用泉水酿造的。
1: 是的，
0: 3眼齐全，这独属于湘西那地界的 地理标志啊，
1: 对，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泉水它也是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所以一个是微生物的这个含量很丰富，二一个是地下泉水它一定是更加的清冽，也更加的干净一些。
0: 对，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说，我这瓶酒啊，就我们今天的道具啊，然后呢，但里面的酒啊，货真价实从这儿取出来，
1: 对，全部是我们丰潭的产品啊。
0: 那您就来看一看，看一眼咱们这丰潭酒，它的整个的状态是如何。
1: 哇！其实这个酒花，我觉得相比于我们其他的这种小包装的一些其他的产品，还是要更加的丰富和绵密一些啊，老酒
0: 特别绵密，
1: 对，
0: 特别绵密，好吧。所以今天的这个酒呢，其实就非常好的就呈现在大家面前，大家可以去买回去自己来品尝。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今天是30升60斤，你算下来的话，差不多也就是400多块钱一瓶，54度的酒带回去，同时还给您包含了3天2晚的极首之旅，
1: 是的，
0: 对吧？所有的住宿啊、吃啊，包括你可以参加他的丰潭仪式，全都是不收费的。
1: 对对对，
0: 全都包含在我们的这个
1: 里头的
0: 票价当中了啊，27000块钱的价格当中。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山径日长，今夕何夕？风，天时地利，起，人和商齐，归去来兮，斗转星移。
3: 今日同饮喜庆酒，行饮相随。
2: 风，相濡以沫，起，与子偕老。岁月洞藏，来日方长。
4: 外公，生日快乐！
2: 风，承欢膝下，起，耕读传家。福地洞天，天人共酿。酒鬼丰潭酒，洞藏酒文化首创者，将人生历程中珍贵的每一刻封藏，千种馥郁，万象起心，吉林里藏，馥郁时光。
5: 当湘西的灵秀山水遇上千年匠心的馥郁酒香，便有了酒鬼酒54度30升丰潭酒，东方购物专属典藏，更附赠一场3天2晚的湘西文化之旅。作为中国馥郁香型白酒的开创者，酒鬼酒以独有的前浓、中清、后降工艺，成就一口三香的独特风味。这坛54度幽极原浆，以湘西五粮为骨，富硒山泉为魂，经陶坛恒温陈酿，30升大容量封存，专为收藏、礼藏、人生重要时刻量身打造。优选幽极原浆酒体，传统陶坛储藏，恒温恒湿，自然老熟，沉香突出，绵甜醇厚，诸味协调，更有专属湘西沉浸式文旅体验。从上海乘高铁直达吉首，漫步黔州古城，探寻千年底蕴，走进祁良洞，探访酒鬼酒天然洞藏基地，畅游凤凰古城，感受苗家风情，深入酒鬼酒生态工业园，体验蓝门酒，观酿造工艺，亲手参与丰潭仪式，署名、上锁、珍藏，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丰潭之后，取酒可整坛发出，也可专业分装3升小坛，顺丰安全配送，家宴、宴请、礼赠都体面非凡。丰潭是中国人的浪漫礼序，为新生祈福，为婚嫁建。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夏天的天气炎热，容易导致一些细菌的滋生，所以呢，在我们的体内呢，更要从口腔，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更要呵护好，用我们更好的产品来呵护我们的黏膜。那今天新西兰进口的康维他麦卢卡蜂蜜，无论是选择10家、15家还是20家的朋友，今天一定要把这些组合带回去，因为更好的呵护我们的黏膜的时候，今天用到我们麦卢卡蜂蜜，更好的去滋养它，而且性价比也更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听众朋友好，
1: 潘总好，观众朋友好。那现在呢，夏天到了之后呢，天气一热之后，很多人呢，这个在吃晚餐的时候呀，或者朋友聚会的时候呀，冰啤酒开始喝起来了啊，然后小龙虾呀，甚至有一些需要刺激一点的，可能这些火锅呀，因为它越热越辣嘛，对吧？这个一刺激下去之后啊，哎呦，嘴巴是爽了，但是你的胃呢，可能真的就是受不了了啊。
2: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让自己的胃舒服一点。我们今天啊，这个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呢，给到大家真正对胃的养护。
0: 这个产品大家非常熟悉了，是东方购最早来引进的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麦卢卡蜂蜜的品牌，
1: 也是新西兰的一张名片，
0: 也跟东方购合作了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大牌子老牌子，然后口碑的认知度好评度非常高。你随便问一下东方购的顾客，上一次我还在东方购演播室还举行了一个大赛啊，我采访过很多的顾客，其中一个就说买了你们的旅游，还买了你们的蜂蜜，
1: 是
0: 我啥把子啊？哎，就康维他，
1: 康维他，
0: 对吧？
1: 因为康维他在新西兰当地，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名片，而且呢，它是所有的我们做这个麦卢卡蜂蜜当中啊，仅有的一家上市公司，所以它的体量、它的规模、它的蜜的来源，那是其他的厂所没法比。
0: 所以它能连续多年参加进博会啊，
1: 对，
0: 对吧？也是进博会的，对，2017年到现在连续多年的进博会的座上宾，新西兰的一张名片，好吧？说它国宝级的产品一点都不违。过的、啊、
1: 对的、
0: 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大家说夏天其实会有很多问题。我之前还跟大刚还在说呢，我说我前两天吃了一个火锅，哎呀，肚皮不塞，然后呢，哎，嘴巴是爽快了，
1: 对
0: 然后第二天肚子不舒服，因为
1: 那是
0: 可能会对你的肠道的黏膜造成了伤害。
1: 对，
0: 然后呢，夏天冰的东西啊，冰镇的饮料啊，
1: 冰镇的西瓜、
0: 西瓜呀、
1: 啤酒
0: 呀，对你肠道的各种黏膜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可能会在你交谈的时候，
1: 对，
0: 可能会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带来各种困扰啊？
1: 对，第一个呢，最简单。直观就哎呦，胃吧塞，胃痛，对吧？胀，是吧？你胀了以后，我跟你讲，你整个你就肚子梆梆硬的，对吧？
0: 对。
1: 还有呢，你讲话的时候，你这个口气啊，隔开3米远，隔开2米远，人家给大家猛起来了，对吧？孩子不愿意跟你讲话，就这个道理，是吧？包括呢，有些啊，还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就是不停的上厕所，对吧？窜稀了，对吧？这包括有些人呢，他其实酒后之后，这个胃啊非常非常的难过，
0: 对
1: 吧？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太太给他一勺啊，我们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呢，你会觉得这个胃舒服好多，
0: 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其实很多人最早大家对它的认知是对我们的胃，
1: 对
0: 吧？大家可以看到每年大家说会去做一个体检报告，
1: 对
0: 吧？然后包括你的呼气，
1: 对，
0: 等等哈气，对吧？碳13的一个检测，
1: 是
0: 等等，它检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但其实你不知道的是，它不光会对我们的胃形成很好的黏膜保护，包括我们一开始的呼吸道。
1: 对，
0: 甚至我们说它的铁将军把呢，我们说牙齿、口腔，
1: 对
0: 吧？口腔黏膜、肺黏膜、咽喉黏膜、呼吸道黏膜、肠胃等等无处不在的黏膜，是不是都要靠它的毒脉素来进行很好的呵护啊？
1: 对啊，经过我们的这个检测啊，这个毒脉素它的含量越高，对我们整个的黏膜系统的这个呵护养护啊，它也越强，对吧？所以这个呢，我们只要是吃过的，受过它好处的，好了，那坚持家里面一定是要把这些啊，都是备在家里面了。
0: 是，那大家。大家会说了，那今天的麦卢卡蜂蜜的毒脉素，它到底我们进去之后，对于我们的人体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保护呢？
1: 对，
0: 看一下啊，
1: 你看口腔当中啊，我们很多人说嘴巴痛，痛了之后你喝水、吃东西，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疼，但是呢，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的毒脉素进去之后呢，它会对它形成啊帮助，哎，帮助它。那么还有呢，我们整个的咽喉，有人说讲话讲多了呀，啊，嗓子有点毛毛的呀，哎呀，然后呢就很多这个你甚至有点这个情况呢。
0: 对，
1: 那我跟你讲，你把这个慢慢的含在嘴巴里面润下去，让它慢慢的形成在这个上面形成一个保护，对吧？甚至我们说胃黏膜啊，我们都知道胃黏膜很娇嫩的，但是长期啊，你比如说刺激性的东西下去啊。甚至呢，有一些喝酒啊，这些啊，它会把你这个黏膜啊，它破坏掉了，它凿在你的胃上，
2: 黏膜上凿一个洞，那慢慢呢就会形成问题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用它就很好的来进行一个养护，甚至肠道包括这些我们都是能够啊，我们啊这个读脉素都会对它有很好的帮助。
0: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大家说既然要买的话呢，就趁我们今天的这个有活动时候，今天这个活动力度可大了，其实我们是提前打响了618，
2: 对，
0: 对吧？给大家6月618的这个活动提前到今天的6月2号，看好了，我们有着10家的，有15家的，也有20家的，
2: 没错，
0: 我们今天都分别放在我们面前。先来看今天的10家啊，10家是这个原先构成是1、2、3、4、55瓶，5瓶，每一瓶呢是250克，也就是5瓶呢，你差不多是在1250克，
2: 对
0: 吧？1250克。好，今天先降500块钱，然后998，好吧，998带回去，
2: 对，
0: 然后再送大家一瓶啊，专柜总价达到149元的啊，我们的柠檬糖，也是富含我们麦卢卡蜂蜜的，
2: 对，
0: 对吧？好，今天带回去，然后再参加活动。相当于598带回去，但是你要知道，吃麦卢卡蜂蜜的至少应该是15家起吧？
2: 对，15家呢，就是真正起到一个养护，开始有养护的能力，
0: 因为它毒麦素含量更高嘛，
2: 对
0: 吧？所以今天看好了，原售价东方购是2598，今天是先降300，2297，那其实应该是降了301啊，就2297，然后再送，再送大家一瓶250克的15加，
2: 对，总共有7瓶了。
0: 然后总共有7瓶了，
2: 对，
0: 再送您啊，我们说到了180克的柠檬糖这一袋，专柜总价848，赠品专柜总价848，
2: 是，
0: 今天总共只需要2297，几瓶啊？7瓶。啊，7瓶，
2: 这个呢，平均就是算下来，它每瓶的价格就非常优惠了，
0: 多少钱？
2: 241.5，
0: 241.5。好，再来看今天的20家，
2: 对，
0: 20家的价格，东方购原售价是4798，
2: 对，
0: 今天是先降800，厉害哦，先降800，一下子把价格做到了4000以内，
2: 对，
0: 然后再给你送出一袋啊，我们今天的柠檬糖，
2: 对，而且呢，因为它这个价格啊，已经是超过了我们整个的金额的活动的金额要求，所以你随便买2件活动商品，这个400元积分是一定能够拿到手的，那就相当于花了多少钱呢？相当于花了3598块钱，那么每瓶算下来的价格大概在574.8。
0: 你就算不参加活动，我今天单瓶算下来是641，
2: 对，我金额反正已经到了嘛，
0: 哎，
2: 那我
0: 跟外面有的比吗？
2: 就现在你自己到网上去查，对吧？现在因为都在6月8的这个活动嘛，20家，您看一下多少钱？807。活动以后的折后的活动价格是807。你要是我们参加活动完的价格才574，所以你任何平台，包括你说，甚至我们什么活动都不参加，我600多块钱，
0: 我不参加、
2: 你这是807，我也比你划算多
0: 了。我不参加这个活动没问题，但是我今天首先这个是直降了800，
2: 对，
0: 你3998算下来单瓶装多少钱？641。
2: 是，
0: 刚才网上一瓶20家。807，
2: 对，活动807。
0: 你看我今天这一包送出的麦卢卡蜂蜜的糖，它也有5%的麦卢卡蜂蜜，5%的麦卢卡蜂蜜。这个糖我是一直我做节目的时候都会含一颗，我觉得特别好。
2: 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20家，这瓶20家，首先它瓶身包装是很高级的，
2: 这个外包装啊，
0: 外包装是这个，
2: 有点像这个高级香水的这个质感，你看到没有？都有隐花暗花在这个上面，
0: 对，
2: 很高级的哦。
0: 然后 UMF 20加。UMF 毒麦素含量更高，毒麦素含量更高，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黏膜保护其实起到更好的修复作用。
2: 对，没错啊。我们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打开来啊，
0: 来吧。这个
2: 好，这是我们现场撕一下啊，
0: 现场撕啊。
2: 对，现场把它撕开来。对，一撕口非常方便的啊。
0: 你看这里面啊，这里面
2: 对
0: 这个浓郁吧，然后来，
2: 我们把它稍微咬出来一点，
0: 咬出来一点啊，
2: 给大家看啊。来，哇，大家看这个颜色
0: 啊。
2: 这个颜色是更深一点的深琥珀色，而且上面是流沙的这种质感，看到没有？它的沙质感、颗粒感非常强，
0: 是，
2: 这是真正的我们说高品质的麦卢卡蜂蜜啊，给到我们的质感。你看到没有？不像有一些啊，它的含水量，其实我们这个含水率是很低的，
0: 这个非常低啊。
2: 对，
0: 就是哪怕我把它倒过来，你看我把它倒过来，它都不易说洒出来，
2: 是
0: 对吧？说明它含水率非常低，而且你再来看我这一勺，它的颗粒感十足，
2: 对，
0: 就说明我们毒麦素含量相对来说也是更高。
2: 那当然了，我们标定的瓶身上呢
0: 20家，
2: 它是20家，
0: 对，
2: 但是实际呢我们这一批啊，给到大家啊，这个品质更高
0: 啊，
2: 因为它的实际抽检的这个检测结果是 UMF 是22.2家
0: 啊。
2: 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我们 UMF 它的数值上只要大两。 那两个数字的话呢，那基本上啊，它的性状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了。所以我们实际上这一批是达到了22.2家抽检结果。
0: 是，然后我吃一下，
2: 你感受一下，对吧？啊，怎么样？这口感？
0: 一开始就是要抿的，含在嘴巴当中，
2: 要不要嚼一下？
0: 它不齁甜，
2: 对，
0: 它有股清香，
2: 因为它毒麦素的含量更高。
0: 这个蜂蜜啊，跟你外面买蜂蜜完全不一样，它可以咀嚼，
2: 对，含水量少，所以它的沙质感特别强，这里面一粒一粒的这个结晶的这个感觉
0: 特别浓郁，
2: 其实就是独有的毒麦素，
0: 是的。所以今天啊，大部分朋友都是订了15家或者是20家的，对吧？因为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20家在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
2: 门店当中呢，1199块钱一瓶啊，包括在我们的久光啊，在我们的成超，包括啊这个 City Super， 我们全都有。再有呢，我们说到啊，这个在我们现在的各大的平台上面，它现在是807块钱。
0: 网上最低的话也要807，我们今天20家每罐再加赠250克，对吧？3998块钱带回去，总共是20家，对吧？20家带回家，每一瓶算下是641.5块。
2: 对，
0: 你单价的话，要比外面买的话便宜200，
2: 将近一半左右嘛。对，将近在专柜价
0: 比网上便宜，也要便宜100多呢。
2: 对，是吧？是的，是的。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打风已经多久了？
1: 我吃了很长时间了，差不多半年以上有的。
0: 半年还有的？
1: 八年。
0: 八年啊？
1: 七年前去新西兰，新西兰我就也买了，所以呢，在没去新西兰前我就知道了，我也吃了，所以我到新西兰去我就买了许多，买了20几瓶回来。
2: 总统就每天还有本身一到天热，这个话梅体我就不适应。那现在吃了多蛮好。
3: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4: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5: 我因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0: 胃不好，
5: 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开头先等我妈帮我吃，尝试到了，就是尝到底头了，就是讲，
6: 这个我以前是看到就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0: 家里面都这么多，
6: 也是买了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还看到嘛。刚才是买了这么多，他们一家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是推荐他们啊，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呀。
7: 哦，现在90%的家庭都在订大组合，
8: 对啊，
7: 就订那个20家
8: 的，20家，因为我们一般呢，其实啊，买过这个康维他麦卢卡蜂蜜的人都知道啊，你正常养护的你就15家。你要解决问题的你就20家，对吧，这个大家都很就泾渭分明，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呦，那我家里面啊，很多我先生啊应酬比较多的顶梁柱啊，我跟你讲，他这个胃要是不好的话，那可是有大事情的呀，对不对啊，上有老下有小，应酬又多又辛苦，
7: 那40岁以上要建议大家做肠镜的，
8: 是
7: 做胃镜的，
8: 对对 对,
7: 对,
8: 对
7: 吧，其实人到中年有些器官它是需要，就像车一样，
8: 对，
7: 你开了3万-4万公里是不是要大保养，
8: 哎，
7: 人也是这样的，人的5脏6腑过了中年之后它其实都是需要大保养的，
8: 对
7: 对吧，好，大家会说大保养，那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什么体检啊等等，没关系的，
8: 日常维护，
7: 日常的维护，对吧，你就像你好的车，你的发动机用好的机油，
8: 你全合成的机油，
7: 我今天就是5脏6腑用到更好的，有更好的养护素，
8: 对，
7: 对吧。
8: 那么首先来说啊，我们对于全身的它的黏膜啊，它整个的黏膜系统它是很有帮助的，那你想啊，你是口腔黏膜，对吧，然后呢你的咽喉是吧，你的食道，然后呢你的肠，你的胃，这些呢都是有黏膜的，
7: 对，
8: 那我们啊在每天，你由于它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呢它你其实不是喝下去的，它是慢慢的抿在那儿，甚至用这个嘴巴去嚼一嚼的，你会嚼出那种沙瓤的这种颗粒感，
7: 对，
8: 流沙的质感，那么这样的话呢，在你的口腔当中，在你的整个的咽喉呀，包括食道呀，形成了一层这个保护的这个膜。
7: 家里有抽烟的朋友，
8: 对了，
7: 抽烟对于自己的鼻腔啊，
8: 对
7: 鼻腔啊，口腔的黏膜，包括咽喉的黏膜，
8: 都是
7: 一种破坏，
8: 对，
7: 每天的这种抽烟的吞云吐雾的黏膜的破坏，
8: 对，
7: 你今天不妨试试看，
8: 是，
7: 还有。就是大家说我自己的胃不舒服，
8: 这个胃就太明显了，
7: 肯定是这样的，
8: 对，尤其夏天一到，我跟你讲这个没有办法，外面太热了，你说我吃根朗音我把骨稳了呀，
7: 对，
8: 我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来一瓶冰啤酒不过分的吧，你啤酒不冰不好喝的呀，对吧，但是你是嘴巴舒服了呀，但你的胃它吃不吃得消呢，
7: 是，
8: 对吧，这个胃冰的下去之后又是那个气邦邦邦了了咪的脏，
7: 对，
8: 对吧，这肯定得哭啊，如果说你再吃点辣的
7: 是
8: 刺激性的东西，
7: 对，
8: 哎呦，这个胃啊，我说句实话，他你就这一个胃，从生下来到现在你也没法修补它，
7: 对，
8: 对吧，好好养护，好好对待它，
7: 胃黏膜的破坏其实杀伤力很强的，
8: 对
7: 真的很强的，所以大家说其实这个真的不容小觑。那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比如说憋气，
8: 对，
7: 就是
8: 嗳气嘛，
7: 对，嗳气，对吧，然后呢有时候会打嗝，
8: 哎，
7: 对吧，然后会有各种，
8: 对，
7: 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啊，康维他每年都会受邀参展进博会，
8: 对，
7: 而且在进博会上面跟东方购物是每年都会达成战略协议，
8: 对
7: 啊，特别好的深度合作了，
8: 所以啊，这个呢就是一个新西兰的国民品牌，也是新西兰的一张名片，所以在啊中国这个上海的进博会期间，你看连续多年它其实都是作为一个非常瞩目的新西兰的代表性的一个商品，
7: 要买就买20家，各位 听我们的一句劝，
8: 对
7: 啊，你不要看
8: 想解决问题的就20家，
7: 哎，花的钱是3900多块钱，
8: 对，
7: 但是你要知道未来对你身体的养护一定是含量高的东西，
8: 嗯，
7: 因为我们今天瓶身上标明20家，
8: 嗯，
7: 看好了，瓶身，我前两天还托一个朋友，
8: 哎，
7: 啊，他说，我说那个。我身边朋友需要
8: 啊，
7: 他说你要买多少的，我说至少20家，他说你真懂，
8: 哎，
7: 你真懂，
8: 解决问题20家，
7: 对，
8: 嗯，
7: 好，20家，看好20家，今天这个瓶身它也很高级，对吧？毒脉素含量，但是这个毒脉素含量，我们今天抽检结果含量会更高哦。
8: 对，瓶身上呢，我们说是20家，
7: 嗯
8: 啊，但是你看我们这一批的批次，它的含水率更低，
7: 嗯，
8: 所以呢，我们实际检测下来抽检的结果 UMF 的含量是22.2，
7: 是
8: 数值。多二，那其实我跟你讲，它的整个的它的性状啊，它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7: 不一样的
8: 品质更高哦。所以我跟你讲，这批它真的是品质更高。
7: 你来看啊，就是抽检结果22.2家，
8: 对
7: 对吧？我们在瓶身上标出的是20家。
8: 哎呦，你看
7: 它的颗粒感足吧？
8: 足。而且你看一粒一粒的沙瓤沙质的这个感觉，而且像这个冰挂一样的，
7: 毒脉素含量高啊，
8: 就是高呀。所以你想22.2加嘛，所以它这个 UMF 的活性物质啊，检测下来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这个成分越来越好。
7: 10加和15加打开的那种完全是不一样的
8: 啊，
7: 是不一样的，对吧？因为今天也有人买那个10加的，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我觉得你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20加是起步的，
8: 日常养护15加，
7: 嗯，对，
8: 然后解决问题20加，
7: 你真的是这样，而且它的含水率低呀，你买回去的
8: 精吃呀，
7: 不是清汤寡水，
8: 对对对
7: 对
8: 对
7: 对
8: 对，
7: 你看，
8: 对对对对对，
7: 知道吧？
8: 哎，
7: 它是真的不会这么，
8: 哎，它没有说你好二正常，如果含水率高的话，哗它就流下，你看它像冰挂一样，
7: 对
8: 对吧？好，我来尝一尝，我
7: 来尝
8: 一尝，我来尝一尝啊，因为这个呢，确实啊，这个是好东西啊，你看。
7: 抿，
8: 嗯，
7: 嚼，
8: 绵柔的沙质感，流沙的质感，而且你含在这个里面，不要一下子咽下去
7: 啊，
8: 在口腔当中啊，你让它停留一会儿，
7: 嗯，
8: 然后慢慢的，让它顺着你口水咽下去的时候，它经过你的整个的食道、咽喉，再下去，你会觉得有点温热的感觉。
7: 对，
8: 我之前啊，我吃了2勺，
7: 嗯，
8: 以后。我打了一个嗝出来，
7: 对对，
8: 哎呦，嗝子塞了吧？
7: 因为你想，其实这个对我们的胃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因为现在出去旅游的人多，出去旅游的话，你跟团
8: 是
7: 吃团餐吧？
8: 对，
7: 好吃团餐，大家说吃团餐也不一定要求当地准备一副公筷吧？其实应该是有公筷的，
8: 对
7: 对吧？
8: 嗯、
7: 那我们说你也一勺子，
8: 共餐
7: 我也一筷子，
8: 对
7: 吧？这种共餐制可能就会带来一些问题。
8: 对，
7: 所以你担心吗？那我觉得其实是20加，它是。它不光是日常养护了，
8: 是的，是的，也解决问题了。
7: 它是解决问题的，
8: 所以我们一般旅游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都是随身带一瓶的，
7: 都懂的。
8: 他如果说那个地方他吃饮食不习惯，
7: 对，
8: 偏辣了呀，或者怎么样的，他吃不习惯，来来来，赶紧的一勺下去之后，他就胃就舒服了，
7: 而且
8: 后面的行程没问题了。
7: 20加，它对于你身体当中无处不在，黏膜是什么？
8: 对，
7: 黏糊就是一身盔甲，你的盔甲如果破损了，那是不是有些很不好的东西就长驱直入了？
8: 对，是我们保护膜嘛。
7: 我们今天的黏膜就像我们身体的盔甲一样，黏膜破损了，哎，它的一些哎有
8: 不好的东西就顺着你的这个
7: 口腔
8: 口子就进去了，
7: 肺啊、咽喉啊、呼吸道啊、肠胃啊，是不是就是马上就长驱直入了？
8: 对对对。
7: 所以其实我们日常养护，你吞云吐雾的抽烟的朋友，对吧？经常喜欢吃辣的、吃刺激的朋友，喝酒的，对于胃肠道、对于咽喉的损害
8: 是。
7: 包括我们经常，我你看我6点半开始说话
8: 啊。
7: 说到现在8点半，2个小时了。
8: 对，
7: 2个小时不停的在说话，
8: 对
7: 于声带、对于咽喉，同样也是一种磨损、
8: 它一定是嗓子这个地方它会红肿的，
7: 我回去肯定要吃一罐20加的，
8: 对吧？
7: 啊、
8: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确实是。不仅如此啊，我们的胃其实这个是辛辛苦苦工作，你想到我现在已经工作了50多年了，
7: 对、
8: 对吧？但是我跟你讲，一般正常来说，这是正常的孩子的这个胃啊，粉红色的，充满着弹性的，对吧？上面的黏膜都非常的好。但是你想，如果说你长期喝酒。
7: 啊，
8: 那这个强酸嘛，它其实对你的这个黏膜的刺激就会形成，
7: 对，
8: 一旦那它就会红肿嘛，对吧？就会红肿，就会充血，包括刺激性的东西也是一样，辣的特别辛辣的，哎呦，很多人说无辣不欢，我跟你讲，你的胃嘴巴是可以的，你这个胃不一定吃得消的，所以这个胃隐隐作疼，对吧？还有一个呢，正常的胃是这个大小的，今天晚上了，招待朋友了，大家在一起啊，好吃的多，啤酒再来3瓶4瓶，对吧？一提啤酒上来，东西再一说吃撑了。哎呦，那么我跟你讲，经常这样的话，你看， 这个上面啊，其实这个白白的这个点子啊，这早期它就是个白白的点子，其实它就是胃黏膜破坏之后，它就钻进去了嘛。那如果到后面这个点子越来越大，它口会越来越大，这个地方啊，它的创伤就会越来越大。到后来，那咱们就不说了，对吧？所以我们的胃，你要让它正常的保持好的工作，让它正常的不，你要感觉，哎呦，我阿里达巴塞伊了，那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你要让他对吧？没什么感觉。
7: 我们不说，我们是因为他本身时间有限，不可能说的很多。
8: 是，
7: 但是您身边的朋友或者您的家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8: 对，
7: 这个叫意犹未尽，你可能会有带来非常多的联想。
8: 对，
7: 甚至就是身边的感同身受。对吧？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同
8: 事，有
7: 这样的同事，所以我们也真的希望大家对于自己的胃有更好的一种养护。
8: 对，
7: 而养护的方式，当然我觉得像健康合理的饮食啊，等等啊，睡眠、情绪的调节，不要生气呀、等等都很重要啊。
8: 对，
7: 但是同时
8: 日常养护，
7: 好好的养护起来，这种营养素其实该吃还得吃起来的。
8: 对，
7: 而且今天要吃首选20家。
8: 对。
7: 对吧？我们说了15家是你日常养护，
8: 日常养护，
7: 20家
8: 解决问题，
7: 解决的问题。

0: 解决问题了。那二十加这一瓶，你每天这一勺，一个月多好吃的呀。
1: 那当然了，
0: 对，含水量又低，
1: 对。你看倒杯不洒，
0: 对，
1: 含水量低啊，确确实实啊，那就蜜就更多嘛，哎呦，对吧？你就蜜就更多嘛，哎呀，哎，你水就更少嘛。而这个里面，你看颗颗晶莹的这个颗粒，砂质的这个颗粒，其实就是我们起作用的活性物质毒脉素。
0: 是的啊
1: ，UMF 的含量非常高，瓶身上标注二十加，实际我们的检测这一批的批次抽检结果22.2加。数字多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啊，我跟你讲，数字多两个点，我跟你讲，这个其实它的性状就品质要提升好多嘞。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批次的实际的抽检的检测结果 ，UMF 22.2加，高品质，
0: 好吧，那22.2，我们今天在门店当中这一瓶，
1: 对，1199，门店当中呢是1199的22加，对吧？那你如果说我日常养护，哎，我15加。实际检测结果也达到了17.8这个抽检的效果啊，它的门店的这个价格一瓶啊也要699块钱，主要是这个15加和20加现在热销当中。
0: 对，来今天看看15加，15加今天的价格是专柜东方购物价格2598，今天降300，
1: 对，
0: 2297带回去，
1: 是
0: 再送你一瓶，总共是有7瓶装带回家，平均每一瓶241，刚才门店15加是600多块钱，对吧？我今天算下来是240多块钱，
1: 是
0: 你算下来单价1/3的价钱，
1: 对对对，
0: 好不好？然后今天20加，每一瓶都是250克啊，都是250克，今天是6瓶，好吧？门店售价就不看了，我们东方购常规售价是4798，
1: 对，
0: 今天降800，3998，6瓶装带回去，等于说每瓶是600多块钱，641，
1: 对，
0: 门店就不看了，1100多一瓶。网上最低也807，
1: 因为现在呢618活动都已经开始了，各大平台啊，我们给大家找到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们的20加的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啊，您看什么价格？活动到手价807.95，就是808块钱嘛。那你看我这个哪怕任何活动不参加，641，
0: 你今天其实应该参加活动，
1: 因为金额到了，金额超了呀。
0: 金额已经到了，
1: 超了，
0: 然后再给你，哎，你这再凑
1: 两件活动商品，很简单，
0: 两件活动商品，你买鸡鸭鱼肉也可以，
1: 水果也行啊，
0: 你买水果牛腩都可以，
1: 只要活动商品、
0: 活动商品，
1: 对，
0: 加赠400积分，如果把这400积分都算在他头，因为他单价最高嘛，
1: 对，
0: 减一减算算3598，你算下来20加每瓶574，
1: 那比我们的808块钱呢便宜了230多块钱呢，哎，对吧？
0: 你574，你外面15加都要卖到最便宜600多块钱。
1: 对对对，我到底是20加啊，是解决问题的。
0: 这不好差这个数字的，它一个数字代表一个级别。
1: 对，
0: 你就要买车一样，2.0和3.0，它是一个动力排量吗？不可能的，好吧？所以价格也不一样。
1: 对，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对胃胀啊，胃不舒服，而且去做了胃镜。
3: 对朋友什么都说我，你今后哪能一直干好了？我感觉他跟这吃这个东西有一定关系吧，因为别的保健品我不吃的呀，我就吃这个东西。
4: 因为这每次体检嘛，我们都查这个。
5: 教过。
6: 哎呀，那
5: 么。有人妈妈在讲，你有那好多教育人，我们吃什么吃什么呀？
4: 一年对我的喉咙有一定帮助。我会以后一直吃下去，
3: 已经吃了5年了，大概还要继续5年10年，一直要吃下去了，反正
5: 搿这方面呢，我就吃了足足有的4年，还蛮好，
2: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因为确实对自己好嘛。
4: 一年对我的喉咙有一定帮助，我会以后一直吃下去。
7: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
8: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5: 搿只蜂蜜呢，我就吃了足足有的4年，还蛮好。
3: 已经吃了5年了，大概还要继续5年10年，一直要吃下去了，反正。
9: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
10: 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6-7年了。
11: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12: 刚刚开始也不是老相信，那么后头就吃了一段辰光呢，觉着哎，好像是胃是适应交关。那么一方面嘛，我又改不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的物事，对伐？ 那么才就吃到现在大概得八九年了，
2: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0: 两瓶花了我1000块钱，结果出门的时候我觉得我脑子坏掉了，我觉得我有点就是太冲动了。回到家里面我跟我妈讲了这个蜂蜜的价格，我妈也说你脑子有病，但是我妈那个时候胃特别不舒服嘛，然后吃完这个蜂蜜以后，她竟然说，她跟我说，她说你再帮我买一点这个蜂蜜。对我妈这种那么节俭的人来说，她竟然会买这个蜂蜜，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很悬。然后我就飞了趟深圳，当时他们在深圳有一个小的办事处，我找他们说，我说我要做你们的蜂蜜。从此开始就经历了我15年的卖蜜生涯。卖蜜生涯对这个产品其实很有感情。
1: 麦洛卡蜂蜜，康维他麦洛卡蜂蜜，东方购物的顾客是再熟悉不过了。
2: 对对对，
1: 也是第一款进入到国内的新西兰，进入到我们东方购物平台来进行销售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的认知度、口碑都非常高。所以大家说今天买呢，哎，618活动开始了。
2: 当然
1: 啊，所以今天其实大组就是我们说20家的这个活动，就是深受大家喜爱。
2: 对，
1: 那它降了800块钱，
2: 是
1: 一下子把价格做到，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也要卖到4600多。
2: 对，
1: 我们今天是3000多块钱带回去，
2: 对，
1: 然后是6瓶，对吧？然后这个价格算下来，每一瓶你就算不参加活动，你参加完活动啊，540一瓶。
2: 对。所以这个呢，我574块钱这个价格呢，你哪怕就现在此刻你把手机点开来，你在各大平台上你去找啊，这个康维他的麦卢卡20家的这个蜂蜜，你看一下价格，基本上搞完活动之后，最起码也得800多块钱。
1: 对，
2: 也得800多块钱啊，
1: 是
2: 因为确确实实人家是新西兰的这个应该讲一张名片，也是他仅有的一个啊做到上市的企业啊，也就是我们说到麦卢卡蜂蜜啊这个厂家当中做到上市的仅有的一家，而且有银爵标的
1: 啊，
2: 这个真是代表着新西兰麦卢卡蜂蜜的这个应该讲它的标志性的代表啊。所以这个价格，专柜的价格1199，啊，在各大平台此刻正在618的活动，大概价格呢在800出头一点，那已经比起正常划算多。但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极具竞争力的原因就在于，参加完活动之后，20家的价格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容量啊，品质都一模一样的，它才500多。那所以很多人讲，哎呦，这个东西啊，因为它不仅自己吃。家里的老人呐、包括走亲访友啊，他其实这个呢大家都可以分享的，
1: 是而且在东方购物平台上订呢，你有一点完全可以不用操心，就是保真。
2: 对
1: 啊，这一点我们是完全首先得做到保真，这个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标准和基石，
2: 是
1: 没有这个底盘，说实话这个基本盘如果破了，对不起，我们的信誉也就没有了，
2: 是的，
1: 随之坍塌，
2: 所
1: 以也不会积累出这么多的好口碑。
2: 对，
1: 对吧？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真的叫金杯银杯不如您自个儿说出来的口碑。
2: 对
1: 啊，这些口碑其实大家真的是用自己的双手来投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有
2: 对
1: 每一滴康维他
2: 都是
1: 大自然的馈赠。
2: 对对对啊，其实呢新西兰的原住民啊在13世纪前就开始使用麦卢卡蜂蜜了，所以它已经有了800年的这个食用的经验和历史啊。在1981年的时候呢，彼得莫兰博士呢证实了这个毒麦素这个物质啊对健康的帮助。那么其中呢，我们说10家、15家、20家，大家非常熟悉的 UMF， 它的数值越高，它的意志力又越强，对吧？那么全球唯一的麦卢卡蜂蜜的上市公司就是康维他，它在全球超过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销售，而在东方购物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新西兰的国民品牌。那么它也是获得了银爵标啊，以及啊 BPA Free 的这样一个标志，所以它是新西兰的政府官方认可的高度的这个高度认可的公信力和安全度啊。而且呢，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 ，UMF 的指数明显高于它的瓶身上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是20家的瓶身标注，但是我们实际的抽检结果达到了22.2家，它的性状呢、品质呢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的一些顾客啊，他用完了这个又吃过之后啊，他觉得对自己是真的是很有帮助的。
1: 对，
2: 你看我妈妈胃问题有好多年了，稍微吃点凉的呢，这个胃就绞痛，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凉的不能吃，冰的不能吃，就是这个。那前年查的这个指标有60啊，那专家建议分餐怕有影响，去年开始吃直接吃20家，所以我们说啊有问题20家嘛，半年嘛去查0.6，
1: 那
2: 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有第三代了，所以确确实实要多注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全家人的问题啊。还有呢，你比如说上周五公司聚餐，吃了很多的日料和生鲜，哦，这个我有体会的哈。我让大家司机稍微开慢点，胃里是翻江倒海，还好车里是有20家，吃下去20分钟，明显胃缓和很多，酸胀的感觉就好很多了嘛。所以我们讲啊，我们现在这个天气吃一些日料啊、生鲜的东西，本来第一个它是寒凉之物，第二个呢， 这个季节它的细菌滋生的速度会快很多，所以呢我们要应付这个问题啊，备点二十加，那时时刻刻来帮你解决问题啊。你看这个呢就说到了，我妈妈这几年肠道问题不行，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大半天，那么试过很多方法，那现在每天早上空腹一勺蜂蜜，她说这个比啊看什么路的要舒服很多了，那么现在呢厕所也就是五分钟就非常的舒服嘛。那么老公你看应酬多，老公应酬多了以后呢，一周最起码三天在外面喝酒，家里有很多的男士，家里有很多的这些有 KPI 的指标压力的人，那晚上烂醉回到家，每天晚上都很难受，是吧？我都要备好蜂蜜水，否则第二天他铁定头疼难受。
1: 一直在东方购物买，
2: 对吧？哎，硬生生比我楼下的盒马便宜一半，
1: 对，
2: 品质而且更加的厚实啊，浓稠可以挂在勺子上。
1: 来吧，
2: 有说品质好的，有说价格，优惠的，有说我们这个。真的能够帮助到家里人的解决问题的，你看都是我们顾客实际体验的结果。
1: 抛开品质谈价格没有意义的，
2: 对，
1: 但是我们的品质跟价格来确确实实是息息相关的，
2: 是
1: 好东西价格是便宜不了的，
2: 当然
1: 但今天我告诉你，今天买二十家的朋友相当于我入手一瓶连十五家都不到的价格，
2: 对
1: 吧？参加完活动，因为我们单价已经到了，那你再买两件活动商品，
2: 对，
1: 凑完积分，凑完这个商品之后积分给您400，3598，
2: 对，3500，
1: 六瓶，
2: 对，
1: 每瓶算下来是574
2: 左右，
1: 500多块钱一瓶，你外面买一买六，那个十五家的都要600多块钱，
2: 对
1: 吧？你看挂在勺上，挂杯挂勺不漏，
2: 对，而且呢，它是这种流沙的质感，你看得出啊，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的好，深琥珀色，
1: 对，
2: 而且流沙的质地明显看得出这一批的。我们这个沙质的这个晶莹颗粒感的更强，这就是独有的毒脉素。
1: 毒脉素呀，
2: 对对对对。
1: 好，我们今天在瓶身上面给大家看一下，标定是二十，然后借着这个瓶身，我再给大家看几点信息。来这边看好了，这个是新西兰独有的银爵标，
2: 哎，
1: 对吧？
2: 对，
1: 哎，这个银爵标识就是保证它货出正宗，非常的正宗。然后 BPA 标识同样也有，然后给大家几点保证啊。
2: 好，
1: 这一点很重要，就买这样的，毕竟也是高单价产品。
2: 是的，
1: 对吧？我们首先保证品质，UMF 协会认证的新西兰蜂蜜厂商银爵标识，靠近它以及 BPA free， 对吧？这是第一点，保证品质的。第二点，保价值，
2: 对，
1: 高端商超统一市场价格，
2: 久光啊、Olay 啊、City Super 啊，全都有，每一瓶的价格1199，二十家，
1: 保证是真蜜，
2: 对，
1: 当然了，
2: 对，
1: 我们不会用其他的一些添加调和成蜂蜜的话，不可能做那样的事情，相信，不然就打自己脸了。
2: 而且我特别加一句啊，所有的我们看到全球的啊，做这个麦卢卡蜂蜜当中，唯一的一家上市企业就是啊，我们说到的康维他，
1: 保价格，
2: 对，
1: 正品渠道东方购物价格怎么样？你自己看低不低？
2: 对，
1: 对吧？你真的是要碾压其他各大的电商渠道，
2: 对。
1: 然后指数保指数，这个很重要，因为指数大家说我看不见摸不着，
2: 那
1: 啊，你又不能像我这样去吃它试吃它，怎么办？来，我就看报告。
2: 对，这是一张呢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来看得出来啊，我们的实际检测抽检的结果啊 ，UMF 是22.2家，也就是说你说是说二十家，但实际我又多了2.2。你要知道多了二，那我跟你讲，基本上它的性状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品质要再上一个台阶的。而我们今天就是给你达到了这样的高品质，哪怕15家，我们的实际的抽检的结果也达到了 UMF 是17.8。所以无论我们的瓶身标多少，我们实际的检测指数都比它要高。
1: 在门店当中，一瓶20家的价格是1198。
2: 对。
1: 1198，
2: 对，
1: 今天差不多两瓶吧，
2: 对，
1: 三瓶吧，
2: 啊，
1: 都要超过我们的价格了。
2: 哪怕你说现在各大平台618的活动一模一样的20家的，你看它的价格是多少呢？要808块钱，那这已经是808块钱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808块。807.95嘛，
1: 二十家，
2: 对吧？
1: 我们今天有订15家的，也有订20家的。订15家和20家的朋友都是很明智的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吃呢，来20家打底的，
2: 对
1: 吧？15家也是日常的维护，但是20家刚才就像大刚所说的，
2: 解决问题的，对，
1: 好吧？来15家今天的价格，看好了，6瓶，再送一瓶，
2: 对，
1: 再送一袋。UMF 的这个柠檬糖，
2: 这是我们柠檬糖，
1: 也是含有5%的麦卢卡蜂蜜的哦。然后这整个。构成，
2: 对，
1: 来，今天是直降300，
2: 对，
1: 到手价格多少钱？
2: 这个2297块钱，而且每瓶平均下来算下来才241块钱，
1: 250克一瓶哦。
2: 对啊，那你想在专柜价格，这一瓶多少钱？这瓶的价格是699，差不多一瓶要将近买到3瓶了啊，
1: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2: 对，
1: 保证保品质、保价值、保真密、保指数。
2: 对，
1: 然后20家
2: 重磅的20家，
1: 来20家啊，20家，今天是6瓶，
2: 对，
1: 价格是直降800，3998，平均每一瓶是641。
2: 是
1: 你这个价格为什么不参加活动？因为你这个价格已经超过活动需要的价格，
2: 金额够了，
1: 件数再买2件，
2: 件数一达标就可以了。
1: 活动商品，你等于说剩下2件啊？说实话，这个价格好像就是像送给你，
2: 就像白送一样，
1: 对吧？对，因为我有400积分的。
2: 对啊，或者你那2样你买，你把400积分贴到这里来，差不多你就相当于算下来是3598块钱，那每平才574.8，这个价格你真的任何平台你都找不到了。
1: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1: 那心里想
0: 在
1: 等
0: 了
1: 也放心，
0: 比较踏实。哎，不要讲，哎吃了没了，对吧？我是吃它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不叫补仓，对吧？
2: 我老爱得，
1: 哎，搿只白颜色的是
0: 对对对对
1: 老高上啊。
0: 到今年六月份的，我最爱批好像。
3: 麦洛卡蜂蜜我吃了，不是我自己吃，是我家先生吃，他那个因为不能太不能一会儿凉一会儿热，然后那个就所以呢肠胃有一点，哎对对对，所以后来呢了解到有麦洛卡这么一回事以后，我就买的就在东方购物买的那个麦洛卡，这个肠胃就你就会感觉这不会因为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比如说天热，你进了房间空调啪冷了，就马上不舒服
4: 了。
3: 哎对哎对，如果你出去了天一热，哇，外面很热，啊一热马上哎呀又要找地方了，这就很麻烦。现在这个困扰解决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有，然后我还介绍我同学吃了。
5: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现在都在定这个20，
6: 对，我们二十家的，
5: 二十家，二十家，我们实测结果抽检结果是多少？
6: 22.2家，
5: 多少？
6: 22.2，
5: 哎，
6: 对，这是非常厉害了啊。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多两个数字值啊，
5: 嗯，
6: 这已经是不得了了，它的性状已经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了。
5: 嗯、
6: 但是我们今天是22.2，
5: 对，
6: 那真的，您花的钱啊，真的每一分都花到了这个。
5: 关键，22.2家抽检结果22.2家，瓶身上标出20家药师解决问题的东西，那一定是标号更高的，
6: 对，
5: 对吧？因为它毒脉素含量更高。
6: 对，因为很多人呢，他长期啊受这个胃的问题的困扰，
5: 对
6: 啊，你比如说有些胀啊，有些是这冷一点的冰。一点
5: 我说句难听一点的，
6: 对吧？
5: 大家会说了、嗯，那我真的等到胃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到医院里去做个检查，
6: 哎，
5: 我到那边去做个检查，我这个价格可能都不止吧，3000多块钱，
6: 是的，
5: 对吧？2-3000块钱，但真的要问题的话，你可能真的，所以大家说，其实有句话叫未雨绸缪，
6: 对，要养护在先，
5: 对吧、嗯？所以大家说，哎呦，这样开车一样，平时小毛小病不去管它，
6: 哎，
5: 对吧？等到真的车子出现大问题了，
6: 是，
5: 那可能就要大修了。
6: 平常不注意、
5: 哎、
6: 啊，到时候出问题就是大修，
5: 哎，
6: 对吧？但是如果平常呢，你一直啊，比如说机油用得好啊，
5: 嗯，
6: 然后呢，平常的保养来得及时啊，那么其实你大问题就没有了。
5: 但这些我说的都是身外之物。
6: 对、嗯，
5: 那说实话，我们说今天车修心疼吧，也就心疼一下，
6: 哎，
5: 但是身体是自己的呀。
6: 对呀、啊。
5: 身体出现问题了，甚至帮你敲响警钟了、
6: 嗯、
5: 甚至在敲警钟之前给你提示了各种的一些问题和症状了、
6: 嗯、
5: 你要不要引起重视？
6: 那当然了，对吧？比如说你胃疼了，他就警告你了、
5: 哎、对
6: 吧？
5: 对、啊、
6: 你讲话的口气比较重了，别人在那捂鼻子了、嗯，好了，你也知道了，其实这就是个警示了，对吧？还有一些呢，上厕所老是马桶上下不来，还有一些老是觉得这个隐隐的作痛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呀，食欲不好等等之类的，其实都在你的胃啊，它没有办法讲话，它是通过这些感受在告诉你，我不舒服了，你得好好的照顾我一下了。
5: 这可是我们20家达到的品质，
6: 哎、嗯，
5: 这种一颗一颗的颗粒质感，
6: 对，
5: 毒脉素含量极高，
6: 啊、嗯。
5: 高品质的，含水率非常低。
6: 对对对，这批的品质真的你肉眼可见的好，因为很简单嘛。我们说，你首先你买这个麦卢卡的这个蜂蜜啊，
5: 对，
6: 全世界唯一的一家把麦卢卡蜂蜜做到上市的，那就是康维他。
5: 嗯，
6: 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都有销售。
5: 对，
6: 那真是的。那么它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蜂香啊，它的蜜源呐、啊。它的源头，它一定是掌握的非常之好的，控制的非常好，
5: 而且你看、啊，
6: 对吧？嗯，倒杯不洒，
5: 真的叫倒杯不洒。
6: 这含水率你自己说，哎，对吧？
5: 而因为我们是放在灯光照了很
6: 长时间，对，
5: 放在家里面正常避光保存是没这个问题的。
6: 对，
5: 然后再来就这个吃起来口感，我再来吃一块，
6: 哎，嗯，
5: 你看。
6: 绵柔细密哈，
5: 我是可以咀嚼的，
6: 对、嗯，沙质感特别强，
5: 沙沙的，
6: 嗯、
5: 对吧？它很，因为它含水率低，我才可以咀嚼啊。
6: 对对对对对，
5: 对吧？
6: 花香、蜜香啊，
5: 它不光是对我们的胃、嗯、解决问题的，靠20家，
6: 对
5: 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所有的
6: 黏膜、
5: 口腔的、呼吸道的、喉咙的、
6: 嗯、
5: 肠胃的等等、嗯， 都是要好好的去呵护它。
6: 对，这个呢很明显啊，我们说日常的经验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有问题了，你就含一个在嘴巴里面慢慢的含着，让它慢慢的润下去，口水一点点让它润下去滑下去，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就在你的整个黏膜上呢形成了一层保护膜。
5: 你真的不要掉以轻心，刚才说了
6: 对啊，
5: 你真的有问题的时候真的花这个钱可能还不止呢。
6: 是的，
5: 对吧，你做个检查都不止呢。所以大家说在正常的时候，小朋友
6: 对
5: 到正常人的状态，这个胃
6: 粉红的，弹性十足的，哎、对吧？黏膜都非常充盈的。
5: 长期去不重视它，长期去损耗它，长期去忽视它，
6: 对，
5: 慢慢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6: 对，确实是这样的。你而且你刺激性的食物，包括这个你50多度的这个酒，我说句实话就是强酸嘛。你这个下去之后，确确实实是有这个刺激的啊。那么再来呢，老是正常的胃大小就这么大，你吃撑了以后，你看慌一下扩肚了。那我跟你讲，这个其实对胃它整个来说，它是一种折磨啊。
5: 但是你要买呢，为什么买今天东方购物销售的？我们有5大保证。
6: 对。
5: 保品质，对
6: 啊，因为它是我们说的新西兰的一张名片啊，也是获得了银爵标，
5: 对
6: 啊，这个呢确确实实，我们说买，既然已经花这个价格买到麦卢卡20家的蜂蜜了，那你的品牌一定要好。那我们今天是麦卢卡蜂蜜上市全球唯一的一家上市企业，
5: 保品质、保价值
6: 啊，
5: 我们说到了高端商超统一的售价，
6: 九光 Olay City Super， 我们全都有1199块钱的20家的单品售价，
5: 保真力、保价格以及保指数。还有一点啊，就康威他给大家郑重承诺，
6: 对，
5: 价格在东方购物买，如果买贵了，怎么办？
6: 支持全渠道比价，价格买贵了，
5: 含各种
6: 退码，
5: 对吧？
6: 对吧？
5: 现在指数低于平均，各位通通都可以退，
6: 对，
5: 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品质，关键价格怎么来保证它？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门店的20家的价格多少钱？
6: 好，门店的20家给大家看一下，首先这个价格是1199块钱，
5: 那我去网上买啊，
6: 网上买现在都在搞活动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也是我们的20家，那20家麦乐卡蜂蜜的正常售价，你看到没有？你看啊，
5: 807，看到了，
6: 你看啊。807已优惠了389.05，加起来是不是就是1199啊？就这个价格嘛，
5: 1200一瓶，
6: 对吧？1200一瓶，我现在800多，
5: 来3瓶3600，
6: 对，
5: 好吧，来我今天的价格3998是6瓶，6瓶，
6: 对，
5: 好吧，再送你一袋麦卢卡蜂蜜含量5%的这个柠檬糖，
6: 是，
5: 然后算下来单价是每一瓶641.5块，600多块钱带回去，20家，
6: 是，
5: 啊，日常养护15家。
6: 解决问题20家，
5: 哎，
6: 尤其现在呢，我们这个暑假期间有很多一些长辈们啊，都安排好了要到什么新疆呀那些地方去旅游啊，那个地方呢，可能你水土啊，包括饮食啊，跟我们上海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啊，
5: 对，
6: 不习惯，如果老是这个胃不舒服，会影响到你整个的旅途的心情的，那怎么办呢？带一瓶我们的康威他的麦卢卡蜂蜜，哎，有问题直接来一勺，是吧？让你的整个感觉会缓解很多。
5: 是的，没错，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抓紧时间吧，这个其实对自己身体好的事情，
6: 对，
5: 大家会说我想出去旅游，
6: 哎，
5: 你得有一个健康的胃，
6: 当然
5: 你有一个好的心情，
6: 是，
5: 对吧？但是同时也今天碰到东方购搞活动时候的好价格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Come be the Honey Meisters.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像我们说夏天是真正来临了，而且其实很多人可能说不知道，夏天也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时节，大家什么出汗多，血粘度会增加，所以其实血液流通是特别特别慢的。如果在什么空调房间当中什么进进出出，会有很多血管当中危险的紧急的情况发生。那现在当下怎么样来好好的养护血管呢？建议大家可以来吃点好的纳豆激酶。咱们今天是日本的大品牌原装进口过来的斯诺森的高含量高活性纳豆激酶带给大家，两粒就达到了10000 FU， 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提前引爆了618的力度，我们的组合价格力度尤其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专业的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代人啊，对于健康的要求真的非常高，但是我们健康路上有两大拦人路虎，其中一个就是跟我们心脑血管有关的。那么平常我们都会在特定的季节、特定的节气关照我们很多的人群要注意。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身体内部发生的一些机制，可能我们即使再三加注意，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或者生活方式的问题，这些风险随时随地发生。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但要有好的饮食习惯，要注意在特定的节气里面对自己善加保护，更要把一些好的营养补剂备在身边。我们身体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识别信号，知道在什么时候来通过这些营养补剂为身体去助把力，做一道保险。那么像今天我们的日常的那个生活当中，我们很少会吃到像纳豆这样的食物，更不要提是在纳豆当中活性可能非常容易流失的这个纳豆激酶。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非常正规专业的这一类的营养补剂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身体的这些特质情况，那你身边备一下，那真的是有备无患的。
0: 是的，我们说血管密密麻麻遍布我们的全身，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啊，随着你这个年龄的增长了，你血管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脂质垃圾啊都在堆积。在家你看我们现在对吧，生活水平好了，生活条件好了，高油高脂高糖，还有什么夏天比如说什么久坐呀，对吧，我们还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作息，都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非常大的一些损害。尤其啊，我们很多一些中年人啊，到了45岁以后，你就会发现对吧，做了比如说一些检查，会发现这个一些血液的一些相关指标有一些小箭头小异常。我们把这个血管剖开来给大家来看，这个就是我们血管纵向来看的一个横截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脂质垃圾就是堆积在我们的血管内壁当中。
1: 是的啊，因为我们血管本身它就不是一根管道，它有好多层的结构，
0: 是
1: 靠近我们最里面的就是血管内皮，但是它下面在血管内皮上面有很多的释放的信号，比如说您那个血管收缩的信号，扩张的信号，上面要产生小块块的信号，到了我们那个血管内皮修补完成，这个小块块要那个解散的这个信号，都在血管内皮上面，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的脂质物质，特别是一类脂肪酸，是要通过我们的某些载体，在血管里面运送到我们末梢去的。完成使命之后，它也要把很多代谢的物质在血管里面运走，所以这个血管上了年纪之后，多多少少里面都有会一些淤堵，这些淤堵会导致什么？就是你的血管内径会变窄，再加上到了夏季出汗多，
0: 是
1: 血液容易粘稠，
0: 对，
1: 粘稠的血液在这种细的内径里面流动的时候，那就等于好像用沙皮在打磨你的内皮，所以内皮就更容易损伤，损伤的情况下，我们身体必然会有一道反应，就是好比我们外部的皮肤上面划个伤口要结个痂一样，里面也是这样，因为它这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血流在经过的时候这地方有保护，我们的保护能把这块地方修好，那修完了之后，如果我们是正常的健康的身体状态，身体马上内皮又会释放信号解散，所以这个地方不会有任何的痕迹。但是问题是，饮食方式、年龄和作息习惯的改变，会把我们这些信号变错变乱，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30几岁的人会因为某些心脑血管的问题突然之间离世，那是因为你血管内皮可能都没有损伤，它都会释放这个凝结的信号，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经常会有那种憋闷啊、晕啊这种状态，那你更要想一想了，我们这个血管当中可能你已经不是在我们比较边缘的血管，在某些特定的比较就紧急的这些血管上面都可能有些问题，所以这些信号给到我们的是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不是等到问题发生你再去解决可能就有点晚了，你身体有些遭受的损失可能就是不可逆的，那我们在身体给你初步信号的时候，我们用对方法，用对正确的补剂，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及时把这个问题消弭于初期。
0: 对，现在我们已经有观众订购了，我们组合价格都还没有讲，大家一看，日本原装进口过来，高活性纳豆激酶，而且两粒达到了10000 FU， 已经有观众下单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产品啊，单瓶的包装，它是呢这样的一瓶当中会有到60粒特别好的胶囊的这个纳豆激酶，而且很多观众也懂啊，买纳豆激酶关键就是要看它这个FU 的一个数值啊，我们在你看和声瓶身都标得很清楚哦，两粒足足就达到了10000 FU。
1: 对，
0: 有些比如说3000 FU、4000 FU，我们今天单粒要都有到5000 FU 的数据。
1: 是的，
0: 所以您可以在睡觉之前每天吃这样的两粒，就能够达到10000 FU 的高活性。
1: 是的，其实我们东方购物对于很多产品，也是需要它就是进场之前要提供新的报告。那么在这个报告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不只是5000 FU。我们今天达到了7416 FU 一粒，那你说每天如果吃一份的话，就将近15000 FU 了。所以我们说啊 ，FU 的值决定了纳豆激酶决定的范围和速度。我们今天在这个数值下每天服用一些，那就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0: 而且我们今天啊这样的很好的胶囊，我们还不是单一的只有纳豆激酶哦，我们今天还是一个特别好的复合配方，因为咱们说血管你要从多个维度来什么来养护它。今天我们里面除了有特别高含量高活性的纳豆激酶两粒达到了10000 FU 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地龙蛋白。地龙啊，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就是您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血管养护这款这个营养补剂当中，要特别有地龙蛋白跟纳豆激酶一起配合起来？
1: 其实地龙蛋白在我们传统的那个本草养生当中，它就是针对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它是直接去采取措施去给它解散的。纳豆激酶什么呢？纳豆激酶是为身体就是去做一个正确的信号，
0: 是
1: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要让它解散，首先要有一个激活这个纤溶酶的信号。那你听我们纳豆激酶的名字就知道了，纳豆，因为我们这个激酶来源于纳豆，激就是激活，酶就是纤溶酶。所以组合在一起，它首先血管内皮修复好了，它就释放这个信号，该解散了。那么信号解除之后，我们自己解散的速度可能有点慢，那么再加上地龙蛋白的话，促进我们这个解散的速度更快一点。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是强强联手。那么解散完了之后，我们都知道血管内皮没有损伤的情况下就不容易发生这种信号，对吧？所以平时我们在修补我们血管内皮的时候，或者说血管内皮保养的时候，也要给它涂一点我们所谓的护肤霜。那么葵花籽油当中有丰富的欧米伽6系的脂肪酸，我们血管内皮同样需要这样的材料，所以这样的材料给到我们内皮的时候，就日常对我对它有一个保养，那么它就不容易发生那种破损。不容易发生破损，那我们这两个物质就是在旁边储备着就急用的，而它就是日常防护用的养护用的。
0: 是，所以我们是核三维，它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复合配方。而且大家已经听到刚才我讲，我们这款产品它是一个什么软胶囊。它的这个每一粒啊，它是里面有高活性纳豆激酶，加上地龙蛋白，还有到这个葵花籽油之外，我们做成大家特别好吞咽的大小适中的软胶囊。而且告诉大家你吃营养素也懂的，所有这个营养都是要在什么肠子当中、肠道当中来吸收。
1: 对，
0: 我们就是直接是一个肠溶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哦。软胶囊到达你这个肠道里面，避免比如说你这个胃里面胃酸，对吧，对这个里面的活性很高的纳豆激酶造成影响，我们是在肠道里面才崩解开。
1: 对，
0: 也对很多比如说胃部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产品是特别友好的。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酶是比较容易被破坏的，
0: 对，
1: 胃酸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它就失去活性了，更何况它还要去激活某些酶，所以我们说今天让它到肠道才进行分解的话，一方面也保护了这个酶的活性，同时到了肠道时候我们可以吸收的更多，更完整。
0: 是的，并且我们产品啊，今天你来吃的话也很方便，您就是在睡觉之前每天晚上吃上两粒，而且吃起来很放心哦，我们里面没有嘌呤，不像你可能说大量的吃纳豆会有些嘌呤的问题，也没有任何的维生素 K2， 对吧，它会影响这个纳豆激酶身体的吸收，也没有大豆异黄酮。这款产品咱们东方购把它引入到我们的电视直播渠道来推荐给大家，我们是多重把关的，所以啊它的外面价格也蛮贵的，一瓶60粒。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包括在日本当地这个产品也是有卖的。
1: 对，
0: 折合人民币的价格卖的真的蛮贵的哦。
1: 是的，我当初去那个地方去看的时候，第一个他们那里通常都是2000 FU、3000 FU 的，
0: 是的，
1: 很少看到4000以上 FU 的。
0: 对，
1: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价格到了4000 FU 的价格真的 不比这个差了。嗯，就价格真的很贵，本来我还要到那里背一点回来，
0: 是
1: 一看我还是在国内买吧。嗯，
0: 真的是啊。因为我们直接啊单粒啊它就有到5000 FU， 而且盒身明确标识中老年朋友每天吃2粒就是足足10000 FU。 嗯，因为我们东方购的组合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我们有一个三瓶装，那就是180粒，外面是将近2100，我们只要999元，就真的给大家直接省了1000多以上。那么单瓶才333元，每粒花销是5块钱。
1: 对，
0: 但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今天有一个8瓶装的组合，8瓶装外面需要花到是将近5600，我们直接做到了2000以内，1998。
1: 是的，
0: 就这个价格，你外面是什么3瓶都买不到。
1: 对，
0: 顶多买2瓶的价格，我们给你8瓶就是要480粒。嗯，这个单瓶低至250都不到了，1粒的花销大约是4块钱。
1: 对，
0: 如果你参加我们的凑单更厉害了，拿400积分，1598元拿8瓶，每瓶的价格才100多块钱。
1: 是的，
0: 单粒低至3块钱。嗯，这个对于2粒能够达到10000 FU 高活性，又是我们有到地龙蛋白，有到这个葵花籽油，还是软胶囊形式的很好的纳豆精粒产品来讲，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多帮购这次618带给大家，希望如果需要夏天好好养护血管的朋友们赶紧来订购，我们的组合在前面给大家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订购起来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1: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2: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3: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4: 医生表示，持续的阴雨、湿度大、气压低，而且风力比较大，这些都可以诱发或加重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的患者在这段时间尤其要注意，一旦血压出现波动，及时在医生指导下调整药物。
5: 就是失能老人在家照顾不当的话，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个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有辅助工具，容易摔倒出现意外。
6: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7: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8: 哆嗦，
7: 突然发现哦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9: 不受
7: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路怎么跑偏了，
9: 走不了直线了。
7: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的，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10: 感谢大家在晚间呢依然收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而且今天不仅是有很多的老顾客在看，还有很多从新浪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你在我们这边看到一款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应对到了夏天，其实也是一个心脑血管问题高发时节，特别好的养护我们血管的，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品牌名字叫做斯诺森的高活性高含量的纳豆激酶的产品。它这样的一瓶呢是有到60粒哦，每天您吃2粒。您如果是对于纳豆激酶产品懂的观众都知道，2粒哦，我们今天和声标得很清楚，足足达到了10000 FU。这个真的是纳豆激酶产品当中的高阶的产品，在日本当地买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瓶哦，日本当地买折合人民币的价格是高达是699。那如果你对于产品是要买高活性纳豆激酶，然后呢想看一下东方购物价格有多么划算的观众，我们先来讲价格。一个小组合是我们今天3瓶装，那就市面上面是将近2100，我们只要999元，直接省了1000多以上。单瓶333元，我们性价比更高的是另外一个，有一个8瓶装。你想，你那个3瓶装，如果买2套6瓶，也要1998。我们直接有一个19988瓶的组合，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以上，将近3600了。8瓶480粒，我们直接做到了。你看，单瓶250元都不到，单粒的价格4块钱左右。每天吃2粒，10000 FU， 当天每人的花销这么的划算，我觉得是特别好的花小钱办大事儿。还有为什么我们说当下一年四季，尤其是夏天，养护血管非常的重要。我们请我们的嘉宾邱老师跟我一起带大家在另外一个去看一下，我们有一个全身血管的一个图示，看一下那边血管遍布我们全身密密麻麻。我们通过一个图示请邱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尤其很多我们说心脏呀，很多重要的部位如果血管里面有些紧急情况发生，是很危险的。
11: 对，其实大家平时知道的就是动脉静脉，对吧？在我们全身大家说血管可以绕地球2圈半，但是如果把这些特定部位把它打开的话，你就会发现它这里的血管跟我们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因为是密密麻麻的那个血管在为它供血，所以如果这个血管这里如果我们有 突然之间某些物质在它的特定的这部位哎给堵了，那么你看为心脏供血的这个血液就出现问题了。
8: 对，
11: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是不是会觉得闷？那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部位对氧气和血液的要求特别高，就是我们的大脑，占的比例很小，但是血液的要求量很高。作为司令部，它对那个每分钟的那个供血量很大。它有两套血管为我们大脑供血，一个就我们的颈部动脉。所以很多人说颈部动脉一去拍个照，对吧？里面有怎样？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那个颈椎后面的椎体动脉。所以经常低头族，或者说颈椎这里有压迫的话，
8: 对，
11: 你就会有那种晕的感觉。那还有呢，就有些人经常会有那种头疼。就这个疼一直围绕着脑袋，就是大脑这种疼的感觉。其实也是信号。
8: 是，
11: 当你供血开始变少，氧气开始变少的时候，这些部位都会给你发出信号。那么还有哪些信号我们可以早期来识别？比如说当你这里供血出问题的时候，你的嘴唇的颜色是紫的。你不可能有那个就是非常漂亮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嘴唇。还有呢，当你那个全身供血，比如说为末梢供血有问题的话，你就会有手麻脚麻的这个状态。麻，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你的那个腿上，或者说我们的腰部腰椎这里，就会有这种酸胀的感觉。这都是供血不足的一个表现。
8: 是，
11: 另外还有就是身体有的时候会出现痒，比如在皮肤上面，在手上面，在背上面会出现一些红疹。这个其实就是身体里面这个供血的通道里面有问题的一个表现。这些都是非常早期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受去识别的信号。
8: 是，
11: 但识别完了以后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身体到底发生了哪些情况会出现这些症状？我们用这块板来告诉大家。
10: 是，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讲区，我们通过另外一个血管的一个放大图示来告诉大家，在我们血管的内部表征上面很多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大家血管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
11: 是的，您看这就是我们其中一根血管。这是我们的动脉或者静脉，因为毛细血管它只有一层内皮，
8: 是
11: 它没有后面中间的中层和外面的浆膜层，
8: 是
11: 所以它可以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那么在这样的血管，它是非常重要的运载物质的主通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这里是很顺畅的，到了这里是不是就会有些拥堵？但恰恰我们在这些部位拥堵，再加上夏季我们出汗多，身体里面血液粘稠的情况下，有的时候这块地方就被磨破掉了。在拥堵的地方磨破，我们身体一旦这个地方破了，马上就有信号告诉我们来聚集过来，我这里要修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会就是那个我们的纤维蛋白会把一些血小板和我们的一些物质聚集到这个部位，就像你身上这个地方有个家一样。为什么有个家？因为这里它下面在修修补补，上面还有血流在经过，
8: 是
11: 不会妨碍它。但是等我们这个修补的信号完成了，你这个地方修好了，我们身体马上要再释放一个信号，这些地方要解散，
8: 是
11: 叫纤维蛋白溶解。那么首先纤维蛋白它会解散，解散之后它囊括的这些血小板啊，我们的红细胞啊，一些我们运载的脂质物质，它又开始在血流里面顺畅流动了，不会堆在那里。
8: 是，
11: 但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什么情况，就是这里都修不好了，但这个东西呢不解散，它就堆在这里，而且越堆越高，你会发现它把整个血管都堵住了。那么这根血管如果是为我们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的话，是不是就很危险？
8: 是，
11: 为我们大脑供血的脑动脉的话，是不是就很危险？但是它不是说今天就给你一下子就这一刻就给你完全堵成这样了。它会一点一点，今天我可能堵一点，我溶解了，我明天又堵一点又溶解，你不去管它或者你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改变，它就会越来越厉害，
8: 是
11: 越来越多。这只是在血管当中其中一个啊，有可能它这一个那一个有好多个。那你想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做的措施在前，
8: 是
11: 我们每天补充它，就是在你一些微小的血管时候，有这个物质进去，它得到信号，我这个地方修好了，我要溶解，所以这里就不会堆积，该有的血小板也好，血红蛋白也好，它就在血液里面流动，它不会在某个特定的部分去凝集，所以我们做的就是日常的保养工作，那如果这个地方已经形成了，而且堵到四分钟以上，那你是一定要打药类的，这不是我们可以来解决的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营养补剂的目的是在早期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早期去了解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有哪些缺陷， 在这些缺陷上面把我们的短板给补足了，不要让这些风险随时随地发生，也不要让它累积成一个无法逆转的大问题。
10: 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好的纳豆激酶，还不是单一的纳豆激酶，我们纳豆激酶啊，高的活性数据已经非常的厉害的，它还有今天在你血管当中非常好的两个好帮手，两个好助手，那就是地龙蛋白和葵花籽油。
11: 对，
10: 这个也是我们的品牌方特别为大家多维度养护血管，
11: 是
10: 特别给大家跟纳豆激酶配合起来在配方里面。
11: 因为市面上现在有很多，比如说你到那个我们邻国去
10: 啊，
11: 它的配方真的没我们现在好。
10: 是，
11: 虽然它是纳豆激酶的主要的那个生产地方，但是因为它国民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包括他们吃纳豆的习惯，对吧？他都不需要我们用那么大的力道去处理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现在它是根据我们的国人的体质特点，发现我们需要纳豆激酶和地龙蛋白强强组合，一方面释放正确的信号，让身体马上去采取这个措施，那么这个措施是由我们身体自己的那个促成的纤溶酶在完成的，那促成的过程当中我们给它再加把力儿，让我们的地龙蛋白让它分那个快一点，对吧？快一点，这个地方血流供应的就更快，所以这叫强强联手。那么还有就是你这个地方老犯错，你要想想你材料够不够，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在修补我们血管内皮的时候，时时刻刻给它材料，那么让它出错的机会少一点，所以这叫相辅相成，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有这些特定问题的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10: 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个软胶囊的形式啊，告诉大家我们不仅是里面高活性纳豆激酶通过特别好的发酵的工艺，把这种两粒达到1万FU 的纳豆激酶做在这样的软胶囊当中，大小适中，大家吞咽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我们外面这样一个软胶囊特别好的保护里面纳豆激酶的活性，也避免给大家胃部啊造成刺激。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剂型啊特别的稳定，软胶囊是到达你肠道里面咱们吸收很多的营养素关键的地方它才崩解开，然后呢很好的被身体所吸收和利用。所以我们从多个维度来讲，这款我们的斯诺森品牌日本进口过来纳豆激酶，它真的就是纳豆激酶的活性啊FU 的这个指数又高，又是复合配方，我们的剂型又好，所以外面这样的一瓶60粒就是高达699元，那一粒的价格差不多就是10几块钱。每天您吃2粒达到1万FU， 在外面买的花销可能都是要20几块钱。
11: 对，
10: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赶到了，您调台过来看到我们的新观众618的力度，我面前这样一个8瓶装，外面真的你不需要花到是5000多以上，我们今天1998元，您是不是一算就算出来了？1998如果单瓶除以市面上面售价是小700的话，顶多也就是买2瓶3瓶都买不到。
11: 对，
10: 咱们今天8瓶给你做到了1998，当下您跟老伴儿、您跟伴侣，包括家里面中年人、老年朋友们，养护血管当下特别需要，一定不能忽略夏季。别以为说，哎呦，秋冬季节才是心脑血管问题高发时节，还有一个高峰就是在夏天。所以每天花销我们给你做到4块钱左右，性价比极高，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医生表示，持续的阴雨、湿度大、气压低，而且风力比较大，这些都可以诱发或加重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的患者在这段时间尤其要注意，一旦血压出现波动，及时在医生指导下调整药物。
5: 比如说失能老人在家照顾不当的话，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个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有辅助工具，容易摔倒出现意外。
8: 定量的摄入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9: 对，
8: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我们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大家来看一下东方购现在这些画面当中，嗯，是不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就是正常的这个场景当中，突然之间你会有画面上面这样的同样的一些情况，嗯，而且我觉得有很多比如说年纪比较大一些高龄的长者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的一些概率也是挺高的。
1: 这个事呢，我觉得大家真的身边不要发生，因为一旦发生，对我们来说就真的是个事故，全家人真的是走投无路。
0: 是
1: 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好多轮了，嗯，因为我的妈妈就是在夏季5月4号那一天，嗯，突然之间早上倒在厕所里面，嗯，就我自己还是从事这一行的，嗯，那时候手足无措，嗯，打了120之后我还以为反正我们很多人都这么想嘛，就到医院里面去总有办法，对吧？ 嗯， 嗯，谁知道早上进去下午人就没了。嗯，这个事情从2005年到现在21年过去了，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缓都缓不过来，我就觉得怎么都想不明白，嗯，而且我们家我妈是一把手，嗯，家里面所有的事上上下下事都我妈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脱手掌柜干自己，我搞自己事业，我爸玩自己的，从来都不管。所以等我妈走的那一刻，我们说家里面存折的密码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嗯，家里面所有的事后一步该怎么做我们都不知道，嗯，所以这种事情一旦经历过这辈子你都忘不掉。所以我作为我们家族的这个人员，因为我们家族有5个人都心脑血管问题离世的，嗯，但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考量过是营养的问题，嗯，从来没有考量过自己该采取些什么措施。那我从事了营养工作之后，我慢慢发现原来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机制身体都在等我们的材料，嗯，当我们的材料给到了，或者说你真的从源头上去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对吧，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嗯，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办法避免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年龄问题，嗯，我们的年龄每年都在增高，
0: 对，
1: 当你的年龄增高你某些酶的活性就开始失活，嗯，你酶的工作能力就开始下降，嗯，所以你会发现一上年纪之后问题就特别多，而且有的时候，啊，特别乱，你根本就没办法应对，嗯，查吧也查不出来什么问题，要解决吧你也没有对应的措施，嗯，所以我们才会从我们的营养的角度去考量，嗯，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帮到我们的，嗯，那么从邻国的那

0: 大豆当中我们发现了这个物质，
1: 对，
0: 而且2012年的那个人民日报其实对它就有结论，
1: 嗯，
0: 那这个结论也是让我们很多人就是愿意去尝试，尝试完了之后发现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就像我现在你看现在9:05、嗯，我的同龄人很多都已经在家休息了，
1: 嗯，
0: 对吧，55岁我还能跟很多30几岁40几岁20几岁人一样的工作量，而且比他们还大，
1: 嗯，
0: 我说前两天我的工作节奏是什么，
1: 嗯，
0: 我要在杭州打一个来回，
1: 嗯，
0: 上海这里我要做那个直播和录制，嗯，杭州那里我要做2天的培训，
1: 嗯，
0: 两个来回全部是在路上，而且没有停的，一场培训就是1.5小时，
1: 嗯，
0: 所以你想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身体的精力跟不上，或者说你的血液，这个时候我都是亢奋的，
1: 哦，
0: 我的血流都是很快的，
1: 是，
0: 所以在我的血管，包括那个那时候我跟丹丹一起做直播的时候，
1: 嗯，
0: 丹丹那个血压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一直是情绪饱满亢奋的状态，
1: 对的，
0: 你的肾上腺素就会让你的血流特别快，
1: 嗯，
0: 你血流在经过血管内皮的时候，
1: 嗯，
0: 摩擦多了以后，你血管内皮就是容易破，
1: 嗯，
0: 那一破，我们身体正常的信号是什么？嗯，要修补啊，
1: 嗯，
0: 修补好，血小板来了，
1: 哦，
0: 来了，聚在这里，聚在这里，如果我们没有纤维蛋白给它囊括起来的话，嗯，它是不是都解散了掉了，
1: 嗯，
0: 对吧，囊括起来目的是什么，你这里该血流经过这个地方就让它悄悄在下面修补，
1: 嗯，
0: 一旦等我们的这个修补完成了跑了，这个地方没有那个破损了，
1: 嗯，
0: 它就应该按照身体另外一个释放的信号就来了，
1: 嗯，
0: 解散，我们血小板血液血细胞正常在血液里面流走，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什么，年纪大了以后这个信号会出错，
1: 嗯，
0: 我们每天熬夜加班，那个生活方式改变，这个信号会出错，
1: 嗯，
0: 所以在没有内皮损伤的情况下，它也会形成这一类的物质，
1: 是，
0: 而且形成了之后不解散，
1: 嗯，
0: 一个两个三个堆上去，你说危险不危险？
1: 嗯，危险。
0: 所以我们说家里面，你但凡看到有人倒下过那一刻，
1: 嗯，
0: 在你的记忆里面就是一个深刻的记忆，
1: 是，
0: 所以我也是千方百计，不是说出了问题我要到哪里去解决，而是这个问题我知道。当我出现，我照镜子看到我嘴唇有点偏紫的时候，嗯，当我有的时候头有隐隐的有点疼的时候，这里有点闷的时候，我就知道身体在提醒我。
1: 嗯，
0: 我的工作量确实大，但是我的措施要跟上，所以我纳豆激酶每天晚上雷打不动3粒。
1: 嗯，
0: 3粒纳豆激酶是我晚上到早上这段时间的宝藏。
1: 嗯，
0: 那么还有很多的屏幕前的那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们年纪比我还大，
1: 嗯，
0: 你身体的问题没的信号。可能会比我更多一点，对吧，嗯，所以我们说不要把它当成药，当成我们自己维持健康的一个好物质，
1: 嗯，
0: 饮食当中你说你可能吃到纳豆激酶吧，
1: 嗯，
0: 你可能去吃到地溶蛋白吧，如果你吃得到你用食物来吃好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吃不到你就忽略它吗？很多人喜欢去旅游的，早上去锻炼的，我曾经就听到过这个案例，早上去买菜回来就觉得有点累，沙发上一躺自此没有醒来过，
1: 嗯，
0: 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嘉宾，平时跟我们一样都是工作特别累的，
1: 嗯，
0: 昨天他还在这里跟你一起，我们在准备那个节目上面的东西，
1: 嗯，
0: 第二天他已经进 ICU 了，代价很大，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你花的是小钱，
1: 嗯，
0: 为自己的健康去负责，得到的结果才是你可能想看到的，
1: 嗯，而且我们已经东方过这边帮大家精挑细选一款非常高阶的也是全新的高活性的纳豆激酶产品，我相信我们很多新观众在平时啊也是眼界很开阔，对吧，见多识广的，
0: 嗯，
1: 如果你对日本那边好的纳豆激酶产品有一定的认知，一定都知道活性数值高的纳豆激酶价格是很贵的，
0: 对，
1: 有些可能初阶的版本和剂型啊3000 FU，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呢或者呢它只是一些比较初步的一些就是压的那种粉剂，对吧，嗯，那种片剂状的，
0: 对，
1: 或者终端的是一些进阶的一些版本，
0: 嗯，
1: 就它已经 FU 活性指数已经比较高了，5000 FU， 它什么就是那种一般的胶囊，
0: 是，
1: 但我们今天是高阶版本，既是软胶囊里面你每次吃啊一份就是2粒，足足达到了10000 FU，
0: 嗯，
1: 这个所有的这些特点它都是让它在金字塔塔尖，也是它外面单粒价格卖到10几块钱1粒，价格很贵的原因哦，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个纳豆激酶，哪怕你说我们撇开啊它没有地溶蛋白，没有那个葵花籽油，单独就这样的一份 FU 2粒达到10000这样一个指数已经属于非常非常好了，但是东方购这边为了让大家吃得放心，我们再把产品在向您推荐之前，我们上直播之前还要把这个产品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再去做检测，不是品牌方合身怎么印，对吧，包装怎么打，嗯，我们就怎么说，我们还要再让别的机构再来帮大家多把一道关，
0: 对，所以您看我们一定会超过5000 FU，而且增加的不是一点点，不是5000零多少，不5100多，我们今天达到了7410。

0: 16，那么这两粒如果加在一起吃的话，那就要将近15000FU 了。
1: 所以你想这样的这个纳豆激酶，你对于纳豆激酶产品有认知有了解，你想想这样的产品东方购这边能够做到什么，4块钱左右单粒，性价比极高。你看邱老师前面是我们今天小组合3瓶装180粒，这个今天我们的价格做到了是999元。这个如果说你说啊，我预算我就没打算出1000以上，那你就买我们的3瓶装，也比外面省了1100元左右，单粒是5块钱，单瓶是333元。如果你说我这个刚才听邱老师这么一讲，这些情况我是有的，我心里也很担心也很害怕，年纪也上去了，或者我平时这些不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我都有，我要坚持来吃，我要长期来吃，那我们建议大家订购我们的8瓶装大组合，8瓶装外面是要将近5600，我们今天1998，618年终大促的力度哦，单瓶低至250元都不到，
0: 对，
1: 而且它是60粒一瓶的，它不是那种什么30粒一瓶啊40粒一瓶，60粒一瓶，单粒能够低至4块钱左右，这个真的很划算。我告诉大家，你就要8瓶装订2组，再选一件东方购物的活动商品，凑单成功还能够相当于1600都不到，
0: 是的，
1: 一套组合里面8瓶，一瓶才100多块钱，
0: 是的，
1: 每天你吃啊2粒的花销也就6块钱左右，
0: 对，
1: 这个对于夏天养护血管性价比太高，很重要，
0: 是
1: 最新观众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把地址告诉我们，送货的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产品开箱验货，满意当场再付钱也可以，今天先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3: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2: 啊，
3: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4: 啊，
3: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5: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6: 这是堵了吗？
5: 再看这里，
6: 这个堵得最严重，
5: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7: 细胞的集合体
8: 哦，就是这一块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7: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8: 凝聚在一块了，
7: 凝聚在一块，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8: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9: 是
8: 一模一样的。
7: 血管为什么会破啊，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8: 斑块是饺子，
7: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8: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7: 对，
8: 哇，
7: 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1: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真的不出我们所料，我们很多新观众对于这个全身的健康包括血管的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啊，一定是要注意在夏天不能够忽略血管当中对吧，纸质垃圾堆积过多，还有就是空调房间进进出出对吧，一些冰饮啊一些凉菜吃的比较多，血管急剧收缩，你这么一有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很多血管里面一些血块就会掉落下来，全身游走，猫不准它会什么停在哪里对吧，卡住了，这就会导致很多紧急情况的发生哦，所以我们说真的不夸张的讲，完全可以是危及生命的，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些信号提前要识别，然后提前也有些措施，
1: 是
0: 日常的膳食确实重要，但

0: 这个压力，对吧？工作强度也不要太大。
1: 是的。
0: 还有清淡饮食以外，嗯，你就是要给自己啊比较有针对性的选择一些真正对血管好的东西。
1: 对，
0: 其实我们说这个全世界据数据统计哦，日本那边他们心脑血管问题控制的挺不错，嗯，而他们的国民食物就是纳豆。
1: 哎，他幼儿园小朋友的食谱当中都有纳豆，
0: 是，
1: 所以从小吃他也有这个习惯，嗯，从小吃身体也会累积这些好的物质，嗯，但我们是没有这个习惯，嗯，你说让我现在去吃纳豆，我觉得吃不进去，三文鱼我能吃，那纳豆我吃不了。
0: 是，
1: 但是我们现在的福利是什么？嗯，不用去吃那些你硬要去改变的饮食习惯。嗯，我们可以更精准的、更直接的去补充里面有用的物质。
0: 我们再看看全身血管哦，嗯，对吧？
1: 对，
0: 我们的五脏六腑各个重要的部位都是靠血管来连接。
1: 哎，是的，它输送的养分，嗯，还有氧气，所以氧气一旦断了。一个是心脏，一个大脑马上会报警，嗯，所以你看看为什么心脏会对血液的那个要求那么高，嗯，虽然这里是主动脉主静脉，但是我们把心脏打开你就会发现，嗯，看到吧，里面的血管的密集程度，嗯，我们都不敢把这张图片全部展示给大家看，嗯，如果你看到你会觉得特别恶心，
0: 这个密的你看就像一片都是红色，特别的密集，啊，
1: 但它不是一片，它都是一根根根根根血管，嗯，所以我们说这些血管接起来一个人的血管可以绕地球两圈半，就在这里，但是这里面的血管，嗯，你会发现是不是特别容易堵，我们不在里面做演示了，嗯，我们是在外面做演示，比如说这个是为我们心脏供血的血管，嗯，供血的血管这些转弯的地方，嗯，连接的地方它特别容易发生某些物质梗在这里，嗯，那一梗的话闷的感觉就来了，嗯，然后时间久的话你就会疼，这种疼还会连接到你的肩下巴胃包括手臂，哦，你如果有这些区域有疼痛的感觉，你就要想想有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嗯，然后你再看一下，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嘴唇紫，嗯，心口闷，
0: 对，
1: 有的时候经常头疼，莫名其妙的背上哪个地方都痒，嗯，手脚经常发麻，嗯，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腿小腿特别这个部位会有酸胀的感觉，嗯，
0: 是，
1: 或有的时候那个腰的部位有酸胀的感觉，嗯，这都在提示你，因为我们老祖宗有句话叫通则不痛，
0: 对，
1: 痛则不通，
0: 是
1: 吧？所以我们要把通的问题解决掉，嗯，那么在这张图片上面就在告诉大家怎么通，嗯，为什么不通，嗯，因为我们的血管里面是一根管子，但是我们有好多结构，嗯，血管内皮上面有很多信号，
0: 对，
1: 当我们的血管内皮这里出现破损的情况，比如说现在夏季就是一个因素，天气热嘛，血液那个水分蒸发的多，容易粘稠，嗯，粘稠的血浆在经过我内皮的时候就像沙皮在打磨一样，是不是特别容易破？
0: 对，
1: 那破，想想你手上如果有伤口，会有什么情况？结痂，嗯，对不对？
0: 是，
1: 我们里面也是这样，它不叫结痂，嗯，它是血小板，还有这些物质会聚拢到这些部位，聚拢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地方有修的机会。嗯，那么还有就是把它多放一点啊，嗯，放一点，然后那个血液在这里流经的时候就没有别的问题。嗯，但问题是我们身体是很智能的，嗯，当我们这个部位的信号哎解除了，嗯。那个好了，没有那个破损了，嗯，我们纤维蛋白首先就溶解了，就是一根根的那个把它囊括起来的东西解决了，嗯，然后这些血液当中的这些物质它就分散在血液流里面，嗯，我们血液去验血的时候里面有血小板的指标，有血红蛋白的指标，有白细胞的指标，对吧，还有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运载的这些脂质都在血管里面游经的，嗯，但是它不该在某些特定部位聚拢在这里，嗯，聚拢是因为由我们这个纤维蛋白做了这件事儿，嗯，所以我们说我们平时年纪大了，或者说像年轻人生活方式的问题，你二三十岁发生这种突然之间的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作息生活作息改变了某些酶的工作，嗯，它没有这个破损的问题，它也给它形成这种状态，嗯，那这个问题一个一个堆在血管里面是不是就很危险，
0: 对，
1: 那年纪大的人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时刻放在身边，嗯，因为随着年纪增大，首先我们身体酶的信号会改变，嗯，很多酶在年纪大了之后会失活，嗯，那看看我们今天纳豆激酶的名字，把它拆解开来看是什么，纳豆是原料来源，嗯，激是激活，酶是纤溶酶，嗯，也就是说因为纳豆当中有这个可以激活纤溶酶的物质，嗯，我们在吃它的时候它才能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帮我们去解决某些隐匿的问题，嗯，我们今天所以年纪大的人群，我们说但凡你早上起来看看嘴唇颜色紫不紫，嗯，感觉一下自己到了夏季是不是经常有齁丝闷的感觉，嗯，这两个信号足够了，哦，你就在自己可以掌控的这个范围内每天来补充一点。为什么我敢在这里说，我家族五个人，对吧，外公外婆 我的妈妈和两个舅舅都是这个问题很快离世的。
0: 嗯，
1: 我现在的那个兄弟姐妹们，他们也有老一辈带给他的家族问题。
0: 嗯，
1: 但是你看我现在的工作状态，老实说，熬夜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发生这个问题的。
0: 是的，
1: 但是我的脸色、嘴唇颜色比他们都好看。我的那个，他们经常会有那种疼的问题，我没有，为什么？
0: 嗯，
1: 因为我每天都在打扫我的血管。
0: 嗯，
1: 出现一点问题解决了，出现一点问题解决了，它没累积起来。
0: 嗯，
1: 但凡累积起来，那我可能问题会比他们更严重，因为我没有他们更好的作息，也没有他们更多的时间去管理饮食。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还有就是，我们的年纪有可能你比我还大。
0: 嗯，
1: 所以我说，大家学会一些方式，用好一些产品，把健康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这才是一种自由的健康的态度。
0: 嗯，而且这么高活性，两粒达到10000 FU，这个我们的斯诺森纳豆激酶，它今年东方购物单粒价格大组合4块钱左右一粒啊。
1: 嗯，
0: 你看看外面纳豆激酶就是按 FU 的活性指数啊这样子来买的，3000 FU 差不多外面就要5块几毛钱一粒了，4000 FU 的你看网上随便搜一搜7块几毛钱一粒。然后呢，5000 FU 差不多都是在10几块钱一粒，这个也符合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市面上面我们的定价699/60粒，一粒也是要10几块钱。但今天你相当于是买到这样的单粒5000 FU， 两粒就达到10000 FU 的高活性纳豆激酶。我们东方购今天单粒价格4块钱左右，参加完我们的凑单以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一粒，性价比特别高。还有地龙蛋白，还有呢葵花籽油，没有任何的维生素 K2， 对吧？没有嘌呤，也没有大豆异黄酮，大家可以放心来吃。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最后节目3分多钟不到了，618的力度哦，8瓶1998元，直接比外面省了3600元左右。你真的想一想，我们这边你想省出来的钱都比你花的钱是要多很多。
1: 对，
0: 但现在线路是全面盲线当中，我们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新观众下订单，跟我们的客服讲你需要的送货地址，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也可以。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啊，这个产品之前来东方购这边我们做过直播，我们的老观众今天都定了，因为要谨防心脑血管问题在夏季高发，夏天出汗多，对吧？血液粘稠度也很高。我们平时一激动啊，空调一吹呀、冷冷热热，空调房间进进出出，很容易导致血管里面很多危险因素的发生哦。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我告诉你，平时要注意血管的养护。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纳豆界面也是从3000 FU 开始卖，卖到4000 FU、5000 FU。这款还是全新版本的软胶囊的这样的一个机型哦，又好吸收，又避免大家胃部比较娇嫩的一些敏感的观众啊，就是你的胃酸不仅不破坏我们纳豆激酶的活性，也避免它会对您造成那个刺激，它是肠道里面才崩解开的。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说一下，因为这个季节是真的是今年会特别热，
0: 是，
1: 所以很多老人家你看暑假还带着小孙子小孙女去外面补课，
0: 对，
1: 商场里面多冷，地铁公交里面多冷，出去以后那个室外的环境热得不了，这个血管一收缩一扩张，问题风险就可能就来了，所以日常保养更要及时一点。
0: 是，东方购的价格你放心，我们真的比外面省了不少钱，所以希望大家抢单成功，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备货很难，这个产品日本也很热销，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跟你在日本当地买到没有任何的区别，但那边一瓶就要699，我们今天啊单瓶八瓶装组合里面才只有250都不到，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这时候，你换你其他朋友的时候。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平时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身体是特别的健康，也能够很长寿哦，所以都会买一些比较好的西片来吃一吃。那说起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的西片呢，很多观众平时都在吃法尔诺德品牌的，而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以往大家非常认可的法尔诺德的西片，今天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是今年2026年的全新版本，不仅是里面会有到高含量的硒，还有到什么，还有锌元素，还有呢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个全部的这些物质在这个产品当中。可以说它不仅是给我们补充硒，是一个全面的维护我们健康的一个好东西。今天我们是首次带给大家，但是它的价格告诉大家并没有说贵了很多，依然给大家维持非常的亲民，而且我们今天力度也是很好的，有凑单活动叠加能够来参加，所以你感兴趣的观众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麦大家好。其实啊，嘉伟一直在说啊，自己吃营养素对吧，辅酶 Q10 加鱼油，还有一个每天都在吃的就是硒，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细胞的能量，但反过来说，我们每一个细胞都会面临每天菌啊、毒啊、外来的一些气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伤害，甚至身体当中也会产生坏细胞。那怎么保护我们的细胞？硒就是那个钢铁战士，就是保护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卫士。法尔诺德硒以它的高含量、高吸收著称，但反过来说，今天刚刚肖杰说了，今天我们是一个更高升级版本，因为硒一个好汉三个帮，有锌，有多种维生素。这些的协同作用就能让硒啊，就能让你的细胞得到更多的保护。关键在于啊，这款产品其实在专柜当中的价格会比普通的硒片更贵。东方购今天给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希望大家啊在出去可能五一节大家在大吃大喝吃好玩好喝好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更多的保护。
0: 为什么我们特别倡导大家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充硒？因为硒元素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特别的重要。我们可以在一本非常权威的教科书教材当中来看一下，
1: 对
0: 硒在我们身体各个生理功能方面承担了哪些功能。
1: 注意啊，官方这本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营养与食品卫生学，而且是读很多专业的这样课程的人都是要学习的这本书。当中有个专门的章节就说到了硒，
0: 是
1: 我们来跟大家普及一下硒到底干嘛的。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官方首先看啊，存在于所有细胞当中，而且保护细胞膜的完整性。注意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从本质上来说分哪里，分为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注意啊，和这个元素跟嘉伟刚刚其实说到的，包括叔叔阿姨都在吃的辅酶 Q 十，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一点，注意，辅酶 Q 大家都知道的，它存在于是我们人体细胞的细胞质当中有个叫线粒体的地方，每天产生以后，它给我们的细胞带来源源不断能量，说白了就是你的精气神、你的人体的状态、你的生命就能得到维持。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硒同样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但是它不在细胞质当中，它在哪里？它在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的最外侧，叫细胞膜。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到你家里来要对你的细胞干什么，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必须通过这扇门。那硒在这扇门当中干什么呢？刚刚说到了菌啊、毒啊、变异细胞啊等等你身上造成的各种各样细胞的危害，乃至到脏器的危害，全部都靠硒来把守这个什么我们生命的、我们细胞的这扇生存之道。所以硒越多代表着你的身体当中质量得到更高的保护。就跟刚才什么，哎，我们说上海的治安条件特别好对吧，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社会当中的，警察包括各种各样你家里的门这样子关着，就给你的身体带来一种保护。而硒的存在其实就是为你守好这扇我们细胞、我们生命、我们健康的这扇大门。
0: 不仅是我们每天人这个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健康需要这个硒，你像比如说现在什么，哎，温差比较大对吧，换季的那种时候，你担心外面很多什么风吹草动，你如果避免自己要免受那些不好的东西的侵袭，你的身体很需要硒。还有什么，你很担心自己比如说会被一些什么健康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侵袭的话，你身体里面也需要有特别好的一个硒的一个充沛的一个量。
1: 对，注意啊，所以像这种身体当中必须的营养元素，中国营养学会一定会有一个基础量。官方大家知道的，每天建议辅酶 Q 十50毫克，欧米伽三差不多2000到3000，根据身体的情况。那硒也是我们人体的必需营养素。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一个正常人一天要吃100微克的硒。我们就说现在您如果生活在上海，平时日常没有补硒的习惯，那我告诉你，哎，你们家这扇门开玩笑说就像纸糊的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对你的细胞的保护严重不足。我们来看啊，一般来说我们人补充硒是通过土壤、水和空气当中它含有硒的。上海什么都好，但唯一有一个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是一个叫严重缺硒地区。注意，上海医疗条件好、经济条件好，但如果说我们日常通过上海的这种水土当中去补充硒，一天只有17微克。关注17微克，刚刚说过了，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推荐量一天是100，你看 只有五分之一，那观众们是不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概念？嗯，你的细胞处于一种严重缺乏保护的阶段。但我想说一个地方，观众们啊，广西巴马，大家应该知道吧？这个地方叫长寿村，对不对？嗯、
0: 对。
1: 那里注意啊，那里每天山好水好，各种各样的这种土壤条件导致那边的人，只要是在那边生活着，每天从自然环境当中就能摄入100微克的硒。所以你看，长寿的奥秘跟硒息息相关。嗯。而我们现在观众们啊，注意，你在上海，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相比巴马长寿村，你差了差不多有80多微克。嗯，怎么办？
0: 来，
1: 额外去补，让我们的身体，哎，大门要关好，
0: 是
1: 社会要有好的治安，你的细胞也需要保护，才能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全新版本2026年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有福了，这么好的法尔诺德丹麦进口过来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而且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60粒哦。咱们今天这里面单粒药一粒当中还有到这个硒的含量就有到81微克，而且没有发现它是有到蓝帽子认定它是保健食品。那么当然它盒身后面它这个保健功能就写得非常的清楚，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那适宜人群是哪些人呢？就是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所以你看这边我们一片的含量写得很清楚哦，硒81微克，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2毫克，所有里面的核心物质的这个含量都是标的清清楚楚的。
1: 对，注意啊，为什么保健功能？很多人说，哎，不是有什么增强免疫力啦，什么辅助降血脂啦，等等这些保健功能。嗯，那种补充硒为什么只有一个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呢？嗯，因为硒的作用太多了。我们知道，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对吧？就好像辅酶 Q 10，你说它能干嘛？它对心脏好，但大家都现在都知道了啊，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都好。嗯，硒也是一样的，它很全面。它保护的是你的细胞，细胞是我们人的最基本的单位。嗯，关键在于为什么要选择法尔诺德硒？刚刚其实啊，娇姐已经说到了，我们今天除了含量高之外，嗯，我们有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我们的硒。嗯，比方说锌，它可以促进硒的吸收，而我们的整个的多维，包括 B 六、包括 C 是什么？维护我们免疫细胞能够更好的跟那些菌啊、毒啊，包括那些外来的那些可能说我们自己身体当中产生的一些坏细胞做到一个更好的斗争。嗯，而且注意啊，硒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来说我们的身体是比较难吸收的，但法尔诺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技术，嗯，它是叫硒蛋白。注意啊，什么意思？你可以理解为硒当中的诺惠。注意，所有的硒，我们人体核外和吃到身体当中的硒，都要跟蛋白结合变成硒蛋白，我们的人体才有用。嗯，啊，注意啊，这是一个点。那注意，如果你额外另外外面买的硒，它身体当中你自身还要跟蛋白去结合，这个过程我们不可控。嗯，但反过来说，法尔诺德罐嘛，吃进去的时候就是硒蛋白，无需转化啊，无需通过你自身的消化合成，就有点像我刚刚前面给大家推荐的 RTG 的鱼油，直接吸收。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的帮助到大家的同时，今天因为产品当中多了很多元素，嗯，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的产品的价格确确实实，很多人说哎贵，哦，确实挺贵的，嗯，649块钱一盒。注意啊，哥们，很清楚哪里有卖，哎，欧莱超市直接这个 logo 就在上面，
0: 是
1: 高端商超当中法尔诺德的硒片几乎是标配，649、60粒，嗯，那接下来就是10几块钱一粒。这种情况下，但在我看来，每天补充一粒硒其实是你身体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保护。
0: 是，
1: 东方购物我们新品首发，嗯，在产品升级的情况下，今天的价格给到你一个更优惠的优惠价格。
0: 是的，全新亮相，我们的小组合是三盒装，外面将近是小2000，然后呢，总共是180粒，我们只要799元，真的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的大组合有到足足是6盒，你看一下，360粒，将近一个人只能够吃一年，外面是将近3800，我们今天啊直接做到了降100元，1498元，这个价格也就是我们本来老版本的这个价格也差不多。
1: 对，
0: 今天我们4块钱左右，而且还能够凑单，凑完单以后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不仅是补充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呢多种维生素，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产品还有 GMP 的认证。
1: 对，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GMP 体现在哪里？嗯，就是哎，观众朋友们看到的药剂版的包装。嗯，注意，我强调了，包括我们前面卖天村园的鱼油，药剂版是比那种瓶装的它的要求更严格。嗯，反过来说，也能更好的保证我们的今天的硒锌多维的这样一个活性。产品升级，今天给到大家更低的价格，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0: 是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的朋友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4: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5: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讲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6: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种问题开始显现，有的人掉头发，睡不好，有的人味觉变淡，食物没味，这些症状的背后往往与缺锌有关。一个人生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内锌的含量。许多55岁以上的患者，即使身体指标正常，依然感到疲倦，注意力下降，皮肤暗沉，这常常是由于锌含量偏低所致。
0: 法尔诺德品牌，它是个非常知名的欧洲那边的老牌的营养素的品牌，差不多是有40多年品牌历史。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们这个就是说法尔诺德的硒片也是很多观众一直就认这个品牌买他们家这个硒片，有我们东方购的老顾客其实也是吃了很多年。但是今天告诉大家跟老版本完全不同，我们是给大家绝对的新版本的新产品，除了有硒在当中，还有到锌像对于这个男性的这个就是生殖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还有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C 对吧，维生素 E、维生素 B6， 这些我们人的一天我们的生理的功能很需要的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在我们这一款产品当中全部包含到了。
1: 对，强调一下，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升级而且降价，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的，营养素越多对你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关键我们这个配方告诉什么，其实你要知道硒在我们身体当中它需要什么，需要帮手。刚刚说到了锌，它可以更好的帮助硒的吸收，而我们整个的可能说 B 族维生素包括了 C， 它是干什么？促进我们身体免疫细胞的活力。因为说白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专家，包括那些可能说专业的白大褂的泰斗，都在说硒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干什么？其实你可以理解，硒一共就干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啊，外来的菌呐、毒啊，包括坏细胞要攻击你的那个好细胞的时候，它把它挡在外面。但反过来说，很多朋友都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年纪越大，你会发现，哎，我们吃的再少，我们的代谢都很慢。人体干什么？有一句话，硒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膜的通透性，帮助我们的整个细胞之内的能量的传递。就哥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就很简单，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细胞跟细胞之间能量无法传递，垃圾无法排出，毒素无法排出。这个时候你想看你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差。包括刚刚说到了肝脏也好，细胞膜上面也好，很多的垃圾的堆积，最后人就是什么，变成了很多慢性的问题的存在。硒既保护我们的细胞，又从我们的最外侧的细胞膜开始把我们这些垃圾这些毒素及时的清除出去。如果吃一段时间的硒，哎，你会发现硒可以调控我们甲状腺的整个一个代谢，通过脱碘酶的这样一个存在，把甲状腺当中那些坏东西带走以后，哎，那个东西就好了。比方说肝脏，当你服用大量的硒以后，硒的整个帮助我们的肝脏细胞能够更多的运载毒素。

0: 后，哎，你会发现啊，有些人身体当中好像吃很多大鱼大肉不感到腻了，为什么？因为肝脏的代谢能力提高了。所以其实观众，我还是再次强调啊，很多朋友说一直在问我硒到底能干什么。硒可以说无所不能，跟辅酶 Q 是一样，我们可以把辅酶 Q 是称为百搭，那硒跟辅酶 Q 是一起吃，就是既给你细胞能量又给你细胞保护，两全其美的一个身体的整体的保养。
1: 是，而且即使您是我们的老观众也发现哟，这次我们这个新版本这个法尔农的这个产品，它这个颜色也不一样了，全新包装，全新版本，不仅补充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价格告大家，产品是新版本，但是你钱不需要多出，我们依然是1498元六盒，比原来更加的划算，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凑完单以后一天花销3块钱，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缺锌会怎么样呢？这个小孩他就不爱吃饭啊，大人食欲不好，所以锌呢是可以改变人的味觉的。对这个锌元素的话，虽然是一种微量元素，但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2: 它是比较全面的，对吧？
3: 对，
2: 比较全面的。我这句话听得，蛮能听得进去的啊。而且呢，我还蛮注重就是保养的啊。我觉得锌呢，如果是从那个什么，吃饭啊、菜啊，或者其他途径那个叫什么吸收的话，可能没有来得快，对不对？
3: 对。
2: 所以我就抱着那个，一看了之后马上就当场就定了，就定了。
4: 如果您是我们常年吃法尔诺德原来那个锡片的老观众的话，告诉大家，首先如果你家里面吃完的话，今天是可以来补货的，而且我们给你这个2026年全新版本，不仅仅里面依然会有到高含量的锡，让你的锡特别好吸收的锡蛋白的形式，我们里面还有锌，锌也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哦。刚才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养生节目呀、专业的片子当中也已经是看到了，还有维持我们人的机体的健康很重要的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C 呀、对不对？维生素 B6 它们也很重要。现在在我们全新版本这款法尔诺德的锡片当中，我们也把这些重要的元素都加进去了。我们说每天你吃的食物要多样化，其实你对于这个营养素啊、核心的营养物质的摄入也要多种多样。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吃一样这样的法尔诺德的锡锌多维片，有这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可以很简单、很轻松就能够补充到了。
5: 关键啊，今天注意观众朋友，因为今天其实是五一佳节，对吧？很多观众朋友都在家里面，可能说很多朋友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聚会。注意，您吃进去大量的可能这些食物当中的残渣，包括我们身体当中渗进去的各种各样毒素，比方说车辆，包括重金属，包括那些汽车的尾气，包括很多食物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还有一些隔夜菜啊、隔夜饭的这些问题，这些东西在你身体当中干什么？毒是怎么排出去的？刚刚其实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个细胞外面每天都会产生毒素。你要知道，每天细胞会产生能量，但产生能量的同时，它也会排出很多的自由基，包括一些毒素。这些东西谁来代谢？由我们的锡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包括刚刚其实专家说到一个点，就像一个卫兵站在那里，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警察，没有法律，你家里没有门，你晚上睡得着觉吗？安全是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你所谓的身体当中这个我们的这个卫士是谁？我们每个细胞的卫士是谁？注意，细胞的活力来源于辅酶 Q10，因为我们的细胞就会产生能量嘛。你有了能量，就像细胞吃饱了，它活蹦乱跳，对不对？但反过来说，这个如果活蹦乱跳的细胞，它如果没有保护，菌毒或者变异细胞一下子把它变成坏细胞了呢？那是不是叫做助纣为虐？对，有很多观众其实一直在问我，嘉伟，你为什么要吃锡？你为什么要吃锡？我说这个东西我很难跟你讲清楚，但我就告诉你。如果你认可辅酶 Q10 对你身体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啊，因为它是显效的。但反过来说，叔叔阿姨们，吃锡不一定会像辅酶 Q10 那么明显，但我想说一句，到了一定的年纪，四个字，

0: 平安无事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最好的一种帮助。嗯，那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对吧？哎，我让你买一个东西，我一定要告诉你为什么你要买。嗯，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到活到这个年纪一定只差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想长寿，哎，想活得长一点，看到自己的子子孙孙，对吧？哎，越大越好，越多越好。第二点，不要怕，就是怕那个重大问题找上你。说到这里，我觉得你还有不买的理由吗？嗯，关键我们今天的产品还能真正让你吸收进去，而且含量还非常高。
1: 是，已经是有40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听下来，原来我这个细胞膜会受到这么多外界因素的攻击，我也想健康，我也想长寿，关键我在上海，我没有在什么，没有在什么恩施呀、巴马呀， 对吧？我在上海这边严重缺硒的地方，那我应该怎么办？办法就在您面前。咱们今天丹麦进口过来法尔诺得到，不仅是硒片，是硒锌多种维生素片带给大家。这个产品当中，首先单粒的硒的含量有到81微克，而且每天您只要吃这样的一粒就可以了。我觉得其实硒在我们人体当中特别的重要，虽然说它本身这个我们吃到这个身体当中，身体本身这个量不多，但是它的作用是特别特别大的，一定不能忽视这个硒元素。
0: 观众朋友，你们家门坏了，嗯，上不了锁，你晚上睡得着吗？警察说今天不工作了，你敢出门吗？那你的细胞处于这种严重缺乏硒的状态，就是因为没有保护。嗯，为什么我这么说，观众啊？其实刚刚娇姐提到一点，就是你生活在上海，你是肯定就缺硒。为什么？你看上海平均人每天摄入硒只有17微克。中国营养学会，马上再次强调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个人最少最少一天要吃100微克。注意，这不是差了什么，什么2%、3%，你整整差了80%多。啊，那你说我刚刚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就相当于你们家的门坏了，你们家锁坏了，你们家的门就是纸糊的，别人坏人一踹一个门就进来了。嗯，这种情况下，你身体当中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菌和毒，哎，你动不动你就可能说小毛小病不断。嗯，还有重大问题，注意这边我特别提醒一个人群，60岁以上。嗯，注意我们的人每天都会产生坏细胞，观众朋友，不是说啊，我好像年纪轻的时候不产生坏细胞，我年纪大了以后就产生坏细胞。像年纪轻的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每天都要产生6万个坏细胞。嗯，但为什么这6万个坏细胞最后没有形成重大问题呢？因为他身体当中有保护，有免疫细胞去把它们干掉，他们的身体当中有这个细胞的这个代谢的功能。嗯，而注意到了60岁，观众朋友，到了60岁，你身体当中每天产生坏细胞的这个数量是60万个，60万。换人是扎堆的多，但你身体当中，你说你的代谢、你的能力、你的免疫能力比20岁的时候强吗？坏人越来越多，你自身的抵抗力越来越差，这个时候啊，好不容易退休了，突然间重大问题找上你了。嗯，注意这个时候你应该反思一下，我的细胞是否我应该给它一些额外的保护。嗯，我们今天的硒片建议大家，如果有吃辅酶 Q 是习惯的，嗯，你把它一起吃，因为辅酶 Q 是可以让细胞产生能量，但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细胞的能量它是坏细胞呢，硒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好细胞，嗯，让这些能量真正为你的好细胞所用，为你的健康添砖加瓦。
1: 是，而且我们产品当中告诉大家，我们是一盒当中会有到60粒，您每天吃这样的一粒啊，告诉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是有到蓝帽子认定，你吃起来是很放心的，它是保健食品，它的这个就是说保健功能写得非常非常的明确，它就是应对什么很多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所以你看他们这样的一粒啊，含量做到81微克，而且法尔诺德这款我们的这个就是硒锌多维片，它里面这个硒到你身体当中还特别的好吸收，因为它是啊很好的一个直接硒蛋白的形式，在你身体当中补充到很高含量的这个硒以后，你不能说好像哎让它没怎么能够好吸收，真正到达你这个需要你守护这样一个细胞膜这个位置当中，要让它能够高效的吸收，这个硒蛋白的形式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就是直接就是硒蛋白。
0: 对，普通硒你身体当中要跟蛋白结合，我们直接就是硒蛋白，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硒当中的诺惠，硒当中的 RTG 结构。关键在于这样一款产品，丹麦原盒原装进口，符合制药标准 GMP， 一盒的价格649。注意，60粒，一粒的价格10块多，但嘉伟每天都在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能对我全身所有细胞、五脏六腑都得到保护，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应该了。但反过来说，东方购今天我们干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产品升级了。除了硒之外，我们还有硒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硒在身体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但价格，我们比市场上面的价格便宜太多太多了。
1: 一天的花销能够低至相当于4块钱左右。新观众，你看一下，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三盒装的小构成哦，总共是这个就是180粒，外面需要2000左右，我们只要799，单粒是4块4左右。 斌哥，我们的大组合是六合，六合就是360里，外面将近是3900。我们今天您过来了，从1598降100元。老版本的产品以前也就是这个价格1498，我们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单利一天花销4块钱左右。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东方过的活动，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补充硒、补充锌，还有多种3种维生素在当中，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它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了解这个品牌的朋友一定知道，凡尔诺德的锡片太有名了。所以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以亲民的价格能够入手，真的没什么经济负担啊。所以今天订购起来，我们给你新鲜批次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使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1: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讲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2: 我买了两趟了，一趟呢是买个那治卵子的，后头呢一趟呢，因为个李总不是有介绍了嘛，后头呢就是买，两次是300片，我买了两趟，
3: 哦，150粒的，
2: 哎，150粒两次了，搿两后头来一趟嘛，那我挂了43道吃了，阿拉因为侪70几岁的人了，阿拉因为是老三家嘛，老早年纪轻的辰光呢，大家侪奋斗了，好像现在呢，相对来讲。要保养的身体，对吧？多活两年，侬讲是吧？因为正好来介绍讲，搿只硒片是丹麦的，蛮好的。葛末阿拉就买了吃了。葛末就是讲细胞，拿自家好的细胞保护了以后，是抵抗外头坏的细胞的。葛末所以呢，就是讲，因为阿拉年纪嘛，所以阿拉想买了吃了以后呢，葛末对自家身体增强的抵抗力，就是讲尽量好像可以减少点，就是讲抵抗一点。葛末主要就是搿一点
3: 呀。买了这么多。
4: 吃了好猛有嘛呀，
3: 你从10几年前开始吃啊？
4: 10年，当时吃的时候不是你们东方西西买的，我当时是丹麦买过来的，到丹麦去买过来的，透过朋友去丹麦买的，后来可以东方西西有了，我就东方西西买，开始吃到现在呀，没停过，到现在还有呢，还在吃呀，啊，这个要一直吃下去，你知道吧？我朋友介绍的也在吃，都在吃呀，因为这个算下来的话不高，反正没多少钱的，这个200多的话，一天吃一粒，你得一半一盒的话，好吃2个月呢，对吧？也收不高呀。

0: 已经是有100位观众订购到了。画面上面看到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法尔诺德的西星多种维生素片，告诉大家，我们很多观众一定要懂得养生，也听到过一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年轻人年轻，对不对？你想，你特别希望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平安健康长寿，你首先要把这个细胞的健康给维护好。细胞的健康除了需要什么辅酶 Q 十来让它能够产生能量、产生活力和动力之外，细胞膜的守护要靠谁？就是要靠硒这个元素。虽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这个占比不是很多，但是它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啊，我们外界污染的空气呀，对吧？不干净的食物呀，包括什么辐射，或者很多说，哎呀，我家里面我的长辈、我的亲戚啊，可能遗传因素很多的一些啊，这个亲戚朋友会有一些，比如说那个重大问题已经是侵害到他了，
1: 对，
0: 我很担心，我很惴惴不安，那你就是要提前给自己做一个特别好的防护维护，补充硒元素。
1: 对，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一个营养元素能对你全身起效，不单单是辅酶 Q 十，也有今天的硒。嘉伟强调了，每天吃三样东西：辅酶 Q 十、鱼油加硒。为什么？我们来看。细胞，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无论你讲你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器官、任何一个部位，它都是由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好，每一个细胞我们分三层，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细胞质当中会有一个叫腺体的地方，那是产生辅酶 Q 十的。说白了，它有辅酶 Q 十越多，你的身体当中细胞能量就越足，你就年轻的状态会保持得更好。但反过来说啊，你今天出去了啊，比方说外面的气温比较低，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啊，到了可能冬天的时候那种流行的什么菌啊、毒啊来找你，这个时候它会侵占你的细胞，它会伤害你的细胞，对不对？还有我刚刚说了，年轻的时候每天产生6万个细胞，坏细胞。好，到了60岁以上，60万个坏细胞。那为什么年纪轻的时候那种重大问题不会找上你，现在啊就很容易有可能量变到质变，各种各样的结出来了，到最后可能重大问题也发展到你身上了。很简单，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需要保护，我们每个家庭都需要保护，我们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护。细胞谁保护？硒，它存在于每一个细胞膜的最外侧，在细胞膜外面，关什么？它不是从里面保护的，关什么？对不对？啊，我们说你要到一个家里面去抢劫，你要到家里面去偷东西，你一定是从门破门而入。这扇门谁来给你把好？就是硒。其实刚刚导演放了非常非常多的 VCR 啊。第一点，硒的作用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了。所有的坏人，包括坏细胞，要想把你的坏好细胞变成坏细胞，要想让量变到质变，他们都必须过硒这一关。那你这样子，第一点补充硒，第二点，很多我们说，哎呦，我看年纪大了，我的代谢很差，我吃什么东西都淤在身体当中，这是为什么？因为代谢不好，每天你身体干嘛？你每天细胞有坏有好，有细胞会死亡，也有新的细胞会出现，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氧化物也好啊，自由基也好，它们是需要你的身体排掉的。哪里排？每个细胞排嘛，排到哪里去？排出身体体外，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硒，这样的过程它没有办法继续。它的整个排的过程当中，这些排毒的过程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延误。那这些东西淤在身体当中，自然而然你的细胞会慢慢过早的老化，过多的衰老，过多的死亡，所以各种各样的慢性问题也会什么发展而来。所以注意，我刚说了那么多，观众你应该明白了，你要让我来讲硒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东西对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个宝。它的概念就是百搭，它像辅酶 Q 十一样，对你所有的细胞产生正能量的作用，抵抗外来，对抗里面的变异细胞、坏细胞，同时帮助你代谢，让更多的外来，让更多的那些毒素排出体外以后，给你一个更健康的人生。
0: 哪怕我们细分到就是我们全身各个脏器的五脏六腑当中，你都知道，除了刚才嘉伟讲的什么代谢呀，不好的东西要排出身体外面，你每天五脏六腑为你一刻不停的在工作，他们各种生理功能都要每天消耗大量大量的硒。你想想，而且很多我们朋友看到说，哎呀，这里面有些比如说各个脏器现在什么重大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挺多的，像什么肝脏呀，对不对？肺部的一些重大问题挺多的。真的告诉大家，你要维护好这些脏器的健康，不仅让他们每天能够正常的为你运作，还要让他们免受很多重大问题的侵袭。
1: 对，
0: 你要让这些脏器当中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当中，也要充满丰富的硒啊。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为什么嘉伟对这个硒好像讲得特别特别激动，特别有感情？因为我自己是从中受益的。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现在上海这种经济条件，咱就怕花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服用硒能很好的把你那些坏细胞挡在外面，切断那些坏细胞的粮草。所以这种情况下，每天如果说假设啊，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不算东方购物价格，外面买10块钱一粒，你觉得还贵？那今天东方购物算完促销以后，才3块多的价格，我觉得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这个价格不过分吧？您应该吃吧，甚至您应该叮嘱你的老伴儿啊，或者家里面有些遗传的啊，就有一种遗传因素的，家里面孩子如果40岁50岁左右的， 你也应该让它每天给它的细胞更多的保护。嗯，
0: 价格方面你是绝对放心的，因为东方购这个价格我们的大组合1498元，外面顶多也就是要买两盒、三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六盒，其实如果你除一下每盒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而且单粒已经低至4块钱左右了，非常非常好的产品，还是能够很好的吸收，它是硒蛋白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所以我们今天单卖原装进口过来给你直接送货到家，新观众需要订购起来，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价格真的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2: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
3: 理。假如呢，不硒的含量比较高，吃嘛方便，每天早上还精彩，
4: 对吧？对，俺们
3: 早上头，
4: 俺们早上头，我吃我提醒是吧？伊吃提醒我是吧？
3: 哎，
4: 那么那会漏菜呀，对吧？
3: 啊，那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才吃了已经，那讲实在点，也就2个多号头。但是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的，一得了一点闲话，伊也呼吸的，总呼吸两个，呼吸一种菊花了啥？但是伊买了蛮贵的，哎，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嗯。Welcome。
5: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诉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30-40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6: 对，很多慢慢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啊？还有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马上就开始啊，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啦、肺啦，到处都有，为什么？官方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很多人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啊，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要各种各样的门要装2-3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官方，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会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6万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60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10倍以上，60万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20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20岁一样吗？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啊。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哎，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在那边挡着，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说来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 如果说他助纣为虐了呢，坏细胞也会拿能量的，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克数花了很多钱，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注意干嘛？它跟辅酶克数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辅酶Q10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动的去攻击它们，甚至驱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形容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不为过。关键在于今天你能不能抢到这批货。因为我们的产品丹麦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
5: 是
6: 除了有硒，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维，起到一个协同作用，让硒可以在身体当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5: 一粒当中哦，单单硒具有81微克，非常高的一个含量，然后呢通过硒蛋白的形式让你身体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还让这个硒啊在你身体当中停留的留存的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人体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储存硒，所以其实你要及时补充，让它停留时间更加长是特别好的。再有什么三种维生素，还有一个锌元素，通过我们这款产品也能够补充到位。
6: 对，
5: 它是一粒啊红色小小的一个颗粒，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给你总共5样核心物质，非常的重要，还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几乎就是看不到的。
6: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外面价格一粒要10几块钱，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3块钱，3块钱一瓶矿泉水，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帮助你更多的把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及时的排出，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5: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90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凡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抵制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六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假如呢，不硒的微量比较高，吃嘛方便，每天早上还精彩，
2: 对吧？对，阿拉早上
1: 在，
2: 阿拉早上在，我吃我提醒是啥，伊吃提醒我啥？
1: 哎，
2: 搿么那会漏菜呀，对吧？
1: 啊，搿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才吃了已经，那讲实话点，也就2个多号头。但是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的，你得了一点点闲话，伊也呼吸的，种呼吸量啊，呼吸的种菊花咯啥，但是伊买了蛮贵啊，但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嗯。
3: Welcome。
4: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诉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30-40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5: 对，很多慢慢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哎呦，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马上就开始啊，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了、肺了，到处都有，为什么？官方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朋友们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有各种各样的门要装2-3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官方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6万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60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10倍以上，60万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20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20岁一样吗？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啊，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哎，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在那边挡着，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叔叔阿姨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如果说它助纣为虐了呢，坏细胞也会拿能量的，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 Q 花了很多钱，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注意干嘛？它跟辅酶 Q 是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辅酶 Q 十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动的去攻击它们，甚至驱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形容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不为过，关键在于今天你能不能抢到这批货，因为我们的产品 丹麦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
4: 是
5: 除了有锡，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维，起到一个协同作用，让锡可以在生产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4: 一粒当中哦，单单锡具有81微克，非常高的一个含量。然后呢，通过锡蛋白的形式，让你身体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还让这个锡啊，在你身体当中停留的留存的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人体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储存锡，所以其实你要及时补充，让它停留时间更加长是特别好的。再有什么三种维生素，还有一个锌元素，通过我们这款产品也能够补充到位。
5: 对，
4: 它是一粒啊红色小小的一个颗粒，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给你总共5样核心物质，非常的重要，还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几乎就是看不到的。
5: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外面价格一粒要10几块钱，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3块钱。3块钱一瓶矿泉水，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帮助你更多的把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及时的排出。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4: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00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凡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锌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利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利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6盒装的大购程，要比外面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赞哦。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再过几天，在节气上就到了春分了。这个时候呢，春暖花开，很多人说，哎，我的衣服要换一下了，厚重的这个冬装可能要换下来。其实你的内衣也可以试试来换一下。今天给你推荐的是90几年历史的古今，无论是从款式啊、颜色啊，都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现场呢，也是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非常高兴跟青青搭档哦。其实很多人对于古今不会陌生，我跟青青在少女时代的时候就追逐于古今这个品牌，
0: 是的，
1: 在更小一点的时候，自己还没有选择带内衣的时候，会陪着妈妈到淮海路的古今的旗舰店去选择内衣。那古今呢，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有90多年的历史，96年，它在1930年就诞生了，而且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很多人看到古今登陆东方购物，都在说哇，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今天呢，我们也不瞒着啊，就直接看到价格199，
0: 对的，
1: 199，在我和青青中间有4件，很多人都觉得说199可能买1件，或者199在东方购物1+1，
0: 2件，
1: 今天对，2件再加2件，
0: 对的，
1: 总共199是4件古今的内衣全部带回去。
0: 是的，画面当中你看到的4件带回去，而且这个4件的话，你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比如说我跟李莹
1: 尺码差不多，
0: 尺码接近，体重接近，你拿1件红的，1件蓝的，我拿1件粉的，1件蓝的，对不对？
1: 都可以啊，这2个颜色都是浅色系 的，所以在春夏季节，比如像今天这样是白色的衣服，浅色的衣服搭这个浅色没问题。
0: 是的，来看一下这件新款啊，首先我们做的真的非常的漂亮，在罩杯的外面加了这么一层
1: 全蕾丝，
0: 哇，这个蕾丝也太好看了，非常的有少女心，而且古今的话，它的面料都做得非常的好。就又有弹力又极其的柔软，当你贴肤穿的时候呢，不会扎到自己，不会有那种痒痒的感觉。
1: 而且你会发现它是基本上1/3的罩杯，加上这个蕾丝，而且水溶性睫毛蕾丝之后，就做到了相当于全罩杯了。
0: 是的，一般的话其实它本身这个罩杯已经是做到1/4
1: 比较高了，
0: 已经比较高了，再加了这一层呢，不但是有到双重的一个弹力，那对于我们很多时候不容易走光，更加的安全。
1: 对的，而且它打造深 V 哦，哪怕到了夏天，你领口稍微低一点也没问题。好多观众关心一个问题，说古今这款有没有钢圈？
0: 没有，我们是没有钢圈的。然后呢，也做到了将近2指宽的这样一个土台，所以它的稳定性会非常的好。再看一下侧面，它的身片的部分有到差不多1.5掌的一个宽度，然后这个胶条依然存在着，这个不会勒到你、卡到你，反而是帮我们更好的来固定住自己的胸型。
1: 对的，因为淋巴血统的这个地方是没有钢圈的，
0: 对的，
1: 包括背后的位置哦，312全网纱，
0: 对的的，我们是2层薄薄的这样的纱放在一起，然后呢，身片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网眼的设计，包括等一下给大家看罩杯，罩杯里面的话也都是蜂窝状的，极其的舒适透气，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是做到了U 型的美背，然后呢排数看到没有，做到了这样的一个3排，你可以任意的来调节，所以这件衣服一看就是它的稳定性、固定性很好，然后舒适性也非常的好。
1: 对的，晶晶刚才讲的说罩杯很重要，因为罩杯是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的嘛。
0: 你这个2层，那会不会太热呢？
1: 来看一下罩杯内里的位置啊，就跟晶晶讲的一样，全部都是蜂窝状的，而且做到透气网眼。在夏季穿着很多内衣的时候，就是不喜欢那种厚厚的海绵，然后罩杯薄一点，还要再加透气，我们这个地方哦，土台的位置全部都是不带钢圈的，所以你看，如果你要出去旅游，五一假期，然后清明小长假，要出去扫扫墓啊等等之类的，携带也很方便。整个材质全部都帮大家做到柔软的、亲肤的、舒适的。还有很多人关心哦，说，哎，古今门店当中这款有没有销售？当然有，我们做到线上线下和同步。它在门店当中一件内衣啊，卖到369，36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做到4件，今天我跟晶晶两个人都有佩戴，那都有在穿着的时候体验了。那有很多人说，李莹，平时你这个做节目也好啊，生活当中不太穿的那么暴露的，对的。但是今天如果我穿了一件深 V 的，就是让你看到这个效果。
0: 对，
1: 很多人的顾虑就是说，没有钢圈会不会不聚拢？首先第一，我不是丰满型的，但是我有很多女性朋友的困扰，因为我毕竟40+以上的年龄了嘛，会有外扩啊、下垂。但是你看我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选择带这一款，它依然有非常好的聚拢性。另外呢，在肩带的这个位置啊，它是不暴露的，但是做到宽肩带，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容易什么滑落肩带的。它的调整性和稳定性非常好。第三，很多人说你既然不是丰满型，为什么穿着效果会那么好？我要感谢这层蕾丝哦。这层蕾丝等于在无形当中帮你再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做到一拉、2聚拢、 三提升。所以你如果说想穿着一款很有型的内衣，那我告诉大家，古今的这一款完全没问题。
0: 是，
1: 但你如果追求舒适型的，不喜欢戴那种有钢圈的，那这一款穿上以后是没有束缚感的，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或者真丝的，或者蕾丝的，或者一些香云纱的，它的稳定性和平整度是很好的。
0: 对的，
1: 在背后的位置来看的话，
0: 抚平了后背。
1: 哎，对，讲的对，
0: 因为其实李莹一直跟我说啊，嫌弃后背上有这个赘肉，但是因为我们的身片呢，在这个地方这么的宽，然后又是做到了这样一个 U 型的美背，所以你可以看到，哎，整个后面的话是好像隐形掉一样，不会像以前如果是这种窄的身片，反而是勒出了三道肉。然后如果你跟李艳阳穿这种黑色深色系的，哎，夏天这样穿，显得整个身材也是挺拔的。
1: 对的，而且显得背是薄的。
0: 薄的，
1: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背薄一寸，就会显得人年轻一点"，
0: 对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尺码。
0: 是的。来，我们的尺码呢是比较丰富的啊。首先是有到75A， 然后75B、75C， 就75的话有到 A、B、C 三段，然后80的话有到 A、B、C， 在85有一个 B， 所以呢一共是给大家七段的尺码。没有关系，如果你前后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把两个码都定下来，
1: 选择相邻的，
0: 对，
1: 在吊牌不拆的情况下
0: 啊，
1: 免费的在家里试穿一下。
0: 是的，
1: 在后续的话，承诺给大家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对的，所以今天199除以4，平均到一件。40几块钱，50元都不到的惊喜的价格，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然后呢，你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Now it's September。
2: 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沉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3: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4: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很多人说，哎呀，一下子要买7-8个。我说我理解，为什么？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夏天6天7天。

0: 很多人的话都是带七个六个，像我婆婆就是出去几天带几个，因为你夏天的话你
1: 一天要出汗，
0: 不是大大的呀，
1: 对个对个，
0: 要清洗清换，来不及洗。那很多人说出过汗，他再穿上身是不愿意的，所以像这个的话，你买六个七个外出携带，它不占地方。嗯，裸草底阿拉玛你还记得吗？带钢圈的，海绵很厚的，你带六个。
1: 占地方占空间，
0: 对，
1: 还担心钢圈变形，
0: 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人家跟我说要带六个文胸出去，我说啊，我说我只能带两个，带三个我箱子放不下。然后人家也很诧异的看着我说，怎么会放不下？哦，一沟通，原来人家都穿这种了，
1: 轻薄的，
0: 没有钢圈的，给它卷起来。那你卷个五个六个，根本就不占地方，
1: 就基本上跟一双袜子的空间差不多，对吧？刚才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古今门店发展的历史，96年的历史。而且很多人说，为什么古今那么了解中国女性的胸型？因为它有一个研发中国女性内衣研发的一个数据库，对于我们哪里丰满、哪里下垂、哪里外扩，它能够起到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支撑。
0: 你说这样子带十个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产生了困扰，我想，哎呀，我想我出去怎么带不了那么多文胸？然后呢，钢圈还压到了自己，这不压迫着。现在我知道了，要穿这种舒适的文胸，薄薄的一层。尤其在我身边，像我的亲戚、舅妈呀、阿姨啊，他们就非常的丰满。如果厚一点的这种罩杯的话，他们是完全穿不了。但如果是这种只做这么一层薄的也不行，
1: 没有承受力。
0: 对，所以像古今的这款的话，你看一下，我对折之后，它的厚薄程度是不是刚刚好？越丰满越适合穿。再来打开看一下我们的罩杯的里面，它是做到了一个蜂窝网的一个设计，全部都是网眼，包括这个身片都是一样的网眼的一个设计。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季节，春夏季节非常的合适，四件完全不嫌多，一个人穿都刚好合适。
1: 对的，两件浅蓝色的，两件肤色的。
0: 是的。
1: 另外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厚重的内衣，海绵比较厚啊，来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就是这种厚海绵的。
0: 以前我抽屉里，你知道吗？我抽屉里收纳也特别的占空间。
1: 剪开以后，青青你剪开过吧？
0: 我没有。
1: 发黄的汗渍，汗渍，汗渍。你光在洗涤表面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汗渍啊，然后污渍啊，里边还是有的啊，发黄的。还有就是有钢圈的，来给姐妹们阿姨们回忆一下，这种钢圈啊，稍微杵出来一点点，顶着你的淋巴系统，你就是不舒服的。你以为戴这种文胸好像有承托力，其实戴完以后非常假。对于不丰满的女性来说，戴这种文胸它容易空杯，对于丰满的女生来说它又嫌热。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薄的罩杯，依然具有颜值性，依然具有承托性。
0: 是，
1: 今天我穿的是深 V， 深 V 打造这一款依然可以。很多人说，李莹，你会不会穿了一件深 V 的那个连衣裙，里边没有选择我们这一款？来，我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0: 就是这件橘粉色的，
1: 对吧？肤色的这一款，我说实话我不丰满，但是为什么能够起到聚拢的效果？它除了版型好之外，它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这个蕾丝。它等于在3/4罩杯的情况下，再帮你做到这层蕾丝，起到一个很好的提拉。它是做到了一聚拢二提拉，能够对于很多外扩的胸型依然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包括我移步到这边啊，在这个假膜身上看，你会发现比白色假膜上更加明显。它本身如果没有这个蕾丝的身片，它就是3/4罩杯，对于很多丰满的胸型来说未必是全罩杯兜得住。但是现在我们是什么全罩杯，在这个地方的里边全部都是做到水溶性蕾丝，既有弹力又有承托性，而且完全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是不扎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它就像一个蝴蝶一样，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还有我们发现肩带，好多好多内衣的肩带前两年特别特别细，特别细的肩带容易让你觉得勒，容易觉得不舒服，甚至于说很容易滑落，你就一直要调整。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一指之宽，宽肩带它这个力量啊，加压的力量和提升的力量帮你做得更好。这一款哦，我是觉得既有颜值，然后呢穿戴因为它没有钢圈，也让你觉得说没有什么紧迫呀压迫的感觉，穿着起来也更加舒适。
0: 是的，而且这两个颜色的话也太适合这个季节了。今天李莹一进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就说，哇，整个背景颜色也好看，
1: 好，
0: 我们的背景颜色就是根据这两个内衣来调的呀，调出现在流行的我们这个，刚才李莹叫它肤色，其实它更偏向于这种粉橘色，很好看的这种浅三文鱼色。
1: 就是你像青青如果搭今天的白色，它是不露肤的，然后呢搭我这个黑色蕾丝的也是可以搭的。
0: 对的，
1: 它是属于经典百搭，就是任何肤色任何外衣的颜色都 hold 得住。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是画面当中的1、2、3、4全部带回去，每个颜色呢是乘以2。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你出去3天4晚呀，或者更长时间的旅行啊，四件都不嫌多，
1: 没问题的啊。
0: 是，
1: 然后呢在古今的门店当中一件的价

0: 格是369，
1: 对的，
0: 369，拿到以后全部都有这个吊牌价的。我们是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尺码啊，我们75做到了 A、B、C 三段尺码，我戴的是75B， 那个更丰满的人75C 绝对没问题啊。80做到了 A、B、C。85有 B， 那有很多人说我平时是85C 的，哎，你古今试一下，
1: 对对对，
0: 买过去试一下，因为我们除了四分之三罩杯之外，还帮你做到全蕾丝蝴蝶的感觉，相当于是 C 罩杯也没问题的。
1: 是的，
0: 万一你说我是 C 罩杯的，拿到以后发现太小了怎么办？哎，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1: 是的，你可以就是把我们当做试衣间，就好像你自己去逛南京路、华海路的古今一样的，它也都是允许你进去试嘛，试好了大小最后留下来，
0: 199块钱，
1: 所以你前后的码都可以订回。去试穿一下，季节到了，接下来就到了这个春分的时节，然后接着往后，哎，日子越来越舒服了，大家出去游玩啊、踏青啊，衣服也要换了，所以这个时候内衣可以来更换一下。那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五金高档内衣的代名词，作为国内十大内衣品牌之一，在全国拥有1300多家门店，专柜遍布上海重点商圈，广受顾客的好评和青睐。
1: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2: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好，谢谢大家的订购哦。你可以完全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一个试音间。那今天的东方购物是跟古今合作，在淮海路、南京路都有到古今的门店，
1: 对的，
0: 还有其他地方也都有。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就是古今，
1: 肯定
0: 啊，肯定也是，
1: 也是也是。而且我记得我带妈妈，就妈妈带我去那个古今的时候，
0: 我是我外婆陪我去的，我印象很深。淮海路，
1: 对的，旗舰店， 对吧？然后去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每次逛古今都是女生跟女生约，然后我记得我爸爸陪我妈去到了古今门口，我妈进去了。他在外面徘徊，就不好意思进去嘛，对吧？那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古今门店更多了，在徐家汇商圈、在淮海商圈、在静安商圈、在五角场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而且古今做到的这一款，我觉得它很有颜值。就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客群啊，不光光是追求说要带了舒服，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衣服越穿越单薄，那么就是露肤度会越来越高。其实很多款的内衣都是为外衣服务的。你说那种背心式的、运动式的吗？家里可以有吗？可以有，但是有的时候在穿连衣裙的时候它不太适穿，就是会影响你外衣。还有很多呢，就是蕾丝啊做的不是那么高级，只有的脚跟愣登啊，那你会发现很多轻薄的连衣裙又不能穿了。但是我们是在全包裹的基础上做到水溶性的睫毛蕾丝，又柔软又亲肤，完全不扎。而罩杯的里料全部都是蜂窝状，包括连后身片也都是蜂窝状，帮大家做到了超透气。
0: 是的，所以这一件呢在古今的门店是卖到300多一件，很多买一件都要考虑一下了。比如说你买个两三件，买四件我是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什么300多一口气买四件，肯定要考虑一下的。我肯定先买一个回去试穿了好穿再买了，
1: 再买。
0: 而我们今天只要199是四件，平均到每一件我刚才算了是40几块钱，
1: 对吧？
0: 你一旦回去试穿了，哎，满意你留下，每件40几，你要觉得不满意你还给我们。
1: 是的，很多人说没有钢圈的文胸好像对于比较胸部大的女性来说好像承托力不够啊，那是我觉得不是因为钢圈起到支撑，而是版型。为什么很多人买古今，而且愿意买古今无钢圈文胸？因为它有一个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陪妈妈、陪外婆啊，去古今门店买内衣的时候，不是直接买，而是先要量。量你的这个胸围，
0: 量你的上下胸围，
1: 量完以后得到了数据再帮你做。但是现在我们具有强大的数据库，就可以根据我们中国亚洲女性的胸型帮你做到量体裁衣，
0: 是
1: 哪里丰满哪里外扩，到底身片该多高得多厚，哪里可以把钢圈去掉，哪里仍然需要有鱼骨，甚至于说蝴蝶造型的前片拿什么材质来做都很有讲究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呢更加适合你了，也更加适合这个季节，大家可以来试穿一下。
1: 对的，
0: 因为可能你冬天的内衣的话是以前很多年前买的，洗的嘛也皱了，
1: 变形了，
0: 颜色可能已经发黄了。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好多有钢圈的内衣在你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是要变形的。
0: 对，
1: 而我们的肌肉脂肪是有记忆的，你是觉得外扩了，而且我们女性朋友一直在对抗什么地心引力嘛，对吧？然后你胸型比较丰满的话就更重，那么更需要承托，更需要提升，这样看上去的话呢，你的外衣穿起来的话也显得更好看啊。我所以建议大家啊，今天199四件古今拿到以后吊牌价是369，所以这个价格是很超值的。
0: 是的，是的，流水线给他订购啊。尺码我在，哎，尺码其实在我们的右左下角。
1: 我再报一遍好了，
0: 晶晶好不好？
1: 好的。75我们有三段尺码 A B C， A B C 就是胸型啊，75就是下面的这个胸围。然后80我们也有 A B C， 85是 B， 现在80B、85B 在热销当中。我提示大家啊，因为在古今门店当中一件是369，所以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是不开放预约的，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东方购物做到199四件，买完之后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到古今门店去比价，就是我们货真价实，线上线下都有，而且在门店当中应该这一款是属于今年的新款，也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今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沉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0: 普京呢是我们自己上海的品牌，到现在90几年的时间了。我的外婆年轻的时候穿古今，妈妈也穿古今，然后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呢是我外婆，我印象很深的，十几岁的时候陪我去淮海路，古今一句帮我讲，哎呀那个穿内衣就一定要穿古今。
1: 青青当时买古今不是直接买单的，是要先到那个数据库去量，
0: 对，
1: 量你的胸围，然后量你的上围，量完以后帮你定制。所以呢古今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是它具有一个独创的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就是很多人看到我的外衣之后都在就说，哎呦你今天很有料，是不是穿的这种钢圈很厚的很硬的，我说没有，今天这款就是我跟金金在穿的古今。
0: 对的，因为我们这件的话它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肩带是往上延伸的，所以它有很好的一个聚拢。对的，
1: 对，而且提升全蕾丝，全蕾丝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如果我胸型不是特别丰满的话，我穿衣服啊好像达不到这个效果。
0: 但是它这种聚拢啊不是那种就是以往的
1: 紧的勒 的
0: 你懂吗，就是它是很舒服的。你可以看啊，以往的罩杯做到这个地方，那么它的肩带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这
1: 种结束了，
0: 很细很细的，所以它不会有这一个帮你拨过去的力。而现在的话，看到没有，它这个地方是加宽加宽加宽加高加高，一直到这边，然后再来一层薄薄的纱，就是一点点的力。不是以前的那种调叫调整型，
1: 原来是属于
0: 你说对的，现在是柔柔的，就好像你自己手那个承托住你的这种感觉。
1: 是的，而且在侧身片的位置，刚才青青看到我也在说，因为我一直在说过完年以后我胖了。青青说你穿完连衣裙戴上古今，
0: 一点看不出来，
1: 因为侧身片的位置加宽的。
0: 对，
1: 刚才青青说把旁边的力量推到前面，其实就是指这一把。
0: 这一把，
1: 你这一把不是有肉肉吗？就虎背熊腰吗？
0: 对，
1: 就往前推，往前推，推到集中的位置。但是很多阿姨们也不要担心，这个地方是透气的网眼。
0: 对的，
1: 喏，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透气网眼，
0: 对，
1: 很薄，
0: 两层，两层这种薄薄的，但是极具弹力的，里面一层是网眼，外面一层是这种弹力纱。
1: 对。像 U 型美背也是，就是穿完以后很多夏天的一些裙子呀，包括一些连衣裙啊、真丝啊，它是不会让你挤出一刀一刀肉过来的。
0: 对的，是的，它后面的话帮我们做到了一个抚平啊，抚平赘肉。再者的话，很多人的肩带容易掉落，我们做到了一指宽的一个宽肩带，而且是这样 U 型的。以前买过吗？直的，就下面是撒撒饼啊，然后肩带子可能给它垂直的，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直角的。
1: 这样子其实形是不好的。
0: 其实那种的话更加适合年轻的，
1: 就
0: 是十几二十岁这种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对吧？
1: 还有很多阿姨在问我们的罩杯厚不厚，晶晶可以拿一下，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是没有厚海绵的，
0: 对的，
1: 我们就完全靠数据支撑，
0: 对，
1: 通过剪裁让你承托，让你聚拢，
0: 我先
1: 让你不外扩，
0: 我先这样揉一下，能够感受到吗？柔柔的，然后我再给它对折，这是对折后的一个薄厚度。对，对折后的薄厚度，单层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样呢是这种的一个薄厚度，所以它是很舒适。对于尤其比较丰满的女性来说，它非常的友好，而且里面全部都是网眼哦，蜂窝网眼，所以呢它也很好的来散热透气。
1: 是的，很多夏天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哇出去满头大汗，然后就是脾气很大，有没有想过你的内衣太闷热了？
0: 哦，这颜色好好看哦，是不是？
1: 我的舅妈正好是在更年期阶段，然后她就会发现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们出汗量会非常非常。
0: 是，
1: 更不能够选择那种勒得紧的。
0: 对，
1: 我手里拿的这个钢圈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又爱又恨的，就是以前的很多内衣钢圈就堵在这个位置，
0: 对，
1: 有没有堵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不要忘记了，淋巴的这个位置它是需要循环的。如果你拿钢圈长时间堵在这个淋巴的这个位置的话，堵在那边8小时9小时的话，它是不导致血液流通，就不舒服的。而现在我摸到的这个地方，虽然我是就是有聚拢效果，穿它很舒服，但我所有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柔软的，没有这种硬硬的钢圈。所以古今告诉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古今的内衣通过立体的裁剪依然能够让你外扩得到改善，让你下垂得到提升，穿什么什么衣服都依然很有型，但是古今就是贵啊。我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啊，你拿到以后也会有这个吊牌价格，369一件，369一件，这是古今门店当中统一价格。如果你四件全部拿回去要破千了，那很多人肯定是一下子在古今门店不舍得把四件都拿回去的。
0: 对的，而我们只需要出一件都不到的价格，199， 但是一口气带回去四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0几块钱，50块都不到。
1: 我跟晶晶内衣自由了，古今自由了，对吧？在东方购物，
0: 对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带上这几个，是不是也4个
1: 够了？
0: 够了，
1: 够了，够了，行，
0: 两天穿一个对我们来说。
1: 而且还有就是厚海绵，你会发现在酒店出去旅游，它干得很慢，
0: 对，
1: 因为那个海绵太厚了嘛。像这种薄罩杯的，洗涤起来也能够做到快洗快干，它的面料就不是那种吸水型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尺码75有 A B C。80有 A B C， 85有 B， 现在85 B、80 B、75 B 还有75 C 都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售完不补货的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0: 是的，大家可以手机，比如说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1900。

缘起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身体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0: 古今呢，到现在已经有到90年的时间了。我相信家里的外婆、奶奶、妈妈到我们这一代都是穿古今当大的。然后在淮海路，在南京路，包括以前我妈妈在四川路那边上班，我在四川北路也去逛古今。
1: 古今，对，而且古今我觉得横跨的年龄很大，从发育阶段的女性朋友就可以选择古今，到了中年时代，然后也会选择古今。还有很多妈妈就是生了孩子以后，哎，胸部发生变化了，然后有外扩了，有下垂了，也会通过古今做到一个调整。还有就是像现在我和青青妈妈的年龄70多岁了，也会选择古今。古今所打造的不仅仅是有型，不仅仅是有颜值，它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够让我们的那个胸型在没有钢圈束缚的情况下，依然做到可以搭配任何的外衣。像我们春夏季节，很多人都会选择针刺连衣裙啊，很多雪纺材质啊，相对来说比较薄的，所
0: 等等之类，通过图片也能够收到蕾丝款的。但拿到实物之后，你跟古今一做对比，你就会发现同样是蕾丝，但是蕾丝跟蕾丝之间也分三六九等，扎扎的、刺刺的、毛毛的，然后都是有那种这个线头的。而古今我跟晶晶两人拿到实物之后，都在检验，帮大家就是非常平整。非常柔软，还做到了水溶性的睫毛蕾丝，上身以后直接来贴肤穿的话是很舒适的。
1: 是的，是的，还有五分钟左右。然后我也反复强调，你可以完全把我们当做试衣间，你对尺码不确定的情况下前后都定。比如说你常规，我说哎，我是穿这个，打个比方75A 的，那么你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把75A、75B 你都定一下。
0: 对的，包括80也是啊，80有80的 ABC， 85的话有 B， 所以现在85B、80B、75B 在热销当中，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1: 是的，
0: 85B、85B、85A 和 C 都没有，但80有 ABC、75有 ABC。现在线上商谈非常非常高，很多人都在盯着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在卖。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是1994件，
1: 是的，
0: 四件是这样的啊，两件淡蓝色，
1: 对，
0: 它有点 baby 婴儿蓝的感觉，
1: 对的对的，
0: 很浅很淡，
1: 对的，
0: 还有两件是肤色的，就是你外衣的颜色选择真丝的、浅色的、白色的都能搭。
1: 是的，而且我一直觉得好朋友之间，对吧？亲戚或者是闺蜜之间，两个人如果是差不多码的，对吧？你就是可以一人出100块都不到。
0: 对呀，可以分享
1: 除以二，你拿一组回去，我拿一组回去。那前提当然是你们这两个好朋友之间码数接近。
0: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吊牌价格啊，因为刚才我们看了古今门店嘛，
1: 300多，
0: 对吧？369一件。刚才我们在采访当中也听到有一位姐姐说，哎呀，如果便宜一点的话，
1: 想买6、7个，
0: 想买7个，对，369一件，你拿到以后也会有这个古今的吊牌啊。现在导演打出来85B 对吧，
1: 还剩7组、哦、
0: 最后的7组了，最后的7组85B 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
1: 是的，今天总共是给到大家7个嘛，
0: 7段尺码，
1: 其实也是比较丰富的7段的尺码，但是呢你在选购的

说不确定，就是可以前后码都定下来，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如果你在我们的 APP 的账户里边有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抵扣进去。春天到了，给自己买美丽的衣服的同时，也要更换一下你的这个内衣。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1: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2: 啊，还有两分多钟了，比如说刚才我们显示的85B，还有那个80的
3: B
2: A。然后呢，75B 这些尺码都在热销当中。
3: 所以呢，今天我们是不追加预约的，我们是平均备货的啊，所有的现货就售完为止了。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因为跟古今门店当中现在都是统一价格的。
2: 所以送人很体面。
3: 对的，一件就是369，对吧？369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物店做到1994件，而且这两个颜色我跟今天都非常喜欢。
2: 对的，
3: 它属于浅色系和淡色系的。
2: 是的。
3: 对于我们夏天穿很多连衣裙啊、真丝雪纺啊，哪怕是浅色系的，它不会有那种外露的痕迹，而且我们是 U 型美背。哦，还有观众啊。他们打开电视机在问我们这款带不带钢圈？
2: 不带钢圈，然后呢，蕾丝全罩杯，它是两层的，然后呢，更加的防走光，
3: 对的，
2: 又有很好的一个承托性能。
3: 哎，像我今天这件衣服有点低胸，如果没有外面的层网纱，
2: 你很尴尬，心里面很不安定，不知道该怎么搭配。
3: 有了一层网纱之后，它有点蝴蝶美胸的感觉，
2: 对的，
3: 等于帮你做到了一个再提升的一个提拉性，所以大胸部的，然后呢，丰满型的，外扩性的啊。不要有任何的压力，就把它买回去之后在家里自己免费的试一下。我相信这一款听了我跟丁的推荐是不会让你失望的，而且古今大品牌哦，品牌帮你的品质做到保驾护航。
2: 是的，而且我知道很多观众会担心，哎呀，那我买了不合穿怎么办？我还能退吗？因为我家很多亲戚来问我这个问题。
3: 免
2: 费，我说你无论买衣服、买鞋子、买什么，你要试穿了你觉得有问题，你跟我们联系好了，钱一定会回到你的账户，这点大家是可以完全放心的。
3: 对的，
2: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内衣我尺码不确定，没关系，你也省去了去兜南京路、淮海路的时间，省下来的时间缩缩围、亏亏底子，哎，自己在家里试啊。
3: 对的啊，来75的 A B C， 80的 A B C， 85的 B 哦。
2: 是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的，万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上海人都特别讲究时令的啊。那其实春天呢，喝什么汤比较好？要喝就喝牛尾汤。牛尾汤也是我们家冰箱里边最常备的东西，我们今天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恭喜分享了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牛肉中的一个爆款商品再拿出来，但今天的话是有七倍的积分给加赠到。 建议您不要错过这一档直播，而且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种时候还是多吃一点这种牛肉，包括牛尾去补一补。
0: 是的啊，牛尾汤，我觉得是我们家最常备的，因为的话，这我们之前卖到了这个牛尾的话，也是卖特别好，我自己家里边冰箱里边是一定少不了这个牛尾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就老问啊，你这个牛尾什么时候再上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价格更加划算，我们今天有到二十块九毛七的积分哦，还有五块赠送留下的二百七十三块钱，到手是整整四斤的牛尾骨啊，其实性价比太高了。
1: 哎，对的，对牛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可能大家会说牛尾嘛，那其实价格是高的，但是你这个有什么优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第一个我们是乌拉圭原
0: 这样的话，它经过精修，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油边，包括那些肥肉，我们都给去掉了，修成这个样子。而且的话，同样一公斤，您到手的一个能吃的肉就更多一点，对吧？
1: 是的，你说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我说想要买一根牛尾，然后都是这样的，人家老板肯定不会给你修，这些损失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呢，你看都是修好了的，整整一根，其他的这些肥油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消耗的啊，这些不用您去担心，您拿到的就是这样子，非常好吃，肉质感满满的牛尾了。
0: 对的，所以的话，因为牛尾本身它是属于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大家都知道。
1: 是的。
0: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本身就比较高。如果您要选的话，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原材料要可靠。第二个的话是经过人工精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尾，您就知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修的。哇。
1: 真的肉质感特别足，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啊！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哪天就身体有点点，就是想要就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要炖一炖这样的牛尾的。
0: 对的，包括它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靠近骨边肉的这种骨头骨髓全部都保留，有没有？然后的话，上面的油边其实我们都精修掉了，您看都是人工精修的。我把反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您能看得到骨髓，看到没？
1: 天哪，
0: 这样的牛尾您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香的。
1: 肉多骨少，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我们来看看菜吧，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到饭点了，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也是已经要流口水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就是像这两天啊，清明节有点点下雨的时候，
0: 真的
1: 我觉得喝一碗牛尾汤真的是太舒服了。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你看都已
1: 经炖的肉质太多了，
0: 脱骨了，
1: 天哪。
0: 但牛尾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的脂肪，您吃起来才更香，包括里面的这种骨胶原的这种胶原蛋白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部分，骨边肉大家喜欢吃骨边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很香的，哦
1: 天哪，
0: 你看这个肉，
1: 哎，又有骨髓，又有胶质，又有肉，真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口感也很好的。
0: 所以为什么牛尾如果拿来炖汤的话，跟其他的牛肉炖汤，它的口味风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呦，
1: 好香好香！
0: 因为它又有牛尾的骨头，然后又有这种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你就知道了。哎，
1: 真的啊，家里面如果有喜欢就是啃这样骨头的，一定要买一根牛尾去尝一尝，因为牛尾的话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
0: 真的
1: 胶质感满满，而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
0: 这块
1: 哪怕吃了也。
0: 哎，
1: 你真的是太懂我了，
0: 再就着它喝口汤。哎，然后我再给你冲口汤，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也是非常好的，就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汤啊。除了您这样喝，如果有多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下个馄饨。哇，当心
1: 牛尾汤是最清香的，
0: 特别特别好喝。到勺子里面的一个颜色您能看得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选骨饲的牛肉，因为这个牛骨饲完的牛肉它的汤会更香。哎，
1: 哇，天哪，
0: 牛肉的奶
1: 香味，这一口吃下去真的是太香了，
0: 都在这个汤里面，因为它把里面的一些脂肪全部都化在这个汤里面，所以它的奶香味会非常的
1: 好香啊！我还没有送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满满的这个香味了、
2: 啊。对，你闻得到的。
1: 我天哪，你看这个肉太漂亮了，我等不及了，我要把它塞到嘴巴里了。
0: 所以大家平时说嘛，咱们说选牛肉选草饲的、谷饲的，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进口的。谷饲的牛肉，哇！而且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嗯，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养殖的系统的，
1: 太好吃了，
0: 所以我们每一头牛我们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我们这个牛尾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嗯、而且的话，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的原切标准，这一个点很重要啊。
1: 好香，真的好好吃。
0: 你吃吧，没关系，我在讲。
1: 我都不忍心把它放下，因为的话真的，嚼食感特别足。
0: 家家
1: 如果有喜欢。是这样啃着骨头肉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了。
0: 对的，佳佳跟我说他是肉食动物啊，就喜欢吃肉啊。
1: 我特别喜欢吃肉，
0: 你特别喜欢吃肉，所以我特别懂你。嗯，那跟大家说一下 GB2707 的这个标准，大家一定要就是自己购买肉类的时候也要注意。嗯、大家说我想买原切的肉，对吧？你看我们配料表只有两个字牛尾，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胡椒啊盐。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包括到下面我们的一个原料进口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明了的是乌拉圭。哎，
1: 是的。乌拉圭的其实牛肉的这个就是产地是特别好的，品质真的很棒、嗯、而且对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市场上面买牛尾的话会担心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啊，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哎、
0: 我跟你说啊，就是牛尾这个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哎、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牛尾，你要买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这种会多一点。
1: 嗯，那
0: 我们
1: 放心，
0: 同时会做了检测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兽药啊、农药这些，包括重金属的一些材料，我们
1: 这些大家不用担心啊，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多吃了真的是对身体很好、啊、
0: 对的，
1: 一喝的话你全身都暖了，真的很舒服，而且它是胶质感满满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嗯、
0: 是的，
1: 哪怕说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了，关键是今天价格，哎，我们要再
0: 今天说到了，价格真的非常实惠啊，
1: 因为的话这个是我之前常囤的，嗯，之前的话经常就是这个价格299，我已经习惯了，
0: 一直是这个价格，
1: 对，一直是这个价格，
0: 一直是这个价格，
1: 但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的生日价，看到没有，20.93的积分加5块自动丢下的话，273块钱四斤带回家喽，性价比太高了，
0: 食物潜力的。同品质的牛尾，我可以说我们的价格应该是做的非常的优惠了。
1: 是的、啊，
0: 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肉，我就不说牛尾了，整个牛肉的价格，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在上涨，因为要从进口的嘛，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船运啊，你可能大家都了解。
1: 我要再吃一会儿。
0: 所以现在我们成本是上涨，包括您去外面买这个牛尾，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1: 是的。
0: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所以今天给您加增到7倍的积分、嗯、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0多块钱，您带回去2根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太好吃了啊，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今天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点点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蜗牛，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由散养的。
4: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3: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外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4: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3: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4: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1: 好吃了，刚刚小东给我加那一块牛尾我已经啃了个精光了，太香了啊，每次做牛尾我真的嘴巴是停不下来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我吃起来没有负担啊，高蛋白低脂肪，现在

0: 春天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您吃牛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而且我觉得牛尾它吃起来的味道是真香啊，
0: 因为
1: 它
0: 跟真太香了，
1: 你吃其他的什么牛腩，包括我们有在卖的牛腩牛肋排，这些味道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牛尾是牛身上的活骨，这个它的尾巴是要一直动的，要去掉蚊蝇
0: 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它的那个这一块的肉它是非常筋道非常香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潘帕斯大草原上，哇，这个牛肉它就是自然生长的，然后的话再加骨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我们整个加工一整根的牛尾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加黑胡椒，或者加什么乱七八糟的去给它漂白那种添加剂都没有，只做这样的原切的标准的好牛肉啊。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肥肉，就是肥油那些帮大家去消掉了。
1: 大家可以看现在就是我们
0: 在精修了，
1: 对，人工精修这个都是要花成本的，你想我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工，一袋一袋的我们自己用菜刀去切，不是用机器切出来的，
0: 是的，
1: 要保留它大多数的肉，然后要把那种很肥的我们都切掉去，
0: 这些损耗都是我们的啊，
1: 都
0: 不是大家去承担的。
1: 对的，
0: 因为如果说你去菜市场去买的话，你跟老板说那个我把那肥油我不要，你把我切了吧，
1: 人家不会理你的，就
0: 谁理你，对不对？
1: 因为牛尾本身就比较少嘛，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跟他讨价还价，对吧？
0: 真的啊，我觉得牛尾大家真的是可以时常囤一囤去吃一吃，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经常会去菜市场说，哎呦，想给我家小孩补补身体，来根牛尾补补身体，是不是？牛尾的营养价值太高了，咱们买回家清炖也好，去做个罗宋汤的这样的菜式也好，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1: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袋，就是一整根了，一整根的话，其实它不同的这种段吧，就上段跟下段，它的一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像你刚刚吃到的是靠近尾巴端的那种，
0: 太好吃了，我喜欢吃那个
1: 肉
0: 多的部分，
1: 但我喜欢吃的是尾巴尖尖的那一段。
0: 你喜欢吃骨多的？
1: 它对那个地方的胶原蛋白它是更多，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是黏黏的。我跟你说，小朋友应该是会喜欢吃这一块
0: 的。你倒是会吃哦。
1: 每一段它的风味都是不一样的。
0: 真的。
1: 如果说您一次吃不完，您就拿半袋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冻着嘛，对吧？
0: 是的，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每一块部位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关键是啊，我们在菜市场去买的话，牛尾第一点我们。可能买到的就是有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的话，
1: 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原切的，
0: 对，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切的。
1: 来源，
0: 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原切的，而且是乌拉圭进口的。再其次，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大家看一下，之前常买是知道的，299两公斤，四斤带回家是没有变化的哦，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有积分呢，20.97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溜菜的话，273块钱了，真的太划算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原切的牛尾真的是实打实。是的好东西啊，
1: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话就是2.99的积分，对吧？一直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今天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东方购物20周年的生日，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对吧？我们在这个时候7倍积分要回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能够以这么实惠的价格把4斤2根牛尾带回去。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515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啊！这个牛尾我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的就是一会儿时间，我吃了两块了。那
1: 我作证啊，真吃了两块，没停，一直在吃。
0: 特别好吃，特别香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品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全部都是肉，肉多骨少的一个品质在的啊。
1: 可以看一下，包括它的这种中间的纹路，大理石花纹，这个骨刺就是在这，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骨刺把它的这种雪花纹理都养到它的这个肉里面去了，
0: 太香了，
1: 一炖或者一红烧，它这个香味就出来的，都是奶香。包括我现在这样生的拿的，我去闻，就我待会儿去闻我的手，它都是奶香味的。
0: 哎，真的吃出来也是奶香味的。
1: 对的，而且你帮我把那个原材料味精精修的给大家去做对比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同样是去买牛尾，对吧？
0: 真的，你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一下我们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个肥肉，就是旁边的这种，你这样的没有精修过的，你买回去，你说你膈应吗？
0: 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这样子买4斤，起码1斤半都是肥油，对不
1: 对？
0: 对
1: 的，你买回去我又花了钱，我要。

0: 把这个肥肉我要切掉嘛，我要丢掉嘛，我又舍不得，对吧？嗯。那我们一步到位，这个损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把这个人工给你精修掉，我们都是请的那个师傅一个一刀一刀切掉去的。
1: 对的。
0: 你看能省出来多少，包括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都是 GB2707 原切标准的牛肉啊。
1: 真的，家里边小朋友要长身体的，牛尾带回去去给他做一做。我特别喜欢吃的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大家一定去学一学。
2: 你就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哎，
1: 酸甜口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真的，你拿番茄这样炖一炖啊。就是整个味道香得不得了了，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啊，天哪！
0: 而且是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的，中间你看、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这个骨髓跟您吃的什么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跟牛尾它是不一样
1: 的、哎。
0: 牛尾是活骨，你看这个肉一丝。
1: 你在这说我口水要流下来。
0: 如果说你想吃肉多的，你就吃这个；如果你想吃骨边肉，你就把里面的都吃掉。
1: 太香了，
0: 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
1: 你这个拿出去啃一啃。
0: 嘴巴都是黏黏的，我跟你说，
1: 太好吃了。而且的话，你一吃就知道，真的这个牛尾的品质真的特别特别棒。
0: 你看这个肉，
1: 主要是一吃的话，满嘴都是奶香味。
0: 你看它 Q 弹的这个，它不是脂肪啊 ，Q 弹的这种，
1: 胶质满满。
0: 这一块，里面你能看得到，对吧？
1: 哎、
0: 它里面的一个胶质在里面，
1: 太香了。
0: 这个就是我们牛尾的品质，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
1: 哎、我已经很自觉的把碗
0: 原切的标准
1: 放到这里，你把那块给我行
0: 吗？这块给你。你第三块了啊！
1: 第三块了，
0: 第三块了。
1: 所以大家看，真的很好吃，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尾。牛尾的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哪怕说我们就是要夏天了，也想要去控制身材的，牛尾放心去吃。哇，这块
0: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换季的季节去吃点这种牛尾，喝点这种牛尾汤是非常好的，因为补充蛋白质也好，各种微量元素也好，牛尾里面都是带的，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放心，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源头。可塑都是直采的，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整根的牛尾。第二个，我们都是做过检测报告的，就是没有检测出一些抗生素、瘦肉精，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没检测出来的。
1: 真太好吃了，满嘴都是被那个胶质粘住了，
0: 真的好香，
1: 真的好香，太好吃了。家里面小朋友的，你就这样给他做，他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再看今天性价比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常年囤货的，包括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少不了的就是牛尾，常规的话就是299，最多有一个5块自动订购。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总积分做到20.93了，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273。你想一下，4斤牛尾273的价格，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吧？
0: 很便宜了，因为它不比普通的什么牛腩或者那些牛肋排的一些部位啊，像牛尾的话是比较珍贵的，
1: 是的，
0: 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包括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1: 真的，家里边想要去养身体的，需要长身体的啊，多吃牛尾巴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去订购吧，我要再把这个吃掉了哈。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3: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东方购物。
1: 香了，太香了，我的第三块已经下肚子了，一不小心都弄到我的裤子上了，
0: 一直在吃，一边吃一边说香啊，
1: 太好吃了，
0: 真的非常香。就是跟大家说，您看，就是我们这是从乌拉圭进口的嘛，乌拉圭它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养殖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规范全面的，
1: 是的，
0: 它80%的国土面积都是用来发展畜牧业，而且都是可以溯源的，
1: 对的，
0: 这个牛我告诉大家怎么养，先草饲再谷饲，谷饲的成本因为它是比草饲的要高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谷饲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肉的，会味道更香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嘛，那个纹理都雪花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雪花纹都长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1: 哎，真的，你一吃的话，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就是我是吃过普通的牛尾的，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们的，就是我们丝竹故事的牛尾？ 真的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味道和普通的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外面你要吃一个牛尾汤，我跟你讲没有200块下不来的。哎，
0: 我跟你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您大家可能去外边吃一下，咱们说的有一道菜叫红酒炖牛尾，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4: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那么一小碗，哎，
1: 高级的西餐厅里边才有的。
0: 对，它就只有一块，那个牛尾可能要卖到你3位数的一个价格。
4: 对的。
0: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299块钱自。

0: 其实啊，我觉得春天这个时节，大家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比如说要长身体的这个小孩，对不对？多吃点牛尾，真的是身体会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对各方面啊，我觉得
1: 对的，
0: 补充一些就蛋白质，对不对？
1: 你可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大家都知道要吃牛肉，吃牛肉，那你可能普通的牛腩什么的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想吃一点好一点的牛肉，我觉得我个人啊，首选牛尾，因为牛尾第一个它的口感会好。因为它是带骨头带那种胶质的，你吃完了之后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从口味上来说它就不错。然后第二个它的营养就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能量供给啊各方面都是比其他的那种死肉要好一点嘛，
0: 对
1: 对
0: 对。哎，真的在我们家的话常备的肯定是牛尾，像牛腩也有，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牛尾。而且的话牛尾在外边就是一个比如说牛尾汤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了200多块钱，
1: 哎，一块啊，
0: 四五块最多了。
1: 那个红酒炖牛尾我去外面吃过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一盅嘛就一块牛尾在里面给你炖一下，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你说200多块钱咱们买上四斤回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别说红酒炖牛尾了，罗宋汤的牛尾汤还有各种的红烧的做法都太多了，而且真的好好吃好好吃。我刚刚已经吃了三块了，一会儿妈有很多做法，我跟你讲我今天嘴巴不会停的，我全部要吃掉的。
1: 你就喜欢吃肉，肉
0: 是的是的。今天价格很划算，我们再来反复强调了啊。之前的话像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自己常囤的价格就是这个299四斤，因为市面上的话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一个原切的标准是很少的，
1: 这个价格已经很实惠了，所以我们之前也真的卖得很好的，
0: 对的，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今天的价格要更加更加划算了，我们有到20.93块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定价的273带回家4斤哦。大家想一下，
1: 而且是两整根，
0: 是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是这种的标准，看到没有，是这样子没有原切过的，里边的肥油都在
1: 的，没有精修过的。
0: 天哪，你看
1: 这也是牛尾，牛，我跟大家说牛尾原材料切下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来咱们来对比一下咱们的，
1: 但是你如果精修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两个都是原切标准的牛肉，都是1公斤，
0: 你看这差别，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是原材料没精修，这个是我们精修过的，就是把这个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给去掉
0: 了，是的，
1: 都是人工精修的。
0: 这部分损耗，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这块都是您自己的。你这四斤的牛尾，起码1.5斤是肥油，但我们的四斤就是整根的牛尾，里边的看到没有，都帮您修好了，不用您承担损耗。
1: 有一个更直观的，我拿一块挂冻的跟你这边，哎，
0: 对对对，
1: 就行了。来，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挂冻过的，
1: 直观一点的，来，你看，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差别哟！
1: 这一块您我就放到上面去比，你说大概我切掉了多少，对吧？哎，
0: 真的真的，旁边一圈都没了，
1: 一圈全部都切掉了啊！这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去承担的。我觉得如果您消费者买到后面这种没精修的，您买回去心里应该是膈应的，因为这一块我花了钱买，那我到底要不要留着？
0: 是的，
1: 留着我吃了我会觉得很油腻，我吃不下去。哎，
0: 真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买牛尾，我跟你讲就觉得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肥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牛尾的价格真的很贵嘛。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这样的一块的损耗放在您身上，我觉得您也可能说真的会很心痛。
0: 是的，你说家里边就带回去的话，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你讲，太多做法了。我面前吃了两道了，一道清炖的，一道罗宋的，这个红烧的。
1: 对，我推荐大家先回去的话可以先炖个汤，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原切的牛尾的它本来的一个味道啊。哇，
0: 这个是红烧的吗？
1: 红烧的，红烧的。哇，
0: 这个也
1: 真的
0: 好
1: 香
0: 啊，对吧？
1: 这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到嘴巴里面吃你就能闻得到，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肉，你看这个纹理，你如果稍微炖得久一点的话它全部都脱骨了嘛，而且这种骨边肉真的很香的，你看都是胶质啊，看到没有？
0: 是的，哎，每次你在
1: 拆的时候，尤其这种，你看到骨头这里的胶质你都是可以吃的啊。
0: 每次你在拆这个牛肉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忍不住要往下流，
1: 你别说我自己都
0: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一边这个香味往我的鼻子里面冲，你看
0: 今天我的午饭真的全部都吃牛尾，我太幸福了。
1: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是骨饲的牛尾，骨饲的肉大家都知道嘛，骨饲因为它是要你除了炒饲之外额外的要增加这个骨饲的成本去喂的，所以它的肉会更加的香。
0: 天哪，你看，
1: 你看这个肉，哇，这一块，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不要再矜持了，就直接拿手吧，上手啃，不要再拿筷子了。
0: 我要拿一块旁边的，这块我看着像，我看中这块了。
1: 这个肉真的，
0: 这肉好多的，
1: 好香好香，
0: 是吧？哎呦天哪！
1: 哎，我跟大家说，我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哎，你喜欢吃哪种？
1: 我喜欢吃这种。
0: 哦，边边上的呀。
1: 尾巴尖尖的这种。
0: 我喜欢吃上面
1: 肉多，而且它会胶质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给您的今天带过来的是一整根的牛尾，就是它从头到尾它都是有的。哇，
0: 好香啊！它需要留一点点的肥肉的，我发现了，真是留一点点的肥，加上我们的其他那些部位的肉，真的很好吃。但如果肥肉太多的话，会整个很腻的。哎，
1: 要有一点点，但不能多，对不对？你如果是多了的话，你炖出来的汤也好，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口感，就会太腻了，
0: 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家里边叔叔阿姨喜欢吃牛尾巴的，真的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咱们多囤一点。而且春天啊，我觉得吃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的话吃牛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包括说我们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同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常买的话299，我们都知道四斤带回家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您看，273啊，有到20.93的积分，5块4共订购，这个价格带走四斤，而且是帮大家修过的哦，非常非常的香，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经常吃了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3: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还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现在
0: 刚刚小东还说，还没锅你别吃了，我真的停不下来。
1: 人手一块，
0: 因为的话每一个做法都很好吃。红烧的我就加一点点糖，有点上海人喜欢那种小甜口，真的味道太棒了。
1: 浓油赤酱的这种做法
0: 也可以，
1: 对吧？因为牛尾你主要是看你的原材料，因为你原材料够好的一个情况下，你不管是吃它的原味，或者说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你都能吃得出来的。
0: 是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牛尾真的一定要选好的产地。我们的乌拉圭的进口牛尾大家都知道啊，乌拉圭那边呢其实牛肉的质量就真的是很好，骨丝200天的啊，
1: 本身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嘛，大片的一个草地都是拿来就是发展这个畜牧业，包括这个牛，我们是先草饲再谷饲的，然后到国内之后就是这样一整根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只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切割然后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是的，
1: 不会给大家说所谓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给它漂白，或者去给它上色，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保水剂，没有，我们是原切标准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啊。
0: 哎，真的啊，如果说你去市场上自己想要去买牛尾的话，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的话很多的损耗，包括说很多其实其他的点您都不知道，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加进去。再其次的话，它很多的肥油的部分，因为的话其实肥油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1: 对，现在我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在手工切嘛，就手工把那些肥油那些边它给它去掉去，这样您买到手上的话你就更少的这个脂
0: 肪。哎，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那些肥油你说商家帮你切掉可以帮你切，但是啊，切之前的价格就是你的，切之后的价格也是你的，对不对？
1: 它按斤给你称的呀，对吧？牛尾本身价格就贵，然后如果说您买回去的话，一大堆的一个肥肉你没办法炖汤，没办法烧的情况下，那你心疼嘛，对吧？
0: 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小邓建议我说你不要矜持了，就拿手套直接拿出来吃吧。
1: 我是直接上手
0: 了。我说对，真的，你拿手这样直接吃的话确实是吃得更香，而且的话去啃这个骨头你感觉就是，我现在嘴巴被粘住了你知道吗，胶质满满。
1: 如果说您喜欢啃骨边肉的话，那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大块的，你吃肉也能吃个过瘾啊。
0: 真的就是牛尾巴啊，一头牛身上只有一个牛尾巴，它的性价比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273块钱带走四斤的牛尾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这个牛尾有多大啊？真的，它里边的肉真的太多了。我刚刚啃了一个骨头，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能够看到骨头真的是很小，肉很多。
1: 我小肉多。
0: 刚刚我挑的是最大的一块，它的外面那一圈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那胶质的部分真的粘嘴巴啊，太香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愿意吃饭的，你给他试着做一个罗宋汤的口味，就是那个番茄牛尾，绝对小朋友超喜欢的，超好吃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要补充一些牛肉嘛，对吧？但吃完了普通的牛腩或者说牛肋排，你想吃一点更好的牛肉，我推荐您就是牛尾。因为牛尾的话，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它的风味会比普通的来得更足一点。尤其我们是骨饲的牛尾啊，那它的一个奶香味会更足。
0: 对，
1: 而且的话，你能吃到很多种口感。
0: 是的，而且上海叔叔阿姨其实比较讲究这些，就是
1: 很会买的。
0: 什么时令去吃什么东西啊？春天特别适合吃一些补而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的，您要擦亮眼睛，要选一些好的牛尾。我们是进口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巴，
1: 而且是原切的，
0: 原切的哦，
1: 原切的。
0: 哎，对的啊，包括说您去市面上就如果说想要去菜场自己去买的话，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牛油的部分，咱们不想吃的话口感不好。但是的话，你说让人家去帮你削掉，你就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削掉也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重量的，我们都是帮您去削好的，去帮大家去人工精修过的哦。
1: 对的，因为牛尾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还是买一些好一点的牛尾，就是原材料要来得好，然后第二个它的加工标准，第三个是不是有精修过，对吧？
0: 是的，真的啊，我今天吃牛尾真是把我午餐解决掉了，吃饱了，
1: 而且
0: 太好吃了，
1: 它这个香味
0: 一块
1: 一直
0: 不停的，
1: 一直往鼻子里面窜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是人手一块就直接上手的，这样的肉，跟大家说，直接啃。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喜欢吃那种不是很柴的那种肉，对吧？我可以吃这种，就是骨饲的。
0: 对，大家看一下我啃的啊，我已经啃完好几块了，这是我刚刚剩的骨头，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你看，它的骨头真的是很小。刚刚的话，我是这么大一圈的哦，这么大一圈肉都被我吃完了，里边是小小的这样的骨头，包括说有的肉它里边是有骨髓的，你可以把骨髓再吃掉。真的啃着吃骨头实在是太香了。
1: 你先说啊，我再吃，
0: 对吧？真的很好吃，
1: 好好吃
0: 是不是？真的，你加一点浓油赤酱的风味，包括说番茄的风味，炖牛尾汤的风味，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去回家去做一下。
1: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到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肉你是不会觉得柴的，因为它是骨饲的。然后第二个，你就感觉非常的香，那个牛肉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的香。
0: 太好吃了。
1: 第三个可以看得到啊，就包括它里面这种胶质到你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黏黏的，
0: 是吧？
1: 它的这个风味真的很足，
0: 很香。三块牛尾，我现在八分饱了，真的吃了不少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吧。我们都说牛尾啊比较贵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只有一根尾巴，但今天的价格让您惊喜啊，299都不要了，因为之前的话一直299，我之前买的话存的时候都是299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史无前例的哦。我们总积分20.93的积分，五块四毛六下的话273块钱，到手四斤牛尾。你去市面上去看一下，可能四斤牛尾您买到的什么肥油占比1/3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拿到的都是这样子帮您
1: 精修过的，精修过的这样的一个牛尾啊，
0: 特别优质的、特别品质好的牛尾，这个的话您是不用担心的，都是拿到手这样子，
1: 都是原切标准的，对的，原切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如果它是没精修的，佳佳你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咱来
1: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反复跟大家去对比这个产品啊，
0: 你看市面上你买到的，
1: 这种。它也是牛尾，但是它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啊。
0: 这么宽的部分，你看，
1: 全是厚厚的这种牛油，
0: 你回家你自己剔的，拿着干嘛呀？对不对？咱们也就是吃牛油火锅，这个也不够，对不对？咱们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帮大家剔掉的，里边的四斤满打满算都是我们的牛尾巴，而不是这样子1/3都是牛油的，这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不高了啊。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会买的嘛，对吧？你肯定知道选哪一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个原材料。去做过检测，就是包括那些什么农药、抗生素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所以您还吃得放心。
0: 因为小朋友想要去吃的，
1: 是
0: 不用担心，没有抗生素，没有农药，没有乱七八糟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吃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过来，它是要有一个检疫的一个动作嘛。那除此之外，我们是会再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
0: 是的，
1: 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没错啊，不用担心。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
1: 好的。
0: 这个牛尾巴的做法，我们的厨师真的是花样特别
1: 多。你想吃辣一点的还是红烧的？
0: 我要吃这个栗子的，
1: 栗子
0: 口味的，每次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的，你看这一块。
0: 我听你的劝，我要拿一个手套直接开吃了。已经
1: 炖了一会儿，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哦，你看这个肉，包括外面这个肉可以撕得下来，撕下来你就 就可以吃到里面的靠近骨头的这种胶质的一个部分。这个肉你看脱骨了，已经
0: 真的
1: 脱骨了，
0: 太香了，哇天哪，
1: 你看都能感觉看着嘴巴黏黏的了。
0: 哎，真的吃牛尾巴真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里边如果很多肥油的话都吃不下去，对不对？
1: 那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油，你怎么你会觉得太腻了呀，对吧？
0: 对的，太腻了。
1: 我们都是精修过的这种，而且骨髓都是帮你保留的。
0: 对的，
1: 你吃哪一块都可以，
0: 保留了一点点的。
1: 你直接上手是吧？
0: 哎，
1: 那你直接
0: 拿来
1: 来接过去，接过去，直接啃了，
0: 直接啃，直接来开啃了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啃牛尾巴多香啊，对吧？而且还是骨饲的牛尾巴，
0: 好幸福。好好吃啊。
1: 嗯，我跟你说，每次我就着这个红烧的，我都能下好几碗米饭。就这个汤，包括那种你不管是炖出来的那种汤，还是这种红烧出来的这个汤，你都不要浪费啊，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营养，包括它的香味儿，都是在这个汤里面。
0: 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都张不开了，满嘴是奶香味儿。嗯，我真的很难吃到一个牛肉是奶香味儿的，
1: 而且它不柴，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说这个肉我咬不动，或者说塞牙，对吧？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吃到的除了香味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好。
0: 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五块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给
1: 我
0: 作证，
1: 它真的是第五块
0: 了。今天第五块了，我真的今天是没少吃。平常的话，我真的很难吃这么多。
1: 我刚刚还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说没想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
0: 低估我了。所以真的是品质好，我才能够吃这么多的。
1: 是，
0: 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一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都还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拉拉的物事侪没了，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刚刚我和小东说啊，我说我吃不动了，因为今天真的吃了五块了，
1: 而且都是大块的，
0: 都是大块的，我就喜欢吃个大块的，肉多呀，好香
1: 的。而且跟大家说啊，你吃肉类的你跟吃碳水是不一样的，肉类的它的一个消化是会慢一点的，就碳水你可能吃了一会儿你就饿了。
0: 哎，这个我不担心哦，因为的话吃牛肉我是就是不会限制量的，因为牛肉特别是牛尾高蛋白低脂肪的，现在春天啊，马上到夏天了，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身材，包括是我自己啊，很多的东西不太就是不太敢吃，但是牛尾真的要多吃，因为它营养真的很高，很多的能量来源都要吃牛肉的，而且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切的牛肉，品质是更加高的。你看我们做了1、2、3、4、4个菜，四样啊，我每一个都吃了，而且有个我吃了两块。真的，如果说品质不好的话，我是不会吃这么多的，说实在的啊。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加工标准是，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就是只做一个切割，然后精修的一个动作，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去做的，没有再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乱七八糟的那些你看不懂的或者配料啊都没有，只有两个字，牛尾。哎。

0: 这样您吃的就更加放心。
1: 真的，
0: 大家一直说要买原切的牛肉，买原切的牛肉，这个就是按照 GB2707 的标准加工出来的。
1: 是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的话品质真的很高。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就是长身体的时候，我跟你讲，牛尾多给他炖一炖，差不多一周给他炖一炖，是不是？
0: 如果说您家的小朋友还喜欢运动，踢踢球、跑跑步，
1: 真的真的，
0: 你肯定要注意这方面。
1: 蛋白质一定要多吃，
0: 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这
1: 些，对，胶质的部分，因为很多牛肉它里边是有蛋白质，但是没有胶原蛋白，对不对？胶原蛋白是要胶质的部分的。你吃牛尾巴，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嘴巴里边黏黏的，胶质感满满呀，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一会儿我们再开一个辣的，那个我要吃一个。
0: 你已经盯了它盯了很久，你还吃
1: 真的很久，真的，我今天是拼了，我觉得太好吃了，好吃的一定要多吃啊，千万不要错过。包括说今天性价比太高了，我们常规的话299，是不是四斤带回家？我自己囤的话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蛮划算了，因为去市面上的话，那些东西都替不了的。
0: 真的很划算的，就我们正常的一个价格，常规的价格299两袋两整根的带回去，已经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了。今天的话，我们是另外再加赠到了一个7倍的一个积分，
1: 真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你能带回去两整根4斤的乌拉圭进口原切的牛尾啊！
1: 我要跟小邓说啊，我说确实这次私人故事是比较有诚意的啊，20.93的积分，这么多积分都给到我们了，我们过生日啊，这个积分千万不要错过了，再错过的话，可能牛尾是不是以后很难再出现了？
0: 我跟大家说，可能近期啊，因为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原因，因为它要进口嘛，要在海上漂，大家也知道现在的一个货运的一个情况，包括它的牛肉的成本一直在上升，可能播一场就少一场的这么一个了，备货也不多，所以如果现在有现货的话，我建议您赶快先锁定这个名额，先把它给定下来。
1: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回来啊，我们舒发一真的都抢爆了。这个价格的话，我自己也订了两套了。
1: 对的，
0: 因为我反复强调，这次的价格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的话，这个牛尾巴之后可能也是这两天不会再见得到了。
1: 做一场少一场，因为我们现在库存真的比较难啊，就是补货啊各个方面，我们要进原材料，
0: 是的，
1: 我们是整根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
0: 哎，你看这个价格299.4斤，这个之前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去外面的话买到都是这种品质的。
1: 我们是人工精修过的，人工精修过，你对比
0: 你
1: 看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哇，这也是牛尾，也是原切标准的1公斤，这也是1公斤原切标准的。
0: 在市面上买到基本都是这样子的，精切过的很少很少。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除了说我们价格很划算，你看性价比这个还有20.93的积分呢。
1: 对，20.93，正常的话，按照一倍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东西才有的嘛，对吧？
0: 273块钱带走我们这样子品质的牛尾巴，
1: 一整根
0: 哦，
1: 一整根一斤，
0: 你说家里边小朋友长身体，真的就是偶尔炖一炖啊，包括说番茄的、清炖的，
1: 2公斤，
0: 哎，2公斤啊，4斤带回家，真的性价比太高了。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吃的菜，
1: 我手上都已经拿了一块准备吃了，那我们看那个菜吧。
0: 看一下，还有一个辣的菜，
1: 这个
0: 叔叔阿姨喜欢吃的，
1: 我吃辣
0: 的，
1: 我喜欢这一个，这种是类似于干锅的一个做法，你看一整块炖出来也是非常的香。哇
0: 天哪，你看这个肉质啊，真的我们
1: 一撕开
0: 不夸张啊，
1: 到里面的这个肉，骨边
0: 肉，每一个肉眼可见
1: 的
0: 肉质满满，
1: 里面的带胶质的这个肉，对吧？你能看得出来，
0: 好香好香。
1: 然后这块肉多的，你看这个肉。稍微炖的酥烂一点，你看它不会咬不动，或者说很柴，因为这个肉它是骨饲的肉，它里面生的时候它都是带大理石花纹的。
0: 哇，太好吃了！
1: 您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口感呀，它的香味呀，或者说你咬不动啊，不用担心，对吧？
0: 这样的，我跟你讲，稍微做一下，家里边老年人啊，就是成年人一定会很喜欢吃这样的小辣口，
1: 你吃
0: 特别香，我要吃。
1: 你刚不是说吃不动了吗？
0: 我
1: 你们又戴手套了？
0: 还要吃的，我手套已经戴起来了。
1: 我也手套戴了，我直接把这块递给你，你直接上手，当心烫啊。直接上手啃，当心烫，当心烫！
0: 哇，天哪！虽然说现在啊，我跟你讲八分饱了，但是最后一点点儿，我就是靠它给你丢丢份了。
1: 他刚跟我说，他说吃不动了，吃不动了，已经吃了6块还是5块了，还在吃。这个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是吧？
0: 太好吃了，太香了，真的。
1: 这个香味我跟大家解释，我懂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在现场，一个是闻得到，它是带牛肉的那种非常浓的一个奶香味，因为它是骨饲的。第二个香就是我们厨师。做的嘛，就是你再好的厨师，你也要原材料好，对吧？
0: 它这个我觉得，就是选牛尾，为什么说建议买我们丝竹故事呢？它是有一点点的肥肉，然后剩下的是瘦肉，它能够帮你把做到就是黄金的比例。因为如果没有肥肉的话，它是一点点就是没有香味的，
1: 是
0: 又有胶质又有瘦肉，然后又有肥肉，一口吃下去满嘴飘香，而且胶质感满满啊，真的。我再来一口啊，
1: 你吃吧。嗯，今天已经吃了6-7块了，刚刚说已经晚饭都不想吃了，
0: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
1: 对，
0: 太香了啊。
1: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在上班的上学的，推荐大家还是多吃牛肉，而且吃牛肉如果您想吃的稍微不一样一点，我推荐您吃牛尾。牛尾它本身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对吧？这个肉也是比较珍贵的。然后的话，今天我们就是把它的价格也做下来了，做到273块钱，您带回去2整根的牛尾，4斤的一个牛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现在的备货是做一套少一套，就卖一套少一套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要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现在情况也是比较复杂。
0: 对的啊，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可能是比较难见到我们的牛尾了。这个品质的牛尾巴带回去，真的您不会觉得不好吃的。家里边有小朋友要长身体的，老年人需要养身体的，都是需要吃到牛尾的。而且的话，牛尾是高蛋白低脂肪，在今天这么高性价比的同时，咱们带回家这样的一袋，对不对？去尝一尝，全家人去分享一下，特别特别棒。而且春天的时节，我们要补而不燥，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关键节性价比太高，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刚才呢保护好了自己的腰，咱们这段时间呢就要可以开始对自己的胃好一点了。这段时间啊，咱们中国人尤其是咱们江浙沪的观众朋友们特别讲究一个鲜字儿，茶你得喝明前龙井的新春茶，咱们吃你也得吃上新鲜的蔬菜和肉类。那很多人说现在在肉类上面什么东西鲜呢？我个人觉得螺丝或者是田螺，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现在啊，螺丝几种做法，什么酱爆螺丝啦、大烤螺丝啦等等等等，但是有一道菜大家是不是发现很久都没有做了，就是我们的上古时代的分子料理田螺塞肉。太麻烦了，自己螺丝买回来还得洗还得弄，然后再用牙签把这个螺丝的外面的那张小的皮撕开，螺丝肉弄出来，弄出来以后还得再清洗，把不能吃的切掉，再把螺丝肉切碎，再和弄好的肉馅拌在一起再塞回去，然后再来酱爆。一个下午下来就为了这一道菜啊。来，今天我们给大家解决方案了，不仅仅可以吃到是原汁原味的明前螺丝的田螺，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总，跟大家打招呼吧。哎，
1: 维嘉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在我们苏州有句话叫明前一口螺赛过一张鹅，就是明前一只螺赛过一个鹅，就明前的田螺是很肥美营养很高的。
0: 当然
1: 那今天就是带给大家明前的田螺塞肉给大家。
0: 对，哎，明前的田螺塞肉，当时说明前一颗螺赛过一只鹅嘛，对吧，说明咱们今天的这个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咱们今天到底多少钱，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田螺香肉，又叫做田螺塞肉，
1: 对，
0: 500克一袋，
1: 没错，
0: 是一斤一袋哦，
1: 整整一斤哦，
0: 一斤一袋哦，
1: 没错，
0: 这里是5斤装，208块钱吗？
1: 对，
0: 不是的，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7倍积分和我们的生日的加持之下，再给大家送上的是14.56元 ，APP 自动认购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188。5斤田螺香肉，
1: 是的，
0: 直接带回去啊，
1: 是
0: 你在家里面就可以随便吃了，
1: 对，
0: 直接吃了，而且给大家展示一下，看一袋这么大，
1: 对，一袋这么大，
0: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1: 好不好？没问题。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保证给大家是500克啊，五百克，
1: 对，全是手工做的、
0: 全部都是手工做的，来看一下啊，
1: 好，
0: 配料表
1: 是
0: 猪肉。田螺肉，田螺壳，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因为田螺肉肯定没有猪肉多，因为我们要用猪肉把整个田螺塞满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整个田螺塞，田螺壳肯定有啊。水、鸡精、味精、白砂糖、
1: 是
0: 淀粉、盐、酱油、蚝油、酵母、香辛料、碳酸氢钠是什么？就是苏打。
1: 对，
0: 葱花没了。食用方法：红烧、清蒸、剁椒蒸、干锅都可以。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不是那种小螺丝哦，是大的田螺哦。
1: 对，我管你可以拆一包，
0: 撕一个给大家看看吧，直接撕开来给大家看看。
1: 维嘉老师力气真大，
0: 那你看啊，撕开来你就知道，哎呦，有点不太放得下，有一点不太放得下。首先我要来说，咱们的这个田螺个头够大，
1: 是
0: 每个螺你来看啊，
1: 对，
0: 这是我的手指，每个螺比我的手指还要再大，
1: 对，
0: 甚至可以到达我基本上一个大拇指，
1: 大拇指，
0: 基本上一个大拇指，带上我们的第二节指节的哦，
1: 塞满了猪
0: 肉，关键的是肉，你来看，塞到铺铺满，塞到你看前面塞出来，
1: 是
0: 后面屁股这边也塞出来，
1: 塞得很满，
0: 塞得非常。非常的满，
1: 而且是全是手工给大家塞的啊！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啊，味道是给大家调过的。
1: 对的，
0: 你可以完全不用再加料了。
1: 没错。
0: 如果说老爸说，哎呦，最近呢春天了，想要稍微来捏一点小酒的，
1: 可以。
0: 来，我建议大家稍微放一点点的薄盐酱油，
1: 对，
0: 起到一个调个颜色的作用。
1: 是。
0: 或者你弄点生抽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来，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
1: 吧？好的，这个是我们的是厨师做了一个
0: 牛蛙黄鳝。田螺的干锅，这个特别特别的棒、
1: 是的，你看我们的田螺都是每个都是这么大，
0: 这是烧完了以后啊，
1: 对，
0: 这烧完了以后啊，我们麻烦您
1: 啊、就这样，哎好，
0: 我直接这样给大家看看，直接把这个肉挑出来啊，你看所有的这挑出一半来啊，还有往里面，
1: 对的，
0: 可多可多了，
1: 没错。
0: 所以的各位啊，你要从后面先捅一下，
1: 是
0: 它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1: 肉都是塞得满满的啊，田螺和猪肉。
0: 我们吃肯定不可能这么的斯文，一定是嘴巴里一嘬，
1: 对，
0: 它就出来了，
1: 是
0: 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看，你看，
1: 再来一
0: 个，这里面全部都是的，
1: 猪肉、田螺肉都塞得满满的，
0: 猪肉、田螺肉全部都是的。来，我替大家尝一个，很多人会怕，就怕你这个田螺肉。 第一没清洗干净，
1: 是。
0: 第二碰到死田螺，
1: 那
0: 会比较臭，
1: 是，
0: 对不对？嗯、来，我们替大家尝一尝。
1: 对的，我们都是新鲜明前的田螺，给大家热气猪肉给大家做啊，
0: 鲜，特别的鲜，
1: 没错。
0: 来，为什么这么鲜啊？跟首先田螺的鲜活是有关系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啊，一定选择叫做。明前田螺，
1: 对的，明前田螺，
0: 你知道有明前茶，
1: 是，
0: 你知道有明前龙井，但是不知道清明前的田螺有多鲜。
1: 没错，这个图片有点误解啊，这个是小螺丝，
0: 这是小螺丝，用错了图片
1: 啊。大的田螺、
0: 啊，我们是大田螺肉啊。第二点，我们优质猪肉，这个猪肉有多优质呢？刚才啊，薛总说了一句叫做
1: 热气
0: 猪肉，
1: 对的，
0: 什么意思呢？隔壁就是屠宰场，
1: 对，
0: 意思是，隔壁就是屠宰场，刚刚。生产好的猪肉，
1: 对，
0: 还冒着热气腾腾的，
1: 是
0: 送到我们这里做成肉馅，
1: 对，
0: 直接做成我们的田螺，
1: 和田螺一起塞在那个田螺里面，
0: 对，让大家，而且我们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所有的都是为大家来做的，工艺也是非常好啊，有多少好的工艺？田螺三次过个水，
1: 是
0: 螺肉单独再处理干净，
1: 没错，
0: 切碎和猪肉一起调味，
1: 对，
0: 再塞紧螺壳，保证新鲜美味，
1: 没错，
0: 每一个都爆肉爆汁儿，
1: 是
0: 每一个都鲜鲜可口，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棒，还做了32分钟的时间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一共是多少斤？
1: 一共是整整
0: 5斤，一袋是一斤，
1: 是，
0: 一共5斤装。原来的道理呢是208块钱，
1: 真的是
0: 田螺塞肉不便宜的。
1: 对的，
0: 一个是现在的田螺，你现在去田埂里面看看，田螺还多吗？
1: 是的呀，
0: 不多了，而且田螺这个东西养殖不了，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也没有养殖的。
1: 是的，
0: 它不是一种经济型的这种水产品，
1: 对，它就不能养，很少吧，
0: 很少养的。那么好。手工又麻烦，你自己回来，你是不是要洗三遍？
1: 对，
0: 要把田螺，你拿牙签现在把田螺肉再弄出来，
1: 对，
0: 把田螺有些不能吃的内脏要清洗掉，然后田螺壳你要吃的呀，
1: 对，
0: 所以田螺壳我们不吃下去，但是你得进嘴巴的呀，
1: 对的，
0: 所以田螺壳你还得再拿牙刷刷干净，
1: 对，
0: 你烦不烦？
1: 是的。
0: 一个下午就为了这500克的这个菜，你烦不烦？来，今天208块钱，
1: 不是
0: 全部清洗之好之后5袋带走之外，再给送大家7倍积分。
1: 是
0: ，APP 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相当是188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款呢是我们的凑单神器，东方购物正在搞活动，满3件活动满3888块钱，还可以再给大家送上400块钱的积分。哇！右边都是我们可以凑单的、
1: 哇，我们这个凑单神器、
0: 最近现在咱们今天春天了、可以来点有机的野山参粉，
1: 没毛病，
0: 也可以说句实话、咱们今天田螺塞肉太好吃了，一下子吃的肚子有点不舒服，来选择我们的丹麦的益生菌
1: 也可以，
0: 还有最近啊春天了，大家想要锻炼了，对不对、来一节的甘糖钙片也是可以给到大家的、
1: 对的，
0: 看大家自己来进行凑单，差多少凑一凑就可以了，
1: 我们才208，
0: 满3件商品
1: 是
0: 满3888块钱，
1: 是
0: 送给你的是400积分，
1: 对，
0: 我们一共才花了
1: 188块钱，
0: 我们拿这400积分是不是可以买2组半？
1: 完全可以，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对，
0: 还有最后的30分钟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田螺塞肉呢，这道菜呢是上海最有名的功夫菜。
3: 不过这菜呢说起来蛮麻烦的，就是讲有交关个好几道工序。一个就是讲田螺要浸泡，对吧？要养一养，最后呢，田螺的肉拆出来，就拿买来个肉酱混合了一道，拌好之后呢，重新再塞进去，
2: 吃吃几分钟，做几个钟头。
3: 因为关键就是讲屋里向欢喜吃搿道菜呀，对吧？否则勿弄搿菜的。
2: 到了东方购物来呢，看到搿道菜，搿道呢田螺塞肉，确实来讲老灵的，我也尝了味道。
3: 我觉着搿肉老有嚼劲的。有种没眼新味道，就像人家吃新鲜的田螺搿种味道。
2: 里向搿块肉呢蛮大个，比我自家做呢还要多。
3: 搿一包田螺塞肉呢，就是讲里向量也蛮大个，里向大概有得12、13只，对吧？啊，足够屋里向吃一顿了，就是讲。
2: 要比自家屋里向烧要方便交关。

0: 各位，你看看啊，这是正正经经您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份田螺肉，啊、田螺塞肉。我说句实话，你看啊，首先所有的这些田螺肉啊，你得全部都洗干净。刚才他是拿牙刷刷，
1: 对的。
0: 您自己能弄得那么好吗？
1: 不可能。
0: 然后还得再算上咱们今天自己的这个一个馅料，
1: 对的，
0: 来进行搅拌，
1: 是。
0: 然后再放进田螺肉，你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1: 是的呀，
0: 你别看他这儿拍的就几十秒钟的时间，
1: 很优雅的，是吧？
0: 他真的，你得弄上去的话，我的天！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味道，是正正经经，而且我说句实话，未必像他塞的那么好，
1: 没错，
0: 要反复多次的，你还得拿手。哇，真的，那而且我们自己哪儿还要戴个手套，就肯定是到弄的手上全部都是油嘛。
1: 对的，
0: 等到自己，然后我们今天还得再用油封住。哎，油不封住的话，咱们今天到时候肉就不行了嘛，
1: 不紧实嘛，
0: 对吧？不够紧实嘛。
1: 对。
0: 但是呢，我说句实话，您自己来弄的话呢，真的很麻烦。我们今天不用油，我们肉是生的啊。我们再次强调，肉是生的
1: 啊，
0: 肉是生的。
1: 但是味道已经调好了，
0: 一定要加热以后再来使用啊。
1: 对。
0: 来，回到家里面，那我们为什么不用油封呢？因为一旦塞好之后，马上启动，
1: 对，
0: 让肉冻成型。
1: 是。
0: 那么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上海调味。
1: 对。
0: 咸鲜当中带一点点甜，因为我看到配料表当中其实。是有白砂糖，
1: 是首先配料表是很干净的，其次一定是上海的老味道。为什么我们深中深凯是江浙沪的那个江苏的一个品牌，
0: 对，
1: 然后请的都是那个上海的一些老师傅啊，当时五星大厨给大家调的味，
0: 对，
1: 所以你吃到的那个都是田螺塞肉，都是本帮的味道，
0: 对的，
1: 味道已经把它调好了。
0: 是，
1: 说实话，你回去不要加过多的什么酱油啊、醋啊、盐啊这种东西，
0: 对，
1: 你稍微上个色就行了。
0: 对，
1: 味道已经调好。
0: 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你真的是怕麻烦的话，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1: 对，清蒸，
0: 我们直接弄个豆腐
1: ，
0: 跟它这个田螺塞肉一起来煮一煮，就是一顿分成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1: 是，
0: 来，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也可以参加到我们东方购物的活动当中啊，208块钱送上7倍积分14.56元，APP 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那是188块钱一组，
1: 划算。
0: 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元，还可以获得400块钱的积分，
1: 400积分，
0: 咱们一凑的话，相当于是咱们今天这田螺两份都送给您了，
1: 免费的，
0: 免费送给您，还要再倒找您钱了。
1: 我听了都开心。
0: 而且咱们今天你看啊，咱们今天凑单，今天凑单推荐呢，第一个是同安春堂有机野山参粉，如果是您常年吃野山参粉的，
1: 可以
0: 相信同安春堂，相信咱们的有机的认证，
1: 没错。
0: 第二点呢，常年的。就是父母可能啊有一些肠胃不太好的，来我们丹麦进口的丹麦乳酸菌，
1: 哦，也非常
0: 推荐
1: 哦。
0: 这些为什么挑选这些给大家做到推荐？其实非常的简单，
1: 哎，
0: 这些是专门为周年庆凑单特殊出来的福利。
1: 哦，
0: 它平时比如说丹麦野山菌
1: 是
0: 原来是6盒的，今天1198送7盒，
1: 我的天，
0: 变7盒。原来有机野山参粉16克的双礼盒装是要3000多的，现在降到2998
1: 了，这么便宜吗？
0: 包括我们的一节原来是要1000多的，每次买一节都是1000多的，对不对？我们今天4盒装819块钱，
1: 真好。
0: 如果要凑的话，现在就可以通过这边来凑了。但是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本身东西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首先田螺塞肉，我相信是每个上海人或者是大部分上海人家庭当中，清明之前一定要吃的。
1: 对的。
0: 为什么清明之前一定要吃？清明之后螺肉就不那么鲜了。
1: 没错，而且我们这个，我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我们深中烩改全是手工制作的，
0: 手工制作。
1: 对的，然后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0: 这个我们叫做配料表放心可靠。
1: 对，
0: 猪肉。田螺肉
1: 是
0: 田螺壳
1: 是
0: 水鸡精味精糖啊，这个就是上海味道了。
1: 对的，
0: 淀粉食用盐酱油蚝油酵母香辛料小苏打葱花没了。就这些东西，
1: 对，使用方法红烧、清蒸、剁椒、干锅都可以。
0: 给大家来打开来了一包，刚才给大家打开来一包，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整颗的田螺。
1: 对，
0: 每个的田螺足够大，
1: 都是这么大，
0: 而且关键的是啊，肉都铺满。
1: 是的，
0: 不像是我们一平勺平过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每个肉都是塞出了、塞爆了田螺。
1: 塞爆，真塞爆
0: 了。给到大家，这个是我们真的。咱们这个深中辉凯给到大家的一个非常非常有诚意了。我说句实话，料给的多不多，包括说看到我们这个肉量多不多，就能够看出这个企业对消费者怎么样。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今天的价格也不贵，208块钱，
1: 是
0: 整整5斤装，
1: 5斤
0: 今天再给大家7倍积分，
1: 是
0: 接近15块钱，再给大家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885斤装。如果说想要吃清明前的这一口鲜的话，
1: 对，
0: 就趁今天赶紧买下来，因为下个礼拜六，下个礼拜天就是正清明了。
2: 过完清明的田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
1: 懂的都懂啊，
2: 就不太好吃了。嗯，要么螺肉是有点硬了，有点老了。嗯，要么呢，其实就是有一点点的腥臭了。
1: 没错。
2: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再给大家做一道干锅的菜，这个是吧？哎，当心啊，当心。
1: 他怎么没？哎，
2: 我们来。哦，这不是干锅啊，这个特别棒。
1: 这个是腌都鲜，
2: 用腌都鲜的办法
1: 对
2: 来做。这一口呢，我觉得真的特别合适。哎，春天，咱们要吃咬春。
1: 没错。
2: 什么叫做咬春？哎，你来看啊，芹菜呀，然后这是春笋呐，咸肉啊，然后这个田螺。
1: 是。
2: 这个宝啊，我给它取个名字，我不知道合不合适。
1: 你说。
2: 冬去春来宝。哎。冬天的咸肉。
1: 没毛病。
2: 春天的这些配菜。
1: 是。
2: 包括说我们今天的主角
1: 田螺塞肉。
2: 对的。刚才吃，很多人说啊，维嘉你吃的是一个。
1: 红烧的
2: 酱爆的，这个味道呢，可能把田螺里面的可能你觉得有一些腥的味道好像盖住了。那么这个清白水烧的，
1: 是
2: 或者就是普通的
1: 清蒸的，
2: 或者就是白煮的，
1: 对，
2: 怎么样？
1: 我来替大家
2: 尝一尝。
1: 我相信味道是不错，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调好味的，其实说白了，不需要你放酱油、盐、醋啊什么的，味道都是五星的，是可以啊。
2: 除了烫没有去，没有问题，真的很鲜，
1: 是，
2: 而且关键上。肉米是稍微结实一点的肉，但是里面能够吃到有嚼劲的田螺的肉，
1: 没错，
2: 而且田螺的肉是特别特别的鲜，
1: 是，
2: 就是在清明之前，哎，您得来吃这口了。来，关键是啊，咱们今天的价格，先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是保证让大家可以吃到，首先东西好，我们选择的材料要好，
1: 对，
2: 所有的就是清明前的田螺，
1: 明前螺，
2: 这个时候呢，螺壳螺肉更硬，
1: 是，
2: 而且更加的细腻丰富，
1: 是。
2: 关键的是这个时候的螺，没有小田螺，
1: 对的，
2: 没有小田，因为我们很讨厌吃那个小田，
1: 对，
2: 小的田螺籽在这个里面啊，它不像是鱼籽、虾籽，你咬起来是咯咯跟爆浆一样的，小田螺是有壳的，就跟你在吃沙子一样了，
1: 是。
2: 为什么清明之后不能吃？因为清明之后的田螺里面它开始爆籽了，所以就很不好吃。那我们今天这个是正正好。它要开始长肥了，但是还没爆籽的时候，
1: 没错，
2: 所以很好吃。选择的是热气猪肉，
1: 对的。
2: 刚才我问薛总，什么叫做热气猪肉？
1: 是
2: 隔壁就是肉联厂，
1: 屠宰场。
2: 这个肉联厂的肉还冒着热气腾腾的热气呢，
1: 对的。
2: 搬到我们隔壁，直接做成田螺塞肉，
1: 没错，
2: 给大家做到奉献，是不是很好？好，原材料好了以后，我们再给大家工艺还要好，
1: 是。
2: 田螺单独过三次水，
1: 是
2: 这个是错的图片啊，这个是螺，他们拿了个螺丝的
1: 小螺丝，
2: 我们的田螺很大的啊，
1: 大的，
2: 我们这个田螺很大的啊，
1: 是的，
2: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田螺很大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没错，
2: 不会出现刚才这个图画当中的这个小螺丝的啊，
1: 对，
2: 来，田螺是三次过水，然后螺肉呢还要再单独处理干净，
1: 对，
2: 为什么单独处理干净？要把内脏啊。一些下水给去掉，然后再把一些不能吃的东西去掉，最后再和切碎的热气猪肉馅儿，
1: 没错，
2: 热气猪肉馅
1: 儿是。
2: 刚才说到了，隔壁还热气腾腾的这个刚刚生产完的猪肉馅一起调味，
1: 对，
2: 再塞紧螺壳，塞到什么程度？爆肉为止，
1: 是，
2: 保证新鲜美味。来，今天多少钱？
1: 不是208，以前都是5包208，
2: 5包208，我觉得五斤装的208田螺塞肉，光冲这份手艺，光冲这份我们的时间，我觉得花这个208块钱值了，
1: 真值。
2: 今天7倍积分啊，我刚想说5倍积分，7倍积分，14.56块，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相当是188块钱，188块钱。如果说你凑单呢，凑上我们同含春堂的这个野山参粉呢、或者说是凑我们的一节的安糖软骨素啊，
1: 是，
2: 或者凑我们的丹麦，为什么推荐这三个？这三个都是为了我们的周年庆凑单，特殊降价，他们就不上直播了，
1: 懂了，
2: 他们就不上直播了。但是如果说不上直播，是不是我们的供应商省下了一笔直播的制作费用？
1: 是。
2: 那么这笔费用补贴到哪里？就补贴在价格上面。
1: 是。
2: 同含春堂原来是普通的10克左右的，今天16克，
1: 哇，
2: 2998，
1: 划算哎。
2: 丹麦原来是我们的益生菌，原来是6盒的，现在变成7盒
1: 了，多加一盒。
2: 原来一节4盒装，大家清清楚楚的4位数，今天819块钱，
1: 现在都加，
2: 凑单非常的不错哦。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凑满单了以后，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倍积分，400块钱的积分。
1: 是的，
2: 400块钱可以买我们今天的2份多了啊。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现在煮什么？
4: 我烧那个田螺。
3: 太好了，快看。
4: 好。 哦，天哪！
5: 这里面是什么呀？
6: 螺，螺里螺肉和猪肉馅放在一起。
5: 天哪，还可以这样？
6: 对。
7: 子安，螺没白抓，值了。哇！
8: 哇！我的妈呀！
9: 嗯哼。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十七分钟时间了，我建议大家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田螺三肉这个菜不是说您做不了，
1: 对，
0: 我相信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心灵手巧，包括说我们各位叔叔、各位阿姨，其实真的愿意花一个下午的。来看阿娘给你做的这个好吃的这个田螺三肉，你不是小时候很喜欢吃的吗？
1: 是。
0: 但我说句实话，杭州有句话，我不知道上海有，叫做坐坐一下午，吃吃一口头。
1: 对的，
0: 真的就是坐一个下午，坐一个下午，你吃一个熊。你想看田螺三肉，你买回来的田螺你不可能直接做，
1: 对，
0: 对不对？田螺壳你得洗干净，对不对？
1: 对，
0: 因为田螺上面有一些什么青苔啦，
1: 乱七八糟，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肯定不能。好，你得安安静静的洗，因为田螺上面还会有嵌的一些东西的。
1: 对，
0: 那我们每个全部都是拿刷子刷过的，
1: 一定
0: 全部拿刷子刷过的，
1: 没错。
0: 刷完了以后，你再来要把田螺煮一下，煮完了以后再把这个肉，否则你活的肉你这个田螺挑不出来的。
1: 对的，
0: 煮完了以后，你如果是死田螺，你还得挑出去，
1: 是
0: 对不对？活的田螺把它煮熟了以后，它才能够把这个盖打开，你才能把牙签挑出来。然后田螺这个东西挑出来以后，你又得去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内脏，
1: 对，
0: 你不能吃嘛，你不能吃田螺的排泄物嘛，
1: 对的。
0: 还有一个是田螺的门，你得去掉，
1: 是，
0: 就是它关门的那层壳，薄壳你得去掉，
1: 对的，
0: 是不是又很麻烦？
1: 没错。
0: 好，全部都处理完了以后，壳里面你不要洗。
1: 是，
0: 壳里面是不是你得热水再穿一穿？
1: 很麻烦的。
0: 穿好了以后，再把田螺肉切碎。
1: 是，
0: 切碎了以后，再把鲜肉，你如果说不用绞肉机的话，你自己拿刀剁。首先楼上楼下，哎呦，怎么又炒了呢？
1: 是，
0: 对吧？然后咱们今天把肉米再和田螺肉拌在一起，你还要调味，咸了淡了很麻烦。
1: 这
0: 我们今天全部的一次性搞定，
1: 是，
0: 保证给大家三次以上的田螺清洗，
1: 是
0: 保证我们选用的田螺是明清明之前的田螺，
1: 一定是
0: 肉是热气猪肉，
1: 没错，
0: 热气猪肉是什么意思啊？隔壁就是肉联厂，
1: 对，
0: 刚刚新鲜生产完，热气腾腾的猪肉
1: 拿过来，
0: 不是这个猪肉蒸过的，是太新鲜了，
1: 没错，
0: 直接的做成肉米给我们来做田螺塞肉。一般来说，这种猪肉都是直接做猪排，或者是直接做冷鲜肉，流通到一些高端的商超市场上的，
1: 对的，
0: 都不进菜场，都是进商超的这些高端的地方的。那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田螺塞肉到底怎么样。别小看它，
1: 对，
0: 真的要做一个下午，我们今天帮您省事儿了。
1: 是。
0: 那么很多人说这样的预制菜，所谓的预制菜，你最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这个科技与狠活。
1: 对的，
0: 它这个田螺塞肉，它为了它保鲜，它要不要放很多东西啊？
1: 没错，
0: 它为了它味道好，会放很多一些我们看不懂的东西啊？
1: 不会哦。
0: 来，这里你首先啊，这个里面你要么在菜场里能买到，要么你家里的厨房就有。
1: 对，
0: 猪肉菜场能买到吗？
1: 有，
0: 田螺肉有吗？田螺壳，
1: 饮用水。
0: 鸡精、味精、白砂糖、淀粉、盐、酱油、蚝油、酵母、香辛料、碳酸氢钠是什么？小苏打吗？
1: 没错，
0: 小苏打、葱花，这些你应该都有吧？这些你家里面或者是在菜场里面都有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全部给到大家，是不是很干净？
1: 是。
0: 保质期为什么12个月？因为要直接的零下18度储存，也就是冷冻储存12个月，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再来给大家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田螺塞肉
1: 拆出来
0: 到底个头怎么样？
1: 对的，我们拆出来就是这样的，个个都是很大的、
0: 来，随便拿一个啊。
1: 对，
0: 首先个头够不够大？
1: 够大。
0: 个头够不够大？
1: 是。
0: 够大了以后，再来看这个肉爆不爆出来？
1: 爆出来，
0: 爆出来了啊！
1: 里面还有田螺肉，不光是猪肉、啊。
0: 那田螺肉，看到没有？这个田螺肉
1: 是
0: 全部的田螺肉，全部的都是在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没错。
0: 关键的是这个田螺也给大家清理了三次了。
1: 是。
0: 再次强调，这个肉是热气猪肉啊。
1: 是。
0: 隔壁刚刚肉联厂生产出来的。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我们就不给大家看生的了，生的可能大家觉得哎呦，这个太麻烦。
1: 你回去直接，
0: 你回去直接清水煮也行，因为我们是调过味的，
1: 是
0: 你直接清水煮就可以了。
1: 没错。
0: 那你如果说想要调过味的话，来，田螺鸡爪煲，
1: 我的天哪！哎呦，
0: 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真的是太多人喜欢了。
1: 太屌了！
0: 鸡爪咱们不看了啊，看

0: 这个田螺肉。
1: 这个田螺肉味道已经帮我调好了，其实真的不要，我一直跟大家说啊，我们虽然生的你回去煮熟，但是你不要放太多的调味料盐啊什么的，味道已经，你看黑色的就是田螺肉啊，有猪肉有田螺肉，塞得不满，每个都是塞得很满的啊。
0: 对，你看，哇塞，每个这里面还有一大半，我只是煎出来三分之一啊。
1: 你回去自己用牙签、啊、
0: 煎出来三分之一，你弄点牙签自己弄出来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我替大家再来尝一尝咱们今天这个田螺塞肉。
1: 好的，真的新鲜，因为是明前的螺，然后热气猪肉，还有五星大厨给大家调的味，这个只有鲜味，没有别的味道了。真的是我们苏州最爱吃的就是。
0: 不瞒薛总，薛总之前呢开会的时候说，给你一份儿，我说呢不用给我了，我说第一呢我在家里面不太开火，
1: 不带
0: 给我的母亲，我母亲在杭州，我妈妈拿到了这个田螺三肉以后啊，打电话给我说收到了，说着说着带哭腔了，为什么？因为他小的时候，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外婆，
1: 对，
0: 给他做。我长大了以后，外婆其实已经年纪大了，
1: 对的，
0: 眼神不好，让他再去做田螺塞肉这个事情，
1: 不可能，太麻烦了，
0: 不太方便了。所以我吃的少，我妈吃的多，
1: 没错，
0: 这个是他小的时候的记忆。
1: 对的，
0: 给我发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外婆小的时候经常做来吃的。
1: 对的，
0: 我心想，肯定不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小的时候没怎么吃过。但是我妈妈说吃起来真的就是你有那个老的味道，
1: 老上海的
0: 味道。但有个小的问题，小问题啊，
1: 什么？
0: 说句实话，也只有外婆那一辈人
1: 是
0: 年轻的时候
1: 才
0: 有空会做，
1: 才有功夫去
0: 做。现在的年轻人下班六七点了，
1: 是的，
0: 你让他做个田螺塞肉，
1: 不可能。
0: 周末好不容易洗洗晒晒带孩子出去了，
1: 是
0: 谁有空做这些功夫菜？
1: 没错。
0: 这是我说句实话，这个就是跟现在的所谓的分子料理差不多的意思嘛，
1: 是
0: 把田螺肉挖出来处理干净了
1: 再
0: 做成塞进去，
1: 是，
0: 然后还要做加鲜猪肉啊。
1: 对，
0: 今天一共是5袋装，一袋是500克，
1: 是
0: 5袋是5斤，
1: 是
0: 5袋5斤，208块钱，
1: 不是208，
0: 今天再给大家送上7倍积分，
1: 是
0: 14.56块。
1: 我
0: APP 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相当是188。那么这188，咱们今天完完全全可以跟其他东西凑单啊。如果说您平时要来进行在东方购物来一些滋补品的进补的话，咱们今天可以选择到同安春堂的这个野山参粉啊，
1: 现在、
0: 也可以选择我们的益节的这个这个关节的这个氨糖片呢、也非常的不错。
1: 是，
0: 还有我们的丹麦进口的乳酸菌，一个春天呢大家容易吃坏肚子，来乳酸菌保护一下大家
1: 也可以啊。
0: 第二个，春天了，马上就要开始踏青了，
1: 对，
0: 上上下下山啊，对您的关节压力比较大，咱们今天这个氨糖的这个钙片呢也可以补充一下。当然啊，前段时间大家众所周知，这个考研的，对不对？很多人心脏不太舒服的，来选择到同安春堂，
1: 是，
0: 来给自己的身体加个养护了。但是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山中辉凯带来地道的上海本帮菜田螺塞肉，再也无需清洗、剔肉、剁碎、塞肉等制作步骤，帮您免除一切繁琐工序，方便又快捷。开袋后加热调味即可装盘。田螺塞肉口感独特，鲜甜脆爽回甘，味道筋道饱满 Q 弹。新品首发仅需208元，带回5袋，总共2500克田螺塞肉，肉香弹牙有嚼劲，全家尽享美味时刻。
3: 田螺塞肉呢，搿道菜呢是上海最有名的功夫菜。
4: 不过搿只菜呢，说起来蛮麻烦的，就是讲有交关搿个好几道工艺。一个就是讲田螺要浸泡，对吧？要养一养，然后呢，田螺的肉要拆出来，就拿买来个肉酱混合了一道，拌好之后呢，重新再塞进去，
3: 切切几分钟，煮几个钟头。
4: 因为关键就是讲屋里向欢喜吃搿道菜呀，对吧？否则不弄搿菜的。
3: 到了东方购物来呢，看到搿道菜，搿道呢田螺塞肉，确实来讲老灵的，我也尝了味道。
4: 我觉着搿肉老有嚼劲的，有种没眼新味道，就像人家吃新鲜的田螺搿种味道。
3: 里向搿块肉呢蛮大的，比我自家做呢还要多。
4: 搿一包田螺塞肉呢，就是讲里向量也蛮大的，里向大概有得12、13只，对吧？啊，足够屋里向吃一顿了，就是讲。
3: 要比自家屋里向烧要方便交关。

0: 为什么这么说？很简单啊，哎，因为田螺就在清明前吃。
1: 是，明前螺赛过一只鹅，我们苏州的老话啊。哎，
0: 明前的螺赛过一只鹅，首先说明它的营养更加的丰富。
1: 是。
0: 第二点，咱们今天说句实话，其实还是那句话，以前穷苦百姓啊，他吃不起鹅，
1: 对，
0: 吃不起鹅，
1: 没错。
0: 但是田螺呢，它的鲜的程度，包括说它的可获得程度，也非常的方便，
1: 没错。
0: 但是众所周知，田螺这个东西没人去养的，
1: 对的，
0: 一定是抓野生的来捕捞的，对不对？那么好。自己抓过来这种野生的东西，你是不是得清洗干净？
1: 要
0: 你弄清洗干净，好，你拿刷子刷了，你能弄这个弄那个了，再弄了，是不是就很麻烦？
1: 没错啊，
0: 弄好了以后你还得先煮，还得清水煮，
1: 是，
0: 否则你直接生的螺开出来，我相信有生活经验的朋友们都知道，生的螺开出来肯定很麻烦，
1: 没错，
0: 一定是热水烫一下，再把这个螺弄出来，
1: 太麻烦了。
0: 弄出来以后，螺里面你是不是还得再冲一冲？
1: 是，
0: 你说螺尾巴还得再剪掉，
1: 没错，
0: 对吧？否则你这个螺就出不来了嘛。好，第三点问题就来了，弄好了以后，你的这个螺肉咪咪一点点，真的就是这么大颗莲动天螺，肉是咪咪一点点，
1: 对，
0: 那你怎么办呢？很，这就是我们劳动人民智慧了。那螺肉不够，咱猪肉来补嘛，
1: 对呀，
0: 对吧？螺肉我给它清洗干净，本来咪咪一点点的，去掉三分之一的内脏，
1: 又
0: 去掉外面的那层这个螺的关门的门，
1: 对，
0: 全部去的又少了很多，然后再给它切成碎末和肉末一起来这个
1: 煮在放在一起
0: 酿一酿，就非常的不错了。田螺香肉又叫做田螺三肉，
1: 对，
0: 每个田螺你看这里看得见呢，
1: 看
0: 的每个都这么大，比我一个大拇指的指头还要大，
1: 是的呀，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大田螺不是那种螺丝啊，
0: 想真材实料，健康美味佳肴，认准我们的手工制作，
1: 没错，
0: 每一个都是手工填的，现在没有机器，因为每个螺不一样大小，
1: 对的，
0: 知道了吧？也没有办法来进行手工的，这个机器的制作，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的配料表很干净啊。猪肉肯定是要比田螺肉多，
1: 对的，
0: 这个大家认可一下。为什么？因为田螺肉一共就这么咪咪一点点，不可能我们五六个田螺塞一个螺肉，
1: 那不可能，
0: 对不对？猪肉、田螺壳、生活
1: 饮水，
0: 这是水嘛？鸡精、味精、白砂糖、淀粉、盐、酱油、蚝油、酵母、香辛料、小苏打、葱花，没了，
1: 没了。
0: 对吧？
1: 真没了。
0: 你无论是红烧、清蒸、剁椒、蒸、干锅
1: 都可以，
0: 看你要不要吃辣，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来，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生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1: 好的，生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每个都是跟。
0: 首先，每个只只爆肉，
1: 对的，
0: 只只爆肉，没有说哎，我们少一点，没有少一点。这很多的田螺三肉，我说句实话，市面上也有看到的，其他的一些品牌，有一些心比较黑的。平平过就可以了，
1: 肉都是平的，
0: 平平过就可以了。我们今天那包括这，你看在这里里面后面屁股里面也是有点爆肉要爆出来
1: 了，没错，
0: 说明它是上面全部塞满了，往后面挤了。每一个田螺你看够大吧？
1: 够大，
0: 我基本上是我两个大拇指，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一口吃到过瘾。关键的是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原材料也非常的棒。首先选择的每一个都是明前田螺，因为明前田螺赛过鹅，对不对？然后再给大家用到的是热气猪肉，什么叫做热气猪肉？隔壁就是肉联厂，
1: 是
0: 肉联厂刚屠宰出来的猪肉，还冒着热气腾腾呢，够新鲜，送到我们的工厂直接做成肉馅，塞到这个里面，
1: 没错。
0: 田螺清洗的工艺也非常好，
1: 对，
0: 单独三次过水，螺肉单独处理，不是和肉馅一起切，
1: 不是，
0: 螺肉分开切，再和猪肉馅一起来进行调味，
1: 再
0: 塞紧里面。注意，我们今天是生的，
1: 是
0: 回到家里你还要再来进行烹饪的。今天价格多少钱啊？208块钱，
1: 之前都是208哦，
0: 五斤，一袋是一斤，
1: 没错，
0: 我们给了大家五斤装，
1: 对，
0: 再给大家看一下，送七倍总积分，14.56。APP 自动订购在丽江5块钱，相当是188块钱。那么今天想不想不花钱带走？哎，
1: 怎么说？
0: 可以。来，今天啊，如果说你凑单凑满了，或者是你之前在我们的整个的三月份已经购买过一些产品了，满三件满3888块钱，就可以获得400块钱的积分。
1: 是。
0: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或者之前订购过这些的话，都可以啊。或者说你本来就要吃的野山参粉，常年吃的
1: 好东西，
0: 它比之前您在东方购物买，在周年庆今天这个组合更划算，它只需要2998了，
1: 划算，
0: 而且是16克，原来是14克，现在是16克。
1: 没错，
0: 然后丹麦的益生菌原来是6盒，现在变7盒了，
1: 多加一盒。
0: 美国进口的这个氨糖钙片
1: 是
0: 原来是4盒，是900多的，900多，1000多的，
1: 今天才
0: 819块钱，都是划算的。
1: 是，
0: 那你凑满单了以后，你想想看，拿到400块钱积分，400块钱你买我们。 188的，是不是可以拿两份了？
1: 没毛病，
0: 对不对？嗯。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铁锣丝羊肉啊，为大家来带到的是一袋500克，一共有5袋，是5斤装。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可以说从质量上到我们的产品上，包括说我们的整个的工艺上，
1: 是
0: 都是非常的讲究的。
1: 对的，
0: 首先一定选择到了明前田螺，
1: 必须的呀。
0: 这个时候田螺个头又大，又足够肥，而且还没有爆籽儿。爆籽儿的田螺，我说句实话，口感太沙粒了。
1: 是的，
0: 因为它。田螺的籽儿不像是那种鱼籽虾籽，
1: 它
0: 吃起来是一口一口的很香甜。
1: 对的，
0: 但是这个东西田螺的这个外面有一层壳，就跟吃沙子一样。所以为什么清明之后的田螺不好吃，就是因为爆籽儿。
1: 对的。
0: 然后用到的猪肉是什么？用到的是我们的热气猪肉。
1: 热气猪肉。
0: 隔壁是肉联厂，
1: 是
0: 直接热气腾腾的，刚生产完就送到我们的这个铁锣三肉工厂来直接做了。
1: 对。
0: 但是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今天订购送7倍积分，在立 APP 自动立减5块钱，188块钱，整整5斤装。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刚才的那一档的内衣节目呢，再问一问看有没有您的尺码。这一档直播依然给大家带来好的产品，为什么呢？女性啊，尤其是咱们的中国妈妈，经常要入厨房的一款好的锅具，其实对于女性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好帮手。但家里边呢，有一些不粘的炒锅，可能用半年、用一年呢，淘汰率比较的高，而且呢，粘的材质呢，或者是说呢，可能粘的程度也比较的高。所以今天呢，带给大家神田的这口锅具，而且还有灵福微压炒锅。带给您惊喜的价格，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马伊，你好。
1: 任燕好，大家好。那确实有很多说家里面做菜做饭的时候，会觉得可能确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锅具，但是有没有发现，但凡比较难做的菜、容易粘的菜，或者以前用油量特别大的菜，可能现在大家习惯拿什么，就是拿不粘锅。
0: 对，
1: 因为不粘锅它真的就很方便呀，能够做到少油、少油烟，然后呢可能不挑食材、不挑厨具。那还有一点，可能妈妈会问了哦，那不粘锅安全性呢？现在越来越多人注意了，以前可能是化学涂层，什么特氟龙的，可能说大家会觉得考虑到健康呢，我就不太用了。但是神田我们60周年了，今天带给大家是能够做安全的一个不粘锅，灵福可有各种证明检测给大家证明，所以先锁定频道了。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这款锅具呢口径特别的大，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啊说到的炒锅基本上都是30公分的，
1: 对吧？
0: 但是今天呢，首先您看到我们的炒锅的口径是32公分，
1: 是的，所以我就拿在手上给大家可以看得仔细一点。32公分的话，大家会发现真的是可大可小。有些绿叶菜呀，大家会说，一开始比较烹的时候用这个口径是特别适合的。然后说翻炒的时候炖一些汤的时候也特别好。然后最关键，很多说不粘锅嘛，大家有没有发现，确实光亮程度特别好。
0: 对，
1: 我们里面不粘效果是完全非常棒的。但是很多说一开始你也提到了这个安全，里面用的是不是特氟龙，是不是？
0: 对，
1: 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里面不用特氟龙，没有氟，不含 PFAS，我们用的是什么？是高岭土的陶瓷釉。因为您想，很多陶瓷碗呀、陶瓷餐具呀，大家中国人很多说特别习惯的这个材质，是不是安全健康？
0: 是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可以给大家再来放大一下，您可以来看一下啊，里边的真的啊，很多的顾客都在说，哎呦，看起来亮晶晶的、闪闪的这种啊，是不是有氟的材质在里头？我告诉大家，灵氟，而且呢，我们今天是选用什么样的材质？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再来仔细来看一看检测的报告。
1: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今天就是承诺给大家用的是什么，就是大家概念当中也确确实实有报告能够证明给您看的，就是高岭土的陶瓷釉，然后能够承诺给您是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AS、不含重金属，所以它是安全健康的，不粘效果又很好，能够做到久烧不发黄、不易变色，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是可能说比较就是理论的东西，有没有真材实料能够证明我们安全性呢？来看报告，这个就是东方购物平台给我们的要求，一定要出具报告。报告呢有很多项，您慢慢来看啊。
0: 好，
1: 一个是总氟含量，总氟含量呢来检测结果是 ND， 那 ND 代表啥？未检测到。它就没有检测到总氟含量，包括有很多比较细致的就分项目啊，来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的物质 PFAS， 来
0: 对
1: 各种各样名字是不是拗口，结果都是 ND，
0: 是
1: 这边是17页啊，17项，然后第二页还有一共43项，全部都是 ND， 您刚才也看了，就是未检测到，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放心的呀，材质就是选的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重金属啊，因为重金属可能说高温情况下大家会比较担心，那我们也做了检测的啊。
0: 好，
1: 砷、铅、镉检测结果是 ND， 也是未检测到，
2: 您就放心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因为呢锅具是跟我们的食材每天要做接触的，
1: 是的，
0: 我们一定选用到好的材质，同时关键今天这口锅具它还带有微压的效果。
1: 对，
0: 这个其实尤其是对于我们喜欢吃一些浓油赤酱啊，或者说喜欢吃一些肉类啊，经常要用到这口锅进行炖煮的话，
1: 是
0: 特别的好哈。
1: 对的，锅盖呢也在我手上，首先它是可立式的，对不对？大家拿起来很方便。然后微压怎么来看啊，就是您看到吗，我们这一圈外面这一圈全部都是特别厚实和密实的这个硅胶圈，它就能够形成很好的密封性能。就是大家很多说以前买那个什么保鲜盒，是不是有那个硅胶圈？
0: 是。
1: 然后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今天拿这个锅空锅来演示一下。
0: 好，
1: 就比如说你看这个锅盖，给它盖上去，稍微压一下，我可以把整个锅拎起来，看到吗？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这个吸力还是非常棒的。然后如果您在下面烹饪有火有温度的情况下，这个微压小口更加好了。到时候你可能说，哎呦，直接打开还有点打不开，那怎么来打开？就上面有个泄压阀在这儿，这个泄压阀看到吗？稍微摁一下，它就可以打开了。所以这个微压呢，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比如说您炖一些菜的时候呢，少点时间，原来炖40分钟，今天可能说25分钟就可以了。
0: 对，
1: 或者说同样的时间可以炖得更加酥烂一些，
0: 省时又省力，而且关键那个手柄好像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脱卸，对吧？我觉得这口锅具啊，它真的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锅具了。
1: 对，这个手柄如果到时候拆卸，你就旋一下，然后把它卸下来，到时候装在这边或装在这边都可以，您就变成一个双耳汤锅了。
0: 是，
1: 这些设计都非常好，包括底部当中也能够做到不挑灶具，明火、米其炉、电磁炉都是可以来用，然后里外都不粘。
0: 是的啊，所以呢，很多顾客现在都说，哎呦，锅子看起来确实蛮好的，但是今天的价格贵不贵，对吧？因为要人等了。很多的顾客说了，哎呦，现在啊，去逛逛超市也好，随便手机网站看一看，一些呢可能材质不是那么好的不粘锅呢，可能都得300-500块钱。咱们神田锅具到底今天带给大家什么样的组合构成呢？这口锅我想问一下啊，马姨，多少钱在如果门店当中？
1: 在门店里面是999块钱。
0: 999。
1: 对，神田呢又是60周年，所以其实在上海有非常多的门店，比如说高岛屋呀、九光呀，包括800伴、东方商厦一线的一些商超里面，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999一口锅。
0: 但是啊，咱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恰逢到神田60年的周年的生日庆了，对吧？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口锅到底需要多少钱啊？
1: 好，
0: 3、2、1，我们来看一下。499，
1: 对吧？安全级别这么高，
0: 对，
1: 又是门店同款，大家实打实在门店能够看得到的品质，499。
0: 今天还没有结束，我们说了，东方购物的顾客一定是不光能拿到5折左右的价格，
1: 对，
0: 还要有赠品，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赠品呢也非常丰富，也是不冲突，特别实用的。就比如说这个蒸格，因为后面很多说蒸点什么粽子呀，或者很多妈妈说蒸点什么五谷杂粮呀，它的口径呢也比较大，32公分的，所以这样正好可以搭配起来用。这个门店里面买应该也是差不多200来块钱，我们送给大家
0: 199。
1: 对，其实只是其中一件，还有边上这一套的餐具。
0: 对，
1: 这一套餐具呢，其实真的是日系满满的风格。有很多妈妈特别喜欢到很多日式的那个高端的杂货店去买这样的一个餐具。
0: 对，
1: 我们是6件套送给您，然后还是单独的一个礼盒包装。如果这个餐具买一买，差不多200-300、300-400要的啊，
0: 299块钱，
1: 对吧？
0: 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如果要去专柜买的话，1500块钱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家里边每天都要做饭的，对吧？您这个锅具如果说已经粘得一塌糊涂了，或者用的时间很长了，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神田的这口锅具。而且关键口径大、材质好的同时，又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电话1511-99000。

0: 身边的呢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1: 大家好。
0: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
1: 两年时间了，
0: 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1: 我们有第七届了。
0: 第七届。
1: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在这个60年以来，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和匠人产品线。
0: 是的，
1: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0: 是的，
1: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
2: 好，观众朋友，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咨询了啊！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很多顾客说，那你们今天不粘的材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是高岭土陶釉材质啊，这种陶瓷釉的材质，其实就像咱们平时用到那种陶瓷碗，
0: 对，陶瓷碗、陶瓷盘子、餐具，对吧？
2: 对，
0: 你们家应该说家家户户都在用。
2: 对。
0: 然后你想，我们中国人对很多陶瓷的烧制工艺，那这个是真的非常得天独厚的，
2: 是
0: 能够带给大家就是高温烧制之后呢做的安全，比如说承诺给您不含氟，
2: 对。
0: 不含特氟龙，不含 PFAS，不含重金属，高温也不会析出有害物质。
2: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啊，家家户户现在都用的是什么不粘锅，每天都是要做饭的。但是有一些呢，您会觉得说，哎呦，这不粘锅怎么用上3个月，用上半年，频率稍微高一些，煮的这个温度高一些，您就开始有一些东西开始脱落，一些涂层次吃到自己肚子里头也不好，
0: 对
2: 吧？所以呢，我们就说神田的这款锅具，其实在东方购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畅销哈。
0: 是的，因为确实能够保证给大家安全的级别情况。况下还做到不粘，
2: 对，
0: 所以就是以前大家会觉得不粘锅嘛，就是又爱又恨，爱的就是它确实方便，
2: 对，
0: 有很多比如说煎鱼呀、煎豆腐呀，或者家里面说煎个大排呀，就是可以少用油嘛，
2: 对。
0: 那恨的是什么？就像刚才人家说的，可能会担心安全级别喽，可能说更新频率比较高喽。那神田确确实实，因为我们是60周年了，并且跟东方购物是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所以给大家一定是好商品，
2: 对，
0: 这个好体现在材质好，第二点体现在我们口径啊，包括容量。还有很多说比如说细节设计啊、微压都带给大家了。
2: 是的啊，每天都要做饭，妈妈们其实在厨房里头真的很辛苦，谁做饭谁知道，一口好的锅具能够帮大家省时省心又省力。但今天的选择神田锅具，它有60年了，所以特别60周岁生日庆的时候，把这口锅具带到了东方购物的节目现场，而且关键今天价格便宜啊，499块钱，专柜当中这一口锅具就是接近1000块钱了，
0: 就是999。
2: 对，
0: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专柜的东西呢，确实已经是得到专柜和商场的验证，它肯定是好的。
2: 对，
0: 那相对来说就价格当中确实没有像网络当中那么优惠。现在确实我们也承认，比如说200-300块钱大家也能够买到东西，买到不粘锅，可是那个不粘锅有没有报告告诉您是零氟，有没有报告告诉您说它这个安全级别到底怎么样，您可能会打个问号。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告诉大家，为什么专柜里面卖999，就是因为它确实用的东西好，确实能够拿得出报告来证明安全性
2: 的。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备货不多，电话线已经开始全线繁忙，建议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说实话，一口好锅还要真的要去检验它。
1: 对，我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了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可能模拟说，现在有时候电视看都忘记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视频刷着刷着，哎呀，好像家里面这个灶火灯忘记了，或者拿个快递。那您看啊，我们就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把水倒进去，它整个就像一个大锅把掀出来。
0: 对，
1: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同样这个锅，我们继续来做不粘的挑战。
0: 对，
1: 然后你看到我们这个整个锅里面没有放任何的油，蛋液里面调制一点点，但是就吹口气，
0: 吹口气就可以了，就像在里面游泳一样，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您自己想想看，您平时家里面摊个鸡蛋饼的时候，哇，那真的是一塌糊涂哎。
1: 对呀，但是今天我们前面是做了烧焦烧糊的极端实验，还能够做到这么好的不粘。
0: 对。
1: 所以这个不粘性能，现在对很多不粘锅来说，真的都是小意思，
0: 是
1: 一定是能够带给大家非常好的效果的。
0: 哎。
1: 区别就在于我们高温情况下，前面极冷极的情况下，依然保证这么好的不粘。这个就是厉害了，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高岭土陶瓷釉，烧制工艺非常高，能够带给大家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S， 安全级别很高的。
0: 是的啊，所以呢，高温不会析出有害物质，这个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来说，咱们都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
1: 对呀。
0: 做饭起来呢，您看像这口好的锅具，可以真的帮助您很多。
1: 是。
0: 同时呢，我们说到这口锅具啊，它还有特别好的，它是我们今天在整个的配套组合里头还有一个蒸笼，
1: 对
0: 吧？
1: 有个大蒸格。然后就能够平房变复式，对吧？你家里面比如说你看有点微压，前面其实要摁一下它再打开。
0: 对，
1: 这个微压就是能够帮助大家炖得更加酥烂，或者有很多说我现在可能很多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牙口不太好了，
0: 对对对，
1: 那您就可以炖得酥烂一点，您吃起来比较方便。
0: 是，
1: 或者同样的这个菜呢，您会觉得哎，我时间短了，节约煤气费了，也是个好处嘛。
0: 哎，是的啊，因为像我家里边呢，有时候很少用高压锅再去炖一些什么鸡块啊、红烧肉之类的，
1: 对吧？没必要，
0: 没必要。哎，家里面锅能腾得开的时候，就喜欢用炒锅去炖一炖，去煮一煮。所以呢，您看咱们今天还带有微压效果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的好哈。
1: 是的，因为微压情况下确实能够让大家把密封性能做得更好，然后您的食材味道呀，很多水分都锁得更加牢。
0: 对，
1: 所以这个情况下一般有很多品牌就不考虑那么多，因为您想啊，其实多一个硅胶圈也是多个成本。但是今天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带回去相当于微压锅带回家。
0: 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通过我们的整个的镜头，您可以更加仔细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里边的一个材质啊。很多的顾客说，哎呦，这是啥呀？这是和我平时用到的那种含氟的那种锅具是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您看到我们今天说到了零氟微压炒锅，而且里边选用什么样的材质呢？
1: 高岭土陶瓷釉。因为陶瓷釉，其实我们中国人做陶瓷釉这个技术非常非常好，
0: 对，
1: 烧制工艺足够好，温度足够高，就能够带给大家特别平滑的不粘效果。
0: 是。
1: 然后烧制温度高了之后呢，能够把有害物质都给它淘汰掉，然后这个淘汰呢，我们还能够告诉你有报告来佐证，有报告来支撑我们说的这个卖点。比如说一项一项来看啊，这个是总氟含量，总氟含量呢检测结果啊，结果就是 ND 代表啥？未检测到。
0: 对，
1: 它就没有检测到那些什么氟乱七八糟的化学物质，对不对？然后还有具体的有很多名字，我觉得我都读不来，什么全氟锌环酸，什么全氟葵环酸，对不对？反正这么多
0: 几十项的物质都是未检出，
1: 都是未检测，
0: 对吧？
1: 未检出都是 ND，然后还有一页，其实还有好多好多页，
0: 对，
1: 都是 ND，
0: 对
1: 吗？都是未检测的。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重金属嘛，现在其实大家都很懂的，很了解、很知道的，这个也得把关的，对不对？那我们比如说砷铅镉，就是我们检测结果 ND 也是未检测到，所以真的是放心的一个不粘锅。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很多顾客现在打来电话在咨询咱们的构成问题啊。
1: 啊，
0: 这一口锅具在外边的价格，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999，咱们今天499已经是打了对折，很都便宜的一个价格。
1: 对，
0: 而且我们还配给大家一个我们今天的蒸格，专柜价格199，而且还有6个碗，这个碗我也很喜欢，日式的风格，单独的独立包装，
1: 是的，
0: 单独送人也很好，专柜价格299，整套组合价格专柜下来1497，接近1500了。东方购物今天几乎是一个3折的价格哈。
1: 是的，499您就可以把这么多东西带回家。那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算，就比如说我们这个6套碗算一套，这个蒸格呢不给它单独算一件，就跟锅算一件，那499除以2，是不是？
0: 你
1: 每件才200多，200多块钱，那确实凭良心讲，外面也能买到锅，但是他买到的锅到底尺寸够不够大，安不安全，有没有报告，您其实都得打个问号的。我们是正儿八经的能够把好品质的、安全的不粘锅带给大家，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值得来入手的。
0: 是的啊，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零。 021-511-9900。

0: 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1: 大家好。
0: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1: 我们有第七届了。
0: 第七届。
1: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在这个60年以来，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和匠人产品线。
0: 是的，
1: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0: 是的，
1: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一直追求贡献给大家。

0: 们好，现在是晚上5:01的时间啊，刚好阿姨妈妈可能也要准备我们的晚餐了啊。但是说呢，准备的餐食都特别的好，买了有机的蔬菜啊、水果啊、各种鱼虾呀、啊。但是一想到，哎呦，今天晚上这个锅子不给力，你是不是就会皱皱眉头，对吧？晚上做饭的时间本来呢40分钟能解决的，这锅子粘呀、弄啊，每次烧完一个菜你就得洗半天，你想想看，是不是又变成一个半小时？
1: 对，
0: 你就说了一口好的锅具，真是帮大家省时、省心又省力。省的还有啥？省的还有钱，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您那煤气费，其实我刚才觉得马姨说的特别对，你这锅子多开10分钟，你那煤气钱不是就得多开吗？
1: 对呀、
0: 啊，对
1: 呀、
0: 啊。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微压啊，其实用过的顾客还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尤其很多时候，我确实，比如说炖个猪脚，那你说炖个猪脚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做，我开个高压锅好像也不划算，没必要。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哎呦，好像这个酥烂之后确实好吃，确实更加入味了。那今天我们带了这个微压，您就可以很简单的在直接炒锅里面去做炖就行了、然后品质也好呀，包括所有的这个耐撞击呀、其实就说明我们做工用料很扎实。
0: 对，是的啊，所以呢咱们中国人没办法，咱们烹饪的习惯呢就是爆炒，对吧？浓油赤酱的比较的多，炸的东西比较的多，那一口好锅真的是至关重要。很多顾客在咨询咱们的一个材质问题啊，再次强调了，咱们今天选用到的都是高岭土陶瓷釉，
1: 是。
0: 所以就像您家里边的这个碗筷用到的，比如说尤其是碗陶瓷釉的这种材质一样的，咱们是不含福特氟龙，不含 PFAS， 包括不含重金属，高温不会析出有害物质。
1: 是的，
0: 对吧？
1: 如果您想高温爆炒，应该来说很多家庭每天至少有个一两道菜都是要高温爆炒的。如果高温里面有很多大家会觉得哎呦看不见的物质啊，跟您的菜混合在一起，然后吃到您的肚子里，吃到您家小孩肚子的，总归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以前我们会说哎呦不粘锅好是好，但是很多妈妈就会介意，就会担心。但今天我们能够承诺给您是零氟，零氟不含那些什么化学涂层呀，不含那些什么特氟龙呀，那您就用起来就放心了嘛。
0: 是的，而且关键清洗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再次强调。

0: 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不光这口锅具带回去，包括还有蒸格呀，以及我们说到的六件这个碗呀，全部都是包含在里边的。
1: 是，
0: 整个价格下来499块钱，专柜这套组合要接近1500块钱了。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和神田是战略合作伙伴，所以才能拿到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价格。
1: 是的，您今天东方锅订好之后呢，可以到我们很多上海的专柜去看看，比如说看到这个锅是999，您就开心了。
0: 对，
1: 包括上海，比如说高岛屋呀、九光百货呀，包括东方商厦、百联又一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神田的专柜。
0: 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1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一定要来抢购。而且呢，关键是很多顾客说，哟。那我专柜去买吧，我专柜就买一口锅，我也不要什么蒸格啦、碗啦。对不起，观众，专柜要接近1000块钱，999。
1: 是的，
0: 咱今天东方购物499带回去，剩下的相当于全是送给您的。
1: 对的，您退一万步说，现在专柜按理说不会有什么5折、6折这种活动，打个8折、9折。但是我就算按5折来算好了，您一样花499，专柜里面只能拿到一个锅。那我们今天至少这个6件套也好，要蒸个免费送给您，您拿去送人也可以呀。
0: 是，
1: 所以东方购物的这个性价比是毋庸置疑的，一定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0: 对。
1: 然后这个锅品质到底怎么样？因为确确实实，比如说你看现场煎蛋液，对不对？早上起来的时候煎个荷包蛋呀，或者说煎点手抓饼啊，对不对？给小朋友煎个什么蛋饼啊？那您想少用油嘛？一大早起来不要吃那么油腻。今天我们不彰效果就是这么好。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尤其是在我们有时候家里面来人的时候，做饭做的比较多，您的锅具要是不给力的时候，是不是做完一个菜你就得洗半天？
1: 对。
0: 然后刷呀、弄呀、洗，最后后面可能还有上一个锅具包括还有一些卫生结晶的这个残留，
1: 对不对？但是你想，我们这个不蒸好了之后洗锅也方便。前面用蛋皮来试验，然后呢，现在是面团、面皮、面液，因为你想这些东西以前就感觉太难做了，
0: 我
1: 有好多好多油，然后边上淋一圈，说明我们受热很均匀。
0: 对，
1: 底部再来帮您做一遍不蒸的挑战。
0: 哎呦，
1: 我们厨师都没用筷子，
0: 哎，真的，筷子都不用，铲子也不用，就轻轻一吹，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锅具就有这样的一个自信。
1: 是的，是的，并且今天这个呢还是里外都不粘的，所以其实家里面用起来打理起来很方便。
0: 对，
1: 再来炒个爆炒的菜肴，因为有很多说这个时候也得放好多油了吧，但是其实您看我们稍微前面僵制了一下也没有放油，
0: 对，
1: 然后这个火候也好呀，爆炒的感觉也好呀，您是不是觉得就好像家里面简简单单的菜也能够做出美味大餐？
0: 我突然想到啊，平时咱们的锅具要稍微粘一些，就爆炒个肉丝啊、肚丝啊，或者这种啊，您看爆炒类的那粘的是一塌糊涂的，
1: 对，
0: 就整个吃完就发现颜色又难看，还带着那个锅巴在里头，对吧？
1: 对，口味可能就有点变苦了，不好吃了，对不对？
0: 是的啊。
1: 但是今天不蒸好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做菜非常简单，
0: 对。
1: 然后尤其这个蒸格，很多妈妈特别喜欢。
0: 我们今天还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您看，轻轻往下一压，那个微压的锅具就出来了。很多顾客现在有咨询在说，电磁炉能用吗？当然在
1: 可以，电磁炉是可以用的，因为底部是能够做到聚能环，并且不挑灶具啊。你家里面电磁炉上面可以用，没问题的，包括米基炉、电陶炉都行。然后明火更加没问题，上面蒸那大粽子，对吧？端午节好像是麻来了，对吧？底下炖个鱼头汤，因为鱼头汤为什么要用微压呢？大家会觉得，哎呦，这种奶白色炖起来好像营养又更好了，口感更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帮助大家做到微压，炖得更加入味。
0: 对。
1: 然后甚至比如说您家鱼头汤炖好之后呢，就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碗来盛，是不是？
0: 对。
1: 哎，我前面就是把这个手柄拆卸下来了。我们这个手柄呢，你旋下来就行了。拆下来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汤锅，双耳汤锅。您直接端上桌。
0: 我突然想到，家里面现在天气热了，招待亲朋好友，不是喜欢涮火锅，这锅子也可以当做火锅来用。
1: 是的，是的，是可以的。包括比如。

0: 比如说小龙虾啊，满满一锅吃不够，对不对？你直接拿上桌也行。
1: 对，
0: 包括后面比如说蒸点什么大闸蟹都可以的。所以这个呢，又可以变成我们炒锅，又能够变成双耳汤锅，又能够变炖锅，大多功能。
1: 是的啊，我再次通过我们的镜头让观众朋友来放大看一下我们的材质啊，因为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乍一看，哎，我觉得里头亮晶晶的，到底是什么样材质？含不含氟？包括还有没有重金属，对不对？来，您看啊，通过我们的镜头放大，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选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你用的像那种陶瓷盘、
0: 陶瓷碗一样的高岭土陶瓷用，那它的粘性比较强，然后高温烧制之后呢，能够做到更加平滑，所以它不粘效果是非常好的。就像您家很多买的上千块钱那个陶瓷碗、陶瓷盘子，是不是很好洗？对不对？就是很光滑，很不粘，效果非常好。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也能够证明我们是零氟啊。
1: 哎，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啊，我们再次强调，今天的组合构成您可以看好了啊。咱们是32公分大口径的今天的炒锅，而且还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手柄也可以脱卸。专柜当中这一口锅具的价格就是999块钱。
0: 是的，
1: 咱们今天499已经很划算了，还没有结束，再有啊，配给大家的这个蒸格
0: ，对，能够一锅出两菜，或者蒸一些五谷杂粮的时候呢，容量也够大，对不对？很多妈妈特别喜欢这样大蒸格，今天有。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陶瓷餐具6件套，都是日系风，它花色呢是随机，但是每一件其实都很好看。就比如说这些拿出来，是不是都是日系满满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您带回家6件套，然后又是一个单独的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说有时候送人啊也特别适合啊。
1: 所以啊，再次强调，整套组合今天去专柜买的话，接近15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就带回家，所以电话线已经开始全线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连线15111999000。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神田的马总。大家好，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1: 我们有第七届了。
0: 第七届。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在这个六十年以来，我们。 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和匠人产品线。
1: 是的，
0: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1: 是的，
0: 这些都是神田在六十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一直追求贡献给大家。

0: 好，咱们的电话线全线繁忙，很多顾客呢也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咱们今天的锅具呢是神田的品牌，然后刚好也是恰逢到神田过60周岁的生日，嗯，所以吉利给我们推荐了这款今天的炒锅。关键它的材质特别的好，高岭土陶瓷釉，咱们平时用到的这种陶瓷盘、陶瓷碗，对不对？嗯、您对它的材质呢，咱们已经真的是啊用了这么多年了，
1: 也很放心的，
0: 很放心的。关键它是什么呢？不含这些其他东西，
1: 能够承诺给您是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S、不含重金属，高温情况下不会吸收有害物质。因为确实很多陶瓷釉呢也有分是369等的、嗯、那我们给大家优选的高岭土陶瓷釉，它其实真的成本也很高，加上我们烧制工艺好了之后呢，能够做到很平滑不粘效果很好的情况下，把安全包括磷氟都是能够兼顾给到您的啊、嗯、
0: 是的啊，因为现在晚上刚好是要做晚饭的一个时间了、
2: 哦、对对对，
0: 家里边的尤其是掌勺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啊，每天您别看、嗯、进去厨房的一个半小时真的是煎熬，尤其是锅子不给力的时候、嗯、粘呀、啊、洗呀、啊、弄啊，您烧啊，每天都心情都特别的差，对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试试神田的磷氟微压炒锅、嗯、而且这口锅具它功能特别的强大、嗯、还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对吧？
1: 对，
0: 平时你要是多做一些什么肉类的一些菜的话、嗯、你会发现哎，它还帮你省煤气了，因为时间缩短了，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同样的时间呢，或者您可以炖得更加酥烂一点了，万一有时候牙口不好什么的、
0: 嗯、哎呦，
1: 你咬得动也吃得更加开心，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嗯、包括尺寸也比较大，32公分，然后也不挑灶具，反正明火、米记炉、电磁炉、电陶炉，这些都是可以通用的。

0: 对的，而且关键我们的手柄都可以进行拆卸，
1: 哦、对对对，
0: 一锅多用哈、嗯。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零幺五幺幺幺九九00。

0: 感谢观众热情啊，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所以呢咱们今天神田的锅具499块钱、嗯、关键呢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待会儿让大家来看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嗯、因为观众朋友最在意的还就是它的一个材质，
1: 对，
0: 安不安全，我每天要入口的、嗯、接触食物的、嗯、到底这口锅具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哈。
2: 是的，因为首先呢看到这个锅具大家会发现就是它分量还是很轻巧的，对吧，没有那么重，然后里面32公分的这个口径，您会发现做大菜也好做绿叶菜也好特别好翻炒，所有跟食物接触用到的都承诺给大家是零氟，因为我们用的都是高岭土陶瓷釉，就像您家经常买的很多高端的陶瓷碗呀陶瓷盘子是一样的、嗯、它这个安全级别烧制工艺很好的情况下就是能够做到零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AS， 待会儿可以来给您看这个检测报告也没问题啊、嗯、这是里部的这个细节，然后翻过来之后给您看外部，这里面就是聚能环、嗯、聚能环的好处就是能够节约煤气，
0: 对，
2: 中小火呢说不定这个温度也很高，
0: 是，
2: 然后边上导热过来之后受热很均匀，然后不挑灶具、嗯、米记炉呀电磁炉呀明火都是可以来通用的啊，
0: 对，嗯，所以啊那个手柄到时候还可以拆卸、啊、
2: 可以拆卸去，
0: 就是你稍微一旋一下就下来了、
2: 嗯、对，
0: 关键它今天还可以做一口这个微压炒锅，
2: 对吧，因为这个微压的话、哎、就比如说这个锅盖是可立式的，您如果这样放很卫生的，对不对、嗯、然后如果说您看到这部分我们是满满的非常密实的这个硅胶圈，这个硅胶圈就形成密封性能很好，然后比如说我放在这锅里面，对不对、嗯、这样稍微放下去压一下，然后你看到吗、
0: 哦、对，
2: 我把整个锅都拎起来了，
0: 是，
2: 对不对，所以这样情况下我家里面就会觉得哎，底下在开着火，温度一上来这个微压就更加好了，
0: 是，
2: 同样的时间可以炖得更加酥软一点、
0: 哎、
2: 或者您可以节约您的烹饪时间，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嗯、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
2: 哦、
0: 我待会呢让马姨给大家来看一下检测的报告、嗯、因为我们锅子每天接触食材的嘛、嗯、
2: 对
0: 吧、
2: 嗯、现在大家说不管干啥都是身体摆在第一位，安全健康摆在第一位，对不对，所以你想我们能够拿得出报告的啊，总氟含量检测结果是 ND、嗯、ND 就代表着未检测到，它就没有检测到那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0: 对，
2: 包括具体的很多细分的一些项目啊、
0: 嗯、
2: 还有这个是重金属的砷铅镉也是 ND 是未检测到，
0: 对，
2: 然后呢全氟烷及多氟烷及这些具体的项目、
0: 嗯、
2: ND 未检测到，这是一页，第二页还有也是十几多项啊，
0: 对，
2: 也是 ND 未检测到，
0: 是的啊，20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2: 嗯、
0: 所以呢刚好现在是晚饭的时间、
2: 嗯、
0: 我们副台呢其实也准备了一些菜食，
2: 是，
0: 我们来检测一下我们的锅具、
2: 嗯、
0: 好不好，
2: 嗯，
0: 您看看您自己家里边的锅具能不能做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程度，对吧，
2: 对对对、嗯、您可以看看不粘性能到底怎么样、
0: 嗯、
2: 因为确实有很多说不粘锅就是方便就是好，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家里面不管有什么铁锅钛锅玻璃锅不粘锅得有一口、
0: 哎、
2: 因为您想不粘锅我们首先就锅里面没有放任何的油，但是蛋里面有一点点我成、嗯哦可是您看到吗，这种不粘效果您家里面是不是那个油铺得满满的，有时候还不一定有这种、
0: 哎、
2: 对不对，
0: 是，所以啊就很多的妈妈说哎呦别说是摊个鸡蛋了、
2: 嗯、
0: 但凡稍微有时候呢我热个饼、
2: 哎、
0: 热个啥东西，对吧，这种面糊类的东西那粘的绝对是一塌糊涂、嗯、
2: 一塌糊涂就没法看了、嗯、这个粘了之后呢您会觉得哎呦我买了那么好的食材白买了、
0: 哎、是，
2: 或者有时候会觉得我家里面哎呦好像这么麻烦我得洗得很累的很辛苦的、嗯、
0: 对，
2: 那今天你看里面不粘效果、哦反复验证了，
0: 我
2: 刚才说里外都不粘，你自己看看，对不对？因为现在很多锅家里面就是外部结构的，
0: 哎，对对对，黑乎乎的底，对吧？
2: 洗不掉，
0: 洗也洗不掉，越来越脏。但是你看，像我们今天蜂蜜啊、番茄酱啊淋上去，清洗起来啊，别说啊，因为很多爷叔在意这一点，为啥呢？炒菜是妈妈在炒，完吃完饭的这锅呀碗呀，全部都是爷叔在洗，
2: 对
0: 吧？
2: 但是今天外部不粘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呦，稍微也是每次做完菜之后，外部洗一下，擦一下就行了，很方便。然后再来你看爆炒的情况下也没问题、
0: 哎、
2: 家里面做点什么猪肝呀，因为像我们家基本每周都会吃一次，就感觉哎呦好像要补点血什么的、
0: 哦、
2: 对不 对,
0: 对
2: 小朋友长身体嘛春天、嗯、那你想如果它粘了可能现在小朋友嘴巴很刁的一点点粘了苦了、哎、他就不要吃了，
0: 对，是，
2: 今天我们不粘之后您就发现哦确实受热也很快，这个嫩嫩的口感啊也非常好，
0: 哎，很多的家里面啊、嗯、做这道菜的时候尤其是摆在最后，
2: 对，
0: 就知道为啥，因为做完一道菜这锅子得洗好半天，然后基本后边的菜就别做
2: 了
0: 对吧，
2: 对吧，
0: 要泡一会儿、
2: 嗯、
0: 但您看到我们今天轻轻的抹布一擦很简单、嗯、对吧，这个真的是节省时间的，
2: 是、嗯、
0: 谁在厨房谁辛苦的哈，
2: 对、嗯、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了，有很多妈妈说厨房间也装不了空调、嗯、对吧，
0: 对，
2: 然后你以前说家里面这个菜做不了、
0: 哦、
2: 那个菜做不了、
0: 嗯、
2: 然后今天比如说像这种小龙虾啊 小龙虾或者炸大虾，对吧？
0: 对，
2: 以前要只能到外面去吃。
0: 对，
2: 那今天呢，你会发现，哎，我家里面也能做这么好的一些菜肴，做了自己买了那种什么虾呀、小龙虾，挑挑选好一点，
0: 是，
2: 对吧？洗得干净一点，然后呢，这个锅又能够一锅到底，容量又很大，对不对？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刚好是饭点，您对比一下我们的锅，您看各种浓油赤酱，考验它没问题。您家里边像小朋友喜欢吃个糖醋类的、番茄类的，酱汁浓郁一点的，您是不是就会头疼了？你说，哎呦，算了，这道菜还是外头去吃吧，是吧？
2: 是。
0: 所以啊，本档直播的现货仅剩最后69组了哈。哎呦，
2: 这个一定要抓紧了，因为其实这个货呢，在我们专柜里面都卖得非常好，尤其到了5、6月份，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下，
0: 对，
2: 就是会发现，哎呦，不粘锅的需求特别大，因为大家都想快点做好菜，比如说做个茄汁大虾，原来可能要等啊，或者要怎么样啊，要等这个锅啊，对不对？今天一锅到底，非常快，并且就算再浓稠一点，它不粘效果就是非常好，就是任何锅具替代不了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全线繁忙，我们建议大家要抓紧时间要来订购这口锅具呢，因为我们说了，专柜的价格呢是999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499，哪怕你说我专柜打50%，跟我们价格一样，还有赠品吗？
2: 没有
0: 吧？
2: 对，
0: 来，咱今天接着看赠品哈。
2: 是的，这个赠品呢就是榛蛤，因为其实确实很多顾客家里面喜欢吃榛点东西，就感觉口感又清爽，
0: 对不对？
2: 又卫生又健康。那今天这个榛蛤是搭配给到大家送给您的，在我们专柜单独买199块钱，今天您省了啊。然后边上还有6件套的餐具单独的礼盒包装，所有的花色呢都是日系满满的风格，您会觉得特别的雅致的感觉啊。
0: 对，
2: 6件套呢，您会觉得哎呦，专柜里面买299可能不舍得，那今天送给大家6件套。
0: 对，是，而且这个呢是单独的礼盒包装，独立送人也可以啊，
2: 小拎手，
0: 整套组合下来，专柜当中价格接近15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499块钱。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直播现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800-708-800，手机连1511-911-9900。

0: 哇，我现在订饭点了，看见这一锅这个猪手胶原蛋白，然后呢，但是您家的锅敢炖吗？肯定不行，必须得拿高压锅呀。但是再洗一个锅多麻烦呀，是吧？所以你看，像家里边基本情况下呢，我一般情况下很少要做这种菜，
1: 是的，
0: 因为挑锅具嘛，对吧？
1: 对。
0: 但像我们今天神庭啊，已经告诉大家，它的不光是个炒锅，你还可以当做一个微压锅来。
1: 是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盖子里面给大家加了这个硅胶圈，所以微压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像这样猪手就炖得很简单了，也不用再找第二个锅了，你也不用洗第二个锅了，对吧？
0: 是。
1: 然后再加上神田其实对所有的一些细节设计真的非常好，所以我们是连续7届参加进博会。在去年进博会当中呢，跟东方固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其实我们推出了很多系列，您都可以去东方固的 APP 看一下，这个口碑非常非常好。
0: 对，
1: 包括这个灵福的不粘锅口碑也很好，一段时间还经常断货呢。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阿姨要做饭的话太有感触了， 对吧？你要想想看这天气，现在最近这两天还行，但凡要是后边越来越炎热，您家里边您本来就脾气觉得容易急躁的，对吧？再做一个饭，哎，做一道菜你炒半天洗半天，然后后边第二个菜你再去做的时候大汗淋漓了。
1: 是的呀，关键有时候说粘了或者糊了，这个口感不好了，家人还不爱吃。
0: 对，
1: 您辛辛苦苦花了一两个小时在厨房间忙活出来的东西，人家还不爱吃，这多伤心多难受，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了好的这个不粘锅，真的是事半功倍，不用考虑那么多，少用点油也没问题。然后比如说有时候不小心磕磕碰碰啊，这个质感还是非常好的，包括它就算磕碰情况下也不易掉色，这个就是所有的材料来证明我们确实是好的不粘锅。
0: 是的啊，你看啊，像这两天呢我们说到要吃时令的一些菜了，对吧？咱口径特别大，
1: 对，
0: 清洗起来不光是外内锅啊，你看外锅的地方，
1: 对，
0: 您家里边那个锅底你现在能看吗？说哎呦，那黑的糊的一塌糊涂的。
1: 对，最关键其实黑的糊的洗不掉之后还影响导热的，对不 对,、
0: 对，
1: 就是一会儿这边热一会儿那边凉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外部也做了不粘，其实这些都是成本了，但是妈妈确实喜欢呀，
0: 对，
1: 里外都不粘就是方便呀，然后再来少用油，
0: 对，
1: 前面就这一点点的油，对吧？
0: 是，你看这两天刚好是吃螺丝啊，吃很多春菜上市的时候，哇，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啊，我们整个火来进行爆炒，那你想想您家里边的这个锅子是不是得烧了个底朝天啊？
1: 对呀，所以证明什么？我们材料用的好，烧制工艺足够高，它就耐高温，
0: 对，
1: 更耐用。您可能有时候要做点什么创意的花式的菜也没问题呀。
0: 是的啊，我们请马姨再给大家把检测报告看一下，
1: 可以
0: 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哈。
1: 对，因为检测里面呢，不粘锅现在就强调安全，它用了什么材料，对不对？里面有没有氟？我们总氟含量 ND， 检测结果 ND 啥？未检测到，它就代表着未检测到。然后很多具体的项目名字都很拗口的，都是一些化学的东西，感觉啊，你看 ND
0: 全是未检测到，
1: 来。第二页 ND 未检测到，然后重金属呢我们也有报告的，砷铅镉啊，高温情况下你看 ND 也全部都是未检测到。
0: 对，所以啊，直播的现货仅剩最后14组了，再次强调啊，咱们性价比今天真的很高，因为为什么呢？这一口锅具在外边专柜的价格您自己看了，999块钱，
1: 是，
0: 就算您到神田专柜的时候您给我打个对折，好，跟我们价格一样，他有这么多的赠品送给你吗？
1: 没有。
0: 榛葛我们说了啊，现在呢天气热了，您蒸个什么鱼呀，包括还有蒸个粽子呀，对吧？大榛葛一锅两用，非常的方便。包括还有这个碗啊，它是一个独立的包装，单独送人也很好看，它都是那种日系的风格哈。
1: 对对，所以这样的话您看这套碗买过来299，对不对？然后里面的花色再给它最后看一眼，还真的是蛮好看的，非常雅致的啊。然后呢这个榛葛199，299加199，是不是也差那么接近组合价格了？对不对？
0: 是。对，但是送给你的为啥不要呢？对不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连1511911999000。

0: 好，观众啊，咱们的直播现货已经不多了啊，尤其是现在饭点的时候，很多的妈妈听着起来说，哎呦，看着蛮好的嘛，挺心动的嘛，但其实没行动。但你要想啊，咱们每天是要吃饭的，就说别说一天一日三餐了，就天天晚上的晚饭你总要烧吧？
1: 对呀、
0: 啊，这锅子用了多久没有进行更换了呢？对不对？咱每天啊食材买的那么好，你说哎呦买的都是各种当季的啊，时令的蔬菜呀、啊，
1: 对，
0: 有机的呀，对不对？但您的锅子呢？你想想看，一道菜最后面烧糊了、烧焦了，各种色泽都不好看了。
1: 是的，您就感觉那些食材都浪费掉了，对吧？或者很多说营养说也打折扣了。那今天我们就会确实承认啊，就比如说大家会觉得您家里可能有铁锅，有什么玻璃锅，有高压锅，但是是不是基本上家里面都会有一个不粘锅？
0: 对，
1: 那不粘锅就是方便煎大排、蛋炒饭、上海炒面、这些难做的菜，您就可以交给这个不粘锅呀，它就是能够不粘，效果很好，也很方便，少用油。
0: 是，
1: 所以在考虑不粘锅情况下，现在基本上大家考虑什么？就是安全。
0: 对，
1: 以前可能不在意的，以前也不知道有什么化学东西的。
0: 对对对。
1: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很多知识告诉您，就是要考虑安全。我们首先选的就是高岭土陶瓷釉，
0: 对，
1: 然后又能够做高温烧制，承诺给大家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S、不含重金属，高温情况下不会析出有害物质。
0: 是的啊，所以呢，您看到本档的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两组了、
1: 要加油了，
0: 要加油了，抓紧时间，因为呢，咱们的整套组合专柜价格接近15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就带回去了，抓紧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零幺五幺幺幺9900。

0: 锅子只剩最后一组了，商场日户现在报线了，打不进来，赶谢光头的热情啊！您想想看，您比如说家里边炖个猪手啊，炖个红烧肉啊，那再用高压锅嘛，很多爱妈说，哎呦，我懒得起锅了，对吧？您是就这口锅具呢，我用的是用途最多的，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了。
1: 要加油！如果放在购物车里面，如果您不下单，我们可能要稍微清出来库存，因为确确实实这个东西，我们在专柜里面非常非常热销的，尤其上海专柜又比较多，就比如说东方商厦、百联又一城、高岛屋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看到神田的，人家单卖一口锅900-990，今天我们是做到490-990，但是还有送真格，还有送那个餐具6件哈，这个性价比啊，您就不用到外面去挑了，或者您可以在东方购物下好订单之后再到外面去比较，
2: 哎，是的啊，没问题的，但现在现货只剩最后一组了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你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非常开心，给大家介绍一个在蚕丝被领域数一数二的品牌了。我给大家看啊，为什么这个牌子数一数二？你也知道咱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名字叫做丝绸之路。嗯，啊，这个丝绸之路啊，各种各样的计划围绕展开。但是在蚕丝被的品牌里面，也有一个品牌非常厉害，它同样叫做
7: 丝绸之路。
6: 这个丝绸之路的母公司啊，蚕源呢非常优秀。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国家注意哦，以前你会看到蚕丝棉什么相关的，我们今天就是。蚕丝被，
7: 对，
6: 卖什么就是什么。蚕丝被的起草单位，
7: 国家标准，
6: 国标哦，国标。注意，在这里写的很清楚，浙江蚕源家纺。嗯，蚕源家纺就是丝绸之路的母公司。
7: 对，
6: 而且可以给大家再看一遍啊，我们的蚕源家纺、蚕丝被，国家国标的起草单位啊。
7: 是。
6: 除此之外，看这里。这床蚕丝被，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这床还拿。

0: 的丝绸之福。嗯，所以今天这么有实力的品牌，然后记住今天什么日子？3月8号。3月8号，我们的女神节，大家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真的也是卯足了劲，把所有的优惠的力度激到了这一档直播。
1: 好啊，嗯，我现在麻烦亚琳帮我把我的柜头的两个残茧拿一下。
0: 好嘞，
1: 我就着这个残茧跟大家要好好聊一聊。
0: 行，
1: 因为目前为止亚琳手里拿的这两个，很多在市面上的观众可能对于蚕丝被不太了解，不太清楚，
0: 是
1: 说做成了丝胎，长的样子，或者你有个小开口。我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它不经拉，
0: 对，
1: 有一些不经拉的是什么材质？
0: 来给大家先看一下啊，像这种茧呢就比较小，一颗，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单弓茧，一个蚕宝宝结的茧，对吧？茧呢比较小，茧层比较薄，然后丝呢它也没有那么的长，对吧？包括你看像这种的话，其实它也是属于好蚕丝了。许明手上拿到的这种呢，就可能呢就是被淘汰的。就是劣质产品了，对，因为里面已经发霉了或者呢
1: 破壳的，
0: 对，
1: 为了给做一些这个蚕茧备种啊，他把这壳弄开，然后这个也留着，也不能丢，人家把它最后烧丝了打烂了，最后也给你弄成丝弄出来，有些观众朋友是真的分不清。
0: 对对对，这个还算好的呢，那如果是有一些黄黄的，有一些污污的，像是做蚕茧那个，它也叫蚕茧也叫蚕丝吧，但是不一样了那种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被子啊，做什么了，
1: 这小短
0: 就是经过化学的一些漂白呀、荧光，那个丝它是特别脆，特别容易断。
1: 是，
0: 所以使用寿命它不会长久的。
1: 好，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双弓茧的。
0: 对，
1: 亚琳随便帮我拿一个，这个拿一个，拿一个，拿一个，拿一个茧，大家比一比，你比比个头，看到了没？谁的个头大？双弓茧。吐的丝，两个蚕宝宝吐的丝，所以个头又大，丝又长，这是好的优等品的蚕丝的品质。
0: 对，
1: 好了，那说了这么多了，观众朋友肯定好奇，我们今天的蚕丝被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站在亚琳旁边，
0: 来这边
1: 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真真正的好的蚕丝被，第一次见啊，我是第一次给大家来介绍啊。
0: 对，那这床被子的话，其实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是。惊艳到我了，为什么说惊艳到我了？我们看一下它的表布，好马配
2: 是丝，
0: 好马配好鞍。大家听到过一句话，对吧？所以你看我这边稍微抖一抖，给大家看，有没有感觉我们这个被子的贝壳像里面是不是有真丝？
1: 对，
0: 是像这种绸缎。
1: 哇，这我也摸一下，
0: 手感磨上去太滑了。
1: 我也摸一下，
0: 我跟大家说，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年的蚕丝被，
1: 怎么说？
0: 品牌都很有实力。
1: 对，
0: 但是。要做到表布像我们丝绸之路这么高端的少见
1: 哦，我一般
0: 今天
1: 一般都是用的普通的棉，
0: 一般用棉已经属于很好了。我们今天来100%棉之外，你看到没有？60只高枝高密，而且你看它这个棉花选的一定非常好的。
1: 对，
0: 它要是棉花选的不好，你看它不会有这么强的光泽感，对不对？你想象一下，
1: 真的很棒哎，
0: 这个蚕丝被你拿回去贴着皮肤，
1: 绝对高档。
0: 对，你去用它，你去感受它，好不好？为什么叫蚕丝被下出美人？表布一定要好。然后我现场呢还要做一个极端的演示，因为给大家看完表布这些细节，这些子母搭扣，包括我们的滚绳的设计等等的啊，这些细节我都不说了。
1: 来，
0: 自剪口。
1: 四肩口，
0: 来来来，
1: 还有一个1米长的四肩口，
3: 这被我们踩脏了。
1: 我往这边来一点啊，
0: 行，
1: 我给大家拉开看一看，这个位置。
0: 对，就是好的蚕丝被，我们不遮着，我们不长着，就是让你为什么要开这么大个口？这么大口，你可以从这儿掏掏掏掏掏，一直掏到我们被头的部分。
1: 我记得好像还没到头吧？这好像好
0: 差不多，差不多
1: 还能拉。
0: 然后你就可以一直掏到我们的被头的地方，掏到被头的地方的目的是干嘛？证明里面每一根都是真正的蚕丝。
1: 那你说观众朋友
0: 天然蚕丝，好不好？你看这个颜色，这个光泽感，好。这儿我们
1: 还不过瘾，
0: 还不过瘾，
1: 还不过瘾。
0: 我做个破坏性的吧，
1: 你要多破坏？
0: 因为今天是3月8号，我们的女神节，索性这床被子我们就报废了，好不好？报废了。我现场展示的是，来，
1: 亚琳从中间就剪开了，
0: 剪，
1: 来吧，剪刀我帮你拿着。
0: 行。
1: 哎呦喂，你这是要，你经过人允许了吗？哎
0: 呀，听听这声音，你听听这声音，好的，这个蚕丝被的表布，你听，
1: 哇，真的。
0: 太扎实了，来来来，再往下啊！哎呀，
1: 来，
0: 我把它全部一整面都展示开来。哎呦，全部展示开来，来上面再拎上去啊！
1: 真漂亮啊！
0: 看到没有，整个丝胎呈现在你面前，是不是洁白、莹润？这个蚕丝太漂亮了，
1: 真的吧？
0: 然后你知道好蚕丝手摸上去是什么感觉吗？ 柔柔的，滑滑的，真的是轻柔细软，知道吗？因为好蚕丝其实它的这个细度比你的头发丝不知道细多少，而且你看我们丝绸之路，我刚刚有说到，我们是不是蚕丝被之乡，
1: 是
0: 同乡周全，你知道4700年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是手工拉丝的技术，所以你看我就拉了这一点点，有没有发觉我们的蚕丝根根分明，
1: 真的
0: 没有多余的棉结，
1: 对
0: 对不对？没有这种棉疙瘩、棉絮什么在里面，每一根丝都拉得非常的均匀，
1: 真的，
0: 这个是机器做不出来的，
1: 是的，
0: 这个是小品牌做不出来的，小工做不出来的，这必须要有这么代代传承下来的。
1: 我又有问题了，
0: 好，
1: 你这给我拉个表层是这样，你怎么里面
0: 你知道？你太懂了，因为外面买蚕丝被是这样
1: 的，
0: 它有的是外面一层给你用蚕丝，
1: 没错，
0: 里面用其他的，
1: 用
0: 是不是？所以
1: 来，蚕丝里面
0: 我把这一面给你剥开来，剥的同时你仔细看
1: 这光泽度，
0: 我们是双工剪的长丝
1: 哦，你看这光泽度，
0: 对，优等品哦，所以你看这光泽度漂亮不漂亮？
1: 真的厉害，
0: 这里面是什么？丝蛋白，氨基酸，是不是？是不是特别都是好东西？所以蚕丝被下出美人，这句话大家听到过没有？然后我再来剥，每一层你去看啊，我都尽量动作慢一些，让爸爸妈妈看得
1: 清清楚楚，
0: 看得清楚一些。
1: 这都已经很里面了。
0: 我真的是在搞破坏呀！
1: 你真的很就有点心疼。
0: 我真的很心疼啊！这真的是
1: 优等品的东西，
0: 对，
1: 就破坏掉了。
0: 然后我已经剥到足够的里面了吧？再来，再掏出来之后，行，
1: 看看最里面了呀！亚琳呢？最里面了呀！
0: 来，最里面我们也仔细看啊，是不是全幅网叠？
1: 是
0: 不是每一层？你看每一根丝
1: 是
0: 依旧是做到没有棉结，没有板结，
1: 是
0: 对不对？但是好的蚕丝被，你知道，我们一定要使用的寿命要长。哇，
1: 亚琳要说多少了？
0: 使用的寿命要长之外，你的丝要长，韧性要强。
1: 走，
0: 包括我们，我没办法出去了，这裤子穿进了，
1: 还能。
0: 对，其实还可以拉，还可以再拉。我甚至绕演播厅跑一圈都没有任何问题。
1: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双方并没有说，哎呦，这就要倒了或者怎么着的。而且像这最沉的地方，亚琳拉起以后，它不往下坠。
0: 对，
1: 大家看到了没有？
0: 是的，
1: 这么细的丝，那头那么细，可以把这么厚、这么粗的丝仍然悬空，一点不塌。您就说这个丝的韧性好不好？还用别的来证明吗？所以今天这个丝好，亚琳请松手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休息了。
0: 来，
1: 真的是不错啊！
0: 对不住啊，这么好的一床蚕丝，
1: 一会儿回来可能有机会再给大家看一看。
0: 好，
1: 你就说佩不佩服？果然是什么？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啊，果然是咱们国家国标的蚕丝被的起草单位。
0: 是的，
1: 这个就证明到了丝好，我们直接拉给您看，不用嘴巴吹。来。既然说到这个被子了，大家很喜欢，市面上要多少钱一床？我们今天是多少克呢？既然给大家做一个新年的开门红，
0: 是，
1: 所以第一床被子，请您看，是价值9988元的，约4斤总重的，背面是60只高枝高密、有丝光光泽的纯棉被壳，
0: 里面填充的是100%的优等品的桑蚕长丝，
1: 优等品啊，
0: 对，100%，
1: 优等品呢、啊、这写的很清楚，优等的。桑蚕长丝
0: 是
1: 不是蚕丝？不是蚕丝，是用桑字儿，要优等品，写得很清楚。市面上近10000块钱一床。
0: 对，
1: 那么我请问亚琳，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0: 我们今天其实东方购物之前给到大家签下来的合同价格，在这床被子基础上优惠7000元。
1: 2798.60。
0: 对，
1: 60床2798。
0: 优惠7000元。
1: 7000块钱。
0: 对，这个在我们所有的门店你是看不到打折力度这么大。这是
1: 群英手法，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的细节都给您拉高到几乎到天花板了，背面天花板、丝带天花板，
0: 对，
1: 克重也不错。红包哎，开门红的红包、哎、
0: 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档直播。如果没有3月8号我们的女神节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这个红包呈现给大家看。红包。
1: 1000块，
0: 1000元，
1: 那就是1798.60床。
0: 对，
1: 我们字幕老师麻烦更改一下，那我们的50床也就是1598了，
0: 是，
1: 非常的划算。我们同时给大家还有一个
0: 4.5尺
1: 的，
0: 对，
1: 如果大家对于可能给孩子开学上大学的时候，或者自己就是跟老公每个屋子各自己睡一个屋子，各睡一个床，那你说我就不要盖个5尺或者是6尺的，我就4.5也成。4.5的价格只需要1398元哦，非常划算了。
0: 对，
1: 那既然是我们女神节要给大家
0: 一床被子。 可能大家觉得不够。
1: 对呀、啊。
0: 冬天怎么办呢？
1: 对呀、啊。
0: 我夏天怎么办呢？ 对吧？我现在这床被子是我们春秋被。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索性就一步到位，好吧？既然我们做活动了，我们就把活动的力度做到更大。所以今天在一床母被的基础上，我们再送您一床，
1: 又送一床第二个赠品，
0: 同品质的啊，同品质的优等品的蚕丝被，
1: 也是优等品，
0: 是
1: 桑蚕长丝被面同样做到了60只高质高密，
0: 划算吧？
1: 东方购物在售的直播几例面啊，3.6斤的总重加在一起，一共有7.6斤。加在一起啊，哦不好意思啊，
0: 对，
1: 7.6斤的总重，
0: 对，
1: 这是给大家放在一起，你两个被子合在一起不就是一个冬被了吗？
0: 是，
1: 或者是你现在此时此刻盖一个3.6的、稍微的到秋天的时候冷一点的盖一个4的，对吧？夏季的时候你可以盖一个3.6的，等你到那个冬天的时候两块被子合在一起不是美滋滋的吗？7.6斤了，然后到这就结束了吗？
0: 才1700来块钱、今天还有礼物，
1: 还有赠品拉送，
0: 每一件这个赠品我就太喜欢了，我放下来了、好不好？
1: 好，
0: 这个赠品是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都喜欢的，真丝的枕套一对儿。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送这样的枕套一对给您吗？你的脸、你的皮肤是贴着这样的枕套跟真丝做亲密接触的，
1: 是，
0: 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真丝的这个枕套也有这样子的独立的礼盒，一只就是1388块钱，我们今天送了一对儿。2只给大家，限时限量的啊！
1: 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啊，因为呢，咱们东方购跟丝绸之路是唯一的电视媒体的合作战略合作伙伴，所以在2026年的农历马年的开门红的第一次节目里面，2026年3月8号正好是女神节，
0: 对，
1: 拿出旗下高端精品产品限量25组，大家看到这个价格，看到这样的构成。您说限量25组，是不是有点限量多了？应该再少一点，限量个10几组就好了，实在是太划算了。也是，既然是全新品牌，拿出了诚意，但是品质是一点不打折扣。刚才给您看到了咱们国家行业的蚕丝被，起草单位当做一个标杆的企业，用这种价格来打动你。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99000。

0: 我买过好几条蚕丝被头了。我自家因为欢喜蚕丝被嘛，我就改过了以后，我觉着老适意的。我用下来适意呢，我就买了好几条，就屋里向侪老老小小侪改蚕丝被头了。我呢比较欢喜搿种蚕丝天然的物事，就讲真丝啊，搿种真丝浴巾啊，真丝困衣啊。喏，虽然价钿讲起来稍微贵了点哦，但是我用下来确实是老适意的。还有呢，就讲阿拉老公呢是老容易出汗的。原来伊没改蚕丝被前头哦，伊一夜天困下来，侬第二天搿被头侬去摸摸伊对伐？老潮泥泥的，潮哒哒的啦。葛末侬要帮伊经常要擦，就讲老烦的。现在后头我拨伊困了个蚕丝被后头呢，搿一夜天困下来湿湿黏黏，老干爽的。所以我又推荐了交关朋友也搿买搿蚕丝被头。
1: 我对伐？老欢喜蚕丝被头，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对伐？侪改蚕丝被头的。伊最主要优点呢，就是轻。那么包裹性好，透气性也好，盖了身高头呢贴肤，晓得吧？不是讲侬翻个身衣，后头扩起来，伊才包了侬身高头。另外呢，就是讲，外头买呢，就是讲搿材质呢不能保证哦，因为阿拉上年纪的人呢，就讲最好还是讲究眼品牌，讲究眼品质。最主要搿才是盖了身高头个物事呢吧，勿好就是讲比较马虎的。那么搿个蚕丝被头最主要呢，也勿用啥个经常性晒落啥物事，因为透气性好嘛。上海地区嘛又比较潮湿个，葛末又透气又盖了身高头又保暖，我是老欢喜搿个蚕丝被头。

0: 然现在看到这么棒的啊，就是双弓箭宝宝吐出的丝。嗯，所以我们说桑蚕蚕丝被的优势就在这里。如果大家对于买蚕丝被啊，说五花八门的品牌实在是咱挑不懂不明白啊，你们东方购物呢也有，对，不同的蚕丝被的品牌有自己各自的优势。比如说我们今天这床被子啊，嗯，我们先给大家暂时罗列一下所有的要素，看看您打能不能打动您。一般买蚕丝被里面的丝是最重要的，我们是纯纯的双弓箭宝宝吐出的桑蚕长丝，嗯，毋庸置疑，
1: 对，
0: 各顶各的好。然后里边的蚕丝的克重，我们达到了两床被子加在一起7.6斤的重量，优等品啊，全部都是优等品。
1: 所以你看画面当中
0: 是不是亮的？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床被子，您收到手实物就是这样子的，
0: 就是这样的，
1: 就好像它的被壳都是用蚕丝给大家打造出来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棉花都是好的，挑选特别好的棉花，嗯，60支的一个这个密度，对吧？嗯，包括我们的这个工艺也特别的好，嗯，最主要其实还是里面的丝，嗯，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里面的丝呢？因为蚕丝被其实有非常多的好处，嗯，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嗯，春天你比较担心什么？接下来都是百花盛开的时候，对吧？空气当中花粉一吹，你有的人容易过敏的等等的，嗯，包括呢春天又是细菌螨虫啊会大量滋生的一个季节，嗯，对不对？季节交替的时候，所以蚕丝被很多人啊特别挑的一些人，嗯，对吧？怕这个怕那个，怕螨虫，怕细菌，怕皮肤上面什么起小疹子小疙瘩的，嗯，他会很好的就是去放心的选择这样的蚕丝被。但是买蚕丝被，你知道里面填充的50%的蚕丝它就可以叫蚕丝被了，哦，知道吗？哦，所以我们今天先告诉大家，我们填充的是100%的蚕丝。
0: 好，
1: 那么蚕丝当中又分了呀，做蚕丝也是蚕丝啊，嗯，对不对？嗯，一等品、合格品，它都叫蚕丝。
0: 是，
1: 我们今天是桑蚕丝，而且是长丝，并且达到了优等品的等级。
0: 所以这个实在是太棒了。
1: 对，
0: 既然我们在马年首次开门红，嗯，而且也是带着一个诚意啊，全新的品牌，但品牌虽新，
1: 是
0: 人家的实力在这
1: 儿，太给力了。这个
0: 再强调一遍，嗯，不是杂牌子，不是刚成立个一两年的小牌子，并不是。嗯，您看这里，咱们国家国标，尤其是咱们买的是被，
1: 对，
0: 所以人家不是买的丝嘛，
1: 对，
0: 丝有蚕丝棉的起草单位，嗯。被有蚕丝被的起草标准，
1: 我们其实是双标准起草单，
0: 我们蚕丝棉也是，
1: 对对对，
0: 只是给大家展示我们蚕丝被，嗯，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今天的母公司，
1: 对，
0: 这个品牌就是，所以它旗下的就是有我们今天的丝绸之路，嗯，您安心拿回去，必须有这种保证。之外，我们这床的产品还拿到了CQC 高品质桑蚕丝被的评价报告，嗯，全部都是每一床被子都是优等品。
1: 对，
0: 这上面写的很清楚，优的，我们就给大家展示那个标签了，标签你都回去自己看啊，嗯，必须是优等品，大字让你看得更清楚。桑蚕丝没有桑字儿就不要买了。
1: 对，
0: 蚕丝是蚕丝，
1: 对，
0: 桑蚕丝丝是桑蚕丝，
1: 对，
0: 这个9988元。然后呢，这是纯棉的表壳，不仅纯棉，
1: 还是60支。对，
0: 你再看这个亮不亮？
1: 是，
0: 你就看这个贝壳亮到就像用丝做的，
1: 对，
0: 对，就像用真丝做的一样。所以人家的品质真的是非常高。嗯，所以你盖到身上滑溜溜的，舒舒服服的，跟人家好的蚕丝和结合在一起，这才要棒呢。3.6，7988元。
1: 你这。
0: 啊，
1: 这两双蚕丝被你真的就货到付款订回去，你不会后悔的。
0: 哦，你真的不会后悔，
1: 不会后悔的。
0: 你有长拉口，
1: 对，
0: 你可以自己去检测，
1: 对，自检口，嗯，包括做工，包括每一个细节。嗯，这床被子你想两床，在我们所有的线下，全中国我们是有专柜的啊，嗯，接近2000块钱的一个，不是20000块钱的价格。
0: 是的，还有再送呢，啊，亚林旁边
1: 真丝的枕套，嗯，好不好？就是这一面，你看这个细节，真丝的枕套，这些细节，滚绳啊，这些设计啊，做工好不好？
0: 不愧是好牌子，
1: 对，
0: 不愧是国标起草单位，
1: 对，100%的真丝啊，一对儿啊，哦，你去买2776，我们今天送。然后今天因为是我们三八女神节，
0: 怎么样？
1: 今天再送1000元的大红包，开门红，包括你如果要送人的，家里面女儿对吧，置办嫁妆的，嗯，想给爸爸妈妈买一床好被子，我们红色的，你看这个礼袋，嗯，包装喜庆啊，嗯嗯，
0: 所以给大家看啊，另外还有一个优势，我们的尺寸优势，
1: 对，
0: 反正目前为止。不管在我东方购物电视直播渠道了，我是没有太看到40万的，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40万的，嗯，所以有很多爷叔阿姨姐姐们想要订购，一是给孙子孙女儿，开学了，嗯，刚刚开学没多久，
1: 对，
0: 那马上就要到夏天了，给孙子孙女儿盖蚕丝，不比你学校盖化纤， 好的多的多的多。
1: 我们可有蚕丝蛋白的，
0: 我可羡慕死了。我大学有这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不要羡慕死了，流口水了，好吗？
1: 你今天花的不高啊，今天花才花1000出头，
0: 1398，
1: 买一
0: 要不然啊，
1: 化纤杯也就这个价格，
0: 要不然就2398，就是没有女生节就2398，
1: 对，
0: 有女生节就1398，
1: 对，
0: 拿回去那个枕套我算你一对，算一件。三大件，每一除400块，400块钱呢、啊，咱买的是优等比丧葬蚕丝，是你连个贝壳，大家自己想一想，60只的纯棉贝壳，请你现在搜一搜，只要好品牌的，就两个字的，咱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些家纺品牌，你搜嘛，公开透明的，你400块能不能拿得下嘛？
1: 那一个贝壳啊，你想
0: 六十只肉一个贝壳啊，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是里面优等品的丧葬蚕丝啊，这只是40万，5尺1598减1000，
1: 对。
0: 就在今天呢，女神节哦，
1: 对，
0: 国标蚕丝被的起草单位，
1: 对，
0: 1798元，60床，
1: 但是限量，我们今天是限量的啊，
0: 限量，我先聊到这儿，电话线爆满，因为是女神节，因为是全新的国标，蚕丝被的起草单位，
1: 对，
0: 给大家做到一个大红包大福利，我相信明眼的观众懂得的。另外我给大家一个福利，另外什么福利呢？货到付款啊，
1: 可以
0: 货到付款，同时你拿回去以后呢，就像亚玲说的、你那个袋子你打开之后你铺在床上，尤其是光线好的，你看这个背面有没有丝光就完了，
1: 压根不用铺，你一开你收到实物也一看你就知道了，好东西
0: 就是这个蚕丝被啊，你订它一套就亏了，整成个两套，对不对？抓紧时间打电话 021-5111-9900。

我对吧，老欢喜传输皮头，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对吧，侪改传输皮头的。伊最主要优点呢，就是轻，那么包裹性好，透气性也好。改了身高头呢，贴肤晓得吧？不是讲侬翻个身衣后头扩起来，伊侪包了侬身高头。另外呢，就是讲。外头买呢，就是讲搿材质呢，勿能保证哦。因为阿拉上年纪的人呢，就讲最好还是讲究眼品牌，讲究眼品质。最主要搿侪是改了身高头个物事呢，伐？勿好就是讲比较马虎的。那么搿个传输皮头最主要呢，也勿用啥个经常性洒落啥物事，因为透气性好嘛。上海地区嘛又比较潮湿个，葛末又透气又改了身高头又保暖，我是老欢喜搿传输皮头。

0: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全新的品牌啊，丝绸之路，绝对是拿着百万分的诚意来的。
1: 你知道为什么桐乡被称为蚕丝之乡吗？对吧？蚕丝被之乡，然后丝绸之府，其实就是千百年的传承。所以你看，在商周时代啊，那个时候在桐乡，在这个周全镇，就家家户户开始种桑树，家家户户开始养蚕宝宝。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当地的蚕丝制品就已经进贡了，作为贡品了。包括到康熙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蚕丝制品就已经远销海外了。所以你看它为什么好，其实它所有的一个地理位置，水好土好，种出来的桑树好，然后蚕宝宝吃了好，吐出来的蚕丝好，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拉丝勺丝手工制作蚕丝被的技艺，不是每一床蚕丝被它都说自己可以做到全覆网叠，它都可以把整床被子的丝拉得那么均匀的。
0: 所以
1: 大家看到所有的细节，我们 VTR 里面那个丝啊，一根一根，根根分明，好看哦，真好看。包括我们现场第一段，我给大家拉出来那个被子，那个丝也是根根分明，里面没有什么多余的棉结、棉絮、棉疙瘩，
0: 真的很，
1: 是真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
0: 纯纯手工拉丝啊，桑蚕长丝。
1: 我现在都觉得优等品跟优等品都有区别了，
0: 真的是这样，
1: 对不对？
0: 尤其是他用这么好的被面，一下那个档次就上去。
1: 就这被子，就是卖我个五六，哪怕东方购物啊，五六千，我都觉得
0: 完全接受得了，
1: 对，
0: 真的是不错，很棒。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有40万的，您就说人家的诚意在不在用40万的哟，一般来说谁愿意再给你做小被子了呀？
1: 对，
0: 直接给您做5尺的，做个60的不就完了吗？40万的1398，错过了今天节目，很有可能之后的价格没有女神节的加持啊，有可能是2398，
1: 那肯定的，
0: 2598，
1: 那也划算的，
0: 2798，
1: 也跟我们门店比划算多了，
0: 划算多了。但今天除了这被子，然后赶紧又送了一床，60双为例，我就以60双为例啊，总共达到了7.6斤的总重。
1: 是，
0: 然后呢，再给大家送上了一对儿，不是化纤枕，
1: 真丝的枕套。
0: 有的时候一般给你送个什么化纤枕芯，
1: 你知道我单独去买过真丝枕套的，为什么？就是让我的脸的皮肤接触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能接触到真丝，
0: 特别特别的好啊，滑滑的啊。
1: 是、这个，
0: 所以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构成啊。
1: 对，
0: 您拿回去的是主品，这是第一双主品，4斤总重，9988元。你就看个贝壳，一会儿给你看细节啊。
1: 好，
0: 60只，不是一般普通的入门级别的棉，
1: 全面也不错，对吧？但我们60只更好。
0: 对，这是60只啊，可不是一般的棉啊。
1: 对，
0: 再给你拿到60只的7988元，3.6斤，加在一起60双，总重7.6。
1: 7.6斤。
0: 你要是在稍微冷一点点的时候呢，2双一起干，正好。
1: 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四季备啊。然后你再看这个，哎呀，你知道亚亮刚才手稍微摸一下，简直滑得不得了，这个真的是舒服哎，
1: 是
0: 真丝的呀，
1: 真的
0: 2776
1: 一对儿，对，
0: 送给大家，
1: 对，
0: 那这里大家
1: 你买40万的我们也送一对儿，
0: 哎，是的，说你今天这个牌子啊，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来头？您先看啊，咱从那个低调点的说法，来头是嘉兴老字号，离咱上海近不近？你去那时候可以逛一逛，看一看，打听打听丝绸之路人家的实力。
1: 对，
0: 你说好了，那你嘉兴老字号有没有更牛的？更牛的来了，刚才我不是提过一嘴吗？我说咱们是蚕丝被的起草单位，它的母公司，对不对？我刚才说了啊，这里面有展示，不用看细节，我给大家看黄标这个地方啊，画出来了蚕丝的啊，这得是对这个企业多么认可，这个企业的实力得多么强，品质得多么过硬，所以蚕丝棉照样，你说敢看吗？敢看不都在这儿了吗？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吗？它的母公司就在这儿，所以今天您安心定，每一床的品质非常好。你又说了，你怎么保证品质好呢？给大家看呢，
1: 行，
0: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台，再给大家看一遍我们今天这个蚕丝被效果是怎么样的，就站在这儿，来，往后站，好，就在这位啊，大家来看一看。
1: 我干啥了？
0: 哎，亚玲，
1: 我拿了剪刀
0: 来。好，我帮你拿。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床被子呢，其实
0: 看看这被面。
1: 哎呀，这他们都没熨过，你看没？都没烫过，但是你看这
0: 光泽，你看看这光泽度，
1: 你看这光泽感，
0: 像不像蚕丝？
1: 真的，
0: 像不像蚕丝？
1: 就光他们家这个卖个4件套，我都觉得都给卖2998这个价格，是不是？
0: 对呀、啊，这是不是好贝壳？
1: 这手摸上去真的又厚实，
0: 我们均都在400左右，
1: 真的舒服，特别特别的舒服，对吧？这样子的蚕丝被，你说表布都用到这么高端、这么高级了，这么奢华了，里面蚕丝会差吗？
0: 那我们
1: 不会差，
0: 我们还是要证明一下。
1: 来，还是要证明。
0: 来，亚
1: 玲，自剪口我们是有的，
0: 您放
1: 心啊，您放心，我们自剪口是有的。然后剪开来，来剪个10字口啊。
0: 好，来，需要我帮忙？
1: 我随便都可以。我先给大家扯一下，大家听听声音。 你听，好的面料声音是什么样的？清脆的，哎呀，是不是扎实的？
0: 而且很难撕哎。
1: 这蚕丝被，对，
0: 比较厚实。
1: 这蚕丝被你拿回去，什么这两三年坏不可能的，
0: 你就
1: 使劲用。
0: 你看这撕它。
1: 那等一下，我把它再撕一下。
0: 上面也撕开。
1: 对，全
0: 撕。哎呀，
1: 全撕开了，
0: 好
1: 不好？
0: 好。
1: 真的是为了电视购物做直播，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要不然我们在其他任何渠道，你说门店，你把这个蚕丝被剪开来给我看一下，那不可能的，
0: 真丝
1: 不可能，白不白？
0: 真的棒，
1: 双工剪的优等品的天然的白，
0: 我
1: 不是经过任何荧光漂白，好吧？
0: 我印证一下亚玲刚才说的话，亚玲说有，因为有些蚕丝被优等品和优等品有区别，就有会有结了，有什么的，大家自己看，上面你随便打上去有那个大。白色的一长块什么连在一起的，有没有？
1: 来这样子好不好？我尽量的少的拎了一点点起来，大家能看到吗？看到我后面的手掌衬的这个丝吗？看到没有？是不是根根分明？是不是没有多余的这种啊？对不对？看到没有？对不对？而且每根丝你看，这叫全幅网叠，这是我们手工拉丝的技术，
0: 真好。
1: 哎，机器是做不出来的，
0: 真绵密，
1: 对吧？因为每个结、每根丝它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而且都是好的优等品的，看这个光泽感，
0: 真亮啊，
1: 很亮很亮。
0: 我抬一抬，
1: 你抬你抬，
0: 抬一抬，看到我断了？
1: 不会不会，它的韧性很强。哎、干，你别把手指甲给这个，
0: 真的
1: 看到没有？这个里面哦，丝蛋白、氨基酸，对吧？蚕丝主要成分是什么？就是蛋白，
0: 对，
1: 对不对？就是蛋白。然后还有买蚕丝被，其实外面假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怎么做假的？
1: 怎么假的很多很多？外面一层你可能看得到哦，蚕丝，
0: 桑蚕丝，外面桑蚕丝，
1: 不敢剥开来，哎，
0: 里面就给你弄蚕丝，
1: 不敢剥开来
0: 做蚕丝，
1: 啥里面给你用蚕丝好的了？
0: 还有用那个化纤的，
1: 对，我不说不说不说，好不好？来，你看我们
0: 今天，当当的，你看看多好，
1: 而且里面再给你用短的呢，你就没办法这样拉，是不是？但你看我，
0: 对，
1: 看到没有？我这样不管它一层一层，我已经包了好多层了，
0: 然后它不断哦，
1: 一层一层剥开来，你看每一层每一根丝是不是都有这么强的光泽感？
0: 对对对，
1: 是不是都是非常的白？然后来，已经掏得够里面了吧？
0: 然后呢？你要干嘛？
1: 拉出来。
0: 亚玲要再给大家再扯一次，
1: 因为蚕丝被你是要看它的使用寿命，对不对？你要是短丝，一拉一蹬，用到第二年稍微抖一抖，
0: 可以啊，亚玲，
1: 它就断了，对不对？但你看，看我们。
0: 还可以，
1: 看我拉，
0: 还可以，没断，
1: 对，
0: 没断，
1: 我没办法拉了，
0: 好，就已经差不多到头了，
1: 出镜了，
0: 大家发现了没有？整个的蚕丝被它悬空了，都快
1: 是，
0: 下面完全，你看下面是空的，
1: 对，
0: 下面是空的，上面整个蚕丝被已经拉到悬空，就说明这个丝的韧性好啊，
1: 对，
0: 韧性棒，哇，什么样的丝韧性这么好，抻都抻不断，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好的丝了，
1: 优等品，
0: 桑蚕长丝，好，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啊，辛苦了，来吧，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看今天这个被子的组合和构成，既然这么好的，做蚕丝被很少有拉两次丝的，因为有些丝
1: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
0: 对的，
1: 对，
0: 万一丝的品质不过格，你拉一次丝可以，但你拉第二次呢？断了怎么办呢？我们不惧这一些，照样给大家拉两丝。那个被子同样一床被子，给大家拉了两次。
1: 一床被子拉了两回。
0: 对的，
1: 对。
0: 然后您再看这个贝壳，刚才说过60只，您自己琢磨琢磨。有生活经验的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您自己评判一下，60只的高质高密贝壳多少钱一件？我问大家，400-500块钱买一个贝壳，也就是贝壳了吧？你再想买里面的丝胎，想都别想。怎么的？你花个100块钱、几十块钱买这里面的4斤的丝胎，4斤左右丝胎，想什么呢？
1: 一床被子3000个蚕茧，怎么可能？
0: 一斤丝3000棉呢？
1: 对，怎么可能？几千个、3000个蚕茧，怎么可能挣几百块钱买到？
0: 就是啊，花你几十块钱。
1: 对。
0: 然后你在这里啊，3.6斤优等品桑蚕长丝，这是送给大家的，送。买了就送，然后再有真丝枕套一对儿，2776，然后再给大家减了1000块，所以今天的价格是这样的，竟然史无前例的出现了4.5尺这个尺寸，我其实今天不管大家愿意订哪个尺寸都赚，我实话实说，因为给大家让了1000块，因为又加了一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60只高质高密，因为又给大家送了一对真丝枕套。所以总共呢，刚才亚玲说了，按60双算的话，应该有个20000的有。
1: 对，
0: 这个吊牌价，这光是这个就已经20000了。
1: 对，
0: 吊牌价已经20000了。
1: 对的，
0: 今天1798，女神节的价格，一旦错过了，很有可能就没有。
1: 一旦不是说错过了，就我们今天限量的备货，一旦售完的话，我们也不加货了。
0: 40吧，自己这个家里面小朋友上学的，或者您和你老伴各自睡各自的，您就订购40吧，订购个2床。你要是这个家里面的给孩子、儿子、女儿的，一般6尺床定大被子是买大不买小，好吧？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这个6尺床大概还剩下几套了？ 60床就剩2床了。观众朋友们，就2床了，我不啰嗦了，再啰嗦的话，我怕大家盯得入迷，抢不着了。1毛钱账户没有都没关系。嗯，您对这个被子只要感兴趣，选择货到付款，打开之后您看一看，您甚至铺在床上都成，没问题，只要别给它弄脏了。您套上贝壳，晚上您感受感受，如果你不满意，你退给我们就完了。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我买过好几条蚕丝被头了。我自家因为欢喜蚕丝被嘛，我就改过了以后，我觉着老适意的。我用下来适意呢，我就买了好几条，就屋里向现在老老小小现在侪改蚕丝被头了。我呢比较欢喜搿种蚕丝天然的物事，就讲真丝啊，搿种真丝浴巾啊，真丝困衣啊。喏，虽然价钿讲起来稍微贵了点哦，但是我用下来确实是老适意的。还有呢，就讲阿拉老公呢是老容易出汗的。原来伊没改蚕丝被前头哦，伊一夜天困下来，侬第二天搿被头侬去摸摸伊对伐？老潮泥泥的，潮哒哒的啦。葛末侬要帮伊经常要擦，就讲老烦的。现在后头我拨伊困了个蚕丝被后头呢，搿一夜天困下来湿湿黏黏，老干爽的。所以我又推荐了交关朋友也搿买搿蚕丝被头。
1: 我对伐？老欢喜蚕丝被头，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对伐？侪改蚕丝被头。伊最主要优点呢就是轻。那么包裹性好，透气性也好，盖了身高头呢贴肤，晓得吧？不是讲侬翻个身衣后头扩起来，伊才包了侬身高头。另外呢，就是讲外头买呢，就是讲搿材质呢不能保证哦，因为阿拉上年纪的人呢，就讲最好还是讲究眼品牌，讲究眼品质。最主要搿才是盖了身高头个物事，对伐？勿好就是讲比较马虎的。那么搿个蚕丝被头最主要呢，也勿用啥个经常性晒落啥物事，因为透气性好嘛。上海地区嘛又比较潮湿的，葛末又透气又盖了身高头又保暖，我是老欢喜搿个蚕丝被头。

0: 我们还有十分钟节目就结束了，尤其是六十床，很多有观众朋友要订不到了。我们今天四十半呢，是算是打破了蚕丝被在我东方购物做直播的一个情况啊，一般不会有四十半的，今天四十半订购的也非常好，
1: 对，
0: 可能还是跟很多中老年朋友们的睡觉习惯有关系，可能就各睡各的，
1: 一人一床，
0: 别互相打扰。
1: 也有给家里面小孩用的也很多，
0: 六十最后一床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喜欢哦。
1: 扫码，要不想办法插个队，
0: 插个队，
1: 因为这个你买回去，我们我跟许明，我们导演，我们都是很诚意推荐的，你不会后悔，就收到实物你不会后悔。
0: 你就看这个镜头里的，
1: 你看
0: 贝壳，这贝壳以为是撕的吧？
1: 这被子怎么着？这一看，哇，这被子很贵呀，8-9千吧，给我
0: 真的是有档次。
1: 是
0: 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做六十只的？成本在这儿呢呀。
1: 对。
0: 但是我们用别人家都难以企及的价格，竟然给您从普通的棉升级到了六十只。
1: 因为丝绸
0: 之路，多有诚意啊！
1: 对，来东方购物也是一个属于蚕丝被的新品牌。
0: 对。
1: 对吧？新品牌要带着很大的诚意。
0: 是的。
1: 对吧？要立足。哎、那你拿什么来诚意？
0: 就是呀。
1: 价格嘛，
0: 就是呀，
1: 对不对？
0: 大家开心吧。嗯、所以今天您把所有优惠，特别是咱占了女性的光，
1: 对，3月8号，我们
0: 今天38女神节的光，
1: 对，
0: 不管男生女生，咱都定，
1: 是，
0: 管他哪个节呢，只要他价格便宜，我就开始定，
1: 是，
0: 所以今天的四尺半只要1300来块钱，
1: 是，
0: 5尺床1500多，6尺床是1700多，之后都各加1000块是有可能的哟，
1: 对，
0: 再提醒您呢是很有可能的哟，
1: 嗯，
0: 来吧，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这个介绍介绍，我们最后一波了啊，
1: 对，
0: 好，我们先来看啊，如果大家拿回去的不管是蚕丝被。还是蚕丝棉，这是我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家蚕丝被的品牌，
1: 嗯，
0: 有双国标，既有丝，好不好？
1: 嗯，又有被，
0: 哎，丝棉好不好？我们的被，
1: 对，
0: 被子好不好？
1: 对，
0: 这都是你看有讲究吧？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只听说过蚕丝棉的起草，
1: 是，
0: 没有听说过蚕丝被的吧？我告诉你，一样的，所以这里边的讲究门道非常多，我们可以说。双百，比如说我要高考，我要既要数学成绩，要语文成绩，满分，
1: 理科文科，
0: 理科文科我都会，
1: 对，
0: 我都是最强的，你理解这个意思的啊？然后给大家抓紧时间看一下背面，这个背面刚才给亚林看的时候，亚林说：“许明，你看你到底判断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材质？”我说：“这应该是丝了。”这应该是丝了。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惊艳，真的惊艳。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就我这边的话，稍微拎起来一点啊，拎起来一点给大家看看。你看看看这个光泽感，看得到没有？这种光泽感，是不是？这个是什么？60只的全棉，60只啊，就是很多蚕丝被用到就是全棉。已经很好了吧？我们今天是60只，棉花要求更高，纱线的细度更细。你知道蚕丝被很多人喜欢它是什么呀？轻柔啊！你看它要是对它要是织数太就是稀疏，它没办法做的那么软，
0: 对
1: 对吧？你看我们蚕丝被，因为这个表布我们都给你做到60只了，它就更轻、更柔、更软了，是不是吧？你看我，你就我手关节的地方，都清清楚楚的吧？
0: 对呀，
1: 看我手指头顶起来的地方，
0: 因为它
1: 对不对？
0: 它又比较够密实，所以很多。很多人就是有一些在纠结说你这个蚕丝啊，好的桑拿长丝为什么有些贝壳它老是好像钻丝一样的，就是因为它太不密实了。
1: 对，
0: 还有在这里给大家看回去啊，
1: 嗯，
0: 一个是我们的拉链部分，拉链呢应该是在船的床头的那这边，
1: 对，反正大家收到手之后是有一个长长的自检口的，
0: 有个拉链口，
1: 没有自检口找不到，你打电话找我们。
0: 对，这在这，
1: 我们直播当中所说的话术都是真实的。
0: 给大家看啊，在这个的侧面啊，3、2、1，给大家看，没时间了啊，我就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就好。
1: 是，
0: 大概有1米的长度，看这么长的啊，
1: 是，
0: 里边打开以后，人家做的有多精细啊，包边，
1: 对，
0: 害怕你的蚕丝打开之后被卡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有个很好的包边，
1: 很宽的一个边
0: 啊，
1: 对吧？一点都没有偷工减料啊，
0: 对，
1: 这就是双标的，双国标的，
0: 双国标的啊。好，我们再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丝，来麻烦我们摄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丝啊。
1: 嗯，
0: 今天拿回去以后呢，一共是有2床被子，
1: 是，
0: 还有5分钟啊，
1: 是，
0: 还有5分钟了，
1: 哇，
0: 来，亚里，
1: 这丝胎我们就抓紧时间啊，快速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这个丝胎，来，你看。整床被子如果是包裹在我们的表布里面，大家可能看不出。但是真正的好的蚕丝被，你知道吗？
0: 多漂亮！
1: 它是有非常强的，不单漂亮，蓬松性。你看我，看我，按一下，回弹。
0: 哎呦！
1: 按一下，回弹。这是好的蚕丝被，你不要以为蚕丝被拿回去是板的，是那种就是说这种比较死板的那种，它是柔柔的。它是很松软，很松软的。
0: 所以你刚才拉了那个拉链，你就像亚林这么摸。
1: 是的，
0: 你就像他这么摸。
1: 说明我们
0: 减
1: 用的好。 拉丝啊，包括主丝啊，
0: 敢让你弄
1: 勺丝的技艺好，
0: 对不对？
1: 知道吗？
0: 好了，我们就放在这儿了。时间关系，不跟大家多说了啊。
1: 好，
0: 今天的这个备货啊，五尺也有最后的两组了。
1: 对，
0: 价格是这样的，很少有能够得给大家做到四尺半的。我们今天发力了，丝绸之路首次在蚕丝被这些电视直播里边给您开四尺半，安心定。一般说老两口你就定两床，四尺半各盖各的，很舒服，省2000。1398，其实要从原价看的话，省的不止2000。但我从2398，原本应该是2398开场，今天订一床省1000，订两床省2000，好吧？然后呢，如果给儿子女儿订，您就直接选最大被子，1798，六十床最后一套。
1: 六尺不多了，六尺不多了。
0: 对，最后一组的六十床，您从2798到1798。除此之外，除了另外给大家送了一床被子之外，还送上了真丝的
1: 枕套，
0: 枕套
1: 一对儿，
0: 2700多，近3000块钱。
1: 对，
0: 六尺床被子总重7.6。五尺床的总重6.4，四尺半的总重5.4斤，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我这个老虎是随时比的，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对吧？侪该随时比的。伊最主要优点呢，就是轻，那么包裹性好，透气性也好。盖了身高头呢，贴肤晓得吧？不是讲侬翻个身衣后头扩起来，伊侪包了侬身高头。另外呢，就是讲。外头买呢，就是讲搿材质呢勿能保证哦，因为阿拉上年纪的人呢，就讲最好还是讲究眼品牌，讲究眼品质。最主要搿侪是盖辣身高头个物事呢，伐？勿好就是讲比较马虎个。那么搿个随身边头最主要呢，也勿用啥个经常性晒落啥物事，因为透气性好嘛。上海地区嘛又比较潮湿个，葛末又透气又盖辣身高头又。保暖，我是老欢喜个随身皮头。
1: 谢谢大家对我们今天丝绸之路的支持。亚玲今天给大家拉的这两次是，哦哇，完美的不得
2: 了。你不会后悔的选择我们的牌子。
1: 就是、你像说实在话啊，我和亚玲并不是专门的天天的坐在蚕丝厂里面天天给大家拉丝的，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小白，随便拉。
2: 但
1: 一点随便了，
2: 对，
1: 拉丝就这么好。
2: 我承诺啊，您放心，我随便拉的，没有任何技巧，
1: 没有任何技巧，
2: 没有任何手势啊，我是一个非专业人士。
1: 六尺已经有在商谈了啊，
2: 对，
1: 最后一组是在商谈，如果售罄了以后就不预约了，大家一定要心里清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是女神节，
2: 是的，
1: 才有这种性价比，
2: 对，
1: 才给大家打造出了今天，哇。这价格这构成
2: 就是今天不单单只是价格方面，这是非常值得出手的一个时机，还有就是
1: 品质不打折，
2: 我们的这个节气了，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你要问我的话，哎呦，蚕丝被春夏秋三个季节，我是蚕丝被是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值得就是选择的季节。
1: 举个例子，为什么你喜欢蚕丝被呢？
2: 蚕丝被你特别担心被子当中细菌螨虫，对吧？担心皮肤干燥，对吧？那抹护手霜的抹那个润肤露都感觉没有用的感觉，蚕丝被特别好啊，特别好，而且的话冬暖夏凉，
1: 有道理。
2: 对，
1: 天气以后慢慢就会即使是乍暖还寒，两床被子合一起，
2: 对，
1: 仅两床被子够你用了，然后马上到乍暖还寒之后，然后就马上就开始热了，慢慢热的话，你就一床被子干。
2: 对对对，我们今天两床被子是子母被啊，就是合在一起的话，就是冬天都可以用的，分开来你就春天、秋天、夏天都可以分开用。
1: 六指床呢已经有在商谈了，如果售罄以后是不追加任何约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友善提醒大家，别到时候说哎我要订六指床，晚一步您可能后面就会恢复到2700来块钱
2: 了，就多花钱。
1: 多花了
2: 1000块钱，赠品力度也不会就是这么厉害了，所以大家今天是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
1: 哎，尤其是订购那个40半的，有多少观众朋友订购40半的？麻烦跟我们的留个言，告诉我们，恭喜大家，因为很少有做40半的蚕丝被，
2: 对，
1: 今天给大家做40半，也是两床被子，
2: 是
1: 对吧？而且呢，40半的，如果大家觉得我想要这个老伴儿啊，一起来分享一下，成。再一个呢，你说各订一套，你要冬天的话，你不可能跟老伴抢一床被子，老伴干啥呀？对不对？好吧，抓紧时间吧。40半的只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了，赶紧订购02151119900。
0: 我对吧，老欢喜随身边的，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对吧，侪该随身边的。伊最主要优点呢就是轻，那么包裹性好，透气性也好。盖了身高头呢贴肤晓得吧？不是讲侬翻个身衣后头扩起来，伊侪包了侬身高头。另外呢就是讲。外头买呢，就是讲搿材质呢勿能保证哦，因为阿拉上年纪的人呢，就讲最好还是讲究眼品牌，讲究眼品质。最主要搿侪是盖辣身高头个物事呢，伐？勿好就是讲比较马虎个。那么搿个随身边头最主要呢，也勿用啥个经常性晒落啥物事，因为透气性好嘛。上海地区嘛又比较潮湿个，葛末又透气又盖辣身高头又。保暖，我是老欢喜个随身皮头。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正是吃海鲜的时候，尤其是五一小长假要来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呀，要买点食材囤在家里的冰箱，万一孩子们回来呀，走亲访友啊，家人聚餐的时候，好有点食材来烹饪美味的菜肴，给自己爱的人，给自己的家人。那今天呢，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海鲜，来自于舟山。那其实说起舟山啊，我相信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特别的喜欢舟山的梭子蟹呀，舟山的大黄鱼呀，舟山的鲳鱼呀，您都很喜欢吃，对不对？那恭喜大家，今天在本档一档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多种多样的舟山海鲜，耿瑶刚刚所说的全部都有哦，而且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亲民，更主要的是海鲜的品质相当高，整个的海鲜新鲜程度啊是非常非常赞的。所以本档直播不要转台，好好的关注我们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傅舟请到了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傅舟你好。
2: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舟山的海鲜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是禁渔期也很长，眼看啊刚刚开渔没多久，马上又要到禁渔期了，所以我们就趁着还没有到禁渔期的时候，好好的来品尝一下舟山的海鲜。
1: 是的，
2: 一般来说我们也就是这么一段时间能有直播，开始禁渔期之后一直到年底都没有直播，所以今天看到就要囤啊。
1: 是的，先来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有什么啊。刚刚葛瑶说了梭子蟹、鲳鱼还有黄鱼我们都有。
2: 对，
1: 先来看看我们的价格和组合，如果感兴趣的话锁定一下，因为这样的品质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2: 是，
1: 首先来聊聊梭子蟹。我们梭子蟹呢，今天是1、2、3、4、5、6、7七大包，每包呢是一只，而且是大个头的梭子蟹，
2: 大个头，
1: 大概克重是在300克左右，
2: 300克左右。
1: 我们东方购的售价七大袋是288元。
2: 是。
1: 而且关键是这个梭子蟹是非常鲜美以及新鲜的，并且肉很多。梭子蟹我们一直开玩笑说像开盲盒一样，不知道里边肥不肥，鲜不鲜。那今天的梭子蟹有一个算一个，您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啊。
2: 对，
1: 除此之外呢，更受我们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银鲳，银鲳鱼今天给到大家是十大袋，每一袋是有4条。
2: 对，
1: 换而言之，今天鲳鱼能够带回去整整的
2: 40条，
1: 40条的鲳鱼，东方购今天268元。每一条鲳鱼核算下来就几块钱，
2: 但
1: 关键是这个鲳鱼也是非常新鲜的，而且这个鲳鱼它的整个肉非常非常的厚实，一会儿再给您看一下，不管是煎着、炖着、炒着都很好吃。那还有一个大黄鱼的组合，这个大黄鱼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礼盒包装啊，给大家看一看，来自于舟山的礼盒大黄鱼，看品质就知道，非常非常高的品质。然后我们今天2条大黄鱼的价格是238元，
2: 是，
1: 这个大黄鱼是很适合大家送人的，
2: 对，
1: 因为这个大黄鱼的等级级别都已经达到了馈赠的一个等级了，
2: 没错，
1: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关键是我们来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
2: 好，
1: 价格方面，很多观众朋友说了解了，好像和市面上很多的价格也差不多嘛，
2: 差不多。
1: 那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2: 就是我们特别特别的正宗哈。首先给大家看丰瑞时的品牌，我们的鲳鱼，这里面呢都是完完整整的4条，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透明视窗看得清清楚楚，非常漂亮。鲳鱼冷冻它是不去内脏的，您到时候化冻的时候再去内脏会比较好一些。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呢，就只有海捕鲳鱼、 因为它是舟山的鲳鱼，它是海捕的鲳鱼，还有一点点水在上面，产地就是浙江舟山。舟山这个地方，因为它的水质非常好啊，又是咸淡水交汇的地方，所以这个鲳鱼特别肥美。我们是船冻啊，直接捕捞上来，在船上就冻住了。您再来看我们这两个标识，首先舟山鲳鱼的地标，还有 GI 标，国家的地标都在这里。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新鲜出炉，非常这个就是开鱼期，刚刚开鱼出来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12.2克的蛋白质，1.3克的脂肪，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像海鱼啊、鲳鱼啊，它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特别健康。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鲳鱼啊，非常的新鲜，给大家看看我们解冻之后的整个的状态啊，这个就是我们解冻之后的鲳鱼。
2: 对，
1: 首先单拎起来一条，你看和我们的手掌比一比，整个的个头还是非常的大的，
2: 是的，
1: 基本上比一个女性的手掌来的还要大，
2: 而且你看肥美，
1: 很肥，整个的宽度很宽。
2: 是，
1: 然后银鲳是这样，它的背一定是银色的，
2: 对的，
1: 白肚银背才符合一个银鲳。
2: 是，
1: 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鲳鱼，你看眼珠子就知道它的新鲜程度了，
2: 特别新鲜。
1: 我们说了，捕捞上来第一时间帮大家冷冻、速冻、急冻，
2: 是，
1: 然后保证送到你手上都是非常新鲜的，全程冷链的啊。
2: 对，
1: 就这样一条鲳鱼核算下来才几块钱，
2: 6块钱左右。哎，
1: 其实我觉得一家三口的话，每一次吃2条就足够了，
2: 是，
1: 12块钱。你自己是市面上去吃鲳鱼的话，说实话，一道鲳鱼，是不是得要个68、58，对不对？
2: 对，
1: 这种鲳鱼是很吃价格很贵的，但今天原材料买回家，性价比就非常高了啊。哎、然后你看我们现
2: 场油炸一个，或者是我们这空气炸锅炸也行，烤箱烤也行，非常好吃。这个鲳鱼啊，炸出来真的
1: 嘞，
2: 金黄脆嫩，朋友们，我一掰哦，它直接就。
1: 哎，鲳鱼的好处是什么？它刺儿很少，
2: 对，而且
1: 然后它的肉呢又很容易入味儿，
2: 是的，
1: 稍微煮一煮就入味儿了。如果炸的话也很好，炸的话连骨头都炸酥了，
2: 哎、
1: 你连骨头一起吃，
2: 可以连着骨头一起吃、你就完全可以把骨头炸酥了以后，你就不用去挑刺儿了，还直接就这样吃，嘎嘣嘎嘣的，特别的脆香。你给小朋友、给老人当零食，就直接用鲳鱼油炸着吃就特别好。
1: 是的，当然你说我稍微红烧一下呀，
2: 也行，
1: 或者清蒸一下，这个鲳鱼清蒸也很棒，
2: 好脆。
1: 因为我们今天舟山的鲳鱼。清蒸了之后它也是很新鲜的，
2: 对，
1: 这个是鲳鱼的部分、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梭子蟹好不好。
2: 好大，也是丰瑞时的品牌哈，在东方购物也是爆品，每次出来都被大家一抢而空的，超大一个，然后每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都有300克，加减25克，非常大。同样舟山三游梭子蟹的地标、GI 标、国家的这个地标都在这边，它的配料表也是只有梭子蟹，没有别的东西，保质期直接有18个月的时间。你说如果平时想吃梭子蟹，去那个就是海鲜店，真的非常的昂贵哈，但是我们今天算下来也特别特别的划算，大家都能吃得起，吃起来一点都不心疼。做一个红烧的，做一个什么避风塘的，都特别的好吃。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梭子蟹煲哦，这个是梭子蟹原生态的状态，来来来，看看这个，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把这个梭子蟹放在我手掌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我的手掌可以完全潜藏在整个的梭子蟹底下。
2: 对，
1: 这个梭子蟹整个的个头是非常硕大的，我们说了三百多克，然后关键是拿在手里，好的梭子蟹，因为我是青岛人，还是有点买海鲜的经验的。你挑海鲜怎么挑？观众朋友，买梭子蟹的时候先掂掂分量。掂掂分量，如果说里边肉少，它比较空的话，它的分量是轻飘飘的。我们这个梭子蟹有一只算一只，它都是压手的，
2: 是
1: 整个沉甸甸的压手的感觉很强，所以我们这个梭子蟹极其的肥。你把。

0: 把那个梭子蟹开了盖儿之后，里边那个蟹肉啊，白胖白胖的蟹肉，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今天我们现场啊，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下这个梭子蟹。
1: 是。
0: 哎，这个梭子蟹给大家做了一个蟹煲，来来来看看我们梭子蟹的蟹肉啊，到底有多肥美？我们说了，梭子蟹这种东西啊，就是用来过年过节招待客人、招待朋友的。马上五一小长假了，端午小长假了，梭子蟹备在家里，咱们招待客人的时候，这个蟹子往上一端。 这绝对是吃价格，
1: 硬菜大菜。
0: 哎，我要流口水了，我要不行了，流口水了。
1: 对，而且真的这个肉太肥美了，随便往里掏一掏，我的天哪，这个蟹肉，朋友们，这个蟹肉，
0: 这个蟹肉太饱满了。哎，大家知道吧？吃到好的梭子蟹，你只要咬一口，它的肚子那个肉自动就挤到你的嘴巴里了，
1: 就弹出来了哈。
0: 然后呢，螃蟹这个东西，如果它不新鲜的话，它的肉呢是软绵绵的，
1: 是的，
0: 没有一点的口感和嚼劲儿。 但我们见这个梭子蟹，你吃到嘴巴里这个肉都是有点弹牙的，
1: 有弹性的，
0: 有弹牙的感觉。所以这个梭子蟹真的非常非常的鲜美，
1: 对的，
0: 蟹肉的鲜，再加上这个汤汁的香，然后你再咬一口，把这个肉直接肚子上的肉抱到你的嘴里的那个瞬间，这才叫大满足。
1: 真的，
0: 为什么一到梭子蟹在外面动辄卖几百块钱，二八八、三八八，
1: 还有那么多人去买，因为吃螃蟹真的是很过瘾，很爽的一件事情啊！一定要新鲜哈，我们今天不仅是特别新鲜，我们还有啊，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好鲜，不管是三游梭子蟹，还是我们今天鲳鱼，还是我们的大黄鱼，全部都有证明。所以您吃到的是正宗的。其实，在外面人家都是打着舟山海鲜的旗号，你不知道正不正宗。今天你知道你买的虽然便宜，但是一定正宗。
0: 这个梭子蟹真的好肥啊！所以大家这个梭子蟹如果感兴趣的话，尝一尝。
1: 今天七大包，每一包都是300克左右，300克朝上的。是，
0: 给大家七大包，每一包都是300克左右，300克朝上的。
1: 是，
0: 给大家七大包，每一包都是300克左右，300克朝上的。
1: 是，
0: 给大家七大包，每一包都是300克左右，300克朝上的。
1: 是，
0: 给大家七大包，每一包都是300克左右，300克朝上的。
1: 是，
0: 给大家七大包，每一包都是300克左右，300克朝上的。
1: 是，
0: 给大家七大包，每一包都是300克左右，300克朝上的。
1: 是，
0: 给大家七大包，每一包都是300克左右，300克朝上的。
1: 是，
0: 给大家七大包，每一包都是300克左右，300克朝上的。
1: 是，
0: 给大家七大包，每一包都是300克左右，300克朝上的。
1: 是，
0: 给大家七大包，每一包都是300克左右，300克朝上的。 金黄的，
1: 是的，
0: 这个才叫高品质的大黄鱼。所以像这样的大黄鱼，100多块钱一条，其实也不贵的。嗯，因为浙江，你比如说舟山啊、温州啊。温州他们那边大黄鱼像这种品质的几百块钱一条，那些做生意的啊，有钱人他们宴请的时候也会端上桌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大黄鱼的级别再度重申，叫做可以送礼的，可以宴请的一个大黄鱼，
1: 也是礼盒中、
0: 啊嗯、哎，高端的高端的。来，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构成啊、嗯、刚刚给您看的那个银鲳鱼的部分，银鲳鱼今天一包是有四条，每一包是400克的克重，绝对不低于400克的啊！400克的克重，四条给到大家，总共到手10大包，一共40条银鲳，40条银鲳，每一条银鲳大概是100克左右的一个克重，
1: 算下来6块钱一条。
0: 是的，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梭子蟹，嗯、这个梭子蟹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市面上你去菜场说随便想买个梭子蟹不一定买得到的，嗯，这么新鲜的舟山地道产地的更是一只难求。我们今天7大包给到您，就是7整只。超大克重梭子蟹，我们的克重是300克左右的啊，300克左右的，288块钱带回去。当然了，你说我想买大黄鱼也没问题，大黄鱼的价格稍微贵一点，但是品质绝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对得起这个价格，238元两条礼盒包装送到你手上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这3款商品喜欢哪一个，我们抓紧时间可以来比手速，先来下订单了，02151199000。

0: 平河速度非常快啊，今天有鲳鱼，有黄鱼，还有梭子蟹。现在啊，大家画面当中看到这个鲳鱼卖得非常火爆。嗯，我们现在这个银鲳快要卖没货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第一地道产地舟山的银鲳。
1: 是的，舟山的银鲳，大家都知道银鲳比金鲳好吃，所以你要在外面买银鲳也比较贵。另外呢，你很难买到道地的鲳鱼，可能就是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为什么舟山的鲳鱼特别特别的有名？因为舟山呢，我们是在北纬黄金海域29到31度，又是长江和钱塘江的入海口交汇处，所以这个地方饵料丰富。鲳鱼也好，梭子蟹也好，它们有很多很多的吃食，所以它们长得特别的肥，特别的美。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鲳鱼个头也不算小的，个头还蛮大的。因为我婆婆之前，因为我很喜欢吃鲳鱼，我婆婆之前一直在菜场给我买鲳鱼，买回来鲳鱼啊咪咪小，我说实话就是嗦了嗦了骨头，那个肉好像没吃到什么就没了。
1: 对，
0: 咱们这只今天这个鲳鱼，尤其是它背部的那个肉头很厚，
1: 很厚实。
0: 哎，肉头厚实，吃起来也很过瘾，然后刺又比较少，给老人小孩吃都没问题的。
1: 对的。
0: 画面当中现在看到是梭子蟹。梭子蟹这个东西啊，它不比鲳鱼、黄鱼比较常见。梭子蟹市面上能看到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
1: 是的。
0: 好的品质更是少之又少。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的梭子蟹是来自于哪里的？
1: 也是舟山的梭子蟹。其实大家都有时候吃的是比较南方的海域的蟹或者是鱼，你会发现因为那边的水温比较热嘛，所以那个肉就比较散一点，比较没有这么紧一点。但是你吃到舟山的海鲜，蟹也好，还是鲳鱼也好，它的肉是很紧实的，很弹牙的。因为在比较冷的水域里面，它长的时间也要比较长一些。
0: 是的，其实你现在自己舟车劳顿去到舟山买一只梭子蟹吃，也得40-50块钱，30-40块钱一只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大客重。300克左右的一个克重，带回家去呢，你不管是炒啊、清蒸啊，做一个这个葱油、这个葱姜的呀，
1: 对，
0: 烧法各种各样，但是吃下来、喝下来一只也才30-40块钱，
1: 好划算，
0: 而且味道口感非常的正宗，而且极其的新鲜。
1: 对，
0: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青岛人，老吃家了，我们那边的海鲜也非常的有名。
1: 对，
0: 那边在青岛吃海鲜，如果说这个蟹肉不弹牙的话，证明这个蟹肉不够新鲜。
1: 是，
0: 但我们今天这个蟹肉有一口算一口，你看。就是口口拉丝，
1: 对，
0: 口口弹牙，
1: 弹
0: 它不是那种吃到嘴巴里软绵绵的，而且螃蟹这个东西很容易变质，一旦变质之后，它会有一些味道就不那么鲜美了，不那么鲜甜了，蟹肉就不发甜了，但我们今天这个梭子蟹的蟹肉它是甘甜的，很好吃，
1: 对，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拿回家去尝一尝，
1: 因为我们都是传冻的，就是捞上来之后马上在船上就急速冷冻，您就好像吃到的口感就像渔民在那个海里面捞出来马上现吃的那种非常非常新鲜的口感。吃海鲜吃的就是这口鲜，而且海鲜一定要地道哈，不知道来源的、不知道产区的感觉总是少点意思。但是我们今天有舟山的地标，也有国家的 GI 标识，所以您吃到一定是正宗的、正正宗宗的舟山的大黄鱼、舟山的梭子蟹、舟山的小鲳鱼。
0: 是的，那我们鲳鱼呢现在卖得很火爆，我们的梭子蟹今天是7包给到大家288元，鲳鱼是40条给到大家，10包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只要268块钱，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的很多人说鲳鱼怎么卖呀，多少钱呀，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我们一包里边是有4条鲳鱼，
1: 对，
0: 每一包400克，4条鲳鱼，每一条鲳鱼不低于100克的啊，不低于100克的，然后我们今天10大包，40条鲳鱼268，所以你自己做这个除法，每一条鲳鱼可能6块钱都不到，6块钱都不到，去掉自动订购，去掉立减，连6块钱都不到一条鲳鱼，但是品质非常有保证，都是来自于地道产地舟山的。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梭子蟹啊，梭子蟹现在卖的也很好，7大包给到你，每一包里边是有一大只，300克左右，300克左右的。然后我们今天7大包带回去288块钱，我说实话，这7包你不可能一次吃掉，你如果分个2次吃，分个3次吃都已经足够过瘾了。但是288让你在市面上买梭子蟹，你可能只能买一只，
1: 是，
0: 或者是最多买2只。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7整只给到大家288，自己在家吃真的划算，真的划算。当然了，我们这个黄鱼也非常好，黄鱼我们今天是礼盒包装，可以达到宴请的黄鱼，可以送人的黄鱼，这个黄鱼的品质真的够高。很多观众朋友说，哇，一条黄鱼100多块钱，相信我们，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黄鱼和咱们是平常在菜场买的黄鱼不一样啊，你看看它这个黄鱼
1: 拿出来之后，哇，真的好大呀，朋友们，拿到真的好大，而且就是冷冻的状态也是金黄璀璨的，因为我们都是非常正。

0: 正宗的大黄鱼，然后是深夜捕捞，保持了它这个深海养殖，然后深夜捕捞保证了它这个金灿灿的颜色，
1: 是的，
0: 眼睛非常明亮，说明我们捞上去以后马上就冷冻，保证在一个非常新鲜的状态。
1: 是的，这个黄鱼的品相真的够好嘞，所以大家如果有黄鱼的需求的话，也可以选择我们这款商品，都没有问题的啊。我们所有的全线商品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0: 对，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那个GI 地理标识认证。我们不管梭子蟹也好，我们的鲳鱼也好，在我们产品的背面都有这个
0: 认证，对，您拿到的每一包上面全部都有，这个是舟山的地标，这个是国家的地标，舟山梭子蟹，这个是 GI 标识，这是梭子蟹的，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银鲳鱼的，同样也是有舟山鲳鱼的标识，国家的 GI 标识，另外我们的这个大黄鱼同样也是有这些标识，另外我们还把原件啊，就是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识证明商品商标的授权使用证给大家拿过来了，舟山大黄鱼、舟山三游梭子蟹、舟山的鲳鱼全部都可以使用当地地标，说明它非常正宗，非常好吃。
1: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品相啊。你比如说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鲳鱼为例，
0: 对，
1: 今天这个鲳鱼是不低于100克的鲳鱼。我在市面上，我婆婆给我在家里做的买的，就比这个还要得小一圈儿，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肉头。但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鲳鱼，从侧面看啊，它的肉头看到了吗？
0: 好厚实
1: 啊！哎，背上还是很有肉的，背很厚实，但是它的条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修长的。然后银鲳的好处就是在这里，观众朋友，你看啊，银鲳，我们今天整个的银鲳它的背非常非常的明亮，
0: 对的，
1: 鲳鱼的背一定是明亮的，然后整个的眼睛是明亮的，然后包括新不新鲜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现场的这个摆台，哎呀。你只要打开这里边看看，你看它里边血水都有溢出来，红色的，对不 对？不是那种暗黑色
0: 的，
1: 或者是发砖色的那种，发橘色没有的，我们是血血红的，所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这个鲳鱼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0: 非常新鲜，
1: 这是我们鲳鱼的部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梭子蟹啊，梭子蟹在这里，观众朋友，这个梭子蟹我再用我的手来比划一下，你看我的手可以整张手掌完全藏在它后面，没有任何的问题，看到了吗？
0: 好大哦，这个蟹！
1: 哎，它这个蟹真的很大，个头很大，而且我们是一捞上来马上给你急冻锁鲜，
0: 对的，
1: 所以吃到嘴巴里你会发现它那个肉还依旧是鲜甜鲜甜的，
0: 对，一点都不发空不发柴，大家。做一个避风塘梭子蟹，做一个那个什么红烧梭子蟹，好吃的不得了。
1: 是的，
0: 大黄鱼给大家承诺啊，不使用色素，不使用香精，不使用防腐剂，能有这么鲜亮的黄色颜色，是因为我们的品质实在太好了。所以大家自己吃就要吃这种正宗 的，送给亲戚朋友。我们今天有礼盒装，您把这个大黄鱼送人，那也是特别体面。
1: 来，给大家看看吧，先来看看我们现在很受欢迎的鲳鱼的部分啊，
0: 鲳鱼的部分。
1: 今天整个的鲳鱼，
0: 哇，鲳鱼，
1: 今天是雪菜炖的鲳鱼，对不对？
0: 是啊，
1: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这个鲳鱼啊，做一个这个暖锅，做一个这个砂锅，哦，好嫩好嫩。来来来，我给大家看看这个肉啊，观众朋友，
0: 纯纯蒜瓣肉的那个感觉、
1: 纯纯的蒜瓣肉。然后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肉头，这个肉头是非常非常厚的。然后你看看，刚刚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0: 好厚实啊，这个吃起来得多过瘾啊！
1: 整个银色的背，血血白的肉，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口感是很鲜嫩的。你拿回家去做一个这种砂锅呀，或者是直接清蒸一下呀，不需要浓油赤酱去给它调味儿。
0: 是
1: 鱼肉本身的这个鲜味已经很赞
0: 了，
1: 而且鲳鱼我们一直说深海鱼，
0: 对，
1: 而且它是海鱼来的，海鱼就有欧米伽三，对不对？
0: 欧米伽三的含量，各种的这个营养素、维生素的含量都很高，
1: 好吃，
0: 而且它很容易把肉和刺分开
1: 哈。你看。
0: 对，一撕就撕开了，所以小朋友不用去挑刺啊，老年人不用担心它卡着，
1: 就连
0: 很容易就把肉撕下来了。
1: 就连尾巴的部分，它的肉也还是
0: 很
1: 厚，也都是蒜瓣肉来
0: 的
1: 啊。所以鲳鱼很多人喜欢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第一刺儿少。
0: 对。
1: 第二，你会发现鲳鱼的肉是很嫩的，
0: 很嫩，
1: 它不会干，不会柴，很多小孩都可以放心去吃。
0: 是的。
1: 然后刚刚我们给大家看了螃蟹，
0: 螃蟹
1: 这个是一个避风塘的一个烧法，给大家来看看啊。
0: 好，
1: 避风塘炒蟹，这个我觉得在家里很多阿姨妈妈真的是可以复刻饭店的味道。这样一道，在避风在饭店当中吃，你说两只螃蟹是不是要你200多块钱？
0: 起码298。
1: 200多块钱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几十块钱搞定。
0: 我的天哪，
1: 然后你来看看这个肉，你来看看这个螃蟹，它的这个肉头有多厚，
0: 一挤，
1: 还有汁水来，我们都炸过了还会有汁水。
0: 是的。
1: 然后整个它的那个肉是 白色的，然后可以拉丝，
0: 可以拉丝，
1: 可以拉丝的原因就是
0: 一点也不会很软或者很皮，
1: 对，
0: 它是很韧性的。
1: 是的，它可以拉丝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就是很新鲜嘛，对吧？
0: 太大块，太肥美了，这个肉，这个是这个吃蟹才叫过瘾啊！哈，吃这个小的螃蟹，感觉都没吃到肉就没有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肉真的很多很多。
1: 因为我们的这个螃蟹的个头够大，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给大家都是高品质的。再给大家梳理一下组合部分啊，来，我们先来在前面看，先看大家鲳鱼的部分。
0: 好，
1: 鲳鱼一袋有四只，每一袋400克，十袋给到大家，
0: 40只
1: 268，
0: 对的。
1: 然后这个是鲳鱼，现在鲳鱼卖的已经快没货了啊，
0: 大家都喜欢鲳鱼。
1: 哎，梭子蟹我们今天是7大包，七整包，每包里边是有一整只，7大只梭子蟹，克重是300克左右的啊，
0: 对的，
1: 真的是很大个头了。然后我们今天是7包给大家288元，还有2条大黄鱼的组合是238元，
0: 是，
1: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就可以了，都来自于舟山，品质都绝对有保证。东方购物买东西买食品就是这样的，价格方面我们不敢说全渠道最便宜，但是品质我们肯定是让您放心的啊。
0: 没错，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喜欢哪个我们快速来拨打订购热线下单了，02151199000。
2: 这个新鲜，这是海里的，吃好。
3: 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鲳呢？它有什么区别？
2: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挺好吃。
3: 金鲳呢？
2: 金鲳它那个肉发涩。
4: 刘阿姨说，银鲳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2: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度的。
3: 颜色上是要有。哎，
2: 对对对。
3: 光亮的颜色。
2: 哎，光亮。
3: 颜色说明什么呀？
2: 不亮的它都不新鲜。
3: 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2: 这个眼挺新。挺好啊！
3: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好？
2: 小黑眼，啊，
5: 发亮，
2: 发亮。

0: 当然最能体现舟山银鲳鱼品质的就是入嘴品尝了。
1: 而且阿姨，我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放油啊。
2: 它有油，这个鱼少放一点油就行。
1: 哦，现在能看到这个鱼做出来之后整体还是很完整的，
2: 对，
1: 没大有碎的东西，
2: 挺结实，挺好的。它鲜，它都不碎。
3: 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
4: 好的，迎接一下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本来刚准备偷吃一口呢，
5: 真的很好吃。
4: 这个海鲜的这个鲜味啊，实在是太足了。我们说了，上海人就喜欢吃舟山海鲜。
5: 对的，
4: 我们今天三款商品，对，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5: 都是舟山。
4: 而且这三款海鲜，葛阳为什么一直想偷吃？它的核心在于真的很新鲜，
5: 很新鲜。
4: 这比你菜场，观众朋友，你想想，现在天气逐渐转热了，你去菜场买的时候，很多的鱼呀、蟹呀就暴露在空气当中。我告诉大家，不多说，从早上8点放到中午12点，这个海鲜，对不起，已经变质了，
5: 腐败了。
4: 所以你会发现啊，现在买海鲜，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看着挺新鲜的，买回家去尝尝这个味道，真的不尽如人意。
5: 对，
4: 东方购物给你提供的所有的海鲜，我们全程冷链，到配送您家的那一刻，它都是全程冷链的。
5: 没错没错，
4: 而且不管是鲳鱼、黄鱼还是我们的梭子蟹，都是捕捞上来的第一时间急速锁鲜。哎，
5: 我们是在船冻的啊，就是捕捞上来10分钟之内，在船内它就会有这个速冻的装置，已经把这个海鲜给冷冻起来了。
4: 对，
5: 然后8个小时新鲜处理，就直接包装好了送到您家里面了。所以您吃到的就跟渔民出海捕捞的那口鲜是很相似的口感。而且我们的海域是舟山呢，上海人经常开4个小时到舟山去吃海鲜，就了喂一口海鲜，因为它的海域就非常的洁净，跟那些近海养殖还有污染的海域出来的海鲜，营养卫生口感都完全不一样，而且是自然生长的。
4: 虽然我是一个青岛人，但是我还是要实事求是说，上海人为什么喜欢吃舟山的海鲜
5: 啊？
4: 因为舟山的海鲜它在鲜美的程度上可能比我们更好。
5: 哦，
4: 青岛的海鲜是以贝壳类出名，比如说我们的生蚝啊、青口贝啊，你到青岛吃绝对没毛病。但是如果你要吃鱼，吃蟹，你还真得去吃舟山的，因为舟山它那个鲜味特别强，
5: 而且大黄鱼，
4: 这就是它和它那个海域有着独有的一个关系。
5: 是的，是的，黄金的这个纬度啊，北纬38度、39度。
4: 是的，
5: 你说青海的海鲜好像没有听过大黄鱼。鱼对吧？您就只有这个舟山的大黄鱼，可能往南边一点也有大黄鱼，但是说实在的，海水越冷，大黄鱼生长的速度越慢，它的品相越好，鱼肉更加 Q 弹。所以舟山的大黄鱼也好，梭子蟹也好，还是小鲳鱼也好，都是它的拳头产品。
4: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舟山当中非常受欢迎的这三款商品。
5: 对，
4: 这三款商品的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和给力。回到现场啊，再给我给您梳理一下观众朋友。
5: 好，
4: 我们部分的大梭子蟹和鲳鱼快要没货了，
5: 快没货了。
4: 梭子蟹和鲳鱼现在卖得很火爆啊，想必这两个商品的观众朋友比手速了。给大家来看一下，鲳鱼我们是一袋有4条，总共10袋，
5: 对，
4: 也就是40条鲳鱼哦，这个数量很惊人啊。5一小长假的，还有这个端午小长假的鲳鱼，这个东西你放在冰箱里可以放很长一段时间。
5: 对的，
4: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解冻直接烧就可以了，很方便的。268块钱10大包40条，
5: 每一包这么大，
4: 克重啊，400克，不是小克重的，小一斤的一个分量呢。
5: 对的，很大一只，有40只，每只合下来才6块钱左右。
4: 是的，今天我们还有梭子蟹，梭子蟹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7包带回去288。各位观众朋友，你288除以一下7的话，每一包可能才40块钱左右，每一只40块钱。
5: 是，
4: 但40块钱你要看买多大的蟹。来来来来来，观众朋友啊。40块钱给到大家的螃蟹是这么大的，300克左右，很多观众朋友没有概念，很抽象，你就这么想吧，你去海鲜市场，你说给我称一斤螃蟹，他给你拿了一只，他告诉你这一只已经快一斤了，你就会震惊说啊，这一只就一斤，一斤多少钱？98，一斤多少钱？78，
5: 对，
4: 对不对？我们今天300克合下来40块钱，可能真的比您去舟山吃的还便宜，
5: 还便宜。
4: 但关键是我们这个螃蟹很新鲜，
5: 是
4: 在我们青岛有一句话啊，就说这个螃蟹如果一旦不新鲜的话，扔到马路上都没人要的，因为螃蟹它一旦不新鲜了之后，它就会发出味儿，就发臭，
5: 肉发黏
4: 、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好吃，完全没有吃蟹的那种爽感。但我们今天这个螃蟹你拿回家吃吃，它的肉是蒜瓣肉，
5: 对，
4: 它的肉甚至可以拉成一丝一丝的
5: Q 弹弹，
4: 吃到嘴巴里也不会觉得说黏黏糊糊的，非常新鲜，不会有任何的怪味儿。当然了，东方购物有着无忧售后，如果这些海鲜随便一种拿到家里有任何的问题啊，在这里也说清楚，你直接拨打东方购物的售后服务电话，
5: 没问题，
4: 我们包赔付，
5: 是的，
4: 负责到底啊，观众朋友负责到底。这个是我们梭子蟹的部分，今天288七整只，七大只带回去。嗯，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大黄鱼，
5: 大黄鱼
4: 大家快速看一下吧，238块钱，因为大黄鱼马上就要没货了，
5: 马上就没货了。
4: 这个大黄鱼全部都是这种礼盒的包装，
5: 是的，
4: 你收到手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
5: 好，
4: 我们现在订大黄鱼的也有的，观众朋友，
5: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保证给大家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肯定不是染色的，天生就是这个颜色。
4: 我们之所以少讲这个大黄鱼，是因为大黄鱼马上就没货了，238块钱两条，它的这个克重也很扎实哦，大克重的，沉甸甸的一条，给它400克，也是8两的一个大黄鱼给到大家的啊。关键是大黄鱼肚子特别黄，眼睛特别清澈，证明我们黄鱼很新鲜。来吧，再来给大家开菜，哇，海鲜大餐，海鲜宴，
5: 是的，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上海吃过海鲜那个海鲜大餐啊，我就之前带我老公，我们俩每次去海鲜店，两个人吃个800-900块钱的海鲜都很正常的。
5: 海鲜就是贵嘛，就是好吃嘛。
4: 好贵，
5: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鲳鱼，可能跟您平时吃的海鲜还不一样，它这个肉啊真的太厚实了，而且轻轻松松蒜瓣肉一下就可以剥出来，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老人孩子挑刺儿、卡了刺儿。你看我直接一块肉下来，一点刺儿都不沾，所以真的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对老人孩子吃特别安全，肉还特别的肥厚啊，所以你吃起来感觉很过瘾啊，一口下去高蛋白低脂肪。快到夏天的时候，女性朋友也要多吃鱼肉，因为
4: 是
5: 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
4: 哎，这个是不是这个海鲜堡？
5: 对，
4: 这道菜应该算是海鲜堡。
5: 是，
4: 有这个大黄鱼，有梭子蟹，你再去市场上买点这个虾。哎呀，这一锅烧出来，观众朋友，你自己去海鲜店、海鲜大杂烩，
5: 对，
4: 买一买多少钱呀？
5: 真是，
4: 饭店这一锅估计得个588，488，对不对？哇，
5: 看这个蟹肉，雪白雪白的，
4: 哎，
5: 一大口一大口的吃。就有时候你吃蟹的时候，如果买到那种空洞的蟹肉，你会很扫兴。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蟹都是非常紧实。
4: 是的，来给大家看个大黄鱼，看看好不
5: 好？
4: 我们今天这个大黄鱼啊，这个品质真的太好了，
5: 太赞了。
4: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大黄鱼特别推荐大家直接清蒸，因为这个大黄鱼的鲜美程度已经不需要任何的浓油赤酱去掩盖它的香味了，
5: 是，
4: 对吧？我们直接雪菜蒸大黄鱼呀。
5: 用你的筷子吧，瑶瑶。
4: 对，加上大黄鱼啊，来来来，给大家稍微。
5: 是。
4: 哇，这个嫩豆，这个筷子一戳下去哦，
5: 跟嫩豆腐一样，
4: 真的像嫩豆腐一样。然后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肉，
5: 蒜瓣肉，
4: 哎
5: 呀，这金色的皮儿，蒜瓣的肉。
4: 哦，关键是来看看这个肚子的部分。
5: 好，
4: 哇，这个肚子的这个油脂哦，脂肪，我跟你讲，大黄鱼肚子上的肉是最香最嫩的，
5: 而且它的油大部分是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
4: 哎呀，香得不得了。
5: 对，
4: 我现在人靠近这条大黄鱼啊，已经被它的这个香味儿吸引得不得了
5: 了，
4: 香迷糊了，真的。观众朋友，你看大黄鱼就是这样，肉嫩，
5: 对，
4: 刺少，肉厚，肉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大黄鱼这个原因。我们今天这条大黄鱼呢，给到大家的是两条，238，
5: 238，
4: 其实等斤的观众朋友也不会觉得很贵，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已经很亲民了。
5: 你要是在饭店吃一条就要你298，
4: 是的，
5: 我们这边一条才100出头一点点。
4: 是的，那快速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构成啊，观众朋友，如果说我想买点经济实惠的。推荐银鲳鱼，
5: 银鲳鱼，
4: 这是银鲳鱼啊，1包4条，10包40条给到大家，268。
5: 10包啊，才268。
4: 拿到手里沉甸甸的，也就是4000克，也就是2斤的一个总重了啊。
5: 每条6块钱左右。
4: 对，两整斤。然后呢，八斤说错了，来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梭子蟹。梭子蟹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是7大包，七大包每一包是300克，
5: 对，
4: 288块钱就可以把这七大包带回去。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梭子蟹现在在菜场真的不太好买，
5: 是，
4: 买到的也不一定很新鲜。你们东方购物能给我提供全程冷链又带来新鲜的，这个价格40块钱一只，我也完全能够接受。
5: 对，
4: 那您赶紧拍梭子蟹，梭子蟹的备货也要马上没了
5: ，没有了。
4: 包括我们大黄鱼238两条带回去，买哪个产品都可以，但是现在真的是到了比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观众朋友，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时间在流逝啊，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尤其是我们的鲳鱼，嗯，还有我们的梭子蟹都快要没货了，今天能加吗？
1: 今天真是加不了啊，瑶瑶，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在禁渔期到来之前给大家备上了一点点的现货，现在在海鲜市场或者是高端的那些酒楼，我们的鲳鱼、大黄鱼还有梭子蟹都是供不应求。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品牌丰瑞石，我们是有地标哈，就是舟山大黄鱼、舟山鲳鱼、舟山梭子蟹的地标的，另外也会有国家的地标，就是那个极爱标识，所以它真的是叫做奇货可居。如果你想在那个高档餐厅卖的出价格，一条大黄鱼298或者一盘梭子蟹198，你肯定是得就真材实料嘛，所以我们太喜欢了，观众朋友太喜欢我们这个了，今天一点都加不了。
0: 其实我觉得屏幕前爱吃海鲜的观众朋友应该非常的多，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甚至很多老年轻人也很爱吃海鲜。
1: 对，
0: 但海鲜好归好，高蛋白低脂肪咱们都知道，它就有一个缺点，就是太贵了。
1: 太贵了。
0: 我们说了，海鲜是和时间赛跑的食材，为什么？因为海鲜的灵魂在于它一定要有一个鲜这个字。嗯，海鲜一旦变质了，海鲜一旦不够新鲜了，那真的就像我们说的，扔在马路上都没人要的。
1: 对，
0: 臭鱼烂虾谁要吃，
1: 是
0: 对不对？嗯，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地道产地舟山。
1: 舟山。
0: 第二，我们给大家急速锁鲜，保证每一个食材的新鲜程度，包你满意。
1: 太对了。
0: 第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足斤足两，你比如说梭子蟹，我们是300克左右。嗯。鲳鱼呢是400克，只多不少，400克一包。
1: 对，
0: 我们给到大家每一包大概有4条，嗯，对吧？每一条鲳鱼我们就是100克左右了。
1: 是，
0: 我们今天40条鲳鱼，
1: 每条合下来4000克，
0: 4000克加在一起8斤，啊，8斤的鲳鱼200来块钱，观众朋友，这个价格还怎么说呢？
1: 就是啊，
0: 所以我就说嘛，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说我喜欢吃螃蟹，我平常在市场上买不到好的螃蟹，那你就买这个梭子蟹的组合。嗯，你说我单纯的考虑经济成本性价比，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招待家人的，
1: 对，
0: 你就直接毫不犹豫入手梭子蟹，
1: 没错，
0: 不是入手我们那个银鲳鱼。
1: 银鲳鱼，
0: 银鲳鱼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你去菜场都不一定买得到这么便宜的，
1: 肯定买不到。
0: 但是
1: 6块钱来钱，
0: 海鲜还真不能图便宜。我妈以前教过我一句话，海鲜图贪小便宜吃大亏。哎，买海鲜就这样，你以为这个5块，这个10块，你买哪个？我妈教我要买10块的，为什么？因为5块它一定不新鲜，
1: 已经放了很久了。
0: 对，不新鲜的话，拿回家去你吃起来一口都不想吃。
1: 对，
0: 但是新鲜的海鲜是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马上就煎没了，哎，对吧？
1: 这个钱花的才叫值得哈。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定保证新鲜。首先，它的生产的源头就是舟山的洁净海域，黄金北纬39度左右。另外呢，新鲜速冻，我们是船冻的，就是把它捕捞啊，就是撒网捕捞上来之后，在船上我们就会有这样急冻的装置，所以你吃到的就好像渔民在船上捞上来马上吃那种新鲜的口感。然后再给大家8小时新鲜处理加工进入冷库，然后就冷链发送到您家，所以您吃到的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大程度的新鲜了。
0: 来，给大家来尝尝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组合。首先，我们的这个鲳鱼的部分，嗯，今天鲳鱼是给大家10包，
1: 十包，
0: 每一包就是画面当中这一盘儿。
1: 对，
0: 这一盘是有4条，一包4条，10包40条，
1: 好漂亮的鱼仓
0: 啊！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鲳鱼。首先个头方面啊，来随便再来拿一条，嗯，来观众朋友。有一条算一条，看是不是跟手掌一样大？
1: 对，
0: 是大，还比较大的鲳鱼来的。
1: 而且它还很肥哈、啊，它除了大，它还肥，
0: 看到了吗？厚度，这个地方厚度很明显，厚墩墩的。
1: 对的，
0: 背上的肉、肚子上的肉是非常肥美的，这里边蒜瓣肉很多。嗯，然后您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形状啊，鲳、哎、鱼，好的鲳鱼它的形状要比较偏细长。哦，你说光这样长宽度也不行，说明它没有充分的运动。哦，我们今天是充分的游动的鲳鱼，而且后背上的这个银色的感觉特别的明晃晃的银，看到了吗？这个银的光泽很强烈，这才是好的鲳鱼。
1: 是，
0: 而且这个鲳鱼，哎呀，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摆台已经摆了一段时间了，你看看里边还是血血红的，
1: 还是很新鲜。
0: 哎，整个的新鲜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眼睛看清澈明亮的一个眼睛。
1: 对，
0: 所以这才是高端品质、高端海鲜的一个代表代名词。嗯，今天这样的鲳鱼
1: 有10包，
0: 10包40条，268块钱，
1: 合下来每一条才6块来钱。你去你家楼下的烧烤店都不止这个价，起码都得10几块钱一条。我们今天才6块多钱，
0: 是的，
1: 油炸一下，红烧一下，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除了鲳鱼卖得很火爆之外，就是我们的梭子蟹了。
1: 对的，
0: 这个梭子蟹个头真的很大啊，来给大家看看，
1: 300克上下，
0: 把手藏在后面，观众朋友，你看，
1: 完全可以把手挡住，
0: 长度比我的手长，宽度比我的手宽，
1: 对，
0: 又宽又长，肥肥大大，
1: 是
0: 300克一只，今天合下来这一只才40来块钱，
1: 肉特别厚实。
0: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去海鲜市场买过螃蟹吗？反正我以前我怀孕的时候特别爱吃螃蟹啊，然后人家说怀孕的时候不好吃螃蟹，但我就想吃螃蟹，
1: 就是想吃一口。
0: 然后就是吃螃蟹呢，98一斤，嗯，108一斤，便宜的时候90块钱一斤，嗯，就特别特别常见。但今天呢，这300克给到大家40块钱，合下来一斤也才60来块钱吧？
1: 对呀、
0: 啊，50块钱一斤。
1: 关键是正宗的舟山的三油梭子蟹，
0: 这个个头非常的大。你拿回家去，你烹饪一下就知道了，里边的可肥可肥了。嗯，每一只螃蟹掂在手里都可有分量
1: 了。对，密度很高，不是那种中空干瘪的啊、嗯。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大黄鱼，不知道还有没有货了啊？大黄鱼再给大家来看一眼，两个礼盒装拿出来就是这样的，哇，黄澄澄，太漂亮了，金黄的，特别肥美，特别大个。这样的合下来，如果你说我去饭店吃这样的一条，叫你298一点不过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100出头就拿走一条了。
0: 来，再来吃起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
1: 吃起来
0: 拿回家去做出来，来。哎，我们先看这个肉蟹包好不好？
1: 好啊、
0: 嗯，来看，先看这个蟹包。
1: 行，
0: 我们今天这个大螃蟹，你看看肉头有多厚，观众朋友。
1: 真棒！
0: 这个肉蟹堡我是吃过的，里边的螃蟹小是小的来，咪咪小。嗯，关键价格也是贵的不行。
1: 是的。
0: 然后如果说
1: 我直接上手吧，
0: 哎、
1: 给大家掰开一下，
0: 挤一挤，
1: 对，给大家来挤一挤，看看这个。
0: 哎呀，掰一掰，掰掰，哎呀！
1: 这汁水
0: 朋友们
1: 非常新鲜，一捏蟹肉直接爆出来。
0: 然后这个蟹肉，观众朋友，你看啊，它是不是可以拉丝？
1: 对，
0: 它不是像那种黏黏糊糊的，吃到嘴巴里软塌塌，没有口感。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肉都是块状，可以拉丝的、嗯。
1: 对，而且这个蟹肉一直到底下还有很多很多，哇，拿在手里面一大块一大块的，
0: 太鲜了。
1: 这个吃起来，观众朋友才叫过瘾啊！
0: 真的鲜，
1: 不是那个一丝丝的蟹，是一大块一块的。
0: 而且螃蟹的。新不新鲜、就看它的肉有没有甜味儿。
1: 对，
0: 这个螃蟹肉很甜很甜，
1: 甜的
0: 非常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梭子蟹现在卖得很好的一个原因。
1: 对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在市场上很难找得到正宗产地的，很难找得到像你们这个性价比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具备了啊。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看啊，很多这个家里做饭的，像我婆婆前两天就跟我说，哎呀，马上五一小长假了，你们都在家里，可能我爸爸妈妈也会从青岛过来，说这么多人，我真的不知道给大家家里人烧什么饭好了，烧什么菜好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把食材买回家去，还愁没有菜烧吗？对不对？梭子蟹带一套回去，
1: 对，
0: 你每次展示一下厨艺，弄上2只3只的，这是绝对压得硬的大菜来了。
1: 而且又有舟山梭子蟹的标，又有国家的 GI 地理标识，所以你拿出来招待亲戚朋友。

0: 呦，你是很有讲头的呀，大家吃起来很过瘾的呀。
1: 对，七包今天288元。嗯，还有我们的这个鲳鱼啊，一包4条，十包40条，总共40条带回去，8斤的一个总重，268块钱，268元啊，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菜场都不一定买得到。然后还有大黄鱼的组合，这个大黄鱼是礼盒，可以送人的大黄鱼，送给爸爸妈妈，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家里的亲戚朋友，都是很好的一个礼物。238元2条带回去，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黄鱼的品质相当高，贵是贵了点，但东西是真的好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15分钟了，大家喜欢什么抓紧时间赶紧自主下单，02151999000。

0: 这个鲳鱼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这个鲳鱼的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我们说，你自己想一想，今天的整个的鲳鱼。
1: 十大包，每包4条40条，40条，
2: 合适。
1: 每条多少钱？6块钱左右。关键我们今天每一条的克重都是100克左右，这不算小，
2: 而且品质很好，很肥美，又特别特别的新鲜。你要是到楼下烧烤店，可能15块钱、20块钱一只，那都不知道放了多久了在外面。而且人家怎么可能拿正宗的舟山的鲳鱼给你吃？我们今天又是正宗的舟山鲳鱼，又有舟山鲳鱼的标，又有国家的 GID
0: 里标识，而且是传动的，就是捕捞上来之后马上就冷冻，然后很快的速度送到你家，所以你吃到的又新鲜又正宗又好吃又肥美。是的，前两天我婆婆还去菜场跟我很开心的说：“哎呀，瑶瑶快看，我188能带回去40条。” 这个性价比，我刚刚还在讲呢，我婆婆买的好像比我们今天还要小一点。
1: 哎，
0: 这个节目婆婆如果再看的话，妈，快来订啊，划算啊，便宜啊，
1: 真划算，
0: 可能比菜场买的还要便宜。那关键我们今天产地也很正宗，来自于舟山，对不对？对啊，你看人家就这么新鲜，所以你买鲳鱼，你自己回家也可以把它的这个鱼鳍打开看一看，里边是不是很新鲜的，是不是血血红的？拿回家去鲳鱼的做法多嘞，我婆婆教我的，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葱姜烧一烧。
1: 倒点酱油啊，倒点蚝油啊就可以了，放点白糖。嗯，
0: 啊，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当然，你说我清蒸也可以。
1: 对，
0: 哎，我红烧一下也没问题，吃法多种多样。螃蟹更不用说了，我跟大家讲，所有人的家中螃蟹都是硬菜。
1: 硬菜大菜。
0: 因为螃蟹真的很贵，
1: 舟山的海鲜真的很贵，人家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对吧？游客去吃，人家肯定要赚你的钱，肯定没有自己在家里
0: 做的那么的那个实惠，对。那咱们今天呢，300克一只的大螃蟹，分量足足的，个头大大的，然后拿回家去，不管是这个避风塘啊、螃蟹煲啊、红烧啊，或者葱姜炒，葱姜炒我最推荐，因为葱姜炒这个烧法最能还原螃蟹的鲜美的味道。
1: 对
0: 啊，我们这个螃蟹
1: 极其新鲜，对的，
0: 在船上捕捞上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已经锁鲜了，
1: 冻住了
0: 啊！是是是，所以当然我提醒大家，就是尽量像刚才瑶瑶说的那些做法，尽量不要清蒸，因为它是冻过的蟹嘛。如果清蒸的话，它可能味道就没有像我们做红烧、做冰封糖那么的好吃。所以尽量咱们先做红烧，做冲烧，做冰封糖，特别特别的肥美，
1: 都没问题。那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蟹一只才几十块钱，但在家里可以还原出这种路边的味道、饭店的味道啊，大餐厅
0: 的味道，
1: 大厨的味道
0: 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去舟山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舟山去吃的时候，都很喜欢吃大排档，
1: 对，
0: 就觉得大排档的这个味道又新。

0: 鲜，然后呢，性价比又很高，
1: 又接地气的感觉，
0: 又接地气。但是大排档吃吃，发现哦，人均吃个海鲜也要300多，
1: 真不便宜啊！舟山吃海鲜，
0: 今天咱们海鲜大餐来吧。嗯，鲳鱼买上，螃蟹买上，大黄鱼买上，
1: 对，
0: 全部都加在一起，你说1000块钱不到吧？
1: 对，
0: 对不对？但是呢，够全家吃几顿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经济实惠。
1: 五一囤货，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我们吃海鲜大餐，今天必须就要囤货了。五一前肯定是没有直播了。
0: 是的，那回到现场吧，我们再给您看看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以及价格。刚刚调台过来的观众朋友说：“哎呀，东方给我卖啥好货呢？你们俩就吆喝的这么开心，吃的这么开心。”跟大家来说一下，东方给我今天卖海鲜。而且卖的是上海人最喜欢的舟山海鲜，
1: 对，
0: 绝对正宗。我们的海鲜今天有三样啊，观众朋友一一给大家细数一下，从这边开始。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鲳鱼，
1: 银鲳
0: 啊，银鲳比金鲳可能来的更受欢迎，
1: 更好吃更贵。
0: 我们今天这个鲳鱼，观众朋友看到了啊，比手掌宽，比手掌厚，看看侧面，来来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啊，厚厚的。整个的肉质非常的新鲜，
1: 对，
0: 看看我们整个的侧面，哎，
1: 哇，
0: 这是银鲳来的啊，亮得不得了。整个鲳鱼的这个背部的光泽也很强。鲳鱼的好处就是第一不用处理，
1: 对，
0: 拿回家去开膛破肚，把肚子里的内脏一掏结束。
1: 对，
0: 第二就是鲳鱼它不用刮鳞。第三就是鲳鱼它刺少，家里的老人小孩咱们放心吃。
1: 是
0: 这样的鲳鱼，告诉您268块钱，您买几条？听清楚，观众朋友，268块钱买40条，
1: 40条，10包40条，每条都这么大，这么肥美，所以合下来每条才6块来钱。
0: 是的，您不用去菜场一只一只的挑，一条一条的挑。我们全部都是帮大家这个精选过后，直接冷链包邮给您送到家中的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螃蟹，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螃蟹吧。
1: 螃蟹真的好大好大，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刚才耿瑶给大家比过了，完全比手掌宽，比手掌长，比手掌厚，真的很大个。而且我们保证给大家里面都是非常非常扎实的肉，不是那种中空干瘪的肉，因为每个都给大家精挑细选过。而且这个有300克左右哈，在外面吃一只这样子的蟹，你可能会发现都是壳儿，里面的肉翻来覆去找不着几块，但是298一盘，对吧？398一盘，因为梭子蟹在外面卖的就是很贵，我们今天合下来40来块钱就买到一只这么大的螃蟹了。
0: 如果说大家担心质量问题，我们放心，东方购有着超强售后，
1: 是
0: 我们叫售后无忧，有任何品质的问题，东方购一通电话帮你解决到底。但是今天这个价格，错过可能就没有了。
1: 没有
0: 了，而且我们的鲳鱼和梭子蟹马上就要卖完了、
1: 对的，
0: 包括我们的大黄鱼。
1: 大黄鱼好漂亮啊！观众朋友真的很少见到这么漂亮的黄鱼吧？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就是大黄鱼速冻、传冻，它的颜色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好，而且我们是零成捕捉，所以保证了它这个金黄黄澄澄的颜色。再来看它这个非常机灵的、很清澈的眼睛，你就知道10分钟内船钓上来，马上就给大家直接急冻，所以它保证了刚刚出水的那种非常新鲜的一个状态。
0: 所以这是我们黄鱼啊，观众朋友，今天是3款商品呢，不管是从性价比、从它的品质、味道来说的话，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高品质。
1: 对，
0: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抓紧时间把名额抢占起来，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来，再来看看我们的梭子蟹。哇，观众朋友，先看蟹，再看鱼，随便挑一个。
1: 行。
0: 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肉头，这个是避风塘的手法。
1: 对，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它的厚度啊，横截面的厚度，
1: 真是
0: 一个指头就这么厚。我们今天大概是有3-4指的厚度。
1: 对的，
0: 整个的厚度特别厚。然后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给大家掰一个，挤一个看看。里边的肉，我们这个肉还真不是那种软趴趴黏兜兜的肉，我们那个肉都是蒜瓣儿一样，
1: 蒜瓣肉，
0: 哎，一块一块都是很鲜嫩的，很厚实的，看到了吗？肉非常多，
1: 对，
0: 不就像刚刚傅舟说的，不是那种干瘪的、塌塌的，壳沉肉少。我们今天每一个沉甸甸的300克都是肉来的，
1: 很紧实，
0: 很紧实，
1: 很 Q 弹，很鲜甜，很美味，
0: 好好吃啊、
1: 真的。观众朋友，你吃到这样的蟹，你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吃螃蟹。以前吃那个蟹肉，好像吃蟹柳一样，一丝丝、一缕缕，根本不过瘾、
0: 这个螃蟹的肉都能煎着吃，
1: 对，煎得大块多，
0: 而且吃到嘴巴里它是有嚼劲儿的，不是绵软绵绵软。啪啪的，带有丝丝回甘，甜味特别特别足、
1: 太过瘾了。
0: 这个螃蟹特别推荐大家，
1: 特别好吃，
0: 而且便宜，40来块钱一只，
1: 对，
0: 比您自己去什么海鲜市场买，动辄百十来块一斤，我们这个真的便宜。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 我们的鱼，来给大家看看鲳鱼，
1: 来看鲳鱼。
0: 鲳鱼这个就是红烧的烧法，对不
1: 对？
0: 对，
1: 红烧的烧法，浓浓赤酱的烧法。鲳鱼真的很棒的在于哦，你看，你很容易把它这个特别厚实的肉啊。

0: 这个刺跟它的这个大骨头分开了，直接就蒜瓣儿一下肉就下来了，没有刺没有骨，所以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会特别放心。有一些那些鸡尖刺特别多的鱼啊，给老人孩子吃，你怕它卡着噎着。
1: 是的，
0: 今天吃鲳鱼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我们的肉有多好，你看又肥又美又紧实又新鲜，所以这样的鲳鱼才6块钱左右一条。今天真的是起码鲳鱼组合你得先抢下来。
1: 今天我们这场直播可是吃过瘾了，因为所有的食材送到嘴巴那一瞬间真的是味蕾和身心灵的双重享受。
0: 对，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也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想要和我们吃上如此一般相同的美味的话，比手速了，因为我们的鲳鱼马上全数售罄。要买鲳鱼的观众朋友，拼拼手速，抓紧时间了，021519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哎呦，这个鱼，这个螃蟹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今天我们有螃蟹，有鲳鱼，还有大黄鱼。
1: 我给大家来报一下今天的组合哈，看看还有什么货。您听到您就赶紧买，因为今天抢的朋友太多了。首先，我们的梭子蟹的特惠组有七袋，每袋里面有一大只，这一只它的克重是在300克上下。我们今天七袋只要288，所以你算算看，正宗的三油梭子蟹。另外再来看我们的银鲳鱼的组合更厉害了，特惠装有10袋，每袋里面有4条，每袋有400克，所以有40条才268，每条多少钱？朋友们，6块钱左右。你去哪里能吃到银鲳鱼6块钱，而且还是正宗的舟山银鲳鱼？另外还有舟山的大黄鱼，没有加香精、色素、防腐剂，除了大黄鱼就是大黄鱼，238，2条礼盒装，每条礼盒装相当于才100块钱左右。
0: 是的，关键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来自于舟山，我们有自然地理的标识认证吗？
1: 有，我们有舟山海鲜，也就是舟山大黄鱼、舟山鲳鱼，还有舟山三油梭子蟹的认证。另外，我们还都有国家的 GI 认证，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认证称号，两标齐全。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大家这个很有眼光啊。啊，我们什么备货只剩9组啦？这是大黄鱼吗？啊，我们的鲳鱼只剩最后的9组了，观众朋友，现在在线订鲳鱼的顾客非常多啊，大家拼拼手速，鲳鱼今天真的极具性价比。鲳鱼我们说了，40条多少斤？足足的8斤带回去。
1: 对的，
0: 你收到手那个泡沫箱重到你都觉得说啊。200多块钱买这么多海鲜，买这么多鲳鱼吗？
1: 6块钱左右一只，但是你买的是真材实料，又大又肥美又新鲜的正宗舟山银鲳鱼。所以今天这个鲳鱼，你要是没抢到，真的会很伤心。
0: 是的，
1: 起码抢一套鲳鱼啊！
0: 是的，鲳鱼是具性价比，但是稀缺性来说，梭子蟹更高。
1: 对，
0: 如果说你想买一点平常市面上你菜场
1: 买不到的
0: 海鲜，不一定买得到这么品质好的海鲜，品质不一定有保证的海鲜，你就买这个梭子蟹。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梭子蟹品质有保证，
1: 对，
0: 产地又正宗，
1: 是，
0: 性价比又非常高，而且新鲜程度绝对东方购物能给你承保的、
1: 没错。还有大黄鱼2条，这个每条合下来才100多块钱。
0: 是的，我们最后还有1分多钟时间了啊，观众朋友不多啰嗦，抓紧时间，喜欢什么赶紧先来抢购起来，021519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过了年之后呢，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啊吃的有点多，然后可能体重也有点往上走。其实呢，在这个春天到来的时候啊，我们确实是需要把身体里面的那些多余的脂肪、多余的一些垃圾啊，更多的排出体外。那其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一些特别健康的好东西。这场直播啊，也是我们在春节后马年的第二场栏目的直播。那我特意为大家挑选了一款非常好的燕麦，也是阴山优麦。它最大的特点是有机胚芽啊，有机胚芽的，而且是裸燕麦，就是全燕麦，帮你把营养成分都保留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多东西是帮你来做加法的，比如说增加这个增加那个，但是燕麦因为它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还有很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它当中含有的蛋白质的营养物质会特别高，尤其是保留了胚芽的裸燕麦，营养物质含量会特别的高。那今天就千万不要错过，在你早饭的时候或者说是晚上的时候想要给自己加一个餐，燕麦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4: 谢谢高丽老师，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实啊，这个万物生发，春天到了，我们的衣服穿的也越来越轻薄，
3: 是的，
4: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我的体重要管控起来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非常棒的燕麦片一定要准备起来。市面当中很多的燕麦片过度的加工了，所以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可能流失的比较多。
3: 没错，
4: 咱们今天栏目当中啊，有机胚芽燕麦片、
3: 对，
4: 今天这档直播有多难得，刚刚高丽老师来了就说年后我第一场直播我就想给大家推荐这个，没货、一直没现货，只有今天，所以保证全新批次。
3: 对，刚才那个妍希跟大家说保证全新批次，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它有多新鲜。我一直想要去拿这个燕麦，就是说我在提前想要拿一罐哈，拿不到，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有多新鲜啊？看到我们的那个上面写了是2026年2月10号，哇，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之前的那个版本，看不清楚。
4: 对，
3: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4: 是的，对，
3: 对对，在这里，2026年2月10号，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都这批货源，2026年2月10号，所以批次超级新鲜，
4: 是，
3: 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知道我到现在想要拿到现货都拿不到，
4: 没拿到，对
3: 对、然后呢，这个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罐装一共是三大罐，每一罐当中是1080克，哇
4: 天哪，
3: 也就是
4: 两斤多了，对，
3: 还有这个两盒的每盒当中有500克，一共就是相当于也有1000克的米饭伴侣，待会跟大家教一下这个米饭伴侣怎么样来弄哈，也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里面，因为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能吃有机咱们就尽量吃有机， 对不对？
4: 对，
3: 因为你像有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对于农药啊、化肥啊，它是非常非常讲究，它是不可以不允许添加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能吃到有机的，以前我们说还要花大价钱到国外去买，
4: 对，
3: 现在不用了，咱们自己就有机的，而且是内蒙古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儿有机胚芽燕麦片，然后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多少？48%
4: 啊，
3: 48%，蛋白质多少？
4: 24%，
3: 这两个都是特别特别关键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膳食纤维对于我们体内那些肠道当中弯弯绕绕的地方，给你打扫垃圾是帮助很大的。再过来看到这边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每百克14.6，
4: 对，
3: 然后碳水化合物每百克54，这当中主要就是膳食纤维啊，在这个地方，钠的含量注意了是零，
4: 我没有
3: 零钠，
4: 是
3: 零钠，包括有一个。 就是我们以往会在包子油、包子粉当中才吃得到的，叫什么呀？叫贝塔葡聚糖。
4: 是，
3: 平均的含量是每百克3.9克。嗯，每百克3.9克就是3900毫克了。
4: 厉害了，
3: 这个非常厉害了。
4: 是，
3: 整个产品名称都在这儿，然后他们的产地是内蒙古啊，内蒙古的产地。
4: 对，
3: 再来说一下批次超级新鲜，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嗯，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东西、
4: 啊。没问题啊。其实的话呢，打开以后，我们不打开，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就是非常自信的点在于什么？它你看底部全部都是那种可视化的一个包装，嗯，里面大片大片大颗的燕麦。嗯、首先有一点，我们的产地是来自于内蒙的乌兰察布市，说明什么？黄金世界的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燕麦的产区。嗯。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加工，这样看可能看得不明白。来，观众朋友们倒出来以后就是这样子的，
3: 没错。
4: 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晚饭哦，真的吃不下，就要吃点小燕麦啊。你看每一颗，
3: 这会儿是刚吃完早饭，然后准备吃中饭了，对不对？
4: 对对
3: 啊，你看，嗯，看到没有？它每一片都特别的完整，
4: 是。
3: 然后这个里面它没有精细的过度的加工，它保留了胚芽，保留了小麦胚芽，小麦胚芽当中其实是还有我们原来有没有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
4: 有，
3: 对不对？
4: 价格贵得不得了。
3: 对，那个里面就含有很丰富的油脂，所以其实今天是帮你保留了膳食纤维。以及小麦胚芽，
4: 对，
3: 它是全有机的燕麦片，
4: 是。
3: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来的有点晚，但是还好，就是今天我们说还刚刚，也就是这个马上就是过了刚刚过了惊蛰嘛，
4: 对
3: 吧？
4: 对对。
3: 接下来大家可能就是要把体内的这些垃圾各种各样的打扫。
4: 对，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冲调谷物类的制品，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尤其像我们，比如说要上班的，早上起来来不及的话，你干嘛？比如说你的开水冲泡一下也可以。
3: 没错。
4: 当然，你为了口感更好的话呢，稍许放在这个锅里面啊，就大概煮个几分钟时间搞定了。然后的话呢，您家里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搭配类的东西，
3: 对，
4: 比如说坚果，比如说葡萄干，你调和一下口感。
3: 这就是我们家的早饭呀。
4: 哇，无糖啊！再次跟大家讲一下，
3: 无糖，
4: 对，无糖，
3: 无糖无钠，
4: 对，
3: 没有钠，而且没有钠的含量。
4: 我要吃这个，
3: 非常小。来，你吃起来吧，
4: 吃这个，
3: 吃起来。对对对，无糖又无钠，所以说，其实对于一些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的健康，膳食纤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现在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也是把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纳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的膳食的需要。的这个配料当中，也是推荐大家每日要去吃的。所以今天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粗杂粮，但是它又是一个麦片，当中又含有只有包子油、包子粉当中这种比较高端的食材当中才吃到的贝塔葡聚糖，
4: 特别香。今天这个燕麦片真的特别香，
3: 很新鲜、
4: 对，很新鲜。而且的话呢，它的麦香四溢的同时，我不担心说多吃有负担。为什么？没有任何糖分，
3: 是
4: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加工。
3: 没错，
4: 吃到的是什么？里面的胚芽、胚乳保留的完整，
3: 我待会儿要来一碗，
4: 特别的香。
3: 这边还有什么？给大家说一下，
4: 这个
3: 因为今天还送那个米饭伴侣啊。
4: 这个米饭伴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黄黄的，然后麦片色的这个颜色的，就是我们的米饭伴侣，它也是香的不得了，同时它的营养价值也是翻倍的。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啊，稍许加上一点点，
3: 它的配料就是燕麦，然后产品属性是燕麦米，也是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出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2斤，
4: 对。
3: 2斤，
4: 对，
3: 好香啊，
4: 香得不得了。
3: 哎，我发现我们的栏目里面，每次到了中午的时候哈，要么就是有饭没有菜，要么就是有菜没有饭。刘姐，
4: 对，
3: 下次能不能给我们？但是有菜，我来尝一下。
4: 讲一句啊，这个哪怕没有菜，你吃起来它是有嚼劲的。它这个米饭伴侣啊，它一粒一粒的，真的很香，而且是有嚼劲的，真的很有嚼劲。
3: 送给大家2斤。2斤的，
4: 那每次蒸饭的时候，你
3: 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它是有燕麦米吗？
4: 对，它是很有嚼劲，很香的。
3: 怎么越吃越饿了呢？
4: 这个点刚好是饭点，这个东西你多吃啊，多吃对身体其实很有帮助，然后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哎呦，它是 low GI、低 GI 的，大家可以看到吗？所以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对于
3: 低 GI，
4: 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对于比如说好好吃，摄糖有这个严格管控的，你今天来尝试这个没有问题的啊，100%的。

0: 全谷物，哇，特别棒。
1: 让我吃完，这个味道确实特别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是真的把健康送到大家的家里面。这会儿是在排队当中，02151199000。

0: 山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鹰山北部，来自北纬42度、东经113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在这边啊，也被誉为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地带，同时也被称之为中国燕麦之都。那么我们中国燕麦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它到底有哪些讲究呢？在我身边，来自我们鹰山燕麦有机种植基地的李总，李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李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我们这边的燕麦到底跟其他地方燕麦有什么区别吗？
1: 首先咱们种植的是一个裸燕麦，和国外的一些品种是有差别的。国外是叫皮燕麦，咱们选地首先要选一个有机质比较高的地方，咱们这儿的土壤，因为这样种植的话，咱们的这个苗穗会长得特别好。其次呢，要找一些矿物质含量比较高的地方，这样的话对咱们的燕麦的这个矿物质含量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0: 是的，
1: 咱们现在海拔是将近1500米嘛，然后气候是比较冷凉的，然后我们这边不用浇水，然后光靠雨水，然后种植这个裸燕麦。
0: 是的。那我知道这个裸燕麦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和成分也是非常不错，而且有机种植来说，对于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啊，包括农残留的标准啊，有很多一些讲究。那我们这个土壤有什么哪些讲究吗？
1: 首先一方面是我们周围10公里之内是没有一个大型工厂的。其次是我们种植之前也会进行土壤的一个检测。至于一些重金属超标呀什么的这些问题的话，这边是没有的。
2: 燕麦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不瞒大家说，我当时就是在江西的时候啊，就是考研究生考到了上海之后呢，就是习惯了来吃燕麦，然后大概我算了一下，差不多能吃了20多年，就是这20多年来我的早饭没有别的东西，一定是燕麦。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燕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3: 对，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的身体当中是离不开膳食纤维这个东西的，
3: 是，
2: 而燕麦当中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有很多人说它只是膳食纤维，完全不对，就是它除了膳食纤维之外，它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包括我们说那钙、铁、锌、硒这些东西啊，微量元素含有很丰富。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含有蛋白质。它的蛋白质含在哪里呢？有很多朋友说啊，燕麦当中怎么会有这个蛋白质？怎么会有脂类？怎么会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因为燕麦当中会有一个东西，就是在过度加工的时候会把它去掉，而如果说你没有过度加工，就会被保留。
3: 是，
2: 这个东西叫胚芽。我们不是在很多的地方会去买那个胚芽油吗？
3: 有的，
2: 对不对？那个胚芽油不是很贵吗？对不对？有很多的企业它会把胚芽专门弄掉，那胚芽就是相当于就是整个燕麦的精华。胚芽当中会含有非常丰富的生命物质，包括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包括脂类、矿物质、
3: 对
2: B 族都在这个小小的胚芽当中。如果你过度去加工，这个胚芽会拿走，或者说是专门拿来提炼油。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个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一款燕麦片，是因为它是名字就写得很清楚，叫有机胚芽。
3: 对，
2: 就是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胚芽帮你保留好了，然后是一个燕麦片。
3: 对，
2: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燕麦非常非常的完整的保留了它所有的生命物质。这点很重要，很重要。
3: 对，
2: 所以我们在早餐的时候，你记着就是燕麦粥，你就吃那个燕麦粥。
3: 对，
2: 它是不用煮的，直接拿开水冲泡就可以了。
3: 冲调
2: 就可以了。你站过来一点，别离我那么远呀。
3: 这边有
2: 冲调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对这边就冲调就可以了。这关键是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我给大家说几个数值啊，48%的膳食纤维。
3: 对，
2: 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它一点儿都不是那种粗粗的、
3: 难受的，
2: 它是很细。

0: 然后有一个特别大的一点，就是我们以前像我因为一直吃燕麦，我就会去关注各个地方的燕麦嘛。那个时候看那个进口博览会的时候，也看到有国外的燕麦进来，我就会去买有机的燕麦，那个确实是比较贵。
1: 对，
0: 但是因为它是有机的，我愿意去花这份钱。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国家，我们的内蒙古的那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也有有机燕麦。那么它的有机燕麦，大家注意了哈，普通食品就是满足基本的饮食需求，
1: 对，
0: 无公害食品是允许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如果是绿色食品是限量使用农药和激素，但是如果是有机的，是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的，都不允许使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能吃有机？你看现在东方哥，我们很多朋友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的。
1: 上次我们推荐的有机的这个茶叶，华发皇帝，大家还记得吗？今天包括我们的有机的燕麦片，也都是做到有机。它的有机是全程有机哦，
0: 对，
1: 有机的产地、有机的种植、有机的新粮，对
0: 对，
1: 连加工都是有机的。所以大家放心，每一块，大家可以看到，就个头它是什么，保留的比较的完整，但是你冲泡起来特别的方便，就稍微你用开水稍微冲泡一下，或者你直接煮一煮都是可以的。
0: 我们待会儿现场泡一下，如果有那个开水给我准备一下，然后我就待会儿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一二三，一共有三罐就是3240克，对吧？
1: 3240克，是的，这
0: 3240，
1: 对，再加上这样的1000克，4240克。
0: 对，4240克，这个是米饭伴侣啊，这个是燕麦米，
1: 对，
0: 这个是燕麦米，这个是燕麦片儿，这个是全谷物的燕麦片，只要199。如果账上有积分的，直接拿积分就来抵扣就可以了。上台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这个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更苗条一点，让自己更轻盈一点，
1: 对，
0: 让自己更健康一点，
1: 对，
0: 燕麦是绝对不能缺少的一个好朋友。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嘛，价钿实惠，既是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着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呢，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儿，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儿，这款有机燕麦片儿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裸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裸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那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而言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粘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饱腹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5: 自己吃或者说是给家人或者说是来送哈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是觉得说燕麦片其实还是应该是优先保证自己家里面哈。这个燕麦片它最大的特点呢，就尤其是全谷物的燕麦片，能够吃到有机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6: 对，
5: 因为它对于这个土壤的种植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说采收啊，都是要求很高的。
6: 对，全程有机。
5: 今天我们是世界燕麦的一个黄金产区，哎，大家以前啊，大家吃有机的，我不知道大家原来买过没有。我以前就是专门去买那个澳洲进口的有机的麦片，
6: 不便宜，
5: 就那么一小包啊，就真的就是一小包，就60块钱，就那一小包吃不了多少次。
7: 我记得那个大概是400来克，都500克都不到，就是因为我之前买过，它是一小包，而且都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我们
5: 这2斤多啊，
7: 对，2斤多，
5: 3罐就6斤多，
6: 对，
5: 加上那个一共将近7斤。
6: 对，
5: 我们今天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再加上2斤的这个我们的送给大家的米饭伴侣，就是9斤多，一共有9斤多，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6: 对，
5: 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区就在乌兰察布草原，东经115度，然后北纬42度。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整个的气候非常适合于燕麦的生长，也是一个这个高海拔的日照充足的这样一个产区。而我们今天就是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拿到的货源，我跟大家讲一下，全部都是2026年2月10号的新鲜批次。
6: 对的，
5: 就你到外面去买，比如说哪个网站上或者哪个地方去买，他能给你保证是2026年2月10号的批次吗？
6: 未必啊，
5: 未必啊，
6: 全新批次，
5: 真的就是刚刚生产出来，新鲜到大家的手上。因为很多的这个麦片，有的时候比如说过了一半的保质期或者1/3的保质期，它会有打折销售的这个一些行为。但是这个呢，就是我是觉得说，既然是每天要吃的东西，而且是有机的，我们干嘛不买好的，干嘛不买新鲜的呢？
6: 对，
5: 所以我就今天跟大家讲说，首先日期上保证是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反复跟大家讲，2026年2月10号，再给大家看一遍，因为问日期的人很多，
6: 是
5: 天天要吃的，
6: 18个月的保质期啊，
5: 2026年2月10号，新鲜出炉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是它是有机胚芽燕麦片，什么意思？就是 燕麦片如果不带胚芽这两个字儿，它有可能把胚芽给那个打磨掉了，
7: 对，
5: 或者说直接拿走了，拿来榨油，哎，对不对，嗯，就是因为胚芽当中的那个胚芽油嘛，嗯，大家原来也买过，嗯，今天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含量高达48%，
7: 对，
5: 再有就是燕麦那个蛋白质含量高达24%，嗯，所以你一天其实吃一小碗燕麦粥，你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中国营养协会的，嗯，给大家建议的每人每天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嗯，都要有保留。
7: 对，
5: 那这就是骨胚的位置，胚乳的位置，
7: 对，
5: 骨粉层的位置，包括骨皮儿的位置，
7: 对，
5: 相当于就是全，这叫全谷物，知道吧？
7: 是，
5: 全谷物就是保留了全谷物的营养是最大的，嗯，就是对于精细加工来讲，全谷物是我们首选的，也是帮大家来清理体内垃圾的。
7: 对，
5: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煮泡之后，哎，就非常的黏糯，哎，很好吃。
7: 对，这个是什么？在家里你自己可以 DIY， 放上一点你喜欢吃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呀等等都没问题。嗯，小朋友也很喜欢。第二点啊，刚刚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它整个的黏糯的质地是非常漂亮的。
5: 它是免煮的，但是你可以煮一下，哎，啊，嗯，你是可以煮一下，煮一下以后就更加软糯，嗯，更加的滑溜啊，嗯，是这样的。
7: 对，
5: 就跟大家讲说，现在问问题的人比较多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怎么吃，这个就是可以不煮，因为它上面就写的是冲泡类的嘛。
7: 对，
5: 你也可以去稍微煮一下，让它的口感更滑糯、更滑溜。更好吃，
7: 入口以后就是很香。第二点的话呢，你嚼起来你是不费劲的，它是软糯软糯的。
5: 是的，嗯，这是主品是这么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赠品哈。赠品，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米饭伴侣，嗯，米饭伴侣呢，就是你把它跟的米饭放到一起，嗯，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相当于就是粗杂粮，
7: 一包50克没问题，
5: 对啊，
7: 一次性你煮一煮是可以的。
5: 然后是这个样子的，嗯，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嗯，看到没有？就是米饭伴侣，就是燕麦米。
7: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 low GI 低 GI，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棒很棒。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这一点非常的友好。
5: 低升糖，
7: 对
5: 啊， low GI 就是低升糖的意思，帮你写得很清楚。嗯，全谷物，嗯，也是高膳食纤维，你把它跟你的米饭煮到一起，这个里面就是加了几包。加了几包，加了
7: 一包，
5: 就加了一包啊，哦，哇，就已经星星点点的，就有点像那种杂粮饭。
7: 对，
5: 如果大家觉得不够的话，可以加两包。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是2斤，嗯，
7: 是2斤，每一包的话，每一盒的话呢是500克，然后里面的话呢有10小包，所以的话呢，嗯，你做起来其实蛮方便的。另外它是什么高，也是高膳食纤维，也是全谷物，啊，
5: 来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是今天在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东西，嗯，就在栏目里面特别给大家加了这个两，就是
7: 两盒
5: ，嗯，每一盒是500克，
7: 对
5: 的米饭伴侣，嗯，这个。米饭伴侣怎么吃？很多朋友现在问，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
7: 是，
5: 你在煮饭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大家做中饭嘛，你在煮中饭的时候，你就把它丢一包下去。嗯，这一包里面它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嗯，它就是燕麦米啊，嗯，天然的燕麦米。嗯，这个是。叫做就是也是高膳食纤维的36%的，嗯，低 GI 的，就是低升糖的100%的全谷物，你就跟你的米饭放在一起，因为大家米饭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是精细加工的白米，对吧？叫精白米，嗯，那吃多了，我们现在还是要讲究一个粗细搭配，嗯，对吧？粗细搭配不能都是精细的这些食物，它升糖的速度会。偏快一些，主要是这个原因。嗯，好，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是栏目当中特别在春节之后给大家做的方案，会给大家加这个，就是一共是有2斤，
7: 是，
5: 对吧？就是燕麦米，就是作为米饭伴侣的这个就是。给大家加的，另外这3罐呢是本身就有的，这个有6斤半左右，哇，
7: 真是，对，3240克，
5: 3240克嘛，就6斤半左右，
7: 对，
5: 才只要199，
7: 是，
5: 对吧？算下来加上我们的赠品，一共是9斤半，
7: 对的。其实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蛮快的，尤其现在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刮油的好时间，
5: 刮油，
7: 一天总归有一顿，我们家现在就是要一天有一顿是吃燕麦的，
5: 对，
7: 所以这个东西吃起来很快很快，
5: 甚至你晚上，嗯，你晚上。肚子有点饿，嗯，孩子写作业写到晚了，有点饿，你给他冲一小碗麦片，
7: 对，
5: 里面放一点核桃啊，加一点芝麻，对吧？芝麻核桃对身体帮助很大的。206位顾客订购了，感谢大家，然后直接扫码哈，就打电话就可以了。问日期的人很多，告诉大家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来买有机的。胚芽保留的全谷物的燕麦粉，燕麦片哈，燕麦片，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们，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映山优麦的总工程师肖工。肖工您好。
1: 你好。
0: 我知道您从事研究我们燕麦的产品，包括是燕麦整个的一个这个加工工艺，已经有将近30多年的历史了哈。我们都知道，这燕麦是被称之为叫做五谷之王，燕麦都挺好的，但是好像它还有很多一些区别，包括是区分，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 燕麦我们说的区分呢，主要是做到了皮燕麦跟裸燕麦的区分啊。我们这边呢是这个裸燕麦的主产区，这边的环境比较好，那自然环境比较好。像这个昼夜温差大呀，日照时间长呀，还有这个大家说到这个高原草原就很就无污染嘛，所以呢这个是它一个自然环境好。在这种环境下做出来的燕麦品质呀，它的一些这个纯净度啊，纯净度能达到有机这种水平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皮燕麦跟裸燕麦呢，实际上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是蛋白质含量啊，目前我们实测下来看，多年监测的结果看，裸燕麦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一般来说要比皮燕麦进口的皮燕麦要高2个点啊，高2个点啊。一个12，一个14，大概是这个水平。蛋白质含量高呢，它带来的影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相同的工艺下呢，做出来的香味物质就要更香一些。这个呢，是从我们这个加工过程，包括我个人的一个多年的这个加工的过程里面，明显的感觉得到，口感做出来口感的嚼劲更好一些。这里面呢，也是与蛋白质含量相关的。然后呢，膳食纤维呢，因为也比较高。
0: 我吃我们这个裸燕麦，会发现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很润滑，然后不拉嗓子，这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1: 燕麦的那个一个核心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它是一种多糖物质，就是做我们感知的呢，它是粘性物质，粘滑的。所以在我们那个燕麦片泡胀以后，它的贝塔葡聚糖充分吸出来以后，在我们品尝的时候，它是一种滑滑的啊，就是一种粘稠滑滑的一种感觉。
2: 看到的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有机的映山优麦的胚芽，保留了胚芽的燕麦片，大家可以做燕麦饼，对吧？煎一个燕麦饼，或者说是泡
3: 燕
2: 麦
3: 粥，
2: 怎么吃很简单哈，你就直接拿开水冲泡，
3: 对，
2: 或者是拿牛奶来泡，热牛奶来泡也可以，还有就是你要是说想要让更加口感更加滑糯一点，你就放在小锅里面稍微煮一下，
3: 对
2: 啊，煮个1分钟2分钟就可以了，很方便，麦片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
3: 是，
2: 我觉得它应该有不可替代性吧，在生活当中，
3: 当然是了，
2: 有不可替代性。
3: 对，我们经常看一些，比如说养生达人，尤其还有一些明星啊，我之前有看到，比如说刘德华他在接受采访，
2: 咱不说明星了，咱说老百姓了。
3: 对他们经常就养生的一个道理是什么？每一天当中要吃一顿是杂粮，然后杂粮当中的话呢，最好是什么？里面没有任何额外乱七八糟添加的，也就意味着不要做过度精细化加工的。那燕麦毫无疑问首当其冲了，尤其是过完年之后啊，你去看看，几乎每家每户年保之后，很多大鱼大肉吃不下了，
2: 对，
3: 开始怀念什么大道至简简单的东西，燕麦这个东西每天吃一顿真的香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到了晚上我们家这个燕麦粥一上来
2: 很香啊，
3: 对，就所有人一碗一碗就接着吃，你要是你知道大鱼大肉端上没人吃，没人下筷子，没办法，因为过完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第二点，我们的燕麦因为它没有过度的精细化加工，它香啊，
2: 对，
3: 它那个味道就是燕麦的香气扑鼻而来。
2: 我们今天大概就200多组了，200多组，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大概还有个20-30组，售完就没有。你看，200多套已经订走了，售完即止，我们还能预约吗？
3: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我们批次保证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价格又给的，就提前锁定啊。
2: 100%的全谷物，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管是说咱们中国的营养学会也好，还是说刚刚颁布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美国的哈，他们也有一个营养学会颁布的一些营养方面的膳食指南，也是非常强调全谷物在我们每人每天的膳食当中的占比。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另外有机认证，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有机麦片了，不用花很高昂的价钱去买进口的了，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东西多好，没有额外的添加，它就是只有一样，尤其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燕麦片。
3: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燕麦片它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除了膳食纤维之外，维生素 E 是从哪里来的呢？胚芽。 唯一啊，就我们不是之前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吗？对吧？胚芽油这个里面就是唯一的含量在这里面，所以你要去买，对，你要去买那些很贵的唯一干嘛呢？今天全谷物当中都有，还有 B 族。
3: 对，
2: 我是跟大家来讲，如果你一直就是嘴巴里面或者说是有一些不舒服，或者皮肤有些不舒服，有可能都是缺 B 族。B 族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蛋白质就不用说了。麦片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2: 24%，
3: 是
2: 这边24%
3: 的，占比很多啊。
2: 对，然后它是这个是 HRV 的这个占比，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每百克当中也高达14.6。
3: 对的，所以高蛋白，对，真是植物蛋白，所以是什么，对身体很有帮助，很有营养的。
2: 对，
3: 然后还有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哎呦，
2: 包括叶酸，叶酸的含量也非常的高，在麦片当中，叶酸就是也就是 B9 哈 ，B9 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3: 对，
2: 还有就是锌、钙啊、铁。真的是营养的宝库，
3: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燕麦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就怕吃到污染的，或者说是有重加工的，或者说是你把燕麦当中的那些好的那些谷皮、糊粉层和胚芽去掉了，这就不叫全谷物了。
3: 对，
2: 因为全谷物一定是保留了糊粉层、保留了谷皮、保留了胚芽这些东西，
3: 是，
2: 就是这当中的营养物质嘛，就这才是真正的好的全谷物。今天除了是全谷物，它的核心词第一个就是全谷物，就全谷物的好东西。另外就是有机，有机的东西，禁止使用达，
3: 对吧？这些都不能农药、化肥、
2: 对
3: 添加剂。
2: 我想让它长得更快一点，可不可以？不可以。我想让它长得更肥一点，可不可以？不可以。
3: 对，
2: 我想用激素或者是转基因的技术，可不可以？不允许，这才是有机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机的标识，在这个瓶身上面。
3: 拿回家去每一桶的话呢，这个标大家认准了，看到吧？绿色的，
2: 对，
3: 中国有机产品的这个身份标识，
2: 全谷物，
3: 全谷物，
2: 对，哇，这两个其实是最最有价值的，对大家健康最最有价值的。
3: 对，
2: 我们现在都知道身体当中累积了太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垃圾，对吧？你过年的时候总归吃得很饱，那你这个时候用好的这个麦片来营养一下自己，同时又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
3: 你看煮出来以后这个感觉啊，黏黏糯糯，看着就想吃，真的是啊。
2: 因为麦片对我来说就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
3: 这个燕麦真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作为这个粗粮当中的一种的话呢，其实它做起来方便，吃起来又香糯，
2: 软糯，
3: 对，全家都可以吃。你要想的软糯一点的话呢，稍微在这个锅里面煮一煮。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做，就是你在这个锅里面放水也可以，如果你想口感更好，你放牛奶是不是也没问题，都可以的。做完以后上面放一点你喜欢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坚果类都没问题，哇，
2: 吃到停不下来。
3: 高丽老师，就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2: 我半碗已经没了，
3: 大半碗已经吃完了。
2: 因为我是每天都吃麦片的，我是每天都要吃麦片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是一个人健康的好东西。
3: 对，
2: 栏目当中今天给大家送两份大礼哈，
3: 是
2: 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3: 哇，这个叫做我们的米饭伴侣，也是非常厉害的全谷物的米饭伴侣。然后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每一盒500克，里面有单独的小包装，也就意味着你做饭的时候很方便，你做粥做饭里面的比例都给你写得很清楚。
2: 这是这个样子的，它是燕麦米。看到没有，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你就加在你煮饭的那个米饭里边，相当于就是粗细搭配，粗细搭配就是有粗有细，这样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是 DGI 嘛，就是低升糖嘛，
3: 对，
2: 让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糖的指数处在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受控制的这样一个范围。
3: 对，
2: 全谷物，高膳食纤维。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春节后的一个健康的小贴士，直接就是让它成为你每日的伴侣，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的大组合，我们就今天就一个组合，
3: 对，
2: 今天这个组合大概还剩下个10套左右。售完即止，因为已经200多套走掉了。我们今天备货本身数量也非常少，生产日期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这牌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个嘛，价钿实惠，坚持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点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啊、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来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他们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吃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这款有机燕麦片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卤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卤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那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而言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粘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保护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5: 中国人自己的好燕麦，对吧？来自于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然后呢，整个的产品又遵循着一个有机的一个种植的这样一个环境。
6: 是。
5: 然后呢，我们拿到的这个燕麦，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燕麦哈，刚刚讲到了贝塔葡聚糖的含量。贝塔葡聚糖其实只是燕麦众多营养当中的
6: 一种，
5: 一个小小的品种。我跟大家来讲，燕麦真的是全身都是宝。但是大家注意了，大家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今天可以不买这个燕麦啊，你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被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词儿所左右了。你首先要注意的买燕麦，因为我吃燕麦吃了20年以上，我觉得燕麦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个老朋友。第一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吃到是全谷物。
6: 对，
5: 什么是全谷物呢？因为燕麦它的表皮有一个谷皮，然后还有糊粉层，
6: 是
5: 它的很多的营养物质，比方说 B 族，比方说它当中那些蛋白质的含量，它的那个微量元素铁啊、钙啊、锌啊，它都是在这个谷皮和糊粉层当中。
6: 是，
5: 如果你过度的研磨把谷皮和糊粉层去掉了就很可惜，所以首先第一点要吃到全谷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保留胚芽，这也很关键。
6: 对，
5: 因为胚芽是有油的，就胚芽油嘛，胚芽当中的那个生命物质，胚芽它占比只有2%，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占到1/3，就它只有2%的体量，它的占到1/3的营养。就是这个小小的胚芽它是可以来磨油的，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今天是保留了胚芽的情况下的全谷物，叫有机胚芽燕麦粉，是这么回事。这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48%，然后我们的蛋白质24%，再有就是刚才讲到那个贝塔葡聚糖在哪里，我来找一下啊。
6: 对，专门有一行字啊，
5: 对，专门有一行字，我要找给大家看一下，
6: 在这里营养成分表下面，哎，
5: 在这儿，
6: 对对，
5: 在电视机前有没有去吃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包子粉、包子油，对吧？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帮助也很大的一个成分，叫贝塔葡聚糖。这个燕麦粉当中，它含量高达每100克高达3.9克，也就是3900毫克，这个量是非常高的。
6: 真的，
5: 除了这个之外，它的钠的含量是零，它是零钠食品。 磷钠哈，它不是盐，是磷，是钠，直接就是磷了，磷毫克。嗯，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说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一点是很好的？嗯，你像我这一小碗哈，就是我是每天早上会吃这样一碗。
7: 是，
5: 你就拿开水泡，或者是拿那个牛奶去冲泡。嗯，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黏糯的程度。
7: 对的，
5: 牙口不好的像爸爸妈妈呀，就是都可以来吃。
7: 是的，
5: 它就是非常香浓。嗯，生产日期新鲜吗？
7: 全部新鲜，2026年2月10号，而且18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实话跟大家实说，如果不是说我们为了节目呈现刚刚那一碗的话呢，高老师早就吃完了。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真的就吃起来口感是软糯香，它的甜是
5: 吃到停不下来。
7: 对，它的香甜是本身燕麦当中的那个味道，
5: 很香，
7: 不含糖啊。嗯，一点糖都没有额外添加，这一点大家放心啊。
5: 有机的东西其实是不多见的。嗯，今天我们就是有机的裸燕麦，然后呢这些所有东西不添加，对吧？不添加。嗯，像这种绿色呀，或者是无污染啊，这些它都是允许，有些是允许，有些是限量使用的。嗯，所以既然是大家每天要吃的好东西，
7: 对，
5: 还是建议大家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对不对？再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现货大概就剩下3-4套，售完即止。这也是在春节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健康的这个相当于什么刮油套餐啊。嗯，来。这是多少？
7: 3大桶，每一桶的话呢1080克，也就意味着全部带回去的话呢是3240克，哇，6斤半左右的分量。
5: 再有就是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这个
7: 米饭伴侣2大盒，然后加起来的话呢一共是有2斤，所以加在一起是有8斤半的分量。我跟你说别嫌多，这个吃啊刮油餐哦，其实很快很快的。
5: 是的，这个是6斤半，这2斤就8斤半左右嘛。嗯，对不对？199，如果有积分来抵扣的话，就基本上免费，就相当于就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嘛。
7: 是的啊，
5: 对不对？做各种各样的饼或者是直接做麦片都可以，都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晚上给自己加个小餐，对吧？就不要去吃太油腻的东西嘛。嗯，对不对？嗯，大鱼大肉的东西吃多了，对健康确实有负担。
7: 是，
5: 直接用燕麦片来给自己的健康来加码。商谈排队很高，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新之境，
2: 成为新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今天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来自于卡曼啊，纯棉格子衫的长款的这样子一个衬衫。很多的阿姨都会说了，现在天气一下子炎热起来，但是穿短袖吧，好像早晚这个胳膊有点凉。但是呢，我们有这样子的格子衬衫的时候，既可以单穿，又可以把它当做外套来穿的话，一举两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格子衫万年不变的经典，那今天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老朋友林，你好。
1: 你好，妍妍，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妍妍搭档啊！今天我们俩人在化妆间就在聊哦，待会儿要卖一款特别大牌的衬衫。我说格纹，哎，人家说对的对的，而且颜色方面不需要纠结，我们有两种选择啊，129块钱可以选一件，蓝色、红棕色或者这个红色。
0: 是，
1: 如果你根据性价比觉得这种衬衫全棉的材质特别好，想买两件的，
0: 对，
1: 可以199。199怎么来选呢？蓝和红棕可以选，蓝和红色可以选。
0: 是，
1: 我和妍妍两个人更建议大家买两件组的话更具性价比。而且今天妍妍穿的这个蓝色，刚才我在反送里面看你特别显白。
0: 是，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都说了啊，格子衫是很经典的一个这个款型，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呢，我刚才说了，整个做到长袖，对吧？因为呢，现在呢，等过一段时间空调一打的时候，你的关节一定要保护好。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样子啊，首先您会发现今天袖长我们做的稍微长一些，而且这种格子呢，大家会发现啊，它的颜色调的非常非常的温柔和细腻一些。
1: 对，
0: 这种
1: 蓝色当中有白色，然后呢有点红色，这种隐隐约约若隐若现的线条感，就让整件衬衫变得很有层次感。
0: 是，很多大牌呢都喜欢运用到这种格子的这种这个图案，包括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呢，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小翻领，而且呢我们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像立体的这样一个廓形，所以呢比如说扣子想扣起来没问题，包括把它敞开也可以。关键我们就说了，像这样子的衬衣我们一定要做到简约而不简单。我觉得它今天版型特别好，平时有时候啊像这种衬衣的时候您会发现卡腰的，
1: 太修身了，
0: 太修身了。很多的这个年纪稍微大一些的阿姨会说，这个地方我有赘肉，肚腩未包的地方怎么办？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们做到一个廓形版的时候，让大家穿着舒服的同时，而且呢会帮大家藏肥显瘦，穿上去以后呢人会觉得特别舒适。因为什么呢？它是纯棉的一个材质啊，全棉材质。我们来看一看吊牌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成分呢是100%的棉，而且呢建议零售价一件就是达到了299块钱。
1: 对，在卡曼的门店当中199买一件都买不到，今天我们199买两件。
0: 是，
1: 那人燕呢是白色的裤子搭蓝色的，我是黑色的阔腿裤，里边呢选择了一件白色的 T 恤，外面选择红色的格纹。我们衬衫的好处在于哪里啊？它不像套头衫，你冷热穿出去什么样子，在外面脱不方便。我们是可穿可脱，这个纽扣啊也可以系开的。
0: 对，
1: 像现在这个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呢，你出门的时候里边穿件背心或者穿件 T 恤，外面披一下这个衬衫，对吧？等到呢下午的时候，天气有点炎热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敞开穿，选择里边的 T 恤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好多人啊，在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是选择错峰游的。我五一不出去，人太多了。到了五一结束之后，母亲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出去旅游一下。
0: 对，
1: 那你穿这个衬衫很合适。我们这款衬衫特别是带领子的，它除了翻领能够让你那个脖颈线条很完美之外，还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现在很多室内有空调嘛，
0: 对，
1: 这个脖颈这个地方很容易进风。我们是彻彻底底的衬衫100%全棉，再加这个立领款哦。
0: 对，
1: 就当你坐在风口下面的时候，觉得脖颈这个地方很容易受寒受凉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领子给竖起来。
0: 对，
1: 竖起来之后，脖颈的这一层就相当于有一个保护的那一层护住你的这个脖颈了。
0: 是，
1: 你说这种衬衫合适吧？不要说现在这种五月份的节气哦，早凉晚凉的时候需要这个衬衫。等到过一段时间，夏天到了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这个交通工具里边都蛮冷的，地铁呀、高铁呀，包括出租车里面都很冷。你可以把这个衬衫随时放在你的包里边，
0: 对，
1: 冷的时候拿出来披一披。
0: 是，
1: 我们这个长短也蛮长的，基本上达到臀部以下的位置，看到没有？臀部以下，而且我们是做的有点弧度的哦。这个弧度修饰你的臀型，但是在侧面的位置呢，又是稍微的往上抬一点的。这种设计很好。
0: 对，
1: 像人燕今天是彻底把袖子放出来穿长袖，
0: 对，
1: 我呢是稍微晚一点起来。
0: 是，
1: 而且你看我们的做工好在哪里？我们里边的这一层也都是做格纹的，不像里边做纯色，
0: 对，
1: 那你再晚点起来就很尴尬了。我们里边的这一层啊，
0: 对，
1: 都是做到这种格纹款。所以当你撸起袖子的时候，跟我们外面的这个格纹也是做到遥相呼应的。
0: 对，
1: 还有很多姐姐们阿姨们很时尚，我跟人燕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在臀围、 在胸围这个地方有余量。但阿姨们，我更建议大家卡码往大拍。
0: 对，
1: 还有很多时髦的姐姐们怎么穿哦？就是我
0: 扎起来，对吧？
1: 就是上面的这个那个衬衫，我那个就是扣子不扣，我在腰围的这个地方系一个蝴蝶结，这么来穿，也很潇洒，也很潇洒。因为我们冷冷在哪里？冷就是冷在肩膀呀、脖颈呀、手臂这一把，甚至于说有掰掰肉、蝴蝶袖的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穿上这个衬衫以后会发现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对，
1: 我这个颜色叫红色，红色。任燕穿的颜色是蓝色。
0: 蓝色。
1: 我们节目刚刚开始哦，今天还算是工作日吧，但是好多阿姨们都在订两件组，199元两件在疯狂订购当中。
0: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129块钱三个颜色你只能选一个，但如果我们说了夏天到了啊，咱们更换的频率要比较高的话，那我们就是199块钱，我们是两件组，蓝色呢就是必选色，蓝色加红色或者是蓝色加红棕色啊，都是可以选的。我觉得呢，这个红色呢显得更稍微跳跃一些。
1: 对的，对吧？好的，人家可以把尺码板给我，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尺码啊，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阿姨们喜欢全棉衬衫的，对吧？对呀，而且全棉衬衫买短袖还不如买长袖，因为长袖我们挽起来可以当成中袖和短袖来穿。你买了短袖，对于我们品牌方来说更省料，但对你来说只有夏天可以穿。来看一下尺码啊，100斤以内跟我和任燕一样的选择 XL 码，100到120斤双 XL， 120到140三 XL， 140到160四 XL 码。
0: 对，
1: 卡码拍大，穿了更松弛。
0: 对，
1: 现在199元的蓝色和红色组在热卖当中。
0: 是因为呢，为什么叫大家卡码拍大呢？就是天气热了之后，咱们不喜欢紧绷在身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100%棉的材质，我们水洗过后呢，它相对会有一点点缩，这个我们是一定会要给大家强调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卡码的时候，你就往大一码去拍，穿着起来夏天的时候呢，这个舒适度也是提升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呢两件组是在热卖当中啊，因为呢今天大家都觉得199两件的话，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因为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多少，也就是180块钱出头一些，190出头一点，所以我们就反复和观众说了啊，咱们夏天一定还是穿全棉材质更舒服一些，包括像刚才李莹说的，我觉得特别认可啊，夏天到了之后呢，空调间、地铁呀，包括交通工具啊，我们都是要吹空调的，哎，你光穿短袖坎肩儿，然后你会发现您的关节会受凉，
1: 特别冷。
0: 那这时候啊，咱们有一件长袖的衬衫，当外搭、当外披都可以。
1: 是的，我甚至于到二楼办公室看到任燕他们每个主持人的这个椅背上都会有一件衬衫放在那边的，
0: 是，
1: 就是空调足的时候披一披搭一搭嘛，对吧？我们做到长袖，不仅是肩关节的这个地方帮你保护起来，甚至于肘关节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护住的。我就在说全棉 T 恤啊，能够做到这个价，不是全棉 T 恤了，是全棉衬衫能够做到这个价格，因为我突然想到，基本上全棉 T 恤料子更省一点的话，也做不到这个价格。今天东方购物是跟卡曼做到合作，双方让利199两件，红色和蓝色在热卖当中。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是真的可以冲一下的，因为蓝色刚才反送对着任燕的时候，我就在说这个颜色好好看。第一，夏天到了以后，这个蓝色清清爽爽的，
0: 对，
1: 它有点牛仔蓝的感觉，但是又不是纯色。座椅纯色之后，你搭牛仔裤蓝配蓝就不行，但是有了格纹之后，你搭牛仔裤搭白色搭深色都可以。那我们另外还有个颜色，就是现在我穿的这个颜色，模特展示这个颜色，它叫红色。
0: 对，
1: 这个红色我觉得不是那种很红很红的大红色，
0: 对，
1: 它是红色当中有白色的格纹，有点像草莓色系，所以看了以后也是让人觉得像草莓冰激凌一样，非常清爽的颜色。这两个颜色在热卖当中，而且反复提示大家卡码拍大，卡码拍大，阿姨们穿的能够更有松弛感。像我跟任燕两个人都是100斤左右的，但今天我们都是选择双 XL 这个尺码，
0: 对，
1: 穿完以后松松的、廓形的，里边还可以再加衣服。
0: 是的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两件组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啊，因为今天两件，您看积分5.97，自动订购再减5元，是不是又减了10块钱，就180多块钱嘛，对吧？一件算下来90块钱，那而且还是100%棉的材质。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报线了，观众朋友们，两件组全是在热卖当中。阿姨今天非常懂金，一件不划算呀，一件129，那我两件下来才是199块钱啊！怎么样组合？和观众来说一下，必选件就是如果两件的话，中间这个蓝色也就是我穿的。这个是一个必选项啊，但如果你要说，哎，我喜欢这个偏橘色系的，你可以选那个红棕的；但如果你说，哎，我喜欢亮色的，林穿起来显白的，那你可以选择这个红色系、啊。
1: 对的，现在就是我跟人家穿的两个颜色在热卖当中，蓝加红、嗯。因为我觉得阿姨们、姐姐们对于蓝色夏天是不能拒绝的颜色，嗯、它就是天空的那个蓝色。而且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的这个衬衫外套需要多几件的，嗯、因为洗完之后不能做到速干嘛，对吧？
0: 对，
1: 有两件可以做到勤洗勤换、嗯。另外呢，红色呢，我是觉得阿姨。你们姐姐们拍照很好看，对不 对,
0: 对？是，
1: 春暖花开了，我们出去游走在这个绿树成荫下，这个春暖花开的感觉，拍照多好看。嗯，现在导演给我配了个背景，是那种秋叶的感觉。哎，你别说，这个衬衫哦，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嗯，春天、夏天和秋天。
0: 对，
1: 冬天不要穿，因为我们100%全棉做到的是那种薄款的，不是那种厚厚的，然后穿在身上很有压力的。
0: 对，
1: 我们薄款轻盈，穿在身上啊，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那个压力的感觉。嗯，我们是衬衫，所以呢可以完全系起来穿，系起来穿是属于中规中矩的穿法。但是呢，我们既然是开衫，纽扣全部打开来穿以后，也是那种很潇洒的感觉。
0: 对，
1: 还可以怎么样呢？我们是衬衫吧，
0: 对，
1: 但是下面的这个地方呢，可以打一个结，做到这样的一个穿法，
0: 是
1: 也是很时髦的。嗯，我跟大家说哦，阿姨们哦，现在你们比我和人也还会打扮，
0: 还会打扮，
1: 对吧？真的，因为我们有工作的压力啊，上有老啊，下有老啊，有的时候哎，在打扮方面倒是不是特别的时尚，特别的会穿。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到衣服之后啊，回去啊，在自己镜子前啊，这样弄那样弄，这样弄那样弄的，所以你们很会凹造型。我们这一款呢有一个翻领，这个翻领反复提示大家，它不是起到装饰作用的。翻领呢本身的这个功能，它能够起到一个修饰脖颈线条，但是更重要的功能，我们考虑到很多银发观众可能脖颈啊颈椎这个地方不是很舒服，我们把这个领口
0: 立起来，对吧？这个尤其是到了比如说可能有吹空调的地方，我们就说大锥的地方千万不能着凉，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你这样子把这个领口竖起来穿的话、哎、也是一种很时尚的穿法。
0: 对，
1: 拍照啊姐姐们特别出片、我们领口的接触脖颈的这个地方也是做到100%全棉的。所以像你这种衣服的耗工耗料，刚才我在直播开始前穿这个衣服的时候，我就在说做工非常非常好。
0: 对，
1: 这样做工很好，阿姨们姐姐们你们去拍照片啊，然后呢发个朋友圈点赞无数、门店价格一件299，还有为了证明我们真的是100%全棉，人也把这个检测报告都拿在手里了。
0: 因为为什么呢？很多阿姨会担心了，那你想想看，我一件算下来的话90多块钱，如果要是材质不好，包括里边还有没有甲醛或者异味之类的，来我们给大家出具检测报告啊。首先您看到了咱们的棉呢是100%，包括呢 pH 值以及甲醛含量、异味、可致癌的芳香胺染料，包括它的色牢度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的范围。大家都知道东方购的质检是非常严苛的，但凡你说便宜的话，很多这个阿姨尤其是买到便宜衣服一看，哎呦一闻那个味道啊，好像就扑鼻的那种刺鼻的味道、我们肯定没有。而且说到了咱们夏天穿的话，贴身穿一定是100%棉的才是最舒服的。
1: 对的，我跟人家两人都做妈妈了、我们会发现在给小宝宝给孩子买很多衣物的时候都特别讲究材质、好像以前忽略了自己的衣服就讲究款式，但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包括 MD 在审核的时候，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你看我们三个颜色都有染色工艺，染色工艺一旦有一些味道异味不好的话，它就是会容易释放有毒芳香胺。所以刚才我们在检测当中可以看到，所有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让你穿得放心。
0: 对，
1: 包括我们自己穿这个衣服之后跟小朋友在互动，小孩抱着我们贴着我们的时候碰到的不是我们的皮肤，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衣服，
0: 很柔软。
1: 当我们的衣服是安全的时候，是比较符合国家标准的时候，不仅是穿得时髦，不仅是拍照好看，然后自己呢也非常的觉得安心，对吧？
0: 对，是。
1: 我提示大家啊，现在我跟人燕穿的两件卖爆了，没想到阿姨们那么喜欢。我们尺码是这样的，4XL 码的140到160斤火爆热销当中，
0: 对，
1: 如果阿姨们正好是140斤，我建议大家卡码就拍 4XL，
0: 对对，
1: 穿得更松弛。120到140选择 3XL， 100到120斤选择双 XL， 100斤以内的，就是哪怕101，我都劝你买双 XL。
0: 对，
1: 101斤以下的才拍 XL 码，卡码拍大。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件组现在全部都是在热销当中，而且3XL 码和4XL 码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红加蓝的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哎，就是任盈跟李银川的这个特别的好，对吧？因为呢，大家都会发现呢，一个呢是蓝色，在夏天的时候呢，显得比较的静心凝神，让大家觉得有一股清爽的感觉；红色呢会比较的跳跃一些，颜色很鲜亮，出去拍照的时候呢特别的好看
1: 哈。对的，13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以这个速度来看哦，我们大尺码的这个4XL 码和3XL 码备货不够的，所以建议大家趁现在有现货赶快订这个衬衫啊。是属于当季的产品，前段时间有过30度，我觉得在马路上也不是看到所有的女性同胞都是选择短袖的，她们也是在短袖的外面或者背心的外面穿件衬衫的，
0: 对，
1: 甚至于这两天有点降温了，你会觉得早凉晚凉的时候衬衫需要吧，特别需要，而且我觉得今年上海风特别大，风很大的时候你脖颈啊关节啊很多地方不能
0: 受凉
1: 太厉害，
0: 对，
1: 有一件衣服披一披搭一搭很重要，甚至于从现在开始穿5月份6月份7月8月9月10月依然穿得到这个衬衫，
0: 好几个月了，
1: 好几个月，
0: 对吧？
1: 5、6月份梅雨季节再一来临，我们衣服啊有没有干得那么快？
0: 对
1: 吧？更需要这样棉质类的衣服，上身很舒服。今天这款衣服很打动我和任燕的是，它不是棉混纺，因为外面很多衬衫可能一点棉都没有，基本上也得卖到100多，有点棉的10%、20%棉的，再来点聚酯纤维的，价格也蛮贵的。但今天我们是100%的全棉，棉的含量更高，以后上身以后你会发现更透气、更轻盈，穿着起来更舒服，
0: 很柔软，对吧？咱们贴身的，从小的妈妈就给我们的教育是穿棉的衣服舒适嘛，
1: 对
0: 的，那个柔软度好，亲肤性又好，所以反复提示大家啊，红加蓝的组合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大尺码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我身上的蓝色和李莹身上的这个红色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很多阿姨说，哎呦，我刚刚打开电视机，你们怎么有两个这个价格啊？单件买129块钱，三个颜色供您选择。但如果说我觉得啊，单件买不划算嘛，那我们199块钱两件的话更划算一些。夏天呢，我们换洗起来也方便一些的话，蓝色是必选项啊！无论您选哪个要199的话，蓝色必选。那你可以选择蓝加红，或者是蓝加这个橘色系，
1: 对的，红棕色系的。为什么我们蓝色必入呢？你会发现我把这两个颜色放在一块，它都是属于红色系的。
0: 对，
1: 是。姐姐们阿姨们，你们如果这两件都买的话，有点买重了，对吧？我就建议大家蓝色是跟这两个颜色区分开的。
0: 对，
1: 所以在选择当中，199可以这个组合加这个，这件加这件。
0: 对，
1: 现在这加这个就是我跟任燕穿的，在热卖当中。
0: 对，
1: 我觉得阿姨们太有眼光了。
0: 对，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材质吸引我们两个，对吧？如果这个要是比如说只有50%的棉，或者说50%的化纤之类的，我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成分写得非常的清楚啊，100%棉，对吧？建议零售价格呢是299一件，咱们今天199两件，很划算吧？
1: 对的，平摊下来每一件才100多块钱，而且材质够好之外，性价比也高。
0: 对，
1: 在卡曼的门店当中，蓝色也好，红色也好，属于爆款的。在门店当中两件你都买的话，相当于得花到400块钱左右。
0: 是，
1: 不对。299一件，
0: 300嘞，600块钱
1: 了。今天我们做到了是100块钱以内就能买到一件，
0: 是，
1: 你说这个性价比多高？如果你现在129买了一件，我觉得姐姐们啊，到时候你们可能会在129再补货的，
0: 不划算，
1: 不划算了。你索性趁在现在这一档看中两个颜色，而且两个颜色相差的那个颜色色系那么不一样的话，就把两件都入。
0: 对，
1: 像棉质的衬衫不显多的，你买一件棉质的 T 恤只有夏天可以穿，但是买一件外披式的这个衬衫是可以穿春天。可以穿夏天，可以穿秋天的，而且是真正意义上能够穿出时尚感的。这个颜色啊，上身以后特别显白，拍照非常出片。哪怕后面的花是红的，你这个红白格纹就很大牌。你想哦，有一个鼻家 Burberry 家那个风衣很有名，它就算那么有名了，做格纹了，也没有在衣服上面有很大的 Burberry 几个英文字母，对不对？就是经典的格纹是它比较标志性的。那我们这个衣服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帮你做到经典格纹，甚至于说我们这个棉当中还加入点微弹，你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举手投足之间是没有紧绷感的。我这个袖子是撸起来的。
0: 对，
1: 大品牌的做工好在哪里？我把这个袖子全部弄下来以后呢，它是长袖。
0: 哎，
1: 但有很多人说长袖如果晚点起来的话会非常的丑，因为里面可能是单色的了嘛。但你看我们，
0: 对，
1: 我们是里边也做到这种印染。
0: 哎，
1: 然后当你把这个格纹卷起来的时候，它可以跟外面的这个格纹做到遥相呼应，所以一点都不突兀。
0: 对，
1: 但你手肘的这个地方，关节的这个地方，我们不仅是保护你肩关节哦，
0: 对，
1: 这个地方的关节也能帮你护住。
0: 是，
1: 好多阿姨们哦，真的年龄上去以后发现受不了空调一点点的风，就稍微坐在风口下面觉得好冷好冷，觉得好像这个关节啊，这个脖颈啊都在进风。有这样的一件披一披很重要。
0: 对，
1: 任燕穿的这个蓝色我觉得超级好看，超级显白，夏天穿着也很显清凉。
0: 而且关键呢，我刚才啊觉得李莹说特别对，它是什么呢？舍得用料的。因为如果但凡呢我把这个袖子稍微往上做一些，对吧，你可能手腕的地方呢就会觉得哎比较的空，骑个助动车啊什么的这儿老觉得有风吹。观众啊，我算是胳膊比较长的了，但是您看到我今天垂直放下来之后，您看看基本上半个手掌它是都给您覆盖到的。所以观众您自己看到了，我们说啊今天舍得用料的同时，哎，衬衣啊千万不要做短，因为为什么呢？做短了之后抬抬胳膊，对吧，咱们乘个公交呀乘个地铁呀要抓个这个手环之类的会觉得很尴尬。这时候你会发现但凡长一些，今天版型做的稍微阔一点的时候，没有像这种束腰的这种衬衣，你看这种束腰衬衣你没法把它当外套穿，你可能只能当内搭外边披一个外套。但今天像这个啊稍微宽松一些，腰间的赘肉包括还有您胃包的地方，你不用担心说哎呦夏天呢我到了我这身材还没有进行管理呢，不用担心它，对不对？穿起来有余量，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长短的这个位置特别的好，
1: 臀部是彻底遮挡住的，遮挡住。你看任燕这还放了一个说话的那个麦呢，对吧？
0: 是不是
1: 鼓鼓的看不见，遮挡住的。但是阿姨们不能够再长了，再长的话你身高不够的话会压你显得身形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无论是胸围的地方，还是手臂的地方，还是长短的位置，都会把余量放给大家的，
0: 对吧？
1: 我们现在 选择一件衬衫，不仅要材质好，颜色要好看，拍照要出片，更重要的得舒服。如果我们像同样款式的做到聚酯纤维，别说199两件了，199三件都可以卖给你。但是因为我们材质不是聚酯纤维，不是化纤，不是那种让你闷闷热热不舒服的材质，做到是100%全棉的，199两件就特别具有性价比了。
0: 是的，
1: 两件怎么选啊？蓝加红棕，这叫两件199。蓝加红199。两件
0: 是
1: 也是可以的，现在就是蓝加红在热销当中，而且呢我们热卖的尺码是4XL， 140到160 4XL， 卡码一定往大拍，
0: 对啊，
1: 120到140斤选择3XL， 100到120斤双XL， 100斤以内的就特别瘦的，比我和人员还瘦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拍 XL，
0: 对，
1: 反正卡码往大拍，真的拿到实物之后发现尺码不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因为夏天的衣服我们不喜欢穿那么的紧绷的嘛，对吧？稍微宽松一些，舒服一些，卡码往大拍，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两件组是在热卖当中，当然您所喜欢的红加蓝色的这个组合构成啊，三 XL 码和四 XL 码已经开始这个备货告急了。
1: 对的，我告诉你们啊，待会儿下一趴回来我要换颜色了哈，因为蓝加这个红组合即将售罄。我告诉大家，在外面大码特别难买，等到这个大家发现了要买全面持平了，然后要买衬衫了，发现哎呦，去到店里抢购，要的颜色要的尺码都没了。你现在啊，再晚一会儿要想抢这个蓝加红这个组合的话，也要没货了。现在我要换装了啊，
0: 好，
1: 待会儿再回到现场的时候，我就要换这个红棕色了。
0: 对，是
1: 红棕色，其实上身以后也蛮雅致的，
0: 也很好。
1: 它有点那种焦糖色的感觉。
0: 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你的肤色偏黄一些，你选红棕。因为什么？我是属于肤色偏黄，所以我

0: 是颜值还是我们的产品都扛打，对吧？
1: 我们现在叫原相机，
0: 原相机，原相机，真的。我所以说啊，就是面对我们这种电视购物的平台，能够屹立不衰，能够还有那么多的观众追随，一定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的退换货啊，我们的体制啊，我们的机制啊，都非常的好，让观众朋友们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买东西很放心。就像现在你下单买了之后，不是说把钱立刻打给供应商的，也不是把钱立刻付给东方购物的，你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呀。
1: 对，
0: 试完以后满意了再留下，不满意退货给我们完全是可以的。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回到现场来，李英换装了，
0: 换了。对，哎。刚才人家说你待会儿可以换个颜色，因为红色快没货了， 对吧？
1: 是，
0: 你别说，换上这个焦糖色系的这个颜色也蛮特别的，
1: 对，
0: 它的那个格纹也很大牌，而且帮大家做到了有蓝色系在当中，
1: 对，
0: 这种蓝色系一旦在夏天有颜色衬托的话，就会显得肤色很白皙，而且整件衣服没有显得那么的炎热，它也是同样的，纽扣可以全部打开来穿，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所有的纽扣都是黑色，所以当你搭裤子搭黑色的时候，跟你的这个裤子是没有违和感的，
1: 对。
0: 我们是做加长的哦，我选择到的码数其实是 XL 嘛，
1: 对，
0: 它就是把臀部的位置完全遮挡掉的，遮挡了以后也不会让你觉得动起来不方便，哎，因为我们在侧面的位置又帮大家做到一个弧度，这个码数呢其实是我的正常尺码，如果阿姨们姐姐们觉得说卡码可以往大拍的话也可以，这个颜色叫红棕色，可以扭纽扣也可以不扭纽扣，
1: 对，
0: 就这么敞开来穿也是属于很有味道的，
1: 对，
0: 你要拍照的话也是属于好看的，
1: 是，
0: 为什么会换装？因为红加蓝组合快没了嘛，
1: 对吧？
0: 就给大家来秀一下这个颜色。还有就是身形比较好的阿姨们、姐姐们，也可以跟我刚才所展示的一样，就是你有可能那个小衣服前面打个蝴蝶结，系一系，这么穿，就显得整个人特别精神啊，拍照也好看。
1: 对，
0: 然后呢，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出去玩的时候啊，美美的拍照。
1: 对，
0: 到了空调房间里面有点冷的时候，就把这个衣服拿出来穿一穿，披一披。
1: 对，
0: 全棉的哦，100%的全棉材质。
1: 说到这儿，我们还是要检测报告为证啊，因为呢，我们就有时候会想说，哎呦，50%也叫寒棉，60%、70%也叫高棉了。但是今天呢，您看到咱们棉的材质100%，包括您看到我们的检测啊 ，pH 值，包括还有甲醛含量以及异味，可致癌的芳香胺染料。耐水的劳色度，对吧？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的范围，并没有说因为价格便宜，咱们给您在品质上大打折扣。
0: 对的，我提示大家哦，现在两件组在热销当中。
1: 对，
0: 如果待会儿红蓝的4XL 码抢不到的，你可以抢蓝色加红棕。因为两件带回去，你真的觉得物超所值，卡码往大拍，140到1604XL。那有很多阿姨说，我161可以抢这个尺码吗？你试试看，买完以后不合适可以免费退的啊。140到120左右的3XL。100到120双 XL， 100斤以内的特别瘦的 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是你如果现在不定，后续再想定，我真的很遗憾和很抱歉的告诉大家，大码衬衫100%全棉，在外面以这个价格买不太多见的。包括我们在这档当中，如果最大尺码提前售罄的话，就售完为止了，不追加预约了啊！
1: 而且提示一下大家，单件买不划算，129，对吧？你说买了红色，最后后面觉得说，哎呦，材质又好，穿起来又舒服，我想再买一件，又要花129了，对吧？咱们今天199两件带回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大家啊，两件组是在热销当中。现在呢，我们的红加蓝即将要售罄。然后现在呢，红棕刚才呢，这个林毅穿完之后，好多阿姨说，哟，这个红棕色也好看。
1: 是的，这个颜色就跟人燕讲的一样，属于大地色系，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上身以后呢，显白，而且呢，在炎热的夏季，它不像红色，是具有那种膨胀感和炎热感的。
0: 对，
1: 像这种颜色是属于没有那么的炎热。然后呢，拍照呢也一样是很好看的。我们长短是做到不是修身款，加长的，在臀围的地方，因为阿姨妈在乎这个臀围不要露出来，因为臀部很丰满，尴尬不啦？
0: 对，
1: 来遮挡掉，对吧？甚至于说你有点深蹲或者动作幅度大一点的时候，

0: 腰弓的这个位置还是帮你护住的。嗯，我们前边的位置呢是一刀平，背后的位置呢是有点弧度的。我们袖管长袖，但是挽起来穿没有违和感的原因是，我们连里料的部分都是做到这种格纹，可以跟外面的格纹做到呼应。我觉得我们这个衬衫哦，完全不紧绷。
1: 对，
0: 我穿的是 XL 嘛，但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活动的时候不像有一些布的面料，是完全没有弹力的。东方的很多客群，很多阿姨们就是喜欢有点微弹的，但是也不要太弹，因为像这种衬衫如果太弹的话，是容易吸在你身上，就不够有那种挺阔的感觉了。我们这个领子翻领，它除了起到装饰之外，也是让你在脖颈的这个地方帮你做到护住的。
1: 对，
0: 有好多阿姨们喜欢把这个领子竖起来，我以前觉得他们可能是为了凹造型，后来我发现不是，是因为这一把他们不能进风。
1: 对，
0: 它有一个什么大椎穴，
1: 大椎，哎，对吧？
0: 还有就是颈椎不舒服的，肩膀不舒服的，手肘不舒服的，你现在这样子一件衬衫一穿，基本上该护住的都帮你护住了。
1: 是，
0: 我们这个地方也是有余量的哦。反正卡码往大拍，穿得更有松弛感。我这个颜色叫红棕色，红棕色。任燕穿的这个颜色是蓝色。
1: 对，因为里衣是敞开了穿，很多阿姨会担心的是什么余量够不够的问题。因为呢衬衫呢，我经常啊有看到的是腰间做一个这个弧度，这个时候您会发现呢，很多的阿姨为什么说我不爱穿衬衣，衬衣这个地方卡得我腰太细了。你们年轻人腰细可以，但是我这万一有赘肉呢，我胃包有怎么办？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它是做的是什么呢，您看看，哎，很宽松，很有余量，哪怕腰间有赘肉，肚子的地方有胃包的地方，您不用担心长短合适。同时就像我刚才说，您看我全程今天是什么呢，哎，把手臂遮住的，我算是手臂比较长的了，但是您看到了半个手掌基本上都是在里边的，所以舍得用功用料。但凡你说哎，我到卡的这个地方的话，你秋季你没法穿，对吧？天冷的时候你老觉得手腕还有点凉。所以我们说了啊，观众朋友们，今天呢特别适合咱们银发的客群，同时关键它的材质，我请李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对的，吊牌当中直接写了啊，来在这边啊，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的，都有材质的成分，100%的棉啊，不是棉缝混纺啊，100%棉。然后建议零售价在门店当中一件299，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两件带回去、
1: 提示大家，两件组只剩最后五组了，
0: 而且140到160斤的4XL 码备货告急，蓝加红120到143XL， 100到120双 XL， 100斤以内选择 XL 码，再不定的话，我们有尺码断码的断色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啊。
1: 对，提示大家这个两件组啊，不是说只有蓝加红这是剩五组啊，是所有的这个组合加起来，
0: 卖爆了，
1: 卖爆了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全棉的这样子的衬衫，现在呢拿回去，这两天呢就能穿得起来，对吧？当内搭也好，过两天呢当这个外边的外套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它是100%棉的材质，两件更具性价比。只剩最后两组了，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你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

0: 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香盒全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东方购的清洁品类当中的明星产品馥培美的水精灵，20分钟的福利的特价组合来了，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高之外，还有单个一盒的正装试用开放给大家，非常难得这样一个机会啊！家里面如果说洗衣服呀、做清洁、各种各样的家居打扫工作都可以来交给他，所以千万是要锁定频道，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啊！那确实啊，像馥培美水精灵也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的。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同样这一盒啊，在网络渠道就是59元的一个价格啊，
0: 是我们是500克的大盒装的，也是全新的一个茉莉香型。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给你一个组合是整整8盒带回家，8盒外面需要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元。我们的价格今天做到了99元呀，99元其实外面啊2盒都买不到，顶多是买到一盒。我们今天给你足足是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而且这8盒当中有一盒试用给到大家，真没想到8盒装的低价位的99元的组合，你还可以薅一盒的正装羊毛来试用。
1: 没错，所以说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先拿一盒先去体验，觉得满意了咱们再留下来，如果不满意没关系，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很多观众已经开始要订购了，因为家里面水晶灵一旦你是用完了，家里面什么洗衣服呀、做家居清洁打扫都是少不了它的。而且您比我跟晨曦更加了解这个产品啊，它是啊酵素洗净，运用到了特别好的活性氧的一个去污的原理，达到有氧的一个洗涤和清洁。尤其家里面洗衣服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什么织物呀，对吧，那种什么化纤的、棉的、麻的，很多的一些污垢都能够通过水晶灵把深层次很多的一些顽渍都给大家瓦解掉。包括你可以把它配合到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喷瓶，我们也会配给大家一个，做一个喷洒，作为比如说很多一些重油过的那个清洁呀、擦拭呀，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杀菌的一个作用。咱们现场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衬衫，尤其家里面你说浅色衣服，如果污渍弄到上面，洗不干净的话，会有很多的淡淡的黄渍残留在上面。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它的洗净能力啊。这个是咖啡渍，您看我全部撒上去啊。还有您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油渍污渍弄在身上了，如果您说我吃这个水果红心火龙果渍，像这些污渍撒在您的衣服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馥培美的水精灵啊，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观众朋友，咱们就放上这么小小的一勺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它是非常好的快速的做到了一个溶解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再把刚才我的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直接来做到一个洗涤。首先的话呢，我们的馥培美水精灵它用到的是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都分解干净的。
0: 订购了，
1: 而且今天你看到没有，白色的衣服咱们洗的会非常的洁白。如果您说我是彩色衣服呢，我们还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亮色效果啊。到底能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件白色的衬衫，无论您是正面还是反面，我们360度给您看一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哪怕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咱们也能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啊。
0: 对，而且它也几乎不怎么伤手的，洗完以后呢，有一股淡淡的这个茉莉花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味道，并且告诉大家，洗完以后不仅是衣服上面非常的干净，还能够做到很好的高效的一个杀菌和抑菌。
1: 是，
0: 咱们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边的一个抑菌率和杀灭率数据，基本上都是大于99.9%的。这个数据也特别的厉害，而且家里面不仅能够来什么洗衣服，尤其打理厨房，对吧？擦拭很多的卫浴环境，包括什么洗拖把呀、清洁地毯呀、家里面擦拭家具表面呀，或者洗车，对吧？还有很多什么墙砖呀、地板呀，它可以说是一盒顶多平时功能非常齐全的多用途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从来没有出现过99元的低价的特价秒抢组合，8盒朋友们，今天市面上面需要高达是将近480元，
1: 是
0: 我们只要是99元，而且还有到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还配一个喷瓶给到大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46位观众拥有到了，800070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提示大家，我们这档节目只有20分钟的特价的秒抢组合，55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我们的八盒的馥培美的水精灵价格低至了99元，一盒的价格大家想一下才10几块钱，
2: 对，
1: 外面一盒500克的大盒装的需要高达是59元，而且我们整个的组合市面售价是高达有到是480元左右，
2: 对，
1: 这个力度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哎，不仅家里面能够来洗衣服，对吧，清洁什么抹布呀拖把呀，很多观众家里面卫生间里面放一盒水精灵，对吧，擦擦卫浴环境，还有呢洗衣机旁边每天洗衣服是要用的，
2: 对，
1: 还可以把它稀释成我们到这个喷壶里面，哎，喷洒一下，厨房里面哪里有油污，哪里脏了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2: 没错，所以说我们馥培美水精灵在东方购已经狂销热卖了10几年的时间了，老顾客都一直在回购的，确确实实就用这一小盒，所有的家居清洁环境我们都能来做到打理，更何况今天还有一盒让你免费体验和试用的，这一盒59元用光了，你觉得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给您做到退款和退货。
1: 是的，关键水精灵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对吧？很多我们年长观众不喜欢家里面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的，清理油污的、洗衣服的各种各样什么东西啊，感觉说明书也挺复杂的。我今天水精灵一盒顶多瓶，使用起来就这么简单方便。
2: 对，
1: 拖地板呀、擦家具呀、各种什么洗纱窗，对吧？
2: 对，
1: 还有很多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橱柜边边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难得我们出现只有20分钟，现在只有11分钟时间的秒抢特价组合，低至了8盒装的水精灵，门槛只要是99元就可以来入手。
2: 是，
1: 而且还有一盒500克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2: 对，
1: 赶紧订购，朋友们，薅羊毛的好机会，你单独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组合，就有一盒正装送给大家，
2: 是
1: 直接来用，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
2: 没错。
1: 而且我们现场说，水精灵啊，针对家里面的重油垢，咱们也不在话下，
2: 哎，没错。
1: 所以这种油垢的瓦解能力也非常的强，哎，它是一个酵素洗剂。
2: 是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这个是什么？叫做万油之王的机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在上面直接撒上我们一些水精灵的粉末，大家来看一下哦。说话之间，您看。整个机油顺势分解开来，所以说今天我们对于这种油污的瓦解能力非常的强，对于这种机油都能来做到清洁，更加别说你家里面的普通的一些菜油啊，
1: 是
2: 直接用上稀释喷壶稀释之后来做到打理，特别简单啊。
1: 对，包括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油网呀，还有或许你家里面马上，比如说那个到了秋冬季节，对吧？
2: 对，
1: 空调秋天不开的一些什么空调滤网，你要拿下来清洗一下。
2: 是，
1: 这种网状的很容易卡污垢。
2: 对，
1: 我们用你看机油淋在上面，哎，如果说这种污垢，你肯定就说，哎呀，我要刷，
2: 对
1: 吧？或者钢丝球百洁布，
2: 是
1: 奋力的去刷洗它才能够弄干净。哎，我们今天简单来做浸泡就可以，
2: 直接撒上一点点我们的馥培美的水精灵啊，因为它是超浓缩的配方。
1: 是，
2: 然后我接下来直接把整个油网放进去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不需要去拿刷子去刷，不需要去搓，它只要稍等片刻的浸泡之后啊，小油珠一颗一颗自动就剥离开来了。这就是水精灵酵素的魅力，它能够深入到深层次，把这种油污分解、瓦解和去除掉。
1: 是，
2: 所以说无论你家里面的油网也好呀，滤网也好呀，直接放在水槽里面做一个浸泡，稍等片刻，拿清水冲一冲，干干净净，快速简单啊。
1: 对，像你吃完饭对吧，下去遛个弯儿，散个步，对吧？家里面什么油网泡一泡呀，对吧？你这个半个小时、45分钟上来以后，已经泡得很干净了，
2: 没错，
1: 直接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所以家里面有了水精灵，省去了很多的各种各样家居清洁的麻烦，
2: 没错。
1: 而且洗衣粉可以不用买了，对吧？什么衣领镜呀，清洁马桶的、清洁卫浴环境的、清洁厨房环境的，包括你什么洗车的很多专用清洁剂都不需要买了，我们是一盒。和顶多瓶，但是这一盒外面价格特别的贵啊，诚实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电商网络知道，一盒这样的大盒装500克，
2: 是
1: 全新箱型茉莉箱型，就是高达59元。
2: 没错，你要想想，5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才99元，你在外面啊两盒都买不到。
1: 对，
2: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
1: 对，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因为一盒就是500克的一斤装的。
2: 对，
1: 8盒市面售价是高达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我们今天99元低门槛的特价组合，赶紧还有一盒的正。 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2: 是的，
1: 这盒用光用完，您对剩下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一定是要把握住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高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益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1: 咱们八合的复培酶的水精灵今天价格低至99元。如果有很多观众觉得以往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哎呦，100多元小200的东西，我依然觉得门槛有点高。嗯，我就想花个什么100元以内，能不能够买到东方购这边清洁类的明星单品？没问题。
2: 是，
1: 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么多的品牌方和供应商当中，也只有复培酶水精灵能够做到。八合装的组合只需要是99元，
2: 对，
1: 一盒的价格才10几块钱啊！你想想，加上我们这个喷壶啊，9件单品送货到你家里面，
2: 是，
1: 而且还给你一盒免费试用。
2: 对，
1: 这一盒也是正装，对吧？或者说我们比如说价格低了，试用没有了，或者我们这个试用的克数呀、包装呀变小了，完全都没有。
2: 没错，所以说这一盒正装你拿回家呀，您可以先把您家里面的衣服都洗一遍，
1: 是。
2: 然后像画面当中一样，我们有一个喷壶的，您稀释之后啊，直接来做一个喷洒，家里面的一些水槽啊、龙头啊，包括你的烟机、灶具、墙砖，各种厨房间的一些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你用水精灵来感受一下，
1: 是。
2: 您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全额退款退货啊。
1: 对的，现在我们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我们现在系统提示我们备货已经是不多了，
2: 是
1: 因为大家想啊，原来我比如说东方购这边水精灵，我买199的组合，对吧？
2: 对，
1: 我可能说家里面，对吧，留个几盒，还要比如说给长辈、给家里面的子女留几盒，我还要自己夯吃夯吃拎过去。
2: 对，
1: 今天不用，你给他们家里面订一个八盒装的单独构成，
2: 是
1: 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帮你送过去，您这边才花了99元，
2: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送货上门，而且八盒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盒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2: 没错，
1: 八盒的价格99元，看一下所有。15都在这边，
2: 对，
1: 满满当当，总共是4000克。
2: 对，
1: 这个八盒在市面上面价格就是要高达差不多是480元左右，将近是小500元。
2: 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才99元就能带回去了，
1: 是，
2: 而且还有一盒让您来做到免费体验和试用的啊。
1: 对，我们请现场工作人员直接拿一个灶台上面，我们给大家来擦拭一下。
2: 好，
1: 临时给你来做一个实验，
2: 临时
1: 就是呢，我们现场腾出地方来，因为很多观众说水精灵啊，擦一些什么重油垢、重油污的行不行啊？没问题，
2: 来，
1: 家里面特别让你头疼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家里面灶台、油烟机、
2: 对，
1: 陈年老垢、烟熏火燎的污垢都扒在上面了。
2: 对的，怎么来做清洁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有一个喷壶是送给大家的，放一点点水精灵加温热水就可以了，直接来做到一个稀释啊，然后直接我喷洒上去，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直接喷洒完了之后，我甚至还没有去擦洗它，你会发现整个灶台上的油渍啊，自动就像化成水一样，慢慢的滑落下去。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通过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分解和瓦解掉。接下来我直接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百洁布，对你的灶台的表面不会产生任何的刮伤和划痕。这就是水精灵的魅力，家里面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有了水精灵轻松来做到解决啊，
1: 不需要您花很大的力气，不需要你比如说钢丝球、百洁布把家里面很多一些表面给擦得有划痕了，对吧？
2: 对，
1: 越容易卡污垢，越性导致啊恶性循环，对吧？
2: 是，
1: 更加难擦拭打理，这个不需要，而且你拿回家我们给你试用哦，99元低价位的特价苗墙组合，还给你一盒正装试用，
2: 对，
1: 送给你这一盒就是价值啊59元。我告诉你，外面你别说什么买八盒了，买14盒、买24盒都没有试用给到大家。
2: 对，
1: 但东方购这边您只花99元钱，我们里面一盒价值59元的送给大家免费试用。但是这个组合在过了我们特价苗墙组合以外，
2: 是
1: 别的方案构成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

0: 来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看。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一擦擦擦擦擦，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最后的三分多钟啊，今天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是多组订购，对吧？因为我们每一套组合都是八盒装的，低价位到99元的超低门槛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啊，自己家里面订一组送到自己家，爸爸妈妈家里面、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选择一组，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过去。
2: 是
1: 给家里面的子女家里面再选择一组，尤其后面什么换季呀、十一长假、中秋节，家里面是要打扫卫生的，
2: 没错，
1: 水精灵做清洁的好帮手，再适合不过了。
2: 衣服能够做到清洁，家里面的重油污、重油垢都能来做到清洁，这叫做酵素洗剂。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了十几年的时间呀，但是今天你从来没有看到过99元就能买到复培美水精灵的组合。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而且哪怕只要99元，我还开放一盒给您做免费体验和试用，而且是正装的一大盒给您做体验呀。
1: 对，而且我建议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你在 APP 上面下单，我们的货号是17667531，还能够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真的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多组下单更加的划算。我们现在低价位的特价秒抢组合，最后的7组，我们只做20分钟，剩下的2分半都不到了。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所有现货都卖光，对不起，很难备货，
2: 对，
1: 很难再追加的。所以赶紧先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9000。

0: 朋友们定了没有啊？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原来我们大组合的水精灵都没有用完，今天依然要来囤货，因为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99元对吧？给自己轻松省力的这么好的清洁好帮手，八盒装的馥培美的水精灵，依然我们单盒是500克的，
1: 对，
0: 一斤装，哎，全新的茉莉香型，然后呢喷壶也配给大家，
1: 是
0: 八盒外面，因为一盒是59元，八盒就是将近是48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才99元哦，哎，这个真的说家里面比如说用完的对吧，或者家里面来做一个分享都是特别好的组合，
1: 没错，而且哪怕你今天说我囤个2组给子女家里面也放上1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每订购1组都有1盒让您来免费体验和试用的，所以说今天也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感受一下东方购物已经热卖了10几年的明星单品馥培美的水精灵，衣服能做清洁，油污能做洗净，而且还有高效的杀菌抑菌的效果，今天才只要99元，这个机会就剩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
0: 是的，我们的现货几乎全部卖光了，但是跟供应商我们的品牌方再争取了仅有30个的额外的预约名额，
1: 对，
0: 这30个预约名额如果你不抢那真的没办法了，低价位的99元8盒装的水精灵组合就要跟你错过了，限时机会，这种组合大家真的要珍惜啊，因为是低价位低门槛的组合，8盒水精灵还给大家1盒的免费正装开放试用，1盒你用的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样的服务这样的价格赶紧啊快速订购起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谢谢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1: 爆款
0: 来了，
1: 绝对的爆款，
0: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半年了，
2: 再没直播过，
0: 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2: 三色玉米，东方部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
0: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才从那个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2: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啊。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
2: 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0: 快抢、啊！
2: 三色嘛，有白有花有黑哈、
0: 嗯，
2: 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
0: 对，
2: 黑糯玉米有一盒，
0: 对，
2: 加起来5盒16斤，
0: 对，
2: 今天的价格叫1999，
0: 十六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
2: 两箱，
0: 花的有两箱，
2: 黑的
0: 有一箱，
2: 有一箱
0: 、嗯，一共是有五箱、嗯，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
2: 真空锁鲜，
0: 而且去头、去尾，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啊，
2: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0: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2: 对，
0: 给你砍掉了。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2: 对，
0: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
2: 啊，
0: 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2: 非转基因在这儿、啊，
0: 非转基因，非转，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2: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0: 对，
2: 非转基因，
0: 山西的啊，
2: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0: 对，是的，
2: 是土种的那种玉米、啊，
0: 没错，
2: 隔水蒸煮15分钟，
0: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2: 是
0: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
2: 哦，
0: 啊，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2: 土种。
0: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
2: 看一下，
0: 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2: 是，
0: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
2: 哎、
0: 再给大哥，我的个天哪，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2: 真是
0: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2: 好习惯、
0: 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你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
2: 种子
0: 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2: 流口水了。
0: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2: 对，
0: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2: 那 是不是啊
0: ？来，看到了没有？
2: 就比较原生态。
0: 对，看到没有？
2: 其实种子就是
0: 花的了，
2: 基因密码哎。
0: 是的。
2: 我可以擦一下，
0: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2: 头茬的，
0: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
2: 对，
0: 都还没长成呢。
2: 是，
0: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两箱，白糯的两箱，黑的一箱，一共有五箱啊！来，傅舟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
2: 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0: 看到了没有？
2: 黏糊啊！
0: 对，
2: 好黏啊！
0: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东东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2: 胚芽，
0: 哎。
2: 好黏，
0: 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2: 是的，
0: 懂了没有？哎，看，
2: 好黏，
0: 看。这个再
2: 吃到嘴里，
0: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个
2: 黑的是吧？
0: 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2: 好，
0: 5箱199块钱，观众朋友，一共有十六斤啊！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2: 哦，黏糊啊，
0: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2: 都行。
0: 完，你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2: 对的，
0: 完全可以啊，
2: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0: 真好香，真好吃，
2: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0: 对嗯，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2: 对，
0: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2: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0: 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2: 对的，好吃。对，给大家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0: 对对对，
2: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0: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来。
2: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0: 听到了没有？啊，16斤199，这样的五香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2: 像个大礼盒似的，
0: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2: 对，
0: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2: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
0: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重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块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2: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一玉米皇后说的
2: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
0: 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1: 是有温润的，
2: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2: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2: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2: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2: 对，
0: 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啊。
1: 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0: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0: 对，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呀，
0: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料理好。
0: 对，所以说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0: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
1: 一小节儿，
0: 像这么长的一根，我大概要分成4份，分成，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我们这儿煲了个汤，
1: 哎，玉米汤，
0: 煲了个玉米汤，
1: 玉米排骨汤特香。
0: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个是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
1: 这个
0: 煲汤一点都不好吃的。
1: 哎，
0: 它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1: 对的，
0: 福州，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1: 哎，
0: 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有很多
0: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
2: 粘的吧？
1: 对，
2: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2: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2: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2: 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嗯，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2: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多方购物，白糯玉米有两盒，花糯玉米有两盒，黑糯玉米有一盒，五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2: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嗯，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
1: 那大米，
2: 大家都为什么要吃头茬的？
1: 吃新米啊，
2: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
2: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
2: 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2: 肯定不一样了嘛，真不一样啊，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五盒16斤，
1: 16斤，
2: 199，
1: 一斤才10块钱左右，
2: 对，
1: 这么好的品种啊，
2: 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4: 我那个政治面了，我牙齿不好啊，啃到我来，要不要弄全身我啃啊？那半面下来了，哎，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是腻性啊。
5: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的吧，正好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3: 俺这个政治面吃起来是不有眼硬气气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6: 我还是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政治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4: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6: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7: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6: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3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过去了一半时间。哎，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因为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0: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呢，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哎，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卖那个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啊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啊，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
1: 新货
0: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
1: ，
0: 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真的，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3.8，
2: 这几点？
1: 3.8，
0: 3.8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0: 699，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
0: 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
1: 好低哦，
0: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群看这个开心。
0: 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二，你行不行？
0: 对，是的，
1: 2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低，
0: 每一百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大家扒一个这个，大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大家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4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4份，看到了没有？
1: 很黏糊，很好吃，口感太赞了，
0: 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傅征，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粒
0: 有胚芽的，都有胚芽，拿个花的吧，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就随便给我抠一粒，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0: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 还有10-15分钟的时间，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
0: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5斤，有5斤啊，有5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来来，还有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0: 对对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3个小时。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5盒，
1: 5盒，
0: 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0: 是的，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Ground control, this is Chips.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0: 看看啊，还有个十二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傅征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5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鸡蛋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天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BQ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了！
0: 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但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广阔，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色的蛮好的。
1: 我讲搿政治面了，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你看，不要弄酒精叫我啃啊，这锅面下来了。啊，确实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了。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特色政治面对伐？这个帮人家外头两样。
0: 外头个政治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气气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3: 我啊，吃素为主啊。阳光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了，
5: 马上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6: 对对对对对
5: 是吧？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6: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5: 对，我喜欢这个。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
6: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5: 它虽然但它还是嫩的。
6: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
6: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5: 的胚芽，
6: 软糯的。哎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6: 哎，过瘾吧，
5: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看到爆浆，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6: 爆浆。这哎，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珠有那个感觉。
5: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哎，可千万
6: 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5: 我咬一口这个呀。
6: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5: 上面放的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6: 对对对。
5: 把那花子给我拿着。
6: 每一个都不能反光，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5: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我也形容不出来哪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儿，
6: 玉米香，
5: 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6: 对，
5: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6: 对，
5: 啊
6: 花玉米，这个就是
5: 花玉米，非转基因啊，
6: 非转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
5: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的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的那种
6: 感觉、啊，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了，也是选择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

0: 我知道大家买玉米怕就怕买到那种不知道什么基因的，对吧？今天非转基因的三色玉米，白糯玉米有两盒，花糯玉米有两盒，黑糯玉米有一盒，加起来总共有五盒，总共有16斤，199。跟上次啊，半年前我们出现的那次不一样的是，今天是新玉米下来了，跟新米上市一样，就是头茬玉米新鲜下来，我们给大家做的。
1: 那我们再收一下吧，还有4分钟的这个时间，这就叫一箱，
0: 我们有5箱。
1: 我们有5箱，
0: 5箱，
1: 我们有5箱。
0: 你说中秋节的时候拿2箱出去，黄澄澄的也很漂亮、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吧，收了啊！前面还有4分钟的时间，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茬地里新摘的，
0: 对，
1: 第一次直播，
0: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1: 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4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来吧，来吧，观众朋友啊，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啊！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在我们的饮食节课当中要吃一点新鲜的这种玉米呢？
1: 对，
0: 首先它是粗粮，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它说到底它是一个种子。你想，如果说它是个生的，没有把它弄熟，你是可以把它放在地里面，它明年你们家那块地如果可以的话，它就长出一根苗来了，对不对？
1: 发芽了，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你就可以了呀，这就是。这说明什么？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嗯，哦，这个是太重要了，观众朋友，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啊。
1: 这个就是卡路里这么低，我觉得很多就是身材管理的女士啊，健身的男士都会特别喜欢。
0: 且顶饱，
1: 638千焦，
0: 就是你在加热的时候，你是可以带着这个
1: 包装，
0: 也可以把包装拆了，
1: 可以。
0: 你放在水里再热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再热一下，或者就是再隔水蒸一下，只要把它弄热了就 OK 了。包括你煮一下、蒸一下、烤一下、煎一下，
1: 都好吃，
0: 都可以。烤的话，在明火上烤也行，在那个烤箱里烤也行，怎么烤都可以。
1: 是，你说这个放在家里头肯定要备，那很多你的这个
0: 转一下都行。
1: 对，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在公司里上班，有时候加起班来忙的就顾不上吃饭了，你给他在办公室里备一点，他在公司的微波炉里一转，对不
0: 对
1: 大不了那开水一泡就能垫垫肚子，不至于把胃给饿坏了呀。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好吧，这一根儿啊，要我吃的话我可以吃四个早晨啊，因为这一根儿的话我是分成了四份，我是回家以后把这些全部都包装打开，完了先切成四份，先切成四份跟我其他东西配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配餐的一个主食。
1: 对，
0: 哎，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放一点南瓜啦，再放一点山药啦，哎，再放一点紫薯啦、红薯啦，好，一般就是这四份东西放在一起，到了早餐根本吃不完，到最后。好吧，来，节目还有个最后50秒左右的时间，我今天全天直播结束了，明天休息，后天啊，后天会生活之前应该是10:01我就上班了。明天后天会生活，星期天的话应该是包子油，10:01就是包子油了，应该是啊。所以的话，咱们稍微早一点来，好不好？明天休息啊，后天见，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学了，就说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3: 我搿种面条，我牙齿勿好啊，啃到我来。你看，不要弄酒精叫我啃啊。那锅面下来了，啊，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了。
4: 吃口又好，人家老糯老甜，特色蒸子面对吧？这个帮人家外头两样。
2: 外头个蒸子面吃起来似乎有眼硬气气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5: 我吧，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蒸子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3: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5: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6: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0: 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我吃了一个肯定要买的。
2: 买完了，买完了，
0: 没话了，
2: 想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0: 是
2: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是吧，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嗯，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3: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2: 对，我喜欢这个。嗯，然后每个人的可能口味不一样，
3: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2: 但它还是嫩的，
3: 对，还是嫩的，
2: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哎、
3: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2: 的胚芽，
3: 软糯的、
2: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3: 哎，过瘾吧，
2: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看到爆浆，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3: 爆浆。这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爆珠有那个感觉。
2: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可千万
3: 不能，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2: 我咬一口这个呀。
3: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2: 上面发现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3: 对对对，
2: 把那花子给我拿，
3: 每一个都不能反光，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2: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我也形容不出来哪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
3: 玉米香，
2: 玉米香，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3: 对，
2: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3: 对，啊花玉米，这个就是
2: 花玉米，花玉米。非转基因啊，
3: 非转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
2: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的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的那种感觉、啊，
3: 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啦，也是选择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
2: 这一根儿啊，我吃的话，我可以吃4个早晨，因为这一根儿的话，我是分成了4份，我是回家以后把这些全部都包装打开，完了先切成4份。先切成4份，跟我其他东西配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配餐的一个主食。
3: 对，
2: 哎，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放一点南瓜啦，再放一点山药啦，再放一点紫薯啦、红薯啦，好，一般就是这4份东西，放在一起，到了早餐根本吃不完，到最后，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也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吧。
1: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0: 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的包冰率很低
1: 啊，对，也就是我们，
0: 就
1: 是、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哎呀，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家里面吃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0: 而且银昌看着就很细腻啊。
1: 对，
0: 肉质非常紧实、
1: 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
0: 东海的肉质的质地，
1: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0: 我来看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1: 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看，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0: 是。
1: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0: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
1: 对。
0: 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1: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0: 是的，
1: 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0: 是的，
1: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0: 是，
1: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
0: 我
1: 要直接
0: 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很多，
1: 对，直接把它清蒸蒸完，对，
0: 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1: 对，
0: 稍微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1: 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0: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088-0000-21511-99000。

0: 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尼哦，理想啊，鲳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
1: 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不是金鲳，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上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
0: 是
1: 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
0: 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
0: 对，真的是
1: 更优惠。到大家每一包280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0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
0: 是，
1: 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0: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得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1: 对，
0: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现在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谢谢大家，福利秒抢，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打不进电话了，
0: 就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你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家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一包2多块钱啊。来，
0: 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2: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休鱼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您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2: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2: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就有一种高贵感，
2: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2: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
2: 哦哟，
0: 真是热气腾腾。
2: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键到，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在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88。800021519900。

0: 好的，谢谢大家。5分多钟了，明天要收到吗？您现在真的要手速快哦。
1: 对，而且天气越热，爸爸妈妈越喜欢吃东海的海产品了，越是买不到鱼的时候，越想东海的鲳鱼啊之类的。189位
0: 已经手速快拼到了。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断货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对吧？7个月的时间没来，而且你知道这7个月其实是我们可以船开出去，是可以捕鱼的，我们是有大量的鱼的。但是呢，因为外面太热销了，所以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供到东方购物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现在外面进鱼了，这不更加抢手吗？
1: 你想没有鱼了，每天卖出一条，我们就少一条，只有存货就没有现货了。所以你说我现在6月4号今天这档直播不买，然后7月份、8月份更加捕不到鱼，更加没办法出去捕鱼，我怎么买得到现货？
0: 你这句话太重点，只有存货没有现货，
1: 而且对，等到你在8月份你来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一批次捕捞回来？
0: 是的，快把这样的存货成为你的现货，
1: 千万别排队，一定扫码订购嘛，好吧？
0: 我们真的很久不来，这个妈妈也知道福利秒抢，不太看得到今天这个银昌来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的啊、所以只有4分来钟，您可以现在就扫码，屏幕右下方这个大大的2维码我们常挂，就是您一下扫码以后就看到145块钱，
1: 那么多
0: 福利秒抢，所以您一定要加油，回到现场我们你先订完再看也来得及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其实没什么好多看的，因为我保证一下大家，280克一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我们这个就是3条的一个规格。其实拿回家爸爸说，哎，这个鱼真的吃吃过过老酒，过过啤酒，是不是很开心的事？
0: 又
1: 对吧？然后
0: 用大快朵颐，
1: 然后你看我这个筷子在夹的时候，能夹得出大块肉出来。大块肉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新鲜捕捞，急速冷冻，帮您做到锁鲜。而且鲳鱼相对于其他的东海的这些海鲜来说，我们肉头是不是更细嫩？只要是真正上海土生土长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红烧鲳鱼、清蒸鲳鱼，对吧？
2: 真的，我刚尝了一口啊，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嘴里面，
0: 你很细腻那个口感。
1: 今天这一条才5块钱左右，是不是很划算？就今天福利秒抢，只有3分多钟
0: 时间，你算到一条了，真的是福利秒抢啊！这样算起来，每一条的话也就5块钱左右，因为整整7大包，280块钱给到大家，一包里面大概3、4条，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每一包的话20来块钱，还有3分多钟秒抢时间，希望您加油，赶紧扫码的话145块钱更优惠，8000880002115199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不备货，希望您能够抢到。
1: 所以的话，断货正常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五月一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啊。
1: 对呀，所以一分多多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大概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1: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0: 对
1: 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021519900。

0: 一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
1: 希望售完不加货，
2: 希望您能够抢到。
0: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五月一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2: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
0: 对呀、所以一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七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大概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2: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0: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2: 对，
0: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
2: 真
0: 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2: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时间，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所以最后一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五月一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1: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0-0800-0215-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家里边的凉席可能开始要着手准备了。原来老旧的，比如说草席啊、竹席啊，包括可能还有很多厚重的那种牛皮软席，很多叔叔还说，哎呦，已经是常年不用了。那么能不能够水洗，而且轻柔又方便？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呢，我又能够机洗又能水洗，而且还防螨的这样子的效果有没有？当然有。那今天呢，泰象集团带给大家的来自于我们的这种乳胶软席三件套，关键这是咱们今年2026年的开年的咱们的第一档作为席子的一个直播啊，很多顾客都在说，哎呦，等了一年了。那今天呢，乳胶软席带给大家，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湘，你好。
1: 哎，任燕你好，大家好哈。应该来说呢，泰象乳胶东方购对它了解非常的深了，东西就是正宗泰国原装进口，对吧？所以说乳胶的质量非常的好。那一定要是什么呢？在夏天当中啊，睡过竹席、草席、麻席、藤席等等，没有感受过乳胶凉席的朋友，今天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两个字，高端。
0: 是的啊，因为呢，泰象的这个品牌呢，很多老顾客非常的熟悉了，
1: 对，
0: 对吧？他呢，在东方购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乳胶的这个床垫，我跟微笑给大家带来很多次了，
1: 是。
0: 来看一看品牌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比如说他和国内哪一些家纺龙头企业有合作呢？水星家纺、慕斯床垫，还有是什么的？恒源祥、富安娜、喜临门，全部都是叫得上名字的这样子的龙头企业。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泰象和他们呢都有合作，
1: 都有合作的，这在国内当中呢都是首屈一指的。他们的床垫或者他们的床上用品加了我们的泰象乳胶以后，身价可以说是陡增。那第二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它在泰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它是泰国乳胶行业唯一的上市公司，你要知道作为上市公司啊，这个资历各方面检验非常严格，有59年专注乳胶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历史。
0: 对，
1: 再到这边您看到没有，一直保持的就自己有乳胶园林，
0: 对，
1: 早上就割，然后是什么呢？3小时内送到离心机这儿，杂质水分去除，最后再进入乳胶工厂，保证在12小时之内，高品质的天然乳胶就得送出来啊，不然的话，这个乳胶可能会发硬啊，或者材质不太舒服。那更关键得到了什么认证？泰国的几项专业认证，这不要说了，这在泰国是龙头企业，还得到了是什么？欧洲的 ECHO 认证，美国的 ISPA 认证，以及德国的 LGA 认证。那通过这几个证明，你就可以发现，它这个品牌在知名度不但是在泰国、在亚洲、在全球都是赫赫有名。
0: 是的啊，那咱们今天的这个乳胶的软席三件套呢，分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咱们画面当中，也就是微笑我们站在床边的这个啊，
1: 对，
0: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淡粉色，它呢基本上呢是各种各样像那种烟花铺开一样的一个颜色。
1: 是，
0: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淡粉色系。
1: 对，
0: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挂在那边啊，观众可以看到挂在那边，它的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叫的特别的这个亲切啊。
1: 对，
0: 花影，
1: 对
0: 吧？
1: 花影，对对对，
0: 哎，你看看，
1: 它是有个4个字的名字哈。
0: 对，
1: 您就记住2个字，花影，就是它上面呢就是像有花的影子啊，通过月光，淡淡的照在了您的床上。
0: 对，哎，是，
1: 它是比较雅致的一种感觉。
0: 哎，
1: 所以而言呢，今天有2种，一种呢是非常喜庆的，哎，非常阳光的感觉，
0: 对
1: 不对？
0: 是，
1: 我们像烟花开在床朵上，一种呢是花影暗暗的在床上，都非常的高雅，而且保证。这都是我们在2026年的全新款式，
0: 哎，
1: 因为去年我和任燕老师也介绍过它的新品发售，对吧？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我个人觉得花案更高一层。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啊？我坐在上边，首先你会发现摸上去啊，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1: 是，
0: 乳胶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家里边你用过乳胶床垫，你能感受得到。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说家里边的原来的那个席子，可能竹席啊、纤维席啊，用起来不是很顺手的时候，这个席子你摸上去很柔软，很柔软的同时，乳胶的那种轻微的触感，大家基本上都是知道的，对吧？
1: 对的。
0: 而且呢，我们今天呢，天然的这样子的一个乳胶，含92%的乳胶的含量在里边，凉感的面料，摸上去之后呢，就是那种我觉得凉
1: 手，哎，有一种好像温度淡淡的减弱的感觉。
0: 是的，但是它凉而不冰，
1: 凉而不冰，哎，您说的是，
0: 哎，
1: 因为它下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乳胶，乳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吸收压力，释放压力，再给大家带来淡淡的温和的降温的这种感受，
0: 好，
1: 人会是凉飕飕的。
0: 哎，我让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1: 是，
0: 你看基本上呢，我们上面有那个航缝线，对吧？大家都可以看到啊，像这个乳胶的这个质感，您是能够感觉得到的，
1: 对，
0: 它是有一定厚度。 度的，
1: 是
0: 包括啊，我们在床的四个角的地方呢，全部都有一个固定的拉绳。
1: 对，固定的拉绳，这个方便您和席梦思啊做一个定位，对吧？
0: 是。
1: 比如说年纪大的人退的时候，睡的时候侧翻呐、啊，小朋友在床上蹦蹦跳跳，床垫特别容易移动。
0: 是。
1: 有的时候一移动的话呢，还容易人从床上整个滚下来。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后面这一层呢，咱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呢？它是叫三明治的底部。这个底部上面还有防滑的颗粒。
0: 是有。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防滑颗粒在这边啊，
1: 让您结合我们原先您在家里边买到的我们的太像乳胶的床垫结合我们今天的太像乳胶的凉席，您躺在上面可谓是既泄压又凉爽，特别的舒服。
0: 是。
1: 那这个结构到底怎么样的呢？
0: 我
1: 再通过一块板您了解一下。
0: 好，
1: 大家很了解，一共三层嘛。三明治的结构，表层、中层和底层。
0: 对。
1: 表层是什么？给大家带来的叫颈轮的冰丝。这个大家非常的熟悉。这两年冰丝的面料在市场上越做越成熟了。好多 T 恤衫，好多非常漂亮的 T 恤衫也是穿上去的感觉就是垂坠感好，凉感很舒服。中间这层就不要说了，就是我们的叫 Q 软的乳胶层。对不对？让你躺在上面以后呢，是什么呢？尤其年纪大的人，容易骨头酸痛的朋友，偏瘦点的老人，对不对？侧睡的时候髋关节压迫的很难过，您就用这个。还有就睡眠不稳定的年轻人，三四点钟就醒了怎么办？咱们要床垫舒服。最下面一层刚才跟您说了是什么？固定层再加防滑层的一个底部，很干净。一二三，那干净有什么好处呢？它可洗可晒，朋友们。
0: 对，是
1: 我们这么高级的乳胶床垫，洗衣机里边您开轻柔档，对吧？不要太阳下暴晒
0: 就可以了，
1: 温度这么一热就非常的干净。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原来呢又喜欢用席子，但用到后面为什么摒弃了？就是觉得打理起来太麻烦。包括呢家里边有孩子的时候，竹席你可以容易扎到它，或者是说呢那种纤维席，你可能你可能还会担心它的材质。今天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是什么呢 ？A 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婴级别的材质，
1: 是
0: 儿童家纺，符合我们的儿童家纺的一个技术规范。
1: 第一个给您看的就是 A 类啊，你要知道 A 类咱们再到卖到内衣内裤的话，那个价格比普通的材质贵一倍，因为那得用特定的 A 类的工厂，对不对？才能做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各种检测啊都有。首先甲醛未检出，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有没有异味啊？当然也没有。致癌的像这种芳香胺的这种染料有没有啊？未检出。包括还有咱们的防螨性能当中，您看到了。防螨的是什么呢？具有极其强的这个防螨的效果。
1: 对，
0: 到这儿还没有结束，
1: 还没结束啊，
0: 还没结束呢。
1: 因为咱们呢，乳胶它天然就有防螨的这个本事。
0: 对，是。
1: 还有抑菌的本事，
0: 对。因为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年纪大了容易出汗，包括有些男士容易出汗的怎么办啊？
1: 是。
0: 您看看。抑菌率当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或者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等，全部都属于合格的范围啊。
1: 没错。大家记住了，乳胶产品你就知道天然的防螨抑菌。上海接下来就要梅雨季节了，
0: 对，
1: 上海也比较的潮湿，很多人家里边还买什么呢？除螨的产品，咱们今天完全 OK。还到这边乳胶是关键呀，对不
0: 对？
1: 因为咱们的价格上里边含有一部分乳胶的钱。这个一般国家标准要大于90，咱乳胶含量是92。
0: 是，
1: 这个乳胶含量已经非常的高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基本上里里外外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啊。消费者肯定就在担心了，
0: 价格
1: 这么高级啊，
0: 对，
1: 肯定不便宜啊，任老师。
0: 来，我们走到这边和观众朋友来揭晓一下价格啊，因为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哟，动辄呢可能1-2000，或者是说有一些席子啊卖的真的挺贵的。来，今天啊，我们两个花型带给大家，主讲当中呢，刚才展示的呢就是那个淡粉色，上面就是一坨一坨像那个像什么呢？就是烟花绽放一样。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啊叫云舒花影，你只需要记住它像那个花的影子倒映在上面就可以。
1: 市场上价格您看得很清楚，有单人的开始到5尺6尺，都是1500到1900左右，2000左右，
0: 那
1: 真的可谓凉席当中的高端轻奢品。
0: 是，那我们今天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啊？
1: 来，
0: 3、2、1，我们来揭晓一下啊。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单人席，389块钱。
1: 89块钱。
0: 好，来咱们的5尺床。
1: 5尺459。6尺489块钱。5尺6尺都很合算。
0: 还没结束。
1: 这个是单人的哦，还没结束。对了，今天咱们赶上了五一佳节，在本档当中购买，您看到了没有？还有乳胶坐垫一对儿，
0: 是
1: 2块，
0: 对，
1: 方便您叔叔阿姨坐在凳子上。 方便开车的哥哥姐姐们在车子里边，
0: 对，
1: 方便您在办公室里边上班，您就把这个乳胶的凉坐垫臀下边一坐，哎，同样三层的结构，
0: 是
1: 市场上是1981一对，
0: 对，
1: 今天本档免费赠送。
0: 严送俗机给到大家，而且关键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泰象集团的乳胶呢，全都是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的
0: 所以呢，你想想看，300多，咱们买席子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舍得的，对吧？
1: 对。
0: 咱们有凉席，包括还有2个枕套，以及赠送了一对的乳胶坐垫，
1: 一共是5件套。
0: 一共5件单品。
1: 5件套，假如说就是咱们除以389的话，那每件东西80块钱左右。
0: 是的啊，所以抓紧时间了，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02151119900。
2: สวัสดีค่ะก่อนอื่นต้องขอขอบคุณลูกค้าทุกท่านนะคะที่ชื่นชอบใน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คะบริษัทเราเนี่ยก่อตั้งมาตั้งแต่ปี2003ปัจจุบันเราได้ขยายโรงงานไปถึง3 แห่งด้วยกันและในอนาคตเรายังจะขยายต่อไปอีกเพื่อรองรับ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ท่านเราขอรับรองนะคะว่า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ทุกชิ้นนั้นมีคุณภาพที่ดี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คัดสรรวัตถุดิบมา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ำยางก็เป็นน้ำยาง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นะคะขอให้มั่นใจได้เลย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ขอยืนยันนะคะ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ไม่เป็นรองใครแน่นอน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
3: กระทั่งซึ่งรู้มาแล้วทายาจะจีมูลมือยอีสุชิเอ็มมูลังชอบปิ้งปิ้งแหลงแหลงแต่รอเสียอย่ากูอยู่好คือเช่นเนี่ยอีตั้งจงไอ้เรื่องเงาจ่ออีบอกว่าแต่ยกคนยืนยันอ๋อไอ้ยูเนี่ยว่าคนละเหรอจังตัวปุ๊บขึ้นเลยอ๋ออีบอกว่าแต่鞋子东拐西拐的，我个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啊，泰象鞋子。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5尺床和单人床呢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发现呢，随着咱们社会的这个进步啊，包括科技的进步，原来很多旧的席子已经淘汰掉了，比如说像什么竹席呀、麻席呀、纤维席呀等等。第一个是什么呢？占地方，对吧？我还专门要找一个盒子呀、箱子呀，或者说床底下要去收纳。第二年呢拿出来之后呢，有时候扎皮肤或者清洗不到位的时候，反倒可能有一种异味啊、发霉啊，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您看看我们现在是什么？什么呢？高科技产生了，乳胶不光能做床垫，能做枕头，咱们还可以作为凉席来进行使用、
1: 对，凉席来感受一下。第一点呢是什么呢？你要知道乳胶天然的特点就是散压、就是柔软，就是舒服、很多人啊就是说在睡觉的时候他非常的挑剔、选了很多种床垫，花了很多钱，最后都选择了一个乳胶床垫，
0: 对
1: 不对？这个选择大家非常的多、所以而言呢，咱们照顾到很多朋友们说，哎呀，到了夏天了，我们这个床垫上肯定要铺一个凉席的。
0: 对，
1: 我们想普通的凉席已经觉得睡上去啊不是那么得劲儿了啊，我们想有没有像乳胶凉席的高端产品？有的，泰象乳胶特别在东方购带给大家。在门店当中啊，比如说普通的800伴啊，我们五角厂的百联又一城啊等等、你看这样的乳胶凉床垫，一般的价格都在2000左右。他们主打的就是什么呢？100%的，比如说他给大家带来是进口的乳胶啊，或者说是来自于泰国的乳胶原料啊，这些就是非常大的卖点。我们今天完全也是给大家带来泰象的乳胶，这个大家很熟悉。我们门店将近2000左右，但在东方购，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小一点的类似于4尺、4尺半的床，
0: 对，
1: 阿姨们只要389块钱，
0: 是，
1: 对吧？5尺、6尺500以内。
0: 关键是什么？品质要有保证。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所谓的一些乳胶凉席，添加的是什么？可能是劣质的乳胶，
1: 对，
0: 劣质乳胶长时间呢，你有没有防螨抑菌的效果？你未可得知。
1: 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针对咱们上海的这个节气来说的话啊。黄梅雨季，闷热潮湿，对吧？
1: 对。
0: 再加上有一些男士呢，可能出汗出的比较的多，
1: 对。
0: 这时候乳胶呢，你没有办法清洗的时候，
1: 是
0: 自然而然容易滋生螨虫细菌。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呢，同样做实验，好的这个乳胶的原料，您可以看到了，我们哪怕经过水洗之后呢，不变形，对吧？
1: 对。
0: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质感依然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到泰象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一个原因哈。
1: 现在您看到的镜头上是什么呢？是拆开了外面的有一些试售的，可能。是差的品牌，差的这个产品，他说里边还有乳胶，我们就把它拿出来给消费者看一下。第一点，它不具有弹性，它非常的软烂，所以说呢，不但手撕轻轻一撕就撕开，经过水一泡发，
0: 对，
1: 它里边本身是一种胶的成分，强行粘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马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像一种被融化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也就代表您躺在身子底下，因为人要出汗的，
0: 对，
1: 空气中有湿度的，你这个东西躺没半个月没有弹性了，
0: 对，
1: 再过半个月水里边一清洗，好嘞，薄掉了，对吧？所以而言，咱们一定要睁开眼睛，要想买到乳胶凉席，就要买正宗的，
0: 对，
1: 今天我们的。 你看，就两个都放在水里洗嘛，一个保持弹性，您看到没有？嗯，还是保持太上乳胶固有的这个特点，散压。但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我这个手里边，您看，就这个两块，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太上乳胶，您看到没有？这是太上乳胶。这就是普通的，你看表面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但是第一点，您看我们的产品，你看，哎，它这个弹性，关键
0: 柔韧性很强，
1: 对，
0: 对吧？
1: 您看到没有？
0: 对，
1: 这个弹性完全不怕。您看普通的，大家可以看啊，哎，
0: 怎么轻轻一拽就直接就破了呢？
1: 天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您这个您还怎么睡啊？
0: 对，
1: 您不管什么时候您看到了没有？

0: 对，
1: 这个怎么弄？你这个消费者买到手里，你买到了这些东西，你找谁说去？
0: 对，
1: 但你看我们这个，我再来一次，您看到没有？
0: 好，来，所以这就是品质的保证，不要光贪便宜，
1: 是不是？
0: 哎呀，乳胶的这个门道
1: 有时候特别深，一点问题也没有。
0: 对，
1: 泡在水里边也是的，水里边一泡，拿起来以后手里一捏，水分一干。砰！又跳起来，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太像乳胶的品质。
0: 是，
1: 你要好不容易，咱们就说了，现在产品也非常的多。
0: 对，
1: 那好不容易买一次我们乳胶床垫，你就在东方购买太像乳胶嘛，
0: 对，
1: 一把到位了呀，省得你寻寻觅觅，哎呀，到最后花个三四年才找到真正的好产品，您的睡眠不都耽误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好的乳胶床，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凉席，它是今天可以直接来进行水洗的啊，水洗机器都没问题。关键是什么呢？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时候，家里面小朋友，你别看啊，出汗出的还比较的多，我们今天是母婴 A 类的标准啊，所以你放心大胆的睡没问题。
1: 是，
0: 家里面小朋友睡觉的话，基本上有时候会光着屁股睡嘛，对吧？贴身的没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92%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原料是咱们进口的，而且因为呢，我们有自有乳胶园林，
1: 对，
0: 不假手于人，品质上面有保证。
1: 是的，
0: 凉感的面料，就是很多老年人睡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凉而不冰，它不要那种瘆得慌的，一上去让人觉得，哎呦，我肌肤一下子会特别冷的那种啊，不要。关键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抗菌效果和这个防螨的效果特别的好，检测报告让大家也看到了，接下来的天气只会一天比一天炎热起来。这个我觉得啊，作为比如说咱们这个上海人来说的话，原来那种老旧的席子占地方的，你都可以把它更换一下。今天您看看我们呢，泰象的这个礼袋包装也有，送人也觉得不错哈。
1: 对的，因为呢，它是一个高端的夏季的床品，
0: 对，是
1: 自己用，很奢华了。
0: 对，
1: 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自己的父母，
0: 对，
1: 想到亲朋好友，
0: 是
1: 想到刚结婚的同事，想到亲戚家刚生下的孩子。哎，最近啊，这个好的节日拿什么上门呢？因为上咱们中国人都喜欢不喜欢空手入门，
0: 对，
1: 你就拎一个这个泰象乳胶多气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Made in Thailand。下面您看到没有？我们所说的各种的级别的这个检测报告，
0: 对
1: ，ECHO 的，对不对？这个世界的德国的莱茵认证，全部在上面都有啊。
0: 对，
1: 这个就是咱们品牌第一点，它的自信啊。第二点也是品牌的实力啊。
0: 对，
1: 您也做，您能拿得出这么多的认证吗？这不容易的，
0: 是
1: 送到别人家里边多舒服，多有面子。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不光是有凉席三件套，两个枕套加凉席的同时，我今天手里还有咱们的赠品给到大家，就是呢咱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乳胶坐垫一对啊，
1: 对，
0: 这个您放在车里边、办公室，或者是说自己的这个小座位上、
1: 竹躺椅啊，
0: 哎，
1: 孩子写字的小凳子上
0: 都可以，
1: 特别贴心，
0: 颜色随机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呢，我们的无尺床是在热销当中，02151119900。

0: 5尺床6尺床现在呢都是这个后来者居上啊，因为呢天气越来越炎热了，
1: 对
0: 对吧？
2: 嗯，而且呢我心里边也特别的心动，就是因为在

0: 市场上现在叔叔阿姨们啊，想选择好的产品啊，现在反而是渠道反而太多了，
1: 太多了，
0: 眼花缭乱了，对不对？过去很简单，就那几个品牌，那我就选老字号呗。
1: 对，哎，
0: 现在进口的、国产的、自营的、白牌的、新锐的，什么都有，
1: 对，
0: 高科技的，所以根本搞不清楚。所以咱们第一点要认准大的平台，我这个人我很相信东方购物，
1: 对，
0: 对吧？陪伴我们将近16、17年以上了。第二点是什么？太像乳胶，在东方购物将近5到6年的历史了。我和任燕老师，我们卖那个乳胶床垫有好几年了，
1: 好多年了，
0: 对不对？那都是动辄5000、6000、8000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说我们销售了几百万了，应该来说大家对于品牌的认知度相当高。回过头来，今天其实卖个轻量级的产品，几百块钱，
1: 是
0: 一个太像的一个凉席。应该来说呢，作为他们太像来说，原本不愿意做这种小的低单价的东西，
1: 是
0: 人家一个床垫就好几千，
1: 对吧？
0: 但是呢，为了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为了咱们叔叔阿姨。说了，天热了，上海你要知道，呵斯起来晚上也很难入睡。
1: 对，
0: 因为现在大家都面临一个入睡难。
1: 对，
0: 第二点，3、4点钟会自己醒，醒了就很难入睡。完了吧，老公打呼噜，
1: 对，
0: 儿子是蒸笼头，
1: 对，
0: 你说呢？这个翻来覆去的，全家人夏天怎么办？所以而言，乳胶凉席应运而生。
1: 是，
0: 它就是让大家全新的颠覆了咱们夏天睡觉所要垫的东西。
1: 对，
0: 软。
1: 对，
0: 舒服，
1: 是
0: 干净，高档。
1: 你看啊，从我小时候呢，草席开始，
0: 是的，是的，
1: 那个草席啊，你睡到后半夜就热得不得了。
0: 对对。
1: 然后呢，那个草席呢，你收纳成一个问题。到后面呢，你说我再需要追求凉感的时候是什么？竹席，
0: 竹席，对吧？对的。
1: 那个竹席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块一块的，像麻将牌一样。
0: 哎呦，
1: 睡完起来身上
0: 又扎人，
1: 哎，是，有时候那个倒刺儿还有，扎在身上特别难受。到最后后面是什么？牛皮席，牛皮席呢，大家生活好了以后呢，
0: 对，
1: 又贵啊，对吧？但是收纳成问题了。
0: 大成问题的成本也高，
1: 对对，
0: 一般的东方购物的3、4千以上，
1: 你还没法水洗，
0: 对吧？ 对，
1: 到后边呢又有各种什么纤维凉席啊等等的，
0: 对。
1: 但是你最后后面你会发现，还是需要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制品，
0: 天然的材质，对吧？对，我们太像乳胶就知道，在泰国。太像乳胶是乳胶界的上市公司，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泰国企业当中的龙头了。所以说呢，它这次我们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边像之字形的这种花里边拱起来的，它里边就是给大家进口的泰国乳胶的太像乳胶的原料。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很正宗。然后呢，整个的纺织编排的技术，这毫无质疑，咱们现在中国这个水平最高，对不对？结合了中国咱们花型花案纺织的这个技术，给大家做成了三明治的结构。
1: 对，
0: 国标规定90%以上的乳胶，规定蛮高的，我们92%。
1: 对，
0: 这个是现在也卖得非常好的，叫云舒花影。
1: 哎，对，
0: 是吧？
1: 魏晓老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花的形状哈。
0: 花的形状，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是什么呢？它整个的颜色的走的这个格调非常的高雅，
1: 对，
0: 有一点点紫色。
1: 是
0: 它的紫色调呢是偏深紫色，带有一点点淡淡的灰粉色，所以而言呢又迎合了咱们说要紫气东来，
1: 对
0: 不对？
1: 是
0: 又迎合了咱们最近是什么呢？上海是国际花卉节，这几天
1: 对，是
0: 全上海是吧，鲜花飘满整个城市。
1: 对，
0: 有没有把鲜花一直飘到您的家里，飘到您的卧室，飘到您的床上？那这一款可以说满足了很多阿姨们的心愿。
1: 我跟大家说啊，就像我们那个假的那个就是洗衣机那儿挂的那一床是另外的，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淡粉色。
0: 淡粉色，
1: 对吧？然后大家一下子这个从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0: 看得很清楚了，
1: 两个花型图案是不一样的。
0: 淡粉色这一款呢是以白色做基底。
1: 对，
0: 然后5颜6色的像烟花释放的渐变式的烟花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款都非常的漂亮的。
1: 对，
0: 我个人觉得，假如说您稍微是深沉一点，年纪稍微大一点，你可能这一款暗色调一点的，
1: 对，
0: 合您心意。
1: 是
0: 这个，比如说有小朋友的，年轻的夫妇的啊，
1: 对，
0: 比如说他喜欢啊，整个这个卧室啊显得比较亮堂的，
1: 对，
0: 您选这一款淡色的，反正两款都合适。都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品，
1: 而且关键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大家用过乳胶床垫，您都知道的啊。基本上呢，我手拿起来，让观众朋友可以看一看啊。
0: 厚度，
1: 你会发现是有一定的厚度在的。
0: 厚度，
1: 对吧？
0: 厚度，厚度。
1: 包括呢，您摸上去，您看看有这样子的行缝，里边全部我们说到了92%的天然乳胶的原料，从泰国进口过来的，在里边。包括转到背面，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四个角呢，全部都有这样一个固定的绑带，然后呢，防止它移位的同时，还有包括您看啊，在整个。背面有这种细小的这样的颗粒在，
0: 防滑颗粒，
1: 哎，对的，防滑颗粒，哎，
0: 好多人会发现席子特别容易跑位，
1: 对，
0: 所以咱们除了有固定带之外，还有防滑颗粒，
1: 是，
0: 像我儿子也是喜欢跳上床。 他一跳上床，对不起，整个东西都得滑动。有了他就好多了，
1: 对吧？
0: 年纪大的人是什么呢？转身起夜。哎，在这个情况下，别让这个床席啊跟着您一块儿跑，
1: 对，
0: 这可容易摔跤。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这个是有一定厚度在的。
0: 有。
1: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做凉席。如果你说，哎，我家里边还没睡过那个乳胶床垫的话，
0: 对，
1: 你也先买个凉席感受一下。
0: 您说的对，
1: 对吧？
0: 其实它既是像床单，
1: 对，
0: 又是像这个床席，
1: 对，
0: 又有像乳胶的概念。
1: 哎，
0: 其实您回到家活学活用，你真的到秋冬天，你在上面把床单一铺，你又能感觉到乳胶的这种柔软感觉，对吧？您看，这是给您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枕套。
1: 对，
0: 枕套是两个，你看做的多别致，是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对吧？
1: 哦，有些男士真龙头哦，对吧？
0: 这个花案，你看有黄色基调的，
1: 对，
0: 有蓝色基调的，
1: 是
0: 有渐变色基调的，整个床就是这样。干不干净？
1: 是，
0: 因为现在还没有彻底的热，但一过五一节，您放心，25度马上30度，对不对？一下子您看到没有？就咱们说的蒸笼头的，
1: 对，
0: 睡觉容易头有点晕乎乎的，哎呀，失眠多梦的，您就赶紧把这个用上，是不是？干净啊，因为它是天然的抑菌防螨的好东西。
1: 而且关键呢，我们有检测报告为证啊，这个不能随便说。来，观众看到了，首先我们是什么呢？母婴的 A 类级别，观众朋友们，这个对于咱们家里面有小宝宝的，尤其是那种小婴儿的，对吧？咱们呢特别的要在运用到这些凉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要让大家要买的安心，因为呢现在呢很多的东西呢相对比较便宜，您会担心说，哎呦，万一里边有甲醛，有这个什么东西怎么办？甲醛含量未检出，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
0: 对，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担心的异味有没有？没有。可致癌的芳香胺染料有没有？未检出。包括还有咱们的防螨性能当中，您看到了啊，样品具有是什么呢？极强的防螨效果。观众朋友们，在这儿还没有结束，我再翻一页让大家再来看一下。
0: 还有
1: 、
0: 哎、叔叔阿姨们，还有，
1: 对，
0: 您一般的凉席你有这么高的级别吗？
1: 对，因为我们说了防螨同时还要抑菌啊。来，今天看一下抑菌的效果，全部都是合格的一个范围当中。
0: 是的，现在卖爆了啊，卖爆了，待会儿我们再把这个价格给您看一下。您关键是什么？
1: 对，
0: 这个是不是礼品袋的感觉？
1: 哎，
0: 咱们中国人讲究个礼尚往来，讲究一个面子。
1: 对，
0: 最近这个季节非常的好，对不对？正好又是走亲访友、看看老人的时候了。
1: 对。
0: 但现在送什么真的是很头疼。为什么？现在大家方便网购之类的，家里什么都有。
1: 是。
0: 真的是，你总不能还是一兜苹果上门吧？对不对？所以姚岩，您看到没有？这个送给朋友特别高档。
1: 是的啊。
0: 泰国来的牌子，是不是全球认可的标志？夏天的必备。
1: 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还有额外的赠品5样单品带回去啊，因为还额外加赠了乳胶坐垫一对啊，这个颜色随机，咱们放在车里边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办公室里头，您的那个比如说小躺椅上头都可以来放啊。关键反复强调了，5齿床，尤其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淡粉色的花型是在热销当中，它可水洗，这个对于夏天来说，很多爱干净的叔叔阿姨啊，觉得这是一个福音。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已经有100多位顾客下订单了啊！反复强调，叔叔阿姨，咱别看最近的温度呢，20多度特别舒服，咱上海热啊，真的就是说热就热，就相当于像说翻脸就翻脸的感觉一样，开个玩笑啊！但是呢，您会发现，真的热的时候，你那时候再来买，说不定我们可能就是要等很。

0: 对，
1: 但是您这个正儿八经是一次性的，可能就是一个月的一次性，洗了就完了，
0: 对，
1: 而且本身睡的时候也可能出现身体当中有些不适的表现，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太像乳胶品牌，作为我们企业来说，太像乳胶的品牌就是我们品牌的生命，人家在泰国那是首屈一指的龙头企业。今天在东方贵给大家带来的凉席，我们都是什么呢？都是足斤足两，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价格很优惠，但是质量我们是严格把关。
0: 对，
1: 首先第一点，里边的太像乳胶的原料，泰国原装进口，
0: 对，
1: 而且含量高达了92%，大于国标的90%。第二点，表层给大家用了一个锦纶的天丝，带有一点点冰感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固定的这种颗粒点的防滑，以及四面背带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然后呢又可以咱们给大家看到了防螨抑菌的报告，
0: 关键它还是 A 类母婴标准，
1: 又是 A 类母婴标准。
0: 咱现在买个母婴标准的那个，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
1: 婴儿的内衣
0: 啊、
1: 浴巾啊，那价格非常的贵，
0: 都很贵的。
1: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夏天当中啊，听说今年还是厄尔尼诺现象，那可真热。你现在想想，一到夏天什么概念？洗完澡从蒸房里出来，赶紧到了卧室空调间一般，
0: 对，
1: 然后往床上一躺，基本上就是背心短裤了，
0: 对，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的肌肤很舒服的就和整个的床上用品发生接触，你有没有想过可致癌芳香胺？有没有想过关在空调房里边那个呼吸的这个空中的味道？
0: 对，
1: 有没有想过小朋友嘴巴还蹭在这个枕席上？
0: 对，
1: 这些都是安全隐患，咱们今天的好东西能够帮助你解忧啊。
0: 你看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收纳很方便。原来用席子的时候啊，我跟这个微笑老师介绍过很多，您像10年前咱介绍那种各种各样的大的席子，
1: 门背后床底下藏着，
0: 对吧？哎，床底下放着，门背后大衣柜里头那个最顶上头，
1: 对吧？是的，是的，
0: 但凡你后面都想不起来用它，你处理你都没法处理。但这个是什么？不用的时候咱们像床单四件套一样的，哎，折叠起来，包括可水洗，这些都是大大的方便了。你看像我跟微笑老师，为什么我们说坐在这儿，就是你坐在上边你是真的有实感的。
1: 对，
0: 就第一个你手摸上去的感觉是什么？咱们坐过那个乳胶的床垫的，
1: 对，
0: 那个乳胶的那种质感，那种绵软的质感，你一下子摸上去是有的，
1: 按压下去啊，它是弹弹的，
0: 对，
1: 它是有点慢回弹的感觉，
0: 对，
1: 非常的熟悉，而且通过我们啊这种之字性的行缝啊，它一节节的，它还特别方便您散热，
0: 哎，
1: 您知道吗？为什么有人说你不整块？整块您势必会有点闷啊，
0: 对，
1: 所以说既要让您感觉到乳胶的这个承托性，又得感觉到咱们这种凉爽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做工啊，我通过这个整齐，
0: 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1: 您看到没有？您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对，是，
1: 哎，是不是？
0: 对，
1: 它等于就是像是3D 凹凸版的整个，所以我们里边的冲量啊，就是人家说冲容量，我们就是冲乳胶的冲胶量。很充足，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它是鼓鼓囊囊的，
0: 哎，我跟大家说啊，哎，你看
1: 很舒服的，
0: 上面有这种行缝的工艺，它特别好的是什么呢？不容易这种跑棉呀，
1: 对，
0: 走胶呀，
1: 对
0: 对
1: 对
0: 吧，不容易开呀，
1: 和羽绒被一样的，
0: 哎，羽绒被一个道理，
1: 哎，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它有一定的厚度之后呢，哪怕你夏天咱们在床上那个垫的东西铺的东西没那么厚，你也不会硌得慌，
1: 我来躺躺
0: 对吧，
1: 任老师，
0: 哎，这
1: 枕
0: 头，哎，
1: 枕头你看就给大家感受，我就在这儿就行，
0: 你在这儿就可以吗？好，
1: 就在这儿，你看，哎，
0: 很舒服的，
1: 一躺，
0: 对吧？
1: 哎呦，
0: 哎呦，我跟大家说啊，
1: 相当舒服，
0: 男士啊，特别爱出汗，
1: 对，
0: 尤其是蒸龙头，包括身上的那个汗液比较重的，哎，对不对？
1: 舒服舒服。
0: 体型稍微大一些，夏天啊，你就给他弄这个。
1: 你看，它这个天丝，
0: 对
1: 啊，滑溜，
0: 哎。
1: 第二点，乳胶，柔软，
0: 对，
1: 淡淡的乳胶清香，哦，第三点，柔软的，
0: 对，
1: 非常的舒服，朋友们，
0: 对，
1: 这在夏天当中，空调一开。您还这边用很硬的竹席草席，或者有人说我啥也不用，
0: 对，
1: 还是一年四季的床单被单，
0: 哎，
1: 那毕竟热呀，
0: 对
1: 不对？不滑爽呀，
0: 对，
1: 这个多舒服呀，给你老公，给您爱人，给孩子，给年纪大的阿姨们一躺，
0: 凉而不冰吧，
1: 对，
0: 对不对？
1: 人整个睡觉，哎呦，我这上面
0: 很安稳的，
1: 有很强的助眠感。啊，有很强的助眠感。还有很多人说的是什么呢？就说原先乳胶床垫重折3000、8000、5000、10000的，我可能消费起来有点吃力。咱们先来个门槛低的，你入手一下。
0: 是，哎，我给大家再来总结一下啊。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呢是母婴 A 类的一个标准，哪怕小朋友光着屁股、光着身子睡没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92%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的原料。第三个，咱们是凉感的面料，但是凉而不冰，这个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的话，特别的舒服。 哈。第四个就是咱们有抗菌防螨的这样子的检测报告，守护您的睡眠的健康，同时咱们还

0: 还是可水洗的，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炎热，你想看你的席子一个夏天要是不洗的话，那有多少的汗在里边，多少的细菌在里边，对不对？而且呢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1: 是
0: 一个夏天过了之后咱洗一洗，然后收纳起来放在柜子里头，就跟您的床单四件套是一样的。但关键今天的价格，我们请这个我们的魏晓老师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1: 价格大家可以再到这边再看一下哈。
0: 好，
1: 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市场价格将近2000，你就不用看了。在东方购物今天咱们是入夏开始的第一档凉席，拿出一个很过硬的价格，单人的2米到1米2的，可能是四尺床，
0: 对，
1: 389是三件套哦。然后接下来1米5、2米的，就是我们的五尺床，459。
0: 对，是
1: 2000块钱的，今天只要489。
0: 对，
1: 它是180×2米标准的六尺床，因为凉席不用坠下来，所以它的大小没有床单这么大，大家能理解的
0: 对，是。
1: 然后呢，在今天在颜色随机送乳胶坐垫一对儿，价值198，直接送了。再送一个可以当做礼品带的包装袋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的那个淡粉色的这个花型备货已经是严重不足了，因为今天5样这个单品带回去的话，您自己算一算，一样下来就是7、80块钱，
1: 对
0: 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สวัสดีค่ะก่อนอื่นต้องขอขอบคุณลูกค้าทุกท่านนะคะที่ชื่นชอบใน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คะบริษัทเราเนี่ยก่อตั้งมาตั้งแต่ปี2003ปัจจุบันเราได้ขยายโรงงานไปถึง3แห่งด้วยกันและในอนาคตเรายังจะขยายต่อไปอีกเพื่อรองรับ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ท่านเราขอรับรองนะคะว่า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ทุกชิ้นนั้นมีคุณภาพที่ดี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คัดสรรวัตถุดิบมา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ำยางก็เป็นน้ำยาง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นะคะขอให้มั่นใจได้เลย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ขอยืนยันนะคะ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ไม่เป็นรองใครแน่นอน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
1: กระทั่งซึ่งรู้มาแล้วทายาเจ็ดจื้อมุลอมุยอ๋อยิ่งสูงสีเอ็มโมโมรังชอ๋อปิ้งปิ้งเหลียงเหลียง的老实又牙关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的乳胶伊不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还长头补起来哦伊不会得鞋子东拐西拐的我个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啊太像鞋子
2: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无耻床的背后已经全线告急了啊！我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要做什么叫做未雨绸缪。您别看这两天天气，你说，哎呦，温度呢特别的舒服啊，20来度，但是呢，上海的天气是说热就立马热的，
3: 立马热了。
2: 哎，你看像前两天降温前，你看那个30度的天气，家里边的好多男士晚上睡觉啊，就光着膀子在那睡，最后呢肚子上搭一块那个，比如说什么被子之类的，就觉得热得不得了，对吧？所以说热就热，咱们先把凉席买好，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拿回家，你第一步你先洗一下。水洗一下、没问题
3: 的，是的。
2: 你家里面的凉席，你是不是那种老旧的竹席、草席、纤维席，包括还有牛皮席，要擦呀、要弄呀，占地方。一个冬天或者说一年下来的话，那个尘灰你都尘了不少。因为啥呢？要么在床底下放着、要么在那个大衣柜的最上面放着，
3: 对的，对的，对的，
2: 特别占地方嘛。
3: 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您现在基本上这么多年啊，羽绒被啊、蚕丝被啊、床上的一些用品啊，其实都买的差不多了，对不对？所以而言呢，咱们正好可以、选购一下新的商品，
2: 对，
3: 因为现在咱们是感受一种新的一种文化，包括新能源、对不对？高科技，所以说也是的，把过去的夏天当中传统的习惯可以稍微升升级，
2: 对、哎、
3: 对不对？换上今天咱们叫乳胶凉席，这个我相信亲戚朋友说话呀，小姐妹聊天也是个话题。
2: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那个淡粉色的无齿床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就是我们画面当中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那个像烟花一样绽放开来，
3: 哎，白色
2: 底底的，颜色比较亮一些的这个啊。这个无齿床一旦售罄，咱不预约啊，因为里边今天92%的这个天然乳胶，它的这个材质是从泰国进口过来的。
3: 泰国进口的，而且这在东方购物，咱们可以想是打响了夏天咱们凉席的第一炮。
2: 对，
3: 所以而言，它把力度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的。往年去年的话，我和任燕老师做这个是在6月，
2: 600多，
3: 6月600多，
2: 对，
3: 对不对？是放到后面做的。
2: 对，
3: 但咱们今年它是非常重视，为什么？去年的口碑非常的好。
2: 对，
3: 所以而言呢，我们又把价格下来了。组合又升级了、去年起码没有送那个坐垫，
2: 对，
3: 对不对？而且花样和今年比，今年呢更加的高雅。
2: 是，
3: 所以啊，现在叔叔阿姨非常的懂。临近节目还有6-7分钟尾声了，
2: 对，
3: 现在大家都在抢。就您说这个全名，这个叫什么？叫轻柔花絮淡粉色，
2: 你就记住淡粉两个字，
3: 淡粉两个字，
2: 哎，
3: 现在销量非常火爆，
2: 对，
3: 因为原料的关系备货没那么方便，
2: 是的、
3: 因为价格的关系，专卖店卖1900呢，东方购物才300多，
2: 是的啊，所以呢，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这趟成功买了太阳戒指，我老满意哦。伊首先一摸摸上去哦，冰冰凉凉的，老实又外观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的乳胶，伊不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还长头补起来哦，伊不会得鞋子东拐西拐的。我搿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啊，太像鞋子。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很多顾客啊还在说纠结哪个图案，
3: 对，
2: 我们请微笑老师再给大家说说哈。
3: 我就在这儿、这个镜头里边，这两个图案都在里边，您看得非常的清楚。
2: 对，是
3: 一个呢，它是有个花影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可以想见花影就是月光照在上面，所以说整个的基调呢、显得比较的大方
2: 啊，
3: 显得比较的就是有一种诗意，大家看得很清楚。上面是淡淡的花印在咱们这个床垫上，真的很漂亮啊。有一些讲究一些喜欢这个古诗文的朋友，喜欢国韵的女士，
2: 对，
3: 配这个非常好。
2: 对。
3: 那现在呢，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吗，在洗衣机里边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噱头，表明它可以水洗。这个呢，它是一个以类似于一个乳白色为基底，上面是绽放的像国庆的烟花，
2: 对，
3: 很喜庆的。这款呢可能盖上去呢更干净，
2: 是
3: 更明亮一些。这款我们叫淡粉色，
2: 是。
3: 现在跟您说，淡粉色现在卖的最火爆了，
2: 对，
3: 五尺几乎要售罄，
2: 是的，
3: 六尺也没有多少，但五六尺。只差了多少？只差200块钱。五六尺只啊，
2: 不是200块，怎么能是两百
3: 三十块钱？我说的原价了，说的原价。
2: 来，观众朋友啊，
3: 您愿意买的话，买六尺也可以。
2: 你看啊，微笑脱口而出的就是1000多的那个价格，
3: 一个1799，一个1999，
2: 对吧？对，你看是差了200，但是呢，咱们的价格是只差了30块钱
3: 啊。
2: 让观众朋友反复强调，你看刚才微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说咱们的是床垫，因为它有厚度的。乳胶咱们说起来，
3: 凉席
2: 、但其实真的是有一定厚度在的，
3: 对对对。
2: 所以如果你说夏天本来咱们床上铺的就比较的单，又不喜欢夏天铺左一个褥子右一个毯子，
3: 夏天希望床上东西少，显得干净凉快、
2: 清爽一点，对吧？这个你就放在那儿，它没有那么硌得慌，你既可以当做一个薄的这个凉席，又可以当做一个薄薄的小床垫一样的。
3: 对，
2: 关键是什么？可水洗的同时，你收纳起来也很方便。就你平时收纳这个床品四件套，怎么收的就怎么收嘛，
3: 对
2: 吧？不需要像原来那种大席子，你放在那个就是个，要么阁楼上，要么放在那个床底下，
3: 对，
2: 很麻烦。这个啊，我告诉大家，因为呢，它的这个行缝啊，特别的紧实密实，也不容易咱们的里边的材质跑出来。
3: 对的，对的，
2: 对，
3: 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啊，咱们在市场上你要买到的东西啊，良莠不齐，尤其是什么呢？乳胶是缝在里边的，你更难以检测。
2: 对，
3: 很快带给大家，您看到没有？这两块东西，您要自己看，您真的很看不出来，谁是好谁是坏呀？
2: 对，
3: 就很简单，我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抻拉，您看到没有？
2: 对，
3: 这块，
2: 哎，没问题，
3: 力度幅度够大了吧？
2: 对。
3: 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那这一块，对不起，我都不敢怎么用力气。
2: 哎呦，不用也用力。
3: 你看到了没有？
2: 轻轻一拽就完了。
3: 所以很多里边它就是这样的东西，对不对？你当然也不可能我自己买的东西我就自己撕我自己弄，不可能。我们今天告诉你，你要买到正宗的东西。
2: 对，
3: 正宗里边是乳胶，
2: 是
3: 它的抻拉性、它的回弹性、它的这个耐用性，这是一般比不了的，因为你要水洗机洗的呀。
2: 对，
3: 那有的人夏天他讲究的话，2个礼拜就洗一次了。
2: 对，
3: 我们要扛得住啊，你就得买泰象。
2: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首先呢是母婴 A 类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家里边是要给孩子用的，或者说呢有一些人呢是习惯这个裸睡习惯的，你贴身没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92%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的原料在里边，凉感面料，凉而不冰。因为呢很多上年纪的人呢不喜欢那种哎呦一下子冰的人难受的痛骨凉的那种感觉，咱们不会有啊。再一个就是抗菌防螨，我们刚才让大家看过报告了，守护您的健康的一个睡眠。关键今天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反复强调了啊，这个淡粉色的五尺床快要售罄，今天还有赠品带给大家。这个赠品我让大家来看一眼啊，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赠，今年呢是想到了很多人，比如说要有出行的需求，你要开车长时间那个屁股底下晒的，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久坐办公室，哎，坐到后面啊，那屁股底下出汗的怎么办？今天一对咱们的这个乳胶坐垫也是送给大家的，
3: 没错，还有礼袋的包装带给大家。不管是咱们现在，包括在整个的夏天当中，端午节之前，你走亲访友看到老人的话，
2: 对。

0: 为同事谁结婚的话，生小孩的话，您送这个都非常的合适。
1: 是
0: 为什么高端的床上用品谁都喜欢？你不像送甜的或者送什么别的，人家说哎这个我不吃，那个我可能忌讳。您这个送给谁都喜欢。
1: 是的啊，所以呢，淡粉色的56尺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搿趟真我买了太阳戒指，我老满意哦。伊首先一摸摸上去哦，冰冰凉凉的，老实用，外观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个乳胶，伊勿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海，枕头爬起来哦，伊勿会得戒指东拐西拐的。我搿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的太阳戒指。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淡粉色的三个尺寸现在已经是全线告急了啊！想要淡粉色，咱们抓紧订。而且呢，这两天呢，天气过两天，一旦热起来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用没问题哈。
1: 是的，而且更关键，要买就要买到正宗的好商品，咱们不能吃亏上当，对不 对？所以而言，咱们就不要去波波折折，到处去自己凭自己去看去评测了。东方购帮您做好了一切。就是太像的品牌加上东方购物的品牌基础，所以说今天400多块钱你拿回家好好感受一下，可以说现在是咱们在粮食当中的轻奢品了，天花板的这种感受了。而且呢，回过头来又避免了比如说收纳复杂不能够清洗的缺点，清洗想洗就洗，收纳和床品一样的收纳，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淡粉色现在呢三个尺码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播继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在感慨说，哎呦，自己好像已经列入三高人群的行列了，包括自己身边很多的家人朋友也是三高人群的人员当中的之一。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特别推荐给大家一个很棒的蓝帽子的一个保健食品。但这个保健食品它蓝帽子的优秀之处在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可以精准的帮大家控制血糖的，所以其实如果您是高糖人士的话，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邱景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一起好好的介绍一下这款商品。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很多血糖出了问题的人啊，真的日子过得特别苦，吃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管住嘴管的到时候啊，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空了，人一点精神都没有。那我觉得我们对于糖这个问题的意识啊，还是要有所转变。因为通常大家一旦糖高了以后，都会觉得糖是一个坏东西，不好的东西要降掉它。但其实这个概念是有点误差的，有点问题的啊。糖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来源，而且我们有些特殊的器官只能用糖来作为能量供能，就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所以你看啊，很多说断糖断碳水的人，吃到最后人整个精神不好的情况下，还会觉得那个好像那个大脑啊好像运转不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理念是什么？糖我们要利用它，要让身体去把它使用完成，制造能量，那么不让它堆积在血管里面，那么它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就会减少很多。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方案不是单纯的去降糖，虽然它的保健功效叫辅助降血糖，我们今天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大家把糖更好的去利用掉，
0: 是的，
1: 不堆积在血管里面，为我们带来后期的危害。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说了啊，那怎么去调节我的这个血糖呢？无非就是胰岛素呀、糖耐量呀等等等等的各种的指标来和平衡我身体里的这个糖分。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帮大家起到这样一个效果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糖高了之后我会有什么样身体的反应和变化呢？我们也自检一下啊，您来看一下。血糖升高之后身体会有哪些提示？首先上完厕所之后，现在咱们讲究无论是大便小便之后回头看一看啊，自己检查一下，如果您的尿液当中有着非常绵密的泡沫比较多的话，那你这是要提高警惕了。或者是你说经常觉得口渴，对吧，咱们说就是糖尿病人群就一直在喝水，
1: 三多一少、
0: 尿多、三多一少，对，没错。然后包括你看经常会头晕恶心的、视力模糊、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的、四肢有点麻木、有点乏力的、食欲不振、体重下降、突然变瘦了、东西也没少吃呀、对吧，或者是伤口愈合的比较慢的、甚至产生皮肤瘙痒的。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些症状都已经是你血糖升高之后比较严重的了
1: 啊。这是对我们身体给到自己的反馈。但是大家怕的是什么？除了血糖值高之外，是我们后期这一系列才是真正危害到我们的啊。
0: 这些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可能和您的生命都已经挂钩了，息息相关了，对吧。
1: 所以我们说啊，很多时候大家身体的反馈是我缺糖，但是呢这个糖又堆在血管里面，对我们的脏器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要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胰岛素有没有的问题，
0: 是的，
1: 还有这个胰岛素怎么带着我们的糖送进细胞里面去制造能量的问题、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商品呢？针对于我们的血糖有怎么好的调节作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复合配方，有苦瓜、有西洋参、有铬的一个胶囊。
1: 对，
0: 然后刚刚要说了，我们是有蓝帽子一个标识的，然后我们的保健功能写的特别清楚，很多市面上的保健品只有一个提高免疫力，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保健功能告诉您就是五个字，辅助降血糖。而且我们今天的配料表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并且我们可以根据大家配料表每一个是什么作用给您解释清楚。首先我们做到了是苦瓜提取物。
1: 对，
0: 苦瓜是干什么的呢？我们邱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苦瓜是干嘛的，好不好？
1: 就是我们有一本书啊叫苦瓜的营养价值与那个作用啊，然后这里面就可以提到，看到吧，苦瓜我们被称为天然的降糖活性成分。
0: 是的，
1: 然后它的苦瓜皂苷、苦瓜多糖、苦瓜多肽，所以苦瓜主要是就我们说它叫植物胰岛素。
0: 植物胰岛素，
1: 但是有一点啊，就不要以为你在吃苦瓜就吃到了我们今天的苦瓜皂苷、苦瓜多肽这类的物质啊，因为苦瓜当中的苦瓜素这一类成分 都在苦瓜籽当中。嗯，您平时吃苦瓜怎么吃？
0: 刨那个，
1: 把里面籽都挖掉了，对吧？然后再要烹饪焯水啊，做各种凉拌。那么你没有吃到里面真正对我们有用的这个植物胰岛素。嗯，而我们今天您可以知道，我们一粒的今天的这个软胶囊当中，是680斤的苦瓜，当中的苦瓜籽给你提炼出来的有效成分。
0: 观众朋友就给到手里这小小的一粒儿，它里边是凝聚了680斤苦瓜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
1: 对，
0: 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哎，我平常也吃苦瓜？大家其实大家都知道苦瓜是好东西，对不对？但每天吃的量有限。
1: 是的。
0: 然后很多人说，哎，我也吃苦瓜，为什么我该血糖高还是高了？
1: 对，
0: 你吃的量不够呀。
1: 你吃的那个里面有用成分没吃到？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很多保健类的食品是把你觉得难吃的、没法吃的、无法下咽的东西，这里面的有效成分给你分离出来。
0: 是的，
1: 不是你单纯吃食物能吃到的。
0: 是的。
1: 还有一点啊，就降血糖的问题，它不光是一个胰岛素，胰岛素是第一步，因为这一类的那个激素是把我们的糖送进细胞的这把钥匙。那么没有这把钥匙，我们这个糖肯定是堆在血管里面进不了细胞，所以会造成血糖高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苦瓜提取物，就苦瓜素这个成分，先让我们有足够的钥匙。但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他是压力大，然后他胰岛素能分泌，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拒绝它。当胰岛素带着糖送到了细胞门口的时候，进不去，那扇门打不开，那么这个糖依然是堆积在血管里面，有这样的问题叫胰岛素抵抗。所以我们今天第二大营养成分来了，
0: 是的，
1: 也是在我们瓶身上面标注的，就是三价铬这个成分。
0: 是的，三价铬就是我们的这个铬的成分。那其实也可以让邱老师告诉大家，为什么一定要配合上铬的成分，咱们的保健功能才能够叫做辅助降血糖呢？哎，才适合血糖偏高的这些人群呢？因为铬其实对人体是特别有好处的。
1: 这个葡萄糖耐量因子的铬，就是其实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中的一种。那么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这个铬啊就会慢慢的身体的它的吸收能力就会下降。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他胰岛素是能分泌的，但就是进不了细胞，无法就是说把血糖送进我们的细胞去制造能量。所以随之而来的依然是高血糖。所以我们今天一把钥匙一把锁都给你配好了。
0: 是的。
1: 一方面要有足够的胰岛素，一方面要足够识别胰岛素的铬这个成分。
0: 是的。
1: 所以当它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会发现这糖很容易就送进去了，
0: 是的，
1: 不堆在血管里了。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的保健功能写在瓶身之上，就是一个辅助降血糖的一个保健功能。
1: 对。
0: 然后呢，对于少年儿童、孕妇和乳母，我们是不适用的。更适用的人群就是血糖偏高者，毕竟我们是一个保健食品，有着蓝帽子标识的，所以大家放心的去使用它就可以了。今天的价格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是非常给力的。我们今天是有两个组合供大家选择。小组合呢，我们今天是4瓶给到大家，价格方面呢，只要2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4瓶，每一瓶合下来只要74块钱。所以其实我觉得蓝帽子的好处就是，并不是让大家觉得那么的高高在上。
1: 是，
0: 有了蓝帽子，换句话说，我们平民老百姓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哦，降血糖是不是应该保健品很贵很贵的，大几百块钱一瓶，盲目的去推崇高价的。其实实实在在惠民的这些保健品，大家人人吃得起的同时，它是真正有效果的，因为毕竟是蓝帽子，对不对？而且其实在外面也不是说70多块钱一瓶您能买得到的，我们看一下市场价格好不好
1: 啊。市场价格199一瓶啊，所以两瓶的话它将近要400了。
0: 是的。
1: 而我们今天你看小组合就已经很给力了。
0: 这款商品呢，它是一天两次，每次2片，也就一次是需要吃个4粒，一天要14粒的。所以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是买大组合。
1: 对，
0: 大组合我们给到大家是8瓶，然后8瓶的价格只要498块钱，平均每瓶合下来的话就更便宜，62块钱。对标到外面199块钱的价格，是不是这个498的这个价格优势更明显了？
1: 外面
0: 我们这
1: 一
0: 瓶呢是60粒给到大家的啊，所以8瓶的话就是6848480粒。
1: 对，
0: 如果大家参与凑单活动的话就更划算了，所以就等于100多块钱就可以把8瓶带回去。
1: 是，
0: 但最主要的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是高血糖人士的话，您当然知道血糖带给您多少的困扰，
1: 对，
0: 对不对？或者是你体检报告出来了之后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那多么的让人头疼。那我觉得对自己的一分健康的投入，这个花小钱办大事是非常值得的。屏幕前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把自己名额抢占起来。植物配方，复合配方，对人体更有效，蓝帽子标识，保健功能写得很清楚，就是辅助降血糖。打电话吧，02151999000。
2: 说我们从头到脚其实都可以发生慢性病，包括很多种，包括第一种我们叫大血管的，比如说像眼睛啦，那肾脏啦， 周围神经，像就是说你血管能到的地方都可以发生糖尿病的并发症。
3: 对，就是我们把糖尿病变微血管并发症，都十年了，然后他就脚就麻，感觉没有，不知道疼。还有就剪那个指甲，那指甲特别厚，那一剪稍微不注意的话就会发生感染，感染以后呢就需要血液多，但是他的血管都已经坏了，他供不了那么多的血液，他就开始坏死。坏死的话呢，他就一个一个的烂掉脚趾头，这个就是我们就看着挺可怕了。然后更厉害的就是脚掌烂一个大窟窿，然后就都快烂透，然后还有生命危险，他会得败。说呀，你要为了保命你就截肢吧，他还不愿意。你说谁愿意把脚截掉啊？血糖就正常了，就酮症酸中毒没有了，把命保住了。但是全世界的研究，截肢的人能再活三年的人只有一半。
4: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5: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它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6: 你看这个受试组和对照组一比，那么我们用了这个各元素的，那它尤其是对餐后的血糖的平稳特别好，它的有效率能达到多少呢？60%到73.3%，就可见这个各元素对血糖的调节是非常有帮助的。
0: 观众朋友，高糖这个事情如果真的一旦发生了，它的危害不是说只针对于某一个器官，
1: 是的，
0: 它对于全身都是有损害的。刚刚邱老师在讲，首先是伤害的是
1: 肾、
0: 对，肾受伤了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什么糖心呀、糖肾呀等等的，你的血管、眼睛、甚至很多的皮肤，
1: 包括末梢的那个下肢，有的是溃烂的一塌糊涂啊。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这个高血糖的危害，大家如果真正发生了糖尿之后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1: 是，
0: 但是这个是伴随您终身的，这个更应该重视起来。我们今天这个它是一个保健品，不是药，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的话，或者说大家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指标比较偏高了，更应该提前重视起来。
1: 对于糖尿的这个问题啊，大家的意识还是有点
0: 很好的，
1: 有点那个，就是平时我们想到的就是降掉它，觉得它可能对我们身体不好，但是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血糖高的人，他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低血糖的问题。那低血糖带来的就有些人会突然，我公交上真的看到
0: 是的，
1: 有些人突然直接就晕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对于能量要求只能有糖来供应，所以如果你碳水都不吃，米饭都不吃，这些全都不吃，断糖的情况下你会出现更危急的情况。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的理念不是把糖单纯的降掉，
0: 对的，
1: 而是要把糖利用掉，
0: 平衡掉。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我觉得很好，它从三个环节来帮你怎么来利用糖。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有足够的胰岛素，也有这把钥匙把糖送进细胞，所以我们今天用苦瓜植物胰岛素来帮到大家。那么第二步就是，当胰岛素分泌出来，我们是通过哪里去运输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血管血液来运输的。那么这个血液有的时候粘滞的，运行的比较慢，有淤阻的，所以我们里面加了西洋参，通过西洋参的滋阴作用，把这个胰岛素更快的送到细胞门口去。那么到了细胞门口，如果我们没有铬作为一个葡萄糖耐良因子，这把锁是坏的话，你有再多的钥匙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锁变得敏感，当钥匙带着糖一过来的时候，马上开门送进去制造能量，完成了。
0: 是的，
1: 你的血管当中一直处于一种适量的有糖，但是不会堆积太多的情况，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0: 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配方，它这个复合配方，每一个它起到不一样的功能，不一样的作用，给你联合对战，
1: 对，
0: 那它的效果就会更显著。第三点，我们不是口说无凭的，我们有实际的检测数据，用这个数字来辅佐着我们的效果，所以使得大家用起来更放心。
1: 这里很明确啊，就是辅助降血糖。所以但凡你觉得糖是一个负担，糖可能在身体里面对你身体已经有些影响，比如说眼睛看东西糊了，眼压高，对吧？
0: 是的，
1: 经常那个小腿这里痒得不得了，抓挠那个脚上的那个皮已经开始发黑，这都意味着你要开始管控了。
0: 是的，
1: 但是你每天都在吃饭，每天吃饭你要用什么样的物质来给它进行管控综合？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保健食品。
0: 是的，
1: 吃饭前每比如说早餐晚餐补充2粒啊，然后你去正常吃饭， 正常的，你想吃点碳水，吃点碳水，吃点水果，吃点水果，没有关系啊。
0: 是的，还是注重一个营养均衡嘛。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很给力。我还是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盲目的迷信高单价的保健品，是不是只有贵才有效果呀？蓝帽子就是惠民的，就让大家每个人吃得起、用得起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299块钱四瓶，但是大部分人都会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只要498块钱会带回去8瓶。
1: 对，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大组合已经全面高级了。嗯，大组合观众朋友，你看。下每瓶合下来才62块钱，每一粒才1块钱。
1: 对，
0: 你就说今天我一吃了4粒吧，一天才4块钱。但是，血糖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您生活还有质量吗？血糖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伴随着您一生的，很有可能都是不可逆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特别是那些报告刚刚出现问题，或者是哎我忽高忽低，忽上忽下，或者是我知道我已经有这种情况了，
1: 对，
0: 我还想再去人工干预它一下的话，这个都是不容错过的。毕竟这一瓶才几十块钱，但是还是说花小钱办大事，钱花在刀刃上，谁不愿意这么做呢？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吧。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我们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7: 在我们国家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去世躺，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人妻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糖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8: 我就是那个浑身没劲儿，腿软，特别累，喝的多点儿。
9: 当时的饭量也比较大，我一般的一顿饭在就主食一般就是在1斤半左右。
10: 就是嗓子干的特别厉害，是不是水？是不是从嗓子眼下去的？不知道。完了晚上也起夜，起的挺多的。四叔，
11: 您那个过说您的前兆好吗？
12: 就是眼睛肿，特别早晨起了，哎呦，肿的跟眼睛都睁不开，
13: 掉头发，有时候一宿睡醒了。掉一大把，
14: 我浑身瘙痒，痒得特厉害，尤其穿衣服都是感觉不舒服，特难。
15: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帮助我们稳定血糖的元素，先问问左老师，这个元素是什么呀？
6: 它是一款微量元素，到底是哪一款微量元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就是微量元素铬，它被称为葡萄糖耐量因子。那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0: 我觉得看到叔叔阿姨说这些话，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的欣慰，特别的开心。因为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生活质量，对吧，这和你的生活品质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高糖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各种难受，
1: 是
0: 生活也不舒服，而最重要的是它相应的并发症其实是更可怕的。
1: 对，是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意识的。
0: 对的，
1: 就一旦发现这个血糖有问题，他把嘴管得比谁都严。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把身体内部的机制问题解决的话，那管到最后你会发现您的脏器对于很多的营养缺失之后带来的问题更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管住嘴迈开腿，另一方面一定要为身体注入一些正确的成分。
0: 是的，你一方面你单方面的去不吃糖是没有用的，观众朋友，因为有时候低血糖，你高糖人群他有时候突发低血糖，比他高糖的时候更可怕。其实你单方面的去控糖没有任何的意义，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糖平衡好，让它更好的能够给它代谢掉，
1: 细胞里面去
0: 利用掉，对不
1: 对？今天因为是做一个辅助降血糖的产品，所以来说说这套机制。糖在我们身体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它我们的大脑像这样的器官，它只有通过糖才能进行供能。那么我们吃了饭之后，身体马上会有个反应，就是你的胰腺开始分泌胰岛素。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血糖有问题的人，首先是胰岛素的分泌开始减少，所以我们今天要解决它，我们靠什么呢？就是苦瓜当中的苦瓜素、苦瓜多肽、苦瓜皂苷这类的物质。那么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您觉得安全吗？那么有了这个胰岛素之外，够不够？不够，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是处于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当这个胰岛素携带的糖到了细胞门口去开这扇门的时候，细胞不认， 出现胰岛素抵抗进不去，那么这个糖依然堆积在血管里面，还是会对我们造成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糖耐量因子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就是镉，而这个镉到了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身体的吸收率就开始下降，所以今天我们把镉添加在我们这个保健食品当中，两个成分，一方面有胰岛素，另一个方面识别胰岛素。还有一点，从胰岛素从钥匙出来到门口还有一长段的距离都是通过血管血液运输的，所以我们当中增加了西洋参，通过滋阴的作用让它运输的速度更顺畅更快一点，那么这样的话才真正的解决我们怎么把糖利用掉，而不是把糖凭空的给降掉。
0: 我们今天呢这一罐，今天合下来大组合几十块钱，六十几块钱，
1: 是
0: 六十几块钱，我们这一罐是有六十粒的，还不是那种简单的三十粒的。然后六十粒的同时，我们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写在这里啊，观众朋友，保健功能就是辅助降血糖，
1: 对，
0: 适宜人群就是血糖偏高者。所以如果您的报告出来之后您的血糖数字是比较偏高的，有个小箭头向上的话，那我建议大家这个都是可以吃起来的，毕竟价格也比较便宜，比较亲民，不是说哎一瓶要大几百块钱，我可能对生活都已经产生经济压力了，完全没有经济压力的。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三个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四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199元，
1: 对，
0: 四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1: 是
0: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两瓶半，我们今天给您八大瓶，整整八大瓶。但是可惜的是，大组合只有最后的九组了。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四粒也只要4块钱。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如果说你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 对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9000。
4: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5: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还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啊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16: 我们人体的能量啊，其实是以葡萄糖的形式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人如果要利用能量的话呢，就需要把这个葡萄糖啊从血液当中运输到那边的细胞当中。
6: 自行车呢就相当于这个胰岛素，
16: 胰岛素、
6: 这个胰岛素啊，如果是把这个糖啊它把这个要运到外面去的话，那使劲蹬我们知道这自行车是非常费劲儿的、
16: 而且这个运载量还有限，
6: 这个糖块多了，然后你运载量又不够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血糖就会怎么样呢，
16: 浓度就高了，
6: 糖浓度偏高，你血管长期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那这个血管就容易变化了、
16: 在我手中哈，这个金光闪闪的元素就是镉元素、我们看看当它碰到胰岛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瞬间从一个自行车变成了一辆大卡车。
6: 对
16: 啊，那当然了，如果用卡车进行葡萄糖运输的话，这个效率啊无论是速度还是运载量都明显增高。
6: 对，而且它还不怎么费劲儿，把我们这个糖分呢运到外面，血管里的糖浓度就会不高。
17: 一方面是它里头含的一些膳食纤维，它会有降糖的一个作用。对，因为它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100克的苦瓜里头哈、它水分很多，90多克啊，都是一个水分。它少量的有形成分里，它就膳食纤维含量高。那么吃进去以后呢，会延缓我们这个食物的一个在肠道的一个吸收。那么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平稳餐后的血糖。苦瓜提取物，它是呢有可能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它这个提取的过程中呢，它是恐怕要从大量的苦瓜中提出来的，甚至是几十斤的这样一个苦瓜才能提炼出少量的一些物质啊，所以你日常的吃苦瓜根本就达不到就是说这么高的一个这个有形的一个成分来达到降糖的作用。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真的是赶上了我们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40年。
1: 是，
0: 但以前咱们的生活习惯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从小到大就是吃主食，对吧？可能比较质朴，也不是说哎每天讲究一个营养搭配。但是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大家的确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营养健康了，
1: 是的，
0: 越来越注重营养学了。但是无奈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身体已经给您一些反馈和变化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用一点这个好的保健食品来给你调节一下。所谓的调节不是说一味的去降血糖，而且其实现在中老年朋友也是因为生活水平比较好了，所以你会发现血糖指数普遍升高，
1: 对，
0: 血糖普遍不稳定。哎，可能你这次检查哎好像是正常的，下一次检查又偏高了，
1: 是的，
0: 再下一次检查好像又正常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都应该去了解一下，干预一下。哪怕你说哎我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哎我已经是属于那种血糖高的人群了，或者是我每次体检都已经亮起红灯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吃起来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是一个蓝帽子食品，
1: 对，
0: 它是一个国家认证过的蓝帽子食品。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复合配方，它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你看我们今天是苦瓜、西洋参还有铬一起去复合出来的。我们今天保健功能非常的明确，就是辅助降血糖，就这五个字就已经足够有含金量了。所以对于一些人群血糖较高的人群、高血糖者，你等等的，你都可以来选择这款保健品进行一个使用。而且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当中全部都是超浓缩的，为什么？这一粒儿我们真实有效，一粒就等于650斤苦瓜。观众朋友，苦瓜多难吃？苦瓜你一次吃680斤，现实吗？
1: 不现实。
0: 对呀，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一粒儿当中就这么小小的一粒儿，它是蕴含了苦瓜素。
1: 对，
0: 你要知道苦瓜素其实是从苦瓜当中提炼出来的，但是苦瓜想要提炼出苦瓜素需要大量的苦瓜，而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当中蕴含的苦瓜素的量就等于680斤的苦瓜，而且还包含了6克的西洋参。刚刚邱老师讲到了一个重点，我听清楚了，西洋参的作用是滋阴的，让大家把这些苦瓜素呀等等的更好的运行在身体当中。
1: 哎，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一克当中也包含了6克的西洋参。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问题我们最终解决是把糖送到细胞里面去制造能量。
0: 是的，
1: 那么你运用对了材料，你才能起到作用。我们今天用的不光是苦瓜，是苦瓜里面的苦瓜籽，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很难很少，对吧？但是关键是当你这些成分都全的时候，你身体里面在整个代谢运行的过程当中，就好像就以前缺失的东西现在回来了，你就它就可以去工作了。所以我们平时血糖有问题的人大家都很关注，你应该吃药吃药，该看病看病，没影响的，你管理好自己的身体，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缺失了哪些营养素。
0: 各位观众朋友，您就认准蓝帽子，认准这几个字，它就不会出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让大家吃的人人吃得起，就是这个成本没有多高，不是说哎呀你保健品食品，然后蓝帽子，然后又能降血糖，是不是一粒儿可能就要5块6块？其实我说实话，现在不缺有钱人，你5块6块一粒儿，大家该买的还是会买的，也都买得起的，也都吃得起的，对不对？但我今天告诉大家，我们这一粒儿1块钱。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这一粒儿就1块钱。现在1块钱，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是1块钱，
1: 现在
0: 连瓶矿泉水都买不了，连个公交车都坐不了。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你去菜场，你捡把烂蔬菜1块钱可能都不值，对不对？我们今天这1块钱一粒儿的，一粒儿等于680斤的苦瓜，一粒儿里边蕴含了6克西洋参的有效成分。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实实在在的是花小钱，让大家每个人吃得起。来，观众朋友，只有最后的3组了。哎，耿瑶不得不加快一下语速，给您说一说我们的今天的组合构成了。两个货号，一个是小构成，一个是大构成。小构成我们是299块钱4盒，我是觉得如果你没吃过没体验过，你买小构成也没问题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强买强卖，只是希望每个人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如果你说哎葛瑶，我认可这个产品，我也知道它对降血糖是有好处的，那我就直接买这个大构成8瓶，把大构成更划算耶。你200-300块钱你就花了，你差着100-200块钱吧，你直接买个大构成和老伴一起吃，老两口一起吃，甚至年轻人去吃，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498块钱每瓶，合下来62块钱，每一粒只要1块钱左右。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的话更划算。所以其实不是所有的保健品大家都觉得很贵，很遥不可及，有的保健品是有效果的，但是并不贵，大家人人吃得起。时间留给您，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又是大组合，非常的紧张啊，赶紧打电话吧，800-7088，手机501-5119900。
2: 在我们国家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去世了，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人妻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糖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3: 说我们从头到脚其实都可以发生慢性病，患包括很多种，包括第一种我们叫大血管的，比如说像眼睛啦，那肾脏啦，周围神经，像就是说你血管能到的地方都可以发生糖尿病的并发症。
4: 对，就是我们把糖尿病变微血管病，发现都10年了，然后他就脚就麻，感觉没有，不知道疼。还有就剪那个指甲，那指甲特别厚，那一剪稍微不注意的话就会发生感染，感染以后呢就需要血液多，但是他那血管都已经坏了，他供不了那么多的血液，他就开始坏死。坏死的话呢，他就一个一个的烂掉脚趾头，这个就是我们就看着挺可怕了。然后更厉害的就是脚掌烂一个大窟窿，然后就都快烂透，然后还有生命危险，他会得败。说呀，你要为了保命你就截肢吧，他还不愿意。你说谁愿意把脚截掉啊？血糖就正常了，这酮症酸中毒都没有了，把命保住了。但是全世界的研究，截肢的人能再活3年的人只有一半。
0: 我觉得刚刚看到新闻资料，你会发现高血糖的结果很可怕，而控制高血糖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与其让自己的人生遭这么多罪，咱不如选择一个简单一点的方式给它提前管理起来，管控起来，控制起来，对吧？高血糖我们一直在说血糖高了，糖高了之后，糖多了之后，对你的身体的各个的器官，从皮肤到心脏到肾脏到等等各种的器官，它都是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损害。
1: 所以我们平时血糖有问题的千万不要到后端才去想到怎么降，而是在前端，你每天吃一餐饭就想想怎么把我们餐食当中的碳水好好的利用掉。
0: 是的，
1: 身体能量充足的时候您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啊。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也是说，叔叔阿姨，现在咱们退休了，已经辛苦了一大半辈子，终于可以好好享享福了。这个时候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每天被病痛所折磨所困扰，那我觉得生活质量是不是大大下降？
1: 对，
0: 你再开多少的退休工资也弥补不了咱们生活带来这种精神折磨，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好东西并不一定都得花大价钱，蓝帽子就是一个惠民的东西，让大家人人吃得起买得起的。我们今天如果你买小组合的话，4瓶装只要299块钱，单瓶74块钱，大组合装更划算，8瓶498，单瓶合下来62块钱。哎，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买两杯咖啡是不是62都不止？
1: 对，
0: 这一瓶你至少能吃个10几天，
1: 15天，我们吃4粒15天，但我现在每天1粒的话，我们可以吃2个月呢。
0: 对的，我们今天是60粒这么一瓶，然后我们是8大瓶给了大家，6、8、48、480粒，每一粒合下来就1块钱左右，1块钱真的就连瓶矿泉水现在都买不了。但如果真正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如果它能给你改善了，我觉得屏幕前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别说498了，后面再贴个零我也愿意为他买单，对不对？但今天的确是不贵的，但是实实在在的有效果的，因为毕竟我们有蓝帽子，我们的保健功能写的就是，来再给大家看最后一遍啊，保健功能就是辅助降血糖，适合人群就是高血糖患者，高血糖者，对不 对？
1: 是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大组合真的要频频手速了，因为毕竟我们这款商品的直播并不是很常见的，频率并不是很高，今天看到了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大部分的顾客都是盯着大组合在订，
1: 是，
0: 你可以先吃起来感受起来了，02151199000。

0: 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去世堂，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人妻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糖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1: 我就是那个浑身没劲儿，腿软，特别累，喝得多点儿。
2: 当时的饭量也比较大，我一般在一顿饭在就主食一般就是在1斤半左右。
3: 就是嗓子干得特别厉害，是不是水是不是从嗓子眼下去的？不知道。完了晚上也起夜，起得挺多的次数。
4: 您这个过说您的前兆好吗？
5: 就是眼睛肿，特别早晨起，有时候肿的肿的跟眼睛都睁不开，
6: 掉头发，有时候一宿睡醒了。掉一大把，
7: 我浑身瘙痒，痒得特厉害，尤其穿衣服都是感觉不舒服，特难。
8: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帮助我们稳定血糖的元素，先问问左老师，这个元素是什么呀？
0: 它是一款微量元素，到底是哪一款微量元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就是微量元素铬，它被称为葡萄糖耐量因子。那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9: 我觉得看到叔叔阿姨说这些话，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的欣慰，特别的开心。因为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生活质量，对吧，这和你的生活品质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9: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高糖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各种难受，
0: 是
9: 生活也不舒服，而最重要的是它相应的并发症其实是更可怕的。
10: 对，是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都是有强非常强大的意识的。
9: 对的。
10: 就一旦发现这个血糖有问题，他把嘴管的比谁都严。
9: 是的。
10: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把身体内部的机制问题解决的话，那管到最后你会发现您的脏器对于很多的营养缺失之后带来的问题更大。
9: 是的。
10: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管住嘴迈开腿，另一方面一定要为身体注入一些正确的成分。
9: 你一方面你单方面的去不吃糖是没有用的，观众朋友，因为有时候低血糖，你高糖人群他有时候突发低血糖比他高糖的时候更可怕。其实你单方面的去控糖没有任何的意义，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糖平衡好，让它更好的能够给它代谢掉，
10: 利用它，
9: 利用掉，对不 对？
10: 对，今天因为是做一个辅助降血糖的产品，所以来说说这套机制。糖在我们身体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它我们的大脑像这样的器官，它只有通过糖才能进行供能。那么我们吃了饭之后，身体马上会有个反应，就是你的胰腺开始分泌胰岛素。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血糖有问题的人，首先是胰岛素的分泌开始减少，所以我们今天要解决它，我们靠什么呢？就是苦瓜当中的苦瓜素、苦瓜多肽、苦瓜皂苷这类的物质。那么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您觉得安全吗？那么有了这个胰岛素之外，够不够？不够。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是处于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当这个胰岛素携带的糖到了细胞门口去开这扇门的时候，细胞不认，出现胰岛素抵抗进不去，那么这个糖依然堆积在血管里面，还是会对我们造成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糖耐量因子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就是铬。而这个铬到了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身体的吸收率就开始下降，所以今天我们把铬添加在我们这个保健食品当中。两个成分，一方面有胰岛素，另一个方面识别胰岛素。还有一点，从胰岛素从钥匙出来到门口还有一长段的距离都是通过血管血液运输的，所以我们当中增加了西洋参，通过滋阴的作用让它运输的速度更顺畅更快一点。那么这样的话才真正的解决我们怎么把糖利用掉。
9: 而我们今天呢，这一罐今天合下来大组合几十块钱，60几块钱，
0: 是
9: 60几块钱。我们这一罐是有60粒的，还不是那种简单的30粒的。然后60粒的同时，我们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写在这里啊，观众朋友，保健功能就是辅助降血糖，
0: 对，
9: 适宜人群就是血糖偏高者。所以如果您的报告出来之后您的血糖数字是比较偏高的，有个小箭头向上的话，那我建议大家这个都是可以吃起来的，毕竟价格也比较便宜，比较亲民，不是说哎一瓶要大几百块钱，我可能对生活都已经产生经济压力了，完全没有经济压力的。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4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 399元。
10: 对，
9: 四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10: 是
9: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2.5瓶，我们今天给您8大瓶，整整8大瓶。但是可惜的是大组合只有最后的9组了，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4粒也只要4块钱。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
10: 是
9: 如果说您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 对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9000。
11: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12: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还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13: 我们人体的能量其实是以葡萄糖的形式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人如果要利用能量的话呢，就需要把这个葡萄糖从血液当中运输到那边的细胞当中。
14: 自行车呢就相当于这个胰岛素，这个胰岛素如果是把这个糖它把这个要运到外面去的话，那使劲蹬，我们知道这自行车是非常费劲儿的、
13: 而且这个运载量还有限，
14: 这个糖块多了，然后你运载量又不够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血糖就会怎么样呢？
13: 浓度就高了，
14: 糖浓度偏高，你血管长期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那这个血管就容易变化了。
13: 在我手中这个金光闪闪的元素就是铬元素、我们看看当它碰到胰岛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瞬间从一个自行车变成了一辆大卡车。
14: 对
13: 那当然了，如果用卡车进行葡萄糖运输的话，这个效率无论是速度还是运载量都明显增高。
14: 对，而且它还不怎么费劲儿，把我们这个糖分呢运到外面，血管里的糖浓度就会不高。
15: 一方面是它里头含的一些膳食纤维，它会有降糖的一个作用。对，因为它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100克的苦瓜里头它水分很多，90多克都是一个水分，它少量的有形成分里它就膳食纤维含量高，那么吃进去以后呢会延缓我们这个食物的一个代偿。

0: 三个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四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199元，
1: 对，
0: 四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1: 是
0: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两瓶半，我们今天给您八大瓶，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四粒也只要4块钱。
1: 嗯，
0: 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
1: 哎，
0: 如果说您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 对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家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去世躺，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人妻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躺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1: 我就是那个浑身没劲儿，腿软，特别累，喝得多点儿。
2: 当时的饭量也比较大，我一般的一顿饭在就主食一般就是在1斤半左右。
3: 就是嗓子干得特别厉害，是不是水是不是从嗓子眼下来的？不知道。完了晚上也起夜，起得挺多的次数。
4: 您那个给我说您的前兆好吗？
5: 就是眼睛肿，特别早晨起，肿得跟眼睛都睁不开，
6: 掉头发，有时候一宿睡醒了。掉一大把，
7: 我浑身瘙痒，痒得特厉害，尤其穿衣服都是感觉不舒服，特难。
8: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帮助我们稳定血糖的元素，先问问左老师，这个元素是什么呀？
9: 它是一款微量元素，到底是哪一款微量元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就是微量元素铬，它被称为葡萄糖耐量因子。那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10: 我觉得看了叔叔阿姨说这些话，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的欣慰，特别的开心。因为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生活质量，对吧，这和你的生活品质是息息相关的。
9: 是的。
10: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高糖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各种难受，
9: 是
10: 生活也不舒服，而最重要的是它相应的并发症其实是更可怕的。
9: 对，是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都是有强非常强大的意识的。
10: 对的。
9: 就一旦发现这个血糖有问题，他把嘴管得比谁都严。
10: 是的。
9: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把身体内部的机制问题解决的话，那管到最后你会发现您的脏器对于很多的营养缺失之后带来的问题更大。
10: 是的。
9: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管住嘴迈开腿，另一方面一定要为身体注入一些正确的成分。
10: 是的。哎，你一方面你单方面的去不吃糖是没有用的，观众朋友，因为有时候低血糖，你高糖人群他有时候突发低血糖比他高糖的时候更可怕。其实你单方面的去控糖没有任何的意义，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糖平衡好，让它更好的能够给它代谢掉，
9: 利用它，
10: 利用掉，对不对？今天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4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199元。
9: 对，
10: 4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9: 是
10: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2.5瓶，我们今天给您8大瓶，整整8大瓶。但是可惜的是，大组合只有最后的9组了。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

0: 这四粒儿只要4块钱，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
1: 哎，
0: 如果说您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对于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9000。
2: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3: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还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啊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初夏养生栏目。古人有诗云：“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六月初夏，气温渐升，湿气渐重，正是调养身心的好时节。仲夏时节，万物繁茂，正如古诗所云：“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这番景致虽美，但随着气温升高，我们的身体也面临着暑热与湿气的考验。今天我们将结合前人的养生智慧，聊一聊在这炎炎夏日，如何通过合理的饮食与着装，教大家吃得健康，穿得舒服，守护好自己的身心健康。首先谈谈吃夏季人体阳气外浮，脾胃相对虚寒，因此饮食应以清淡温润为主，建议大家多吃些时令蔬菜，比如长茄子和西红柿。茄子性凉，搭配蒜泥清蒸，既能清热解毒，又松软易嚼。西红柿酸甜开胃，无论是切块凉拌还是炖煮成汤，都能生津止渴，特别适合夏天没胃口的时候。在荤食的选择上，我们主张清补，比如牛肉建议选用脂肪较少的部位炖汤，搭配白萝卜，既能补气又不易上火。猪肉则推荐用瘦一些的里脊肉，切丝快炒或者炖煮时撇去浮油，以减轻肠胃负担。鸡鸭肉性平偏凉，是夏季的优质蛋白来源，特别是老鸭，用冬瓜或薏米炖汤，有滋阴补虚之效。此外，古人讲夏吃姜，我们在烹饪中不妨多用些姜丝蒜末，既能调味又能温中散寒。在水产方面，带鱼、黄鱼和墨鱼都是不错的选择。带鱼肉嫩体肥，只需简单清蒸或红烧，刺少肉多，适合牙口不太好的长辈。黄鱼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炖汤或清蒸皆宜。墨鱼则养血滋阴，用来炖鸡汤或炒韭菜都是难得的佳肴。再来说说水果，苹果是咱们家里的常住客，性平味甘，早晚吃半个，润肠又安神。猕猴桃维 C 丰富，酸甜可口，特别适合夏天补充体力，脐橙水分足，剥皮方便，也是个好选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老年朋友的脾胃功能相对较弱，切忌贪食生冷。刚从冰箱取出的水果，建议在常温下放置一段时间，或用温水稍微浸泡后再食用，以免寒气伤及脾胃。饮食之外，着装同样重要。古人云：“暑月不可露卧。”